0: 聊电影。
1: 你有没有想过，有些生命的存在是必须隐形的，他们没有名字，没有那张象征身份的卡片，甚至在繁华的城市里，他们连发出声音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2: 是的，而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只是为了拍电影而设定的角色。
1: 欢迎收听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2: 我是主持人 Nicole。 刚刚 Sasa 所说的正是2023年那部让全亚洲都跟着流泪的电影《复读青年》，那马来名是叫 Abang Adik。 Sasa 来跟我学一下、
1: 好
2: Abang
1: 呀、
2: 说得很好耶、还有 Adik、不错不错，阿邦就是哥哥的意思，那阿迪克就是弟弟。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
2: 嗯，那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1: 没有，但是我听过这部，因为还蛮红的，然后也有得奖。
2: 嗯，对对对对对，当时候还蛮红的。
1: 看完这部片呢，看到鸡蛋都会想起阿邦阿迪克，
2: 对对，
1: 那对兄弟。因为呢，他们每次吃水煮蛋时都会互敲对方的头，
2: 真的很有画面感，相依为命的两兄弟为了生计而吃最便宜的食物，而这个就是鸡蛋。电影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用鸡蛋敲头这个动作作为他们吃鸡蛋的仪式感。
1: 嗯，那这部呢由王丽玲导演、李心洁监制的作品真的太狠了，特别是像吴康仁饰演的阿邦，他没有一句台词，却用整个人在对这个世界呐喊。而且呢，原本在写剧本的时候是没有写聋哑角色的，但导演突然想到，如果没身份证，又是聋哑人，会是怎样的呢？所以呢，就有了聋哑人这个设定。
2: 真的，因为我们知道，身为马来西亚人，没有身份证已经很辛苦了，还是残疾人，他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过的？还有，他把我们带进吉隆坡那个叫富都的地方，我们的马来文叫普渡。
1: 普渡，
2: 对，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地方的中文名叫富都。他把这个地方拍出了那里虽然很热很挤，却也藏着最纯粹的爱。
1: 所以今天来一起 playing，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这部来自马来西亚的电影，去看看那道藏在影帝演技背后的生存的光。
2: 准备好了吗？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请把时间交给我们，还有这对没有身份证在复都挣扎求生的兄弟。
1: 在开始聊天之前，先来听这首《复都青年》的主题曲《一路以来》，由片山良太演

0: 听完这首歌会感觉特别压抑，因为它表达了电影中两位无国籍兄弟阿邦和阿弟在底层社会中的生存之旅，以及他们对自由和希望的渴望。歌曲的副歌部分重复唱出一路以来一路以来我们一直在走的句子，强调了兄弟俩的坚持和不放弃，感谢彼此的陪伴和支持。
1: 没错，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但我们都渴望自由和希望。即使这部片能诞生，我觉得灵魂人物

0: 绝对是导演王李玲。他以前是很有名的金牌经纪人，但他转型做导演的第一部长片就选了这么硬的题材。他真的在吉隆坡的富都蹲点了很久，他想拍的不是那种观光客看到的吉隆坡，而是那些被霓虹灯遮住长满青苔的暗巷。甚至我了解到他们在2021年都在做田调，
1: 而且还有一个大亮点，就是监制李心洁。这可是鬼后第一次专任监制。为什么叫鬼后呢？是因为他在2002年拍《见鬼》这部电影，凭借精湛的演技连夺金马奖、香港金像奖影后，成为华语影坛具代表性的恐怖片女星，因此奠定为鬼后地位。
0: 是的，我看到李心洁的照片，第一印象也是觉得，她好像就是拍过鬼片的那个主角。而这次转任作为监制也挺意外的，听说她在片场对细节的要求简直是魔鬼级的。她不只是要拍出社会的残酷，她更要求演员要把那种生命的纯粹演出来。所以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不是在演戏，那是活生生的会痛的肉体。
1: 那讲到这里就偷偷帮他
0: 宣传一下
1: 吗？宣传一下、现在浪姐七他在里面都是当队长哟。然后也唱得蛮好听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节目，
0: 是很不错的一位歌手、演员、监制。
1: 对。那刚刚有讲到肉体嘛，我们一定要聊聊这对兄弟的组合。吴康仁饰演阿邦，陈泽耀饰演阿迪克。当初选角消息出来时，大家都在看一个台湾演员要怎么演马来西亚底层的聋哑人。结果吴康仁真的很厉害，他提早一个月去马来西亚，把自己晒得跟当地人一样黑，还瘦了8公斤。
0: 哇，他真的是为了这部电影有在做努力。
1: 那我去演这部我是不是也可以瘦8公斤？
0: 前提是你也要很努力去瘦8公斤。而且啊，这个吴康仁他还去观察那些聋哑人到底是怎么依靠手语来表达情绪的，包括力气、力道、脸部表情，因为手语没有办法强调我吃得很饱，这手语是表达不出来的，都是要靠手语以外来表达，所以他也需要学会融入聋哑人。我看花絮说，他那段时间真的是在巴沙跟着大家一起搬货、切鸡肉，甚至到后来，当地的移工都以为他也是在那里打工的同伴。那莎莎，你知道什么是巴沙吗？
1: 我不知道，就是听过而已。
0: 哦。巴沙就是我们马来文是说巴萨，巴萨就是这里的菜市场
1: 哦，
0: 市场就是有卖菜啊、肉啊，对，比较便宜的那些。
1: 原来哦，那像吴康仁这样子提前先融入当地环境，真的会发现做演员需要做好多的功课，
0: 对耶，
1: 才能拍出那种引入尘烟的真实感，让吴康仁即便没有一句台词，光是一个眼神、一个颤抖，你就能感受到他心里那种巨大的压抑。
0: 而饰演弟弟的阿泽，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会叫他阿泽。那他的原名是叫陈泽耀，他就是压力更大了，毕竟对手是演技怪物的吴康仁嘛。
1: 没错。
0: 但是呢，他完全接住了耶，因为他也算是有经验的演员了，演了很多部电影。那他把那种我想带哥哥走但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愤怒与爱演得非常有层次，这两个人在荧幕上的火花真的会让你相信他们就是这世界上彼此唯一的家。
1: 所以富都青年不只是在讲无国籍者的法律问题，他更多的是在探讨当一个人被剥夺了身份、被剥夺了声音，他该如何去爱，又该如何守护他最在意的人。
0: 导演用这部电影去拍最残酷的事实，这就是这部片最动人的力量。

0: 好啦，铺垫了这么多，大家一定很好奇，这对相依为命的兄弟到底在复读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碎故事呢？
1: 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要正式走进复读青年的剧情世界，聊聊那些让我们在影厅里哭掉半包面纸的瞬间。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刚才聊了这部片的灵魂人物，现在我们要正式聊聊这对兄弟的故事。
3: 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先把时空拨回到吉隆坡的那个叫富都的地方。那是一个充满汗水与香料味，混乱却又充满生命力的巴沙。在这里有一对兄弟，哥哥阿邦天生听不见也说不了话，而弟弟阿弟则是一身反骨，总是想着怎么钻漏洞赚大钱。
2: 这对兄弟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活在截然不同的心境里。哥哥阿邦是一个认命的聋哑人，他在巴沙拼命撕鸡肉挣钱。他的愿望很卑微，就是攒够钱，办到身份证，当个普通人，能换到一张代表我是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证。
3: 而弟弟阿弟就不信这套了，他看着哥哥每天受委屈，点头哈腰，他非常心疼。他觉得规矩是给有身份的人玩的，所以他混黑市，卖假证件给那些同样没有身份的移工，想带哥哥逃出去。他常对阿邦说：哥，我们不要再过这种日子了，我带你走。但他们能走到哪里呢？在法律的眼里，他们根本是不存在的人。
2: 其实中间有一个角色非常关键，就是 Money 姐。她是一个跨性别者，也是看着兄弟俩长大的邻居。她就像这两兄弟没有血缘的母亲，在那混乱的富都给了他们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3: 真的，邻里间的爱是很难得可贵的。在富都这个看似绝望的地方，其实导演也给了哥哥阿邦一点点的甜哦。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同样的移工，来自缅甸的女孩叫小轩。
2: 我记得小轩，应该说有这样子的桥段剧情我都会特别的印象深刻。阿邦虽然不能说话，但他爱人的方式很笨拙也很真诚。他会帮小轩修好坏掉的电风扇，会默默的送上一份热腾腾的食物。对阿邦来说，小轩不只是爱人，小轩代表的是一种普通人的生活。如果能结婚有个家，是不是他就能从那个隐形的深渊里爬出来了呢？
3: 对啊，对于他们来说，可以遇到好朋友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次是遇到了真爱耶，更是特别的难。很想要继续这段关系，可是又想到自己没有身份证，怎么让女孩幸福呢？
2: 而在弟弟阿弟眼里，阿邦有了心爱的女人却像是一场威胁。阿弟从小就是哥哥带大的，对他来说哥哥就是他的全世界。当他看见阿邦开始为了另外一个女人打扮，开始打听怎么办结婚手续时，阿弟内心深处那个怕被丢下的恐惧彻底爆发了。
3: 没错，那场兄弟吵架的戏我印象超深刻的。阿弟故意用最狠的话去刺伤阿邦，他哄着说：哥，你别傻了，你连身份证都没有，你拿什么给人家幸福啊？你以为你真的能成家立业吗？
2: 哎，你很适合去演戏。
3: 我也要报名了。好啦，那这些话呢，其实听起来就很伤，但其实阿弟是在跟他求救，因为他担心如果哥哥有了自己的家，那他这个弟弟算什么？是不是

0: 这就会被彻底抛弃了呢？
1: 这还蛮心酸的。阿邦想要身份是为了能合法地爱小轩，而阿弟抗拒身份，想带哥哥逃跑，是为了能自私地留住哥哥。这两兄弟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死命地想抓住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0: 嗯，但这份纠结最终却在那场大雨夜晚的意外中被彻底粉碎了。加恩社工带来的身份证希望原本可以成全阿邦的爱情，却没想到成了这对兄弟命运的分水岭。这就要说到这位有爱心有善心的社工加恩。加恩是那种真心想要帮他们的人，他东奔西跑，终于帮阿邦找到了身份证的一线曙光。那一天，阿邦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走在大街上了。
1: 为什么是挺起胸膛走在大街上？因为电影有出现警察时不时会到他们的社区检查是否有居住非法外劳，或是经过他们的菜市场巡逻，而阿邦都会因为没有身份证而紧张或是逃跑。
0: 嗯，
1: 所以如果拿到身份证就可以光明正大做一名合法的马来西亚人了。
0: 对，其实这里就牵扯到我们国家的法律，因为阿邦本来就是马来西亚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但是因为一场大火，出生证明在火中烧没了，而且父母也在火中丧生，所以阿邦的身份不好申请。就在大家以为生活有一点点希望的时候，命运就是爱开玩笑。加恩带了一份好消息要告诉阿弟，却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1: 那场意外真的让全场观众都屏住了呼吸。加恩告诉阿弟，已经找到了你的父亲，只要你跟父亲一起去民事管理局，就可以把身份证办下来。但阿弟怨恨父亲抛弃自己，在加恩的劝说下，阿弟却想要加恩滚出家门。加恩却说阿弟很自私，一辈子都要依赖阿邦，给阿弟说生气了，就有了这一次激烈的争执。
0: 嗯，争执中阿弟失手造成了悲剧。那下楼的时候遇到了阿邦，将此事告诉阿邦。那阿邦上楼看见倒在血泊中的加恩。
1: 阿嬷。
0: 而最让人心碎的是，一向守规矩的哥哥阿邦，为了保护这个唯一的弟弟，选择了一条最极端的路，他替弟弟承担了所有罪名。
1: 意外发生后，阿邦做了一个决定，选择自己留下来承担这份罪名，而那一刻他用失去自由为代价，给了弟弟最后一份爱，那是比成家更沉重也更奢侈的守护。
0: 后来阿邦进了监狱，变成了代刑的死囚，在里面虽然什么都没说，但眼神里除了对阿弟的挂念，好像还藏着一种对普通生活彻底毁灭的哀伤。而那个原本什么都不管的弟弟阿弟，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混黑市了，他搬回了那间狭小的租屋处，每天老老实实的去巴沙接替哥哥的工作。
1: 我觉得最揪心的一幕是阿弟坐在哥哥以前坐的位置，看着那一堆肌肉，笨拙地学着哥哥的动作。那一刻终于体会到哥哥，原来哥哥以前那种卑微的坚持才是这世界上最难最累的事情。
0: 这就是电影后半段最震惊的部分。阿邦进了监狱，而阿弟在外面的世界瞬间长大。说到这，我们绝对不能不提全片最高潮，也是让吴康仁拿到金马影帝的那场监狱戏。当时阿邦已经心死，他在狱中面对法师时，那段长达数分钟的手语控诉，
1: 他用手语拼命的、愤怒的逼着你叫我不要放弃，继续生活下去，但我不行，你知道我活得有多辛苦吗？你能理解吗？我只能小心翼翼的活着，藏好逃跑，我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惩罚？我想改变我的生活，但我根本没有未来。最后还说出我想死。那一刻他不是在求饶， 他是在对这个不公义

0: 的世界发出最后的咆哮。
1: 那种无声的呐喊比任何嘶吼都要大声，也是让观众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跟着他一起窒息。最后兄弟俩在监狱隔着玻璃再次玩起那个敲鸡蛋的游戏，但这次他们没有蛋可以敲，只能用额头轻轻撞着栏杆。那个画面简直是把观众的心丢进了绞碎机，没有了蛋壳碎裂的声音，只有两颗碎掉的心。这个动作是他们生命里最深沉的告别吧。
0: 导演最后给了一个很余韵悠长的结局，他让我们看见在世界的边缘依然有人在用生命去守护那一点点微弱的光。
1: 其实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部片叫《复读青年》，复读这个名字很讽刺，他一点都不富有，但这对兄弟在极限的贫穷里给了彼此最奢侈的爱。
0: 听完这些，你是不是也想起了生命中那个你想守护的人？休息一下，我想先请大家听一首《千言万语》。
1: 导演因为听了这首邓丽君的《千言万语》，觉得歌词很贴切这部电影，也主要出现在两兄弟的感情对手戏中。

0: 我是周子湘。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3: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4点，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2: 我是主持人 Nicole。
3: 欢迎回来，聊完了电影里让人心碎的故事，我们要来聊聊这部电影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的巨大肯定。有关注电影的人，大家应该都记得在2023年年底那个让所有影迷都屏住呼吸的夜晚。
2: 没错，那就是金马60。那一年的最佳男主角入围名单真的被大家称为死亡之组。我随便念几个名字你听听，听完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有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的许光汉和林柏宏，还有一起的王伯杰，甚至还有周楚除三害的阮经天。这几部电影真的很好看，我当时三部都看过。
3: 哇，我那个时候想看，因为知道很红，但是最后只有看周楚除三害。
2: 嗯，
3: 哇塞，这一部也是很经典的，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台剧演得这么好。
2: 对，而且他在国外真的很有名。
3: 对，就是像中间那个邪教部分呢、啊，哦，深入脑海，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段。
2: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邪教吗？
3: 那你看啊，这份名单一排开，每个人都是有拿奖的实力啊。
2: 对，
3: 要在这群男神和演技派中脱颖而出，真的难上加难。但最后颁奖嘉宾喊出的名字是吴康仁。
2: 哇，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刻，整个影厅甚至是在电视机前的我们都沸腾了耶。这是吴康仁入行这么多年第一次入围金马就成功封王。他在复读青年里完全没有台词，却用阿邦这个角色证明了演员的表演是可以跨越语言障碍的。
3: 没错，评审团当时就说吴康仁的表演层次太丰富了，他为了这部戏减重、晒黑、学手语，把自己完全弄脏、弄干，变成一个真正在菜市场生存的边缘人。他在狱中那段长达15秒的无声控诉是一镜到底，那种情绪的爆发力连对手戏的演员都被震撼到。
2: 对，我看导演的访问有提到，那个金马的画面在拍的时候只拍了 two take。
3: 嗯，
2: 而且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看哭了，他的表演真的太强了。还有他的获奖感言我印象超深刻，他很谦卑的说，我真的很爱电影，我真的很爱表演。他提到自己是一个像海绵一样的演员，愿意为了角色不断掏空自己。看到他在台上握着金马奖座的那一个瞬间，真的觉得阿邦在现实世界里终于被大家看见了。
3: 其实不只是吴康仁，复读青年整部片在金马60也入围了7项大奖，包括最佳新导演、最佳男配角，也就是阿哲等等的。这部片让马来西亚电影在华语影坛发出了非常有力量的声音。
2: 啊，这就是电影的魔力吧。一个发生在吉隆坡角落的故事，却能感动全世界的评审和观众。
3: 虽然颁奖典礼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每次想起吴康仁在台上那种对表演的纯粹热爱，再对比他在片中沉默的模样，还是会觉得非常动人。
2: 真的，虽然演员功力很强，但也不得不聊聊我们的灵魂人物导演王李玲。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把移工和聋哑人的卑微写得那么入骨，是因为导演自己也曾经是那个外劳。
3: 你是说

0: 王丽玲导演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验吗？
1: 对，类似，但不是说他是因为是聋哑人还是什么。在1990年代呢，他是一个20几岁的人来到台湾，那时候的他身份就跟我们口中说的一样，外籍劳工，其实跟我现在也差不多啦。真的就是在别的国家打工这样子。那他是在工厂里工作，每天面对的是重复的体力活，还有那种因为身份、语言和文化隔阂，所以产生的巨大孤独感。
0: 哇，从台湾的工厂劳工到拿到金马奖的导演，这条路也走得太不容易了吧？
1: 真的很不容易。他说过，那段时间他尝尽了人情冷暖。在那个年代，外劳的处境比现在更艰难，那种被世界隔离的感觉深深的刻在他的心里。所以你看复读青年里阿邦那种沉默，那种想努力活着却被当作透明人的无力感，其实很多都是导演当年在台湾当义工时的心情投射。
0: 难怪我一直觉得电影里那个菜市场的闷热感，还有那种对一张身份证的执着，都拍得特别真实。原来那不是靠想象，而是他在台湾那几年用生命去体验出来的冷与热。
1: 嗯，而且导演曾感性的说过，他在台湾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也埋下了他日后创作的母题，就是身份与归属。他想透过这部片告诉大家，无论你是哪里的人，有没有那张身份证，每个人对爱的渴望，对尊重的追求，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开始有了这个没有身份的马来西亚人设定，那在马来西亚也是真实存在的。
0: 听完这段故事，我觉得我更尊敬王丽玲导演了。他把当年的辛酸变成了养分，最后开出了这么灿烂的一朵花，这对所有在异乡打拼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鼓励吧。 Nicole，
1: 对，没错没错。从当年的外劳到今天的导演，王丽玲用这部片给了当年的自己，也给了所有边缘生命一个最温暖的拥抱。
0: 还有在写这剧本时也想传递一个讯息，王丽玲导演曾感性地说，他在创作《复读青年》时，最想传达的其实就是一个字，爱。
1: 虽然这个世界给了阿邦和阿弟最残酷的设定，让他们没有身份、没有声音，甚至在法律眼里是不存在的，但导演并没有让他们孤军奋战。
0: 对，你看，除了兄弟俩那种命给你都行的亲情，还有像 Money 姐那样超越血缘、超越性别的邻里之情，还有像社工嘉恩那样，即便面对体制的墙，依然想为他们找出一道光的坚持。
1: 还有那些一起在巴沙打拼的外籍移工，虽然大家都是异乡人，但那碗互相分享的咖喱就是最真诚的安慰。你知道，其实阿邦和阿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0: 我知道，我听你讲，我听那个中间的剧情的时候有发现，因为他不是那个阿邦的爸妈都在火中丧生吗？
1: 嗯嗯嗯，
0: 但是阿弟是找到爸爸了。
1: 对
0: 对，所以有发现说，哦，他们两个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他们之所以会那么好，是有种互相羁绊，
1: 没错没错
0: 的感觉，
1: 没错。他们就真的很像亲兄弟一样。
0: 嗯，
1: 那在这部电影，导演也想要告诉我们，当命运不公，当现实残酷到让人窒息时，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让我们在黑暗中还能看见彼此。
0: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这部电影最感动的地方，因为有了这些爱，他们不再孤单。
1: 对，而且哦，嘉恩的死是有另有隐情的，就是其实不是阿弟杀死的，
0: 哦，
1: 是阿邦最后害死他的。前面有说，因为阿弟在跟他有争执，然后就把他

0: 他打伤了嘛，
1: 那时候应该是还没有死吧？
0: 对，还没有死。
1: 嗯，
0: 然后哥哥上楼看的时候，看到嘉恩其实还是有呼吸的，
1: 嗯，
0: 然后嘉恩就突然间清醒了，可是外面突然间有人要进来给阿邦送咖喱，
1: 嗯，
0: 然后阿邦就为了要隐瞒这个事实，就盖住嘉恩的口鼻，结果是他窒息而死的。
1: 好啦，他去坐牢也没有什么好心疼的了。
0: 对，只是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个地步，也有可能是在帮阿弟承担这个后果。因为如果他
1: 最后再补一刀，
0: 对啊，如果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那阿弟也是其中一个凶手欸。
1: 对，这样子就会变成两个人都可能要坐牢。
0: 嗯，没错没错。
1: 那讲到这里，其实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会没有身份证？他们本来就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却没有身份证呢？
0: 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三种身份证，而身份证的颜色就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那最常见的就是蓝色，叫 My Card， 也就是我们正式的国民。这个呢，就是拥有投票权、福利和完整的公民权。而红色的身份证是永久居民，他们有居住权，但没有投票权，也不享有国民福利。最后是一个绿色的身份证，这个是给暂时居住的居民，通常需要每5年更换一次。其实导演当初在写剧本的时候，原本是想以红色身份证作为主题的，但后来他发现还有一群人比红卡持有者更可怜的，就是像阿邦和阿弟那样完全没有身份证的马来西亚人。
1: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在马来西亚，这群人被称为无国籍者，他们可能是在马来西亚出生，但因为父母没有正式登记结婚，或是父母本身也是无身份者，导致他们虽然在这片土地长大，法律上却是透明的。
0: 是，也是像阿邦这样抱生子在大火中烧掉的。那抱生子也就是我们出生拥有的一个出生证名字，这就是最残酷的法律困境啊。在马来西亚的法律下，如果你没有那张蓝色或者红色卡片，你不能开银行户头，不能合法打工，生病了去公立医院要付昂贵的外籍人士费用，甚至连警察路检你都可能随时被当作非法移工抓走。
1: 所以电影里阿邦才会说，我跟那些鸡有什么分别？因为在法律的眼里，他们真的就只是会动的劳动力，而不是合法的国民。
0: 对，数据统计说，马来西亚目前还有数以万计的这种群体，
1: 嗯，
0: 他们很多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讲着流利的马来语或者是方言，却一辈子都在等那张证明自己存在的卡片。
1: 导演王李玲就是看到了这层法律背后的悲剧，才把阿邦的设定从红卡改成了无卡。
0: 嗯，
1: 因为无卡代表的是彻底的绝望，但也是这种绝望才衬托出兄弟俩那种拼死守护彼此的爱有多么珍贵。
0: 听完这些，真的会觉得我们习以为常的身份，对某些人来说竟然是穷极一生也跳不出的门槛。
1: 好了，先休息一下，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电影插曲 Semalam， 由 Ryota 片山良太演唱。等下回来聊聊这部电影可以这么火，除了剧情和演员本身，导演还用了什么营销手法？

我是范范范廷瑜。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其实复读青年能有今天的票房成绩绝对不是偶然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导演王李玲在执导这部片之前其实是业界非常资深的金牌经纪人，他真的非常懂得怎么去让一部电影发酵。 Sasa， 你在滑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部片的宣传线拉得特别长？
1: 有，在台湾正式上映前，我记得我的 IG 还有新闻墙上就已经被他在国外到处拿奖的消息给刷屏了。
0: 对，这就是他们最核心的行销策略，叫做先国籍后本土。第一步他们会先跑影展大满贯，从瑞士佛堡影展、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一路跑到纽约亚洲电影节和西宁的 FIRST 青年电影展。这不是单纯为了虚名哦，是为了拿观众票选奖。你想看看，如果连欧洲、美国、中国的观众都能被这对兄弟看哭，那文化背景更接近的东南亚和台湾观众肯定会更有共鸣。
1: 哎，这很高招哎，先把国际口碑做起来。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她算是先本土再国际，但是她是在台湾非常非常火了之后，我有一次在刷大陆的抖音发现，哎，他们到大陆宣传了，然后才开始要在大陆上映，然后就觉得哇塞，其实这个也蛮厉害，就是他已经先巩固了台湾市场，然后再拓展到外面这样子。
0: 那就是他觉得哦，这个电影是很有自信了，所以国外也可以这么的卖票。
1: 对，因为我印象中都是可能哦，国内上映哎，过没几天国外就上映，就是很紧凑。然后呢发现现在反而是哎，时长越来越长。
0: 这部电影的第二部呢，就是在社群媒体上的15秒神话。在金马奖颁奖前，那段吴康仁在狱中长达15秒的无声控诉片段在 Tweet、IG 疯传。他真的不需要一句台词，光看他的眼神，所有人都会觉得这部片我非看不可。
1: 那段真的刷到很多次，不管是我还是我爸。每次看都会起鸡皮疙瘩，
0: 对吧？那最后第三部呢，就是全台走透透。

0: 后，除了校园宣传，导演吴康仁还有阿泽真的跑遍了各大戏院做映后。
1: 这感觉就像是这部电影先在国外考了无数个满分，最后回乡参加大考，我们这些影迷早就对他充满期待了。
0: 对啊，其实《复读青年》能顺利开拍，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功臣，就是金马创投会议。简单来说，就是很像那种创业者找金主的比赛。
1: 没错，每年金马奖期间，会有无数来自亚洲的导演和制片，带着他们的剧本大纲去参加。他们要在短短几天内跟各国的投资人、发行商见面，说服人家：哎，我这个故事超棒，快点投钱让我拍。
0: 嗯，这个竞争超级激烈的。导演有说，这个金马创投要写2500字关于电影，然后每年都会选30到40个 case， 如果中了就会请你来台湾跟不同海外的投资方审核，看是否有投资方愿意来投资。
1: 要在这么多计划案中脱颖而出真的很难，但王丽玲导演真的很强哦。他在2020年带着复读青年去参加的时候，不只拿到了 FPP 前瞻创意奖，最重要的是他就在那里成功邀请到了李心洁来担任监制。
0: 李心洁就是在创投大会上牵线成功的。导演当时非常有诚意，他为了让投资人理解无国记者的困境，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他不是只拿一张纸去讲故事，他是带着厚厚的资料，带着对复都那条街的热爱去说服大家的。
1: 所以创投不只是找钱，更是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导演当时在创投大会上展现了极强的执行力，他精确地计算了预算，并清楚地表达他想拍出一部具备国际市场又能反映大马社会的作品。就是这种专业度让评审觉得这个案子不拍出来太可惜了。
0: 对啊，而且也是这次的创投让某个制作人看上，因为有看见他们的主演想要找像吴康仁的演员，那个制作人赶紧马上联系吴康仁，吴康仁也对这部电影感兴趣。如果没有那次的创投，或许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吴康仁演的阿邦，也听不到这首《一路以来》了。
1: 所以说，复读青年的成功是从一个小小的剧本、一个坚定的导演，加上金马创投这个平台，还有跑了各种的影展，最后才汇聚成这股巨大的能量。
0: 听完真的觉得很励志，这部电影真的是一步一脚印，从无到有，最后走到了大众面前。
1: 既然聊到这，大家一定很好奇这部片到底赚不赚钱，我们来算算这笔账吧。
0: 这部片的规模看起来不是那种好莱坞大片，那复读青年的制作成本大约是在380万马币，换算成台币是大约2600万，在电影圈其实算是中小型成本啦。
1: 那票房成绩呢？当然是不用说啦。在台湾市场，它是史上第一部在台湾票房破亿的马来西亚电影。电影上映首周末以近1500万台币票房夺全台票房冠军，也成为台北周末票房冠军，最终卖超过了1亿台币，这在文艺片里简直是奇迹。
0: 对，而在马来西亚回到家乡也是强到不行，票房突破了570万马币，在香港也拿下了将近300万港币的好成绩。这样算下来，它的票房回报率高得惊人呢。
1: 所以说，好的故事加上精准的行销，真的能打破预算和语言的限制。这部片不仅让资方赚了钱，更重要的是，它让马来西亚电影这块招牌在国际影坛上闪闪发光。
0: 听完这些幕后故事和数据，再回头看电影里阿邦和阿弟那种边缘挣扎的样子，我会觉得现实中这种被看见的成功，或许就是对这份诚意之作最好的回报了。 前面有聊到

0: 导演王李玲曾是外劳的经历，真的是让人鼻酸。但我觉得他没有把那段经历只当成回忆，而是把它画成了极度扎实的田野调查。
1: 没错，听说这部电影的制作团队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臭的地方不去，不脏的地方不去"。
0: 而导演王李玲，为了拍出最真实的复读，他不是只是在办公室写剧本，他带着团队深入吉隆坡那些连当地人都不一定敢进去的老旧大楼。
1: 我有听说，他们拍戏的那栋1975年盖的大楼，电梯已经坏了25年都没有人修。
0: 对，他们在酒楼取景，所有工作人员、器材还有演员每天都要爬9层楼上去，而且因为排水系统坏了，大楼里常年弥漫着排泄物的臭味。导演说，他就是要让演员闻到那种味道，才能瞬间进入那个最底层的生活真实感。
1: 难怪他们会瘦，光是爬楼梯加上闻那个味道，应该都快吃不下饭了。
0: 对，
1: 也难怪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啊，总觉得阿邦和阿弟脸上的汗水不像是喷水喷出来的，而是一种真实的粘稠的汗感。
0: 对啊，而且马来西亚那么热。
1: 哦，对，我有听说你们那边就是就算冬天了，也没有到像我们台湾真的十几度那么冷的时候。
0: 对，因为我们在赤道，所以没有冬天，我们就是热带雨林国家。所以说，它不只是环境，导演在人的填调上也下足了功夫。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走访当地的 NGO，就是非政府组织，去接触那些真实的无国籍者，比如电影里阿邦那种等死的心理状态。
1: 导演特别去研究了马来西亚的死刑制度，他发现，在马来西亚，死刑犯是不知道自己哪一天要被处决的。
0: 是的，死刑犯通常是处决前几天或者是一周内得知具体的日期，监狱当局会通知死囚的家属，让他们在执行前进行最后的会面。但近期马来西亚在2023年废除了强制死刑，在这之前，许多死囚在监狱中等待数年甚至10年以上。这期间，他们知道自己被判死刑，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
1: 所以他把这种日复一日的未知恐惧写进了剧本，才有了阿邦最后在狱中那段极具生命张力的表现。他让吴康仁去感受那种被制度慢慢杀死的绝望。
0: 还有那个撕肌肉的动作，听说也是导演要求演员去市场蹲点学的。
1: 是的，他在田调中观察到菜市场的移工有一套自己的生存节奏。吴康仁为了演活阿邦，前面有提到，就是他提前1个月去学杀鸡、学撕鸡肉等等的，学到最后，当地的移工都以为，哦，他就是新来的伙伴耶。
0: 对啊，已经融入他们了。所以这部电影能拿金马奖，真的不是靠运气，是导演用他当年的冷与热，再加上团队那种不臭不去的填调毅力，还有演员的功力，才磨练出来的钻石。
1: 导演曾说，再怎么虚构，都比不了一个活生生发生过的事情。他拍的不是电影，他拍的是那些被社会遗忘，却依然在努力相爱的人们。
0: 对，甚至还有在填调过程中，发现有一位没有身份证的弟弟有说道："你知道我活了20岁，最难过的是什么吗？就是我的皮包里面永远没有一张卡是我的照片，而且这段话也放在了这部电影里面。而且我还听到一个最感人的话是，有位影评人告诉导演说。"法律无法解读的道德问题，就让故事把它说出来。
1: 有，王丽玲导演做到了。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马来西亚电影，好多电影都在讲述不被大家知道的故事，一些故事只有马来西亚人自己知道， 或是其实连我们

0: 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因为有些事情是会被政府掩盖掉的，所以可以想象电影人要有多大的勇气才可以把不能说出来的事情让更多人知晓。
1: 聊到这里，我们也快到尾声了。从阿邦和阿弟那颗敲在头上的鸡蛋，到监狱里那场无声的控诉，我们看见的其实不只是马来西亚的社会问题，更是两个灵魂在极限生存下对爱最奢侈的坚持。
0: 没错，就像导演说的，法律无法解读的道德问题就让故事说出来。这部电影把那些被隐形的生命，那些被忽略的无国籍者温柔地接住了，并让全世界都看见了他们。
1: 身份证的颜色或许决定了你的权利，但它永远无法决定你爱的权利。阿邦虽然一辈子都在求一张身份证，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他其实已经拥有了最奢侈的东西，那就是这群人对他的爱。
0: 这部电影让我们看见，爱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口号，爱是在潮湿的狭巷里互相取暖，是在绝望的监狱里隔着玻璃的一个额头相撞。
1: 所以，今天听完这集节目的你，无论此刻你正处于什么样的困境，或是感觉被世界遗忘，请记得王丽玲导演这份温柔的提醒，只要我们还愿意伸出手去扶持彼此，我们就不是幽灵，我们是活生生有温度的人。
0: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这对兄弟的故事能在你心里留下一点点暖意。
1: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来聆听片山良太的一路以来，祝愿每一个在路上走着的人都能找到回家的方向。
0: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Nicole，
1: 我是 Sasa， 我们下集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徐小蕊，你在干嘛、
1: 啊？嗯，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2: Hello，Hello， 我是徐小蕊，
0: 我是 Apple，
2: 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2: 巴拉巴巴巴。
0: 今天是很开心的日子吗？
2: 没有，就是微雀跃吧，就是跟上周那种死人微火。
0: 上周我们干嘛了？为什么有一种？
2: 就是还在烧其中啊。

0: 咳个手，
1: 我喉咙太惊喜了。
0: 对啊，对啊，
1: 反正就是我们两个上礼拜就是去面了一间，对于我们这个系来说算是比较大型一点的公司的实习计划。然后呢，就我们上礼拜面完之后，我们两个都觉得凉凉的。
0: 不是，我是真的凉，我真的不知道。
1: 你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吗？
0: 反正这个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我是去面文案，然后就有一个总监，他就出了一题，就是说你现在跟，就是现在要分享一个你最喜欢的品牌，然后他的文案是什么，然后你要讲理由。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我喜欢全家，他们的 slogan 是 We are family。就是你现在这样子一听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对不对？但其实
1: 超合理的、啊、
0: 对，超合理的。但其实全家的文 slogan 叫做
1: 全家
0: 就
1: 是
0: 你
1: 家，
0: 然后 We are family 是中国信托的，就中国信托不是每次广告他们觉得就是那个 We are family 那个才是中国信托的，然后我就是讲错了。然后我一讲出来就所有前面的主考官全部都在讨论，然后我讲完理由之后，那个发问的主考官他就跟我说We are family 是中国信托 slogan， 然后我那个当下我真的是
1: 觉得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我的人生没救了。
1: 重点是我们面试是团体面试，
0: 对，所以你讲座
1: 会
0: 很丢脸，
1: 旁边会有面试者。
0: 然后我那时候一讲完，而且那时候才第二题还第三题，然后那时候讲完我就是
1: 好像、哦、刚开始、哦、
0: 对，那刚开始，然后我就OK let it go。
1: 天哪，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难想象那个场景。感谢，我昨天在听外婆分享的时候完全没有觉得哪里不合理，
0: 很多人都没有觉得有哪里不合理、欸、就是你这样子听好像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其实
1: 对
0: 对，除非真的要做很久的广告人才会这么敏锐的就立刻 get
1: 到、好了、啊、我就小毛头啊。
0: 对啊，我们就
1: We are family。
0: 对啊，他出那题的时候我都快吓死了，我那时候 slogan 我硬想出一个 We are family。
1: 而且你不是说你很快就是你是第一个还第二个回答？
0: 没有，我没有，我那一题没有那么快回答。
1: 哦哦，你前面还有人？
0: 对，我前面还有人，然后人家都说什么喜欢 Red Bull 的啊，给你的翅膀，然后我觉得你 We are family。 算了，至少结果是好的啦，谢谢谢谢。
1: 对啊，至少结果是好的。
0: 对，我真的是非常感恩的心打开那一封录取通知书。
1: 我因为我跟顽童情况比较不一样，反正因为他这个就是你要填三个志愿，然后反正上礼拜的时候我就收到他们来信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到某某部门某某部门，但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就是提前问我是因为那个部门他们其实今年没有开实习缺额，所以理所当然也没有在我的志愿序前就是里面，所以他们就可能想说那还是要先问一下我的意愿这样。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工作内容，好像跟我想象中的我觉得我还有不足的地方，就他是学比较学像那种数据投放工具之类的，
0: 嗯，
1: 对，就是跟数据分析比较有相关的。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这方面好像也蛮弱的，然后就想说好，那可以去试试看。所以，但他那时候就说他礼拜一会再发一封正式的邮件，所以我算是可能上礼拜就蛮确定自己有进这个实习，只是我现在有点怎么讲，惶恐不安，
0: 因为要去不熟悉的地方，
1: 嗯，而且因为这因为这个部门之前没有开，就是一开始没有开实习嘛，所以其实它的资讯是相对的比较少的。然后我自己也有上网去搜寻一下，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
0: 没关系啦，反正之后就会知道了。
1: 对，反正我们就是暑假，就是我跟王一婆就是会
0: 去实习，
1: 非常的忙碌。
0: 对，
1: 哎、欸，他那个是就是每周一到五都要去。
0: 对的，
1: 早十晚六点半。你知道为了这个实习，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听之前集数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这一群是一个就是打工非常多的状态，还有打工跟实习非常多的状态。然后暑假如果要去那个实习的话，我就要跟我的两个打工说拜拜了。
0: 对，就是要变得很穷了。
1: 我经济来源直接被切断。
0: 是的，
1: 对，很可怕。
0: 好啦，浅浅分享了一下
1: 我们的喜讯之后，
0: 那就是要来
1: 进入正题，
0: 转变一下心情。就是上礼拜嘛，我们那个系列就是
1: 正式完结啦，
0: 正式结束了，就是非常的快速。其实
1: 也做了好久。
0: 对，这个系列也是真的做了很久，大概也有个半年吧。我记得我们好像上个
1: 有，
0: 就是去年的。对对对，寒假
1: 大概寒假的时候，就是将近半年的时间，其实都是一直围绕着一个主题。
0: 对的。
1: 然后，当然其实，因为时间线跟集数编排的关系，当然不是

0: 每个时间段都每个想要讲的团体或者是创作歌手都有被我们纳入我们的名单里面，但就是还是很就是算是很努力的塞了非常非常多的资讯要给听众朋友们。那其实我跟 Wipo 也思考了一下我们接下来的那个算是
1: 走向吗？
0: 对
1: 对，
0: 节目走向。
1: 说实话，其实我们两个一开始的初衷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台湾独立乐团，但是因为经过一些后续的讨论，就还是以大家前面听到的那一些节目为主，那就是节目也剩下两个多月了嘛，
0: 哦，
1: 那我们就是
0: 再
1: 回归到一下我们两个的初心，就是会跟大家开始分享台湾的独立乐团，就是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背景故事啊怎么样，可是可能就是不会有年代的一些
0: 太详细的，
1: 对对，
0: 因为毕竟台湾独立乐团算是我觉得近几年来说非常多的新生代团体，
1: 而且
0: 其实也还在算是累积一些他们的演出经验跟故事，所以相对起一些比较成熟的创作歌手或者是一些韩团的话，他们的演进时间
1: 少一点，
0: 对对对，资料其实没有这么丰富，所以可能在乐团的分享上面我们就会比较以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作品的故事来分享这样。
1: 是的，
0: 没错，
1: 那就是先来听一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好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普通队长的打气歌。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如果是就是之前就有关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稍微知道王一博蛮喜欢普通队长这件事情。
2: 对，我的
1: 之
2: 音
1: 前有提
2: 乐，
1: 过，对不对？
2: 对，有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听团比较喜欢听朋克摇滚的那种
1: 是，
2: 类型，就是会让人很有力量的。
1: 没错，我觉得会听的会比较
2: 振奋人
1: 对，
2: 心
1: 振奋
2: 的，
1: 人
2: 然后
1: 心。
2: 也会可以让你醒脑的那种，我比较喜欢。
1: 是的。
2: 然后普通队长，我记得在很前面的时候，我也有放给大家听过，但是我有点忘记是哪一首了。
1: 因为你
2: 那
1: 那时候去转场嘛，
2: 对，我那时候去转场，好像是三月，对，是三月的节目哦。就如果大家想
1: 想要
2: 听
1: 回
2: 的
1: 顾一
2: 话，
1: 下。
2: 对，也可以去听一下，虽然我忘记是哪一集了。好，那我们就是今天第一首歌就是普通队长的打气歌。先说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打气歌好了，因为打气歌它其实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The Sound of Captain Ordinary，就是一首能代表普通队长这个乐团信念还有价值的歌曲。然后你们仔细听歌词的话，也可以很直接的，就是听普通队长就是想要给你一些力量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像是他们的主唱就是自己说了，这首很直白简单的歌词，就是充分的发挥了普通的力量，就是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可以立刻能收到他们想要传递的讯息。然后在这首歌的音乐编排上面，有别于早期发表过的 demo 版本，他们是跟制作人讨论过后，决定加入一些管乐的元素，所以大家再仔细听的话，说不定会
1: 仔细
2: 听
1: 听一
2: 出一
1: 下那个
2: 些。
1: 背后的那个。
2: 对，就是说不定会听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编曲形式。然后他们就是有邀请一起创作音乐的朋友来进行本次的管乐编曲。然后他们是以大乐队作为基底，丰富了整首歌的音乐层次的感觉。然后打气歌它也是这一整张专辑的总结，从一开始的序曲，他们的序曲开头就是从童年到现实，然后再慢慢发现自己生活的样貌，还有跟过去的憧憬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们会将这个挫折还有挑战视为成长的养分。然后他们打气歌是普通队长在2024年发布的同名专辑《普通队长》中的最后就是倒数的歌曲，然后也是这一首整张专辑的结尾。那普通队长的话，他们是来自高雄的三人制旋律朋克乐
1: 哦，
2: 团。三人制朋克乐团跟粗大 band 有点像，而且都
1: 哦，
2: 长得很帅，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为
1: 为
2: 什
1: 什么
2: 么。
1: 他们要叫普通队长？
2: 哦，好，那我们就是先来跟大
1: 哦，
2: 家讲
1: 我
2: 一
1: 真的
2: 下，
1: 是纯粹超级好奇，
2: 纯粹超级好奇，后面就会讲到
1: 因为
2: 了。
1: 普通队长听起来超级像那种，就是，哎，这不是
2: 中
1: 贬，
2: 二青年吗？
1: 这不是贬义，就是因为之前可能因为我想一下用词了，没有，就可能因为之前。有一阵子不是抖音歌蓬勃发展嘛，
2: 对啊，
1: 然后，
2: 啊，你说很像啊，我有 get
1: 对，
2: 到那个队长嘛，
1: 对，
2: 对吧？
1: 就他，因为他也是什么队长，
2: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2: 好像好，我们后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普通队长这个名称的由来。那我们先说他们是成立于2014年底，然后目前的团员包括主唱还有吉他手嘉伟、贝斯手东化还有鼓手俊伟，他们的核心就是希望以简单直白还有温暖的歌词来搭配快速的节奏，试图在生活中治愈只要迷失的灵魂。然后他们就是旋律朋克，然后歌曲也是偏向很直接好入口的那种风格。他们的团名由来其实是来自于《一拳超人》中奇遇老师的普通
1: 啊！
2: 拳。
1: 一拳超
2: 对，一
1: 人，
2: 拳超人，他们蛮中二的，他们也是一群
1: 蛮
2: 爱日本的，就是爱日本动漫的一群
1: 少年。
2: 对少年们。然后他们会选择普通拳，就是因为这个寓意看似很平凡，但其实是拥有很强大的力量。然后代表作品就是在202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普通队长》。然后他们那一整张专辑就是在探讨生命的情感，还有一些抉择。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发过了 EP，叫做《爱与勇气》。然后刚创团的时候，他们的团名其实叫做凤商队长，因为
1: 凤商，
2: 凤商，因为那个
1: 高
2: 高
1: 中
2: 雄，
1: 名是
2: 对，
1: 吗？
2: 高雄，

0: 个嘛，
1: 高中
0: 凤山，对对对，凤山啊，我也不知道，凤山高工吧，好像是，
1: 听起来像学校，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是学校的热音社，碰巧遇到美国队长上映的时间，所以他们情急之下就创造了这个团名叫做凤山队长。
1: 很有想法了，
0: 对，我觉得是蛮有创意的、啊、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就感觉一直挂这个不三不四的校名就有点奇怪，所以动画他就是用一拳超人的格式连续普通拳改成了现在的普通队长。
1: 好、欸、
0: 但是我现在讲出来都好像有点羞耻，
1: 虽然不是你，但
0: 对，就是对啦，
1: 什么意思？
0: 羞耻的感觉。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官方的说法，就是他们在采访的时候就有说到，普通它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哲理的，因为它反映了生活中那些很微小、很常被忽略的细节，但这些普通却是我们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像是百乐门酒馆的阿昌曾经跟他们分享过一部电影，叫做《乌龟游泳意外迅速》，然后它里面探讨的这个就是平凡和不起眼的力量。他们就是可以，就是这一部电影是将一个家庭主妇塑造成间谍，然后正是因为那个家庭主妇她拥有平凡但是可以平凡的力量，所以她可以在不经意间拥有特殊的视角跟能力。所以他们非常喜欢普通这个词，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词很幽默的诠释了看似平凡却在生活中拥有无限可能的力量。所以他们、嗯、我觉得他们这个官方解释写的蛮好的啦，
1: 还蛮文绉绉的，
0: 对，蛮有哲理的，
1: 是的。
0: 然后后面就是他们在采访中有说到，就有一题是说，如果用食物来形容普通队长的音乐的话、嗯、那嘉伟就说他觉得普通队长的音乐是一个酱油拉面，因为在广义上来说是重口味，因为朋克乐可能比较激烈一点嘛，
1: 酱油拉面，
0: 对，酱油拉面。然后在重口味的食物中又非常的清爽，吃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确实又很不容易。我觉得这段话我自己理解的意思是说，就是朋克乐给人的感觉可能会比较重金属，所以他用重口味来形容、嗯、但其实你要制作、哦、就是要创作这样的朋克音乐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但是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蛮舒服的，就是你会想要一直听下去。
1: 嗯嗯。
0: 然后贝斯手动画的话，他就是说他觉得是奇异果，因为他们有一次
1: 奇异果怎么听起来很可爱啊。
0: 哎、欸，你知道他是上班不要看的
1: 啊？真的、哦？
0: 嗯，他是上班不要看议员。
1: 我不知道，
0: 对、
1: 欸，现在还知道，大家也知道了。
0: 小科普一下，他是贝斯手动画，他是上班不要看的其中一个成员。
1: 我还真不知道。
0: 然后嘉伟的话，我记得上次专场好像听他说，他现在是在做那种音乐周边的公司，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如果你们想要印毛巾记得来找我，就是那种周边公司啦。好，我们刚刚讲到奇异果嘛，然后他就是说某一次表演前一晚他喉咙很痛，就很像是感冒要发作的前兆，然后他就想到他的家庭群组的农场文里面写说吃奇异果就可以治感冒了，试了之后他发现真的有效。哎、欸，大家这个又是可以学起来的一个新知识，
1: 欸、
0: 所以从那之后，他就是每天吃奇异果，就从来没有再感冒过。然后他就是觉得说，普通队长的歌就像是奇异果，充满着正能量，维生素 C 可以增强你 emo 的抵抗力。就他，反正他就是觉得普队的歌很有力量啦，就是可以让大家抵御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那最后就是我们的鼓手俊伟。他就是说普队的歌他觉得是鱼，因为他鱼是可以用任何料理方式来呈现的，就不管是清蒸糖醋红烧，就是可以把鱼的本体发挥的淋漓尽致。
1: 嗯，
0: 所以可能这是他们三个对于普队的一些看法，然后还有一些感受，那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就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另一边的你》。

0: 这个很好听诶，
1: 你快点去听啦。
2: 好啊，那王一博今天已经介绍完毕，那我今天其实要跟大家介绍的团也是我之前应该有应该也有提过，我喜欢我记得我有给大家听过他们的歌甲虫吧，少女变成了一只甲虫，印象中
1: 是
2: 这首歌，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是跟大家分享说我这首歌很可爱，就是比较跳痛一点嘛，就是很诡异的联想力。好，那今天要介绍的团是无桥有水尖叫声。好，然后我真的超级爱无桥有水，但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曲风吧，他们的曲风其实一直都给我一种日本动漫的感觉，这曲风跟之前他们像少女变成一只甲虫，就给我一种很日文动漫的感觉，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是从漫画改编而来的歌曲，然后里面的词就是因为他在讲一个故事嘛，所以他里面有类似用非常快的一段，其实也不算 rap， 但就是在他的间奏里面塞了一段快嘴，非常大的资讯量，然后是在讲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些比较算是高潮桥段的内容，
1: 跟海豚刑警的那首歌差不多的感
2: 觉。对。好，然后我刚为什么外婆来介绍普通队长的时候，我会发出一个哦的声音，其实就是因为无桥有水也是来自高雄。

0: 今天很意外，我不知道吴乔有选，你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那就是一个刚刚好，
1: 没错。那吴乔有选是高，他就他们就是高雄，来自高雄的乐团，那他们诞生于2020年的夏天，所以其实
0: 蛮
1: 算是也蛮新的啦，蛮新的，蛮新的。然后他们那时候是在高流，就是有比一个乐团兴奋波。然后他们是这个音乐大赛的冠军，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开启了，算是打开了比较大众视野，走进大众视野这样。那他们其实乐团的编制相较于其他乐团来说是稍微特别一点点的，那他们有含幕前跟幕后人员，有主唱乔烟、钢琴手君佑、吉他手奎伦、鼓手信泽、作词人张元以及摄影师兼经纪人小天所组成，很酷吧？他们
0: 还有把就是作词人跟
1: 对他们
0: 摄影师放进去，
1: 他们是含幕前幕后一起哦。那他们其实六个人就是各自从事幕前幕后音乐工作，都已经算是蛮多年，就是在组成吴乔有水前，那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拥有丰富的资历跟他们自己擅长的技能，所以呢，他们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聚集到了一起。那他们的创作其实是偏摇滚一点点的，但他们特别的点就是他们常常以钢琴贯穿他们的全曲，所以就会给人一种好像很清亮很明快的感受，可是他们的歌词又比较偏浪漫一点，然后文字会是比较那种批判中带有情怀的感觉。嗯，好，那为什么想跟大家介绍吴乔有水，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叫做《退而求其次》，那是《退而求其次》，此《退而求其次》非彼《退而求其次》。他们的《退而求其次》的"退"是蜕变的"蜕"，然后"次"是就是刺猬的"刺"。那他们这张专辑于2023年12月30日发行。哇，今天的生日！
0: 哇，我生日，不好意思，你可以尊重一下你的 partner 吗？
1: 我知道你会讲啊，所以我讲今天的生日啊。好，
0: 还有红之秀。
1: 对，然后呢，反正就是这张专辑在2023年发行之后，它其实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比较偏是希望听到这些歌曲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希望他们一个人在经历退缩啊、忍耐以及疼痛的时候，有一些歌曲是可以陪着他们度过那些糟糕的情绪跟感受，然后希望大家都不要觉得自己很孤单，这样会比较像是这样子的感受。那其实他们那时候有办小专场，然后他们把这个叫做感谢场，就有点像是
0: 感谢歌迷，
1: 对对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场叫做退缩场，然后退一样是
0: 蜕变的那个蜕，
1: 对，蜕变的蜕。然后
0: 他们喜欢玩文字游戏，
1: 我觉得是
0: 应该是那个作词人的关系吧。
1: 我觉得他们的调调好合哦，就是他们其实不是完全每一首歌都是由张元作词啊，对，他们其实大家各个团员就是对都融合在他们的作曲作词里面，所以我觉得一定就是要这样，其实他们的某些 tempo 要很合唱，办法都写出这么文字游戏的歌词。那他们那时候是在就是台北的后台，就在台大那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如果以韩团的那种定义来讲，有点像 fan fan meet 那种感觉。好，因为他们那一场其实 talking 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是大多是在分享他们的歌曲的创作理念以及他们自己团员对人生的价值观。那其实还是很想跟大家讲一下《少女变成一只甲虫》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很特别，他们那时候作词人张元就有分享说，这首歌的概念是以卡夫卡变形记出发。
0: 卡夫卡变形记又是什么
1: 啊？就是
0: 我不知道那个，
1: 就他是你现在去查。好，反正
0: 我现在去查。
1: 我觉得很帅耶，就是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以为他们创造出这首歌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类似于想象力吧，因为那时候其实他们的成员也有提到说，那个是一个算是突然觉得哦，好像可以这样子耶，的感觉，就是看到朋友的一些行为想到。那其实卡夫卡变形记就是一篇小说，然后它是在应该是大概一九 110左右，一

0: 1915吧，
1: 对，
0: 就是法兰兹卡夫卡发表的一个小说、哦、然后呢他那个小说是在讲自己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
1: 巨大的甲虫，
0: 我不确定是不是甲虫，
1: 对，还有写这个，
0: 对，我只知道他变成，我只知道他变成虫这样，然后反正他就是有点像是最终孤独死亡，然后他是比较像是一种荒诞的故事、嗯、然后那时候是在讲类似可能孤独跟人性剥削的处境啦，对对对，反正他们的概念是卡夫卡变形记，那其实他们融合了他们想到曾遇过与他人恋爱中的少女，选了三支口红转身问他好看吗
1: 哦真的
0: 对，因为他们歌词里面就是有提到那个涂上了口红，
1: 嗯，
0: 对，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想法，所以呢让少女，就是让少女变成甲虫，是一个冒险记，就此诞生。因为它里面的歌词确实有提到，什么涂上了口红什么之类的，反正我突然有点忘记。对，反正就是有讲到类似，觉得很酷。就是他，我觉得他们有点让这首歌变成一个小小的舞台剧的感觉，然后就会让别人算是蛮沉浸其中的吧。
1: 嗯，
0: 好，那其实也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他们就是这个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那这首歌叫做迷迷糊糊，那其实这首歌是比较在讲主唱的个性，
1: 嗯，
0: 因为主唱乔爷他自己是一个有一点迷糊的人，就可能出门就会忘记带钥匙之类的、嗯、然后把自己锁在门外，那其实这样的事情他很喜欢跟团员分享，但他团员已经见怪不怪，因为他们就是觉得他是有点粗线条的一个女生、嗯、就是很迷糊啦，对，所以其实这首迷迷糊糊，所以就是其实有点像是在讲乔彦自己的个性，然后他的初衷有点像是即使别人不喜欢也没关系，我就是迷迷糊糊，所以我觉得自己可可爱爱这样、
1: 嗯、
0: 所以呢他也跟大家分享说这是一首可爱俏皮的歌，然后符合他自己的个人特质，那是因为钢琴手君佑想要在中间增加一点可爱的感觉，于是请乔彦就补充了一段巴拉巴拉之类的，就是变成一个可爱的间奏。那我们现在就让大家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哎，你听了吗？
1: 哎，你听了吗？
2: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那种轻快的感觉？就是蛮可爱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这首这张专辑里面很多首歌是蛮反差的，就是有很快乐的歌，然后有很可爱的歌，也有很像剧场的歌，但也有很比较内心深处的歌。那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点了一支烟忘了去抽它》。
1: 嗯，
2: 就是大家其实听这首歌就哦，好酷哦，就是歌名会让人觉得很酷。那其实它里面的歌词有一段就是讲到说，总会有一两支这样的烟点完之后就把它忘在一边，想起它时它已是灰飞烟灭，那只是二十分之一的一种浪费。为什么是二十分之一呢？因为一包烟大概是20根左右。对，那反省完后你又点起下一根烟，那其实点了一支烟忘了去抽它是作词人张远想要表达说，用这样的形式去表达可能相爱多久的恋人其实会因为习惯对方在身边，所以慢慢的去忽视一种不经意遗忘的感觉啦，就是因为太习惯所以会不小心有点忽略了对方，或是忽略对方的感受。对，那其实他们在分享这首歌的时候，乔彦是有说哦，团员其实一半以上是不抽烟的，所以呢也在此呼吁抽烟者不要乱丢烟蒂，也不要站在上风处，帮忙标重点咯，大家真的不要这么自私。
1: 是的，
2: 因为
1: 抽烟不好。
2: 薛晓元实名讨厌抽烟，
1: 我也是
2: 讨厌烟味，
1: 我也是 Bad， 真的
2: 好。对，那反正这首歌，我觉得他们这种用这样的方式去形容，还蛮新颖的。对，我一开始以为点了一支烟忘了去抽它是在讲说可能时间过得很快什么之类，然后去细细的品尝歌词，才发现哦，其实是在讲一个这样子的感情状态。对，然后哦，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两个比较偏感情的歌啦。另外一首歌叫做《我们拥抱着坠落》，我觉得他们的歌词跟歌名都取得超美的，就是很有意境。那《我们拥抱着坠落》是一首我觉得歌曲如歌名一样，是一首很美的歌。那其实歌词里面就有写到说，承诺说的再多都只是烟火，闪烁后残留的只剩烟和我，没留下来的是他的笑容和一些忘了的什么。所以就是很浪漫，就是因为这首歌也有点像是跟点了一支烟忘了去抽他一样，是对于长久以来经营关系然后渐渐平淡的人来说可能会相对的有感觉。因为像他们的歌词里以及创作里面就有写到，我们拥抱亲吻入睡，短暂的依偎在当下，但是成熟的大人都没有说谎，却也都没有诚实。
1: 哦，
2: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虽然即使我们相爱过热烈过，但我们趋于平淡。那这种情感就是我们没有诚实，就是我们不承认其实我们已经有点微淡淡，但我们也没有说谎，我们确实可能还爱，
1: 还是有那个心，但是
2: 我们只是无话可说，
1: 现实层面就是这样。
2: 所以他们的为他们下的有点像是我们没有诚实也没有说谎，就是无话可说。所以就会是比较偏这样子的感觉。那其实他们在这个专场就是退缩场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酷的环节，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分享，不论是对于他们专辑的期许或是曾经选择这些的瞬间。然后呢，他们其实当天有超级多人分享，大概快40个人。乔彦其实也有分享了

一些生命故事。那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停损点》。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歌词里面是这样写的，他说让我们为难过画一个点，一个停止难过的停损点，在耗光快乐的资本之前有一个停下难过的停损点。那其实他在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有先分享，就乔彦有先分享生命故事，那其实都来就是都分享起吴乔的停损点，就是这首歌就是陪伴他们度过许多无尽的夜晚吧，就是还有一些煎熬的时刻，不管今天是为了讨好上司讨好谁，或者是你出社会换了新的身份新的工作，或者是你可能要去当兵，你可能要经历很多不同的变故，都会有点像是需要为自己设下一个停损点。那其实我那时候在我去年有去听吴乔水的专场，然后我也是感触非常非常深刻，因为那时候乔彦是说只要你不快乐了，只要你迷茫了，你都要为自己设下一个停损点，你不要把自己的快乐耗光了这样。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是听这首歌听到真的是啊、哦、有被治愈到的感觉。然后也就是说算是 OK 蹦的感觉吧。对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吴乔有水就是属于我们的 OK 蹦。那其实非常非常快速的分享完之后，其实等一下即将要进入结尾了嘛，那等一下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就是我刚刚介绍的就是停损点。但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其实也会给大家分享吴乔有水另外一首歌曲，但这首歌曲并不是在退而求其次这张专辑里面，而是他们2025年新发行的一首歌，叫做波斯菊盛开的地方。那这首歌其实蛮特别的是它其实是围绕在思念与离别的催泪作品，算是因为思念跟离别所以才有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乔彦看到说波斯菊的花语，以及他的宠物过世，以及反正就是可能身边经历了一些离别啦，所以写出来这首歌。然后呢，因为波斯菊的花语就是在专场的时候其实他就有分享过，就是他这首歌是来自没能赶上花期的遗憾，就会比较在讲遗憾思念跟离别，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学习怎么思念某个远去的人，然后学会跟自己和解，然后随着风掠过一些时间，其实最后都会到达开满波斯菊的地方。那在今天节目进入尾声之前，我们当然还是要先让大家听一下刚刚的那首歌《停损点》。

0: 我觉得我对无桥有水的喜欢真的是说不完、欸、
1: 嗯，我感受出来了，
0: 就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一首歌都太有味道跟他们的故事吧，就他们，我觉得他们每首歌故事性都非常非常的强烈、
1: 嗯、
0: 所以才会让人好像每次在听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就是在看一本小说的感觉、
1: 嗯、
0: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会有点像是不断的细细品味他们的风格吗？
1: 嗯，而且我觉得还有，我觉得最近几年我觉得感受到的是台湾独立乐团发展越来越好，因为陆续出现了很多原创比赛，像是
0: 对，
1: 就以前可能大家都知道，以前可能大家都知道那是金鹰奖，然后
0: 金选
1: 再这样，但是最近出现了很多像是桃园那个铁道玫瑰音乐节，然后 Hido 原创大赛，我觉得就是这些比赛让大家可以认识到更多很棒的独立乐团，就像是就不管是他们，就是好像是给一个乐团站上一个舞台的机会吧。
0: 我觉得就是会有更多的表演机会给现在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年轻人，
1: 而且还有接生这个平台我也觉得很棒，就是它是一个不收费的平台，所以只要你有完成好的音乐作品就可以自己创一个账号发上去，然后它也是不会跟你收平台费，所以你可以直接发布你的创作，所以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让大家了解更多还在尝试找到风格的音乐人或者是刚起步的创作人。
0: 没错，
1: 跟大家安利一下，金选奖要开跑咯。
0: 没错，因为王瑞鹏是这次的，
1: 对，我有去当工作人员，啊，其实不是政大的也可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大家不要被那个
1: 政大金选奖那政大那两个字，
0: 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那今年也是可以去报名当工作人员，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酷的体验，因为我是评审组，然后就是要负责找一些评审邀约啊，还有一些接待音乐人，但是我上一次精选的活动我是接待阿克沃，然后

0: 阿克威也是透过政大金选奖出道，可以说出道嘛，就是透过政大金选奖，好像出道这个词好了，出道的一组乐团。虽然他们很早之前就是已经开始创团了，但其实是因为透过政大金选奖又再被大家看见，所以我觉得这些比赛还有这些音乐平台，真的是给现在的创作者一个很大的发挥空间。
1: 没错，就是我觉得让大家更有机会去用音乐说出自己想说的，然后去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吧，就是台湾独立乐团的未来可能性。而且我觉得，其实独立乐团受众也越来越广泛。
0: 是，哎，我那时候我本想去听无望合作社10周年，但是我忘记
1: 我也
0: 抢
1: 很想去
0: 票
1: 听这个
0: 了。
1: 奖。
0: 对，我忘记了啊，很烦哎。如果大家有无望的票不要的话，
1: 可以
0: 可以
1: 给
0: 卖给我
1: 我
0: 吗？
1: 哎 实名球票，
0: 我想去听无望，
1: 我已
0: 天
1: 经没
0: 哪！
1: 钱啊。
0: 我还有，最近昨天哎，今天刚发薪水，不错不错。哦，其
1: 哦，
0: 实
1: 你
0: 我，
1: 是5号房，
0: 对，我们是
1: 好
0: 五
1: 羡
0: 号房，
1: 慕
0: 没有，我们之前本来是4号，然后还6号忘记了，反正今年是五号。哎，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要讲逃走鲍勃，但
1: 哦。
0: 是资料有一点点的太少了，就是那个故事有一点太少，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大家如果
0: 了。
1: 想听，还是可以跟我们说了。
0: 对，我们会努力去搜
1: 对
0: 寻
1: 啊，反正
0: 的。
1: 我最近是有点没钱。哎，好突然，又回到钱的话
0: 因为
1: 题，
0: 他买了很多的机票，
1: 以及演唱会票。而
0: 是
1: 且，
0: 的。
1: 哎，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想要去看釜山场防弹巡演的啊？我只有买到一天，完蛋啦！
0: 买
1: 而
0: 到
1: 且
0: 一天就很好
1: 我还是
0: 了，
1: 山顶，完蛋啦！
0: 买到一天就我觉得可以进场就已经不错了。虽然我不喜欢防弹少年团。
1: 没关系，我爱死了，爱惨了，这辈子都栽在哥哥手里了。
0: 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也快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新系列，好像也不算
1: 也
0: 新
1: 不算
0: 系
1: 新
0: 列
1: 系
0: 啦，
1: 列
0: 这
1: 吧，
0: 只
1: 就
0: 是
1: 算只是
0: 以独立乐
1: 回归
0: 团
1: 我
0: 为
1: 们。
0: 主。
1: 对，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帮他取个名字，
0: 对，我们来，大家下面留言，我们开始，
1: 实名甄选。
0: 对，我们来取名创作大会，看谁最厉害，我们就给他送我们两个的亲笔签名。
1: 没有，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0: 有人要吗？
1: 然后，
0: 应该是没有人要。
1: 对啊，反正，应该说，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算是还蛮，怎么讲，蛮确定自己要介绍独立乐团，只是一开
0: 对，
1: 始其实蛮刷神刷神的，
0: 刷弦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哩哩啦啦，
0: 啊？哦，哩哩啦啦，对。
1: 对，就是比较好像有点像是。没有准备的
0: 那
1: 很，
0: 么充分，
1: 就是可能对于一些流程跟节目安排，其实都还没有到太有想法，然后也是在就是这个时间里面慢慢的去摸出，好像我们可能可以用这样的形式去跟大家
0: 分享。
1: 交流跟分享，对，但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收到文字上的 feedback，
0: 哎，
1: 但
0: 可
1: 是我
0: 是收听
1: 们
0: 率还
1: 的
0: 不
1: 收听
0: 错，
1: 率有上
0: 谢谢大
1: 升，所
0: 家。
1: 以应该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在听吧。
0: 那我们就是那这一集结尾嘛，那我们也是来用一句话来感谢一下我们前面的那一个系列好了。我们那个系列再跟大家说一次，我们那个系列名叫做《我们的世代被什么歌影响
1: 没
0: 》。我
1: 错。
0: 觉得我们也是从我们从几年开始啊，1990年开
1: 对，
0: 始
1: 从90年，就我
0: 对，
1: 们出生前大概十几年，15年左右。
0: 14、15年，我们从1990一直跟大家分享到了2026，就是希望，我觉得这个系列我真的做得蛮开心的啦。
1: 我也做蛮开心，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哦，原来有这些事情哦。
0: 对，所以还是很感谢大家的收听，所以我们这个系列才可以继续做下去。那也是希望新的系
1: 对。
0: 列可以一样获得大家的喜爱。
1: 没错，不然我们其实也剩没多久时间可以跟大家相处了
0: 哦，我们开始请了了。
1: 哦。这大有人怀念 cover 吗？
0: 对，好了，有怀念的话，我们
1: 我们再找时间录哟。
0: 对你
1: 那
0: 们要
1: 今
0: 留
1: 天
0: 言。
1: 的节目其实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今天也算是因为刚结束上个系列，所以跟大家讲了比较多我们自己的 talk，
0: 是
1: 所
0: 的，
1: 以呀，就是大家听起来呀，好
0: 好，
1: 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徐小媛。
0: 我是安
1: 我们
0: 鹏，
1: 下周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圆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曾经听过的一首童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呢。今天要介绍的黑胶唱片是马兆骏在1989年发行的《就要回家》，而与专辑同名的歌曲《就要回家》，开头运用家门前有个小河，后面有个山坡，带出来一句句对于童年与父亲的互动及思念的情感。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这首歌曲，马兆骏的《就要回家》。

歌词反复才要回家，才要回家，才要回家。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听众朋友们回想起童年在外玩得不亦乐乎，被父母催促着回家的那些回忆呢？童年的美好回忆都是有父母陪伴的。马兆骏运用缓慢的旋律，细细地将他与他父亲之间的回忆娓娓道来，也希望听众朋友能跟着音乐回到那段时间。

0: 记得小的时候。
1: 最后一段，马兆俊运用了自己的口吻，带出对父亲想说的话，以及思念父亲的心情。从小时候懵懵懂懂的被催促回家，到长大后历经挫折就要回家，就要回家。简单几句歌词围绕着家的概念及对父亲的思念，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今天的黑胶时代有何感想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4: 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吗？我是 Manny，
5: 我是 Jessie。
4: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经典的主题，那就是感情。
5: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到现在就没有很深入的某一集都是专门在聊感情，但是呢今天开始之前我们想说先聊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上礼拜去就是看那个 Billie Eilish 的演唱会电影。
4: 对，而且是世新电台那时候刚好有这个可能试片会的邀请这样子，然后就想说我那时候看到他就在群组发邀约，然后只有四个名额，然后我完全没有看什么地点在哪里或者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要两张。
5: 对啊，真的是要就是马上抢。
4: 对，因为感觉 Billy 就是那种很多人都会抢的那种啊。
5: 而且
4: 很幸运就有抢到这样。
5: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在外面就遇到很多就是有见过的怎么讲创作者、
4: 就是、对
5: 然后就觉得好像蛮酷的。
4: 对、那你那时候自己看完的感受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就是整个入坑欸。
4: 我知道，我看到你的限动就是你不是发吗？
5: 对对对，我之前就是听过他有名的歌，但是我没有到很粉他，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就是有被感动到。
4: 对、
5: 对。
4: 然后他那张新专辑那叫什么 Soft and
5: 我就是 Hit Me Hard and Soft、
4: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之前我记得他刚出专辑的时候我就马上去听每一首，然后我现在就是又回去听，你知道就是还是很喜欢、就是看完演唱会之后。然后那个电影就是它是 3D 的，然后它就是会带我们看就是可能 Billy 在 演唱会的整个过程，就是包括还有前一天在准备的一个过程这样。
5: 我觉得 3D 真的是很推荐，就是因为你会感觉真的很有

0: 临场感，就是
1: 对，
0: 很像你前后左右都有人站着一直在跳或者在唱歌。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他那个大合唱，就是他的大合唱也是很大声，就是很有临场感。
1: 嗯，
0: 对。
1: 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电影中哪个部分？
0: 有，我最喜欢的是，就是我忘记他的歌名是什么，但反正有一段是他在那个舞台上，然后他请全部的人都安静，然后就是他就自己用哼唱的方式先哼一段旋律，然后就是每一句每一句这样叠上去，就变成有一种就是在一个山谷里面，然后他是就是怎么讲，我觉得他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山谷里的回音，
1: 对对，回音的感觉，
0: 然后蛮酷的那一段设计。
1: 就感觉大家都会都沉浸在他那个很安静的那个当中，
0: 嗯，
1: 然后就被他情绪感染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舞台蛮漂亮，就是因为他那个场地很大，然后就是可能观众他们在一些抒情歌会亮手机灯海，然后反正那个灯海就感觉很壮观。
1: 嗯，对
0: 对。
1: 然后还有我自己觉得很酷的地方是，就是他就是有点把它像是那种大型夜店的感觉，
0: 嗯，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好像很少。就是明星什么会这样，就是全部人全场一起嗨起来或跳起来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啊，他就是很会带动气氛，他一个人在台上就是这样，嗯，一直疯狂乱跑乱跳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而且他还有一幕，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爆雷耶，
0: 嗯，
1: 还是你觉得就是
0: 你是说跟就是有关键字吗？
1: 有，对，可能有关键字，嗯，但是我就觉得整个下来就会非常的就是会觉得很惊喜，就如果你在现场的话，
0: 嗯，
1: 你会觉得每一个设计嘛，演出设计都是他们有精心设计过什么，然后你就会，
0: 哦，
1: 嗯，
0: 等一下是哪一幕啊？
1: 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是他跳起来的那个部分，
0: 跳起来，哦，我知道我知道，
1: 我觉得那部分会觉得，哦，我在现场我一定会超嗨的，
0: 对对
1: 对，
0: 對，
1: 啊，
0: 可以理解，
1: 对对对，
0: 完全可以感受到，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舞台跟灯光的设计，然后还有整个演唱会的概念，一定都是就是很认真的想过，
1: 对，
0: 因为他的灯光就是。好像大部分的歌都是就是可能红光或蓝光，
1: 嗯，
0: 然后他的那个专辑的海诶不是专辑，就是他那个电影的海报，因为我们入场有拿到一张海报，然后他的海报上面就是有分成红蓝两版，
1: 嗯，
0: 然后就是红色就是对应到 hard， 然后蓝色是对应到 soft，
1: 嗯，
0: 所以就是在听到红色的歌就是代表说他是嗨歌。
1: 对，
0: 对，
1: 但虽然说他这次就是 hit me hard and soft， 他这个专场诶就是围绕在这个主题，
0: 嗯，
1: 可是他就是也唱很多以前的歌，
0: 对 对，
1: 对， 对， 对， 对，所以就是听完之后这种回忆杀的感觉，
0: 真的是经典，
1: 嗯，对，嗯，然后我最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昨天川普还前几天不是那个公布了那个 UFO 的就是很多档案，
0: 哦，对，
1: 啊，
0: 对，
1: 对，然后我就很想要，我就觉得，啊，我好好奇就是外星人的故事，
0: 嗯，
1: 就是最近，然后我就滑测，然后就一直狂推就是一些外星人的故事什么什么，
0: 对，啊，
1: 对，
0: 啊， 对， 啊，
1: 对，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他们有一个好像忘记是哪一个影片原片，好像是忘2022年嘛还是什么时候，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可能有个棒状物，就是好像从地球上就是要这样飞进来的什么，
0: 嗯，
1: 还然后他就是突然就消失了，
0: 哦，
1: 就对，然后他就是，哦，我就觉得啊好酷，我就是感觉他们是一个时间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讲，但就是一个在什么时间跟空间里面没有办法受限制的，就是没有像我们人类一样在这个现实空间会被时间跟空间限制那种感觉。
0: 哦哦，懂意思，
1: 嗯，
0: 懂意思，感觉是人类那个发展还太，
1: 对，
0: 就是还没有进步到那个程度。
1: 嗯，然后我就觉得超酷的。
0: 对啊，
1: 嗯，
0: 而且我看到 Thread 上面有人分享说，就是其实外星人他们的文明跟科技是他们就是想要侵略地球很简单，但是他们就有一个共识是这个地球是一个文化保护地，
1: 哦，
0: 所以我们是要保护地球不被就是大家什么星际大战打一打就不会打到地球上。
1: 哦，
0: 对，
1: 但是我就想说哈，到底外星人他到底长什么样子还是什么，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形体，因为很多人不是会画那个两个眼睛然后手长长那种，
0: 对啊对啊
1: 对，然后但他们好像说其实他们好像是可能是某一个星体，就是他们就是一个白色圆点，但他们是有，
0: 嗯，
1: 就是有意识的那种，就他没有
0: 想象，哦，
1: 对，他没有办法跟你沟通还对话，但是他们就是可以传达他们想要传达的给你。
0: 你说他们比较没有像就是人类的那种有身体，他们是就是
1: 无形
0: 的
1: 那种，嗯，
0: 好难想象，哦，
1: 对啊。然后我最近想说哈，那我好想要就是研究一下这些档案到底，
0: 嗯，
1: 对，反正我就是最很好奇就一直看。
0: 而且不是听说他是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有，就好像是从第一次登陆月球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
1: 对对对，
0: 其实都没有公布，
1: 嗯，
0: 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点，
1: 我也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对对，就蛮酷的，
0: 对。
1: 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0: 就是首先我们要先来问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感情故事。
1: 最印象深刻，我觉得这样突然想

0: 就很蛮难想起来的。
1: 对啊，
0: 但是我自己是我觉得就是自从有翠，因为翠不是也是很晚之后才有这个 app 的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我就觉得可以在翠上面就是看到很多人分享说他们在翠认识彼此什么的，
1: 哦，
0: 我就觉得他这个真的很酷耶，因为就是他们不是在交友软体上或者什么，可是他们就是看到透过就是看到一个人的页面什么，然后会让他们想要去认识彼此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因为其实翠就是很好去接触陌生人的一个平台，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然后你就点进去看他的主页，然后你就发现，哎，这个人讲话很幽默，或者是你可以大概想象这个人是
1: 真的
0: 什么样子，
1: 嗯，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1: 而且好，你先说，
0: 我就看到蛮多人就是在翠上面分享，就他们哎，他们在翠认识的，或者是他们就已经走到结婚什么，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爱情故事都蛮酷的，这样子，
1: 天
0: 哪，
1: 超酷的，
0: 嗯，
1: 而且不是很多人说就是。对，是一个交友软体，但是我又觉得它的性质没有那么功利。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在上面不一定是只能是以恋爱为导向，你还是可以认识一些朋友。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感觉是蛮好的管道吗？
0: 嗯嗯，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就这应该是我目前也比较印象深刻。虽然说这也没什么印象深刻，对。
1: 那你跟你男朋友，就是你们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0: 你说印象深刻的感情故事吗？
1: 对啊，
0: 好，那我分享我自己的好了，
1: 嗯，
0: 就是。我可能因为我很少在就是公开的时候讲出我自己跟我男朋友的故事这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蛮多人都说我们很像什么，就是偶像恋爱偶像剧里面会出现的那种，因为我们就是国小就认识啊，然后国小国中高中都是一起长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就是我们完全在班上就是不会有交集的那种人，就是他就是学霸，然后我的话就是一个很爱玩的，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就是都跟朋友一起玩，然后有一次好像就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就跟我说传讯息跟我说什么他喜欢我这样，他说哈，怎么会有一个学霸喜欢我，然后觉得我跟他完全没交集什么的，然后想说我就越想越奇怪，然后我就去密他你知道我第一句密他什么
1: 什么什么
0: 你喜欢我
1: 你好直接哦
0: 就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因为国小可能就不会在意那么多小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吧，
1: 哎，欸，真的真的也是小孩才这样，
0: 对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然后我男朋友就说我就知道，就他就知道他被他好朋友背叛了，因为他
1: 超好笑
0: 我们两个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他就说我就知道什么，然后后来他就好像也有跟我承认什么，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自己好像慢慢会关注他，就以前就不太会去觉得，就我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1: 嗯，
0: 然后就慢慢关注他，就觉得哎，欸，这个人好像还不错这样子，
1: 啊，
0: 然后就国小就到国中就一直有稳定的聊天这样，嗯，
1: 哎，欸，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是觉得真的很像偶像剧情节。
0: 对啊，最重要是我们中间就是因为我们三四年级同班，
1: 嗯，
0: 然后五六加上国中三年级都没有同班，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这中间完全没有交集，就是我们，
1: 嗯，
0: 在学校遇到对方是不会打招呼的那种，嗯，就是你看我然后我们是不会说嗨，
1: 啊，那怎么为什么后来又会再开始，
0: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我心里还是喜欢他，
1: 哦，
0: 但是我就会你知道我就是会一直想办法就是要找东西跟他聊天，我会一直私讯他，嗯，就很怪，欸，
1: 那你们是现实世界不会打招呼但是私底下会聊天，
0: 对
1: 好奇妙，
0: 对，他就很奇妙，就很像网友，欸，
1: 像很像网友
0: 对啊，但就大家都不知道这样子，嗯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啦，我的故事也是蛮酷的，
1: 天
0: 啊，对啊，
1: 这真的是完全可以拍成一个偶像剧
0: 还是我到时候写一个剧本然后
1: 那种校园爱情的，
0: 对啊对啊，好像可以，
1: 嗯，
0: 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1: 哦，刚刚讲到 Threads， 然后就想到就是我有一个算是相关的经验嘛，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我想要去出国交换，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就想说我要考检定，
0: 嗯，
1: 考托福之类，然后我就在 Threads 上面发文说有没有人可以就是跟我一起练口说，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平常跟我一起练习，但是他那时候已经去交换了，所以我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练，
0: 嗯，
1: 然后我就后来就有认识一个
0: 男生，
1: 对，然后他就是说可以一起练，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真的是就是大为惊吓，欸，
0: 怎么说
1: 我本来觉得就是可能要一起练习的人他就是要一样要考检定，所以他可能就是程度没有到很好，
0: 然后他说可以跟你一起练吗？
1: 对对对 对, 對，
0: 一开始我会想说如果是要一起练的话你是想要找就是他口说也还 OK 的那种，
1: 没有，我就是想说我们就可以就是开个题库，然后两个人就是互相分享一下答案什么什么的，然后反正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就是一直 在讲
0: 英文的那个互相学习的那种环境。
1: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他的口说。

0: 能力应该就是跟我一样，可能普普通通之
1: 嗯，
0: 类。然后结果我第一次去了，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线上练，然后就我真的是吓到，因为他整个就是口音超级标准，然后讲话很流利。
1: 哇
0: 然后
1: 塞，嗯。
0: 我觉得我已经很少，就是我那时候大三，然后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就是怎么讲，我已经算是有稍微磨练过，所以
1: 嗯，
0: 就我觉得我很少遇到就是那种让我觉得很怎么讲很游刃有余。
1: 嗯，
0: 对，就是我感觉我虽然是大三，但是我在他面前不像是一个国中生。
1: 他也是大三吗？
0: 没有没有，他出社会。
1: 哦，他出
0: 对
1: 社会了。
0: 对对。
1: 那他请问他这样为什么要找人一起练
0: 虽然
1: 习？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还是他想要透过这个可能一起交流，然后认识不同朋友这样
0: 我不知道。他好像说他本来有想要去国外，然
1: 子？嗯。
0: 后那时候有想要再练，但后来就是他也没有出国。
1: 哦，他也没有出国，但他
0: 对。
1: 就是在已经出社会工作了这样子。
0: 嗯，
1: 那你们
0: 对。
1: 后来就是除了交流，你们还有什么？会不会一起约出去吃饭啊什
0: 不
1: 么？
0: 会，
1: 哦，不会。
0: 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线上，然后反正就是因为那时候他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就想说，就有点想要，一方面是想见到这个人，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我自己，我觉得实体练习比较好，就是线上的话有点，就可能有时候设备会出意外，然后就是可能在对话的时候会有一些 lag 之类的，然后反正就后来就是我就说我可以，我们可以实体练，然后我就跟他见面，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大概每个周末，礼拜天就是早上都会在信义的某些咖
1: 咖
0: 啡
1: 啡
0: 厅练
1: 厅，
0: 习这样子。
1: 哇塞，
0: 对，
1: 这蛮酷的，
0: 对啊，对啊，
1: 这个，
0: 对啊。
1: 因为就是你会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就因为英文，然后就聚集在一起，
0: 对，
1: 然
0: 然后
1: 后，
0: 其实也在对上面认识，所以就想到这个。
1: 那你们聊天的主题通常都是你们会选从网络
0: 嗯。
1: 上随便选一个，然后一起练习这
0: 哦，就
1: 样
0: 是
1: 子，
0: 那个托福网络上有题库，然后就会
1: 啊，
0: 开题库这样练。对。
1: 所以他英文也很好，你就会像是一个老师这样教你
0: 他
1: 那
0: 真的
1: 种
0: 是
1: 人。
0: 老师，他是家教老师，
1: 所以你们这
0: 啊，
1: 样子维持多久了？
0: 好像大概半年，
1: 半
0: 然
1: 年。
0: 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们要去交换了，所以我也就是觉得每个礼拜这样练习有点小累，然后就跟他讲，然后他就说就是那可以不一定，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没有再联络，
1: 哦，那你们是有加什么彼此联络方式那种吗？
0: 有是有，但是就是我也没有在。
1: 你有没有
0: 因为
1: 在？
0: 我觉得很尴尬，就是我有时候传讯息给他，他都不会看，然后也不会回，
1: 哦。
0: 就感觉我们其实没有到那么熟。对，
1: 但是你就是会想想说可以认识看看这个人这样
0: 嗯，
1: 子，
0: 对
1: 好，有机会的话，感觉还是可以说，我现在英文变好了，你跟他说我现在托福几分这样。
0: 啊，那你自己有没有印象？就是那时候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你们有个心动，就是一开始心动的契机吗？
1: 心动的契机哦，
0: 对啊。不然怎么会？哦，就是因为你是因为他喜欢你，你才注意到
1: 对，
0: 他。
1: 但我发现是不是有两派不同的人？如果
0: 嗯，
1: 今天有一种就是他喜欢你，就是绝对不会喜欢他的那种人，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今天有一个男生喜欢你，那有
0: 嗯，
1: 一派就是他就完全不会喜欢上他的那个人，
0: 对对
1: 另外一种就是可能就会默默关注到他。
0: 对，嗯，
1: 那你自己是哪一种？
0: 我应该是偏第一种。
1: 你说就是如果有人喜欢你就不会
0: 对，我不会因为对方喜欢我就改变。
1: 自己的想法吗？
0: 对，
1: 真的
0: 如果
1: 吗？
0: 我一开始就对他没有好感的话，
1: 哦，
0: 嗯。
1: 为什么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我？你就会想要知道原因。
0: 但这个是好奇心吧，这个还不构成好
1: 对
0: 感，
1: 对对，
0: 对
1: 是还
0: 啊。
1: 不构成，没错。但如
0: 对。
1: 果你越认识这个人，你就发现他好像蛮不错，而且他追你蛮久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有点被他的那种就是感动到。
0: 哈，那就是我这个人比较怪，我就是不喜欢太喜欢我的。
1: 真的假
0: 对
1: 的？你是
0: 啊，
1: 不喜欢那种太黏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哦。
0: 对对，所以，
1: 所以今天他主动追求，就主动可能丢一颗给你，你就
0: 丢
1: 不会接，就你不会
0: 一
1: 接，你不会接触的那种吗？
0: 我会闪呢、
1: 你会闪哦，
0: 欸，
1: 你玩躲避球。
0: 我觉得不行，就是好尴尬。
1: 真的假的？
0: 但 如果完全对方没有意思的话，就是。你知道有一些网络上面文章就会说，就是你的喜欢其实很明显，然后他就会讲说，就是可能他发现某个，
1: 会是那种很灾难，或者是让我觉得很想、很
0: 嗯，
1: 尴尬吗？
0: 但如果跟这个人就是相处很尴尬，为什么想要在一起？
1: 对啊，
0: 对
1: 你
0: 啊，
1: 说我吗？
0: 对啊，对
1: 哦，
0: 啊。
1: 可是我跟他相处起来不尴尬，因为我们3、4年级是那种，就是，
0: 哦，你说刚在一起的时候才会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我
0: 转
1: 们
0: 变，
1: 对转变那个朋友
0: 嗯，
1: 到恋人的身份那个尴尬期，对
0: 哦，哦。
1: 对对，那你自己嘞？
0: 我在一起之前我就觉得很尴尬，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1: 你是说在跟这个男生暧昧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尴
0: 对
1: 尬？
0: 啊，对啊，
1: 就是那个尴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会让你觉得很尴尬？
0: 就是其实也没有怎样欸，就是我自己觉得很不习惯。
1: 哦，
0: 对，
1: 那你觉得？

0: 是不是只是你不
1: 就我
0: 习
1: 觉
0: 惯
1: 得，
0: 而已？
1: 我觉得我好像跟不管是跟谁，我都是就是以朋友身份相处最轻松。
0: 嗯，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完全没有想要谈恋爱的感
1: 完全
0: 觉。
1: 没有，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当朋友就好。
0: 还 我，
1: 对
0: 可是我
1: 啊，
0: 觉得就是刚刚前期刚开始开会，不是开会，约会，约会的那个尴尬感好像是蛮正常
1: 你们
0: 的。
1: 约会要做一个检讨。我今天要那个讲一下我今天那个什么主题。
0: 但是我有看过蛮多不是那种就是远距离情侣，然后他们就是刚认识，然后他们就是在暧昧或者是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做一个简报，然后认识彼此这样。
1: 哦，对啊，对啊，
0: 对
1: 对
0: 对，我
1: 啊，
0: 觉得
1: 感
0: 这
1: 觉
0: 点，
1: 蛮可爱的。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刚在一起有远距离，就是可以长期维持下去吗？就是你们的感情。
0: 刚开始就远距离
1: 对啊。
0: 哦，我反而觉得距离产生美
1: 哦，真的
0: 耶，
1: 吗？但不会说，就是因为刚在一起就远距，所以那个尴尬感还没有过，然后就又没有再互相拉近，所以就会更难维持。
0: 可是我觉得如果刚开始是这样子的话，你反而会更珍惜，就是之
1: 哦，
0: 后有见面的那个
1: 哦，
0: 感
1: 确
0: 觉，
1: 实啊，确实，对对
0: 这好难说，因
1: 对对，
0: 为我也没有尝试过那种远距离恋爱的那种感觉。那你自己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可能很夸张的那种海王海后的行为？
1: 我好像我自己身边比较没有听到，但是我国小的，不是国小，国中，
0: 好小，
1: 国中，没有，国中，国中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个男生，然后他就是那种大家口中很有名的海王，然后他就是会每一节下课就是到不同的班上，然后他每一个班就是会有一个会有好几个女生朋友，然后他就去找他们玩，然后就是可能会搂搂抱抱，然后不然就是。
0: 就
1: 很
0: 是
1: 亲
0: 摸来
1: 密，
0: 摸去这
1: 对
0: 样
1: 对对对对。
0: 子。
1: 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因为我跟他都是同一个社团，然后我就认识他，然后他就传讯息给我聊天，就是跟我聊天。对，然后我们就是算是有变比较亲。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会跟我朋友分享，就是我们聊了什么，然后我们平常就是他也会来找我，然后就是下课出去玩什么的。然后我朋友就说，就是其实看我们两个互动很像情侣，但是他跟我就是普通朋友，而且他对每一个女生都是这
0: 都
1: 样。
0: 是这样。
1: 对。
0: 哦，那你那时候有觉得喜欢他，或者是你觉得他喜欢你什么那种感觉吗？
1: 我那时候有小晕，
0: 小鱼，
1: 就
0: 可
1: 是
0: 是你本身知道他自己是海王吗？
1: 我知道，但是我一开始没有在
0: 没有，
1: 管。
0: 没有察觉，就觉得啊，反正我开心就好。我
1: 没有没有，
0: 刚，
1: 我知道，是因为他真的是很有名，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没差，我还是可以喜欢他这样。
0: 因为我刚听完，我就觉得哈，你是不是就是很像被抓进那种，就是他是一个海王，然后他就把你吊起来，然后你就是。
1: 对，对对对。
0: 在那一群鱼当中，就是被捕了这样子。
1: 而且其实后来长大看，发现他那个招数也没有到很高招，
0: 还他就是
1: 就是
0: 天生，
1: 小屁弟在耍帅啊，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很喜欢他，
0: 没有，我跟你讲，小时候就常常都会喜欢这种痞痞帅帅的，你知道？
1: 对对对，
0: 对，就是感觉大家小时候都应该都会有这种就是经历
1: 而且我后来
0: 吧。
1: 真的是突然清醒了，因为他有一阵子是。我们同一个补习班，然后他在补习班那个黑板上面写说他很喜欢某个女生，然后就突然醒过来。我想说你喜欢他，然后你还跟每一个女生都保持这种关
0: 对
1: 系，
0: 啊，
1: 对啊，
0: 那你现在说什么很受伤啊？
1: 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我后来清醒之后就觉得他蛮恶的，没有想要再跟他讲话。
0: 那
1: 对，
0: 你还有没有遇过什么其他就是也觉得很恶，然后很会是那种很雷的搭讪法？
1: 很雷的吗？搭讪哦。我搭讪是没有想到，但是我想到好像一样是国中，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在补习班，就是有遇到一个男生，然后反正他就是会有一些奇怪的行为，就可能像我们一开始在上课前都会先进去，然后就是可能先在教室准备之类的，然后他就是会因为就是国高中都很累嘛，所以我在那个空堂我都会睡觉，对，然后他就很怪，他就是会硬要跟我讲话。他硬把我挖起来要讲话，然后我没有理他，就是我继续睡的时候，他就有一次就是他一直在碰我，他一直就是到处戳我脖子或是干嘛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理他，因为我理他的话，他就是算是目的达成了，所以我就是继续装睡，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停，但他完全没有停，他是一直戳了5分钟。
0: 哈，就一直戳你脖子吗？还是戳你各种身体
1: 就
0: 部位？
1: 是到处戳，然后到处碰，然后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想干嘛，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班上还有其他人在，然后他们就是也看到，然后就一开始我都没有反应，所以他们就是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后来就是他们自己也看不下去，他们就说你干嘛一直要这样戳别人？对，
0: 然后你自己也没有 就是生气这样。
1: 我想到一个

0: 好好突然啊。好，那你先分享。
1: 好 ，OK， 反正就是因为前面有讲到那个海王嘛，那个跟很多女生都暧昧海王，然后就想到他有一个耳男情境，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国中的补习班，然后就那阵子因为外面有那种长桌，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上课前都会在外面聊天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跟我弟是同一个补习班，然后我们就跟我跟我弟，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男生朋友，或是跟我同年级的一些他的学长之类，我们在外面聊天。然后那个海王朋友他也在，然后他就是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他突然站起来，然后因为那个是我就是坐着嘛，然后他突然绕到我后面，然后就是用他就是他的身体在那边前后前后，我想说 ，Hello， 你有事吗？
0: 这样算是一种性骚扰吧？
1: 对啊，
0: 那你那时候意识到吗？
1: 我那时候知道，我就也就是我就觉得很傻眼，但是我也不想理他。然后后来是就是其他同桌的一些就是有一些男生，他们真的是正常人，他们很赞，然后他们就主动说你干嘛要这样做，
0: 对啊，
1: 就是你这样很恶，然后就制止他，然后觉得就是还不错。
0: 是国中的时候，
1: 对。
0: 那我觉得你们班男生还不错，就是有智商，因为很多男生都会觉得这样很好玩，然后什么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或者他们就会一起可能。一起欺负女生、
1: 欸，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是，他在我弟面前，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他脑袋被撞到
0: 吗？
1: 嗎
0: 他在挑衅吗？
1: 不知道，我觉得超恶的。
0: 对啊，
1: 然后反正就是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没救。
0: 真的哎，但是小时候好像都会有一种很屁的，就是
1: 对啊对啊
0: 很的行为什么的。
1: 我觉得他长大有没有比较好？
0: 就是国中叛逆期这样。
1: 对，
0: 但我就觉得他这不促成，就是你可以理所当然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个理由。嗯，
1: 真的，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到底是，
0: 这你也没跟老师
1: 讲，是被雷打到，
0: 被雷打到，现在就是狂骂他，
1: 超级了。
0: 但我自己想到就是什么很雷的搭讪，我自己就觉得就是那种中山那种，就他们上一些搭讪课程，
1: 哦、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突然就很流行那种。教人怎么搭讪吗、怎么会有那种搭讪课，
1: 感觉就是有需求然后就会有人开课，
0: 可是重点是你知道人就是在路上随便搭讪女生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很雷的行为、你怎么会觉得还可以透过这个去认识其他女生、
1: 那你觉得有好的搭讪吗？
0: 好的搭讪吗？
1: 对、啊、
0: 就他可能不是很明显的要认识你这个人、他可能就会他可能就会譬如说看你在看书好了、那他就会可能跟你聊书，一开始他的话题就不是那种很功利性，就是哦我就是你一个女生在这边
1: 你有另一半吗？
0: 对啊，就是这种真的是
1: 你
0: 这种真的是先逃、对啊
1: 对啊，而且有一些不是还会就是你他没有要到他会追着你跑，
0: 对好恐怖哦但我你知道我是那种就是在公车或者是捷运上就很常会遇到一些很我就是会有一种怪人体质、我是那种很吸怪人体质的人，因为像是我可以分享两个、就第一个是有一次好像就是公车上全空，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刚刚跟我朋友出去玩、然后就有一个阿伯就是走过来，然后车队全空他就是硬要坐在我旁边，而且我是坐在最后、对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然后他就坐在我
1: 超怪
0: 超怪的，没有他就是那时候就是感觉一直要摸我啊、然后我就赶快按下车，可是我没有去坐到其他座位、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慌张，我当下
1: 你要怎么出去你还要绕过他、
0: 对我就说、不好意思我要下车，我就按下车铃，然后我就下车、然后就发现公车还要等30分钟、下一班我想说为什么早知道我就不下车我去坐其他位置就好、
1: 你被这个阿伯害到
0: 对啊，然后就、当下就觉得很烦、
1: 但我觉得如果你坐其他位置还会跟过来，
0: 对，所以我就很害怕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想说好啦那我就下车，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上捷运，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像已经有一点年纪的阿公，他可能已经70岁，他走路都有点不稳都会抖的那种、然后他就是看到我们吗，我跟我朋友，然后他就走过来，他就是我们换我就是一开始觉得很挤，所以我就换到其他地方，他就慢慢这样很抖的这样子走过来走到我旁边然后呢他就是我在换了，我想说这个人很怪，他干嘛一直跟着我，我就换了一个位置、他就这样子很抖的走过来他就是
1: 这个形容
0: 很可爱对 对, 對，他就是你可以知道，反正然后他就是跟着我，我就想说他到底要干嘛，然后他就是从口袋里拿出1000块，然后就说这个给你，
1: 什么啊，
0: 对啊，
1: 超怪的，
0: 超怪的，对不对，然后我完全不敢抬头，我就滑手机、然后我朋友就说怎么了吗，然后他就说这个给他，就是拿这个钱给我，这样
1: 为什么要给你、
0: 然后我想说啊，我不知道他到底对我是有什么意图，就是如果是长得很像他孙女什么的我觉得还 OK，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然后我当下就也很我就是那种很胆小的人、所以我就是完全不敢去处理任何事情，然后我就一直低头，然后我朋友说不用不用，我朋友就拉着我走、可是我当下是完全不敢抬头，我甚至不知道那个阿公长怎么样，但我就一直感觉到、

0: 不舒服的感觉。嗯，
1: 所以他还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他没有多说为什么，他就想要
0: 他就说给我拿去买东西。
1: 好怪哦，
0: 就是很怪。
1: 对啊，
0: 我朋友说应该要拿他1000块一起走的，
1: 没有，
0: 他应该追不上了。没有，这样太坏了，那就很奇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那你自己呢？你还有什么想过？
1: 哦，刚刚讲到阿公，就是我有印象，就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一个万圣趴，然后在那个 party 外面，反正就是我们在等入场，然后就有遇到一个也是拄着拐杖的阿公，然后他就是走路是一瘸一拐，对对对，就一直打结。好，反正就是他要经过我跟我朋友，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背对他的，所以他经过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就是有人从我们背后就是蹭了一下。
0: 啊，
1: 就是
0: 你就说他经过你，然后
1: 就是用手然后去蹭我们的身体。对
0: 啊，
1: 但他因为很快就走过去，所以我们也没有来得及跟他讲什么，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就过去。对，但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到底是，
0: 对啊，但我觉得女生在外面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就是不是有些女生就是会很怕穿很露，因为会觉得，可是我就觉得啊，我们女生自己的穿衣自由，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
1: 对
0: 啊,
1: 对 啊,
0: 对 啊, 对啊，但我就觉得
1: 就是穿很露，不是你可以对他做什么事情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不能合理化他。对，
0: 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女生出去就是在外面好好保护自己这样子。
1: 而且我跟我朋友那时候完全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穿搭，我们就是很正常的上衣牛仔裤。
0: 因为会不会是那种惯犯、啊、就是不管是
1: 什么，我觉得是、欸、
0: 对啊，
1: 就是如果想要这么做人，不管你穿这样他都可以就是有一些想象。
0: 嗯，而且还看过很多就是可能都会偷拍全体那种，
1: 对对对 对,
0: 對，真的也要小心。
1: 你知道最近有那个很有名的是有一间医美诊所，
0: 哦我知道，
1: 然后他那个针孔摄影机，
0: 对、欸、他是每一间都有耶、欸、后来去脸就是去看，
1: 对啊，超可怕的，
0: 就是不知道那个幕后实则是有什么、
1: 而且还有人说就是他们会找那些网红来业配，是因为就是背后的人有人想要看那些网红，所以他们下订单了，然后那间医美诊所才去找他们来业配
0: 啊，好恐怖、哦
1: 就是、超
0: 可怕。那所以他们那些就是医美人员的那些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毫不知情吗？
1: 我是不太确定的。
0: 对啊，这
1: 对啊，
0: 哇，这好恐怖哦。
1: 但如果是我发现我在那个环境工作，我会吓烂、欸、
0: 对啊，我应该会蛮、
1: 啊、
0: 我会觉得我会想走了这样子。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如果你还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Dream Patrick Brasco。 我喜欢你，
1: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忙。那我们刚才分享的故事真的是太精彩了，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真的是资讯量很大。我们刚刚就是大家突然分享了好多故事，
2: 对啊，刚直接大爆料，
1: 对啊，
2: 然后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聊一个更经典的话题，那就是理想型。
1: 哇，理想型哦，
2: 好，
1: 你有仔细想过你自己的理想型吗？
2: 我有。
1: 你是列出各种条件的那种吗？
2: 就是我有列一些必要的，但是我觉得没有需要全部都达成。
1: 嗯，
2: 对，我自己的理想型就是可能外在的话，首先要就是他的身形是比较比较瘦，
1: 那你喜欢纤细的那种？
2: 对啊，
1: 那你是很喜欢那种很瘦的那种吗？
2: 就我可能自己本身审美就是比较喜欢骨感一点，嗯，对，然后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别人，然后反正就是不能胖，
1: 不能胖。
2: 不能胖，不能胖，
1: 哦，不能胖哦。
2: 但壮的话，就是我可能也没有很喜欢壮。
1: 哦，
2: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个性，个性我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有趣的。
1: 嗯嗯，
2: 对，就是讲话好笑，
1: 幽默。嗯，
2: 对对对对对，应该很多人都、就是、
1: 有这个，
2: 对，有壮，
1: 这个对对这个条件的。
2: 对对对
1: 对那这就这样吗？
2: 我觉得必要就这两个
1: 哦，真的假的？
2: 其他就看感觉
1: 哦。那
2: 哎、欸，但是很多人都会说看感觉，然后
1: 对啊，
2: 很空泛，你知道？
1: 就是你知道没有好，但是如果像是这种外在的理想型条件的话、嗯，就是它会让你更想要认识这个人，
2: 对对对对，
1: 就是会让你更想要认识他个，就是你还没认识他之前就会更想要认识他。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外在的那种条件还是蛮重要的。嗯，
2: 嗯对啊。
1: 但是我刚刚想说，你刚刚说不能，可能不能，你喜欢骨感一点的。
2: 对, 对, 对。
1: 但是如果他今天可能是因为生病了，所以他后来就是可能身材比较没办法控制的话，这样

0: 行。
1: 我也人家他们说病
0: 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说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比较
1: 对对
0: 那我觉得好像可以包容对，但是如果是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我就会把他当朋友。就是我觉得我就当朋友的话，不管你的身材然后你的长相高矮胖瘦什么的我都很 OK， 但是就是另一半的话
1: 就会比较
0: 还是会有，就是怎么讲，就是你要对一个人心动，所以还是要有一个门槛。
1: 那如果他说我今天可以为了你减肥，你可以等他吗？
0: 那是可以啊。对啊，
1: 你说等你减下来之后我们再交往这样。
0: 欸，但感觉是很有动力耶。
1: 对啊，
0: 而且可以跟他一起减。
1: 对啊，其实还不错。但我自己理想型条件的话，我觉得虽然说你像你刚刚说看感觉，但我觉得就是我喜欢鼻子挺，然后双眼皮，然后干净，就是外表干净。
0: 哦，对对对，干净真的是。
1: 然后我喜欢那种不太一直笑的男生。
0: 这样不会觉得你讲话他都没有什么回应？
1: 对啊，但我就觉得很喜欢。就是没有，就是应该说就是他会吸引我。就如果他今天就是在外面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就是那种看起来就是很成熟，然后不会因为不会每件事情都有反应的那种。
0: 懂意思懂意思。
1: 对，但是你跟我在一起的话，
0: 比较高冷，
1: 你还是对，你还是要有那个反差反差，
0: 我知道，对对，
1: 反差太重要。
0: 我不太喜欢反差，你知道，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喜欢很久的对象，然后他就是非常搞笑，他是那种超级搞笑男，然后就是刚好是我会喜欢那种类型。但是呢，他又是那种成绩很好，然后就是他在。就有时候我问他问题，然后他教我的时候，他就是整个人很认真，然后觉得就是
1: 这个
0: 反差的，
1: 哎，我真的觉得反差真的太重要了，真的真的。那还有没有哪种个性？如果是个性上的话，
0: 个性吗？我觉得我以前会喜欢，就是可能比较讲话有趣的，但是我最近有点改变，就我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很成熟，然后就是做事很有条理，对对对，
1: 就是有点有逻辑的。你是那种算是引导型恋人吗？你自己会喜欢那种
0: 引导型恋人吗？我觉得就是可能算是吧，就他有自己的步调，然后就是他比较懂得怎么表达他的想法这样子。
1: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的，然后再配上什么幽默啊，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就是完美了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好难遇到哦。
0: 因为我真的觉得是，就是自从我遇到那个口说学班之后，然后我的理想型有点改变。对啊，
1: 你就说希望可以是条件比他好这样子，你觉得
0: 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讲话很有条理，然后所以反正就是遇到之后就突然可以 get 到那个魅力在哪里。
1: 我懂我懂那种感觉。那我自己的话嘛，个性上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像是成熟稳重。就是
0: 感觉你从就是之前就是这样，
1: 对，我从以前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情绪稳定非常重要。
0: 所以你男朋友也是，就是他是你的理想型吗？
1: 我觉得是可是刚开始可能因为应该说我跟我男朋友，我虽然那时候说他先喜欢我，然后我才默默关注他，默默关注他，可是他本来就是在我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对他的印象分数就很好。对。哎，刚怎么突然卡痰？然后好，我们继续。那就是有没有哪一种就是才华或行为会让你瞬间晕染的那种？
0: 跟我喜欢一样的乐团。
1: 那你就要那你的 TA 就是你要从喜欢乐团里面去找。
0: 对啊。啊，但它不是必要条件，只是我觉得有的话就很加分。
1: 我刚才用 TA， 其实在选商品吗？
0: 对啊，是这个。
1: 对啊，
0: 那你有吗？就是
1: 哪一种才华或行？但我觉得就是他今天在一个领域上他很厉害，我觉得就够了。就是他不用一个特定，譬如说什么钢琴很厉害什么的，就是他在他的领域里面闪闪发光那种。就像我们之前不是实习生有聊，就是 Tini 他也是那种很需要，
0: 对啊，
1: 因为我们在讲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实习生朋友，
0: 对，之前的前公司，
1: 对对对，
0: 但你不会觉得就是他可能假设他是一个理工科系，然后他在他自己的科系上面很有才华，但是他可能跟你解释的话你也比较难理解。就是因为不同专业。对啊，
1: 不同专业，然后你就会觉得会有代沟，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还好，我反而会觉得想要理解他的世界。虽然我说我可能听不懂，但我还是会希望他可以跟我分享。但是你不要是那种很像是在说教，就是或者是高高在上那种跟我讲。他就说你怎么会不会这个？
0: 我真的觉得

0: 休假
1: 对哦
0: 是
1: 哦
0: 对说教的
2: 而且我发现其实男生遇到男性说教也会觉得很不开心
0: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之前前公司的老板他不是也是在开咖啡厅的时候
0: 嗯
2: 然后反正就是遇到一些前辈来说教
0: 对对 对,、嗯
2: 对
0: 啊、我觉得说教真的是要看当下场合还有这个人愿不愿意接受、
2: 嗯、
0: 你再说
2: 嗯, 嗯但我自己觉得说教的话我可以接受对方是真的懂很多然后他就是基于一个想要让我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我听完也学到东西我就却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是有一些很简单很基本你还要拿来跟我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對、
2: 啊、
0: 你就会觉得你现在是把我当什么三岁小孩對對對對我不会
2: 真的
0: 对啊好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分享说我自己喜欢的对象是、
2: 嗯、
0: 也算是我的理想型那你之前呢你之前经验
2: 我之前的经验就是我算是有两个转折吗一个是在国中的时候反正就是遇到那个很有反差感的男生、
0: 嗯、
2: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有点变成我的理想
0: 型
2: 但是长大之后又发现就是可能他对我喜欢的对象不一样很幽默但是还有很怎么讲就是很会聊天
0: 嗯嗯
2: 但是讲话有条理
0: 嗯
2: 对 对, 對
0: 我懂那种
2: 嗯
0: 所以就是你对那种就是讲话有条理或者是他在某些行为上他是有他自己一套逻辑那种男生就会让你觉得對對
2: 對感觉也跟你蛮类似就是在他自己擅长的领域然后有自己的专业
0: 对对对
2: 对啊
0: 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自己在感情当中我自己觉得蛮重要一点、
2: 嗯、
0: 就是我以前可能不太会在意但我现在会蛮在意就是主动性这件事情、
2: 嗯、哦确实
0: 嗯就是有时候就是嗯因为我觉得很多男生就是可能在感情当中
2: 比较被动
0: 对比较被动、嗯、然后或者是他们就觉得其实不太需要经营这个关系、
2: 嗯、
0: 然后你们一直维持现在或者是女生可能就会一直有各种的可能譬如说女生可能会自己想要准备小惊喜啊、
2: 嗯、
0: 或者什么他们觉得哦女生本来就会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不太需要努力、
2: 哦、
0: 我发现很多人男生好像在就是可能稳定的感情当中到最后会变成这样就会变得比较被动、
2: 嗯、
0: 所以我就发现然后我觉得主动性这件事情不管是之后如果在 不同的感情可能暧昧或者什么我觉得这都蛮重要的、
2: 哦、
0: 就你主动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会让你另外一半开心这样
2: 感觉是不是到了后来平淡期就很容易有这种现象
0: 对啊但我就看到很多老夫老妻不是也是有点像是这样
2: 对对对对、
0: 嗯、
2: 是不知道感觉平淡期的经营也蛮难的
0: 对或者是我觉得有些人啊就有些人也有讲说就是会在一起之后越来越爱还是有些人是那种一开始就100分的、
2: 哦、对对对
0: 0
2: 到100还是100到0的那个吗
0: 嗯，
2: 那你自己是哪一种
0: 我就是0到100
2: 哦
0: 你呢
2: 我应该偏向100到0
0: 对所以慢慢扣分我记得你是也是扣分制的
2: 条件严格
0: 但一开始就会投、
2: 嗯、
0: 投很多就是心血付出这样
2: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怎么讲就是出于一个新鲜感
0: 被新鲜感冲昏头的女人
2: 哎、啊欸，我觉得我在感情里面超像男生的、欸、就是我朋友也都说因为我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我是那种很酸
0: 嗯，
2: 就是我很怎么讲？我有些点很直男。
0: 嗯，你就说你没有，你会没有像女生这么细腻，就有些女生会思考。
2: 對對
0: 對嗯，有些女生会思考比较多。
2: 对，然后我也是那种，就是一般大家都会说什么男生是一开始最爱，然后后来慢慢就是往下、往下、往下。然后女生是一开始完全不在意，但是后来投入了之后就越来越往上。
0: 嗯 嗯, 嗯。
2: 然后我就是完全是一个不断在往下那个过程，我超像男生的。
0: 怎么会？那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变成？就是不是让你变成？是、
2: 嗯，
0: 因为我很想要了解，就是直男的那些心态。
2: 嗯。
0: 那你觉得你怎么会是一开始就投入这样？哦，就新鲜感。
2: 对，就是新鲜感。
0: 就新鲜感。
2: 我就是一个会被大家骂。对
0: 啊。嗯，那你自己就是，譬如说，在那个你是什么人格啊？恋爱型不是有那个焦虑、安全、逃避、那个？
2: 我觉得我应该偏
0: 回避
2: 吗？
0: 嗯，
2: 对啊，我就是一个就是各种感情里面大家都不想遇到这种人。
0: 可是也应该也不是说，可是你觉得你真的很会逃避吗？还是什么遇到冲突的时候？因为我回避型人格不应该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回避。
2: 但我觉得我回避不是遇到冲突还是怎样，我是会回避别人的好感的、欸、
0: 哦，
2: 就是我觉得
0: 他对你越好。
2: 对，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给对方同等的喜欢，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
0: 嗯，
2: 对，
0: 所以他就
2: 是
0: 对你越好，你越。

0: 想逃，还是
1: 我觉得有一点
0: 会觉得有压力，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他可能加注太多期望在你身上，你就会觉得，
1: 但其实可能不一定要对方就是有明确表达什么期望，就是自己有感觉到他可能已经投入很多，但是我还没有办法投入那么多，所以就会觉得有压力，
0: 会有那个落差，但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我自己测，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我是焦虑型，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在感情当中就很容易焦虑，但我发现我测出来是混乱型，
1: 真的
0: 是不是第一次听到混乱型？因为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看到混乱型，我想说蛤，为什么我是这个，然后我就发现
1: 我有听过，
0: 你听过吗？
1: 对，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混乱型有点难定义，
0: 对，因为混乱型我就是看到他那个焦虑是 80%、然后安全型 80%、所以就是因为在这两个关系就是有点让我开始混乱，因为像我自己就是譬如说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问我问题，然后我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到很焦虑吗？我就学会，然后他说那你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是不是应该给个人空间什么，我就又学会，所以他就觉得我焦虑跟安全其实都是相同的，但就是你的会很混乱，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就是在感情当中很混乱，就是你今天就是说，
1: 但你说的个人空间是以你为出发点吗？就是你自己需要个人空间，还是你觉得对方也应该要个人空
0: 间？我觉得对方要有，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还好，可是我会为对方着想，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有个人空间。
1: 但那感觉这个比较像是怎么讲？你认为这是一个对的价值观？
0: 对，
1: 可是这不一定是你自己
0: 本身
1: 的需求。
0: 对，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就是我好像是可以配合另外一半，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要个人空间，我 OK， 我可以给他。但是我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嘛，没有长时间待在一起的话。
1: 那就是你是需要对方，
0: 我是
1: 就是不要那么就是可以再跟你有多一点。
0: 对，我是很需要那种感觉。好难过。
1: 那你的男朋友就是他，你们有一起测过吗？
0: 有啊，
1: 哪一种？
0: 他好像是安全型。
1: 那你觉得就是你们在一起之后，就是你有感觉到他其实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热烈？
0: 有啊，就是一开始很热烈啊。
1: 不是大家都会说就是刚在一起就是可能在一起之前会就是另一半很主动，
0: 对，
1: 但是在一起之后就
0: 另一半就
1: 追到了。
0: 对，有些人会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也不算，只是就只是因为我们可能在一起也真的蛮久了，所以有时候那个角色就是会变，有一个人就会变比较主动，有个人就会变比较被动，然后当你变被动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会比较主动，就是这互相的。
1: 你们说会有那个就是两个，
0: 对，我们两个就会有很有默契，这是你主动，然后可能我就会变被动那个角色。对，
1: 那感觉还是没有到
0: 对，没有到非常不平衡，
1: 还是有一个在互相
0: 的。只是我就觉得如果是要走动感情的长久的感情的话，我觉得经营真的很重要。
1: 就是可能还是会想偶尔再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那个热烈的感觉，或者是你生活中就很平淡，你就是要有一些仪式感。
1: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创造，就是你已经习惯那个怎么讲，那个
0: 步调，
1: 然后就很难再突然就是又变得很热烈。
0: 对，我觉得这其实蛮难的，但是我觉得像是出去玩啊，或者是每逢过节什么给对方小惊喜，我觉得就够了。就让对方知道你在他心里是重要的。
1: 对
0: 那种，
1: 我记得我之前会滑到，就是可能有些情侣他们会说，就是你要创造热恋的感觉，你就是要约一天，然后两个人就是盛装打扮，然后到一个约定好，就是可能你们规划好要去哪里，然后反正就是要走一个很有仪式。
0: 对，就有仪式感。
1: 对。好，那你在跟你男朋友在一起之前，你们有先可能讨论过你们的价值观吗？
0: 我们这好像没有，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小，所以我们好像没什么讨论过价值观。但是像是现在很多出社会，不是很多人都一定会先讨论吗？
1: 对，你说可能像什么理财，或者是有没有要结
0: 婚？
1: 对，
0: 但是像我跟我男朋友的话，我们都是在一起后，然后才慢慢，我们是不会特别问，但是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彼此的价值观这样。那你是那一种就是你要先了解他所有价值观再在一起的人，还是你可以就是在一起然后再慢慢了解他？
1: 我就问看对方，就是如果我觉得对方他是认真想要在一起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应该要 都聊过比较好。
0: 嗯，
1: 对，不然如果他对我很认真，但是我没有考虑清楚，我就跟他在一起，然后过没多久又分手，就感觉对对方也蛮伤害。
0: 嗯，
1: 但是如果他是海王类型，那我就准备一场。
0: 哦，就是也是陪他玩玩这样子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是可以陪别人玩一下的。
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0: 哦，
1: 你可
0: 但
1: 以
0: 我
1: 接，
0: 发现身边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1: 对，
0: 对啊，
1: 嗯，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冲动，嗯，
0: 嗯，
1: 所以你是觉得还 OK，
0: 对对对
1: 就
0: 对对对，
1: 其实有时候那种短暂的感情，其实反而会有些人会觉得很刻骨铭心诶，
0: 嗯，对对对对，真的。那你自己就是你在跟另一半在一起之前，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你可能 green flag 或是 red flag？
1: Green flag，
0: 对啊，还是那时候还太小，所以没有想那么多。
1: 我想一下，我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0: 或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你完全不能接受的雷点？
1: 还是你先分享你的，我想一下。
0: 嗯，感觉像什么出轨，
1: 啊，
0: 出
1: 出
0: 轨
1: 轨
0: 就是，
1: 这一定是啊，
0: 对，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开放式关系吗？
1: 不行。
0: 嗯，但是有些人可以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他不会是一个 red flag。对啊，对啊，
1: 那你这你是 OK 的，
0: 我好像也不太可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还是有可以接受的人。
1: 那你是可以接受精神还是
0: 就
1: 那个？
0: 是你是说肉体
1: 对，
0: 上
1: 肉
0: 的还
1: 体还
0: 是？
1: 是精神上出轨？
0: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精神上的，我不能接受
1: 哦，
0: 肉
1: 肉
0: 体
1: 体不
0: 上。
1: 能接受，肉体上，
0: 对啊，
1: 我好像都不能，我好像都不能接受哎。但我现在想，就是像是 red flag 那种，就是他也是那种海王吧，我自己觉得像是那种。就是尽管他在多帅，或者是很多女生喜欢他，然后就会跟我说：“欸，那男生怎样？”我都会觉得，就是他的价值观就不是我向往的那种感
0: 确
1: 情。对，
0: 实。
1: 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男生，我就不会想认识他，也不会想要跟他当朋友。
0: 但我觉得海王对我来说不是 red flag，就
1: 对
0: 是只要
1: 啊，
0: 不要出轨，就是
1: 啊，
0: 不要在还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劈腿，这样就可以。
1: 嗯，欸，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是
0: 嗯，
1: 会那种多人暧昧，就是一次跟很多人暧昧，还是你是一次跟一个人暧昧那种？
0: 我是一对一耶，但是我可以接受对方是一对多，对
1: 哦，为什
0: 啊，
1: 么可以接受啊？
0: 就是我觉得很合理啊。
1: 你说就是多认识不同的人，
0: 就我觉得，反正你只要在决定在一起之后，再认真付出就 OK。就
1: 嗯，
0: 是在一起之前，OK，我觉得我都可以。
1: 可是暧昧其实已经有一点超越友情了，
0: 对啊，对啊，对
1: 所
0: 啊。
1: 以是可以接受，就他跟很多人已经超越友情关系，然后再筛
0: 嗯，
1: 选说到底要哪一个 留，
0: 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对方就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我对他没有那么喜欢，然后他有这样的
1: 行
0: 行为的
1: 为，
0: 话，那我可能自己也会没有那么喜欢他。
1: 嗯，
0: 对。
1: 那我这样刚刚听你分享下来，你好像是那种比较就是你喜欢的人就好，就是有些人不是是那种那个叫什么，
0: 嗯，
1: 另外一半爱你比较多，还是你爱你
0: 哦，
1: 你
0: 对
1: 爱
0: 对
1: 对
0: 对，
1: 方，
0: 我知道我知
1: 对
0: 道，
1: 你应该是那种你只要喜欢都 OK，
0: 对啊对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可以让我很喜欢很晕的人太少了，
1: 嗯，哦，因为你真的我觉得好像
0: 对
1: 也
0: 啊，
1: 是。
0: 所以就是只要我够喜欢他，我就都可以接受，
1: 对，就代表你对他的接受度很高了，所以你
0: 嗯，
1: 觉得他什么样你都可以接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我们现在好像时间也差不多来到结尾了。我们今天其实也准备了很多，但是我们
0: 就是聊不完
1: 对，我
0: 的，
1: 们聊不完。我每次只要
0: 对，
1: 讲感情事，我们都可以聊好多不同
0: 对
1: 的价
0: 啊，感
1: 值
0: 觉还
1: 观。
0: 有很多可以延伸的东西。
1: 对啊，就是感情世界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0: 没错，然后其实对一段感情能不能走到最后还是未知嘛，那大家就是要在跌跌撞撞中去慢慢学习。
1: 对，那我们是大学生，好忙。那每周三上午10:05，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and FM 88.1准时首播。
0: 那也记得追踪我们的 IG，我们会在上面，就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讲。
1: 或者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感情故事，在我
0: 对，
1: 们
0: 没
1: 这
0: 错，
1: 集
0: 没
1: 留
0: 错，没
1: 言。对，
0: 错。
1: 我们很期待听到大家，或者是大家也可以投稿，我们可以回复，我们想要
0: 对
1: 回复一
0: 啊，
1: 下大家的感 情问题，可以
0: 对对对，
1: 吗？好，那我们下次见，拜
0: 拜 拜。
1: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肖。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77则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三雕初文人啊，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日介绍第77节，三雕初文人啊，三雕不是三只动物啦啊，台湾有出白皮心啦、鸡鸡巴啦，台湾没出雕啦，三雕就是三雕鸟，还是三雕角，这个所在。还是三雕针，哦，这个所在，三雕讲的就是香亏还是空阿了，啊，这个所在这三雕指的是香亏，哦，公司两年的时阵，四年的啊，香亏人四年的连元桥，啊，伊的孙啊连立春，啊，就去福州咧去考试，调到桂林，调到桂林啊。香溪这个所在遐尼偏僻，就会出孤林啊，所以可见迄个所在文风袂歹。刚刚这个1910年啊，地回庄的庄主，即嘛地回庄真有名 哦，你去香溪地回庄哦，迄庄主姓庄，庄廷灿，去漳州府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结果哦，就着贡生。就是共生，那安尼一个有名，所以了后咧，香溪这个所在，哦，就碰碰起来啊，因为有一个居民，佮有一个共生啊，哦，就不得了啊，就认为讲。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
1: 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
0: 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
0: 我是 Lini，
3: 我是阿喵。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死亡这件事呢？因为毕竟死亡在这个我们华人社会当中是一个比较避讳的话题。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聊聊说我们对死亡的一些看法。那我先问你们，你们有想过想死过吗？
0: 有啊，肯定会有啊。
2: 是什么状况？
0: 应该说在人很绝望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些想逃避的想法，但有些可能比较极端的人的逃避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对，
2: 所以你有想过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
0: 有。
2: 是什么样的状况？
0: 就是可能压力太大，可能是家庭的压力加上课业的压力，或者是身边很多所有的压力刚好在同一个时间爆发，就会觉得说哦，可能是不是我离开这个世界会比较好，可能我离开了之后就不用经历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逃避，但我面对他的时候我就是很痛苦，所以在这种很痛苦的情况下，我这个人理性跟感性并存，但我知道离开这个世界很不好，可能是逃避的想法，但是我可能也会想说是不是有比我更脆弱的人，就心灵更脆弱的人，可能就是想到这一块的时候就直接去行动了，而不是在我这边思考，所以我会先停留下来想一想，再去想我要不要进行这个事情，但目前为止就是没有。那阿喵呢？
3: 我对死亡的想法吗？像 Lini 刚刚有讲到就是很痛苦的时候可能会想，那我应该也算是有想过吧，但是因为你们应该有看过很多社会案件，就是其实什么割啊然后什么那种都会很痛，然后我这个人可能
0: 怕痛，
3: 对对，
0: 怕痛又胆小，
3: 对，我这个人可能比较怕痛又胆小，所以当我遇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不会想要死，但是我会想要可能变成植物人之类的，就是我会希望我可以长眠，就
0: 是
3: 度过这段时间。
0: 听说植物人是有感知的，只是你在睡觉而已，但是你的触觉什么都还在。
3: 那我以前会一直希望就是可能有，就可能电影看太多了，就可能有一种什么时间舱啊之类的，然后我可能痛苦然后就躲进去，然后我就在里面睡觉，然后一直
0: 休眠休眠，
3: 对，睡到我度过那段时间，然后再起来这样。但这样应该也不算想

0: 死吧，
1: 不算。我觉得，但这就是另外一种逃避，
0: 对啊，
1: 对，逃避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则，或者是逃避你现在所拥有的压力。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坏的想法，因为人在极度痛苦或是极度有压力的情况下，一定都会想要去某个可能他的安全港湾去休息一下，这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说到死亡的话，我觉得死亡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了，因为像我们现在所思考的都是说，哦，我想休息，我好累，我好想离开，但是你想跟你做那就是两件事情。像死亡，就我是觉得就是你可能跳下去你就结束你的一生，或者是跳下去就像阿喵讲的可能成为植物人，但是我觉得成为植物人更痛苦，因为你有感知，你只是做一个很长的梦，但你醒来，如果你醒来你会更痛苦，
0: 那还是不要当植物人。
1: 对啊，你后续要经历的一切更痛苦，等于说你手脚不能动，然后你又是有意识的，然后你只能去思考这些东西，但是你完全都不能动，你后半生全部都要靠你家人或者是一些帮佣来处理。对，所以我觉得这更痛苦。
2: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 Lily 说你是怎么撑过来的，就是你刚刚讲好像有一个点是时间，那除了时间之外，你还有什么点是你可以阻止你当下想要死亡的这个念头，
1: 那股冲动吗？
2: 对，那股冲动。
1: 就像他们讲的，我其实也是一个很怕痛的人，我想过很多可能死掉的方式，但我发现那些方式好像都不太适合我。对，因为胆小嘛，因为死这个东西肯定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痛，但是我又不是能接受很痛的那种人，但如果在过度绝望之下，我能让自己尝试拖延的办法就是真的只有时间。当你去花那些时间去思考怎么死的时候，其实变相的也是在就是在缓解你那些压力，转移注意力。
2: 所以是花时间去思考，然后思考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1: 对，
2: 但是要思考什么？
1: 是这样子，很多不一样的啊，反正
2: 思考别的东西吗？
1: 对，不要关乎你现在有压力的东西都好，因为你一直去想你有压力的东西，而且你潜意识也会一直去给你心里一些压力的层面，那何必就是直接把这些注意力分散到其他事情上面。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影片，像现在很多人有压力都是干嘛，滑手机，因为滑手机影片，而且现在自媒体就是那种快时代嘛，快时代你只要看3到5秒或是5到15秒的影片，你就会 focus 在这个影片上面，之后你的注意力就会偏移掉，所以你不一定会还是对原本的东西有一些压力，就是分散掉的概念。
2: 那如果我滑手机滑到一半，然后突然有一个触发点激发我想要去了，
0: 他就会一直哭然后开始发限动。
1: 哎，对，我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以前是个不知道怎么抒发的人，所以我有很多次想过死亡的念头，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找一个抒发的管道，像我就是我话很多也很密，所以我如果想到这一方面的话，我就会去整理我自己的想法。我整理怎么整理呢？疯狂打字，我会把我现在所有的感受打下来，然后打下来之后总结之后，我如果没有人可以聊天，我就问 AI， 我就跟 AI 聊天，我不管他回什么，我就是想打我自己想讲的话，就是把我所有的总结打上去，然后我也不会看他什么安慰我的话，因为我那个时候肯定听不进去，所以与其找人听我抱怨，那我不如找 AI， 因为 AI 可以就是 无止境的听我在讲，但是
0: 接受你，
1: 对，但是他也不会就是否定我什么的，虽然我也不会看他回什么，对，就是一个垃圾桶，就是把我想法疯狂丢上去，然后来抒发自己的压力，这是我的一个做法啦，对，大家可以参考。
0: 哦，刚刚 Lily 讲到跳这件事情，就是我以前也曾经有想过，但是我其实在高中之前我都一直住在我家里，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也不会想要跳在家里吧，就是我也不想造成别人
1: 凶宅，
0: 我也不想造成别人的麻烦，然后我想说那如果我要跳那我能去哪里呢，就是我没有地方可以去跳，然后我就想说那还是算了，这样
1: 就是也是转移注意力，因为你发现你思考你开始思考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做的任何的可能你要执行的方法都有一些小难度，不管是自己的心理恐惧害怕，又或者是说不希望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凶宅。
0: 我这个人也怕麻烦了，
1: 对，你看怕麻烦
0: 不想要做，
1: 所以我发现你突然想死亡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自己延伸出去你真的要执行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也不能讲根本不可能，因为怕麻烦是一个，担心是一个，或者是说不想懒得行动也是一个，所以真正要死亡的时候其实要经过很多关，如果对这种很懒的人来说的话，
0: 对，而且我其实这样子应该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有很想死。

0: 我们就只是
1: 才会有很多顾虑，
0: 我们就只是说说看，但是说着说着说着也做不了，
1: 对，
0: 嗯，没有那个胆。
2: 那你们身边有人有这种想自杀的案例吗？
0: 超多欸，有些是已经执行过的。
2: 那他们会有什么征兆吗？
0: 不会，如果你说生病的人的话是不会有征兆的，因为生病的人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应该说有一种东西叫解离，就是在心理疾病很严重的时候，重度忧郁抑郁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解离。解离这个东西是你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抽离的感觉，你不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是说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但你不会有任何感觉。所以很多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去了结自己的生命。对，很多我很多朋友有这样过，然后也有几个实际案例，然后也有过世的人。对，
2: 那事情发生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就是你突然发现说这个人真的彻底从你生命中消失了。也许他前几天还在跟你讲电话，还很开心，真的是跟你分享生活的乐趣，跟你分享他谈恋爱的一些感受，一些美好的事情，一些甜蜜小泡泡，但是可能突然今天你就收到他离开消息，就会有一种蛤，他真的离开了吗？他真的走了？为什么？怎么这么突然？那他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还发现实动态他跟他女朋友出去玩吗？怎么今天就对，就会有这种应该说很突然的感受。因为你当下的反应不是难过，你是震惊，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突然好好的，然后今天却收到他离开的消息。对，你没办法得知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对，
1: 那如果你在社群看到那种有图片的限动呢，就是手的，
0: 你说手或者是人躺在地板那种跳那种，
1: 或是药啊什么的那种，如果你看到这种限动，你会怎么反应？
0: 现实动态吗？
1: 对，
0: 我会尽量不去看它。真的、啊、不是为什么？
1: 我以为你会去关心它、欸。
0: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另当别论、哦。但是其实我身边很多例子是没有任何预兆的，可能是我身边生病的朋友大过于突然想自杀的朋友。对，因为我身边不是那种突然来了压力就离开的人，我身边是那种长期累积下来生病，然后很就是他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可能每天很发很负面的文什么之类的。对，那我就会去关心一下，但其实生病的人都不会想让别人知道他自己在生病，除非是装的。
1: 所以你觉得那种发出来的他多半还会继续发？
0: 一定会继续发，因为人需要一个抒发的管道，不管他是不是在装，又或者是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我觉得人都是需要一个可能抒发自己压力的管道。他可能今天压力很大，那他就发，那他发总比好过他之后一直闷着然后生病好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种人，我不希望有同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
2: 那如果有征兆的话你会做什么吗？如果有，那你会怎么做？
0: 你是说我朋友还是我自己？
2: 就是你朋友，你看到你朋友，
0: 我会去关心他。
2: 那你要怎么关心他？
0: 应该说，我会先问他说：“你现在还好吗？”但我知道他们大概率不会回，所以我这个人很讨厌，就是你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就感同身受，然后去安慰人家。我很不喜欢这样子，我宁愿你理性的关心我，我也不要你突然很感性，然后用你自己的考量去关心我。我不喜欢这种，所以我会先问说你还好吗，然后我会跟他讲说
2: 讯息吗？
0: 对，讯息。我不会打电话，打电话太打扰人家了，因为我如果突然去冒昧的打扰他，那我觉得不太好。讯息反而是一种比较安静，也比较有，对我来说比较有力量的方式，因为你当面表达你也不一定能好好表达。我觉得当面最好的就是肢体接触，拥抱。因为拥抱这个东西应该说在心理学上面就是有一些肢体层面的接触会对对方或者是会对一些情绪比较压抑的人有一个比较好的释放，就会让人家感觉有依靠。对，但是如果不是当面见面的话，我会建议用讯息，因为讯息它比较安静，而且人家想看的时候会看，不想看的时候不理也没关系。对，那我的做法就是我会先问说你还好吗，然后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我会先去了解。但他如果不回的话，我就会分享我自己最近怎么样，然后让他感觉到说哦，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处于这种层面，我也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你不用担心，其实除了你以外也有人跟你一样经历同样低谷的状态，不用担心。嗯，
1: 那我想问你，你刚刚说感同身受，你很讨厌，
0: 我很讨
1: 厌，所以你是有遇过对不对？
0: 我遇过，
1: 当下你
0: 是
1: 怎么
0: 亲近的人？
1: 那当下你是怎么就是回复他？
0: 我真的是很生气。

0: 应该说，我有一个很亲近、很亲近的朋友，就是亲人啦。
1: 可是你很生气，这样是不是也转移你的注意力了？
0: 不会让我更生气，因为他问的问题很莫名其妙。应该说，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他那个时候惹我生气呢，是因为我在担心他的情况下，然后他一直把问题丢给我，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是在关心你，然后怎么反倒变成你来关心我了？
1: 你爸、哦、
0: 不是我姐
1: 哦，
0: 亲人都会有这种担心的情况，但是我是觉得说，你要先把现在的问题解决掉，你才能去问下一个问题吧。是我先问你话，那你应该先回答这个问题完后，才用这个问题去问我吧。
1: 所以他就是不断问你问题，
0: 他应该是说，就是说我在担心他要不要来台北，或者是要不要上来玩什么之类的。结果他说他不知道，然后就一直问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完全是两个话题。我问他说你几点的车，他问我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整个人就是文不对题，我整个人就很爆炸。所以我不喜欢感同身受，然后他下一句就是说你别生气 ，Hello， 对，好，先冷静，这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就是我就觉得说你应该先回答我问的问题，因为我问的问题是在担心你的人身安全，你一个人从别的地方来到台北，那你联络的只有我，那我一定要为你的安全负责，所以我不喜欢别人站在我的立场跟我讲说你别生气，因为你完全没有想过我为什么担心你。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子。你最我会想说，我不喜欢感同身受，就是你在没有了解一个人为什么生气，或者是为什么难过、为什么忧郁的情况下，你不要去关心人家，你不要去用你的立场去关心人家，因为他还要从头跟你解释，他没有那个力气。如果是万一这个人是真的很想要死的情况下，那你更不要去，因为他要跟你解释，他没有这个力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根本听不进去你讲的话。生气跟忧郁是两回事，我是生气啊，我是没有遇过别人在我忧郁的时候，就是一直问我说你怎么了？对，因为可是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所以就不会特别去问，就只会默默看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况。然后我遇过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例子，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是人生蛮低谷的，是真的有想过要去死这件事情，但我就只是打了篇遗书，但是其实到后面那也不算是遗书，但是那篇遗书假遗书伪遗书好，就是造成了蛮大的反响。因为我有一个学长，就是我高中学长，他的身边已经有三个人死掉了，是真的死掉，而且跟他很亲近的人，对，所以他看到我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很感触，他就说，他就举了一个我知道过世的人的例子，然后他就想说他看完我打这篇文章，仿佛看到我另外一个学长，就是已经过世的学长，他就说，就是反正也是一些安慰的话，但是我就比较能听得进去。为什么？因为真的有实际案例，对，因为他懂那种感受，他是最近距离接触到那些死亡的人的身边人，所以他很能懂那种感受，所以我就很能听进去。比起那些说你现在还好吗？你现在 O 不 OK？ 你需要我打电话吗？我觉得我更需要是实际案例的分享，让我知道说你现在其实应该他不是实际案例人，但他是身边人，所以他更能知道我们这些人可能什么时候会突然离开，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去安慰我。比起那些你好吗，就是你现在好不好，我更喜欢你直接跟我讲说我有一个人他也这样子，想看到你这段话我想起某个人，可能比较文艺一点，但就是真的有打动到我，对，可能平常的言语看惯了，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我比较能读得进去。
2: 那如果你突然收到你家人或朋友的可能最后一句话说拜拜了，或者是你收到他的遗书，
0: 我会超级紧张，我真的会超级紧张，因为我的心中排名是家人肯定在第一位，所以我如果突然收到啊，好来，就讲前面我姐好了，我姐是一个很让我讨厌的人，但是她也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人，所以我们算是就真的很好很好，所以他也很了解我，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见很多很多很多次面，他如果突然传一句说我撑不下去了，我真的会直接骑车骑两个三个小时到他家，对，我不希望他出事情，这种担心层面跟我那时候对他生气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因为一是前面那个生气是因为我担心他上来不安全，上台北不安全，因为我要为他做保障。第二个紧张是因为

0: 不希望他出事情，那种事，那种出事的感受是不一样。我不希望他突然离开我。其实我有点自私，我不希望我很重要的人离开我身边，因为我怕他如果离开了，那我也会撑不下去。他也是那种我如果发什么文，他就会说你还好吗的人。但我觉得这种人也需要存在，因为至少你会看到他的关心，就算他很虚伪的讲几句，我也觉得有被关心到。当我回过神来，或是当我理智冷静下来，能看每个人传给我讯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又在关心我。
1: 那阿喵呢？
2: 我想要换一个对象回答，然后这个对象是我的男朋友。那其实他常常会跟我讲什么"我想去死啊"这种，可是多半都是开玩笑的啊。但如果有一天他如果真的很认真的跟我讲说什么"我要走了，拜拜"，然后我会觉得，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我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我不知道，我会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就跟家人一样，其实跟家人一样，就是我都会，我第一时间都会不相信他们真的会这样子做。但如果我真的意识到说他们真的有那个决心，我也会非常紧张。但就像Lini讲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这样子，就是很自私，就不想要你最重要的人离开。
0: 对，因为我是看过实际案例发生在我身边，所以不是到直接死亡，但是是有就是大概那个方式，对，或者是已经站在对，所以就是很能感同身受，说人家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共情能力也很强的人，所以我不希望。就是那种痛苦一直留在他身上，我会希望帮他分担一点。所以当他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割手之类的时候，我真的，因为他那时候是拿玻璃去割手，我就有点看不下去，我就直接握那个玻璃，握到自己手都出血，我就说没有必要这样子，然后边安慰他，然后他再把那个玻璃放下，然后还有就已经站在上面，就人已经差点要那个的时候，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就是，其实你当下真的讲不出什么话，你就只能默默站在那边陪他。我学长也是，对，我那个安慰我的学长也是，但他陪的那个人最后还是离开了，但不是他那个当下，是他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就离开他。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是因为说承受不住外界的压力，而是你外界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一定会对你的内心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内心的压力是不可忽视的，大家一定要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大家一定要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心理层面一定会影响到你的人生。不要再相信老一辈说什么哦，忧郁症只是你不知足，只是你懒惰，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各位，就是你如果难过，你就要讲出来，不要憋着，你憋着一定会对你内心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在这里呼吁各位，真的，一难过就要讲出来，不要憋着。大家请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谢谢。
1: 好，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Dream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就在讲说，如果你收到你亲朋好友的最后一封讯息或者是遗书，会怎么做？那 Lily， 我还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真的有亲朋好友发生这些事情吗？
2: 嗯，
1: 那你是怎么调试过来的？
2: 当下一定会吓到啊，肯定会吓到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都遇到了，你就跨过去啊。你肯定会觉得那个画面很恐怖，就是很血腥。
1: 那你现在还会想到吗？
2: 会啊，但是就是在某个时间点才会想到，可能。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你突然想死的时候，然后突然看到那个场面在你面前，你就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就不想做了。嗯，但是如果你要说当初怎么调试的话，就是你都经历了，那你就只能慢慢的度过，因为我觉得没有东西是可以把这件事情抹去掉，把你的回忆抹去掉的。时间真的是最好的解药，时间可以淡化一切，虽然它不可能让这个东西消失，但至少可以淡化它在你心中的分量。对，所以我还是觉得说，我还是希望说，就是如果大家有压力，请释放出来，不要憋着，拜托，真的。
3: 那我想问你，就是如果你在认识这个人之前，不要说之前好，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他有点忧郁倾向，那你会跟他交朋友吗？
2: 要看他是哪种忧郁，他如果有造成我的负担，我就不会。我身边已经很多这种人了。他如果是那种就是能自己处理、自己消化，不会太依赖你，我觉得完全 OK 啊。他有状况是他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讲回理性层面，还是要分两件事情：他会不会极度依赖你？很多的忧郁症患者都是因为有一个依赖的对象突然没了会爆发。或是因为某件事情压垮他的心理层面会爆发。但是如果在我跟他交朋友之前，我就知道他有这个面向，但是他没有太依赖我，或者是只是单纯跟我聊天，那我觉得可以跟他交朋友啊，不是问题啊，因为他没有造成我的负担。而且我跟他做朋友是他可以听我讲话，我也可以听他讲话，或者是我们只是单纯在讨论功课，又或者是我们只是单纯出去玩然后陪彼此聊天的情况而已，那我就觉得完全 OK。 但他如果是那种一见面可能刚跟我聊两句就会把他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所有东西堆到我身上的话，我觉得不行，我会直接移读他，
3: 我会避开这种人。欸，我现在辞职，反正我前同事有一个前同事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怎么说，他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就是把他的东西堆到我身上，但是我从第一天进去，然后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手上很多，然后我就会下意识的想要避开这种人。因为我会觉得我

0: 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
1: 会
0: 不会对，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原因。嗯、那为什么会有压力？因为我会怕我讲错话，嗯，我可能惹到他，然后他可能不开心、嗯、或者怎样，反正我就会下意识的想避开这种人。然后我刚前面有问 Lini 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看到那种限动会作何感想？
1: 嗯，
0: 我有对那种限动非常反感，
1: 嗯，
0: 就是我看到我会超级想退追掉那个人。
2: 那你看到 Lini 发，
1: 我的都是有文字啊，
0: 对他
1: 不
0: 会
1: 有图片。
0: 对了，
2: 所以文字可以，
0: 可是他发的文字不是那种说什么我超想死
1: 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他不是发那种，他多半发的都是那种
1: 自己的感受，
0: 对，他都是在叙述他自己怎么想啊、嗯、然后什么，
1: 对啊，就同理自己的感受、嗯、所以我其实讲回归前面我讲一句话，有忧郁症有心理疾病的患者都不太希望对方知道或是朋友们知道自己有生病。第一，他们不想造成别人的压力。通常有忧郁症的人共感能力都蛮强的，就是能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对方表达什么，对方可能一个表情他就会觉得很有压力，所以他自己不希望把这种压力带到别人身上。所以第一，他们不会想把压力给到别人。第二，他们不希望造成别人的负担。但是那种就是阿喵刚讲的那种可能重度忧郁就另当别论了，就是但他应该也是他发公开吗？他发自由吧，
0: 他发公开。
1: OK 好，反正这种人希望得到人家关注。
0: 对，我知道啊，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想
1: 讲。但他也是真的生病了，因为他是极度依赖别人的目光，极度依赖渴望一段关系、嗯、或是极度想要找一个慰藉、嗯、所以他才会发这种文去讨拍，讲难听一点讨拍啦，讲好听一点寻求安慰。这种人就不像我们前面讲的，可能忧郁症不希望把别人把自己的负担或是把自己负担带给别人或是给别人压力，这种人比较像是说我希望你能关心我，我要你关心我，所以我才伤害自己。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值得我去做的事情，唯一能让我感受到安慰的只有别人的言语或别人的安慰或别人的行动别人的拥抱，所以我会通过很可怕或者是有点偏执的手段去得到这些安慰。所以这种跟忧郁症是另外一个层面，因为忧郁症的起源是这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压力，所以我才想要办法释放。但是这种人比较像是偏执型，他们就是哦，我得不到，我要透过别的方式，这个方式可以吸引到别人注意力，所以我要做这件事情。嗯，
0: 就会回到刚刚威廉的那个问题，就是他问我觉得 Lini 的限动怎样，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就是我因为他的限动得到一些启发嘛，就是我有试着
1: 自己的感受，
0: 但我有试着就是。就我之前看完他的限动，我有试着就是可能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自己比较少，虽然我很常抱怨，但是我很少讲那些自己心里很深层的东西嘛、嗯、反正就是我其实不喜欢表达出来、嗯、就是不喜欢跟别人，就我的防御性，我自己觉得我的防御性很重，
1: 嗯，
0: 对，我多半都只跟我男朋友讲吧，就不太会发在限动上，但我觉得可以表达出来真的蛮好的，
1: 就很舒服啊。
0: 对啊，
1: 你就是突然讲出来之后不管有没有人看，你都会觉得说哦，我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了，哦，我知道为什么不舒服，为什么会难过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打字真的是一个很好统整你自己的行为跟你的感受并且抒发掉的一种做法。对，所以我很喜欢打字。
0: 对啊，就像他刚刚讲说真的有忧郁症的人他们不会这样表达，所以我觉得还能这样表达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嗯、但有些基于他可能还没有发病的时候，但有些基于他可能发病的时候、嗯、但通常发病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就是对想要直接做，或者是做完之后才发现是动态。对，
2: 好，那刚刚聊的话题有点沉重嘛，我们现在转个话题，我们来聊一下安乐死、
1: 嗯、
2: 你们对安乐死有什么看法吗？你们赞同吗？你们会想要安乐死吗？如果有这个选择的话。
1: 我赞同安乐死，但是前提是这个人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解脱，我会赞同安乐死。
2: 那如果是你很好很好的朋友，
1: 也会，
2: 他要去你会支持他？
1: 应该说他如果真的很痛苦，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我只要看到人很痛苦，我是能知道他大概痛苦到什么程度，但万一也超出我那个负荷，就是可能他哭我也跟着哭出来，或者是真的很严重他可能讲出来的东西我也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会先试着挽留他，但我发现挽留不住他，如果真的想要那种冲动的话，我反而希望他走得比较开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痛。
2: 但是到底要多痛苦啊？
1: 每个
0: 人
1: 感受不一样，
2: 是你的感受还是他的感受？
1: 他的感受我不准，
2: 你看他的感受。
1: 对，我只能说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那我就知道他肯定比我痛苦。

0: 5000倍万倍，就是这种。你一定知道这个人难过是因为什么，但是你绝对不知道他会难，可以难过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会说感同身受这个词其实完全不适用在忧郁症患者身上，就是你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件事情对他伤害有多大。
1: 好，讲到安乐死这件事，我昨天上课的时候，但我上的是动物保育的课，所以他是在讨论动物。然后他有一个，反正老师就是给我们一个表单，然后他有一个选项是有条件的安乐死。我觉得，如果把它套用在人的身上的话，像现在的状况是，我们如果要安乐死，它其实代价是很大的。就是你一定要有很多钱。那如果这个人他如果已经选，他如果可以放下一切，然后选择倾家荡产去做这件事情，那他就真的很痛苦啊。那我觉得这样子，他如果要安乐死也没什么不好的，
0: 那
1: 那
0: 确
1: 是他自
0: 实。
1: 己的选择。
2: 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之前说过，他说他只想活到40岁，然后他的理念是说，假如比如说他今天只有100万好了。那他在40岁内花掉100万，跟在100岁内花掉这个100万，它的效益是有差的。40岁以内花掉，当然每一分的价值会更高嘛，你每一分可以花到更多的钱嘛。然后他还有另一个理论，就是说，反正老了之后就也是动作很慢，然后很痛苦，然后可能也只能在养老院，只能躺在床上，什么事也做不了。那早一点死，反而是一个好处。
0: 以我角度来看，说要在几岁以前死掉，或是在那个岁数死掉，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通常这种人，你到老的时候，你依赖会更多，需要你的人或者是你需要的人都会成为你的依赖。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现在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你一定想过，如果到时候你不想要怎么办？你
2: 什
0: 不
2: 么
0: 想
2: 意思？
0: 死怎么办？如果你到那个岁数，你突然不想死怎么办？因为就是因为，或者是你到了那个岁数，发现说，哦，其实我不想死，那怎么办？
1: 没有讲讲这些话的人，多半就是开玩笑而已啦。那就叫威廉回去看一下他朋友40岁的时候一定还在。
0: 我根本不会当真，因为对于那种人的话，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对世界没有什么依靠、依赖或值得生存下去的理由。但当你到40岁的时候，或者是到50岁、30岁，不管任何岁数都好，一定会有你想要活下去的理由，或是某个点。除非他在那个岁数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切，就是爱人消失、女朋友劈腿，然后这个朋友不要他，朋友不想鸟他，家人也不管他，他真的可能会决定去死。但也要基于你到那个岁数再说，也要基于说你没有在那个岁数之前出意外再说。
1: 刚 Lini 讲到很多就是很悲惨的人，
0: 对
1: 然后
0: 啊。
1: 我之前就是一度觉得自己很悲惨的时候，虽然这样不太好，但是就是会想说，其实还有很多比我更悲惨的人，我为什么要这样
0: 我
1: 子？
0: 有个朋友也说他只想活到32岁，她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女生。但其实这种人，我觉得他会思考很多东西，因为第一，他其实蛮感性的，虽然他做的很多东西都是很有规划什么，但他其实真的很感性。所以他万一到那个岁数要死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他一定会想要活下去，因为他能感知到他的离开可能对身边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可能因为外界的眼光、家人、家庭的压力，或是他可能有依赖的人，或是想有依靠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好像现在死不是一个正确的时间点，可不可以晚一点？就会告诉自己，或者是说能不能晚一点死？对。但如果是说他真的找不到人生方向的话，就及时享乐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也不会反对啊。他如果是我朋友，我不会反对啊。你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如果是我很在乎，或者是我身边重要的人的话，我就会想贬他。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把自己弄得好一点？不然就是在40岁的时候风风光光的死掉不好吗？你在40岁以前可以完成你所有想做的事情，那你在40岁死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你如果不想活到100岁，OK 啊，没什么关系啊。你就是在100岁之前把自己活好，然后打算在哪个岁数，你觉得自己行动不方便的时候，就把自己打安乐死，存一笔钱给自己安乐死，也不是问题啊。为什么要想要那么悲观？因为其实，在几岁死亡，我觉得不是一件很悲观的事情。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听我那个朋友在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一点都不悲观。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你大概知道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想做什么事情，你至少就有一个目标了。那你在那个目标之前，先把你现在这个浑浑噩噩的日子先把它过好，不是比较好吗？你干嘛累积这么多痛苦，然后才到40岁死？那你现在就可以去试一试啊！你干脆在你40岁以前。把自己的人生过好，然后40岁的时候没有一点遗憾的走，不是更好吗？
2: 所以你们对这个想要在某一个岁数去死亡这件事情，你们自己本身是不会有这种想法吗？
0: 我自己

0: 吗？我自己会给自己一个年限呢、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限是
1: 就你没
0: 包
1: 有想
0: 括
1: 过要活到几岁吗？
0: 有啊，
1: 几岁？
0: 我差不多70以前就好了吧，60几、70几就好了。
1: 阿喵呢？
2: 没有想过哎，但你刚刚说我也没有这个想法。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我自己认为讲这种话的人多半就是开玩笑而已。
0: 哈哈，我就知道。
1: 那你有想过要活到几岁吗？
2: 没有，但我也不想活到太老。
1: 那你们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你活着是为什么？
0: 没有意义，你就是享受。你都投胎成人了，你就只能享受啊，把自己过得好就最重要。对我来说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自己过得很惨。
1: 好好，那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跟大家聊生命的意义。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就在讲说生命的意义，那我再问一次你们，你们对于生命的意义是有什么想法吗？就你们觉得活着是为什么？
2: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想法不一样欸。像我现在就觉得我生命的意义就是把我的检定考过。反正我这个人就觉得你这个阶段有什么目标，那你这个阶段的生命意义就在哪里啊？大概就这样。
3: 如果从阿喵的话讲出来的话，以偏概全就是活在当下。
2: 对啊，
3: 嗯，活在当下。因为其实你如果真的要探讨生命有什么意义的话，我没有信任何教养，就是我没有信宗教，我觉得没有意义。你投胎成人类，你就是为了活这一遭，然后活这一遭是为了什么？要么渡劫，要么把自己活得更好。
1: 渡劫是什么？
3: 渡劫就是有情劫啊，或者是一些反正关关，就是很多不一样的劫数。通常如果以这种有性玄学的人来讲，渡劫这个东西就是你上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这辈子要把它做完，或者是你上辈子欠人家的债，你这辈子要还。
1: 哦，
3: 嗯，
2: 那如果像 Lini 讲的，就是他刚回答说他觉得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当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对于金钱上也是这样子吗？就是你通常都会把钱花完这样、就是、
3: 取决于你想过得多好啊。像如果你已经把你未来规划好的话，那你肯定会想很存很多钱呢、啊。你想去可能欧洲旅行的话，去一个比较贵的地方旅行的话，那你肯定想把钱存好啊，然后再一次把它掉、啊、
1: 你是吗？
3: 我吗？
1: 你不是最近很常出国？
3: 我之后也很常出国。
2: 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问他。
3: 我就要去上海、日本跟韩国，又要再去一次，去玩啦。
1: 所以你是及时行乐吗？
3: 我会存一部分的钱，但我会想办法犒赏自己，而我犒赏自己的方式就是出国玩，或者是穷游。其实我很喜欢搭飞机，我这个人就是蛮奢侈的，我真的很喜欢搭飞机。我可以为了搭飞机穷游，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很穷很穷很穷，身上只有2-3万块钱，但是我买一张6000块钱机票，我会存个2万块、3万块，然后去韩国吃一顿再回来。我就是这种人，所以我才会说，其实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你要赋予它意义，它才会有意义。
1: 嗯
3: 嗯，这样有回答阿喵的问题吗？
2: 有啊，但我都会觉得，像我就会有一些存款，然后我会觉得这样子把它花完很没有安全感。
3: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肯定还是会留一些钱，然后再把可能户头至少要20000以上，然后我才会存其他钱出去玩的钱。
2: 有点太少了，
3: 嗯，没有办法，我就是只会存这样子，就定存一些进去啊，慢慢存，慢慢存，慢慢存。
1: 好，那我们绕回来死亡这个话题，就说如果你可以提前知道你自己的死法，但是你不能改变，你就是知道而已，或者是你知道哪一天死，但是你不知道死法，你会想知道哪一个？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死法，但是你都会死。
2: 当然是时间呢、啊。
1: 你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死？
2: 对，
1: 不是怎么死的。
2: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死，我才可以规划我死之前要干嘛。但死法其实不那么重要，因为你会死就是会死。
1: 那如果你知道你下一个礼拜就会死，你会做什么事？
2: 应该就跟多数人一样吧，就是出去玩。
1: 出去玩，那理你呢？
3: 我其实蛮赞同阿喵这个的说法，但是我不赞同下个礼拜如果我会死的话，我会干嘛？因为其实之前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世界末日之前你想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明天就世界末日好了，你现在想干嘛？我那个时候好像才国中还国小，我说我想把我家附近的 Seven 跟便利商店全部都砸了。
2: 为什么？
3: 就是没有理由，就很怪。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反正就是我想把一些店砸了，把什么东西都砸了，就是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一样，然后把它砸了。虽然最后一切都会消失殆尽，但我就是爽那个过程。嗯，
2: 所以你在世界末日之前，你想做的事是你原本不敢做的事。
3: 哎，你也可以这样归类，但是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还是不敢去抢银行，但我还一直蛮想去抢银行。
1: 好，好。
2: 那Lini，你有想过你死之后会去哪里吗？可能去天堂啊之类的。
3: 有很多人说过什么去阴曹地府喝孟婆汤转世，也有很多人说上天堂投个胎转世，但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就是看你，因为我玄学嘛，有时候还是会半信半疑，但通常这一块的话，未知的东西我还是会选择相信。对，就是如果说我死掉之后我会去天堂还是地狱，取决于你活着

0: 的时候有没有多做善事，或者是有没有做恶事。
1: 那你有曾经想过你可能会下地狱这件事吗？
0: 有啊，
1: 我小时候会很担心欸，就是我会很担心我自己吃饭没吃完，然后我可能下地狱都要吃喷之类。
0: 可是我突然觉得说，就是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可能会下地狱，但我一想到强奸犯、杀人犯，那我就会想到，其实我的罪好像也没有那么重欸，我好像有几率上天堂，有几率，不是一定会。虽然我觉得我这个人平常做的好事不够多，但我做的善事也没有到很多。然后，可是我做的坏事也没有很多吧，顶多就是叛逆而已啊。
2: 那我问你们哦，如果你们就是有个死对头，这辈子最讨厌的一个人，然后你知道他死掉，你会作何感想？
1: 我不会作何感想啊，就是他死掉了，关我什么事？我不会特别开心，也不会特别难过，就是反正他死掉是他的事情。
0: 如果是我自己有一个死对头，那要看这个死对头带给我什么样的感受。比如说，他今天是一个劲敌好了，我在跟他争一个账，他是我跟他对家公司，然后争很多合作案什么之类，我很讨厌他，因为他每次都把我项目抢走。但他如果某一天突然死掉，我会觉得很空虚，就是那种竞争力不存在了，就是。他其实不像是一种说，可能我很讨厌，然后他希望他去死什么之类的，比较像是突然有一个跟你旗鼓相当的人从你生命中消失了，你会觉得很空虚。
1: 他其实某方面带给你动力，这样
0: 对，就是或者是一些想超越他的感觉。他可能也是，就是那种旗鼓相当，某件事他做得比我好，或者是我某件事做得比他好，这样子。对，
1: 那如果设定是这个。某一个女生，然后她抢了你男朋友，然后还害你家破人亡，这种人死掉你会怎样？
0: 抢我男朋友无所谓啊，代表我男朋友很烂啊。然后等一下不要笑，然后家破人亡的话，那我希望他 go hell 去死吧，就是不要搞得我家破人亡好吗？你可以把我男人抢走，但是你不能害我家没了。 OK， 好，那听完这么多，如果有一些听众有那种想要死亡的想法，我建议是可以跟身边人去聊一下，不然就是找一些抒发管道，不要让自己憋在心里憋那么久，不然会像我们最一开始讲的会成心理疾病。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拨打1995专线，就是可以找人聊聊。对，那我们这集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 Lini，
1: 我是阿喵，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focused on your Asian side. I know that the Jack boys pray that they get to the clubs and Dave's inside.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2: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4: 午安，您好，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蔡佩妮。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川习会将讨论美台军售，外交部表示中国企图混淆颠倒是非。国道一号彰化路段四车追撞事故，小货车驾驶送医不治。淡江大桥通车围绕地方引发争议，陈世凯表示内部祈福仪式。台中男子假寄携真寄卡，差点沦为诈骗人头，遭警拆穿。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川习会即将举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未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将讨论美国对台军售议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对于媒体关注川习会是否违背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做出相关回应。萧光伟强调，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近期两度公开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以及强调对台海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视。另外，外交部也指出，中国长期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并在美中会谈中坚持反对的立场，但台湾认为唯有提升防卫能力，建立有效吓阻力量，才能共同守护台海和平稳定。国道一号南向彰化路段5月12号上午发生四车追撞事故，一辆小货车疑似没注意前方路况，接连撞上两辆大货车和一辆小货车，驾驶一度受困车内，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表示驾驶酒测值皆为零，详细事故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也提醒用路人开车时务必保持专注，避免一时分心造成意外。交通部5月12号在淡江大桥举行揭牌及通车前祈福仪式，但新北市长侯友宜与市府团队、民代及里长都未受邀，引发争议，甚至有地方人士到场抗议。交通部长陈世凯回应，5月9号已办过正式通车典礼，当时新北市长及市府官员都有出席，后续也办过多场相关活动，今天只是交通部内部祈福仪式，因此没有邀请外部人员。新北市府发言人李丽珍则表示，中央将祈福仪式定义为内部活动，把地方当外人，且最后才临时请市府协助交通维持，做法让人困惑。双方对是否应邀地方参与说法不同，但都强调通车后的交通安全与顺畅才是重点。台中警方日前深夜巡逻时，发现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原本说只是寄鞋子，但原警觉得可疑，所以进一步询问，结果发现他其实是要寄提款卡。警方打开包裹后，果然在鞋子里找到一张提款卡，还用蓬包袋包着，上面甚至写有账号和密码。两姓男子透露，是被人以贷款审核为由要求寄出提款卡。警方当场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提醒可能会变成人头账户，还涉及法律责任。最后成功阻止寄出，男子也才惊觉被骗。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yeah. ，

0: 是谁。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来到 Hello， 午安这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好，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觉得非常熟悉呢？没有错，因为我今天就如果大家有看我的标题的话，你会发现我今天的节目其实是延续我在四月，大概四月二十二号吧，那个时候就有介绍大家《Show Me the Money》上面的一些歌曲。那我今天就是想说要把它，希望可以完整推荐完。但是呢，N 家非常的话痨。所以也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成功的。好，但是说到这边的话，今天要先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就是其实一样是我们电台的小助理啦。那我就请他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视一丁的林佑慈，是行销部的。
1: 哦 ，Hello， 欢迎我们行销部的佑慈。对，哦，好，然后因为今天他算是来观摩的啦，那我就想要再问一下佑慈，就是你平常听音乐的风格是什么？就是你会大概听哪些音乐这样？
2: 我通常都是听华语歌曲，就是陈绮贞或周杰伦之类的。
1: 哦，那感觉都是听那种很经典的，就是中文歌之类的，
2: 就比较清新一点。
1: 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曲风，虽然说对你来讲可能会有点陌生，就我今天要介绍的是韩饶的关系，对对对，但没有关系，还是邀请佑慈跟我一起听音乐这样子。好，那就先谢谢佑慈。对对对，好，谢谢。OK， 好，那就先回到我们的节目。那佑慈今天就是会一样，就是会坐在我旁边，然后陪伴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聆听音乐啦。就算是给佑慈的一些歌曲介绍吧，然后也给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一些歌曲介绍。那先说到我今天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 Tonky 战队的。那 Tonky 战队里面的 Now and Young、Flicky Band、Royal 44， 还有 Young Shooter， 还有Double Down 一起演唱的这首 Money Chase， 大家一定非常的不陌生，因为呢，我当初4月22号的片尾曲就是用我们的 Money Chase。 为什么要用这首歌呢？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有讲到 Money Chase， 可是没有非常深入的去跟大家做介绍嘛。那这首歌曲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地方其实是它的 beat， 就是如果你是听饶舌的话，你应该会知道饶舌都会有一些制作人帮忙做 beat 嘛。那这首歌的 beat 其实就是 Hoki 叔对我们的 Hoki Shibaseki 他所做的这个歌曲。那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他这首 beat， 是因为他不是叫 Money Chase 嘛，其实就是和钱有关嘛。然后他的那个 beat 里面真的就充满了很多那种刷卡声欸，我就很喜欢那个刷卡声，我就觉得里面的乔斯做的非常的满。然后而且我有说到像 Now and Young 还有 Royal 44 他们的声音其实蛮适合挂电的，就他们可能都会使用 Auto Tune 嘛。那所以说在里面这首歌里面，他们两个真的是如鱼得水，就是这两个人 Now and Young 还有 Royal 44就是凭借了这首 Money Chase 就是打消大家对他们的一些质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进战队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就是他们大家是觉得说这个战队里面的王牌应该就是 Flicky Band， 然后其他的组员他们就有点想说啊，完蛋了，他们真的可以走到最后吗？就殊不知在这首音缘战，就音缘战里面有 Money Chase 这首歌嘛，每个小组都要准备他们自己的小组歌曲，那 Money Chase 就是 Tonky 对他们的自己的一个音缘小组歌曲。在音缘小组歌曲里面呢，Now and Young 跟 Royal

0: 44真的就是完全是我心目中 MVP， 我自己最大 MVP 其实是 Rule 44啦，但是那晚央确实也表现得很好，因为如果你有在听副歌的话，你就会发现副歌的声音其实就是那晚央负责的，但我觉得他那个副歌也是一样非常的洗脑，虽然说这首歌不会是我音源站里面最爱的歌，因为我上次有介绍到 Masa 这首歌是我的第一名，那第二名有可能是 Tito， 第三名可能才是 Money Chess， 但是 Money Chess 我自己个人最爱的点其实就是 Hoki 书的 beat 啊，然后我刚刚说到的 Royal 44里面的旋律，然后还有那晚央他自己的副歌啊，其实 Flicky Band 那里我也很爱，然后 Double Down 也很厉害耶，他的歌曲跟他的声音比较粗犷，可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很不违和，而且确实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 Hoki 书真的很厉害，就我觉得今天 rapper 跟那个做 beat 的人，就是制作人，他们之间真的是要有很大的磨合，才可以有一个加成效应。所以我个人真的很喜欢 Money Chess 这首歌，就推荐给大家。好啦，讲了那么多，那我为了要让大家听更多的歌曲，我现在要进入下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Lima Shippy 还有我们的朴宰范战队的歌曲。那这首歌曲演唱人是 DK Trey B， 还有 Lena Lila， 还有 Flow。Seek 以及我们的 JVY 所演唱的 No Matters， 那我们先来聆听看看吧。
1: 52 nach Pankow。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是 AN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所播出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加，欢迎大家回到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是12:19啦。那我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来自我刚刚说的 Lima Shippy，还有 J Park 的战队里面 DK。Trey B、Len La Lila，还有 Flow Sick 以及 JVY 所演唱的《No Matters》。那《No Matters》众所皆知，其实就是没礼貌的意思。对，没有错。其实这首歌曲想要传达的就是一个无所畏惧、没礼貌的概念。然后跟大家讲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哦，先介绍一下这个战队好了，Lima Shippy 还有 J Park。Lima Shippy 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众所皆知的李辉明，大家应该有听过。我一直在说 Gavin Run 这个双人制作组，那双人制作组里面就有一个人叫做李辉明，那另外一个制作人叫做朴圭正。那这次啊，其实就是 Lima Shippy，Lima Shippy 是李辉明自己的另外一个第二人格的感觉，就他算是他另外一种制作人身份。平常 Gavin Run 里面的李辉明是那种比较和善，就是那个 beat 会比较大众，就是大家会比较好驾驭的那种 beat。但是这首 No Matters，大家一开始听的时候，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不习惯。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思考到要不要推荐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驾驭，或是人人都能够接受。因为如果你认真要讲的话，这首歌其实蛮吵的，超好笑。但是呢，我自己觉得这首歌虽然在我自己心里没有到真的是很爱，可是我觉得很有 Lima Shippy 的风格，因为 Lima Shippy 的风格会更黑暗一点，然后他们的 beat 会更难驾驭，就像这首歌一样，就是非常的吵。然后呢，大家应该听过我有介绍过一个曲风叫做 Rage，对，没有错，这一个曲风就是 Rage。然后呢，Lima Shippy 它的那个 beat 啊，本身也是 Rage 曲风非常的强烈，所以说是那种 Rage 曲风驾驭的比较好的人，会比较能够驾驭上这个 beat。然后呢？其实这首歌在播出去的时候，也有人一直说，觉得很多人跟这首歌不太适配。但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这首歌的 MVP 的话，我会颁给 JV White。跟大家说一下，JV White 就是大概在歌曲后段，就是你觉得超级燃的那一段，那个超级燃的那一段，其实就是 JV White 所演唱。然后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我一直有在说 Okashi 这个团体，就 Okashi 这个团体的话，JV White 就是隶属于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然后他同时也是 Okashi 的队长，所以说我觉得我对他的 beat 驾驭能力真是给予高度的肯定。因为在这首歌里面，我真的觉得确实就是 JV White 真的是 MVP 真的 MVP 要颁给他，他真的是驾驭的很好。大家都说，而且当初那个 Lima Shippy 还有 J Park 他们战队要组建的时候啊，其实还缺了一个人，就是那个时候所有 team 都满员咯，然后就谁也没想到，因为 Lima Shippy 是近几年非常红的一个制作人，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吧，我很喜欢一首歌叫做 The Three，那 The Three 这首歌的制作人就是 Lima Shippy，所以说啊，因为这个关系，因为这张专辑他就变成了年度制作人，然后近几年真的是超爆红，然后包含我上次在5月初不是有介绍 Hip Hop Playa 这一个庆典吗？在这个庆典里面，Lima Shippy 也是作为10号舞台的压轴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制作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我说很真的是高度肯定。然后那时候组建的时候，不是说很意外没有满人，结果 JVY 就是差点被淘汰，但是被他们救回来的。我真的觉得，如果他们没有把那个 JVY 救回来，真的现在情况完全就不一样哎。然后我觉得 JVY 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每次在 Show Me the Money 真的都是展现出他最好的一面，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他每次都死里逃生，就是好像差点被淘汰，但是又被导师高度肯定，然后直接救回来这样子。我就觉得，蛮特别的。而且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真的是发挥了他所有的优势。反正我自己个人蛮看好他的。好啊，讲那么多，先再介绍到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其实是和 JVY 也有关系哦，因为这首歌的原唱就是 JVY 还有 Trey B 他们所演唱的《妈妈》，我们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

Hello，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的时间是12:28，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介绍一下刚刚播放那首歌曲好了。刚刚播放那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 Trey B 还有 JVY feat 我们的 UNEducated 所演唱的《妈妈》。对，我刚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下 feat 的人是谁了。feat 的这个人大有来头哦，就是我上次不是有提到 Flicky Ben 还有 Trey B 吗？对，他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来自同一个厂牌。那个厂牌叫做 Dirty Play，但 Dirty Play 的老板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的 UNEducated。对他，通常我们大家都会叫他未受教育之子。对，如果大家觉得他的英文就是译名非常难记的话，就直接叫他未受教育之子，真的很多人都这样叫他，还蛮好笑的啦。因为他自己本人的脸，他的人设就是一个比较厚脸皮的 rapper 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当初 Limashpi 他们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问 JVY 还有 Trey B 嘛，然后他们好像说这首歌做出来的意思就是，他们一直在想说，不是有很多那种给家人的歌曲嘛，那一定嘛，这首歌都叫妈妈。

了，那一定就是给妈妈的一首歌曲。然后他们都说给家人的歌曲通常都偏比较悲伤嘛，可是我们的 Lima Shippi 也就是李辉敏说，诶，但我们不想要做一个这么悲伤的一个亲情歌曲，所以就说不然我们就妈妈这首歌好了，就很强烈的风格。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跟刚刚的 No Matters 应该是差不多的感觉，就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偏吵，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哦很难接受的那种歌曲。因为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诶，应该说我没有到觉得很难接受，但我自己是个人认为应该很多人都第一次听的时候会很不习惯啦。然后这首歌曲那时候也超扯的，就是这首歌曲那个时候现场超级炸。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喜欢是他这首歌曲其实3分54秒哦，然后就快4分钟，可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冷场，他的那个情绪真的是一波一波这样推上去。然后这首歌就是说妈妈我终于成为传奇了，就是说妈妈不用担心我，我现在已经是传奇了，所以说这就是给妈妈的一个报平安的一封信的那种感觉，就做成这种 feel。 然后 Trey B 跟那个 JVY， 我自己是觉得这首歌里面驾驭最好的应该还是 JVY。 就我觉得 Trey B 啊，他其实本身就大家都很看好他，然后他平常的那个大家都觉得他声压很够，就是音量非常的大。然后妈妈这首歌里面我是觉得两个人搭配的非常的好，然后跟我自己也个人超级喜欢他的巧思，因为是给妈妈的一首歌，但是又做得很燃很炸。然后 UnEducated 嘛，不是说他是 Trey B 的老板嘛，所以等于是他这个老板来帮儿子助阵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 UnEducated 他在后面，就其实后面那个我觉得歌曲快要结束那个高潮腰在推往上推的时候，其实是 UnEducated 就把它撑起来这首歌。因为他那个他很好笑就是这首歌里面他后面还给我结尾妖精，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那个表情非常的狂气，你就觉得说诶，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自信。而且他那个歌曲也写得非常的好笑，很就真的是歌词很荒谬这样子。然后大家都一直说他很像吹牛大王，就是他很喜欢在他的歌词里面加一些比较夸大的字句。那确实在妈妈这首歌里面还是延续了他这样子的一个人设，就还蛮特别的。而且 UnEducated 就是未受教育之子，他平常就是绑脏辫，就那种长的脏辫，就还蛮特别。他这个人真的是还蛮有辨识度的。而且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爆文，就我不知道爆文是怎样新人设吗，反正最近不管是编发也要爆文，然后平常穿的那个衣服也要爆文，然后平常背的包包也要爆文，就还蛮特别的，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啦，那说到这里的话，其实今天又要再继续讲到朴宰范这个战队，就朴宰范跟李辉敏这个战队的歌曲。那再来下一首歌曲，自己我个人也超级爱，它是 Zen the Lila Feat Just This 所演唱的 Mr. Rock Lee。 那我们先来聆听看这首歌吧。 Call me Mr. Rock Lee 可不要给 Say say morning

Hello One，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的节目。现在的时间呢是12:36哦。先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好了，它是来自 Lella Lila feat. Justice 所演唱的 Mr. Rockley。为什么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我自己觉得 Lella Lila 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厉害的一个老手哦，就是他是 rapper 嘛，然后他其实资历也算蛮雄厚的。就如果你有听过我之前做的节目叫《乐听人》的话，你就会知道我讲过一个厂牌，它叫做 Ambition Music。 那 Ambition Music 里面旗下就有那个 Lella Lila 这一位艺人。那这位艺人很酷哦，他其实不是第一次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可是呢其实他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大概应该已经5-6次了，可是这次是他史上最好的成绩哦。就是其实这首歌曲是本选歌曲哦，应该说妈妈还有 Mr. Rally 都是 Limash P 他们这个战队里面的本选歌曲。那什么叫本选歌曲？其实就是刚刚音源战嘛，就是我不是说有小组歌曲那种音源嘛，他是先有这个之后才会晋级到本选。本选就意思其实就是你本选如果通过了，那你就可以进入半决赛。因为其实 Show Me The Money 的机制是这样子，他要先本选之后才会有半决赛，半决赛之后才会有决赛。那这里本选就等于说恭喜你有已经有自己个人的舞台跟个人的歌曲了。像这首 Mr. Rockley 其实就是为 Lella Lila 所制作的哦。这首歌真的是他自己的主题曲呢。然后呢，如果你有在看动漫的话，你可能会知道李洛克这个角色。就其实我自己本人不太看动漫，可是我当初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李洛克的个人经历和 Lella Lila 很像， Lella Lila 就是屡战屡败，然后一直不断去参加这个 Show Me The Money。 那听说李洛克也算是这样子的角色，就他可能是一直不断经历失败，最后终于成功了，所以说和 Lella Lila 本身的经历很像哦。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Lella Lila 有一个绰号叫做绿王。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他在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他的人设其实就是一个很喜欢绿色的 rapper， 所以说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元素真的都是绿色。像之前他可能就会染绿色头发，戴绿色戒指，戴绿色手表，穿绿色鞋子，然后穿绿色衣服。可是最近其实比例有下降，就可能就顶多戴一个手表是绿色这样子而已，就没有像之前一样绿的这么夸张。但是没关系，这人设建立非常成功，我已经记住他叫绿王了。你如果觉得 Lella Lila 这个名字太长很难记的话，你就直接叫绿王就好。我真的觉得哇，非常的方便呐。但 Mr. Rally 自己个人最喜欢就是真的是老手之间的对决，因为我不是说 feat 的人叫做 Justice， 那 Justice 本身也是一个嘻哈界大佬，他是那个 Indigo Music， 对，上次也有讲到 Indigo Music 里面呢就有 Justice。 那 Justice 呢也是被大家称赞说真的是饶舌技巧非常的厉害，而且很多人都不太敢找 Justice feat 的原因就是因为怕被他压过去，

0: 因为 Just Liz 以前也当过 Show Me 的导师，可是他之前当帮唱的时候，大家都说有一个毛病，就是呢，因为 Just Liz 实在是太强了，他很容易抢过选手的风头。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次 Mr. Rally 呢，Lena Lila 跟 Just Liz 两个人是相辅相成，就是没有谁抢过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而且也非常的励志。而且我不是说李洛克吗？那个 Lena Lila 就是。绿王他真的在他的手上面纹一个新刺青，是李洛克，而且超级大片，就在手上那边。然后我说哇，很厉害，我就觉得纹那个已经超痛的，就没有想到他居然又特别去纹了一个新纹身，然后也恭喜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定位吧，就是 Mr. Rally 真的就是在强调他这样子，所以说这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那好啦，那再介绍到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是我自己个人也非常看好的一位女选手，她是来自泰国的 Mizzy。那这首歌呢是 Mizzy feat. Local 所演唱的 AEIOU，我们现在聆听看看这首歌曲吧。
1: Shout out.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现在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所播出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现在的时间其实是12:45喽。哇哦！那刚刚播放的歌曲其实是来自 Milly 还有 Feat 我们的 Local 所演唱的 A E I O U。那如果你有记得4月22号的那个节目的话，你就会记得我有说过，其实 Milly 是来自 Grey 还有 Local 这个战队的其中一位女生。然后我刚好说到嘛，哦，诶，我介绍吗？那个时候有说 Show Me The Money 是史上第一次有国际生参赛，就是因为 Show Me The Money 其实是韩饶节目嘛，那这次开放国际生也一起加入。那 Milly 的话我有说过她自己是泰国人，所以说她那个时候很厉害，她 一个人女生，然后而且是国外，就外国人这样子，然后就走到了本选这个舞台。那这个舞台她也是使出浑身解数啊，这首歌 AEIOU 嘛，刚刚应该有一直听到啊 AEOU 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诶，其实西文的话 AEIOU 也是 RAEOU 哦，蛮特别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 Milly 是泰国人的关系，所以他想要把母音规则这件事情放进歌曲里面。那 AEIOU 这个歌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有说到我自己很喜欢 Flaky Band， 然后那个时候非常不幸的就是我们的 Flaky Band 跟 Milly 两个人对到，他们真的是强强对决，这个双强打架，不论是谁走了真的是都非常的心痛。然后那时候就是非常可惜的 Flaky Band 因为对到 Milly 所以就输了，所以他就真的就回家了，超难过的。因为大家都很看好 Flaky Band， 觉得他应该是 Tonky 组最有机会走到冠军赛的人，就呢他居然在这里就被 Milly 给送走了。我真的是哇，我讲几遍都觉得好心酸哦，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但我现在已经有走出来了，我那时候已经有点哦，我已经为他难过很久了，对，不然因为共情能力太强这样子。好，那 Milly 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敬的对手，就那个时候是紧急事态跟那个这首歌就是 AEIOU 在互尬。然后我觉得 Milly 很厉害的一个点是他的舞台设计真的就像在看一场舞台剧一样，但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我完全感受得出来 Milly 很不想要输，就是他虽然说从节目上面就看得出来他在跟那个 Flaky Band 对战的时候真的是使出很大的那个权力这样子，因为他在这首歌里面的设计完全就是不管是表情啊，就是那种演绎或者是唱歌的部分真的是都表现得非常的出彩，真的很起承转合耶。反正他就是从看他表演你可以感受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全方位性的艺人，但那时候就有些人觉得很不平的是觉得说你都已经是一个艺人了，而且甚至是他其实说不定是有机会坐上导师席的哦，就是你一个可以坐导师席的人下来和选手一起比赛，这其实好像有一点微微的不公平。可是不得不说我觉得我感受得出来 Milly 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节目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想然后挑战自己吧，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泰国非常有名的那个应该说艺人吧，对，所以而且他上过那个克切拉，就是所以可想而知一定是非常的厉害。我觉得 Flaky Band 在 rap 方面没有输，他可能唯一输的地方只有就舞台安排跟设计吧，因为 Milly 真的是很会安排自己的舞台设计。所以我当时看到 AEIOU 的时候我当下就觉得 Flaky Band 可能有点不太妙，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输，就真的就输了。可是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票数差异其实不大，好像差个20几票而已吧，票数差异非常的低，所以又觉得哇更可惜了。然后也感受得出来诶很酷诶，跟大家讲一个 TNI， 就是 Milly 还有那个 Flaky Band 他们两个都是02年出生的，所以说他们是同龄人哦，但他们两个真的就是很厉害，完全是可敬的对手。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想要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但还是觉得 Flaky Band 在这里走掉真的是可不可以看100次广告把他复活，真的是看到很多人都在讲这个，然后我自己个人心里的想法也是这样。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先进入到下一个，就一样也是冠军候选人的一位选手。

0: 밤 날이 되면 벌어 사라지는 먼지.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佳。那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冠军候选人，也就是 KC 这个当红厂牌里面的一位实力派的 rapper， 叫做金夏温所演唱的《损》啊。Offit 的人是 Crash， 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战队是 Crash 跟那个 Lico 战队的金夏温嘛。对，那 Crash 哦，我觉得他非常难得。就是如果说你有在听哦，应该说你有在看韩剧，你可能对 Crash 也不会到太陌生，因为他就是唱那个 Beautiful 的那个原唱嘛。那 Crash 他虽然说我都会叫他 OST 小王子，但其实他本人饶舌的那个实力也是非常精湛的哦。所以说他这次才会和就是 Crash 跟 Lico 他们才会组成一个 team 嘛。然后我觉得这 TNI 也非常酷。我就分享给大家，就是 Crash 那个时候第一次接到那个 Show Me Your Money 的邀约的时候啊，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去找 Lico， 就问说你有没有做，如果你要一起做的话我才要去，那如果你不一起做的话我就不去了。对，他们两个人就是感情非常的深厚啊。然后终于就 Lico 也是被我们的 Crash 说服了。可是我在

想他会不会做完这次之后就后悔了，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制作人啊，每次参加完那个 Show Me Your Money 都面目全非、欸、也不是说面目全非啦，就是他们真的是累到不行，肉眼可见的累，然后每次录到节目的后半段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疲惫，就感觉他们已经很想回家，就想说这比赛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那我们的金夏温作为冠军候选人呢，这次是跟 Crush 一起做演出嘛，那 Crush 一样在这首歌里面展现非常好的唱功哦，所以说就金夏温用他非常精湛的饶舌实力去说服大家之外，其实还有 Crush 这个角色帮忙锦上添花，我就觉得非常的好。而且两个人搭配、哦、我非常喜欢 Crush 那个过渡段啦，虽然说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就只是快嘴一下之后就再接一个抒情觉得很奇怪，可我自己觉得个人是完全觉得不奇怪，我很喜欢他的那个曲风上面的一个转变，我觉得他转变得很顺畅，而且这首歌真的在就是强调他自己的故事吧。你知道这首歌叫做呼吸，就他其实是就是韩语直翻过来的，所以刚刚说顺嘛，那他是呼吸的意思，然后里面就一直什么 bring in bring out 就是吸气吐气嘛，然后虽然说这首歌叫呼吸，但大家说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金夏温你真的有在呼吸吗，就是很多人都这样子讲，我自己个人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你在这首歌里面真的完全找不到他的换气点到底在哪里、欸、反正整个就非常的顺畅，然后作为冠军候选人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啦。啊，这首歌我自己个人也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很多人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期待说金夏温，就有期待他的也有唱随他的，但我觉得他每次真的都做得特别好，他真的是劳模一名啊，因为那个 Lico 跟 Crush 都是一个非常平民的人。好，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咯，那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其实是来自一样是 Lima Shippy 他们战队的人，是 Flowseek 所以演唱的 Bounce Back， 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做结尾吧。那每周一到四的12点一定要准时收看跟收听我们的 Hello 午安，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
4: 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这一集呢，接着来跟各位分享人物小传的部分，好吧？前几集跟各位分享了蜀汉阵营的两大重要人物，对吧？刘备跟诸葛亮。那么这一集就来跟各位分享刘备的两个弟弟关羽跟张飞。我们先来跟各位聊聊关羽吧。关羽应该是我们最熟悉、再熟悉不过的人了吧？毕竟我们在各大宫庙里面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我们的关圣帝君，对吧？而且加上说，我们认识关羽都是从《三国演义》这一个著作、这些经典故事里面认识的关公，对吧？啊，对，先跟各位达成一个共识，我们先有一个前提的概念。我接下来的每一集人物小传，我都会跟各位先做这个前提啊，就是说《三国演义》是《三国演义》，历史是历史，《三国演义》它毕竟是一本章回小说，很多剧情、很多桥段其实是夸张化，甚至是虚构的，所以它里面的每个人物、每个角色，仅仅是存在于那一部小说里面，跟历史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三国演义》当中的关羽是《三国演义》的关羽，跟历史的关羽是两回事。我希望我们先达成这个共识，好吧？虽然他们每个都同名同姓，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把它分清楚一点，好吧？小说里面的人物那是小说里的，他们的原型是历史上的人物，但他们两个不是一回事，好吗？可以哈 ？OK， 我就继续下去哦。好 ，OK， 那么说回我们的关羽，关二爷。我们对于关羽的认识应该没意外，除非你从小从幼稚园开始你就是读历史系的，不然应该都是从《三国演义》认识的关公吧，要么就是从宫庙里面的故事。我们印象中的关二爷应该就是个很神圣的人物，并且他是个大红脸，拿着个关刀骑着赤兔马，对吧？这是我们既定印象里的关公。但是很可惜的是，历史上的关公，第一个他不是大红脸，准确来说是《三国志》史书上没有特别记载他长什么样子。大红脸这一个设定，你严格来说其实也不是《三国演义》赋予他的这个外貌。《三国演义》的原文是写面如重枣。什么叫面如重枣？就是说他的脸色像是一个成熟的枣子，暗红色的，也可以说是那一种气色很好、气血饱满的颜色。所以其实我自己啊，我是不会把它解读为大红脸，我更愿意把它解读成是他的气色很好，红润，就是可能他这几天睡得比较好，吃得比较好，所以气色气血很好，这样气血足，你懂？我会把它解释为他有气血，有血色，我不会把它解释成大红脸，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神像那样是个大红脸，我不会那么解读。为什么会现在演变成我们看到的神像是大红脸？

人凡人不会拥有的那种非凡长相，用这种方式间接的告诉观众、告诉听众说，这个人是重要人物，可能不见得是主角，但是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样，总归来说，历史上的关羽他不是大红脸，如果他真的是大红脸的话，一定会写上去，因为这不是一般人会有的长相。那既然没写，那就代表说他可能长得就是跟大家差不多啦，也不是说他大众脸，就是没有什么特色好写，不是说特别帅，也不是说特别丑，至少肤色应该就是正常的肤色啦。除了大红脸这个特色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他拿着关刀嘛，他的专属武器是大名鼎鼎的青龙偃月刀，对吧？但是其实啊，我又有其实了。很可惜的，青龙偃月刀的这个设定也是三国演义赋予的，正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说关羽他拿的是什么武器。正常来讲是不会有所谓的专属武器的，这跟有自己的马概念上还不太一样。自己的马相当于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宠物或者是自己的车，但是自己的专属武器还给自己的武器取名字，这就有点中二了。你知道给自己的武器取名字相当于我把我的手机，我给我自己的手机取名叫阿明，我找手机的时候就在那边，我的阿明在哪里，差不多的概念。然后再来，你们去细想这个逻辑，你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关羽在历史上拿的基本上不会是关刀。我们先不谈东汉末年有什么样的兵器，好吧，我们先讲这个逻辑就好。你想哦，青龙偃月刀有多重？虽然我知道有人会跟我说，可是关羽他够高啊，关羽他对，你们知道关羽多高吗？历史上没说他多高啦，但是三国演义说他身长九尺，九尺相当于现在的210到216公分左右，他有2公尺高，哇塞，巨人。anyway, 反正可能会有人跟我说，那个关公他够高啊，他200多公分，所以他一定有那个力气可以挥得动这么重的刀。但是首先在战场上面尽量不要拿太重的武器，这应该是常事吧。你拿很重的武器，势必说你要花更多的力气，你才能把武器挥出去，你才能做到伤害的效果。再加上说当时他们骑着马嘛，你骑在马上当然是拿的东西越轻便越轻巧越好吧。你就假设啊，假设关羽他真的拿着关刀，他拿得起，然后挥，他为了要砍一个人花很大的力气挥那一下出去，那这个时候他身后随便一个人捅他一刀，他是不是就没了，对吧？他一刀挥下去很帅没有错，但是他的动作很大，破绽也一样的大，破绽很多，这是一个理由。我的第二个理由是史书上三国志他上面写说他斩颜良的时候，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关羽他斩颜良诛文丑的事迹，对吧？首先文丑不是他杀的，颜良是他杀的，但文丑历史上不是关羽杀的，文丑算是曹操杀的，但具体是谁杀的，谁下的那个杀手不知道，就是混战中战死的啦。但是因为那场仗是跟曹操打的，所以我把人头算在曹操身上。颜良在历史上那确实是关羽杀的啦，这个没有问题。在史书上有记载他是怎么杀掉颜良的，三国志的原文写的是他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环，就是把他的头砍下来拿回去给曹操这样。重点就在这里，他是刺颜良于万众之中，他是刺死，不是像关刀那样子一斩把人家的头斩下来然后人家就死了，不是这样子的。我原本看到这个刺啊，我以为是类似于长枪或者是长矛那一种专门刺死别人，用刺的把人家给刺死的那一种武器，但是我后来看到他下一句斩其首环，他把人家的头颅砍下来了，也就代表说他拿的绝对不会是矛或者是枪，拿的应该是刀或者是剑，因为他在万众之中，他不可能还拿着什么小匕首，拿着什么小刀在那边慢慢割人家的头颅，把人家的头割下来，没那个时间，他一定是一砍就把别人的头砍下来了。那重点就是他拿的如果不是关刀的话，还能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我特别去查了一下东汉有没有什么盛行的武器，我看到了一个东西叫做环首刀。环首刀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种武士刀，但是它整体看起来是比较像剑，加上说它的剑柄的尾端有一个圆圈，像是我们现在的钥匙圈，
所以叫做还手刀，但是他的剑身很像是武士刀啦，所以我就想说还是他当时拿的是还手刀，那就符合原文讲的他刺死别人。

别人过后把人家的头颅砍下来，因为这是可以做到的，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个人猜测啊，他拿的应该啦，当下拿的应该是还手刀。拿关刀我觉得不太现实，加上说好，假设他真的拿关刀好了，假设关羽他当时真的拿的是青龙偃月刀，真的是那一类型的武器，那没道理其他人没有拿这种武器啊。这个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青龙偃月刀也好，丈八蛇矛也好，雌雄双股剑也好，在历史上都不会是他们的专属武器。应该说专属武器这件事情本身它就不存在。你要说天子的佩剑那也就算了，毕竟人家是天子，但是你算老几啊，你就专属武器。这句话有点凶，但是说白了就是这样啊，当然是发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啊，你还挑啊。如果假设历史上的关羽真的拿的是关刀，那没道理其他人不能用关刀，没道理就你一个人拿的是 SSR， 然后其他人都要拿 N 卡。所以我觉得说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也是啊，雌雄双股剑 ，anyway， 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凸显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就是跟这些小兵不一样，暗示观众说他们几个在这个故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好，那么这个是关于青龙偃月刀的部分啊。总结来说，就是历史上的关羽极大概率拿的不是关刀，我个人是觉得不是拿关刀啦。再来最后啊，针对关公他还有一个代表物嘛，就是赤兔马，对吧？在演义里面，赤兔马原本是吕布的坐骑，然后后来吕布被曹操抓了嘛，这个赤兔马也就归了曹操。那曹操后来因为他非常喜欢关羽，关羽是他的男神，所以他在当舔狗的那段时间把赤兔马给了关羽，送给关羽，后来就跟着关羽了，对不对？一直到关羽死，他骑的都是赤兔马，这是演义上的剧情。但是在历史上，关羽骑的真的是赤兔马吗？很可惜的，也不是。哇，是不是有一种信念崩塌的感觉？我们认识的关公既不是大红脸，拿的又不是关刀，骑的也不是赤兔马，什么事情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其实准确来说是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啦，关羽骑的是什么马，那只马叫什么名字，这个是没有被记下来的。那你说曹操确实有活捉过吕布，关羽也确实有降曹过一段时间，那你说曹操有没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把赤兔马送给关羽，这个没有记载下来，说白了就是不好说。你要说有也可以，你要说没有也可以，反正这种历史空白，历史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就是请各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但是我们目前能知道的就是赤兔马它就是吕布的坐骑。关于赤兔马，我其实在我节目的第五集啊，史诗级恋爱脑吕布，我很早期的时候我有做过吕布的人物小传啊，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好吗？就是说关于赤兔马我们能知道的只有他曾经是吕布的坐骑，那吕布死后其实赤兔马就下落不明了，也不知道是活了还是被宰了，也不知道，更何况是有没有被转送给谁，转赠给谁，这个更不会知道。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 bug， 就是三国演义啊，我们的老罗贯中完全没有管过动物的年龄这回事。赤兔马在年轻的时候跟着吕布那段时间可以日行千里啊，这个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全盛时期嘛。可是等吕布死了过后，转赠到关羽手中，关羽又骑了他骑了二十几年，他还是一样可以日行千里。我去，哇，这只马是不会老是不是？这只马年轻的时候日行千里，老的时候还是可以日行千里，哇，什么叫老当益壮？这个就叫老当益壮。但是你说曹操有没有可能把赤兔马送给关羽，我假设他有可能好了，关羽也不太可能过了二十几年到他死的那一刻骑的还是原本的那一匹赤兔马吧。因为假设关羽他拿到赤兔马的那个 moment， 赤兔马大概十几二十岁好了，过了二十多年变三四十岁了，那也是一匹老马了，马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到三十岁左右，虽然说养到三十岁以上不罕见，但是他的能力一定有限，就算他身体健康，他也不见得能够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样健步如飞吧。好，所以说总结来说，就是针对关羽，我们印象中的关羽跟历史有些许不一样的啊。第一个不是大红脸，大红脸是演义赋予的设定，
严格来说也不是大红脸啊，他写的是面如重枣，就是暗红。

色，也不是大红色。第二，青龙偃月刀也是演绎上的设定，历史上拿的是什么？我偏向是环首刀，就是一般的兵器。第三，历史上的关羽骑的应该不会是赤兔马，至少史料没有记载他骑的是赤兔马，这个也是演绎加上的桥段。话说到这里，那既然历史上的关羽跟我们现在印象中的，或者是说跟演绎上的关羽差距这么大，好多事情跟要素都是虚构的，那为什么唯独关羽被奉为了我们现在的神明？明明就有比他更有名的，或者是贡献比他更多的，像是诸葛亮，为什么诸葛亮吸收的香火没有关羽来得多？虽然说也有人在供奉诸葛亮啊、刘备那一些的，但是我的理解啦，拜那一些比较像是在拜自己家祖先的感觉，跟关公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我不知道你们，但是我对于关公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他是我知道的众神之中唯一一个有杀过人的神明。你当然会说啦，他正逢乱世，他又是个将军，他当然会杀人啊，这是很正常的，当时谁没杀过人？但重点就是众神之中你没有看过菩萨杀过人，你也没看过妈祖杀人吧，土地公也没杀过人啊，为什么唯独关羽杀过人，可是他却能够成神？就我会觉得很吊诡。我要声明，就是我没有叫大家不要信关公，或者是叫大家一定要信关公，我没有任何传教的意思，我怕你们误会。我本身是有宗教信仰，但是你个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什么教的我不干涉，我也不在乎，我不太在乎，只是单纯的我有这个疑惑，加上说台湾大多数人对于关羽的认识就是从三国演义，或者是我们的民间信仰关公，从关公这个层面去认识关羽的，这是单纯的巧合好吗？我没有任何传教的意思，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啊。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就是说关羽这个杀过人的人为什么他可以成神？我先说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啊，他成神这一点跟历史上他是什么样的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觉得单纯就是被演绎渲染成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了。即便是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口耳相传的民间小故事了。不要忘了，《三国演义》也不是罗贯中原创的哦，他只是把历年来不管是说书人也好，不管是戏曲还是口耳相传的故事也好，他只是把它核定成一个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然后时间线流畅的这么一本章回小说而已。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关于三国的故事了。而且在这之前，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供奉关羽的情况出现了。那个时候所供奉的关羽，我觉得就已经是大家想象中的关羽了，跟历史上的关羽，我觉得没多大关系。我的理由是，你们就想一下，我们供奉关羽是因为关羽有什么样的特质？第一个，关羽的忠诚，对吧？他的忠诚是从何而来？因为他跟曹操约法三章，说他就算降曹，他之后还是要回到刘备身边嘛，不惜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千辛万苦，也要回到刘备身边，这是一种忠义，这是一种忠诚，对吧？再来就是他够有义气，华容道义释曹操，因为他看在曹操的面子上，他欠曹操一个人情，所以他放走了曹操，这是他义气的部分。再来，关羽的勇，他够勇，不管是刮骨疗伤也好，温酒斩华雄也好，他有这个实力，他也有这个战力，他够勇，并且他也不好色。不好色是从哪里看的？就是他降曹那段时间，曹操为了要陷害关羽，他为了要让关羽违背自己的伦理，这样，所以他故意把他跟刘备的两个老婆，也就是他两个嫂子，安排在同一个房间，故意设一个局，就是要他们三个睡在一起，也可能是故意要造关羽的黄谣之类的。但关羽他是一个很懂得避嫌的人，所以他宁愿在房门外坐一个晚上，他都不愿意进去跟他两位嫂嫂睡觉，这样子哪怕进去睡觉什么也不干他也不愿意。也包括说他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护送两位嫂嫂，也从来没有冒犯过两位嫂嫂。所以他够忠诚，又讲义气，又够勇，实力战力都高，又不好色，品性又好，而且他相传他夜读春秋，对吧？又有文化，等于说是各种美德的集大成者，你知道？除了他的傲气过剩呢，他对自己太自信以外，我们冲着他的这一些美德、这一些特质供奉他，但其实你。

认真去看，很多事情其实是历史上没发生过的、欸。千里走单骑这件事情是虚构的，严格来说是千里走单骑跟过五关斩六将是虚构的，但是他降曹过后，又跑回去刘备身边，这个是真实发生过的。不过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千里走单骑，顶多就百里啊，再来也没有过五关斩六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虽然如此，也确实有展现出他忠诚的这一点，因为他最后还是有跑回去刘备身边嘛。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待在曹操阵营里面确实更有前途，但是关羽他愿意放弃功名利禄回到刘备身边，这个是历史上没有人做过的。所以你说你抓着他这一点，然后说他是一个相当忠诚的将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我认同，好吗？再来，他有义气这一点，讲义气啊，华容道义是曹操这个故事也是三国演义虚构的。够有勇气，他够勇这件事情我认同啊，确实在三国志的这个评价里面，陈寿也评价关羽跟张飞说他们是万人之敌，他们的战力，他们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这个我认同。刮骨疗伤有被记载下来，这个是真的，但温酒斩华雄这个是虚构的，历史上的华雄是孙坚杀的，不是关羽杀的。然后最后关羽好不好色，其实关于他好不好色这一点，我打算下一段再来跟各位分享，因为他有一个事件，有一个绯闻，关羽有一个绯闻啊。只是就论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的，曹操把关羽跟他两个嫂嫂关在一个房间内，还有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护送他两位嫂嫂，没有冒犯他们，就论这两点，历史上也没发生过。但我指的没有发生过，不是指关羽他真的很正义，真的很遵守伦理，也不是这个意思，是史书针对他两个嫂嫂根本就没有什么记载。他把墨水，他把这些篇幅都给了关羽，只有短短的两句话，就是关羽降了曹操过后，他又知道了刘备的去处，又跑回去找刘备，就只有这几句话，没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他两个嫂子就跟消失了一样，具体是几个嫂子也不知道。他跑回去找刘备的时候，有没有护送着他的嫂子一起回去也不知道，因为史书没有记载。所以说很难从这一些事件里面看出说关羽他到底好不好色，搞不好他好色，只是他没机会，或者是没写，对不对？好啦，关于他好不好色这一点，我下一段会再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关于他的一个小绯闻啊，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所以说在历史上关羽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宏伟，我们现在供奉的关公其实很多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故事供奉他的，我们喜欢的是演义当中的关羽，而不是历史上的关羽，这是有差别的。但你别看我们现在拜关公拜得很勤奋啊，然后把关公视为是跟妈祖啊跟土地公啊差不多的很正面的神明，其实以前在最一开始，关羽是以鬼的形态烙印在人民的脑海里面的。最一开始在隋唐时期啊，都称关羽为关三郎或者是关妖，都以妖去称呼他了。尤其是荆州的人民啊，荆州的人民之所以祭拜关羽，与其说是祈求他保佑他们，倒不如说是拜托他不要作怪，所以才供奉他的。隋朝的时候有一个僧人，他在玉泉山盖庙宇，就是他声称他见到了关羽显灵，说关羽请天兵天将下来帮他一起盖庙宇，一天之内就盖好了。从此之后，关羽的形象才慢慢从鬼变成稍微正面一点的神明的形象。再来，随着时间的推进，来到了宋朝嘛，宋朝才开始一个个的追封关羽的封号，到了明代才开始出现关帝或者是关圣帝君的称呼，清朝开始给他封了个武圣的称号。以上这一些可以听听就好，没记住没关系，反正我们不是在上历史课嘛。总结来说，就是关羽他之所以会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关圣帝君，他其实是经历了几百年时间上的洗礼，不管是受到历代说书人的渲染也好，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也罢，就他不是说关羽一死，历史上的关羽过世过后马上就变成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的关圣帝君，并不是，他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演变，并且经过政府认可下的产物。

那至于说为什么一定得是关羽，为什么不是诸葛亮或者是刘备这种人，关于这个吧，我跟我老师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我老师给出的答案是有可能是因为关羽这个人物刚好符合各行各业的需求。怎么说呢？你们知道在拜关公的除了我们熟知的黑道跟军警以外，因为关羽他够勇嘛，他也讲义气嘛，所以军人、警察、黑道都会拜关羽。除了这三种以外，读书人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夜读春秋。铁匠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就是他自己锻造的。商人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是武财神，对吧？刀剪业，比如说理发师好了，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他拿的是关刀。我这些都可以理解，真的，我这些以上这些我都可以理解。我最无法理解的是什么？是运输业也会拜关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关公他骑的是赤兔马，因为赤兔马日行千里，所以拜的是关公。我最无法理解这个，我最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我本身虽然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我是有宗教信仰的，但是我最无法理解为什么运输业拜的是关公。你就算说他骑的是赤兔马，那不应该拜的是吕布吗？赤兔马原本的主人不是吕布吗？为什么后来改成关公了？因为人家骑赤兔马，所以运输业拜关羽。这个我没办法，我真的我甚至惊讶到语无伦次。我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啊，我没有说不行啊，你要拜什么那是你的自由，你要怎么去解读人家那也是你的自由，我不干涉。只是对不起，我不是运输业的同胞，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反正就是世上职业百百种，因为关公跟很多职业都能够搭得上边，他符合各个行业的需求，所以关公的香火才会越发的旺盛，他才会变成我们现在大名鼎鼎的关圣帝君。但是其实我老实说，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现在的关圣帝君啊，跟历史上的关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现在拜的，我觉得啦，更像是演义上面的关羽，而不是历史上关羽本人。好啦，那么这个，对不起，我刚刚有点太激动了。我先冷静一下，我们先放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永夜跟诗岸跟赤羽还有星辰跟海一，总共五位歌手所合唱的桃源故人。好，那么一首歌过后呢，再跟各位接着分享关羽跟张飞的部分，还有就是这个关羽的小绯闻啊，刚跟各位提到的。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这孤独的我，
2: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关羽的大红脸，他的外貌，然后他的青龙偃月刀以及他的赤兔马，还有就是关羽为什么成神的这些问题，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刚刚提到的关羽的小绯闻。与其说绯闻吧，我觉得不如说来探讨一下关羽他到底好不好色的这个问题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啊，演义是有特别花了一些墨水去叙述这个关羽到底好不好色的问题，结论是他不好色啦。演义当中的结论是他不好色，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刚提到的关羽他在降曹的那一段期间，曹操有故意安排刘备的两个老婆跟关羽睡在同一个房间内，就是诱导他乱了伦理。一旦关羽冒犯他两位嫂嫂，他可能就没有脸去见刘备了，那他就有可能会一辈子都待在曹操麾下了，哈哈哈。原本曹操是这样子想的，结果没想到啊，关羽特别有原则，特别绅士，知道要避嫌，所以他干脆就直接不睡在房间里了，就坐在他们房门外面守一整夜。包括说关羽他千里走单骑回去找刘备的时候，他护送他两位嫂嫂嘛，在这很长的时间段里面，他也从来没有冒犯过他两位嫂嫂，也是跟之前一样坐守在他们的房门外，堪比24小时贴身保镖。但这是演绎，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历史上的关羽其实不好说他好不好色，不过他跟曹操有为了一个女人起过争执，我称之为杜夫人事件。故事是这样子的啊，当时曹操跟刘备联手一起打吕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关羽有一次跟曹操说，诶，等到我们打败吕布的时候，我能不能娶秦宜禄的妻子。秦宜禄是谁你问？秦宜禄就是吕布的一个手下。那曹操当时也没多想啊，反正就一个女人而已，何足挂齿，你喜欢的就给你咯。答应得很爽快啊，但是就在他们快要打败吕布的时候，关羽又不知道为什么很急切的又好几次的跟曹操提起这件事情，这就不禁让曹操怀疑了，云长这么急着想要迎娶秦宜禄的妻子是为什么？难不成他老婆长得很好看吗？关羽这么急切的态度勾起了曹操的好奇心，曹操就在打败吕布之后先派人把秦宜禄的老婆接过来，先让曹操看一看啊，让我看看这样。见了面之后才发现，哇，秦宜禄老婆真的很好看啊，美若天仙啊。曹操众所周知他是个非常好色的人，全然不管他曾经答应过关羽什么承诺啊，为了一己私欲，就把这个秦宜禄的老婆，也就是我们的杜夫人，把杜夫人纳为自己的小妾，那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关羽啊。而关羽也因为曹操做的这一件事，在心里埋下了一个不爽的种子。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啊，这个事件是记录在，不是记录在三国志的本文里面，是给三国志写备注的裴松之他引注蜀记写的内容。

其实这一个事件啊，你其实在网络上的很多文章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网络上也有很多文章讲说，诶，关羽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正面，这么正义的一个形象，他可能也是好色的，然后就会拿杜夫人的这个事件去佐证说，诶，关羽其实好人妻哦，或者是诶，关羽其实是一个很好色的人哦。网络上有很多这样子的文章啦，可能我不知道跟我一样八卦吧。也有人说因为这件事情啊，原本关羽对曹操是保持着一个还好的态度，但是就因为这件事导致关羽对曹操很不爽，以至于说后面曹操有一次，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桥段是许田围猎，许田围猎的时候关羽想要干掉曹操，有人就会把关羽想干掉曹操的这一个原因，这个缘由回推到这一个杜夫人身上，说因为他没有得到杜夫人，所以他想干掉曹操。Which is 很硬要，非常硬要，这个部分我觉得很硬要。其实包括拿这件事情去佐证关羽很好色，我也觉得很硬要，因为关羽这一辈子，你也只能够拿这一件事情出来佐证了，但他这辈子也只出过这一起绯闻而已，他只出现过这一件事情，就说他这个人是好色的，我觉得多少有一点说不过去，有失公正啊。我觉得有失公正，你好歹需要多一点的论证吧。几乎是所有说关羽好色的文章啊，都是拿这个事件，而且是只拿这个事件来论证关羽好不好色。我就觉得说服力有一点低啦。然后再来，我也有看过一些文章，他是洗白关羽，就拿杜夫人事件这件事情还能洗白，说什么哦，关羽之所以这么在乎杜夫人，会这么急切的想要娶她为妻，是因为他怕杜夫人遭到曹操的染指，所以不惜搭上自己的名声，也要保护杜夫人的贞洁。欸，我很想说，会这么说的人，他对关羽，他是不是关羽的梦女啊？他是不是关羽的恋爱脑啊？他对关羽有一个很厚的滤镜，对关羽的滤镜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厚，大概就是一个宇宙的厚度吧。这个槽点应该很明显吧？你关羽什么身份？你关羽跟杜夫人有什么关系？凭什么你那么在乎他啊？你跟秦一路很熟吗？还是你跟吕布很熟？你跟这一些直接关系人也没有很深厚的感情，那你凭什么这么在乎人家老婆的贞洁？人家老婆的贞洁关他什么事？而且重点是，他都已经是人家的老婆了，那你管人家什么贞洁呢？人家早就已经没有童贞了，好吗？而且你知道，因为刚好这件事情的第二关系人，第二直接关系人就是曹操嘛，跟曹操有关系。而众所周知，曹操的一大最有名的标签就是他很喜欢人妻，他是人妻狂魔，对吧？所以你可能在同一篇网络文章，你也会看到他们说，诶，关羽其实也很好人妻哦，关羽不仅好色还好人妻这样。哦，心好累哦。每次看到这种文章，我心很累，你知道吗？我就想问，请问为什么每件事情都要跟人妻扯关系？为什么每次只要是这种文章，就一定要说人家是什么亡夫之妇，一定要说人家是谁谁谁谁的谁谁谁这样子？人家就不能只是单纯的好色吗？欸，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好色还要理由欸。OK，Anyway，反正这个就是杜夫人事件。OK。那回到我们最一开始那个问题，请问关羽他好色吗？我这边持一个怀疑态度，我这边打一个问号，你们自己决定。因为就这一个事件而已，你要用这一个事件直接去断定说历史上的关羽是个好色之徒，我觉得不太公正。哦，对，还有啊，你们知道关羽他其实，我们都说关羽姓关名羽字云长，对吧？但其实关羽他本字不是云长，他本来的字叫做长生，长生不老的那个长生啊，后来才改叫做云长。至于说为什么会改字，诶，有可能是因为他当时被通缉，他当时是一个逃亡的状态，所以他不得不改字。三国志的本文也是写说他是亡命奔波跑到涿郡这边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为了躲避追捕吧，我猜。然后针对关羽的职业，就是在他成名，在他投军之前他是干什么的，我发现好像蛮多人都以为他以前是卖绿豆的。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觉得他以前是卖绿豆的，一种是觉得他以前是做警卫的。大多数人好像都比较相信他以前是卖绿豆的，会有这种猜测的大多数都是受到老三国的影响。老三国是一部三国演义的电视剧啊，是我们称之

为老三国，但他的电视剧的本名就叫做《三国演义》，是1994年上播那个很老的版本的那个《三国演义》电视剧啊。会有这种关公以前是卖绿豆这种猜测、这种说法，大多数都是受那一部电视剧的影响。老实说，因为老三国的第一集就是拍他们桃园三结义嘛，就有一幕是拍说张飞是卖猪肉的，刘备是卖草鞋的，关羽是卖绿豆的，然后就有出现一幕是张飞跑去挑衅关公，去捏碎他的绿豆，然后说你明明卖的是豆粉，你怎么会说你卖的是绿豆之类的，就是故意挑衅啦，故意搞事就对了，就有拍到这么一幕，导致说好像很多人都以为关公以前是卖绿豆的，不是啊，这个不是啊。其实就算是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也没有写他以前是卖绿豆的。他卖绿豆的这个说法是老三国原创的。就以《三国志》来讲好了，《三国志》也没有特别说他以前是干什么的，这个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以前可能不知道犯了什么事情被通缉了，所以才逃亡到涿郡这边来。不过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倒是有补充了说关羽为什么会逃亡到涿郡。《三国演义》所给的设定是关羽原本在老家是待得好好的，可是他老家那里有豪强仗势欺人，那关羽因为气不过啊，一个冲动之下就把人家给杀掉了。他是因为杀了人所以被通缉，他才逃亡到涿郡这里来的。但是这个部分是虚构的，是《三国演义》原创的，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听听就好，当个娱乐就好。我觉得齁，罗贯中他之所以加这一个剧情，加这么个设定，就只是单纯的为了洗白关羽而已。他为了要把关羽塑造成一个正义的形象，所以给他一个很充分的理由说为什么他逃亡。不然你单纯的写说关羽他被通缉逃亡了，那第一印象应该就是关羽他不是什么好人吧，不然你正常人谁会无缘无故犯罪，对不对？除了卖绿豆这个说法，还有一个是说关羽以前是警卫，对不对？这个也只是猜测，这个是没有史料可以佐证的。其实他们以前是干什么的，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唯一知道的是刘备以前是卖草鞋的，知习犯履之徒嘛，这个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他从小就是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的，只跟他妈妈相依为命这样子，他就是跟他妈妈卖草鞋为生。那我说这三个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确定的是刘备的职业嘛，卖草鞋。那请问张飞勒，我们很常听到说张飞是屠猪卖酒之徒，对不对？所有的，真的是所有的三国作品都说张飞是卖猪肉为生的，在他投军之前他是卖猪肉的，或者是卖酒的，也是因为他家是卖猪肉的，所以他家很有钱。三国演义里面他们三个人桃园三结义的时候，那个桃园在哪里？就是在张飞家里的后花园。话虽如此，但其实历史上的张飞我们也无从得知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以前真的是卖猪肉的吗？他以前真的是屠猪卖酒吗？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会有很强烈的印象说张飞以前是卖猪肉的，极大概率就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因为《三国演义》里面张飞在跟刘备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家里颇有庄田啊，卖酒屠猪，而且他自己说他自己有点小钱啊，颇有资财，要招募当地的勇士一起平定黄巾军，这样就有带出这么个资讯。而且《三国演义》这个职业也不是乱定的，他给张飞设定成是杀猪的，就能够很完美的贴合张飞的性格。你知道什么样的性格？粗暴、粗人又勇猛，有的时候还没什么耐心的这么个特质，人格特质。屠猪卖酒的这个职业就跟三国演义里的张飞性格上是蛮契合的，老实说很完美。所以为什么演义里面的张飞是屠猪卖酒，为什么他是杀猪的，他为什么不能是铁匠，不能是像关公一样卖绿豆的，为什么不能是警卫？就他这一个虽然说给张飞设定了一个职业，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是胡乱设定的，是有理由的。张飞他可能不是屠猪卖酒之辈，我说的是可能啊，因为历史上没有说他之前是什么职业，所以这个历史空白处就随便我们想象吧，你想要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反正是历史空白处嘛，对不对？张飞他可能不是屠猪卖酒之辈，但你们可能会有听过张飞的身世，就是说演义里面是有明确的说到张飞他家里有几个小钱，对吧？他是蛮有钱的人家，
但历史上的张飞，有些听众可能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张飞确实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因为他

他会写书法，他很会写书法，也很会画画。像比如说新亭侯刀明或者是立马明之类的，对不对？都说那个是张飞亲笔写的。那你们想想，在当时东汉末年教育匮乏的年代，只有有钱人家才读得起书，而张飞会画画又会写书法，那不就代表说他家里其实还蛮有钱的吗？而且他甚至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鲁莽，他可能是个温文儒雅的读书人。现在有越来越多这一类的说法以及猜测，主打的就是一个跟我们的固有印象是反着来的。现在这种东西越来越多，尤其它很常出现在那些短片里面。可能如果你有在看那种历史的营销号的话，你会很容易在短片的圈子里面发现这些内容。那些营销号就是专门在做一些跟我们固有印象、固有思想反着来的资讯，他会特别去宣传这一类的讯息。而我们这些乐听人，人本来就是这样，大多数人都会比较愿意去相信那一些反套路的、反逻辑的资讯，跟他们固有的印象是反着来的，越容易被大家推崇。因为那种资讯通常有很强大的冲击力。然而你在看短片的时候，不管是真的知识还是假的知识，它都会像水一样流过你的脑袋里面，又不会去查证。现在谁看短影片还会去查证？就是听过就没了嘛，然后你又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还假的，对吧？就像是我如果现在跟你们说张飞其实是小白脸，他其实长得不是抱头还眼，他的肤色其实是白白的，不是那种有黑有黑的，你们会相信吗？你别说，还真的会有人相信哦。我待会再跟各位分享这个话题，就是张飞的长相这一点啊，扯远了。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张飞到底是不是读书人这一点，我就讲结论，张飞他也蛮大概率不是读书人的，至少不是儒将，他就是武将。怎么说呢？首先史书上曾经有一位名士叫做刘巴，他姓刘，然后他的巴是盐巴的巴啊，不是你伤口刘巴的那个刘巴。刘巴曾经就有评价过张飞，说他是一介武夫，那就代表说他很可能不是儒将。儒将跟武夫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啊。会评价他一介武夫，那情况好一点的就是，如果不是恶意抹黑的话，那张飞很明显就不会是儒将，他就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温文儒雅的读书人。然后再来刚刚提到的有什么立马明嘛，新亭侯刀明，对不对？说那个是张飞亲笔题字、亲笔写的，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很遗憾的就是这一些能书善画的证据都经不起推敲。基本上张飞擅长书画这件事情，大多数不知道为什么都大量出现在明代这个时间段。明代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突然开始一直传说张飞很会写书法。你就想一个逻辑，明朝、明代跟东汉，他们两个朝代差的不是几年几十年，是一千多年欸。这个时间跨度太大了，你东汉的人物，明代才出现了什么张飞是读书人之类的，然后在这之前都一点风声都没有。我请问这么大的时间跨度，它的可信度能高到哪里去？虽然对啦，我知道有人会跟我说用这一个逻辑去剖析也不完全公正，因为你现在民国时期也有可能会开发到三星堆啊，那请问三星堆要怎么解释？难道三星堆就一定是百分之百假的吗？也不好说，只是说很莫名其妙的都出现在明朝那个时间段。主要最重要的是那一些主张是张飞写的那些铭文，其实都没有表明那个是张飞亲笔写的，有一些可能是别人写的，只是写来纪念张飞用的。然后还有一些是你光看里面的格式，光看里面的字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一点都不符合当时汉代的写作习惯。说穿了就是有一些是伪造的，还伪造的很明显，就明显不是汉代当时的人写的。不管怎么看怎么说，都没有办法证明那一些铭文或者是那一些话都是张飞亲笔写的，都是他亲笔画的，没有办法佐证。就这一些讯息，我觉得大家真的给我看看就好。如果你们还有在什么营销号上面看到过这些讯息的话，看看就好。因为这些讯息啊，大多数都是乍看之下，诶，好像没什么问题，好像挺有道理的。直到你去深入探讨过后，你才会发现说，哦，根本就是胡扯嘛。包括张飞的长相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但是时间关系啊，我们先放一个台呼，小小的喘一口气。哎，我们一个台呼过后呢，再来跟各位解答张飞的长相，他到底是抱头还眼呢，还是说他其实是小白脸？
一个台呼过后再来跟各位解答。那么我们就先小小的喘一口气，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张飞的长相的部分啊。你们可能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张飞他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粗人的抱头环眼、皮肤黝黑啊，长得很粗犷的那个模样。说他可能是个小白脸啊，说历史上的张飞很可能长得很好看、很帅。他们的证据是这么来的，听好咯。因为张飞的女儿是刘禅的皇后，这个部分确实啊，刘禅的两任皇后都是张飞的女儿，这个部分是没错的。但是接下来就诡异咯，他们说都已经当了皇后了，那势必就代表着张飞的两个女儿都长得很好看吧，那女儿长得很好看，爸妈的基因肯定也不差，一定也有漂亮的基因，对吧？由此可知张飞可能长得很好看。哎，等一下，你们有没有听懂这个逻辑？我不夸张的讲，这是我听过最流氓的推理方式，没有之一。什么东西啊？啊，我不知道你们啊，如果你们听了这个推理觉得说哦有点道理的话，那你这辈子有了。什么叫做张飞的女儿当了皇后？既然当了皇后，那就必定很好看。我从来没有听过刘邦的老婆吕后长得很好看。什么流氓推理，真的是。欸，我不夸张，我在看到这一个推理的时候，我笑了有五分钟，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这种理论啊？好，以防有听众没有听出来那个推论的槽点在哪里啊，我还是解释一下比较好。没有人说当皇后就一定长得很好看啊，当皇后跟长相没有任何直接关联，是长得很平凡吧。Anyway, 这个是张飞长相的部分啊。我们印象当中的长得满脸的胡子，然后抱头环眼的眼睛很大颗，跟甲亢一样，那个是受三国演义影响。因为三国演义里面的张飞他的性格就是一个粗人嘛，很鲁莽的，很莽撞的一个人。那我们老罗很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表现他性格之前，性格会先反映在那个角色的面相上。那个角色本身的人物性格长什么样子，他的脸就会先长成那个样子。所以三国演义里面写关羽长得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面如重枣、唇如涂脂，就是表现说这个人他相对张飞来说是一个沉稳的、稳重一点的人啊，还有一点正气凛然的那个感觉，气势凌人，很有威吓力。所以说不管是张飞还是关羽啊，长相上其实我们很大程度都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更何况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去制作的电视剧、电影、小说跟漫画，就是在选角上一定都是从三国演义描述的那一个长相去选角，前提是你请的演员不一定得是那种很大咖的演员啊，如果你请的一定要是大咖演员的话，那就另当别论。懂的都懂好吗？听得懂的就听得懂，听不懂没关系。 OK, 这个是长相的部分啊。我刚刚还有提到一个，就是张飞的性格，张飞的个性在三国演义里面算是挺鲜明的吧，不管是在三国演义里面还是在各个三国的作品都好，都是一个鲁莽的、粗鲁的、冲动的人，对吧？而且可能还会把他塑造成一个超级酒鬼，好像他每天把酒当水喝，然后都从来不会酒精中毒。很多人印象中的张飞可能也是长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老实说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演义影响才会变成这样的。因为演义里面有不少桥段是张飞他饮酒误事，像比如说第一个最一开始的鞭打督邮，他也是喝了酒过后一个冲动之下才去鞭打的督邮。第二个是他丢了徐州这件事情，他也是喝很多酒之后发了酒疯，发酒疯之下吕布来偷袭他们，他醉到来不及应战，所以才丢了徐州啊，丢掉了当时刘备唯一的根据地。第三个是他在关羽死后，因为他非常难过嘛，他那段时间借酒消愁，疯狂喝酒，那就疯狂发酒疯。发酒疯的时候杀了不少士卒啊，其中就有两个叫范将、张达，是他的手下，觉得说与其他杀我，不如我杀他，就先下手为强。在

哎，张飞醉死过去的时候暗杀张飞，把人家给杀掉了。这三个之中有两个引发的大事件都是因为张飞饮酒而误事，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或者是说历代的说书人过分夸大了他饮酒误事的这些事件，所以才导致说张飞变成我们口中的超级酒鬼。其实历史上的张飞是酒鬼吗？就从史书的描述来看，其实看不出来他是不是个酒鬼。我个人觉得其实不算是啦，因为就以刚刚三个那个事件来讲好了，第一个鞭打督邮的不是他，是刘备。第二个，他确实在历史上是丢了徐州没有错，可是他丢徐州是怎么个丢法？真的是饮酒误事吗？这个我们不知道，史书没有讲，三国志只跟我们讲结果，就是他丢了徐州，就这样。至于说第三个，他确实是被范疆跟张达杀了没有错，可是他是因为发酒疯发多了，导致说范疆张达起了怨念，所以把他杀掉吗？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史书上没有讲。不过在三国志里面我们可以确定的资讯是说，张飞确实对他的手下很不好。三国志的本文里面有写到一段啊，就是说刘备有提醒张飞说，你不要一直在鞭打军士了，你把他们打了一顿之后又留在你身边，这会是一种祸害啊，这会是一个隐患啊。张飞他听是听了，但是他死性不改。张飞的态度是这样，他是看得起士大夫，他对于那些读书人或者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是看得起的，也很尊敬尊重他们，但对自己的手下却非常不好，待遇非常差，动不动就打骂军士。跟关羽是完全相反的，关羽是对自己手底下的人很好，反而看不起士大夫，所以才会出现很多说关羽他傲气过盛，对自己过于自信，太过骄傲，以至于他大意失荆州，对吧？但是其实这边我想要帮关羽平反，就是说大意失荆州，我们都说大意失荆州，但其实他其实丢了荆州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百分之百怪在他大意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人家当时吕蒙搞的是偷袭，偷袭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难防，所以我觉得大意当然是一个点啊，他太骄傲这是一个点，但我觉得不是百分之百输的原因。 Anyway， 反正张飞他是否是个超级酒鬼，我不这么认为，因为那一些描述他饮酒误事的桥段都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剧情，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空白处可以让我们自行去想象，只不过三国演义是给了他一个理由啊，就是饮酒误事这样子。他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是酒鬼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也是一样，大概率是被演义所影响的。你说他在最后被范疆张达暗杀，有没有除了发酒疯以外的其他可能？当然有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张飞对手下的人本来就不好嘛，他很常就是打骂军士嘛，所以范疆跟张达很有可能本身对张飞就有很强的怨念，就跟刘备说的一样，他们是一个隐患，他们只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他们受不了了，所以行动了，就这样。这也可以是一种可能啊，不见得一定要跟酒精有关系吧。好了，那么以上就是关羽跟张飞的人物小传了，时间关系我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星辰所唱的十二镇魂歌，不过也是我个人偏好原因，所以我会放三无翻唱的版本。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远离小人，远离纷争，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好，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叶一珍。首先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2026首都选战揭晓，征召沈柏洋出战台北市长，美中经贸大戏，川普率孟。

换三届团反华，马斯队客队归队，华人勋缺席，陈芳宇确定高出 Kina， 经纪人说话了，全台最大好事多在亚湾，新高雄店七月开幕，亮点一次看。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备受关注的2026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人选终于敲定，民进党选对会今天上午达成共识，确定征召立委沈柏央出战台北市长，挑战寻求连任的蒋万安，预计下午中执会通过后，党主席赖清德将亲自为沈柏央系上竞选背带。据了解，原本呼声极高的行政院副院长邓丽君因需坐镇台北关税谈判，且参议院不高，最后由深耕基层的沈柏阳脱颖而出。沈柏阳的竞选团队也已成型，将由立委吴思瑶担任总干事，吴佩仪负责组织整合。面对蓝营评估沈柏阳很好打，沈团队的政策操刀手立委陈佩瑜反击表示，团队将运用 AI 数据全面盘点柯市府与江市府的市政问题，如果国民党只会政治攻击，选民自然会看清谁才是有远见的优秀人选。至于新竹县与澎湖县的布局，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坦言，目前情势仍然焦灼，党内正持续与地方沟通，会尽速推出最强人选。接下来为您播报社会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本周即将正式展开访华行程，随行的豪华商业代表团成为全球焦点。这次名单涵盖科技、金融与航空巨头，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以及备受关注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专家分析，过去与川普互动降到冰点的马斯克，这次选择放下成见，破冰归队，主要是为了替特斯拉在中国的庞大电动车市场亲自布局。不过，近期身价水涨船高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证实并未受邀。白宫官员透露，主要是因为此行并未针对晶片议题进行核心讨论。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执行重心锁定在农业与行业航空，其中波音公司正在与中方洽谈一笔高达500架飞机的世纪大单，这也被视为川普执行的指标性战果。接下来为您播报娱乐新闻。歌手陈芳宇因不满遭 Kina 翻文影射与谢和弦在录音室吸毒并发生性关系而提告加重诽谤，最新判决结果显示 Kina 行政部分获不起诉处分并确定无罪。陈芳宇经纪人对此回应后，将全权交由律师处理，且刑事吞败，但若陈芳宇认为名誉受损，仍可寻民事经求偿。高雄人久等了，全台好事多的发源地高雄店因为租约即将到期，确定要搬家了。根据美国总部最新曝光的全球拓点时程，备受期待的南高雄亚湾店已经进入最后施工阶段，预计将在今年2026年7月正式隆重开幕。这座坐于亚湾87重化区的新门市，占地面积高达 1.4 万坪，不仅即将跃升为全台最大的好事多，商品品项与逛街空间也全面升级。接下来即将为您播报天气概况。今天锋面影响天气转趋不稳定，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及东半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南部地区则为多云的天气，午后也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建议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以上新闻由叶以真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世新电台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0: 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1: 关于童年做过的傻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安。大家好久不见，我真的哦，好像有一个月没有坐上主持台，有点怀念的感觉。那不知道，因为我们母亲节刚过去嘛，不知道大家母亲节过得怎么样？因为可能大家有跟我看到不少人都有跟爸爸妈妈出去庆祝，但就是大二哥有一直看现在行程都知道，其实就是我们境外生，然后我就去打工，然后我们店里超级多人的，然后大家就是。以后父亲节带爸爸妈妈吃点好的这样子。那关于这集的主题呢，我们之后也邀请到来宾，但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小秘密，我们待会再介绍。那首先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本周新闻。本周新闻呢是我们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哦？原来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然后各博物馆一例会推出门票优惠及格式活动。文化部也会于15至18日在国立台湾文学馆艺文大厅集结了13个馆所，共同举办一系列的展览、动态体验及系列的讲座，邀全国的民众一起透过参观展览、参与活动，共同响应今年的主题“博物馆连结意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这是今年博物馆出来的主题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原来有这个国际博物馆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我是到。就是这个礼拜去查资料才发现，好酷哦，这个东西！原来在这一天是很多的博物馆都会免费开放给我们去参观这样子。然后我们北部其实也有22个不同的馆所会开放给我们免费去参观哦，像什么台北市立美术馆啊、台湾博物馆啊、跟富班美术馆等等。那如果对，就是文青的同学也是可以去参观一下这样子。没错，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私心大小事的部分啦。那私心大小事，如果大家这两天有经过我们课外组旁广场的话，可能有留意到我们学生会最近有在摆活动，童年不打烊的活动，那里面有可能弹珠台啊、套圈圈啊之类的活动，那就让大家一起回忆一下童年。今天还是会到4点哦，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听到节目，可以赶快去玩一下，或是可能有人在那边听831的演出，其实我们也在旁边摆摊，可以来参加一下哦。那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就是好像有点急速这样子。今天的主题其实还蛮特别的，我觉得，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第一集嘛，讲童年，不知道大家的童年过得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童年会看很多卡通，或是可能有些同学有跟我分享，可能他们就整天都在补习什么的。那这一集呢，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童年，可能就是还是。笨笨的时候，可能做过的一些笨笨的事情，这样子。那首先是先邀请我们这一集的来宾 Megan。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egan， 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夏威夷古晋。
1: 哦，也是古晋人，跟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一样，这样子。那今天邀请到 Megan 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其实这算是我跟 Megan 第一次很认真的聊天，就是我们是认识，但我们一直没有真的聊过天。对。有会觉得很紧张吗？就是我们一聊天就是上节目这样子，
2: 还蛮特别的经历吧，我觉得。
1: 你之前有上过就是有参加过可能节目的录制啊，或是刚刚有录过 podcast 啊之类的东西吗？
2: 有录过，就是世新广播电台吗？
1: 哦，你录过我们电台的东西哦？
2: 对，
1: 你是主持人吗？还是
2: 不是，我是来宾。
1: 哦，你是来宾，好酷哦，好酷哦！原来那这是第二次了，因为我们千玺也是在新广播电台底下的其中一档节目这样子。然后好，那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嘛，童年。那我问你哦 ，Meg， 你觉得童年对你来说，如果要几个形容词去形容的话，你会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童年呢？
2: 童年哦，我觉得。

0: 就是还蛮丰富吗？
1: 丰富，
0: 对，可以算丰富吗？还可以吧。
1: 为什
0: 然
1: 么会用"
0: 后，
1: 丰富"这个字啊？
0: 我感也不算，也不算。感觉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回想我的童年的话，我想到的几个大事件，好像还蛮，就是
1: 就是
0: 还
1: 蛮
0: 蛮
1: 特
0: 皮，
1: 别的，蛮特
0: 对，
1: 殊的，印象深刻这样子。好
0: 对，
1: 酷，我好想听你分享看看。那好，我们这个故事嘛，听起来就是要大分享的，我们就留到待会再讲。那个你小时候，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嘛，说 马来西亚玩的游戏会跟可能台湾啊、香港不太一样嘛。就
0: 你
1: 是
0: 们都会玩什么游
1: 我
0: 戏？
1: 们会玩什么？我想一下，就是我小时候有玩一个叫东南西北的东西，然后就是我们
0: 是不是
1: 小。
0: 这样子？就
1: 对
0: 是
1: 对
0: 要
1: 对对，
0: 打
1: 一个
0: 开，然后关
1: 折
0: 起来。
1: 纸，然后对对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就是它有点像一个反过来的陀螺，但它可以开花这样
0: 它有
1: 子。
0: 点像那个好像我们会叫什么折青蛙之类
1: 啊
0: 的。
1: 之类
0: 然
1: 的，
0: 后
1: 对对，有点像，有点
0: 它就
1: 像。
0: 是打开，你要丢，就是
1: 丢
0: 可
1: 个
0: 能
1: 数字还是什
0: 选
1: 么
0: 个
1: 的，
0: 数字，或者是。丢数字，然后够你就开几次这样
1: 对对
0: 子。
1: 对，1、2、3、4，然后打开那个，哦，然后可能打
0: 对，
1: 开就说，哦，你是一个很笨的人这样子。哦，小时候
0: 对。
1: 超常被这种东西闹到，我觉得超糟的。然后，还有什么啊？小时候其实会玩很多，就是现在也感觉不太会玩的东西了。
0: 我们小时候就是会有那个，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做一个橡，就是在橡皮擦后面，然后钉那个钉书机，然后
1: 在
0: 把那
1: 橡
0: 个。
1: 皮擦后面，
0: 对，
1: 就是钉在它上面这样
0: 对，
1: 子。
0: 钉了之后，然后就可以就是拿来做陀螺。
1: 哦，
0: 对，
1: 好酷哦，好酷哦！原来可以这样，哦，没有这样玩。等一下，这样子就是爸爸妈妈不会发现吗？橡皮擦，
0: 橡皮擦其实还好啊，就是他们也不会知道，就他们也我的父母是不会去翻我的文具那
1: 哦，
0: 些。
1: 所以就没擦这样子。
0: 对，
1: OK，
0: 而且
1: 了
0: 我们
1: 解。
0: 那时候就是一群朋友，我们会买很多个。
1: 好好玩
0: 就是
1: 哦。
0: 在学校，就是我们自己的学生餐厅，然后会有卖一些文具嘛。
1: 你们小时候，那是什么？国中吗？还是什么时候会有学生
0: 小
1: 餐厅？
0: 学
1: 小学有学生餐厅，
0: 有啊有啊，
1: 好酷哦，好酷哦，是真的
0: 其他地
1: 食
0: 方没有
1: 堂的
0: 吗？
1: 那种吗？还
0: 对，食
1: 是
0: 堂。
1: 好酷哦？所以你们都是在学校吃饭，但学校就会有食堂那样子，是
0: 对，
1: 可以自己出去选要吃什么什么这样
0: 对
1: 子吗？
0: 啊，就是它会有几个品项，然后你就是
1: 有
0: 给
1: 点像
0: 钱
1: 自
0: 这样
1: 助
0: 子，
1: 餐那样，是吗？
0: 它也不会到是自助餐，但是就是会有可能有糕点啊，或者是有鸡饭啊，或者
1: 哇，好
0: 是
1: 酷
0: 有什
1: 哦！
0: 么汤面啊
1: 是
0: 之
1: 好
0: 类
1: 吃
0: 的。
1: 的吗？因为就是以我了解的，普遍大家对学校餐厅，就是或是学校给的便当的印象，都是就是有点难吃的这样子。
0: 我个人觉得还蛮好吃
1: 啊，真
0: 的。
1: 的哦！
0: 我印象中以前我特别会喜欢吃就是。我们的叻沙，
1: 哦，我知道
0: 对，
1: 那个很好
0: 叻
1: 吃。
0: 沙，对，就是一个有点像它的汤汁是比较有点像咖喱这样子，
1: 浓浓的、狗狗的
0: 对
1: 那种，
0: 对，
1: 我超喜欢吃。
0: 它也不会是狗狗的，它就是会比较水一点，
1: 哦，是这样
0: 对，
1: 子。
0: 然后还有粥，就是食堂吃的
1: 里
0: 粥
1: 面
0: 那
1: 会有
0: 些，
1: 粥，
0: 会有粥，
1: 太健康了
0: 它是
1: 吧？
0: 肉粥，就是
1: 小
0: 肉
1: 时，你
0: 丝，
1: 小时
0: 鸡
1: 候
0: 肉
1: 是喜
0: 丝。
1: 欢吃粥，所以
0: 对，到现在都还蛮喜欢的。
1: 我到现在都不喜欢吃。我才是小孩子这样子，然后结果就哎。那你小时候在学校好了，在学校我们困在学校，有发生过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0: 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哦，我来说一点，就是马来西亚会有的，就是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应该是教育部还是卫生，就是跟卫生部有合
1: 就
0: 作，就
1: 政
0: 是
1: 府的合作东
0: 对，
1: 西的。
0: 然后他们会。一定要就是要我们就是有一个刷牙日，就是大家
1: 好好健康。
0: 对，就是大家会围在一起，然后一起刷牙这样子，
1: 大家
0: 在
1: 不
0: 小
1: 会
0: 学的
1: 吐
0: 时
1: 泡
0: 候，
1: 泡吗？
0: 会啊，就是我们会围在就是校园的一个花园这样，然后那边
1: 哦，
0: 会有水
1: 好
0: 啊
1: 可
0: 什么的，
1: 爱
0: 然后我们
1: 哦，
0: 就会接了一杯水，然后过后就带自己的牙刷，然后去刷牙
1: 超
0: 这样。
1: 级可爱
0: 而
1: 的
0: 且就是他们会分，就是马来西亚国民品牌的牙刷的牙膏的牌子，叫
1: 哦哦
0: Raya，
1: 哦
0: 对
1: ，Raya，好酷哦，好酷哦，就是小时候就开始就是培。 欸、培养大家爱刷牙习惯这样子。OK， 但就是你分享的故事还蛮就是温馨的嘛，应该说。但我跟你说，我小时候超级可怕，就是你问我印象最深刻在学校的话。

0: 啊，是我有一个同桌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其实我学校是每2年就会换一次不同班的同学，结果我有4年都跟那个人同班，然后那个同学呢，他人没什么问题，但他很爱带蟑螂回来，
1: 蟑螂，
0: 蟑螂，
1: 真的活的
0: 活
1: 蟑
0: 的
1: 螂
0: 蟑螂，
1: 吗？也太夸
0: 然
1: 张
0: 后我真的很害怕，就是我超怕蟑螂，然后他有次好像啊，他就是挑那个我们。中文老师超怕蟑螂的也是，然后他永远那只蟑螂都出现在中文课，就是他有时打开他的那个笔袋还是笔盒吧，一打开就有只活的蟑螂跑出来，
1: 太可怕了，
0: 超
1: 我
0: 级
1: 会
0: 恶心。
1: 疯掉。
0: 他在我旁边跑出来，然后我真的吓烂。然后有一次，这个同学真的是蟑螂，他超
1: 蟑
0: 爱
1: 螂
0: 带蟑
1: 大
0: 螂，
1: 王
0: 对，蟑螂
1: 欸
0: 大王。然后他就有一次他带那个手册吧，就是我们手册后面都会有那个课表，他打开那个课表。就是再看一下，然后他问我课还是我问他课的忘记，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去看，刚有一只蟑螂，有一只跟刚刚好就是有一只蟑螂，
1: 从
0: 就
1: 他的
0: 是
1: 手册爬出来，
0: 对，就是从手册跑出来，我觉得超级
1: 太
0: 可
1: 可
0: 怕的，刚刚好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超级可怕的，然后我小时候充满了蟑螂的阴影，我
1: 那
0: 这
1: 你
0: 个
1: 现
0: 同
1: 在
0: 学。
1: 会对，就是会有点克服对蟑螂的恐惧吗？
0: 没有，我现在超怕，我现在还是超怕，而且我是越长大越怕，就小时候还觉得没那么怕，就是觉得是恶心的昆
1: 哎
0: 虫
1: 但
0: 而
1: 是
0: 已。
1: 我看到，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很少会有看到蟑螂的状况。然后我看到台湾的蟑螂，就是会有很多那种小小只的、
0: 对对
1: 圆
0: 对，
1: 圆的，
0: 小小只宝宝蟑螂，
1: 对，太可怕
0: 超恶
1: 了。
0: 心的。
1: 然后我有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们我小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会有很多的那种树啊、植物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会在就是树上面会有那个
0: 蝉，
1: ladybug，就是那个
0: 甲虫，
1: 对
0: 对
1: 红
0: 对对
1: 色
0: 对对对，
1: 啦，
0: 我知
1: 然后
0: 道
1: 黑
0: 它，
1: 色点点的
0: 还
1: 那
0: 是
1: 个
0: 叫
1: 甲
0: 瓢
1: 虫，
0: 虫啊？
1: 瓢虫
0: 瓢
1: 瓢
0: 虫
1: 虫
0: 瓢
1: 对，
0: 虫，
1: 然后我们就一抓，然后把它关在一个小小的那个透明的盒
0: 现
1: 子
0: 在
1: 里
0: 是
1: 面，
0: 小
1: 然后
0: 罐子
1: 插
0: 里
1: 几
0: 面。
1: 个洞，然后给它呼
0: 然后呼
1: 吸
0: 吸，
1: 这样。
0: 我小时候也抓过，我小时候会
1: 对，
0: 抓蝴蝶，自己养。然后
1: 很厉
0: 你知道
1: 害，
0: 蝴蝶
1: 蝴
0: 很
1: 蝶
0: 快
1: 难
0: 会
1: 抓，
0: 死掉，
1: 真的吗？
0: 就是我也是，就是因为我家里是住在偏就是靠山的位置，所以很多花花草草、树树木木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去抓蝴蝶，然后我就会给它一个小纸箱这样子，然后让它住在里面。还给它喝水啊什么，我还放花
1: 可
0: 朵进
1: 是蝴
0: 去。
1: 蝶很难抓
0: 我家里真的附近太多了，然后会有那种很小，就黄色的吧，小小一只的飞进来什么的，然后它很快死掉，我超伤心的，
1: 蝴蝶可能寿命应该，
0: 对，就是蛮短的。原来我
1: 对，
0: 后来才知道，原来它们成虫那个时间蛮短的，但我不知道
1: 好
0: 就是
1: 特
0: 讲到
1: 别，
0: 就是我们还是回来今天嘛，就是童年做的傻事一定脱不开父母跟长辈嘛。我跟你说，就是刚刚提到不是蟑螂嘛，我自己的阿公吧，我阿公超级无敌不怕蟑螂。他是可以徒手抓起来的那种，我觉得超可怕。
1: 太厉
0: 这是一
1: 害
0: 个年
1: 了！
0: 代的隔阂嘛，就是我发现，就是可能爷爷啊、阿嬷啊，那一辈的人好像都比较不太怕昆虫，对，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抓起来，
1: 还是他们就是为了要就是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然后所以他才就是被迫要不怕
0: 就是
1: 这
0: 不要
1: 些，
0: 怕这样子，但
1: 对啊。
0: 我阿公就是他知道我怕，然后他会拿过来给我看，然后他说：“你看我抓到一只蟑螂哦，我觉得超级可怕的，就
1: 那
0: 是
1: 你阿
0: 他比
1: 公也
0: 我还
1: 挺
0: 小
1: 幽
0: 孩
1: 默
0: 子，
1: 哎，
0: 就他就是老顽童，也是好事，就是很健康了这样子。那就是不知道就是爸爸妈妈小时候都会说可能什么，就是像我阿公嘛，就会可能很闹的，就是拿那些蟑螂，他很喜欢说一些害人的小故事，就是
1: 比
0: 听起
1: 如。
0: 来很可怕。他小时候会说，我想想，就是我小时候很不爱睡觉，然后他又会说什么你不睡觉啊，晚上就会有人把你吃掉，还怎样的？然后就是你知道那时候真的很小嘛，所以就真的会觉得很可怕。而且就是好像特别是他特别喜欢，就是可能你知道台风来的时候，第二天学校不是会放假嘛，然后知道学校放假，我就想要晚点睡，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知道吗？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刚好因为台风来，所以外面会就是有那些草啊、风
1: 声
0: 啊的声
1: 音，
0: 音，蛮可
1: 对。
0: 怕的还。然后我就会吓到，然后就睡觉啊，我睡觉，我睡觉。对不起，你小时候有经历过吗？就是可能爸爸妈妈我跟你讲过，或者长辈我跟你讲过什么， 有点可怕的小故事。

0: 小时候，我爸妈是没有讲过这种
1: 这种东
0: 故
1: 西。
0: 事，但是我自己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看漫画，然后会看那种很恐怖的漫画。
1: 你说你晚上在看
0: 不是
1: 漫
0: 不是，
1: 画？
0: 就是白天看漫画，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想到，哇，会有那个画面，然后我就
1: 哦，我懂，我懂，
0: 快点
1: 超
0: 睡，
1: 级
0: 快
1: 可
0: 点
1: 怕
0: 睡，然后我
1: 的。
0: 就被子盖到头上那种。
1: 你就睡着了吗？
0: 对，我是很快入睡，所以不会有这种爸爸妈妈要叫我快点睡觉的这种
1: 哦，
0: 情形。
1: 我是一个坏小孩。
0: 但是我会就是打游戏打到就是半夜，然后我妈会就是叫我快点睡觉，快点睡觉这
1: 哦，
0: 样。
1: 他会抓到。
0: 对，然
1: 那你爸爸妈妈也很晚睡耶，就是你妈妈。呀 ，OK，发现了，发现了，原来妈妈也很晚睡，这个
0: 没有
1: 可
0: 啦，
1: 能。
0: 就也11点多之类的吧，因为明隔天要上课，所以
1: 哦，确实，确
0: 十一点
1: 实。
0: 多就最好是睡觉。但是就
1: 哦。
0: 是有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假装我已经睡了，就是我会习惯关灯玩手机，然后我听
1: 我到
0: 到
1: 现
0: 脚
1: 在
0: 步
1: 也会
0: 声，
1: 了。好好。
0: 听到脚步声上来的时候，我就会赶紧
1: 哦，
0: 装死这样。
1: 装死哦！我在睡，我在睡了。我也会，我超会装睡的。我觉得，就是因为
0: 我觉得这是我们小时候必备的一个
1: 对，
0: 技
1: 应该
0: 能，
1: 大家都会，
0: 小
1: 就是
0: 学。
1: 因为爸爸妈妈都一定会过来看一下你睡了没，还是怎样的。
0: 对，
1: 然后我睡啦，我睡啦。
0: 我觉得我睡了，
1: 哦，
0: 睡
1: 没
0: 了。
1: 事，没我的事这样子。但小时候其实还就是我不知道你啊，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蛮皮的人，因为我很活泼，然后就是我家楼下有一个公园，然后我就会跟那些小孩子。玩就是我会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就是其实我阿公有说，就是我那时候主要在我阿公那边，然后我阿公有说啊，你不用离开那个公园哦，你等我回来，我买完菜就会回来接你了，还是怎样的？但那些小孩子是大我一点点的，可能两三岁这样子，他们就会跑去那个
0: 大你两三
1: 大我
0: 岁
1: 两三岁，
0: ，OK，
1: 不是只有两三岁，理解
0: 小
1: 错啦，
0: 两
1: 不
0: 三
1: 是这
0: 岁，
1: 么小。那如果他们还比我大，我只有1岁在那，超可怕。然后那反正就跟着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去那个附近一个商场去逛街，就他们会。去逛逛啊，走走，就是走走而已。然后因为那个商场旁边有个再大一点的公园，那个公园超级大的，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就是只有
0: 就
1: 一
0: 像
1: 条滑
0: 大安
1: 梯。
0: 森林公园那种
1: 对对
0: 大，
1: 对对对对对，有点太大了，又没有到这么大，就是
0: 小规模一点点，
1: 小就是小规模一点点，但它里面的设施很多，就是可能有抽签啊，然后有很多很多滑梯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会喜欢跑去那里玩。可是因为那边离我家有点远，而且那些设施有点高，就是我那时候还蛮小，所以我阿公就不想要我过去，但我就会偷偷溜，我就会偷偷溜过去。然后那小时候啊，我就被我阿公抓到。被打骂一顿，
0: 怎么办？
1: 没有啊，就被骂完就继续啊，就被骂完
0: 就
1: 就
0: 过
1: 算
0: 了。
1: 了，就算了这样子。我小时候
0: 你怎么会自己跑过去？
1: 没有，就因为他原本把我就是叫我楼下下面等他一下这样子，然后那些人一起去玩，然后啊你要不要一起去？好啊好啊，然后我就去了。
0: 也太容易被骗了吧！
1: 但那也是家里附近。其实长大之后，就是再去看那条路，其实就是我楼下公园可能就1分钟嘛，那公园只有3分钟路程而已，也没有
0: 那
1: 这
0: 也
1: 么远。
0: 很近。
1: 但对对，很近，只是
0: 但
1: 可
0: 是
1: 能就
0: 阿
1: 是怕
0: 公
1: 危
0: 那，
1: 险。
0: 就是阿公肯定吓烂
1: 对，他吓烂，因为他找不到我。
0: 对啊，
1: 然后是因为你知道小时候也没有手机，然后我又没有回来，因为我也没有手机，我没有手表什么的，然后我没有看时间在玩。
0: Oh my
1: 然后
0: god！
1: 我动员全家就找我。
0: 带入阿公的视角真的很恐怖
1: 对，
0: 哎。
1: 然后我就不见掉这样子，然后我阿公吓死，然后所以我回去了被大骂一顿，但就是对不起，对不起，你小时候有发生过类似的事吗？
0: 我记得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妈妈就是去打牌，就是去朋友家打牌，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因为那天是假日，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然后他朋友家就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很有点像围栏这样吧，但是人家可以坐在上面的那种，
1: 我懂，我
0: 就是
1: 懂
0: 它
1: 你意思。
0: 下面就是一个很。下面就是一个平台，
1: 下面是一个平台。
0: 然后有一个围栏，然后大家可以坐在上面这样。
1: 哦，懂，我懂你意思，就
0: 对，
1: 是有个小靠背的感觉，是这样吗？
0: 它没有靠背，它就是你如果真的往后倒的话，那你就掉下
1: 哦，你
0: 去
1: 就
0: 这样。
1: 真的会掉下去了，
0: 对，
1: 但只是
0: 然
1: 因为那
0: 后，
1: 个位置刚好可以坐着而已。
0: 对，然后我就站在上面走，就是它是一个长长，有点像凳子这样，然后长长的凳子，然后我就。站在上面，然后我就很像过独木桥那种感觉。
1: 好好玩
0: 然
1: 哦。
0: 后就是，反正他们就在里面，然后就在里面打牌，然后就在外面自己玩嘛。然后我就走走走，然后结果一个失衡，我就整个掉下去，从那个高高的平台

0: 掉下去，然后够砸碎了他的花瓶，砸碎了
1: 那怎么办？
0: 花盆，然后够就割到我的嘴巴，
1: 是
0: 那个
1: 大
0: 花盆
1: 喷
0: 的，
1: 血的那种吗？
0: 对，就是有，就是他的那个花
1: 碎
0: 盆的
1: 片，
0: 碎片就割到我的
1: 好
0: 嘴
1: 可
0: 巴，
1: 怕
0: 然后我
1: 哦！
0: 就那时候是一个礼拜不能吃东西，就只能
1: 你
0: 够
1: 就住
0: 吃，
1: 在医院里面吃，
0: 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
1: 哦，
0: 就是。那时候就是脚受伤啊，然后嘴巴割到
1: 割
0: 这样
1: 到，
0: 而已。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啊，我就大哭，然后我
1: 超
0: 妈就
1: 痛的
0: 冲出来，她
1: 啦！
0: 就讲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然后我就想 你
1: 我完全想象得到那个画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为什么在这么皮？
0: 对，
1: 什么？你在这么皮啊？
0: 然后我就在那边疯狂哭哭哭哭，然后哭到最后，就我妈也不打牌，然后就带我回家，这样
1: 就看看，哦，幸
0: 超
1: 好
0: 好
1: 没
0: 笑。
1: 事哎，听起来超痛
0: 对，
1: 的。
0: 我就记得，就是类似的事情，还有一次是晚上，我妈妈带我还有我哥哥，还有就是他的朋友，还有他的小孩，就是一起去吃宵夜，然后他们就在跑嘛，就是一群小孩就在跑，然后我就那时候可能好像也
1: 小时候，
0: 应该7岁左
1: 哦，
0: 右。
1: 7岁哦，也蛮小的
0: 就是6、7岁这样，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大半夜在那边跑，然后我哥就追我，我就跑跑跑，然后跑一个不小心，啪，掉到地上，又是割到我嘴
1: 你干嘛一直割到嘴巴？你跟那
0: 我
1: 个，
0: 真是
1: 你
0: 受
1: 跟你
0: 伤。
1: 嘴巴有点不解
0: 对，
1: 之缘。
0: 我跟我嘴巴真是，可能真的有仇吧，然后就一直就是会割到嘴巴，
1: 好
0: 然
1: 可
0: 后那时候
1: 怕哦！
0: 跌倒跌在马路上的时候
1: 是
0: 也
1: 那
0: 是
1: 种
0: 割
1: 很
0: 到嘴
1: 凹
0: 巴，
1: 凸不平的水泥地的那种吗？
0: 就是大马路。就是
1: 超
0: 那
1: 恶
0: 种，
1: 的，好可
0: 马路
1: 怕
0: 上，然后就啪，
1: 哦！
0: 然后就
1: 好可
0: 扑街了，你
1: 怕哦！
0: 懂
1: 我
0: 吗？
1: 懂，我懂，好可
0: 然后就
1: 怕哦！
0: 流血，然后就也是大哭，然后就回家冲水什么的。
1: 哦，好可怕
0: 哎，
1: 哦！
0: 然后那个就是那第一个花盆的时候是割到下面，
1: 哦，就是不是里面的，
0: 对，割到下面，然后过那个第二次才割到里面。
1: 好可怕！你里里外外都受伤了，你的嘴
0: 对，
1: 巴，那怎
0: 我
1: 么
0: 跟我
1: 办？
0: 嘴
1: 你
0: 巴。
1: 那时候不会，就是因为其实伤到这边还蛮难
0: 吃东西，
1: 跟讲
0: 对
1: 话吧。
0: 啊，讲话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吃东西的话，我记得就是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就是吃那种很
1: 需
0: 硬的
1: 要
0: 东
1: 咬
0: 西，
1: 的，
0: 对，因为会磨到，
1: 好痛哦，就有点
0: 对
1: 像我们长那个叫什么？
0: ，ulcer
1: 哎，对
0: 叫
1: 对
0: 什
1: 对对，
0: 么？
1: 它叫什么？就是里面
0: 口
1: 长，
0: 腔溃疡，
1: 对，就是有点像，然后严重版，
0: 对，
1: 超级可怕的
0: 他
1: 啦！
0: 因为那个伤应该是一条一条这样子。但是好在里面，它好像还蛮快恢复的。
1: 幸好，那幸好，就是
0: 对，
1: 小时候可能身体恢复的比较快，
0: 是，
1: 对，就是幸好，就是大命哎，这样子，
0: 对。
1: 就是哦，好可
0: 我长
1: 怕哦！
0: 大过，还有一次就是又割到嘴巴，
1: 怎
0: 就
1: 么
0: 是
1: 又割到嘴 巴
0: 就是
1: 了？
0: 去年12月的事情，然后骑 U bike 跌倒，然后还
1: 你
0: 就
1: 又割
0: 是
1: 到下巴了。
0: 下巴就是对，
1: 又是那个位置 附近的，好可
0: 对。
1: 怕！你真的要小心啊，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福大命大，而且尤其是花盆那个，我觉得就是
0: 对，
1: 碎片，就是虽然说还是用到嘴巴了，但至少不是擦到什么眼睛啊之
0: 是
1: 类
0: 真
1: 的，
0: 的，超吓
1: 好
0: 人。
1: 可怕哦！那你小时候妈妈有因为这样骂过你还怎样的吗？就是我听起来应该也不止这么简单的几件事情。
0: 反正就是会一直叫我不要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就
1: 就是
0: 是
1: 没听
0: 会比
1: 他
0: 较叛
1: 话
0: 逆一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大半夜，我们在玩就是捉迷藏这样，然后大就是晚上嘛，然后我哥就想到，哎，把我关在行李箱里面，然后
1: 什么啦？超级可怕的 啦！
0: 然后结果就是我们有试过那个行李箱是可以打得开，完全 OK 的，然后我妈就在另外一个房间用电脑，然后我哥就说，哎，妈咪，你去找一下，就是妹妹在哪里这样，然后我妈就想她在哪里，她在哪里，然后过后我就要尝试，就是有点害怕了，因为就是那个空间很小，我就一直拍那个行李
1: 那个行
0: 箱，
1: 李箱，
0: 然后过后要打开的时候打不开，对，它不是那种拉链的，它是那种就是扣的那种，然后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
1: 它
0: 打
1: 突
0: 不
1: 然
0: 开，
1: 卡住，
0: 对，超可怕，然后我在里面大哭，然后我哥也是吓了，然后。
1: 他就一个吓到，
0: 对，他就吓到，然后差点就是要就是打给那个消防
1: 开
0: 局。
1: 锁什么的，消防局 这么
0: 对，
1: 严重，
0: 就是我妈那时候就有吓我，就是他会这种吓，他会说， 你再就再打不开，我就要打给 Bomba 的，就是 Bomba 就是我们消防局，
1: 消防
0: 对，超级可怕。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晚上，我就

0: 我就一直哭，
1: 你就没有在第二次躲进去过了？
0: 没有，之后长大就躲不进去了。
1: 长大躲得确实，长大躲进去都很可怕了，那个行李箱也是蛮大的这样子。哇、wow, 你的皮跟我的皮是不一样的皮、欸、就是听得出来都是很让人担心的那种，就是一个搞消失，一个就是也是另类的搞消失。
0: 生命危险
1: 是
0: 吗？
1: 生命危险是有点太危险了。
0: 哎呀，就其实也就是擦伤啊这样子而已、嗯、其实也还
1: 好。你刚刚不是说嘛，你小时候也会打游戏什么的，嗯，那你小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可能妈妈也会说你什么吗？就是可能跟你说啊，你在玩啊，眼睛瞎掉啊，什么什么的。
0: 会啊，就是坐靠电视太近的时候也会说，就是你再靠一点，你眼睛就瞎了。
1: 你现在是近视是不是？靠这么近看什么的？
0: 哎、
1: 欸，
0: 后来真的是近视。
1: 我也是，而且小时候都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小时候狂看的时候我都没有。然后我每次都跟他说啊，你看我现在眼睛有问题嘛？然后我现在要近视了。
0: 嗯，你知道我以前就是其实眼睛是还 OK 的，嗯、就是虽然是电视儿童，但是。嗯、就是眼睛是 OK 的，然后直到我哥就先比我戴眼镜了，嗯，然后我就看哇，好像很酷的样子，然后我就一直戴，一直就戴他的眼镜，
1: 哦，
0: 然后
1: 有度数的那种，
0: 对，他度数就、哦、那个时候应该是400多吧，
1: 哦，你也蛮深的哎、就是，
0: 没有他那时候大我4岁、哦，然后我那时候是小学2年级，就是8岁，
1: 那你小哦，他也是小6而已哎，
0: 对。然后他小6就是他很早就开始戴眼镜了，然后我就狂戴他的眼镜，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我就真的
1: 也
0: 近视
1: 了，
0: 对，我就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
1: 小时候不要玩这种东西，超
0: 真的
1: 不能，就是那个东西戴久了确实会真的会影响到，
0: 是
1: 我小时候超常那个，就是刚刚不是说玩游戏嘛，嗯，就是嗯啊，其实到现在还是会啊，就是我家里的长辈们都会说，就可能我咳嗽啊过敏啊。任何嗯，无论是大病还是小病，他们就说哦，玩手机玩的、啊，你就玩游戏玩的、
0: 啊。我会说啊，迷我头很痛，我不想去补习，玩多一点手机啊。
1: 对，再玩手机啊，你就玩手机玩成这样子、啊，
0: 对，
1: 超长的样子。然后我小时候就也没有在听啦，但是就是哦，对啊，怎样？
0: 对
1: 啊，我就玩手机啊。
0: 有时候我就是小时候玩累了，然后我就不想去补习嘛，然后我就会假装睡午觉。就是睡过那个补习的时间的时候，我妈就说：“哎、
1: 哦
0: 啊，不要吵醒。”然后我就，
1: 然后接着是
0: 美美的睡午觉，对，
1: 哦、好坏哦，知道。然后如果你妈妈之后看这一集，她就知道了。然后小时候都做这种，
0: 她反正也就是无所谓，她就说：“哎，有去就去，
1: 算啦
0: 没有去就没去。”
1: 哦，她也很好啦，这样子。那你小时候有就是因为毕竟是哈补习呢，嗯，就是可能你补习是那种很可怕的那种吗？为什么会不想要去？还是纯粹就是懒惰？
0: 就懒惰吧，
1: 就懒惰哦，就只是
0: 懒
1: 惰，
0: 懒得去就啊，我好累哦，然后就不想去了。嗯、就像现在这样，哈、啊，好累哦，不想上班这样。
1: 那你小时候就是哎、欸，小时候可能躺着的时候就悠闲的时候啊，就会可能想一些有的没的嘛。像我们现在可能也会想一些有的没的。小时候想的有的没的会比较天马行空一点呢。你小时候有过什么很就是哦，就是自己。现在回想回来会觉得哦，我怎么会这样想啊的想法吗？
0: 可是我小时候我想的是很像我为什么会在这边，我现在为什么会
1: 是
0: 我
1: 哲学系的人呢、欸？我为什么会在这边？
0: 我现在为什么会为什么
1: 下一个牛顿呢、欸？你会想那个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这样子？
0: 倒也没有到这么
1: 物理，我为什么会存在在这里？所以你小时候会问你妈妈说：“哎、欸，我是怎么出生的啊？”那种吗？
0: 会啊，
1: 哎、欸，真的哦，
0: 会。
1: 欸、我从小到大都没问过这个问题
0: 啊，你不好奇吗？
1: 就是小时候可能小一、小二的时候、嗯，就是那个课本就会有教哦，就是这样，
0: 哦、你们很快就有教了。
1: 哦、对、啊，
0: 到我们的好像很晚才有教、
1: 哦，所以就不知道，所以就会好奇了解。
0: 对，但是我也忘记他怎么回答我了，因为就是小时候的记忆，我就。这里近
1: 哦，有点那里有一点，
0: 对对对，
1: 这样子，我就忘了。嗯，因为很多小时候超多问题的，我会觉得说
0: 你会问什么？
1: 我小时候是10万个为什么，就是我可能会看到，哎，为什么 7-Eleven 要叫 7-Eleven 啊、嗯、之类的，然后没有人回答出来。就是我问的那种问题，就是那种就是不知道问来干嘛，但问的就是喜欢问的问题。
0: 哎，但是以前因为我们就是小学的时候就可以订那种杂志，就是比如说科学的那种杂志、哦，然后我就。以前对科学的问题还蛮有兴趣，然后我就有跟我妈说，就哎、欸，我想要订那些杂志，她说好啊，反正就。

0: 也是知识类的，然后我就看看看，就很多漫画，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跟我妈说，诶，这个里面它有说就是，比如说凤梨就是不是平时吃的时候会割舌头
1: 对对
0: 吗？
1: 对对对。
0: 它里面就有教你说，就是诶，你用凤梨然后泡盐水，然后它就不会割舌头。然后我就是会带我妈一起做，
1: 就
0: 妈
1: 去
0: 咪
1: 试试
0: 我
1: 看。
0: 要试这个，然后我们就一起试这样。
1: 好可爱
0: 对，
1: 哦！你有因为就是你小时候会因为很喜欢这种可能科学小实验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啊，我以后长大当个科学家什么的。
0: 科学家是没有想过，但是已经有想过，就想要当医生之类的。
1: 医生吗？为什么是
0: 对，
1: 医生？
0: 因为我可能也有点受我哥哥的影响，就是我哥就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就说，诶，想要当医生这样，然后我就听听听听久了，因为他大我4岁嘛，那我那时候就会就是。听他说就是当医生可以救人啊之类，我就觉得哇，好那个，我
1: 就
0: 就
1: 是好像很伟
0: 好，我
1: 大，很
0: 也要
1: 酷，
0: 一起救人这样。
1: 好像很容易被就是家里的人影响到我觉得这个 确
0: 我觉
1: 实，
0: 得我对啊，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基本
1: 梦
0: 上
1: 想
0: 都
1: 是很容易
0: 会
1: 被影响的。
0: 对。但是长大之后就，就你慢慢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你就知道，诶，梦想这个东西是什
1: 可以很
0: 么？
1: 明确的，
0: 对，可以很明确。然后你就是。才会种下我现在心里面的那个梦想的种子，这样。
1: 我小时候啊，超级无敌想当警察，
0: 警察，
1: 对，超级好笑。为什
0: 是
1: 么
0: 因
1: 呢？
0: 为有香港有很多那种警匪片
1: 对对，
0: 吗？
1: 现在香港超级无敌多警匪片，然后我就觉得警察都很帅。然后，而且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就是枪，玩具枪。然后我就觉得我，超酷的啦！当警察之后
0: 是。
1: 可以玩那种什么东西。然后长大之后发现，哦，其实蛮辛苦的啦。算了，就是而且小时候是可能，因为
0: 而且
1: 我
0: 你
1: 会。
0: 体力要很好
1: 对，然后我小时候可能会跟我的阿公啊、外婆啊什么什么讲啊，就是我跟他们讲，然后每一次就是电视剧太常有警匪片了，就每一次看到我就说哦，好帅哦，好酷哦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你确定你有要当吗？你知道这个很辛苦吗？这个你之 后体
0: 真
1: 力啊什么什么，我
0: 的。
1: 说没关系，他有枪耶，我 就然
0: 那你
1: 后
0: 可以去一下美国。
1: 哦，超危险，然后合法携带，也没有啦，我想要就是，然后后面就发现算了。就是算了，发现哦太难考了这种东西，而且我发现哦枪的话，现在台湾夜市也可以玩这样子啊，对对对对，所以
0: 是。
1: 就没关系了这样子。那我问你哦，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滑，可能 Friends 就是最近有一个词汇出现了，就是一个低级大人跟高级大人，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我大概知
1: 你知道，
0: 道，
1: 你知道，你
0: 我
1: 是有
0: 知
1: 滑过，
0: 道有。
1: 就是，这个词汇是最近很新兴的，就是跟就是可能听众观众都科普一下，就是说，我们可能妈妈以上，就是我们以上的那
0: 高
1: 几
0: 级
1: 辈啊，
0: 大
1: 对，都
0: 人，
1: 是高级大人，因为他们
0: 对，
1: 会的东西很多。然后我们这种刚成年的，就是低级大人，因为我们好像我们是大人没错，但我们什么
0: 对，
1: 都不会。像我看到有人分享说什么亲戚来家里，可能新年的时候拜年还是怎样的，然后有些那种小小孩嘛，可能。5、6岁，他说：“姐姐，我可以玩这个吗？什么的？”然后说：“你要去问大人呢。”我说：“你
0: 结
1: 不是
0: 果自
1: 大
0: 己已
1: 人
0: 经是
1: 吗？”
0: 大
1: 对，
0: 人
1: 我是大
0: 了。
1: 人啊，不行，你要问那种大人，低级大人跟高级大人。
0: 我
1: 但真的，
0: 直到现
1: 你
0: 在，
1: 讲。
0: 就是我知道那个低级大人跟高级大人的那个坎，就是我直到现在就是还是会问我妈，因为我是现在最近就是来台湾之后才开始就是有下厨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打电话问妈妈，妈妈这个要加什么？这个要 加
1: 加
0: 什
1: 盐还
0: 么？
1: 加糖
0: 对，
1: 这
0: 我
1: 样
0: 觉得就
1: 子，
0: 是这个就是很像比较高级的大
1: 对
0: 人
1: 对对对，看就
0: 才
1: 是
0: 会
1: 看
0: 的。
1: 看，他们煮饭都很喜欢加糖，然
0: 对，
1: 后我就觉得为什么都
0: 啊，
1: 要
0: 不
1: 加
0: 会
1: 糖？
0: 加煮饭要加糖吗？
1: 他们煮炒菜的时
0: 哦，
1: 候很
0: 炒
1: 常，
0: 菜，炒
1: 炒
0: 菜。
1: 菜可能会炒一些有的没的，他们也喜欢加糖，或是什么那个叶就是肉啊什么去用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加糖去吊那个
0: 对，
1: 提味什么的。然
0: 对。
1: 后我就会觉得哇酷，小时候都不知道啊，因为我小时候就会就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很常小时候都是在我阿公家嘛，然后我阿公很会煮饭，他真的超会煮，然后他其中一个很会的是炒饭，我不知道这个可能不要香港人，广东人可能都很多人都很会炒饭，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 我阿公就是小时候可能我下午饿了，他就会炒饭给我吃，我就觉得超酷的，真的超酷的。我就是他就敲敲打打，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会很想要加入这个行为，然后我就说我也要炒。然后在小时候会让我
0: 可能让你
1: 对对用个蛋啊
0: 什么的，
1: 然后我小时候还会站在那个小小椅。

0: 枝上面，嗯、然后因为不够高嘛，那个炉台很高，然后我就会站在那边拿着那个铲子铲。
1: 我有画面，有画面，
0: 超级好笑。然后我阿公就快啊，好了好了，他煮好了，你出去等。然后他自己炒好一两次，我就是超级好笑。
1: 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是、嗯、也是我妈妈就是。有朋友来家里，然后我就很饿、嗯、我就想要，就我以前是会吃饭配汤的，嗯，然后我就想就他也还没有煮好，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要自己就是拿饭来吃，我就跟他说我很饿我很饿，但是他朋友就有在家里面，然后我就很难就是叫他去煮东西给我吃、哦、然后我就自己想说反正平时也是
0: 就是煮煮看
1: 汤跟那个饭这样子，然后我就拿了一碗饭，然后过后我就放在旁边，就是分两个碗，然后再倒水，就是普通的那个水，然后就倒水，然后这样子吃，我就好难吃，
0: 好可爱哟、哦，就以为是一样的东西，加起来就好了，加起来就好吃，
1: 因为都是水嘛，都是液体嘛，嗯、然后我就以为就是水就是会变成汤这样，
0: 可爱、哦，这超级可爱的，
1: 超级小的
0: 时候。啊，妈妈有发现吗？
1: 然后他就说那也是这样子吃的啦，
0: 超级好笑，哎、欸，完全想象到那个声音，因为我家里的人也会这样吃，
1: 对，神经，
0: 神经、啊，确实真的会这样子。那个嘛，你有？我觉得说可能妈妈或长辈什么都好，就是你们你突然觉得哦他真的好厉害，小时候了觉得好厉害哦，我也想要做到的一个瞬间嘛，或某一件事情。
1: 嗯，我妈妈是裁缝师哦，然后她就是我小的时候就会很常放学之后我就会跟她去她店里面，然后就在那边看她缝衣服什么的、
0: 哦、
1: 就是踩那个缝纫机啊什么的、嗯、然后我小时候就有跟他说，哎、欸，妈妈，我也想学这样。然后他就教我，就是可能先从穿针线开始， oh. 然后就会跟我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哇，觉得好难哦，只是穿针线而已，就、嗯、他
0: 可以你说把那条线穿过去，
1: 对，就是那个很小的洞， oh. 然后你要把那个很细的线就是
0: 穿过去，超难，这超难的，
1: 对，很难。然后。可是我那时候我就很耐心的就一直要穿，一直要穿，一直要穿。嗯、然后我妈妈是可以就是拿着那个车，因为她做衣服很多年
0: 了，
1: 对，她就是这样子，然后过去就这样穿过去了、
0: 哦，
1: 我就哇，
0: 厉害的啦，
1: 很强，真的很强。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她说，我以后也要就是想要学她做衣服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每一年的时候，就是从小到大，我每一年她都会做衣服给我，就是做旗袍。嗯，每一年的旗袍、
0: 哦、
1: 直到现在我的旗袍每一年的年初一的旗袍都是他做的，
0: 好厉害哦。
1: 对，然后以前就是还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嗯、他都会做，就是用一些就是剩下的布然后做睡衣给我、嗯、所以我的睡衣就是很花花的那种。
0: 哦哦，就是不同的拼接的布这样子。
1: 不是拼接的布，就是我有很多件不同的布料
0: 的睡衣。
1: 对，
0: 好酷哦，这超酷的，我想象得到哎、欸，好厉害哦，这真的超厉害。
1: 是，
0: 而且这个真的是就是没办法说我长大就突然学会的东西。
1: 真的，这个技能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
0: 才可以，就是这个真的是日积月累的。哎、嗯欸，那个我小时候就是喝酒不好，先跟大家说喝酒不好、啊，大家满十八才能喝酒。但是我小时候会看那个长辈们啊，他们不是可能新年啊什么，他们很开心的时候会喝酒。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好酷，我真的会觉得很酷。对，然后我就有一次问我阿公，你可以给我喝一口吗？什么的。然后他原本是不要的，但我在那边闹，我就吵，我真的超吵，我就说、为什么不要给我？我只是想喝一口而已，你们可不开心之类的，我就一直 murmur。然后他觉得我很烦，他给我喝了很小很小很小一口，然后超苦。
1: 对，我就小时候也有这种经历，就是去我妈妈的朋友家，嗯、然后过后他们也是就是一个 party 这样子，嗯、然后过后就我妈有喝酒，然后我哥那时候已经有喝酒了，就是稍微喝一点点，
0: 小酌小酌。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我也要喝，我也要喝，然后我就喝一口，我就我醉了这样子，
0: 好可爱、喔，你就假装自己醉，是好可爱哦、喔。
1: 然后就那时候也觉得，哎、欸，酒好难喝哦，就超讨厌喝酒，
0: 就觉得可能长大就会喝得懂吧。但其实老实说，我长大之后喝，我还是觉得它很苦。
1: 对啊，可能我还是低级大人，就还是喝不懂。
0: 我就是小孩子，我是低级大人，就是这种东西是没办法突然习会的。
1: 有那种好喝的酒，就比如说、那种巧克力酒啊、咖啡酒啊、那种 Bailey's 这样子、那种就 OK。就是那种啤酒的话，
0: 就是、小孩子
1: 的
0: 酒，就听起来就是一堆要加一堆不同的味道进去。

0: 才会喝的，
1: 对，
0: 完全是小孩子。那个，欸，我想想，我小时候还有觉得什么？那有一个就是觉得家电，就是家里的电器，嗯，因为可能洗衣服好了，家里用洗衣机嘛，嗯，我觉得我长大就会学会了，嗯，因为我家里人就是自己用好，他也不会教你嘛，我觉得嗯，这个东西可能我长大就会了吧，
1: 真的。
0: 后来有一次，我外婆跟他说，就是诶，我那时候还在香港，他又跟我说，我想要睡觉还怎样怎样的，你可以晚点帮我洗衣服吗？我说好，然后我就发现我家里是用那个洗衣粉。嗯，我完全不知道要下多少。
1: 对，
0: 然后我满头都是问号，然后我说哈，那怎么开？
1: 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都是住家里嘛，嗯，然后我就算自己搬出来住之后，我也是直接去就是拿衣服回家洗。哦，嗯，然后直到现在真的来台湾生活了之后，我就因为现在
0: 自己用了，
1: 对，自己要自己用，嗯，然后。一开始我是买那个洗衣液，然后我也不知道洗衣液到底要倒多少，嗯，我就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洗衣液要倒多少。然后我就会问我妈妈，就是哎要倒多少这样子，她就也跟你说的很笼统，嗯，她就说可能一个盖子啊什么什么的，或者是你看你的衣服的量多少，你就再倒多一点什么的。但是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就是这样，然后我看差不多了 ，OK， 好，然后我就收。
0: 我是到现在还是不太知道，就是其实都有讲，可能洗衣液是下一个盖子，还是半个盖子之类的，嗯。但因为我真的太懒惰，而且因为你只下洗衣液的话，它会就是会干干的、燥燥的那个衣服。
1: 我有下
0: 那
1: 个柔顺剂，
0: 对，就那个。然后
1: 我柔顺剂也是这样。
0: 我觉得太难了，对我来说，我去买洗衣球，你进去。好，结束。
1: 但是洗衣球有个不好的点，就是如果你洗的衣服太大量的话，它就洗不干净。
0: 对，它会洗不干净。但没关系，我都三天的衣服左右就还好。但就是我真的觉得自己不懂，
1: 真的还是要大人来哎，欸。可是感觉他们也是就是
0: 很随意的倒，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就很随意的倒，但他们就说哦就这样啊，
1: 欸。可是洗出来的衣服就是香香的。
0: 对啊，就是我出来的衣服就那个样 子， 樣子，
1: 对，
0: 而且就是可能像刚才不是提到煮饭嘛，嗯，不是你看那种食材，那个什么食谱，就是他们教你怎么做菜的时候，他不是有些东西会跟你说适量，适量到底是什么？
1: 适量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很难的
0: 東西，我真的完全不懂。
1: 然后
0: 我家里的人就说哦适量啊，他的就是我看他们的适量根本不是同一个量，
1: 适量就是可能就这样，
0: 对，他就是随便一个勺子、两个勺子，然后可是。一小撮，
1: 或者是这样子，
0: 就对，一小撮，一小噔噔噔这样子就好了。这什么叫适量啦？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可能长大就会了吧，没有，这可能
1: 真的
0: 这真的是经验谈，可能是真的现在、就是。哎，
1: 你可能吃到比较咸的，那下次就放少一点，但是下次的时候就忘记，
0: 对，
1: 到底要放多少，这样
0: 子就是没下到什么什么，对，然后就算了，就是真的有差，就是、
1: 真的，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像他们煮饭的时候。有，但是就是可能我们妈现在年龄大了，嗯，然后煮的东西可能有时候会偏咸或者是偏甜这样，嗯，然后就跟她说，哎，这个好像有点太咸哦，她就可能年纪大了就脾气比较不好，她就说。下次不煮了，你们自己外面吃。
0: 哦，就在那里。我懂，家里的人都。
1: 但是
0: 他
1: 下次还会，
0: 哦，不要吃嘛。
1: 但是他下次还会再煮，然后过后他下次煮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淡一点点。
0: 哦，他真的会做到，就是不像我们就忘记他吧，就是父母其实
1: 他真的会记得，
0: 长辈都记得啦，就放在心上。
1: 对，真的就
0: 小时候会觉得说，就那样，啊，就是长大之后回看就会哦，确实。
1: 对，
0: 就是一些自己没有发现的小萌萌这样子，
1: 是，
0: 对对对。那你小时候会有想过，可能就是刚才说嘛，可能我以后要当医生，我以后要当警察，或是会不会有小一点的，可能我以后要养一只狗狗，就是可能家里不让养，或是啊，我以后想要去外国念书之类的，有吗？
1: 有，
0: 真的哦。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更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梦想的时候，就也不知道就是出国的概念是什么的时候，我想的是，以后要赚很多钱，然后不要让就是爸爸妈妈这么辛苦这样。哦，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他是长期在国外工作的，
0: 哦，
1: 就是都不在我们身边，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概念就是。他到底是在哪里啊什么的，我只知道他在外面工作这样。
0: 嗯，你不知道他在哪
1: 里。对，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到长大之后就知道了啦。嗯，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除了我爸爸在国外工作之外，就是我妈妈也是，就是会出去工作这样。嗯，然后我就想说，哇，我。

0: 以后不想要让我爸爸妈妈这么辛苦，然后我想要赚多多钱，然后就养他们。但是
1: 好孝顺哦，
0: 但是就到现在都还没做到。
1: 我们现在还是学生，没事没事，我们还是有赚大钱的机会的。这样子
0: 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好像就是时间越过越久，然后他们也会就是慢慢变老，就真的会看到他们从就现在回想以前小时候他们的头发是。他们头发都是黑色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真的全部白发了。
1: 哦，对。
0: 然后就会觉得还蛮难过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现在长大的速度赶不上他们老的速度，
1: 对对对，会有这种想法。
0: 然后不会，就是很像我现在如果再不快一点成功的话，那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享福？
1: 哦，懂，就是好像他们一直在很辛苦的。就还在养大我们的感觉，
0: 是，甚至现在可能学费啊、生活费，他们现在还会想要就是一直要资助我这样子，哦、因为像我刚来台湾不久嘛，我刚来差不多还没一年，然后我妈妈就是还是会很常打电话给我问我说，就是你钱够吗？第一句话一定是问我钱够吗、哦？吃了没有？这样子，我就觉得哇，我现在都已经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人了，
1: 对，我已经长大了。
0: 对，我还要我妈还要担心我吃的够吗、嗯、钱够吗这样子。我就跟她说我现在有工作，不需要这些钱。
1: 但你也很好，我觉得就是你有这个想法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讲的话，其实这个真的很难得，我觉得就是但其实站在父母的角度下，就是小孩子一直都是小孩子嘛，就是你长大了但你还是他的小孩子啊，就一样这样子。
0: 但是我就会觉得自己心里面会有那个负担啊、对。
1: 那你小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像我自己的话，其实小时候跟父母啊跟阿公啊、的相处方式跟现在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你也会这样子吗？就是我可能小时候很快撒娇，很快就是在那边闹，但我现在其实很少，就是我可能会想说就算了这样子。
0: 我小时候可能因为 我不是说还蛮叛逆的嘛、然后小时候就会顶嘴，然后跟我妈就是可能讲话会稍微比较大声一点这样、然后他就我们很常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很常就是会跟他就是发脾气，或者是说就是吵架、然后就会在就可能母亲节啊，或者是他生日的时候，就是写卡片给他，他就觉得哇很温暖这样子。但现在就长大之后就不会，但长大之后跟妈妈相处的模式比较多，像是朋友，我们会比较多是那种开玩笑的方式，
1: 就打闹式的，
0: 对，然后就会就是很像会逗他笑啊，
1: 好可爱啊。但是我觉得，因为这边我一定要插播一个我们制作人的小故事，就是因为他真的写太长了，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让他分享一下。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他小时候有干过一件很厉害，但他觉得蛮笨的事情。
0: 是吧？
1: 然后对对对，就是他家是有两层楼的这样子，就是有一楼跟二楼。然后他以前呢试过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偷偷玩电脑，然后爸爸突然回家了，他就在一分钟内完成关电脑，跑回二楼的房间，打开作业本之后跑下来帮爸爸开门，然后没有发现也不会穿。他这写的很长，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讲。然后他还说，他没结束，就是这么长了。他还说，但是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讲啊，我都吃到几十岁了，也当过小孩子，你觉得我骗得了我吗？这样子。欸，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就是他的故事很有趣，就是像我小时候其实也很常做这种事情，就是偷偷以为爸爸妈妈都不会知道，
0: 对，
1: 他们都发现了。
0: 你知道，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就是我妈妈。有时候我会就是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一个人在家，然后他就会打电话回来说，哎、欸，你等下几点间帮我收衣服哦，这样子。然后结果我就玩到忘记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他还没回到家，他一打开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买下的房子，就是你车子可以开进房子里面，然后你要把那个大门打开，这样。他一打开大门的瞬间，我一听到我就冲去后面，快点收衣服，快点收衣服那种。然后他就，我就是在他开进来还没有下车之前，我就把衣服收好，然后放在客厅，我就等他回来这样。
1: 我就做好了，
0: 我已经做好。
1: 其实你做的很快耶，那这样，因为我很常，我是很
0: 常就可能就是有时候那个衣吊还没拆下来的时候，
1: 你就先拿下来，先拿下来，快点，快点，
0: 这样
1: 超级可爱的啦！我小时候，我想一下，我小时候有干嘛过？ 我有一次就是没有到严

0: 整个就很早的发现，就是他叫我按一下那个煮饭的按钮
1: 哦，结果没按到，
0: 对，我没按。就是他可能说什么，因为他可能我好像也是我阿公要出去一下，然后他跟我说，你待会帮我好像6点的时候按一下那煮饭按钮，还是怎样怎样的。然后我说，哦，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看电视嘛，就看到我阿公回来，
1: 忘记 了，
0: 对，我忘记了。但我阿公可能也知道我很常会忘记东西，所以他很早就回来了，提早回来了。然
1: 后他
0: 就
1: 有预备那个
0: 时间。你干嘛没有按？我对不起，忘记了。就小时候超常这样子的，然后就一直被骂，一直被骂这样子。
1: 还有那种就是，妈妈叫你把鱼拿下来解冻还是什么的，然后结果忘记这样，然后又要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又要等这样。
0: 就是忘记啊，但就是对不起啦这样子，对不起啦。他就，但我小时候是就是可能我刚不是说我可以能看到家人在煮饭，我会想要硬插一脚去帮忙，就是明明什么都不会，但我就是要帮忙。然后小时候会包那个菜，对对，菜就是包开的包，
1: 包开，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香港有个叫菜心的菜，然后它就是，它有点像那个
1: 马来西亚也有，但是罐头版。
0: 对对对对对，但我们是一颗一颗的啦，但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类似的，反正它是一根一根的菜，然后我们要把
1: 应该是包菜吧。
0: 不是不是，它是一根一根的，绿绿的。
1: Oh, okay, okay.
0: 然后，但就是，然后就小时候会帮忙采这样子。然后我阿公就会说，上面有小花花，你要把那个小花花掰掉，不然会有
1: 虫子。什么是小花花？
0: 就是上面会有黄色的花花。
1: 哦，花花哦。
0: 对对对对对，他会跟我说，你要把那个把它移掉啊，然后不然的话会有虫泡在我们的菜里，还怎样？然后我就包的超级开心。我就弄了整张桌子都是花花，然后我阿公就气到，他真的气到，他就说：“好了，算了，不用，没关系，你回去坐着看电视吧。”
1: 就是又把东西搞砸。
0: 对对对，我又把它弄得超混乱，然后都好，对不起，然后走掉了。我小时候超爱这样子的。你小时候没有想要帮妈妈煮饭的经验吗？除了那个把水当成汤的故事以外。
1: 做饭没有，但是就是会在他就是折衣服的时候，我就想说：“你要来。”踩一脚这样，可是就每次就折得很丑，他就说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来这样。
0: 小时候有跟，
1: 直到现在就嘴还是很丑。
0: 那你好了，就是我们回想去小时候嘛，就是你会不会有一个可能说很想要跟父母啊道歉的事，或是让你觉得小时候很后悔的，你想要阻止你小时候的自己这样做的事情？像好，你不要再跳上那个花槽那边了。你就会撞到人家的花瓶之类的。
1: 我觉得就是，会想要就是可能后悔吗？也不是后悔，就是想要跟就是妈妈道歉，或者是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
0: 觉得对不起，
1: 对，就觉得对不起，就小时候很叛逆，然后可能就是应该如果听话一点的话，可能他就不会这么累吧。
0: 就是他们就看
1: 他会这么
0: 高血压这样子。
1: 对，像之前就会，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嘛，然后过后就会跟哥哥吵架什么的，然后他就是会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很常掉眼泪。然后我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就是小时候那些吵的很没有必要的事情就。可是会让妈妈烦心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应该要听话一点这样子。
0: 了解。那我们也听到那个片尾曲的播放，就是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 Megan 嘛，就是我们这一集就聊了很多爸爸妈妈跟我们的故事。爸爸妈妈确实在我们的童年里面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个阶段性有回忆，也希望大家就是父亲节也快来了，就下个月嘛，那就是好好慰劳一下自己的爸爸这样子。
1: 对，
0: 妈妈也要啦，就是常常答谢自己的父母是很重要的，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自己的童年，就算可能童年怎么样的没关系，我们一起就是从现在开始，
1: 还有珍惜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对，
0: 好，那这一集千禧新生就到这边啦，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呀？

0: 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了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6集哦。上一集呢，第45集啊，来宾特辑，我们邀请到了跟我同样也是电台主持人的威廉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即将毕业的他究竟未来对自己的规划有哪十条路呢？而其实说真的哦，因为上来爸爸跟威廉聊聊嘛，然后我就对他在节目上讲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哦。他讲了一句叫做每个人定义的人生时间轴都不一样。我觉得跟他聊下来，我自己对他的想法是，其实他好像真的一点都不在乎那些社会定定的那个人生时间轴。就对于我们现在普遍的想法，也可能是比较传统一点的想法，会觉得说，可能我们人生到了第30岁就应该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工作，那40岁应该就要买房、要有车、要有家庭，60岁的话就要退休去环游世界。当然这一周都是一些很传统的观念啦，那现在也是会有很多人都跳脱这样的观念，然后呢去闯啊，去闯这个世界。但我觉得现在普遍来说还是有多多少少还是都有被这个传统的观念影响到，就是开始会进入几字头的时候就会开始在那里焦虑说，诶，我是不是还没完成这件事情，我是不是有点太慢了，类似这种的。但我认为威廉呢，他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就跟他讲的一样，就是每个人定义的人生时间轴都不一样这句话。他规划的十条路当中，他说他没有考上研究所的话，他可能就会先去打工度假，他可能也会先出社会赚钱，然后再回来读研究所，又或者说出国读书。就在他的人生时间轴当中啊，这些都没有一定，也没有时间的年龄限制，只有他现在想不想跟他可不可以这两点要考虑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这句话有点像吧。所以其实我很欣赏威廉这样的人生态度哦，因为我就是一个即使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但我还是会一直往旁边或者是看其他人的成就的一个人哦。我会很焦虑自己在某个年纪怎么还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达到什么样的成就等等的想法，或者是羡慕的心态出现。所以我真的蛮欣赏威廉的这种对于看待未来人生规划的这个人生观哦。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上一集来宾特辑的话，都可以回去先收听第45集哦。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经典歌曲跟现在流行歌曲的音乐总会啦。我会叫音乐总会是因为这题外话，因为我突然某天想到，我这档节目叫做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嘛，那流水席这个词它应该要跟一些食物有关，但是我好像到现在46集哦，是前面45集我没有任何一集的名称是有取到跟食物有关的。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既然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有些经典歌曲，然后也有一些最近蛮红讨论度很高的一些歌曲的话，那我当然就是要用一个跟食物有关的综合词嘛，因为是综合，意思是近期跟以前，所以它的综合词就是总会。对，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叫做音乐总会哦，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好笑，这名字好像有点牵强。好，那在这集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现在讨论度很高的话题。那有些呢是在最近 Threads 上面这个平台上红起来的歌曲挑战，那也有可能也有一些呢是因为电影啊，又或者是说某一场活动再次红起来的经典歌曲，都会在这集当中跟大家介绍哦。那当然呢不能错过的就是老歌啊，这些超级经典十几年前的歌曲，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几首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的歌哦，来让大家在这集当中啊，不只是听到了流行最前线现在

还记得我自己以前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超级喜欢看他的 MV， 因为他的 MV 很酷的是用了那个卡带来呈现这个画面 MV 的画面哦。那不知道各位听众还有没有印象？因为但是我小时候真的是超爱这首歌，我到现在都还是，现在听到这首歌，都那个回忆都会出来这样。而以前还不知道他是一个超红的歌手，我那时候就只是觉得，哎，他的歌很好听而已。现在长大了才发现，哇，原来我以前一直在听的这首歌就是 Bruno Mars 的歌哦。那我觉得，大家的回忆里面呢，肯定都有一首 Bruno Mars 的歌，或许有人跟我一样是记得他唱 Just the Way You Are， 那或许也有些人是记得他唱 Locked Out of Heaven。 那不管怎么样呢，不管是情歌啊、流行舞曲，还是带有一点饶舌的歌曲， Bruno Mars 啊几乎都可以驾驭这种超厉害的曲风哦。那他其实也在最近啊，近期他发布了一张新专辑，那等一下呢，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

Bruno Mars 啊，在这几年啊，有跟女神 Lady Gaga 以及 Blackpink 的 Rosé 一起合作的歌曲，像是刚 Lady Gaga 是 Die With A Smile， 那跟 Rosé 的是 APT 这一首歌，哇，是超级洗脑的，都是广为人知的歌曲哦。然后每次啊，其实只要发歌曲，总是会引起超多新粉丝变成他的听众。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一个，我好像是从小那一首歌，我没有到很follow 他，但是我觉得他的歌会听。但最近呢，我开始会一直很长期的关注他，就是好像是 Die With A Smile， 就是跟 Lady Gaga 这一首歌，让我又重新再关注他一次，然后就开始喜欢上他咯。那这次呢，他在今年的二月底啊，他带来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 The Romantic， 这是暌违了十年才发行的新专辑哦。那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九首歌曲，而先行曲的 I Just Might 和主打歌的 Resignal 更是在他发行专辑后被大家深受喜爱的两首歌曲哦。我记得呢，我当时也是在他公布说他要发这个专辑的时候，我就开始在那里关注咯。然后当他一发行这个专辑的时候，我就一直重复的播放，我记得我通勤的时候都在听，然后听了好几天，可能一周吧，一周都在听他的这个专辑哦。那一起来听听刚刚提到的歌曲，他的先行曲 I Just Might 吧。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接下来呢，要来分享歌曲呢，也是相当经典的歌曲，叫做 Flashlight 哦。这首歌啊是出自于歌喉战第二季的歌曲。其实距离现在也是有11年之远咯。11年前的话，应该是我国小四五年级的时候。这时候这首歌我真的在当时超爱听的。虽然我们那时候没有看过歌喉战，但我那时候小时候听到这一首歌的心态就是觉得啊，这首充满力量，我超爱。就不管什么时候起床的时候，要出门前我要听一下，回家的时候也要听一下，我就觉得哇，就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充满了动力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2016是一个循环呢？这在社群媒体上面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哦，最近讨论度也很高，就是有许多人提出了2026是新的2016的这个观点。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指的就是流行文化与社会氛围似乎以十年为周期在轮回，那现在的2026年的氛围似乎正在重现2016年的某些特征呢。像是在服装方面呢，可能宽裤啊，或者是喇叭裤这种流行趋势，又或者是说明星歌手的重新复出，或者是说再次发的新单曲，

似乎都在2026慢慢重现着。所以现在网络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讨论啊，2016年的自己当时在做什么啊，或者说在关注什么样的议题或者什么的艺人明星，那他们现在呢又在哪里等等的这些话题讨论呢。那不知道各位听众呢，你们也有觉得在2026是新的2016这个感觉吗？那又是在哪一部分让你们感受特别的深刻，感受到说，诶，真的2026真的好像在某些地方跟2016真的很像呢？欢迎跟我分享哦。那一起来听听我们刚刚提到在歌喉战2当中的歌曲 Flashlight 吧。

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2016年很红的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讲到这个歌名，大家应该就是脑海里都会有他那个副歌的旋律吧 ？We don't talk anymore。这首呢，一定也是大家都知道歌手 CP 查理的歌曲哦。那如果各位听众呢有听过第42集，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为什么大家长大越听不习惯现在的主流音乐”这个话题的话，应该会对于我今天分享的这几首歌很有感触吧？就是对于现在大家都比较常听流行歌曲或者现代歌曲的时代来说，这些经典音乐啊，更能够一下子就唤起你那个以前的童年回忆。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没有听过我在第42集分享这个话题内容的话，我在这边还是小小提一下，为什么就是长大之后会越来越听不习惯这些主流音乐呢？其实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这样的现象出现，很有可能

是因为人们在自己青少年时期会大量收听时下的流行音乐，但是呢，越接近到30岁，流行音乐的比例就会逐渐下降。根据很多的平台的数据分析，呈现的是直到30岁以后呢，人们可能会几乎停止听新的音乐，不再受到流行音乐的影响。反而呢，是在每个人青少年时期最流行的音乐呢，会一直在相同的年龄层中受到欢迎。那当然呢，没有这是没有绝对的。我现在身边也是有很多人喜欢回去听80年代、90年代的老歌。那这个就是只是一个数据分析，平台的数据分析，然后分析下来给大家参考的资料咯。那如果你也是因为听了这几首经典的音乐，然后感受到那种，哇，没错，经典的歌曲就是永垂不败的想法，或许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资料哦。

刚跟大家介绍了三首经典的歌曲嘛，那现在呢要来分享的可是最近最红的歌手 Justin Bieber 哦。诶，为什么会说他最近很红？他其实一直都很红，他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就都很红了。但为什么说最近特别的红呢？就是因为他在近期的音乐季叫做 Coachella 这个音乐季上面呢，他用了一个不同的形式表演呈现给观众哦。他的不同形式表演就是他用 YouTube 一边随机点自己的歌，然后一边就这样唱给大家。

家，就有别于其他的歌手啊，可能需要 full band 啊，或者是说要很多的舞台效果，他都没有，他只带了一台电脑上去，然后就打开 YouTube 平台，然后就开始唱歌给大家听。其实这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大家的就看完他这个 Coachella 的表演之后呢，很多人就留言说，还好 Justin Bieber 有买那个 YouTube Premium， 不然就是会有一直有那他每点一首歌都会一大堆广告跳出来。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人会想要在 Coachella 的音乐季上面还要在那些等广告结束之后呢再听 Justin Bieber 唱歌。然后他们就说啊，还好他有买这个会员，不然这整个音乐的这个氛围变得会很解哦。那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Love Yourself， 一定也是大家听过歌曲哦。他就在 Coachella 上有演唱了好多他以前的歌曲，所以呢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全部的回忆又涌上了，因为他以前的歌曲有很多嘛，那 Love Yourself 也是其中一首，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哦。

那其中有一首歌啊，更是重新红起来了，因为他在那场音乐季的演唱，真的是让人可能回忆很多吧，或者是说这一首歌，哎，很像是那种宝藏歌曲，然后又重新被拿回来的感觉。这首呢，就是《Lush with Me》这一首哦。哦，这首已经是13年前的歌。这首歌的 MV 还是小贾斯汀超级 UK 的那个脸哦，应该就可以知道这首歌有多久以前了吧。而这首啊，因为最近又被大家拿出来重新再重温一次嘛，又引来了另外一个话题的讨论哦。就我最近啊，在 Threads 这个平台上面又看到，又都是在 Threads， 我在 Threads 上面呢又看到了有些人在说啊，这首 Lush with Me 不应该放在情侣的影片上，就是这一首歌啊，它不能当作是情侣的背景音乐。就他们的一个影片，一集里面可能是出游的影片，或者是说可能记录着这几年来的点点滴滴很甜蜜的时光的背景音乐，不行。确实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它是讲述的是一个 Let should be me hold your hand 嘛，就代表说这是一个很遗憾的歌曲，因为能够陪在你身边的人现在不是我嘛，那应该是我。所以确实他现在如果放在情侣的影片上面当作背景音乐，好像真的有点不适合。但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不用那么激动，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就只是喜欢那个旋律那就好了，到底歌曲传达的故事有没有配合到这部影片想要传达的感受，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这也是引发很多人的讨论哦。

而在最近啊，网络上又一个很红的情侣影片挑战，我已经滑到超多支了，都是情侣的跳舞影片挑战。好多情侣啊，他们就是一边跳着双人舞，然后整个非常甜蜜的画面，然后搭配着这首由黄小琥所演唱的《现在那边是几点》的副歌。欸，说真的，我没有看到这一，如果没有这一个情侣影片的挑战，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欸，就是现在好像很多在网络上，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网络很厉害的地方，他们总会利用很多的挑战或者说很多的跳舞，把以前很老的歌再次拿回来重温，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这是很超厉害的。那因为这一个挑战呢，又整个再次带起了这首歌的潮流哦。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呢看过现在网络上很红的情侣挑战，他们应该叫做请问你那边现在是几点，他就直接是 copy 那个副歌的歌词来，就是请问你那边现在是几点，然后呢很甜蜜的这样跳舞。如果你们有看过这些影片的话，肯定会对这首歌又有再一次新的认识哦。因为呢大家挑战的都是副歌，所以呢前面呢应该大家都应该比较少人会知道他前面跟后面他的 verse 啊，跟他的 outro 啊是什么怎么进行的，应该很少人知道，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定是最近最红的话题哦，那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上映咯。我记得那时候我朋友在跟我预告说要上映前就跟我告知说现在有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好像是去年12月的事情哦。但没想到时间过很快，现在4月他就已经上映了哦。而大家刚刚听到这个前奏，是不是一听就知道这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这应该是他最红最经典的歌，在预告里面也是放这一首歌哦。在最近啊，4月22号不久前，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已经在各大影城上映了。那好多人啊都有买他那个电影院的周边，因为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周边就是他的那个帽子造型的爆米花筒。其实前阵子如果你们是那种那个叫什么马里奥超级马里奥迷的话，前阵子的那个超级什么超级星际马里奥吗的那个电影啊，银河超级银河马里奥电影的上映的时候，他的那个周边出了好多、有那个耀西的爆米花筒啊，还有星星的爆米花筒啊，还有一些海报啊，什么限量海报，就是出了好多的那个周边商品。然后呢也因为这些周边商品就很多人都想要抢嘛，就开始有黄牛。就是我那时候觉得很酷的是这样，这种周边呢也有黄牛可以卖到超贵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朋友想要买那个耀西的爆米花筒，因为耀西爆米花筒很可爱，然后他想要买，但是因为就现货都没了嘛，然后他就想说看一下黄牛，哇超贵，本来一只好像只要899吧，然后黄牛可以卖到2000多，哇那涨价涨得超贵。后来呢威秀就有说，因为这是威秀的周边，限量的周边，他们就是说可以接受预购的订单，所以呢这黄牛就没有办法卖了。因为就但如果大家就是可以接受等待的话，差不多等待到6月才可以拿到货的话，那大家预购就好了，而且你还可以直接用原价899啊，899，对，899就可以买到了，你就不用跟黄牛买那么贵，2000-3000买一支这个耀西爆米花筒哦。好，反正呢扯回来好了，就是这个呢，这首歌现在播的就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的电影哦。那这部电影啊，他很酷的地方就是在于饰演Michael Jackson 的人物是他的侄子贾法杰克森哦。虽然不能说是到完全一模一样，但能够把这位传奇人物用电影再次演出来，肯定也是引来超多粉丝的期待哦。那不知道各位听众呢有没有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呢？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看 IMAX 版哦，因为它有出 4DX 版啊、IMAX 版啊，然后还有数位一般的影厅版啊。不知道你们是看哪一场的影厅？我很多朋友都跟我推荐说，一定要看 IMAX 版。

因为那个听觉跟那个视觉的那个双重享受，他们觉得真的是相当过瘾哦。那不知道你们看的是哪一种版本跟哪一种影厅呢？欢迎跟我分享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illie Jean。

前几周啊，我看了一个演唱会。哎，现在要来分享的就不是经典的配乐，或者是说现在流行的音乐，也不要，我就只是想跟大家单纯分享一下我最近看的一场演唱会以及他们的歌曲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Daft Punk 这个团体呢？这个团体他们其实现在已经解散了。但为什么我上礼拜还会看这个演唱会？就是因为有人在致敬他们。嗯 ，Daft Punk 这个团体呢，他们的音乐都是比较走电子一点的曲风。我等一下会放一首歌叫做 I Feel It Coming，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因为这是 The Weeknd 跟 Daft Punk 一起合作歌曲。这首呢就是 Daft Punk 的合作歌曲嘛。那他们呢这个乐团啊，他们就是比较走电子曲风一点的一个音乐团体。那他们很酷的是，他们都会戴着那个安全帽，他们握，然后还要穿皮衣、皮外套、皮裤。对，他们的演出风格就是这样子，他们会戴着安全帽，然后皮衣皮裤这样子来演出给大家。他们也有接过像是 Tron 战神的那个电影配乐，对，也是他们做的。但他们现在呢就是已经解散了，对，所以呢他们也没办法再出来演了，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致敬团队，他们叫做 Daft Punk。Daft Punk，我觉得也蛮有创意的，这个名字取得蛮有创意的。反正就是我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看到的这一场演唱会呢，是 Daft Punk 来致敬他们哦。他们的服装真的都很还原哦，他们就是戴全罩的安全帽，然后穿皮衣，然后还有皮裤这样子，然后来演出他们的这个音乐哦。然后我觉得那个整场的氛围真的是相当的开心，然后呢，大家就真的很 enjoy 在那个氛围里面，因为很多都是忠实粉丝，大家就是一起跳舞。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 Daft Punk 跟 The Weeknd 一起合作的歌曲 I Feel It Coming。

以上呢就是第46集的音乐分享啦。我们现在又放回来了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的这一首歌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许多首经典的歌曲，也分享了几首最近呢在网络上很红又再次爆红的老歌哦。那我也跟大家就是小小的分享一下我前几周去看的这个 Daft Punk 致敬 Daft Punk 的这个乐团的歌曲哦。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再次重温这些歌曲，或者是说还想要再听一次的话，欢迎呢到各个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哦。那如果、你对我今天分享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节目上号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我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欢迎大家。

0: 家来到这座歌手梦工厂。
1: 快点跟上我们的脚步，
2: 看看这条音乐生产线的秘密。
3: 要小心哦，梦工厂的每个环节都是需要非常谨慎的，不然就会
1: 蹦。快跟上，
4: 这间工厂承载了许多歌手还在萌芽的梦，快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制造完美的商品。
0: 本节目由世新广播电台与资深音乐厂牌经理 Angus 共同制作播出，歌手梦工厂
5: 开幕啦。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歌手梦工厂，我是员工 Egan，
1: 我是依琳。
0: 好的，那欢迎来到我们歌手梦工厂的最后一集哦，我们也是迎来音乐工厂的最后一里路啦。
1: 我们要迎来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就是歌手梦工厂要出货了，下一个完美的商品在哪里呢？
0: 没有错，那想问依琳先，就是你觉得这个十集里面你学到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个环节？
1: 我觉得钱让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大家对音乐就是想说可能学音乐或者是做音乐最后都会就是没有饭吃，但是就是在这十集里面老师帮我们解析了很多关于钱就是版税之类的版权部分的问题，就是让我们就是从一个听众然后就是真的就是走到这个行业里面。
0: 没错，就是我们除了认识了歌手本身的在创作上面的动力以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背后他在版权面对版权甚至面对是所有不管是行销啊或者是企划这一方面的东西，我们都有重新的再次了解。
1: 好，那我们歌手梦工厂也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一季的时间了，然后在我们今天最后第十集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别的环节。
0: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一位特别大来宾，那我们马上邀请 Angus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我们今天歌手梦工厂的最后一集了，邀请到一个来宾叫做吕允。吕允其实是我目前任职的公司 Believe 数位发行非常早期就开始合作的音乐人哦。我记得是在疫情最严重的2021年吧，就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当时还没有发表的《空拍》这首歌的 demo， 那我就对这个小男生印象深刻，觉得他大有可为，所以就主动联系他。那后来吕允在我们公司 Believe 发行了四首歌，包括《小宇宙》等待你那天，记得呼吸，还有《夏戏夏景》这些歌曲到现在都还是有非常好的流量。那歌手梦工厂最后一集我邀请吕允来上节目，就是认为他是从所谓的DIY 独立音乐人那发展成为厂牌旗下歌手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大家知道吕允也加入了天翼音乐嘛，现在是卢广仲的师弟，那这几年的发展心得绝对可以为有兴趣朝音乐产业幕后目前发展的听众朋友带来非常好的经验分享，我也非常期待。
0: 对，那今天的一大重点呢是，虽然属于歌手梦工厂的时间即将结束，但属于每个初出茅庐的创作者呢，又或是期待未知宝藏的乐听人探索的时间会继续下去。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单元，圆梦材料库。

0: 这个，还有这个，这么多素材，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啊？哎，有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圆梦材料库。
1: 欢迎来到这一单元圆梦材料库。那在这一单元中呢，我们就要马上欢迎这位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来到我们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啦。
2: 嗨，大家好，我是吕允。
1: OK， 那我们刚刚就是有分请那个 Angus 跟我们聊到，就是说怎么样邀请到吕允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在今天开始的时候，就想要先请吕允就是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这个 Free Voice 发表作品的时候呢，当时你会有预期到就是会有这么多人听见或是看见吗？
2: 其实我一刚开始用 Free Voice 是因为就是有一些校际比赛，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然后很多校际比赛会跟 Free Voice 合作，就是要丢自己的 demo 到 Free Voice， 然后再投到那个就是报名的页面。那时候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才开始用这个平台。后来就是高三那时候我比完 HOT 校际原创音乐大赛之后，我上大学之后发了就是空拍这首歌，算是一个比较也是 demo， 但是稍微完整。因为我在报名那个之前高中比赛那个，我是用那个 EarPods， 然后
3: 有线耳机
2: 接电脑，然后直接捅 3.5 这样直接录，因为那时候就只是要报名东西。然后后来那个就是空拍这首 demo 上去之后，是没有那么接地气的方式，就稍微好一点，但也是 demo， 对，然后就丢到这个平台上。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个产出，就是我刚经历一个我的低潮嘛，也不能说低潮，就是我刚开始想创作，可是我却创作不了，就我刚开始发现创作的美好，然后想要做认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我做不出来，所以就写了这首歌。然后写完这首歌就想说那就丢到这个平台上面，所以算不是很有预期的做这件事情。对，
1: 那因为刚才有说到在独立制作，就是刚才说在写歌的时候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瓶颈，那你觉得最大的就是独立创作的自由，或者是可以说压力来源，你觉得是哪些呢？
2: 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那时候我大四了，然后我想要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大学毕业前要发独立制作六首歌，因为我想说我这样子毕业之后，假如未来我要寻求一些其他的资源，可能加入公司啊或是什么东西，就是其他的资源的话，我有一个作品集可以去上缴这样。所以那时候就给自己这样的设定，可是最后就只完成四首，但也没关系，反正就是陆陆续续就是往这个目标前进。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吗？我觉得独立制作的困难就是你资金有限，你总不可能一直烧你自己的存款啊本这样子。
1: 是，
2: 其实发完四首也差不多，而且那时候做这些东西算是就是有身边的朋友很支持啊，或是一直去找一些可能学长在某个大学念音乐的学士学位，然后他们学校刚好有录音室，然后就去借他们录音室用，所以也省了很多录音费。然后跟我一起做音乐的伙伴，他那时候也没有跟我收钱这样子。
1: 等于说就是在想要把自己作品完成的时候，也是不断的搜寻那一些管道，然后努力的让自己的作品可以呈现得更完整一点。虽然最后离自己的目标可能还是有点差距，但是至少这些作品是你觉得哦，好像已经有一个看到某种成果的感觉。
2: 对，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能做到的最好了。哦，对，就也不能就是好高骛远太多，我就只能就是竭尽所能的把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好。
1: 非常的脚踏实地。
2: 对啊，
1: 对。那像刚才说到就是在 Three Voice 就是有发歌，然后不断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不断的累积自己的作品，然后像等待你那一天就有入选 Three Voice 的年度十大单曲。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或者是一个里程碑，那一刻你会觉得是肯定还是一个压力的存在？
2: 其实肯定比较多，但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后来

0: 才有的奖项。就我也不是因为我为了得到这个奖项而做这首歌，所以我觉得这是后来附加的荣誉。可是，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肯定比较多。我其实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我觉得压力都是算是给我自己的，比较像是我要怎么写下一首歌，下一首我觉得好听的歌，我觉得这比较是压力。我不会觉得这些得到这些奖项会给我很大的压力，对。
1: 好，那我们刚刚跟吕允聊了很多，就是关于他一开始的创作，然后到后面签公司这样子。但吕允会觉得，就是就在一步一步这样实现，会是离自己的理想再更进一步吗？
2: 就是一个一个里程碑这样子堆叠上去。
0: 当然，对啊，势必得要就是进步吧。
2: 对，那
0: 就
2: 是
0: 各式
2: 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有没有会觉得说，碰到哪一个坎是，跟你上一次面对到同一个问题，或者是类似的问题的
1: 好像真的是下一个 level
2: 对，就是
1: 要
2: 会有一个
1: 下一
2: 个
1: 怪
2: level 的感觉。
0: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一路上的想法一直在转变，就是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比如说我对音乐上的看法，或是对一个 artist 的一路上成长的看法，可能会每一个阶段都会一直在打破过往，可能过往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现在可能觉得就还好这样。对，然后。如果你说对现在自己目前，你说什么遇到什么问题会让我很怎么样吗？
2: 就是像刚才说到，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那可能在高中、大学，甚至到现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某一个阶段遇到的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0: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比较多是，就是要怎么写出更好听的歌。因为其怎么讲？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音乐是我想要是分享的，然后我对于我的音乐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共襄盛举。我很喜欢听到大家在唱我的歌，对。然后我原本的自觉就自我意识是觉得我的歌应该已经很好唱了，就是应该说就是是一个很好跟唱的一件
2: 没
0: 事情。
2: 错。
0: 可是事实上是，他好像也没有到那么的好唱，就是他有一个极端嘛。比如说，你可以直接看现在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歌手们的歌曲，然后你会看到，某些 artist 的歌曲就是啊，比如说每次演出、每次笑唱，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同学或是下面的观众的反应，就是那么的热烈、热情，然后跟着。可是我自己可能就没有，就还差得很远。那我觉得应该要反过来检视我自己。现在的作品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是不是，就是我，因为我觉得不能把责任放在观众身上。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做音乐的人应该可以，其实可以很量化，或是很知道自己现在的这个东西的欠缺到底是在哪里。因为你也会分析说啊，那些为什么台下观众很热情、很热烈的这些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那我不能的点是什么？就会比较客观分析这件事情。后来就觉得，事实上，我觉得我的东西目前还算是有一点，这样自己讲很怪，
2: 深
0: 但
2: 度
0: 就有一种
2: 吗？
0: 独立气息。
2: 哦，
1: 大家比较想要认真听你唱歌。
0: 或是他比较没有那么的
2: 通透吗？就是对于歌词上面的
0: 也不
2: 设
0: 能这样
2: 计。
0: 讲，但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通俗"这个词好像有点偏贬义，但其实我想要讲的东西不是要往贬义的方向走，而是如果我要造成一个。大家可以共襄盛举的程度的话，我必须要再往通俗那边走一点。但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心里我有自己的坎，会过得去或过不去。其实很多时候我在创作的时候都会觉得，哦，这怎么那么难听，然后就不会做了，或是说我只能做得出我觉得好听的旋律，或是说我做完这首歌，然后如果我们以结果论来看，就是这首歌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可是当时我在写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还好，你知道，会跟自己的想象有落差。对。
2: 那这些落差你是怎么样去算是平衡嘛？因为像很多校唱，就是大家都会是听到某些歌曲的时候，真的就是大合唱的等级。
0: 我觉得，因为以目前的歌曲来说，我没有很违背自己的创作。所以
1: 还
0: 我，
1: 是以自己喜欢的音乐为主。
0: 对对对，但我，所以我就比较不会要调试或是这件事情，可是会觉得说，啊，那首歌我自己好像更喜欢，怎么没有得到同等的回应？但我觉得，反正问心无愧就好了，就是目前来讲是这样。
2: 好，那在这一单元呢，我们就是跟吕允聊到了很多，就是像是刚才从一开始发行作品到在校。

0: 高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有些歌应该是可能在心血上面，可能会更希望被大家
1: 听到，一起唱出来。
2: 但是我后来，对不起，我插一个话题，就是我后来觉得说，一首歌会不会跟大家听到，或是大家可以传唱或什么，我觉得它影响的条件、影响的因素太多，它不可能，它不一定只是音乐，它可能跟我这个 artist 的
1: 流量本身，
2: 不，就 artist 的这个形象吗？
1: 嗯。
2: 我看待事情的想法跟我唱出来的歌到底契不契合，这个是 一种，另外一种可能是我怎么宣传这首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然后我觉得可能都是环环相扣，
0: 是，
2: 而不是说哦，我现在真的把音乐做好，我就可以达到我想要达到的，我觉得不一定，或是你自己觉得你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但其实可能事实就是现实上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觉得有太多影响最后结果的因素，所以不要迎合，我觉得就是先往自己内心就是过得了比较重要，
0: 还是要做自
1: 己喜
0: 欢的东西
1: 比较重要，
0: 然后才可以满足自己。
2: 对，满足自己再满足其他人，我觉得比较感动自己再感动其他人。因为我有听过先感动别人，感动别人就会感动自己。其实我好像没还目前还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虽然我因为我不能把话讲得那么死，搞不好我未来我就觉得哦。搞不好就是要先感动别人，我才感动自己。
1: 先从自己去，再去共鸣别人。
2: 对，但我自己目前这个阶段会觉得，就是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
1: 那我们要来进入第二单元啦，也就是出场前哨战。
3: 听说这里的商品都已经准备上架，但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行测试。出场前哨战，你能顺利通关吗？
0: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是歌手梦工厂，马上来到这一单元出场前哨战。那我们在这一单元中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在最完美的状态，然后去面对到大众的视野。那我们想要先访问绿韵，就是从谐音奇思到青春的抒怀，你要怎么去看待自己创作主题的改变？
2: 创作就是生活，你生活阶段不一样，你的看的东西或是体验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所以势必就会改变。对，我原本是什么谐音什么，
0: 就是谐音梗比较多一点，
2: 但我现在也可能会有。然后到现在什么青，现在变什么？
1: 比较青春抒怀，
2: 青春抒怀，对吧？毕竟已经人已经到25，所以我要渐渐离青春要失去这件事情，所以对这件事情非常有感悟，所以我也只能写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就是看说，就是即将会面对到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出社会之后还真的是面对到很多事情，所以就是它就是体现你现在所处的生活的一些反应。对，
4: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吕允他的首张专辑里头有多少成分比例啊，是他当下的这些心情记录所写出来的歌，那有多少比例其实是以前的？这个当时在比如说跟俊刚制作人在讨论的时候，有决定说你的首张专辑大概它那个比例要怎么分配吗？因为不一定，其实专辑里头有一些可能是你以前，比如说举例好了，安普他的那个之前的那一首歌曲，其实是他以前是少女时候写的。那像这一次你的专辑，是不是有一些其实是可能你还是大学甚至更年轻的时候的作品？
2: 确实啊，因为这张专辑比较那个离我比较可以离我现在的我比较远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它有一段时日，它累积在我的那个语音备忘录，就这件东西已经累积很久。我那时候有看说，我这几首歌的那个时间点好像是2019到2024，里面最贴近现在的我只有大概一首歌。
4: OK，
2: 我说如果以一个就是现状来看，
4: 是
2: 现状来看
4: ，OK。
2: 当然有一首歌是旋律可能很早就有，可是填词是后，就是也是最近期才想到的。对，但
4: OK，
2: 综合整合起来，大概都是就大概是我大学时期那时候的东西。
4: OK， 是，对，是很多的创作人也是这样，就是他累积了一段时日，然后他把他过去这五年的一个心情啊，很像是他的日记，然后集结成了一张用音乐完成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跟你的专辑名称也很符合啊，别着急，就是大家慢慢来，然后你回望说你过去的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不像现在很多网络热歌，它其实只是记录当下，那 别着急，就是我觉得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你慢慢慢慢的去看一些东西，你现在

0: 放的感觉，或许和当时是不同的。
1: 对，因为那时候公司就是势必我加入公司，公司它就会必须要有一个设定，对于专辑的设定。那时候，有点像是这个有点后设，也不能说后设，因为这毕竟就是我以前的东西，然后我要把它集结在这张专辑，所以确实形式上来看，它比较像是一种记录日记的感觉，杂记感比较重。比较不是说我有一个真的很一致性的主题，或者一致性的想法要去向外说出，比较像是我那个时间点所观察到的事情的一个整集结这样。对，
2: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有点像是在那段时间生活的缩影，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当时自己的思考，还有一些对生活的态度。
1: 没错。
2: 那在出场之前，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工厂嘛，那在一个歌手诞生呢？你觉得一个新人在现在的环境出道，或者是说在现在这样子自媒体或者是网络兴盛的时代，你觉得最重要的三个条件会是什么？
1: 啊，这个我记下来，
0: 三个
1: 我
0: 条
1: 做就
0: 件，
1: 是有去想了一下这件事情。第一个，我觉得是自觉，
2: 自觉。
1: 我觉得这个自觉是指不只是你音乐上，你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的音乐要呈现什么样子，或是想说什么事情，要有一个自觉觉悟啦，可以这样讲。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个 artist，你也要对你 artist 这条路上有一个觉悟。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 artist？你想要做什么样的音乐？你想要给大家的东西是什么？还是对，比如说我想要，我觉得我的音乐是要分享的，想要让大家共襄盛举的。那有些人可能是我觉得我的音乐只是想要，很帅气。然后我其实就是把我自己想讲的话就讲出来，我也没有想说你们要有什么样的投射或是反应，就是比较。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对或错了，就是看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像，包括我觉得有时候你在这个做这件事情越来越久，你也会看到其他的 artist，那你也会觉得，可能有点羡慕，或是不知道比较这种心态，然后你开始有些人可能就会往一个奇怪的地方走。你懂吗？就是哦，我觉得他很做自己，我觉得他音乐做得很酷很帅。那如果我原本就是想要一个分享这种心态的人，看到被这种人影响，然后我会不会又想要变成哦，我也想要一个酷酷帅帅的感觉，然后背离了我原本当初想要的样子？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自觉很重要。对，当然我觉得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改变，但我觉得你要知道你自己，至少知道你此时此刻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对。
0: 是自觉，对，但是人要产生自觉，有的时候不是靠自己的吧？他有的时候是不是会是靠别人提了你，或者是点了你之后，发现说，哦，原来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想说，这个自觉感觉啦，就是好像不一定会是从自己，心里面发现。他有的时候，我们人都有盲点在嘛，可能有那个盲区 gray 的地
1: 其实
0: 带。
1: 我对于这件事情蛮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因为我是新人，所以新人我觉得势必要有点，这是因为我跟公司开会，跟小五老板讨论，就是如果论我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我是不清楚的，我这个人可能是对于大众来讲，我不是很清楚的。那我们可能都一直在 figure out 说，那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质，或是有什么点是可以让大家对我有印象，或是对认识我也认识我的音乐，这整件事情是整个是很契合的。然后每次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
0: 而且我之前
1: 就是有种当局者迷的感觉，旁观者清。可是
0: 对，
1: 又有一件事情很妙的是，那时候俊刚他就跟我分享一件事情，他说那时候他上大学，然后要给写那种推荐信嘛，还是反正就是写请一些师长写一些就是评语或什么，可能好可以写在你的那个什么
0: 对，就是 cover letter 吧，推荐信，
1: 推荐，书面审查，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那种东西。然后那时候他的校长，这是他跟我分享的故事。那时
0: 这
1: 候
0: 可以
1: 他
0: 说的吧？
1: 应该可以。他说校长就请他自己写完，他签名，因为他后来思考这件事情，因为自己才
3: 更
1: 最
3: 了
1: 认
3: 解
1: 识
3: 自
1: 自
3: 己。
1: 己。
0: 确实，
1: 对。然后我听完就觉得确实也是这样。 就是它很矛盾，
0: 它

0: 他蛮奇妙的。而且刚刚吕云讲到的这些事情，就是当它变成了一个，我可以说商品嘛，就是当它其实是一个唱片公司这个音乐产业底下的一个人，叫做吕云，那他必须跳脱出，他有时候要跳到那个上面，然后去看说到底这个商品这个人设应该长什么样子，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到底我现在应该是站在这一边，还是站在这边去解释，
1: 而且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刚刚好像在前几集也有聊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或者是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这个商品是值得被贩售、被贩卖的？我觉得那个在讨论自己发现跟别人提点这件事情，好像真的也是需要某种程度需要一些伯乐去帮我们认识自己。
0: 是这个定位，或许不是一开始是怎么样，后面就一定要是怎么样，它会是一个不断的重建、不断的优化的过程。那个定位形象，对，会不断的这样子演变。那你
1: 对，
0: 刚刚是不是还有两个没讲？
2: 哦，对，还有
0: 第
2: 两
0: 一
2: 个，
0: 个，
2: 这是
0: 三
2: 第一
0: 个，
2: 个，第二个是我觉得是热情，
0: 热情
1: 哦，
0: ，passion，叹了一口气呢。
2: 对，
0: 其实热情就是一直要不能
3: 创
0: 够
3: 意
0: 被
3: 产业
0: 燃
3: 必
0: 烧
3: 须一
0: 殆
3: 定
0: 尽。
3: 要有，
2: 对，
3: 因为我觉得
2: 对，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讲，我觉得每个阶段你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你的看法都会不一样。那你要怎么抵抗我，或是对抗？就是你遇到。你一路上遇到问题，可是你又还是很喜欢你做你这件事情，那这个热情要从哪里找，或是这个
0: 对，
2: 成就感你要从哪里找到？我觉得
0: 是，
2: 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有个人对于某件事情有热情，但他感觉不是无中生有，就势必感觉是有东西回馈让他延续这个热情，
0: 是，
2: 对。
1: 那对你来说，你的热情是从哪里？慢慢的延伸出来，
0: 最近有热情的事情是什么？
3: 就让你最有反馈，感到最有反馈的一件事情。
2: 其实我后来觉得我这个人是很无聊的，
0: 哎，
2: 就是我
0: 对
2: 对于
0: 哦
2: 生命的看法是很平淡跟无趣的人，
0: ，OK，
2: 就是我很容易达到一个
1: 满足。
2: high peak，就是我到一个高峰，我就直接那个能量是直接掉下来，我不会延续这种快乐。比如说我今天得到第一名。然后我可能原本朝思暮想这个第一名，可是当我得到这件事情，我的快乐只是直接到零，就是我不会成
0: OK，
2: 延续这个第一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生命是很平淡跟无趣的。那我要怎么让？所以我会觉得说，生命好无聊，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以让这个生命精彩一点？或是我有点一部分又有点接受现状，就是对生命就是这么无聊。那我要怎么？发掘这世界的美好，或是这个生命的美好。后来发现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真的可以算是一部分消弭一些这样的感受，无聊的感受。
0: OK，
2: 对，
0: 而且从不同的创作里头，你其实可以一直去，创造不同的角色嘛。因为像最近吕允新歌《乖》的 MV，我
1: 是。
0: 跟他提过说，这是我专辑里最喜欢他的一首。其他的情歌其实也都非常好听，抒情歌，但这一首歌是我没有听过的吕允。那透过这样的创作，其实他好像把自己放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角色。那重新的去延续这样子的热情，
2: 对，
0: 就是
2: 所以
0: 一定
2: 我
0: 要
2: 觉
0: 去创作。
2: 得，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跟我一个大学好朋友、大学同学这种同学，就是一起在脑力激荡这个故事线或是要讲的内容。我觉得现在想，我会觉得其实当时真的是蛮有趣
0: 对啊，
2: 的，对。
0: 是，就是刚刚说《乖》这一首歌嘛，
2: 对
0: 是吗？
2: 对对对对，
1: 感觉吕允在延续热情的状态，应该是在那个过程，就那个结果好像没办法影响到他热情的延续。
2: 确实，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不断的发现新的东西，然后不断的让自己有持续在进步的感觉。
0: 或
2: 是
0: 是，
2: 我会忘记，我其实现在很无聊，我没有其他就是闲下来的时间，觉得哦，我现在很无聊，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做事情，
0: 对，
2: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有趣，可是我觉得得到一个，你有一个结果，比如说你得到了一个大家的关注，或者这些东西，我觉得这都是很，就是浮云。
0: 我觉得您怎么好像有一个你师兄是慢灵魂，那你是老灵魂呢？
2: 是这样吗？
0: 就是你好像虽然25岁，但是你已经觉得
1: 有点
0: 很
1: 超
0: 多
1: 脱。
0: 东西是看得蛮透的哦，然后。

0: 心理状态好像是很平静，像水一样这样子。
1: 没有，我很容易暴躁。
0: 哦，
1: 对，就是
0: 转头看了一下宣传，宣传点头。
1: 就是因为我可能太迫切，想要得到一些刺激或是快乐的东西，我就会很躁。
0: OK。
1: 就也我不一定是能安稳存在在这种很平静的状态。
0: 就是你的另外一边还是分成两半，另外一边你可能还是很想要去再找到一个新的，你感受到刺激或者是觉得新鲜的东西，
1: 我觉得一部分可能大家都
0: 也都是这样
1: 也
0: 子
1: 都是
0: 的。
1: 这样，所以心里就觉得，哎，我这样子对吗？这样，这其实也没什么对错，只是自己还是会沦落到，就陷入到这样的情况，这样。
0: 是。那还有第三个呢？刚刚说的两个，
1: 第三个是自信，
0: 好，自觉、热情和自
1: 自
0: 信。
1: 信，对。
0: 自信，你要再多说一点吗？关于自信，还是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1: 其实就是很字面上的意思，
0: ？OK，
1: 就
0: 但是
1: 是，
0: 你觉得自己哪一方面没有自信吗？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到舞台上，或者是所有的视影像的素材，甚至你常常直播，都会觉得吕允是一个对于自己音乐有想法，而且是很有自信的人。那这个我们没有看到的自信是来自于哪一方面吗？
1: 我觉得你对于很多事情都有期待，可是这个期待没有想，没有到达你想象的状况时，就会很沮丧。但你说这个期待，这个期待可能是永无止境的。就你可能觉在当下没有感觉，回过头觉得哎，好像还差很多，或者还差一点。可是事实上，啊，不然还可以追求多多。就是啊，比如说我现在可以赚50万，可是当你可以赚50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赚100万？
0: 那是不是应该是知足啊？知足就是比较满 足
1: 知
0: 一
1: 足
0: 个，
1: 哦，也是哎，
0: 也有
1: 知
0: 一点
1: 足。
0: 点那个
1: 但
0: 感
1: 我
0: 觉。
1: 这个哦，对了，对，知足也蛮重要。
0: 对，就是觉得现在其实有的已经是很好的了，你拥有的已经是，哎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1: 对。
0: 其实说穿了，你现在拥有的这些已经是很多人可能没有的了。
1: 确实啊，确
0: 对
1: 实。
0: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知足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1: 好，那
0: 当然。
1: 帮我改成知足好了。
0: 被我改到了这个，也不一定要三个啦，就
2: 对
0: 四
2: 啦，
0: 个也
2: 四
0: 可
2: 个也
0: 以。
2: 可以。但是这个自信，好像也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得到更多，或是我觉得自己可以获得更多。这个自信好像也是在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现在这一个自媒体啊，或者是网络盛行的年代，真的是很需要的。因为大家都会安于现状，但是现在可能你如果我慢别人一点点，或是少别人一点点，可能真的就会缺很多，就是那个差距就会明显的跳出来。
0: 对，我有时候都觉得，在这个时代的创作人，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因为他的幸福是有很多新的音乐啊，这些探索的功能是非常快速的，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当你自己是创作人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冲击，这些一直来新的东西，你要怎么迎头赶上？那个是反而这个时代我觉得比较痛苦的事情。
2: 对，就是要怎么去面对时代，然后怎么去面对这个流量快速消逝或是产生的那个压力。
0: 而且做一首歌曲好快哦，现在，可以用 AI 也是马上就是生成音乐。
1: 其实我前阵子有想到说，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远大的梦想，比如说唱到什么样的地方。可是那一阵子可能就是比较偏，不能说痛苦，但是就是
0: 挣扎，
1: 平淡，
0: 平淡。
1: 或是想很多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一个同事讲说，其实我好像现在就这样，也可以，
0: 也可以，OK。
1: 就有点，但对，这样有点消极，这样讲有点消极，但我觉得这样一部分也算是知足的体现，
0: 知足常乐，
1: 对，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你没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感受的话，那我觉得会一直很痛苦。
3: 会一直陷在要，
1: 我要更强，
3: 对，要
1: 我
3: 一
1: 要
3: 直得
1: 做
3: 到
1: 到，
3: 更多，
1: 对。
2: 那算不算是某一种，就是让自己可以治愈自己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1: 我觉得是一种想法的改变吗？
0: 我会觉得就是可能沉淀吧，就你真的有时候真的要放慢点、放轻点、慢慢的，因为尤其像吕允在推出了专辑之后，好多好多的行程，你可能就是要一直追逐着那些宣传通告啊、流量啊。

0: 看这些数据啊、开会啊，那你有没有刚好一个时间，其实是它就是可以休息下来，你可以去沉淀，然后去看看你这一路走来，其实累积了很多的歌迷，然后有很多的成绩，这些其实是你拥有的。但你如果没有时间缓下来去看的话，好像把它视为是理所当然。我觉得那个是每一个音乐人都应该，有的时候放个假，当然不一定是你说放假就可以放假了，然后有时候就是让你自己稍微沉淀啊，然后缓冲一下的一个时间点。嗯，
1: 对，因为我自己内心都有一个自己就是想法，就是还有机会。我打球也是，就是我现在一个极度的落后，但自己内心就觉得还有机会，还没结束，就是都还有机会。所以而且又看到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我觉得有些音乐还没有发酵，真的可能时候未到。
0: 对啊，对啊，
1: 就是还有机会，就是内心可能还要这种迫切的希望。
0: 没错，有的时候是你走得太前面了，现在人听不懂，呵呵，没有跟上。他可能放到了5年、10年之后，
2: 突然爆红。
3: 然
0: 对，我们上次聊到那个心愿便利贴，
3: 心愿便利贴，我们上一哎，我们的对上一集也有聊到，就是心愿便利贴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那种回忆杀是猝不及防，就是某一天他就突然
0: 对
3: 活跃在大众视野里面。
0: 老歌的部分啊，
3: 对
0: 对，
1: 但是你要成为现在人的回忆啊，
0: 先成为现代
1: 人
0: 的回忆，
1: 你才会变回忆杀。
0: 是不一定啦，有时候 B 面的第一首，以前那个卡带时代 B 面的第一首，在现在这个串流时代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透过演算法、可能有一些歌是以前没有被真的没有被发现的，那我现在听的当时没有主打、那怎么这么好听、也有可能还是继续延续它的生命的。对，所以有时候还是乐观一点看这件事，
3: 是没有错。那在这一单元呢，我们就是聊到了从一个歌手的诞生到底需要具备哪些素材，像是我们刚刚有说的自觉、热情、自信、还有刚才我们最后通知出来是知足。那在下一单元中呢，我们就来更了解说，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路程中，有一些生命经验或者是在定位上面，其实会有一些茫然的状态，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逐步的去认识自己。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吕允带来的乖，那我们在下一单元出货大作战，我们就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吕

0: 欢迎收听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歌手梦工厂。好，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呢跟吕允聊到了很多关于音乐的部分，像是我们刚刚在讨论吕允的本身嘛，那我们现在想要问吕允说，在跟歌迷的互动，不论是校唱啊、前唱会或者是专场，有什么瞬间会让你觉得你的音乐跟你的歌迷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了共鸣吗？
1: 双向奔赴，
2: 就是在这个时候，
1: 很会撩哦。
2: 问题就是在问题本身，什么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
1: 就是在那个当下吧。反正就是在
2: 对啊，因为它是最本体本人的现场的回馈嘛，是我看得到你，你看得到我，这种是最那个的，最当下、最及时的。
1: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跟现在音乐产业一样吧，就算你在多么的喜欢歌曲，但是你还是想要听到这个人的现场演出、线下的演出。
2: 其实这很不容易耶，你自己就会想说，哎，有时候听到谁的歌好听，可是你会不会愿意真的想去看他？可能也不一定。那是什么样的差别会让哦你想要去见这个 artist？ 可是他还好，对，
1: 跟电影也很像。有一些你想要在电影院看，或者在 Netflix
0: 要等串流啊，再去看。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以创造那个现场的亲密时刻，或者是你和歌迷之间的那个交流，对，双向奔赴的那个频率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3: 那我想要问依琳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就是去到现场看到吕允的表演？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比较注重在歌手对歌迷，那我们以歌迷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怎么去认识自己这样子想要前进的动力？
1: 因为刚刚没有开麦的时候有知道依琳就曾经也以歌迷的身份，然后当时在这个台下看吕允的演出，所以吕允肯定是有什么样子的魅力让你想要看到就是本尊，对，有这样的冲动。
0: 我觉得跟刚刚讲到就是在人生阶段真的也蛮有关系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每天可能大家都是听那种一般的串流平台，但我这每天都一定会打开街声，就街声让我认识了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创作者。尤其是这种就是在街声这种比较没有压力的环境，你可以听到那个创作者最纯粹的当下，可能这甚至是 demo 的部分而已的那一种时候，就那时候就觉得
1: 哇，
0: 因为我很喜欢下戏下景，因为就是在
1: 所以下戏下景是你们初次见面的歌曲。
0: 也没有，就是他让我就是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好笑，就会想这种歌名。因为就是在一般亚洲家庭，就是还是会以不是鼓励为第一优先的那种教育方式，
1: 是
0: 就会让我觉得好，这好像真的蛮贴切我。就是有时候妈妈可能讲话就是会用反面的方式去讲，但是她可能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对，所以但我妈也很常就是这样子讲我，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个把这当歌名。
1: 刚刚说下戏下景这首歌，吕允可以介绍一下吗？因为其实虽然这首歌曲当时是透过我们公司 Believe 这边发行，但我其实也不太知道这个歌名是它背后的那个创作来源是什么。
2: 那时候我去，因为我大学时期就比很多比赛嘛，很多嘛，就一些些啦，
1: 奖金猎人，
2: 对，但我那时候不是要列奖金，就是列经验这样。
1: OK，
2: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北一金弦奖。然后那时候我不是报创作组，我报独唱组。
1: OK， 所以是唱别人的歌。
2: 对。然后我预兆要被刷掉。
1: 好，还记得是谁刷掉你的吗？不用讲，没关系。我台下的
2: 好像有，但现在有点，
1: 他们现在应该很后悔吧。
2: 不会啊，因为我很正常的没有很好、啊、可能还是比较会写歌这样。对，然后回去就觉得哎自己好烂啊，
1: OK，
2: 下戏下景啊这样。对哦、啊、就有一种自我怀疑自我毁灭的这样的心态写一首、就是自己又看不起自己的感觉，然后全世界人都觉得你超烂。写这样的歌曲。
1: 你在写歌的时候我很好奇，大部分会是比如说比较有负面情绪，伤心难过愤怒的时候比较容易累积创作养分，还是开心兴奋，就是是哪一种对你来说比较有机会发展成为一个创作？
2: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偏负面的创作型。
1: 是
2: 我快乐的

0: 时候好像不太会写歌。
1: OK OK，
0: 对，
1: 所以有痛的感觉的时候比较容易酝酿出来。
0: 对，
1: OK，
0: 比较有好像还可以写出什么东西。快乐的话好像真的比较少。
1: 即便那个歌曲听起来是很快乐的，或者是它最终的那个编曲是一个明亮轻快的曲风，但它也不一定是创作的当下是有一个很开心的情绪。
0: 不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好像比较不会把自己的这一面挖出来。
1: 好、OK，
0: 或者我比较负面的歌曲我也不是挖我自己的，也有可能。但相对来讲，我觉得就是比较负面跟比较正面的话，我觉得负面给我的情绪比较好舒服，好就写下来。对，
1: 像现在有很多那种共创，对不对？就是跟别人一起写歌，
2: 对，
1: 说不定就有可能从这个歌手大家互相合作，创作人互相合作，然后产出一个你意想不到跟你原本风格不一样。你有曾经想尝试过共创吗？就是比如说那种写歌营啊，然后和一个可能很 K-pop 的或者是什么
2: 完全不认识的一个曲风歌手合作。
0: 那我自己心态要先给自己对的心态，因为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私人的事。如果我今天知道我是 co-write 的话，那我就是用 co-write 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很不喜欢别人来指使我的东西，或是
1: OK OK，
0: 因为其实那就不是我。但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了一个东西去做，那就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就自己内心已经很有个界定，
1: 是，
0: 那我觉得 OK，
1: 是
0: 对，但我不会想要。就是而且因为我觉得如果要 co-write 起码对彼此要有点认识，不然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没生命力。那我其实叫 Gemini 写就好，
1: 是
0: 我不用找一个人。对啊，
1: 我现在也想到一个延伸题，就是比如说最近我们听到派伟君和动力火车帮那个麦当劳合作的，对，那如果有机会比如说你帮某一个品牌去写一首歌，它可以更跳脱出李允这个原本的形象人设曲风的话，有没有哪一个是你想要尝试的？比如说为某一个品牌啊，
2: 或者
1: 什么类
2: 型的商品，
0: 我觉得都很好啊，
1: 都很好。
0: 因为其实我戏剧系那时候就是做，我不是在演戏，我都是在做配乐，所以就是有点像服务性质。
1: 对对对
0: 对啊，我觉得做创作歌手比较像是自我的表达。对，那服务性质的创作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不是说没有经验，只是没有这种比较线上的服务性创作。
1: okay， 是，
0: 对，但我自己不排斥，
1: 之后可能就有机会。
0: 对啊，对啊。
2: 那想问，就是在这个创作的路上啊，你会把自己的定位、角色定位比喻成什么？或者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更像什么样的类型吗？就是在这个创作途中。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想很多事情的人，
2: 想很多事情。
0: 然后我可能一直在追求某种答案，但我都找不到。
1: OK，
0: 一种这样的过程的。
1: 有时候听吕允在描述这些，我都觉得他蛮有一种玄学的感觉，就是他确实是一个想蛮多的，然后
0: 我追根究底。但有时候我也不真的是我真的要知道，
1: okay。
0: 或者我真的其实也还是不知道。然后可能我还是会一直问，或者一直在想，这样我很求知若渴，
1: 求知若渴。OK， 很好的成语，
2: 有点像打破砂锅就把砂锅打破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就是真的只是想要知道自己在问什么，因为其实也不算知道自己在问什么，就是在问的过程中可以好像找到自己的存在的感觉。
0: 对，
1: 两位主持人，
0: 这有点哲学哦，哲学就是在提出问题的当中。
1: 你在大学的时候有修过什么哲学课程吗？
0: 没有，但是我的老板叫我去看哲学的书。
1: 对啊，就是我就是刚刚我们聊天起来就感觉好像有蛮多东西可以从哲学的东西、哲学的书籍里头找到一些想法啊、方式啊。
0: 确实确实，
1: 对，
0: 看了一些，就是现在看了一点点。
1: 有看了一点点，
0: 对，然后就觉得
1: 但是那个也好难懂哦，对不对？
0: 确实
1: 有一些书籍，就跟你自己一样，
0: 对，好死哦，
1: 就是书和就是都是偏难懂这样子。
0: 因为有时候看你会觉得他在讲废话，就是你在讲一个，
3: 有时候要意会一下，
0: 对，就是
2: 在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0: 对，
2: 那我想要再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你要怎么去诠释这样子你自己。

0: 一路以来的创作，或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你觉得哪一些生命的经验，或者是某个时刻，是真的成就到现在的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 moment 是你觉得，嗯，哦，有了这些经验才变成现在的你？
1: 哪些 moment 哦？
2: 第一张专辑发表，第一场演唱会，
0: 对，
2: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里程碑。虽然说刚刚听下来，好像吕允他可能都是那种当下会觉得哇，非常很棒，但其实过了一天两天，其实就要 move on to 下一个章节了，可能那个时间会蛮快速的，但是必定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milestone 里程碑，是你觉得在整个音乐生涯作为歌手当中，是你觉得哦，哇，我有做到这件事情很了不起。
0: 对，
2: 有没有你现在回想起来会特别觉得那个 moment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啦，哦，需要想。
1: 其实我自己觉得说，我不是一个还蛮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人，
2: 嗯，
1: 就我确实是这样，
2: okay.
1: 但一部分又很神奇的是我又很有时候内心其实又好像是蛮相信自己，
2: 嗯嗯嗯，
1: 所以我可能对于很多事情的达成没有特别有成就感，是因为我相信我会去到更远的地方，
2: 嗯，是，那可能只是现在比较短暂的，但其实
1: 就比如说
2: 来看，
1: 我可以唱，我其实现在可以唱 Zap。
2: 嗯，
1: 不，其实我觉得我唱得到 Zap，但我现在在 Legacy， 然后我就会就比较不会那么对于这件事情感到就是觉得很猛这样。
2: OK OK，那如果这样问呢，就是你想要达到的下一个，你刚刚说到的，你希望去的地方会是哪边？
1: 就是，下一个，
2: 对，就比如说现在其实发了第一张专辑，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巡回演出，
0: 台外的
2: 巡回演出，
1: 嗯，
2: 那如果再放远一点点的话，你会希望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去达到的？
1: 因为接下来就是其实我觉得唱什么场地可能不是现在的追求，
2: 嗯嗯嗯，
1: 我觉得现在的追求可能是写出更好听的歌。
2: OK， 还是说更有流量的歌？欸，都是吗？
1: 流量吗？可是你知道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流量好像很疏忽即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对的想法，欸，
2: OK，
1: 对，
2: 就是好听的歌曲，
1: 好听的歌可以让更多人
2: 唱，传唱度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1: 但这算流量好像其实也是，你这样讲，可是我就我好像没有那么，就比起得到流量，我还比较想要这首歌是我真心也觉得哇，真写得很好，
2: 啊，所以现在你的作品当中还没有出现让你自己觉得
1: 没有，就是我已经觉得有一些东西写得还不错啦，很好，啊，
2: OK
1: 可是它事实上就是好像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容易被传唱，
2: 对 OK，
1: 那现在就是等待那个不可预设的事情发生，
2: 嗯，
1: 就我一直在做我可以控制的事情啊，就是我一直在做我可以写出更好听的歌，可是我没办法控制说大家会不会喜欢它，但我也不 care 大家，我不 care 吗？我一点点，就是一点点，
2: 嗯嗯嗯。
1: 但我的意思说，大家会不会喜欢它？大家如果这个基数变更大的话，那就就好了嘛。
2: OK，
1: 对，是不是很难？
0: 真的很难，
2: 就是有时候也会叹一口气啊，就是。我确实觉得很多的作品是好的，是不错的，但是在茫茫歌海之中要怎么样子被发现，其实才是现在最难的事情。
0: 因为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真的也是在不断问自己说，我到底要写出怎么样，或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达到那个境界，真的是很难去选择。
1: 因为我不想要做一个很就是很容易猜得到的事情，
2: 喜欢制造惊喜。
1: 虽然就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预设说大家可能会喜欢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你做了那个大家会喜欢的东西就很鸟。
2: 你是不是很叛逆啊？就想要往另外一个方向？
1: 我就是想要做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可是大家又觉得不错，就有点想要冲撞的感觉。
0: 喜欢打破框架一点。对，
1: 因为这个是一部分想法。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原本其实觉得我的东西早明明就是很就是很入门很轻很简单， 我不知道怎么讲，很入门。可是事实上，事实反应就是没有。那我就觉得，哎、嗯。欸

0: 那这代表什么？这样，
1: 嗯，
0: 我确实是还在从众，这样，
1: 是，我们静观其变，
2: 是
1: 因为有时候现在就像刚刚说的，现在它的结果不一定是最终的，
0: 确实，
1: 对，所以可以更长远的一起来看看说，这些内容或许未来还是有机会发酵的，
0: 对啊，但我觉得这都是其次啦，对吗？
1: 是，
0: 对啊，搞不好我很快就是去做别的事情也说不定啊。
1: 哦，可能就是往幕后嘛，说不定就可以多做一些歌曲给别人唱
0: 之类的啊，或是我直接来做广播啊，
3: 欢迎，
1: 现在有很多人也是在做，没错，
0: 没有啦，对啊，就是去干嘛去，
1: 就是斜杠一点嘛
0: 之类的。
1: 其实现在就是都不能只有一种能力，歌手就是要做好多好多事情，不是只有唱歌啊、上节目啊、演唱会啊。可以发展更多的能力，这样子。而且你以前自己是念戏剧的，很期待你演戏哦。
0: 我不会演戏，所以短期
1: 你都还是比较幕后的。
0: 对
1: ，OK。
0: 我可能会去教屁歌球，去考个教练证啊。
1: 好哦，
0: 没有
1: 开班授课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家。
0: 你们对吧、啊？你
1: 们都要加入，
0: 你们的未来是无可限量的，请相信你们自己。
2: 非常正面的一个节日，
0: 你们还年轻啊，我也还年轻，我也还年轻。
1: 要唱那一首歌了吗？
0: 我还年轻。
2: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也是准备要结束了。我们谢谢吕允今天在这边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从创作的路程一路到其实怎么样被发现，或是怎么样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可以有一个闪光点，或者是怎么样找到自己。在这个自觉、热情、自信还有知足的这几个元素里面，怎么样体现一个完整的你？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吕允，
1: 谢谢吕允。
2: 好，那歌手梦工厂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陪我们走过这十集的内容。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音乐过程里面呢，可以逐渐的找到自己，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认识到这些音乐产业背后的秘密。我是员工一根，
3: 我是依林，
1: 我是严格，
4: 我是吕允。
2: 好，那歌手梦工厂，我们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我们是 Energy。
2: 熬过了分分合合，变成最适合的人。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要录广播了啊？
2: 啊？什么？今天吗？
3: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来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2: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7: 我是这周主持人银如。
2: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会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

0: 群新闻呢，每周会跟大家分享几则跟社群或者是时事相关的新闻。那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每周会邀请外界的校外的来宾跟大家分享说，对于现在业界的一些变化趋势。那我们对于口传系的角度来看，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优势？那第三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则是两位主持人会分享最近在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还有自己观察到的有趣现象。
1: 那我们就开始这周的社传口传与社群新闻吧。然后第一则就是大家如果最近在滑 Threads、IG 或 TikTok，应该都有被 AI 水果短剧给洗版过吧？像是草莓黑袜复仇、香蕉劈腿，甚至还有水饺跟包子的八点档剧情，很多人都会边看边吐槽，就是说我到底看了什么东西？但还是很不争气的点开下一集。但是听众朋友，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笑的而已，因为这些影片呢，画风鲜艳，角色可爱，看起来很像儿童动画，但内容却很常出现背叛、羞辱，甚至暴力的情节，这让不少人就会联想到当年的爱沙门事件，就是利用卡通角色包装不当内容，吸引孩童点阅。我们要提醒大家，演算法推给你的，不代表它是真的，适合你的。随着 AI 内容大量生成，我们越来越难分辨什么是纯娱乐，什么是恶搞，或者它正在默默扭曲我们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观众，我媒体试读的能力不再是课本上的名词，而是保护心理健康的防护罩。
0: 那现在有很多 AI 资讯轰炸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产生疲劳。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稍微断线一下呢？那今天呢，就是一个国际请假日。那这个国际请假日呢，其实是源自于香港艺术圈的一个行动概念，希望人们可以暂时脱离高压的工作环境跟工作节奏，重新去思考人类到底要累到什么程度才有资格休息。尤其是今年刚好呢，还有台湾有新的劳工权益制度上线，但是呢，员工在一年内请的普通伤病假不超过10日者，雇主不得因为员工请病假而给予不当处分，像是可能去影响到升迁啦，或者是排班。还有呢，企业如果要扣发全勤奖金，不再采用请一天就全扣或是全有全无的模式，要依照比例扣除。像是如果你只请一天假的话，只能扣除10%或者是1/30的比例薪水比例。那这个资讯焦虑的世代呢，就算没有生病，其实有时候也值得为自己请假在家休息。那学校也有相对应的东西，像是那个心理调适假，
1: 对，
0: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时间可以好好的去休息，让大家去审视自己的身心灵状况。那趁这个日子呢，我们也停下来关注另外两则社会新闻。
1: 对，然后接下来这则新闻呢，气氛就没那么轻松了。本月10号晚间，台北市信义区知名密室逃脱业者罗斯起子发生了一件严重的演出意外。一名29岁的无姓女员工在进行恐怖主题演出时，因为道具绳索操作异常，导致颈部被勒住失去意识，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然后在社群的部分网友就会在还不清楚真相的时候，就开始用玩笑猎奇的方式留言，甚至把这场职场悲剧当成地狱梗在讨论，说出这效果太拟真等不负责任的冷血言论，这让当事人家属悲痛发声，希望大众停止消费。这对我们旁观者而言呢，那是真实崩塌的人生，我们必须反思。哦，不对，这对旁观者而言，可能这是一则划过去的新闻，但对家属而言，这是真实崩塌的人生。我们必须反思现在媒体的环境是不是太习惯将悲剧娱乐化了。当点击与流量被无限放大时，我们是不是弄丢对人最基本的尊重与同理心呢？
0: 那最后呢，则是一则让许多女性不安的新闻，是近期延烧的医美诊所偷拍案件。那目前呢，有多所连锁的医美集团都被查出在诊间装设伪装成烟雾侦测器的针孔设备。那卫福部呢，已经要求各地稽查。那如果是有违法行为呢，会重罚甚至停业。那这起事件呢，之所以引发恐慌，是因为它是在更衣室或者是一些私密检查的时候装设设备。那这样，那虽然我们也可以透过注意装置或者是询问用途录影用途来保护自己，但回归到根本呢，其实就是要这回归根本的话，就是呢，不是问说为什么要去医美诊所，而是为什么会有人去偷拍。那我们也希望呢，可以透过大家对于这事件关注，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我们是谴责加害者，而不是去检讨受害者。那这周的新闻呢，都相对于 过去几周的新闻来说都比较偏向沉，比较稍微沉重一点。那希望大家在这个网络快速滑动的时代呢，也不要忘了停下来思考，就是在文字或者在新闻背后到底。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1: 我是这周主持人音露。然后我们这周邀请到了木木文化共同创办人郑湘慈，我们来跟镜头打个招呼。镜头，
2: 嗨，各位，应该是镜头前跟收看直播的，就是各位观众跟听众朋友好，我是木木文化的共同创办人湘慈，然后我的旗下有温蒂漫步、宫口绅士跟悠悠三组，就是台湾的新生代独立乐团，对，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上节目跟大家分享。
0: 那我们也是很高兴这个缘分可以跟
2: 湘慈姐，
0: 是因为那个幼体老师的关系，对。我们就进入正题，
2: 对，
0: 虽然我们真的很紧张。
2: 对，没事没事，要聊一下幼吉老师也可以。
0: 我也想再聊一下吧。
2: 可以，因为幼吉老师就是我的贵人，这样，对，所以其实就是听到他就是回来学校，就是跟同学们有蛮多就是教育上面互动，我就很替他开心，因为就真的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样，对，所以很荣幸今天可以因为幼吉老师的关系就回来参加大家的节目。
0: 也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些，因为我们就是很难得可以邀请到就是
1: 校外的、
0: 哦、或者是非系有毕业，所以我们很荣幸，特别紧张。
2: 不会。
0: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正题。
2: 没问题。
0: 好的，那直接问，就是担任经纪人过程中有没有遇过让你印象很深刻然后觉得棘手的事情，然后当时是怎么和对方沟通解决的？
2: 其实我当经纪人大概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所以真的就是遇到很多就是很恐怖啦或者很棘手的事情，所以要现在我突然想的也想不起来。要讲最近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应该就是去某一场演出，然后那个音响设备的工作同事就是整个忘记就是要带麦克风。

0: 来现场给艺人用，对，就是整组忘记。那刚好因为我们是那一天唯一一组的乐团、嗯、所以就变成是他们得要现场赶快去调度就是其他的设备、嗯、可是因为可能真的已经入行太久了，所以就是很多就是鬼故事就是都有遇到过，
1: 见怪不怪了吗？
0: 有一点真的、欸欸、
1: 有那种就是印象深刻的到就是可能即使有点悠历史悠久还觉得说还是觉得很可怕，或者是
0: 可能哦蛮最近的，就是刚好带艺人去演出的时候有一场通告就真的是被放鸟欸，哇，就是对到现在都还有、嗯、就觉得哇还活得不够久，就是真的还是有遇到这种欸就是整个被大放鸟、哦的这种状态，这样就是、欸、对，但我就不好说是谁了，
1: 这
0: 是就是
1: 这个不太适合，我们吃下有公关的部分，这个不太适合，對對對對，
0: 不是世新，不是世新，对啊，某间学校，啊
2: 啊、学校吗？
0: 对，是学校，对啊，
1: 学校活动，
0: 学校的活动，
1: 好，不能再多问，
0: 好，不能再多问，
1: 再挖了，
0: 对对对，
1: 好，因为学姐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的经纪人工作也有十年之久了，是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没有觉得说在现在回头去看会觉得自己跟在成为经纪人之前有什么样的变化或所谓的成长吗？会觉得感受到自己有什么能力好像因为做经纪人工作 被放大的吗？
0: 因为我就是其实除了是就我同时是经纪人的身份、嗯、但我也是厂牌的共同创办人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说创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改变。然后当然经纪人也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完全不生气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好好小姐、嗯、就是即便是别人做有一点、哦、踩到我线的事情，我也会想说啊先不要生气，
1: 和气生财，
0: 就是对，和气生财。但是自从当了经纪人之后呢，坦白讲我觉得学会生气是一个就是必要的事情，因为你有时候生气不是为了自己生气，你是帮艺人生气，就是比如说有些主办方可能真的会提很奇怪的要求啦，或者是哎，就是做了一些事情是没有维护艺人的利益的、嗯、那你为了维护艺人的利益你就得要跟人家吵架、嗯、对，或是就是要去生气，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对我来讲性格上就是最大的改变。 对，那就是生气它当然也不是只是就是莫名的情绪的宣泄嘛、嗯、它其实某个程度也是为了要达到你保护艺人的就是这个目的这样、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创业跟做经纪人这件事情呢就是对我的整个个性上来讲是非常大 的改变，
1: 因为生气真是一个对个性上面很大的变化。
0: 对，
1: 那如果除了这种个性上，有可能在什么生活习惯啦、嗯，或者是在做事的风格上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因为等于其实我们是自由工作者嘛、嗯，那其实也没有什么打卡上下班的压力、嗯，所以就变成要蛮自律的、哦。就是比如说你每天要做哪些事情，然后什么时候跟艺人开会，因为你也要要求艺人是自律的、嗯、那你同理也要先自律自己、嗯、你才有办法就是带动艺人、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养成的好习惯应该算是自律应该是其中一种这样、嗯、对，但有一些比较不好习惯就是也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自由工作者、嗯、所以你要工作到很晚也 OK， 导致我的生活作息跟大家其实是不太一样、嗯、就
1: 没有下班，会没有下班的
0: 概念，对，没有下班时间。跟如果太早起来，其实大部分我工作的可能艺术家啦，或者音乐工作者、嗯，他们可能也还在睡觉、嗯，所以你那么早起来也没有人可以跟你互动，嗯、这样、嗯、不如睡晚一点。
1: 创作者可能都是半夜夜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哦，而且刚好今天是那个国际病假日
0: 哦，对，我觉得很有共感啊，想说国际病假日。就是真的应该好好躺在床上睡觉。
1: 可是可能香慈姐就是你没有放假概念，
0: 没有放假，对，我觉得就是创业真的没有放假。然后跟、嗯、我觉得就算不是创业，纯粹当一个经纪人来讲的话，嗯嗯，有时候艺人真的也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所以其实好像你也很难分就是有没有假日。我觉得是责任制的一个工作、
1: 嗯、而且因为如果是艺人的话，很常会是在大家的休息日或是你们的工作日、嗯、因为才会有演出，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们的假期可能也会，
0: 我们跟大家就是完全反过来、哦、对，因为你们是六日的时候出去逛街嘛，那也是六日才会有一些商演跟音乐节、嗯、所以变成我们比较是平日休息或者平日处理一些行政的事情、嗯、然后六日就是去现场跑通告。嗯，
2: 哦，就像前面有讲到就是跑通告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于经纪人这个的印象、嗯、那除了这些印象中，有没有在当经纪人中有更细节就是更不一样的事情，就是
0: 比如说遇到
2: 需要跟合作
1: 可能就是除了谈合约或者是说谈演出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工作内容吗？还是就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样子？对，
0: 其实确实大部分是这些，那也有蛮大一部分，因为就我有提到我自己是厂牌的负责人嘛、嗯、所以其实艺人会需要很多就是资源、嗯、这个资源

0: 资源包括比如说如果他要发唱片的话，那他需不需要有资金？
1: 嗯，
0: 对，那比如说如果他要做宣传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跟比如说媒体沟通，就是类似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觉得真的算是蛮五花八门的，因为我做的艺人大部分都是全经纪的艺人嘛，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包山包海，艺人要做的事情就只有把演出跟把作品写好，对，其他事情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做。
1: 那感觉学姐是身兼多职，
0: 就是校长兼撞钟，就是我这样，真的，
1: 这个人不止两个，可能是各种职位的。
0: 对，但因为好险我有合伙人，所以其实就是刚好我们蛮互补的，工作上就是有蛮多可以就是互相 cover 的地方，这个很感恩啊，很感恩。对，
1: 趁机感谢
2: 我。
1: 就是讲多了创作部分嘛，那在跟乐团合作的时候，就是像整体的企划风格。你们会怎么进行讨论的？然后中间如果出现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是怎么协调的？
0: 因为我们签的艺人其实曲风也蛮多元的。那我觉得对厂牌的立场来讲，我们在签艺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喜欢他们的音乐风格，所以才签他们。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不太会在他们音乐上面就是做很大的调动或是变化，我觉得比较像是优化，就是艺人他本身的状态。比如说他本身就是玩一些可能跟比如 City Pop 比较有关的，那我们可能帮他们找更多跟 City Pop 有关的资料，是以前有一些 City Pop 的音乐人，他们可能是做怎么样的包装，那我们可以学习什么东西，跟怎么样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过程是有趣的。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反而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厂牌的性格是蛮包容的，就是艺人如果自己很有想法，其实我们是很乐见，就是一起找到一个就异中求同嘛。对，但反而其实有时候是团员跟团员之间会需要比较多时间，就是
1: 去协调、
0: 对焦，对彼此。比如说，其实不用讲包装上，光是音乐上面的风格，你玩这个曲风，它也有很多不一样呈现的方式。所以其实我倒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跟他们一起就是 brainstorming 的这个过程之中，发现可能比如说一个乐团里面有四五个团员，他可能某个团员是他自己企划能力就很不错，有些团员是可能他对于打扮啊或者外形他自己也有一些想法，那有一些他可能是在音乐上面比较有他的坚持，所以其实就是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在团体里面就是比较要讲特别有天赋或者是特别有想法的地方，
1: 就跟很多时候可能有些团体里头也会有人说这个人是负责那个造型担当，那些人可能负责创作担当那种概念。那位刚才是讲说是对内，就是对于公司跟团体之间的对话。那如果说是对外，像是公司出去接洽案子或者是去接洽一些企划的时候，会遇到的时候，可能主办方有提出什么要求，或者是在预算上面对于你们来谈不拢的状况的话，学姐会是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吗？
0: 其实因为艺人演出的形式蛮多种的，比如说可能有些音乐节它预算可能不是很多，可是因为它自带很多的流量嘛，那我们为了艺人要去宣传，所以可能就是赔钱也得要去演。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跟比如说音乐节主办去沟通说，虽然我可能是贴一些钱去演，那他也希望我去嘛，但是我可能可以额外要到一些比如说是媒体的露出啦，或是怎么样比较好的演出的时段的条件，这些都是可以去就是跟演出厂商沟通的。那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演出价格比较好的，可能商演啊之类的，他可能会期待你的艺人比如说唱一些大家就本身很喜欢的歌嘛。对，那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一直就觉得艺人本身其实就是在服务歌迷跟服务他们喜欢他们的粉丝，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觉得我们跟艺人的沟通都还蛮好的，他们其实也知道比如说大部分的听众最喜欢听他们哪些歌，那在你想要做你新的曲风跟你本来保有你喜欢的这些歌迷之间，我觉得就是要一起找到一个平衡。对，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刚刚有听见一个金句
2: 了，
1: 艺人是来服务歌迷，这个好喜欢，这句到时候可以捡起来做那个，
0: 对啊，
1: 我可以当标题，对，当节目标题这样。
2: 好，有点跳一个，不知道现在找到哪边去。对，
0: 太开心了，
2: 对，有点开心。
1: 对，会出现说可能像是节目或者是说企划单位，就是对于大家艺人的曲风曲子或者是说外形造型上面要做调整跟动，但是艺人会觉得有自己的团队会有团队的坚持吗？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不符合自己的风格这样。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整体的音乐市场，就是对于 独立的音乐人或是乐团其实是蛮友善的。

0: 对，所以其实蛮多事前他们可能希望我们配合的东西、嗯、都是在事前就是会沟通到、嗯、那当然难免可能会有一些到现场去的时候的一些突发状况是让艺人不太舒服的、嗯、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经纪人就是重要的时候你要、嗯、因为坦白讲艺人不会他也不太能去 say no 嘛、嗯、那经纪人的工作就是去帮他们挡下就是不适合的要求或是不合理的就是要呈现的状态、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工作、
1: 哦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养成刚才前面说会出现 要跟
0: 对啊
1: 要对外生气的
0: 对就是其实有时候也不是真的觉得多气但是就是要表现那个状态是你是可能对于状况是不满意的那个情绪、嗯、对、嗯、
1: 因为我们开始是提到的都是对于公司或是团员之间的、嗯、那有可能会出现就是粉丝嘛因为有时候、嗯大家粉丝会有些粉丝会变成所谓的过激粉丝，
0: 对，
1: 出现一些不适当的行为。
0: 哦哦，有哎、欸，真的有，就是而且是蛮惊人的那一种，嗯、就是那种突然从草丛里、灌木丛里面跳出来，嗯、然后可能就是很亲密的拉了一下，就是我们家艺人，或者是他就可能我亲一下他的脸，然后就可能有点在发酒疯吧，就不小心喝多了，嗯、就但他是真的是歌迷，嗯、
1: 对，
0: 只是可能。就是有一点失态，这样就是真的有遇到这种啊，这样，但是他就是像风一样，突然冲出来，然后亲一下，就人又跑走了，这样，欸、对，所以这就是中间的难处啦，这样，对，那因为他酒醒了，可能他也忘记了，只是就是说确实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好艺人，这样，对，但他真的从灌木丛里面跑出来，
1: 这种突发状况就是完全是无法控制，
0: 真的是无法，就只能说就是。平常歌迷还在清醒的时候、嗯、我觉得跟他们的互动我觉得就是彼此因为我们其实是很喜欢跟歌迷有互动的、嗯、因为我觉得他们给予就是艺人的一些想法、嗯、或者是一些喜欢都是最直接的、嗯、这样那我们也不希望就是阻断掉他们跟歌迷之间的互动、嗯、只是确实有时候可能有点太超出这个、嗯、算是这个界限的话
2: 限
0: 我们也要适度的就是去支持
1: 对希望我自己喜欢的乐团的经纪公司可以听一下这段话
0: 你喜欢的可能是那种很大咖的那可能就没办法了那一定得拦才行这样
1: 对也没有到多大了怎么了？那好好，因为刚才学姐其实就有讲到说，可能有些团体演出是在海外进行的、嗯嗯嗯嗯，那可能说学姐会去做，会去顺便去研究说海外的市场跟台湾市场的变化、嗯嗯嗯，或者是有什么不同点，然后会用这个去调整自己现在在行销这个乐团的策略吗？
0: 会耶，因为其实。坦白说每个国家的市场的状态都蛮不一样的、嗯、那就算都是讲华语地区的地方比如说新加坡啊马来西亚都完全喜欢的风格可能都完全不一样、嗯、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个地方确实会需要一个比如说当地的 promoter 的角色、嗯、去帮我们找到比如说合适的媒体或者是比如说合适的演出场地然后去做宣传跟做演出、嗯、那可能像比如说我们过去很多艺人我们都会去比如说日本跟韩国嘛、嗯那其实去日本跟韩国的成本是很高的、嗯、但其实他们的市场也很竞争因为他们本身本地就有非常多很优秀的音乐人
1: 對
0: 那台湾的乐团或是音乐人要怎么样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面就是被看见其实真的要花蛮多心力去耕耘就是海外的市场对嗯，
2: 我觉得在就是可能在这是讲到出去巡演的嘛然后我们回到在一开始选择艺人的时候是会去看注意哪一些部分可能是潜力啊或者像之前有看过其他你的报道说只看都感觉就是有感觉对上然后聊一下也好时候就会签下他们嘛那如果在选择其他的艺人乐团的时候会再注意哪些细节
0: 哦
2: 对
0: 了解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过去的经验大部分都是做乐团嘛、嗯、所以其实以看乐团来讲我们其实就是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一定是要会全创作自己的乐团那他编制要完整、嗯、就比如一定要有吉他手啊一定要 keyboard 手啊什么就是人力要是充足的然后跟vocal 就是主唱的声音要有辨识度、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2: 重要
0: 那最后一个坦白讲年纪希望可以年轻一点这样、啊、对那这个事情的原因并不是就是说你年纪大没有办法就是追求你的梦想还是怎样、嗯、只是说因为其实坦白讲真的在年轻一点点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上面经济压力、
2: 嗯、对
0: 比如说家人可能会希望你到30岁左右你就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啦、嗯、或是啊乐团的工作其实真的是就是蛮累的、嗯、然后有人讲不稳

0: 定的时候也很不稳定，这样、嗯、那家人有时候的期待跟你自己的职业发展，我觉得会产生冲突的时候的那个年纪啊、嗯、大概就是在三十岁左右的时间嘛，
1: 会是一个门槛。
0: 对，那年轻一点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像我们签的一些新人团，像可能宫口绅士啊、嗯、或者悠悠，他们其实大概都是我们在十八十九岁的时候就签进来的艺人，那他们其实就还比较有时间可以去试错，比如说他们尝试这样子的曲风或者写这样子的歌、嗯、他们可以一直在试不一样的东西、嗯、去让他们更多的才华被就是
1: 发现。
0: 对、嗯、所以其实要讲会签年轻一点点的，所以算是一个筛选的目标、嗯、
1: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反而是因为有些公司其实在签人会先看的是这些人自带的粉丝流量、嗯嗯、那这些反而不会是像自己去考量的标准之一吗？还是其实也会在作为参考？
0: 简单来讲应该是完全过去的经验是完全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嗯、对，就是零，然后把它做到、哦、越来越到下一个阶段、嗯、那它当然如果本身自带流量，当然对公司来讲一定是好事嘛，好，这样。那只是说它如果本身自带流量，代表它其实可能已经找到它自己艺人的定位，
1: 对，
0: 那它可能有没有需要经纪公司这么多的协助可能不一定、嗯、有些相对成熟或是有知名度的艺人，它可能可以自己开公司去运作他自己的品牌，这样、嗯、所以我们大部分比较多在做就是从零到一这个阶段，
1: 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会很有成就感，
0: 一定会很有成就感、嗯、因为你会看艺人从比如说开100人的舞台、嗯、然后到500人，然后1000人、嗯、2000人甚至5000人、啊、更大的舞台、嗯、就是你会觉得我跟他们一起成长的感觉就是很开心，然后艺人真的是会改变，就是他们的不管是演出的状态啦，或是真的是那种刚签进来看起来你知道就是有点怂怂的，对对对，欸，过几年之后真的会因为在舞台上的打磨跟演练，他的欸真的会变比较帅，这样，对，就变帅比较美，有自信帅，自信美，这样，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很常看到说艺人可能过几年后的变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来自于在舞台上打磨出来。
0: 对，但有一些可能也是整形吧但没有、
2: 啊、
0: 因为我
2: 直接
0: 吧，因为我家艺人绝对不会去整形、哦、因为我们也没钱整形、哦、这样对，所以就是真的艺人的脸是会变的。
1: 嗯，好像好有成就感的感觉，因为我自己看到就是大部分感觉好像会是希望可以，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过一些、嗯学长姐的来宾，他们是说很多时候是要有一定的数据、嗯、就是可能你在做创作干嘛、嗯、你要有一定的数据基础、嗯、你才有可能去签经纪公司、嗯、或是你才有可能去往公司、嗯、就是把你的作品变公司化这样。
0: 嗯嗯嗯，我这个我也同意，就是变说可能蛮多独立的创作者、嗯、他可能就是要写到有红的歌、嗯、才会可能有大的唱片公司对他们有兴趣、嗯、然后才会愿意投资更多钱去栽培他们嘛。
1: 对，
0: 那就变成说我们的角色，这可能就是我们跟一般就是唱片公司比较大的差别、嗯、是唱片公司你一定要有流量我才会愿意投资你让你发片，这个是非常正常，因为他们是有相当规模化的，我投入在你身上会有相当规模的不管资源或资金、嗯、那我们的角色比较像是前期可能我们投资的资金或是资源可能没有大唱片公司这么多，
1: 对，
0: 但我们比较像是一个陪跑的状态、嗯、就是陪他们找到自己的定位。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这一个世代非常的分众、嗯、那资源也很流通跟扁平、嗯嗯、其实坦白讲有时候你反而真的花了很多的钱跟资源做出来的作品，其实有时候真的也不一定会被大众喜欢、嗯、这个就很难讲，所以有时候就做这一行到后面可能就是这个科学尽头就是玄
1: 学，
0: 对对对，就是可能也是看艺人的命
1: 对，红不红一点有时候
2: 也是。
1: 那我们团名会是算命吗？
0: 欸，团名倒不会，团名就是尊重本来的，
1: 大家本来的，
0: 对，本来的他们，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先成团了我们才认识到嘛，所以就基本上都是尊重他们对于就是团名的坚持。 对，我们很喜欢拜拜啦，但是就是拜拜不有拜就好，就是 保平安不迷信这样
1: 因为之前会听过有些乐团会是说就是可能会把自己的团名拿去算，发现哎，原来这个命这个名字好像命没有很好嘛，就会有这种想法。
0: 对，有可能也有一些会比较就是 focus 在这一块这样。
1: 那如果这样子看的话，看过来的话，会觉得说，像子姐会在带一个独立乐团的过程中、嗯，会觉得最大的挑战或者觉得困难的点会在什么地方吗？
0: 其实好像目前感觉带起来没有觉得非常困难啦，因为我觉得我们蛮享受在这个跟就是团员一起长大这个过程这样。那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可能是要帮忙调节团员之间，就是反而其实大部分的 可能意见比较不一致，都是来自

0: 他们自己团内的部分，那这个也蛮正常，因为其实五个人要一起做一个乐团，大家对于音乐的理解啦，或是音乐的欣赏本来其实就蛮多元的，那协助他们怎么样在异中求同，我觉得其实就是经纪人跟厂牌的价值，所以当然过程之中会觉得哦，还蛮辛苦的，就是很常花时间去调节这些东西，有时候可能是本来从作品上面的就是彼此的意见不合到讨论讨论变成对彼此的意见不合，就是也是大有状况在，可是就会觉得、好像这就是一个过程，跟这也是厂牌跟经纪人他之所以会需要他们的原因，
1: 对，
0: 这样。
1: 因为刚才学姐讲到一个是说可能需要在大家意见之中要从意中求和嘛，那这个东西会跟学姐之前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公关公司的身份会很像，就是需要聆听不同意见然后去做统整。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有点想问是学姐会觉得说在做经纪人工作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说其实跟之前在做公关的时候很相似吗？
0: 我觉得会，而且因为其实坦白讲不管是做公关的工作或是经纪人工作，我们一直都是面对人嘛，
1: 对，
0: 然后跟一直不断的说话这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多东西它都是你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你公关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好用好的面向看到你，坏的就尽量先不要这样，对对对，好的部分看到你，那艺人也是嘛，你想办法跟所有的听音乐的客群沟通，那为什么在这么多音乐人里面
1: 要选择
0: 你的乐团去做消费，或者他要把他时间花在你的艺人身上，我觉得其实有蛮多就是相似就是共同性在这个工作上。
1: 那会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地方是会把一些在公关公司使用到的技能移到经纪人这个身份上面做使用吗？
0: 要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当然它有一些谈判的性质在嘛，对，比如说你要怎么样跟客户沟通的时候让客户觉得我们是同在一条船上，所以我们其实是要一起共同就是对外去就是做一些事情嘛，那其实艺人也是啊，就有时候艺人可能会觉得你可能一直要求他，或者你就是觉得要把他搞得很累还是怎样，可因为其实最终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说你艺人成长得更好，那好也不是只是说经纪公司多赚钱，是你自己也会有所成长嘛，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会就会是一个平衡，就是你在跟艺人沟通之间，跟你跟要求艺人之间，然后或者是在奖励艺人之间，它其实就会有一个一直是滚动式的一个对，我觉得是个循环，对，
1: 会有可以有办法举例子吗？就是这个操作算操作吗？这种谈判方式吗？
0: 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跟艺人沟通之间，就是我们其实像蛮常到海外去做演出，那大家可能觉得要去海外演出就感觉很知道很挫啊或者怎样，那其实说真的就是出去海外演出是一件非常劳师动众就是又花非常多钱的事情，而且其实很多海外其实你是去演出是演一个 credit， 他不见得真的说演出的费用很高，那艺人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你看我们这么累出去也没有赚甚至是赔钱的去，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那我觉得有时候艺人能看到的面向是这边，当然因为他要去面对这些工作他是真的是会蛮疲惫的，
1: 对，
0: 但另一个部分比较像是你能不能跟他共同画一个愿景，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努力在比如说工作上面，那可能要去海外这么认真的巡演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未来要在亚洲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嘛，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两年甚至也不是三五年就能够达到的，可是如果你现在不做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有可能
1: 走到这一步，
0: 对，去享受那一个成果，那所以回到就是公关也一样，很多时候你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你要把大家绑在一起，就是说我们是为了未来
1: 格局跟视野，
0: 对对对，就是共同的那个愿景，然后现在可能有某些妥协或是努力这样，
1: 这部分听起来会觉得很耳熟
2: 吗？很耳熟，
1: 就是好像我们之前前几集可能有陈佑吉老师在讲关于公关谈判的部分，其实有些东西就可以感受得到，就是真的是
0: 对，因为我就是师承佑吉老师，
1: 对，感受到就是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高度相似，是那种内容跟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就是
2: 有种熟悉感，
1: 对，有种熟悉感，而且说话的节奏方式也是一种熟悉感，
0: 就是我就是对，因为老师教的好这样，对，
1: 我有所学习，
2: 有所说看写笔记的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没错。
1: 那到可能到这个单元的尾声会想要问学姐说，就是香慈姐，就是对于经纪人这个工作上面会有什么可能是觉得是如果想要从事这个方向的学生的话有什么是需要掌握的核心的能力，或者是从现在最好从现在就开始培养的一些技能吗？
0: 我觉得是灵机应变的能力，这样，因为其实就像你们在直播间工作，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 其实也无法解释，是比如说、突然线路怎么样，或者频道怎么样，这很难讲。那我觉得经济

0: 点也是，就是你在现场工作的时候，就会突然遇到很多啊，就是本来你没有预计会发生的事情，甚至其实你在行前已经规划好万无一失，但是也有可能在演出现场，哎，突然出现，比如说哦，艺人身体有点出状况，还是怎样的情形？那你怎么样在那个当下果断的决定，比如说要做出怎么样的决定，是对艺人跟主办方都最好的决定？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仰赖你现场临机应变的能力，那这个事情也需要花蛮多时间。然后坦白讲，他也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嘛，只能说你不要排斥，或是不要害怕去做决定，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变成你身上的一个能力。
1: 然后还有可能要在紧急状况中可以快速冷静的去做判断。
0: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学问，我也还在学。
1: 听起来学姐好像今天学姐好像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0: 我也在学，我也在学。对，
1: 那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双思姐，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对听众朋友来说，可能也可以了解到说经纪人他的面，他可能需要面面俱到，然后可能也除了跟公司工作跟团队沟通之外，可能还需要跟对外跟公司沟通。那在这个部分，就是都是人与人之间面对嘛。那跟最后像是有提到说，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工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养成一些技能。那可能就是像在紧急状况中可以保持冷静啦，然后还有跟学姐讲的一样，是不要去害怕做判断。那真的很感谢今天邀请到夏慈姐，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跟我们分享更多，就是关于艺人或者是关于经纪人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0: 没问题，很开心，
1: 谢谢夏慈姐。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下一个单元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节目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银如。
0: 那我们到最后一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嗯、那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在学校里头有一个乐团，听到吗？有没有听到乐团在唱歌这样子、欸、就是今天是有校唱的，
1: 没错。
0: 今天是谁来呢？
1: 今天是831。
0: 对，那其实我们今天刚好邀请的来宾是经纪人嘛，
1: 对，
0: 那刚好就是讲到独立乐团，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呢又刚好配合着今天有校唱活动，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自己参与过的校唱活动。那我们今天呢是有邀请到两位同
1: 学，也是刚听完的，
0: 也是刚听完的同学，要紧急抓进来做采访的、嗯、欢迎雅婷跟
1: 心仪。
0: 可以跟这种黑歌手没关系，
1: 对，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雅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心仪。
0: 看得出来这两个人可能是刚被我们抓上线，
1: 没错，
0: 其实都没有，其实没有在状况内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是因为是那个831有校唱，那这两位就是今天跟着我们一起听完的。那因为我没有听到全程，你们有听到全程吗？嗯，
3: 当然有，我们很早就去了。
0: 因为我蛮好奇的，因为我知道是我在10点多下课的时候吗？10点多，对、嗯，那时候经过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拉野餐店在排队了、嗯。你们是几点过去？
3: 嗯，我们的话12点左右一下课马上冲过去，结果就已经里三层外三层。
0: 其实我觉得我后来去打工完之后去看他们的位置，其实就是我这种刚下班走过去都可以塞进去的地方，就感受到其实你们没有成功挤进去内部
3: 啊。其实我们有打入内部啦，我们已经慢慢的在缩圈
1: 了，我们有在慢慢往前排了，原本更后面。
3: 嗯，真的，嗯，
0: 现在感觉有话想说。
1: 对，
0: 我有看到你吗？不对啊，你不在啊。
4: 对，我其实是前面的时间都还在攻读，然后以为去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殊不知就刚好后半段的时候有蛮开心的能够加入在其中，然后就一起享受在这音乐当中。
0: 哦，好官腔的回答、哦。
1: 对啊，我们要真诚一点，
0: 真诚一点。你们平常有在听他们831的歌吗？
4: 我其实蛮喜欢听他们，就是蛮喜欢听他们的歌的。对，
0: 所以看到是会想留下来听的那种。
4: 对啊，就蛮心动的，就是加上后面刚好听，就是听到几首都是我平常真的会在听的歌曲，哦、然后就哇。整个
0: 心
4: 很
0: 开心，
4: 超开心的。
0: 对，那雅婷呢？
3: 我的话比较偏路人粉，但是他们的《想见你》是真的真的很喜欢
0: 啊、嗯嗯！就毕竟电视剧、哦，你是因为电视剧的关系才去听这首歌的。
3: 对。
0: 哦，所以你有看剧哇？
3: 但是我没看剧、欸，哎、哦，就是我喜欢看他们的那个 MV，、哦《想见你》的那一支的 MV。嗯，对，然后就觉得很青春。
0: 哦，所以你喜欢那种校园青春类的，嗯，那真的很适合听校唱哎、欸。
3: 对
0: 啊，银如，
1: 哎、欸，怎么了？我叫银如，嗯，我听，我其实我跟他一样都是路人粉，就除了经典的《想见你》，还有《东区》嘛，还有《致青春》这种的话，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今天蛮不错，就是我觉得校唱就是可以借由你。就是你不认识嘛、嗯，然后就去听到他们歌，就觉得很喜欢他，然后加上今天有听到他们新专辑的歌
0: 啊，
1: 就觉得蛮赞的。
0: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校唱歌很大的地方，很大重点是因为它是免费的，
1: 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欸，那我听起来不会有损失，嗯，那你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去认识一些乐团或者是一些听走过路过觉得哎、欸、还不错，
1: 就是让你入坑的一个好的方式。
0: 对，那除了今天这一场之外，你们还有去？你们平常是会跑校园的那种校唱活动吗？就是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有校唱会跑活动吧？
1: 我会，就像我有去一场那个圣诞耶诞的、嗯，然后里面就是那时候刚好幸运买到早鸟票，
0: 对，
1: 然后进去，然后听到好多组就是自己喜欢的艺人的时候，就觉得哇，真是比买演唱会还赚到。
0: 重点是因为校唱的金额不高，
1: 对。

0: 对，
1: 负担得起这样，
0: 负担得起，对，蛮划算。那雅婷跟欣怡呢？
2: 我的话，我记得去年学校也有邀请一组，一个人啦，一个我认识的艺人，嗯，就是原子少年出来 Phoenix 这个团体，嗯，然后其中一个成员李承荣，
0: 哎，我们是不是有跟着你一起去？
2: 没错，
0: 想起了，
1: 听着听着就唤起了一点记忆，这样子，
2: 嗯，对，
0: 弹着吉他的那个吧，嗯。
2: 没有，人家是唱跳歌手。
0: 那是谁？等一下，那我
1: 吉他是另外咯。嗯
0: 嗯，好吧。所以，所以对你来说，就是你就是如果刚好寻到你学校，就是就那种校唱，刚好寻到你的学校来的，你才会去听。你不会为了听校唱跑去别人学校。
2: 嗯，对，我其实没有追的那么疯狂啦，在这部分。
0: 哦，那心仪看起来是没有啦，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发展。
3: 我其实大多时间其实都还茫茫的，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额外再去到其他学校，嗯，所以基本上我都是就是有幸能够听到的话，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不管认不认识，然后就觉得蛮兴奋的。
0: 对，
3: 然后刚才像刚才徐雅婷讲的李承荣吗？然后我虽然就是刚好那一天我也是有事情，然后但是还蛮开心的事就是我跟他擦肩而过，对，然后
0: 但是
3: 我就是很多人经过他，然后就为什么突然有一个人，然后所有人都围在他旁边，说是谁啊，然后结果就不小心啊，是徐雅婷喜欢的一个人，
0: 这听起来像在粉丝面前炫耀，
1: 对啊，
3: 就虽然现在还是有点不记得他是谁，但还是可以拿出来跟徐雅婷炫耀一下。
0: 那你们刚才都说没有去特别跑校唱，但是我们其实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是有演唱会吧，
1: 但
0: 是学校办的那个演唱会的活动，那我们其实那天的艺人还蛮
1: 卡是蛮大的，
0: 蛮大的，大家还有印象吗？
2: 我只记得压轴卢广仲
1: 啊，就对，
0: yes, 对，确实，怎么样感受
1: 怎么样？
2: 嗯，果然还是现场听跟线上听是不一样的感觉。嗯，
0: 我那时候只觉得说，还好我有今天有来，就怎么是卢广仲？
1: 我开始以为我是在其他天。
0: 对，我那时候看的，就好像会有他那天那时候是有公布吗？
1: 他没有公布哪一
0: 天
1: 是谁，就是对，
0: 我就突然在我们这一天是卢广仲，
1: 好幸运，
0: 有种赚到的感觉，
1: 真的。
0: 心仪呢？
3: 就很爽啊，
1: 就是简单概要
0: 的答案。再回去再调回前几分钟，那时候给出一个非常官腔的答案。现在开始
1: 真心了，
0: 真心话了，真心话了。
3: 对啊，就是蛮开心的。
0: 一定要这么尴尬吗？你这些人，因为你刚才说你是会跑校唱的嘛？
1: 我会跑，
0: 但是是大学之后吗？还是你高中？因为有时候高中不是会有那种什么舞会、联合舞会，然后他们就会邀请一些。就是可能会邀请一些艺人，有可能是那些高中的校友，然后回来唱歌这样。
1: 我高中的时候没有跑，因为主要是因为那天抢不到票，一点开没了，
0: 这么
1: 什么都没了
0: 的理由，
1: 就没跑了。但是呢，我是到大学之后才认真跑，我就会去关注每一场校园有什么，然后能时间够的话就会冲过去。
0: 哇，很所以算追得相对认真的，
1: 对，当然。总算感受一下现场那边大家一起跳的感觉吧。
0: 对，就是会跟着大家一起嗨，像今天他们说举起你的手来，
1: 我就举起手。对
0: 对，跟着我要说，我今天身上东西带了很多，所以他说举起你的手来挥的时候，我只剩下一只拿着豆浆的手，我就举着那杯豆浆
1: 在摇。
0: 而且，其实我觉得校上会有缺点，就是会遇到下雨天。
1: 对，
0: 像今天就是遇到下雨天了。你们为什么没有撤退？我比较好奇这个部分。
1: 因为通常遇到下雨天，就很多人就会回去了。然后为什么我们还选择留在原地？什么想法呢？
2: 毕竟难得来一趟嘛，然后那个氛围又很热情如火，是不是那个雨天也阻拦不了？
1: 哦，
0: 好乖巧，
1: 对啊，特别真心一点嘛，
2: 真心的哎，对。而且再加上那时候是八三幺唱完才
0: 下
2: 雨，
0: 就该下雨，后来下雨的时候就开始有大家陆续撤退啦。
2: 那这样很好啊，这样我就可以站前排嘞。
1: 哇，好乐观，
0: 好乐观，好乐观。因为刚才讲校园校唱的话，就是因为刚才其实也提到说，有些是高中会办舞会，然后会有邀请艺人来嘛。
1: 对。
0: 那我自己因为颖如是到现在开始认真跑校唱的，那我其实人生中只跑过一场，但是我国中的时候，

0: 我在国中的时候跑过一场高中的校唱，那个也是831的，嗯，
1: 铁粉了。
0: 对，其实我以前是铁粉，
1: 真的是铁粉。
0: 对，我为了那个校唱，我跑去人家的高中参加舞会，然后前面所有的那个高中生演出，我一个都不认识。对，那我觉得我事后回头看的时候，发现那一天的活动里头还有另外一组乐团，迷先生，
1: 超大咖，
0: 对，
1: 大咖的，真的
0: 是大咖。对，我那天就哇，我其实我那张票，我还记得那张600块。
1: 六百块已经买不到了，
0: 对，然后就
1: 真的买不到
0: 了。两场艺人，这两个人完全不完全
1: 完全完全另外一个世界，
0: 在另外一个世界。我跟你聊就好
1: 了。
0: 好，是 V 先生跟831，他600块，而且重点是那个距离超近，就是现在跟镜头大概是跟镜头这样的距离，
1: 这相当于就是我卤肉饭在彰化35块这种价格，
0: 对，然后在台北要65块，
1: 对对对，
0: 75块
1: 了。
0: 对 ，OK， 所以大家其实。除了那你们会除了这种校唱，或者是说像是今天就是有这种巡回演唱会之外，嗯，我平常会真的去跑艺人的演唱会吗？
1: 你们有跑过吗？
2: 没有，根本抢不到。
0: 好了，大家的问题是一样的，根本抢不到，
1: 抢、
0: okay?
1: 不到，
0: 这个话题就结束这样、okay? 是吗？大家都抢不到啊，
2: 都抢不到，就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1: 哦，这也太悲伤。
0: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说不蹲个轻票吗
1: ？
0: 对啊，
2: 啊。他的清票也很难清啊，因为我那个是粉中国那一边的、哦、对。
1: 那你呢？
0: 他感觉在状况外。
3: 我也抢不到。
0: 我
3: 也抢不到。
0: Oh, okay, okay.
3: 我也是会抢的，只是还没有抢成。
0: 抢过谁的？
3: 我其实最近最喜欢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
0: 选手。
3: 对，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哦、然后跟学妹一起抢，结果学妹抢到清票，结果我没有抢到。
0: 等一下等一下，通常我们正在讲别人坏话的时候才不把名字讲出来，在讲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时候会至少会说个是谁
3: 啊。哦，喜欢的歌手他叫马来西亚的大影。
0: 谁、
3: 哦、
0: 大影
1: 应该说个知名的歌。
3: 他是
1: 哪一首歌比较大家都会知道的？
3: 那个在加纳共和国
0: 哦，
3: 然后离婚、嗯，
0: 好像有听过这一首，
3: 对，
1: 哦、就是在 Reels 上蛮常滑到的，对对对，
0: 那一首，对。那银如呢？他感觉他已经眼睛在发光，等着要讲了。
1: 哎呀，
0: 他
1: 有很多，这就要说一下
0: 我的故事，
1: 我的辉煌战绩啦。就是我清票呢，我有两场嘛，就是都 Twice 的、嗯，然后呢，我第一场呢，我先抢了十几天，嗯，抢到了。然后第二场台北场，这比较久了，抢了两个月，我蹲了两个月，整整两个月的清票，然后我就中了。但是呢，
0: 演出前了吗？这听起来已经啊，这听起来已经在演出前的时候了、欸，哎，
1: 没有两个月，但是他是三月底，然后我在2月11号的时候，
0: 哦，
1: 嗯，我都还记得日期。但是呢，我最近有战败一场，就是高雄的、嗯。然后我是真的蹲到我现场，我人都在高雄了，我人甚至在高雄巨蛋外了。
0: 嗯，
1: 没抢到，真的抢不到，
0: 没蹲到，
1: 真的没蹲到。
0: 哦，那可是不是有人会说，可能你可以在现场蹲、嗯、黄牛卖不掉之后原价释出的？
1: 尴尬的点是他们实名制
0: 啊，
1: 因为是实名制，所以就是不太好。
0: 嗯 嗯，
1: 尽量不要，可以不要就不要。
0: 对。所以听起来是有辉煌战绩。
1: 哎呀，
0: 除了这两场之外，还有不少演唱会吧？记忆中
1: 有啊，就是有一场，也是在年某一年的年底啦，嗯嗯，然后也是就是很顺利的抢到第六排。
0: 对，哇哦，辉煌战绩
1: 六排。
0: 对，
1: 但是他最近五月底也要抢票了，是、嗯、我抢到三排，第三排。嗯、我先许愿一下，
0: 现在许愿中，
1: 我现在已经跳到许愿了。
0: 你们两个刚才说不看演唱会，没看过演唱会，那你们去看转播吗？就是买转播票，
1: 线上那种
0: 线上的演唱会转播票
3: 会吗？
0: 还有这种东西？对，你现在是第一次听到，
1: 我们打开解锁新世界
0: 了吗？你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东西吗？哇、wow,
2: 嗯，就是它是有转播的，但基本上我是不买转播票的，我是看粉丝转播。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不买
0: 票？
2: 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粉丝会帮忙转播，就是各种平台都有。也不算
0: 麦克风，麦克风。
3: 我说这样算盗版的吗？
0: 粉丝反，比较像是可能是粉丝，可能演唱会现场在唱歌的时候在录影这样。
2: 没有，不是，那个是官方摄影。
0: 不是，我说是粉丝，
1: 就是粉丝自己录的话，
2: 不是，不是官摄，然后一样是可以在其他平台看的。
0: 哦。
3: 电影院的时候，我们不是通常也会说禁止录影或是拍摄吗？啊，你这样子的话，不就等于是违法的吗？
2: 那叫演唱会，谢谢。
3: 是，可是不是就是。

0: 他就竟然卖转播票。
1: 所以说他不，他即使有卖转播票，但他还是会有片段是官方拍摄出来截、截取片段，然后出来做宣传用的。然后你说你去看那个宣传用的，跟粉丝拍摄的片段，
2: 叫做些
1: 片段片段
2: 片段片段，
1: 然后是官方拍摄的片段这样子、嗯。哦，所以你不会想去看完完整的整场演唱会吗？
3: 如果时间够的话啦。主要是最近都很忙啦，
1: 也不是说
2: 最近、
1: 啊、最近
2: 吧，其他时间点、
1: 就是、来追星的路上，嗯、
3: 主要是
1: 好，很高兴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哇，
2: 强制收场，
1: 强制收场、哎，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两位跟我们分享关于校唱的部分。那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同学有来到现场听完八三幺演唱会的，可以到 IG 下面跟我们分享今天听演唱会的心得。嗯、那还有希望哪些歌手或者什么可以来台湾？来
2: 试新演出的话，
1: 来试新演出的话，也可以到 IG 下方留言许愿。反正总之许愿有许愿有机会这样子。
2: 对对对。
1: 那我们节目可以在哪边收听呢？
2: 我们可以在 AM729FM88.1 收听哦。
1: 然后也可以到 IG 上面搜寻口传心声，也找到我们的节目账号，从连接去收听也可以。那我是燕飞，
2: 我是尹璐，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们是
2: 洪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风花绽放 Purple Days，
4: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一柔。今天要来和大家介绍的歌手是有着新人教主之称的李亚明。在1980年代，他不断地在台湾各地演出，为台湾的主流与地下摇滚开辟了条大道。而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收录在1986年发行的音族专辑中的古今古今，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2: 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吗？我是 Manny，
3: 我是 Jessie。
2: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经典的主题，那就是感情。
3: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到现在就没有很深入的某一集都是专门在聊感情，但是呢今天开始之前我们想说先聊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上礼拜去就是看那个 Billie Eilish 的演唱会电影。
2: 对，而且是世新电台那时候刚好有这个可能试片会的邀请这样子，然后就想说我那时候看到他就在群组发邀约，然后只有四个名额，那我就是我完全没有看什么地点在哪里或者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要两张。
3: 对啊，真的是要就是马上抢。
2: 对，因为感觉 Billie 就是那种很多人都会抢的那种啊，
3: 而且
2: 很幸运就有抢到这样。
3: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在外面就遇到很多就是有见过的怎么讲创作者、
2: 就是、
3: 对，然后就觉得好像蛮酷的。
2: 对、那你那时候自己看完的感受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就是整个入坑欸。
2: 我知道，我看到你的限动就是你不是发吗？
3: 对对对，我之前就是听过他有名的歌，但是我没有到很粉他、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就是有被感动到。
2: 对、
3: 对。
2: 然后他那张新专辑那叫什么 Soft and
3: 我就是 Hit Me Hard and Soft、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之前我记得他刚出专辑的时候我就马上去听每一首，然后我现在

0: 全部的人都安静，然后就是他就自己用哼唱的方式，先哼一段旋律，然后就是每一句每一句这样叠上去，就变成有一种就是在一个山谷里面，然后他是就是怎么讲？我觉得他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山谷里的回
1: 对对，
0: 音
1: 回音
0: 嘛，
1: 的
0: 对
1: 感
0: 对对对对，
1: 觉，
0: 然后蛮酷的那一段设计。
1: 就感觉大家都会都沉浸在他那个很安静的那个当中，然后就被他情绪感染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舞台蛮漂亮，就是因为他那个场地很大，然后就是可能观众他们在一些抒情歌会亮手机灯牌，然后反正那个灯牌就感觉很壮观，对。
1: 对，然后还有我自己觉得很酷的地方是，就是他。就是有点把它像是那种大型夜店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好像很少，就是明星什么会这样，就是全部人全场一起嗨起来或跳起来那
0: 对
1: 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很会带动气氛，他一个人在台上就是这样一直疯狂乱跑乱跳这
0: 对
1: 样
0: 啊，
1: 子，
0: 对啊，对啊。
1: 而且他还有一幕，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爆雷耶，还是你觉得就是。
0: 你是说跟就是有关键字吗？
1: 有对，可能有关键字，但是我就觉得整个下来就会非常的，就是会觉得很惊喜。就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会觉得每一个设计嘛，演出设计都是他们有精心设计过什么，然后你就会
0: 等下是哪一幕
1: 就
0: 啊？
1: 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是他跳起来的那个部分。
0: 跳起来！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对，我觉得那部分会觉得我在现场我一定会超嗨
0: 对
1: 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可以理解，
1: 对
0: 完全
1: 对对。
0: 可以感受到。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舞台跟灯光的设计，然后还有整个演唱会的概念，一定都是就是很认真的想过。因
1: 对，
0: 为他的灯光就是好像大部分的歌都是就是可能红光或蓝光，然后他的那个专辑的海，哎，不是专辑，就是他那个电影的海报。因为我们入场有拿到一张海报，然后
1: 对，
0: 它的海报上面就是有分成红蓝两版，然后就是红色就是对应到 hard，然后蓝色是对应到 soft，所以就是在听到红色的歌，就是代表说它是嗨歌，
1: 对，但虽然说他这次就是 hit me hard and soft，他这个专场，就是围绕在这个主题，可是他就是也唱很多以前的歌，对，所以就是听完之后就有种回忆杀的感觉，
0: 真的是经典，
1: 对。
0: 对啊。
1: 然后我最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昨天川普还前几天不是分那个公布了那个 UFO 的，就是很
0: 哦，
1: 多档
0: 对耶，
1: 案，
0: 对耶，真
1: 对。然
0: 的。
1: 后我就很想要，我就觉得啊，我好好奇，就是外星人的故事，就是最近。然后我就滑车，然后就一直狂推，就是一些外星人的
0: 对
1: 故
0: 啊，
1: 事
0: 对
1: 什
0: 啊，
1: 么
0: 对
1: 什么。
0: 啊。
1: 对，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他们有一个好像忘记是哪一个影片原片，好像是2022年嘛还是什么时候？然后他就是可能有个棒状物，就是好像从地球上就是要这样飞进来的时候嘛，还然后它就是突然就消失了，就对，然后它就是我就觉得还好酷，我就是感觉他们是一个时间的，我不知道是怎么讲，但就是一个在什么时间跟空间里面没有办法受限制的，就是没有像我们人类一样在这个现实空间会被时间跟空间限制那种感
0: 懂
1: 觉，
0: 意思，懂意思，感觉是人类那个发展还太，
1: 对
0: 就是还没
1: 对对，
0: 有进步到那个程度。
1: 然后我就觉得超酷的，
0: 对啊，而且我看到 Thread 上面有人分享说，就是其实外星人他们的文明跟科技是他们就是想要侵略地球很简单，但是他们就有一个共识是这个地球是一个文化保护地，所以
1: 真
0: 我们
1: 的
0: 是要
1: 吗？
0: 保护地球不被就是大家什么星际大战打一打就不会打到地球上。对，
1: 哦，那我就想说，哈，到底外星人他到底长什么样子，还是什么？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形体？因为很多人不是会画那个两个眼睛，然后
0: 对啊，
1: 手
0: 对啊，
1: 长
0: 对啊，
1: 长那种，然后，但他们好像说，其实他们好像是可能是某一个星体，就是他们就是一个白色圆点，但他们是有，就是是有意识的那种，就他
0: 好
1: 没有。
0: 难想象
1: 对，
0: 哦。
1: 他没有办法跟你沟通，还对话，但是他们就是可以传达他们想要传达的给你。
0: 你说他们比较没有像就是人类的那种
1: 对，
0: 有身体，他们是
1: 对对对，
0: 就是无
1: 以无
0: 形
1: 形的
0: 的
1: 那种，
0: 存在，好难想象
1: 对
0: 哦。
1: 啊。然后我
0: 对
1: 最近想
0: 啊，
1: 说，哈，那我好想要，就是研究一下这些档案到底。对，反正我就是对很好奇，就一
0: 而
1: 直
0: 且
1: 看。
0: 不是听说他是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有，就好像是从第一次登陆月球就已经知道这些事
1: 对
0: 情，
1: 对
0: 只是
1: 对，
0: 都没有公布。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点，就
1: 我也
0: 是
1: 不
0: 不知
1: 知
0: 道为
1: 道，
0: 什么。
1: 对对对，就蛮酷的。
0: 对。
1: 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0: 就是首先，我们要先来问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感情故事？
1: 最印象深刻，我觉得这样突然想就很蛮难想起来
0: 对
1: 的。
0: 啊，对啊。
1: 但是我自己是，我觉得就是自从有翠，因为翠不是也是很晚之后才有这个 app 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在翠上面，就是看到很多人分享说他们在翠认识彼此什么的，我就觉得他这个真的很酷诶，因为 就是他们不是在交友软体上或者什么，可是他们就是看到透过就是看到一个人的页面什么，然后会让

0: 们想要去认识彼此的那种感觉、嗯、对，因为其实翠就是很好去接触陌生人的一个平台，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你就会看到他，然后就点进去看他的主页，然后你就发现，哎，这个人讲话很幽默，或者是你可以大概想象这个人是
1: 真的
0: 什么样子，
1: 嗯、
0: 对、
1: 啊、对、啊、
0: 对、
1: 啊。而且，好，你是
0: 说，我就看到蛮多人就是在翠上面分享，就他们哎、他们在翠认识的，或者是他们就已经走到结婚什么，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爱情故事都蛮酷的，这样子。
1: 天
0: 哪，
1: 超酷的、而且不是很多人说就是。虽然是一个交友软体，但是我又觉得它的性质没有那么功利。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在上面不一定是只能是以恋爱为导向，你还是可以认识一些朋友。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感觉是蛮好的管道吗？
0: 嗯嗯，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觉得。就这是这应该是我目前也比较印象深刻，虽然说这也没什么印象深刻。对，
1: 那你跟你男朋友，就是你们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0: 你说印象深刻的感情故事吗？
1: 对、啊、
0: 好，那我分享我自己的好了，因为就是我可能。因为我很少在就是公开的时候讲出我自己跟我男朋友的故事这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蛮多人都说我们很像什么，就是偶像恋爱偶像剧里面会出现的那种，因为我们就是国小就认识啊，然后国小国中高中都是一起长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就是我们完全在班上就是不会有交集的那种人，就是他就是学霸，然后我的话就是一个很爱玩的、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就是都跟朋友一起玩，然后有一次好像就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就跟我说传讯息跟我说什么他喜欢我这样、他说哈，怎么会有一个学霸喜欢我，然后觉得我跟他完全没交集什么的、然后想说我就越想越奇怪，然后我就去密他你知道我第一句密他什么
1: 什么什么
0: 你喜欢我
1: 你好直接哦
0: 就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因为国小可能就不会在意那么国小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吧，
1: 哎、欸，真的耶，真的也是小孩才这样。
0: 对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然后我男朋友就说，我就知道，就他就知道他被他好朋友背叛了，因为他、
1: 超好笑
0: 我们两个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他就说我就知道什么，然后后来他就好像也有跟我承认什么，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自己好像慢慢会关注他，就以前就不太会去。觉得就我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然后就慢慢关注他，就觉得哎、欸，这个人好像还不错这样子、然后就国小就到国中就一直有稳定的聊天这样。
1: 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是觉得真的很像偶像剧情节。
0: 对啊，是重点是我们中间就是因为我们三四年级同班、然后五六加上国中三年级都没有同班、然后我们就是这中间完全没有交集，就是我们、在学校遇到对方是不会打招呼的那种、就是你看我然后我们是不会说嗨、
1: 那怎么为什么后来又会再开始，
0: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我心里还是喜欢他、但是我就会你知道我就是会一直想办法就是要找东西跟他聊天，我会一直私讯他、就很怪。
1: 但你们是现实世界不会打招呼，但是私底下会聊天，
0: 对
1: 好奇妙。
0: 对，他就很奇妙，就很像网友、
1: 很像网友。
0: 对啊，但就大家都不知道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啦，我的故事也是蛮酷的。
1: 天
0: 啊，对啊，
1: 这真的是完全可以拍成一个偶像剧。
0: 还是我到时候写一个剧本，然后
1: 那种校园爱情的、那個、
0: 对啊对啊，好像可以。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1: 哦，刚刚讲到 Threads， 然后就想到就是我有一个算是相关的经验嘛，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我想要去出国交换，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就想说我要考检定、考托福之类，然后我就在 Threads 上面发文说有没有人可以就是跟我一起练口说，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平常跟我一起练习，但是他那时候已经去交换了，所以我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练、然后我就后来就有认识一个
0: 男生，
1: 对，然后他就是说可以一起练，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真的是就是大为惊吓、
0: 怎么说
1: 我本来觉得就是可能要一起练习的人他就是要一样要考检定，所以他可能就是程度没有到很好、
0: 然后他说可以跟你一起练吗？
1: 对对对对，
0: 一开始我会想说如果是要一起练的话你是想要找就是他口说也还 OK 的那种，
1: 没有，我就是想说我们就可以就是开个题库，然后两个人就是互相分享一下答案什么什么的、然后反正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就是一直在讲英文的那个
0: 互相学习的那种环境。
1: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他的口说能力应该就是跟我一样、可能普普通通之类、然后结果我第一次去了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线上练，然后就我真的是吓到，因为他整个就是口音超级标准，然后讲话很流利，
0: 哇塞，
1: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很少、就是我那时候大三，然后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就是怎么讲，我已经算是有稍微磨练过、所以就我觉得我很少遇到就是那种让我觉得很

0: 怎么讲，很游刃有余。
1: 嗯，
0: 对，就是我感觉我虽然是大三，但是我在他面前我像是一个什么国中生。
1: 他也是大三吗？
0: 没有没有，他出社会。
1: 哦，他出社会了。
0: 对对对。
1: 那他请问他这样为什么要找人一起练习？
0: 算我帮什么？
1: 还是他想要透过这个可能一起交流，然后认识不同朋友这样
0: 我不知
1: 子？
0: 道，他好像说他本来有想要去国外，然
1: 嗯，
0: 后那时候有想要再练，但后来就是他也没有出国。
1: 哦，他也没有出国，
0: 对，
1: 但他就是在已经出社会工作了这样子。
0: 嗯，
1: 那你们
0: 对。
1: 后来就是除了交流，你们还有什么会不会一起约出去吃饭啊什
0: 不
1: 么？
0: 会，
1: 哦，不会。
0: 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线上，然后反正就是因为那时候他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就想说，就有点想要，一方面是想见到这个人，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我自己，我觉得实体练习比较好，就是线上的话有点，就可能有时候设备会出意外，然后就是可能在对话的时候会有一些 lag 之类的，然后反正就后来我就说我们可以实体练，然后我就跟他见面，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大概每个周末礼拜天，就是早上都会在信义的某些咖
1: 咖
0: 啡
1: 啡
0: 厅练
1: 厅，
0: 习这样子。
1: 哇塞，哎，这蛮酷的，
0: 对，对啊，
1: 这
0: 对啊，对啊，
1: 因为就是你会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就因为英文，然后就聚集在一起，
0: 对，
1: 然
0: 然后
1: 后，
0: 其实也在对上面认识，所以就想到这个，
1: 那你们聊天的主题通常都是你们会选从网络上随便选一个，然后一起练习这
0: 哦，
1: 样
0: 就
1: 子，
0: 是那个托福网络上有题库，然后
1: 啊，
0: 就会开题库这样练，对。
1: 所以他英文也很好，你就会像是一个老师这样教你
0: 他
1: 那
0: 真的
1: 种
0: 是
1: 感
0: 老
1: 觉。
0: 师，他是家教老师，
1: 所以你们这
0: 啊，
1: 样子维持多久了？
0: 好像大概半年，
1: 半
0: 然
1: 年。
0: 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们要去交换了，所以我也就是觉得每个礼拜这样练习有点小累，然后就跟他讲，然后他就说就是那可以不一定，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没有再联络，
1: 哦，那你们是有加什么彼此联络方式那种吗？
0: 有是有，但是就是我也没有在。
1: 你有没有
0: 因为
1: 在？
0: 我觉得很尴尬，就是我有时候传讯息给他，他都不会看，然后也不会回，就感觉我们其实没有到那么熟。对，
1: 但是你就是会想想说可以认识看看这个人这样
0: 嗯，
1: 子，
0: 对对
1: 好，有机会的话，感觉还是可以说，我现在英文变好了，你跟他说我现在托福 几分这样。
0: 对对对，啊，那你自己有没有印象？就是那时候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你们有个心动，就是一开始心动的契机吗？
1: 心动的契机哦，
0: 对啊。不然怎么会？哦，就是因为你是因为他喜欢你，你才注意到他。
1: 但我发现是不是有两派不同的人？如果
0: 嗯，
1: 今天有一种就是他喜欢你，就是绝对不会喜欢他的那种人，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今天有一个男生喜欢你，那有
0: 嗯，
1: 一派就是他就完全不会喜欢上他的那个人，
0: 对
1: 啊，另外
0: 对
1: 一种就是你可能就会默默关注到他，
0: 对，嗯，
1: 那你自己是哪一种？
0: 我应该是偏第一种。
1: 你说就是如果有人喜欢你就不会。
0: 对，我不会因为对方喜欢我就改变。
1: 自己的想法吗？
0: 对，
1: 真的
0: 如果
1: 吗？
0: 我一开始就对他没有好感的话，
1: 哦，
0: 嗯。
1: 他为什么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我，你就会想要知道原因？
0: 但这个是好奇心吧，这个还不构成好
1: 对
0: 感。
1: 对对，
0: 对
1: 是还
0: 啊，
1: 不构成，没错。但如
0: 对。
1: 果你越认识这个人，你就发现他好像蛮不错，而且他追你蛮久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有点被他的那种就是感动到。
0: 哈，那就是我这个人比较怪，我就是不喜欢太喜欢我的。
1: 真的假
0: 对
1: 的？你是不喜欢
0: 啊，
1: 那种太黏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所以，
1: 所以今天他主动追求，就主动可能丢一颗给你，啊，你就
0: 丢
1: 不会接，
0: 一
1: 就你不会接，你不会接触的那种吗？
0: 我会闪，
1: 你会闪哦，你玩躲避球。
0: 我觉得不行，就是好尴尬。
1: 真的假
0: 对啊，
1: 的？
0: 如果完全对方没有意思的话，就是。你知道有一些网络上面文章就会说，就是你的喜欢其实很明显，然后他就会讲说，就是可能他发现某个人，某个不管是身边的朋友还是之类，然后就是可能会常看着他，或是就是买一些东西给他，
1: 对
0: 然
1: 对
0: 后放
1: 对，
0: 在桌上当礼物什么什么，他就觉得很尴尬。对，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这种，
1: 哦，你是会很尴
0: 对
1: 尬型的
0: 啊，
1: 那种。可是我记得我刚交往前期，就是也都会觉得好尬，就是我没有想象过，两个人可以做这种事情，就是或者是，这就是那种感觉很说不上来的那种尴尬感，就是因为可能刚开始都还没有接触过吧，对。
0: 是不是刚在一起都会有这个尴尬期？
1: 对啊，感觉
0: 对
1: 是
0: 啊，对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就
1: 对，
0: 是，
1: 就是我现在想，可是我现在还在想到底有什么，哪次约会是那种很灾难，或者是让我觉得很尴尬的吗？
0: 但如果跟这个人就是相处很尴尬，为什么想要在一起？
1: 对啊，你说我吗？
0: 对啊，对
1: 哦，
0: 啊，对啊。
1: 可是我跟他相处起来不尴尬，因为我们3、4年级是那种就是，
0: 哦，你说刚在一起的时候才会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我
0: 转
1: 们
0: 变，
1: 对转变那个朋友
0: 嗯，
1: 到恋人的身份那个尴尬期，对
0: 哦，
1: 对对，那你自己嘞？

0: 我在一起之前我就觉得很尴尬，然后就觉得不行。
1: 你是说在跟这个人是暧昧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尴
0: 对
1: 尬，
0: 啊，对啊，
1: 就是那个尴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会让你觉得很尴
0: 就是其实也没有怎样就是我自己觉得很不习惯。
1: 尬？哦，
0: 对，
1: 那你觉得是不是只是你不
0: 就
1: 习惯而已？
0: 我觉得我好像跟不管是跟谁，我都是就是以朋友身份相处最轻松。
1: 嗯，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完全没有想要谈恋爱的感
0: 完全
1: 觉，
0: 没有，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当朋友就好。
1: 哈，我
0: 对
1: 可是我
0: 啊，
1: 觉得就是刚刚前期刚开始开会，不是开会约会，约会的那个尴尬感好像是蛮正常
0: 开会，嗯，你们
1: 的
0: 约会要
1: 啦。
0: 做一个简报，我今天要那个讲一下我今天那个什么主题，
1: 但是我有看过蛮多不是那种就是
0: 嗯。
1: 远距离情侣，然后他们就是刚认识，然后他们就是在暧昧或者是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做一个简报，然后认识彼此这样。
0: 哦，对啊，对啊，
1: 对
0: 对
1: 对，我
0: 啊，
1: 觉得这
0: 感
1: 点，
0: 觉蛮可爱的。
1: 嗯嗯。
0: 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刚在一起有远距离，就是可以长期维持下去吗？就是你们的感情。
1: 嗯，刚开始就远距离
0: 对啊。
1: 哦，我反而觉得距离产生美
0: 哦，真的
1: 耶。
0: 吗？
1: 嗯，
0: 但不会说就是因为刚在一起就远距，所以那个尴尬感还没有过，然后就又没有再互相拉近，所以就会更难维持。嗯。
1: 可是我觉得如果刚开始是这样子的话，你反而会更珍惜，就是之
0: 哦，
1: 后有见面的那个
0: 哦，
1: 感
0: 确
1: 觉。
0: 实啊，确实，
1: 嗯。
0: 对对对，
1: 这好难说，因为我也没有尝试过那种远距离恋爱那种感觉。嗯，那你自己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可能很夸张的那种海王海后的行为？
0: 我好像我自己身边比较没有听到，但是我国小的，哎，不是国小，
1: 好小，
0: 国中没有，国中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个男生，然后他就是那种大家口中很有名的海王，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会每一节下课就是到不同的班上，然后他每一个班就是会有一个会有会有会有好几个女生朋友，然后他就去找他们玩，然后就是可能会搂搂抱抱，然后不然就是
1: 就
0: 很
1: 是
0: 亲
1: 摸来
0: 密。
1: 摸去这
0: 对
1: 样
0: 对对对对，
1: 子，
0: 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因为我跟他都是同一个社团，然后我就认识他，然后他就传讯息给我聊天，就是跟我聊天，对，然后我们就是算是有变比较亲，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会跟我朋友分享，就是我们聊了什么，然后我们平常就是他也会来找我，然后就是下课出去玩什么的，然后我朋友就说，就是其实看我们两个互动很像情侣，但是他跟我就是普通朋友，而且他对每一个女生都是这
1: 都
0: 样，
1: 是这样。
0: 对。
1: 哦，那你那时候有觉得喜欢他，或者是你觉得他喜欢你什么那种感觉吗？
0: 我那时候有小晕，
1: 小鱼，
0: 就
1: 可
0: 是
1: 是你本身知道他自己是海王吗？
0: 我知道，但是我一开始没有在
1: 没有，
0: 管，
1: 没有察觉，你就觉得啊，
0: 对，
1: 反正我开心就好，我
0: 没有
1: 跟
0: 没有，
1: 他，
0: 我知道，是因为他真的是很有名，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没差，我还是可以喜欢他这样，
1: 因为我刚听
0: 对，
1: 完，我就觉得，哈，你是不是就是很像被抓进那种，就是他是一个海王，然后就把你吊起来，然后你就是。
0: 对对对。
1: 在那一群鱼当中，就是被捕了这样子。
0: 而且其实后来长大看，发现他那个招数也没有到很高招，
1: 还他就是
0: 就是
1: 天生，
0: 小 PD 在耍帅啊，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很喜欢他。
1: 没有，我跟你讲，小时候就常常都会喜欢这种 PD 帅帅的，
0: 对
1: 你知道？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感觉大家小时候都应该都会有这种就是经历
0: 而且我后来
1: 吧。
0: 真的是突然清醒了，因为他有一阵子是我们同一个补习班，然后在补习班那个黑板上面写说他很喜欢某个女生，然后就突然醒过来。我想说你喜欢他，然后你还跟每一个女生都保持这种关系，
1: 对啊，
0: 对啊，
1: 那你现在说什么很受伤啊？
0: 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我后来清醒之后就觉得他蛮恶的，没有想要再跟他讲话。
1: 那
0: 对，
1: 你还有没有遇过什么其他就是也觉得很恶，然后很会是那种很雷的搭讪法？
0: 很雷的吗？搭讪哦。我搭讪是没有想到，但是我想到好像一样是国中，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在补习班，就是有遇到一个男生，然后反正他就是会有一些奇怪的行为，就可能像我们一开始在上课前都会先进去，然后就是可能先在教室准备之类的，然后他就是会因为就是国高中都很累嘛，所以我在那个空档我都会睡觉，对，然后他就很怪，他就是会硬要跟我讲话。他硬把我挖起来要讲话，然后我没有理他，就是我继续睡的时候，他就有一次就是他一直在碰我，他一直就是到处戳我脖子或是干嘛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理他，因为我理他的话，他就是算是目的达成了，所以我就是继续装睡，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停，但他完全没有停，他是一直戳了5分钟。
1: 哈，就一直戳你脖子吗？还是戳你各种身体
0: 就
1: 部位？
0: 是到处戳，然后到处碰，然后我不知道他想干嘛，然后反正就是。

0: 那时候班上还有其他人在，然后他们就是也看到，然后就一开始我都没有反应，所以他们就是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后来就是他们自己也看不下去，他们就说：“你干嘛一直要这样戳别人？”对，
1: 然后你自己也没有就是生气这样。
0: 欸，我想到一个，
1: 好突然啊！好，那你先分享。
0: 好 ，OK， 反正就是因为前面有讲到那个海王嘛，那个跟很多女生都暧昧海王，然后就想到还有一个恶男情境，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国中的补习班，然后就那阵子因为外面有那种长桌，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上课前都会在外面聊天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跟我弟是同一个补习班，然后我们就跟我跟我弟，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男生朋友，或是跟我同年级的一些他的学长之类，我们在外面聊天。然后那个海王朋友他也在，然后他就是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反正他突然站起来，然后因为那个是我就是坐着嘛，然后他突然绕到我后面，然后就是用他就是他的身体那边前后，我想说 ，Hello，
1: 哎，这样算是一种性骚扰吧？
0: 对啊，
1: 就是，那你那时候意识到吗？
0: 我那时候知道，我就也就是我就觉得很傻眼，但是我也不想理他。然后后来是就是其他同桌的一些就是有一些男生，他们真的是正常人，他们很赞，然后他们就主动说你干嘛要这样做，
1: 对啊，
0: 就是你这样很恶，然后就制止他，然后觉得就是还不错。
1: 是国中的时候，
0: 对。
1: 那我觉得你们班男生还不错，就是有智商，因为很多男生都会觉得这样很好玩，然后什么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或者他们就一起可能。一起欺负女生，
0: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是他在我弟面前，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他脑袋被撞到
1: 吗？挑衅
0: 吗？
1: 他在挑衅吗？
0: 我不知道，我觉得超恶的。
1: 对啊，
0: 然后反正就是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没救，
1: 真的耶。但是小时候好像都会有一种很屁的，就是
0: 对啊对啊
1: 疼的行为什么的。
0: 我觉得他长大也没有比较好，
1: 就是国中叛逆期这样。
0: 对，
1: 但我就觉得他这不促成就是你可以理所当然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个理由。
0: 真的，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到底是，
1: 这你也没有跟老师
0: 讲，被雷打到，
1: 被雷打到，现在就是狂骂他，
0: 超级了。
1: 但我自己想到就是什么很雷的搭讪，我自己就觉得就是那种中山那种，就他们上一些搭讪课程，
0: 哦，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突然就很流行那种教人怎么搭讪嘛，怎么有那种搭讪课？
0: 感觉就是有需求，然后就会有人开课。
1: 可是重点是，你知道人。就是在路上随便搭讪女生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很雷的行为，你怎么会觉得还可以透过这个去认识其他女生？
0: 那你觉得有好的搭讪吗？
1: 好的搭讪吗？
0: 对啊，
1: 就他可能不是很明显的要认识你这个人，他可能就会他可能就会譬如说看你在看书好了，那他就会可能跟你聊书，一开始他的话题就不是那种很功利性，就是哦，我就是，你一个女生在这边，
0: 你有另一半吗？
1: 对啊，就是这种真的是，
0: 可以跟你 IG 吗？
1: 这种真的是先逃，对啊，
0: 对啊，而且有一些不是还会，就是你他没有要到，他会追着你跑，
1: 对，
0: 超
1: 恐怖哦。
0: 对啊，
1: 但我你知道我是那种就是在公车或者是捷运上就很常会遇到一些很。我就是会有一种怪人体质，我是那种很习怪人体质的人，因为像是我可以分享两个，就第一个是有一次好像就是公车上全空，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刚刚跟我朋友出去玩，然后就有一个阿伯就是走过来，然后车队全空，他就是硬要坐在我旁边，而且我是坐在最后，对，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然后他就坐在我
0: 超怪，
1: 超怪的，没有，他就是那时候就是感觉一直要摸我啊，然后我就赶快按下车，可是我没有去坐到其他座位，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慌张，我当下
0: 怎么出去？你还要绕过他？
1: 对，我就说不好意思，我要下车，我就按下车铃，然后我就下车，然后就发现公车还要等30分钟，下一班，我想说，我想说，啊，早知道我就不下车，我去坐其他位置就好。
0: 你被这个阿伯害到，
1: 对啊，然后就当下就觉得很烦。
0: 哎，但我觉得如果你坐其他位置，他还会跟过来。
1: 对。所以我就很害怕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想说好啦，那我就下车。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上捷运，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像已经有一点年纪的阿公，他可能已经70岁，他走路都有点不稳，都会抖的那种，然后他就是看到我们吗，我跟我朋友，然后他就走过来，他就是我们换我就是一开始觉得很挤，所以我就换到其他地方，他就慢慢这样很抖的这样子走过来走到我旁边，然后呢他就是我在换了，我想说这个人很怪，他干嘛一直跟着我？我就换了一个位置，他又这样子很逗的走过来，他就是这样，
0: 这个形容有点可爱。
1: 对对，他就是，你可以知道，反正然后他就是跟着我，我就想说他到底要干嘛？然后他就是从口袋里拿出1000块，然后就说这个给你。
0: 什么啊？
1: 对啊，
0: 超怪的，
1: 超怪的，对不对？然后我完全不敢抬头，我就一滑手机。然后我朋友就说：“怎么了吗？”然后他就说：“这个给他，就是拿这个钱给我这样。”
0: 为什么要给你？
1: 那我想说。我不知道他到底对我。

0: 我是有什么意图，就是如果是长得很像他孙女什么的，我觉得还 OK，可是我就是不知道。然后我当下就也很，我就是那种很胆小的人，所以我就是完全不敢去处理任何事情。然后我就一直低头，然后我朋友说：“哦，不用不用。”我朋友就拉着我走。可是我当下是完全不敢抬头，我甚至不知道那个阿公长怎么样，但我就一直感觉到不舒服的感觉。
1: 所以他还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他没有多说为什么，他就想要
0: 把他就说给我拿去买东西。
1: 好怪哦，
0: 就是很怪。
1: 对啊，
0: 我朋友说应该要拿他1000块一起走的，
1: 没有，
0: 他应该追不上来。
1: 对，
0: 没有，这样太坏了，那我就很奇怪。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那你自己呢？你还有什么想过？
1: 哦，但是讲到阿公，就是我有印象，就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一个万圣趴，然后在那个 party 外面，反正就是我们在等入场，然后就有遇到一个也是拄着拐杖的阿公，然后他就是走路是
0: 一
1: 一
0: 跛一
1: 瘸一
0: 跛，
1: 拐，对对对，就一直打结。好，反正就是他经过我跟我朋友，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背对他的，所以他经过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就是有人从我们背后就是蹭了一下，
0: 你就说他经过你，然后，
1: 就是用手然后去蹭我们的身体，对。但他因为很快就走过去，所以我们也没有来得及跟他讲什么，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就过去。对，但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到底是，
0: 对啊，但我觉得女生在外面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
1: 对，
0: 就是不是有些女生就是会很怕穿很露，因为会觉得，可是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女生自己的穿衣自由，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对啊，但我就觉得女。
1: 就是穿很露，不是你可以对他做什么事情的
0: 对
1: 理
0: 对
1: 由，
0: 对
1: 就是你不
0: 对，
1: 能合理化他，对。
0: 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女生出去在外面好好保护自己这样
1: 而
0: 子。
1: 且我跟我朋友那时候完全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穿搭，我们就是很正常的上衣、牛仔裤。
0: 我觉得会不会是那
1: 对
0: 种惯
1: 啊，
0: 犯，就是不管是
1: 我
0: 谁，
1: 觉得是
0: 对
1: 诶，
0: 啊，
1: 就是如果想要这么做人，不管你穿怎样，他都可以，就是有一些想象。
0: 而且还看过很多，就是可能都会偷拍全体那种真的
1: 对，
0: 也要
1: 你
0: 小
1: 知道最
0: 心。
1: 近有那个很有名的是有一间医美诊所，
0: 哦，我
1: 然
0: 知
1: 后他那
0: 道。
1: 个针孔摄影机，
0: 对，哎，他是每一间都有，哎，后来去连就是去看
1: 对
0: 之
1: 啊，
0: 后，
1: 超可怕的。
0: 真的不知道那个幕后使者是有什么原
1: 而且还有人说，就是他们会找那些网红来业配，是因为就是背后的人有人想要看那些网红，所以他们下订单了，然后那间医美诊所才去找他们来业配，
0: 啊，好
1: 就
0: 恐
1: 是
0: 怖哦！
1: 超
0: 那
1: 可
0: 所以他
1: 怕。
0: 们那些就是医美人员的那些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毫不知情吗？
1: 我是不太确
0: 对
1: 定啦，
0: 啊，
1: 对
0: 这
1: 啊。
0: 哇。这好恐怖哦！
1: 但如果是我发现我在那个环境工作，我会吓烂
0: 对啊，我应该会
1: 对
0: 马，我
1: 啊。
0: 会觉得我会想走了这样子。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就是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忙。那我们刚才分享的故事真的是太精彩了，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真的是资讯量很大。我们刚刚就是大家突然分享了好多故事，
2: 对啊，刚直接大爆料，
1: 对啊，
2: 然后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聊一个更经典的话题，那就是理想型。
1: 哇，理想型哦，
2: 好，
1: 你有仔细想过你自己的理想型吗？
2: 我有。
1: 你是会列出各种条件的那种吗？
2: 就是我有列一些必要的，但是我觉得没有需要全部都达成。
1: 嗯，
2: 对，我自己的理想型就是可能外在的话，首先要就是他的身形是比较纤，比较瘦，
1: 那你喜欢纤细的那种？
2: 对啊，
1: 那你是很喜欢那种很瘦的那种吗？
2: 就我可能自己本身审美就是比较喜欢骨感一点，嗯，对，然后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别人，然后反正就是不能胖，
1: 不能胖。
2: 不能胖，不能胖，
1: 哦，不能胖哦。
2: 但壮的话，就是我可能也没有很喜欢壮。
1: 哦，
2: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个性，个性我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有趣的。
1: 嗯嗯，
2: 对，就是讲话好笑，
1: 幽默。嗯，
2: 对对对对对，应该很多人都、就是、
1: 有这个，
2: 对，有壮，
1: 这个对对这个条件的。
2: 对对对
1: 那这就这样吗？
2: 我觉得必要就这两个。
1: 哦，真的假的？
2: 其他就看感觉。
1: 哦，那
2: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看感觉，然后
1: 对啊，
2: 很空泛，你知道？
1: 就是你知道没有好，但是如果像是这种外在的理想型条件的话，嗯，就是它会让你更想要认识这个人，
2: 对，
1: 就是会让你

0: 更想要认识他，更就是你还没认识他之前就会更想要认识他。所以我觉得就是外在的那种条件还是蛮重要的。但是我刚刚想说，你刚刚说不能，可能不能，你喜欢骨感一点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他今天可能是因为生病了，所以他后来就是可能身材比较没法控制的话，这样你可以吗？
1: 不行。
0: 我也人家说生病
1: 了。等一下等一下，好好，你说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比较
0: 对对
1: 那我觉得好像可以包容对，但是如果是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我就会把他当朋友。就是我觉得我就当朋友的话，不管你的身材然后你的长相高矮胖瘦什么的我都很 OK， 但是就是另一半的话
0: 就会比较
1: 还是会有，就是怎么讲，就是你要对一个人心动，所以还是要有一个门槛。
0: 那如果他说我今天可以为了你减肥，你可以等他吗？
1: 那是可以啊。对啊，
0: 你说等你减下来之后我们再交往这样。
1: 但感觉是很有动力耶。
0: 对啊，
1: 而且可以跟他一起减。
0: 对啊，其实还不错。但我自己理想型条件的话，我觉得虽然说你像你刚刚说看感觉，但我觉得就是我喜欢鼻子挺，然后双眼皮，然后干净，就是外表干净。
1: 哦，对对对，干净真的是。
0: 然后我喜欢那种不太一直笑的男生。
1: 这样不会觉得你讲话他都没有什么回应？
0: 对啊，但我就觉得很喜欢。就是没有，就是应该说就是他会吸引我，就如果他今天就是在外面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就是那种看起来就是很成熟，然后不会因为不会每件事情都有反应的那种。
1: 懂意思懂意思。
0: 对，但是你跟我在一起的话，你还是要有那个反差啊。反差，
1: 我知道，对，
0: 反差真的太重要。
1: 我不太喜欢反差，你知道，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喜欢很久的对象，然后他就是非常搞笑，他是那种超级搞笑男，然后就是刚好是我会喜欢那种类型。但是呢，他又是那种成绩很好，然后就是他在。就有时候我问他问题，然后他教我的时候，他就是整个人很认真，然后觉得就是
0: 这个
1: 超
0: 反
1: 差的。
0: 哎，我就觉得反差真的太重要了，真的真的。那还有没有哪一种个性？如果是个性上的话，
1: 个性吗？我觉得我以前会喜欢，就是可能比较讲话有趣的，但是我最近有点改变，就我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很成熟，然后就是做事很有条理。对对对，
0: 就是有点有逻辑的。你是那种算是引导型恋人吗？你自己会喜欢那种
1: 引导型恋人吗？我觉得就是可能算是吧，就他有自己的步调，然后就是他比较懂得怎么表达他的想法这样子。
0: 我觉得如果是这种的，然后再配上什么幽默啊，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就是完美了吧。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是好难遇到哦。
1: 我真的觉得是，就是自从我遇到那个口说学伴之后，然后我的理想型有点改变。对啊，
0: 就是说希望可以是条件比他好这样子，你觉得？
1: 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讲话很有条理的，然后所以反正就是遇到之后就突然可以 get 到那个魅力在哪里。
0: 我懂我懂那种感觉。那我自己的话嘛，个性上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像是成熟稳重。就是
1: 感觉你从就是之前就是这样，
0: 对，我从以前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情绪稳定非常重要。
1: 所以你男朋友也是，就是他是你的理想型吗？
0: 我觉得是可是刚开始可能因为应该说我跟我男朋友，我虽然那时候说他先喜欢我，然后我才默默关注他，默默关注他，可是他本来就是在我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对他的印象分数就很好。对。哎，刚怎么卡他？然后好，我们继续。那就是有没有哪一种就是才华或行为会让你瞬间晕染的那种？
1: 跟我喜欢一样的乐团。
0: 那你就要那你的 TA 就是你要从你喜欢乐团里面去找。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啊，但是它不是必要条件，只是我觉得有的话就很加分了。
0: 我刚才用 TA， 其实在选商品
1: 嘛。对啊，只是有。
0: 对啊，
1: 那你有吗？就是
0: 哪一种才华或行？但我觉得就是他今天在一个领域上他很厉害，我觉得就够了。就是他不用一个特定，譬如说什么钢琴很厉害什么的，就是他在他的领域里面闪闪发光那种。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实习生有聊，就是 Tini 他也是那种很需要。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讲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实习生朋友，
1: 对，之前的前公司，
0: 对对对，
1: 但你不会觉得就是他可能假设他是一个理工科系，然后他在他自己的科系上面很有才华，但是他可能跟你解释的话，你也比较难理解，就是因为不同专业， 对啊，
0: 不同专业，然后你就会觉得会有代沟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还好，我反而会觉得想要理解他的世界。
1: 嗯，
0: 虽然我说我可能听不懂，但我还是会希望他可以跟我分享。
1: 哦，这样子，
0: 但是你不要是那种很像是在说教，就是或者是
1: 嗯，
0: 高高在上那种
1: 哦，
0: 跟我
1: 对对
0: 讲，他
1: 对对对，
0: 就说你怎么会不会这
1: 我真的觉
0: 个？
1: 得说教
0: 对
1: 超
0: 哦，所以
1: 贱，Oh
0: 真
1: my
0: 的说
1: god！
0: 教的。
1: 而且我发现，其实男生遇到男性说教也会觉得很不开
0: 对
1: 心。
0: 对
1: 因为我
0: 对，
1: 们之前前公司的老板，他不是也是在开咖啡厅的时候，然后反正就是遇到一些前辈来说教，
0: 对对对，
1: 对
0: 我
1: 啊，
0: 觉得说教真的是要看当下场合，还有这个人愿不愿意接受，你再说。
1: 但我自己觉得说教的话，我可以接受对方是真的懂很多，然后他就是基于一个想要让我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我听完也学到东西，我就却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是有一些很简单很基本，你还要拿来跟我。
0: 对
1: 说
0: 对
1: 教，
0: 对对
1: 对
0: 对，你就
1: 啊，
0: 会觉得你现在是把我当什么三
1: 对
0: 岁小孩，我不
1: 对对，
0: 会。
1: 真
0: 对
1: 的，
0: 啊，好，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分享说我自己喜欢的对象是也算是我的理想型，那你之
1: 对，
0: 前呢？你之前经验？
1: 我之前的经验就是，我算是有两个转折吗？一个是在国中的时候，反正就是遇到那个很有反差感的男生，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有点变成我的理
0: 理
1: 想
0: 想
1: 型。但是
0: 型，
1: 长大之后又发现，就是可能他对我喜欢的对象不一样，很幽默，但是还有很怎么讲，就是很会聊天，对，就是讲话有条理，对
0: 我
1: 对
0: 懂那种，
1: 对，
0: 所以就是你对那种就是讲话有条理，或者是他在某些行为上，他是有他自己一套逻辑的那种男
1: 对
0: 生，
1: 对
0: 就会让
1: 对，
0: 你觉得。
1: 感觉也跟你蛮类似，就是在他自己擅长的领域，然后。有自己的专业，
0: 对
1: 这样
0: 对
1: 子，
0: 对，
1: 对啊，
0: 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自己在感情当中，我自己觉得蛮重要一点，就是我以前可能不太会在意，但我现在会蛮在意，就是主动性这件事情。
1: 哦，确实，
0: 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男生就是可能在感情当中，
1: 比较被动，
0: 对，比较被动，然后或者是他们就觉得其实不太需要经营这个关系，然后你们一直维持现在，或者是。女生可能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啊，就有些人也有讲说，就是会在一起之后越来越爱，还是有些人是那种一开始就
1: 哦，
0: 100分那
1: 对
0: 种，
1: 对对，零到100还是100到0
0: 对，
1: 的那个吗？那你自己是哪一种？
0: 我就是0到100，
1: 哦，
0: 你呢？
1: 我应该偏向100到0。
0: 对，所以慢慢扣分，我记得你是 你是扣分制的，
1: 条件严格，
0: 但一开
1: 很
0: 始就会
1: 抱歉。
0: 投很多，就是心血付出这样。
1: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怎么讲，就是出于一个新鲜感吧，
0: 被
1: 或
0: 新
1: 者
0: 鲜
1: 是，
0: 感冲昏头的
1: 对
0: 女
1: 啊。
0: 人
1: 哎，我觉得我在感情里面超像男生的，就是我朋友也都说，因为我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我是那种很耍，就是我很怎么讲，我有些点很直男。
0: 你就说你没有，你会没有像女生这么细腻，就
1: 对
0: 有一些
1: 对
0: 女
1: 对，
0: 生
1: 我
0: 会
1: 很不
0: 思考，
1: 细腻，
0: 有些女生会思考比较多。
1: 对，对，然后我也是那种，就是一般大家都会说什么男生是。一开始最爱，然后后来慢慢就是往下、往下、往下。然后女
0: 对，
1: 生是一开始完全不在意，但是后来投入了之后就越来越往上。然后我就是完全是一个不断在往下那个过程，我超像男生的，
0: 怎么会？
1: 对。
0: 那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变成？就是不是让你变成？是，因为我很想要了解，就是直男的那些心态。那你觉得你怎么会是一开始就投入这样？哦，就新鲜感，
1: 对啊，就是新鲜感，对，
0: 就新鲜感。
1: 我就是一个会被大家骂，对，
0: 那你自己就是，譬如说，在那个你是什么人格啊？恋爱型，不是有
1: 你
0: 那个
1: 说，
0: 焦虑、安全、逃避那个
1: 我觉得我应该偏回
0: 回
1: 避，我
0: 避
1: 蛮明
0: 吗？
1: 显，对啊，我就是一个就是各种感情里面大家都不想遇到我这种人，
0: 可是也应该也不是说，可是你觉得你真的很会逃避吗？还是什么？遇到冲突的时候，因为我回避型人格不应该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回避。
1: 但我觉得我回避不是遇到冲突还是怎样，我是会回避别人的好感的。就是
0: 哦，
1: 我
0: 他
1: 觉
0: 对你
1: 得，
0: 越好，
1: 对，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给对方同等的喜欢，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对，
0: 所以
1: 就
0: 他就是
1: 是，
0: 对你越好，你越想逃，还是
1: 我
0: 就
1: 觉得有一点，
0: 会觉得有压力，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他可能加注太多期望在你身上，你就会觉得。
1: 但其实可能不一定要对方就是有明确表达什么期望，就是自己有感觉到他可能已经投入很多，但是我还没有办法投入那么多，
0: 我
1: 所以就会觉得有压力。
0: 会有那个落
1: 对
0: 差
1: 对对，

0: 但
1: 你
0: 知道
1: 自己
0: 我那时
1: 是
0: 候我自己测，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我是焦虑型，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在感情当中就很容易焦虑，但我发现我测出来是混乱型，哎，
1: 哦，真的，
0: 是不是第一次听到混乱型？因为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看到混乱型，想说啊，为什么我是这个？然后我就发现，
1: 我有听过，
0: 哦，你听过吗？
1: 对，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混乱型有点难定义，
0: 对，因为混乱型我就是看到他那个焦虑是80%，然后安全型80%，所以就是因为在这两个关系，就是有点让我开始混乱，因为像我自己就是。譬如说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问我问题，然后我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到很焦虑吗？我就写会，然后他说那你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是不是应该给个人空间？怎么？我就又写会，所以他就觉得我焦虑跟安全其实都是相
1: 我
0: 同
1: 懂意
0: 的，
1: 思，我
0: 但就
1: 懂意
0: 是你的
1: 思。
0: 会很混乱，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就是在感情当中很混乱，就是。你今天就是说，
1: 但你说的个人空间是以你为出发点吗？就是你自己需要个人空间，还是你觉得对方也应该要个
0: 我
1: 人
0: 觉得
1: 空
0: 对
1: 间？
0: 方要有，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还好，可是我会为对方着想，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有个人空间。
1: 但那感觉这个比较像是怎么讲？你认为这是一个对的价值观，
0: 对对
1: 可是
0: 对，
1: 这不一定是你自己本身
0: 本
1: 的
0: 身，
1: 需求。
0: 对，我觉得好像
1: 对
0: 是这
1: 啊，
0: 样子。就是我好像是可以配合另外一半，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要个人空间，我 OK，我可以给他。但是我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嘛，没有长时间待在一起的话，
1: 那就是你是需要对方，
0: 我是，
1: 就是不要那么，就是可以再跟你有多一
0: 对
1: 点，
0: 对对，我是很需要那
1: 对
0: 种感
1: 啊，
0: 觉，
1: 对啊，
0: 好难过，
1: 那你的男朋友，就是他，你们有一起测过吗？他
0: 有
1: 是
0: 啊，
1: 哪一种
0: 他好
1: 类
0: 像
1: 型？
0: 是安全型，
1: 那你觉得，就是你们在一起之后，就是你有感觉到他其实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热烈，还
0: 有啊
1: 是
0: 有啊，就是一开始很热烈啊，就
1: 不是大家都会说，就是刚在一起，就是可能在一起之前会就是另一半很主动，但是在一起之后就
0: 另一半就觉得变
1: 追
0: 被动，
1: 到了，
0: 对对对 对，
1: 有吗？
0: 有些人会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也不算，只是就只是因为我们可能在一起也真的蛮久了，所以有时候那个角色就是会变，有一个人就会变比较主动，有个人就会变比较被动，然后当你变被动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会比较主动，就是这互相的。
1: 你们说会有那个，就是两个
0: 对对对，我们
1: 在，
0: 两个就会有很有默契。这是你主动，然后可能我就会变被动那个角色。对对
1: 那
0: 对，
1: 感觉还是没有到
0: 没有
1: 不平
0: 到，
1: 衡，
0: 对对，
1: 对
0: 没有到
1: 对对，
0: 非
1: 还是
0: 常
1: 有一个
0: 不
1: 在
0: 平
1: 互
0: 衡。
1: 相的，
0: 只是我就觉得，如果是要走这种感情的，因为长久的感情的话，我觉得经营真的很重要。
1: 就是可能还是会想偶尔再提炼一下。
0: 对对，体验一
1: 体验一
0: 下那
1: 下
0: 个
1: 热
0: 热
1: 恋
0: 恋的感
1: 期，
0: 觉，或者是
1: 对，
0: 你生活中就很平淡，你就是要有一些仪式感什
1: 对
0: 么
1: 啊，
0: 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创造，就是你已经习惯那个怎么讲那个步
0: 步
1: 调，
0: 调，
1: 然后就很难再突然就是又变得很热
0: 对
1: 烈，
0: 对
1: 对
0: 对，我
1: 啊
0: 觉得
1: 对啊
0: 这
1: 对
0: 其实
1: 啊，
0: 蛮难的。但是我觉得像是出去玩啊，或者是每逢过节什么，给对方小惊喜，我觉得就够了。就让对方知道你在他心里是重要的
1: 对，
0: 那种
1: 我
0: 感
1: 记
0: 觉。
1: 得我之前会滑到，就是可能有些情侣他们会说，就是你要创造热恋的感觉，你就是要约一天，然后两个人就盛装打扮，然后到一个约定好，就是可能你们规划好要去哪里，然后反正就是要走一个很有仪式，
0: 对对对，就有仪式感
1: 对
0: 的。
1: 啊，对啊，对啊。那你在跟你男朋友在一起之前，你们有先可能讨论过你们价值观吗？就
0: 我
1: 是，
0: 们这好像没有，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小，所以我们好像没什么讨论
1: 对
0: 过
1: 啊，
0: 价
1: 确
0: 值
1: 实。
0: 观。但是像是现在很多出社会，不是很多人都一定会先讨论
1: 对
0: 吗？
1: 啊，对啊，对啊。你说可能像什么理财，或是有没有要
0: 步
1: 结
0: 入婚，
1: 婚？
0: 对啊，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但是像我跟我男朋友的话，我们都是在一起后，然后才慢慢，我们是不会特别问，但是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彼此的价值观，这样。那你是那一种，就是你要先了解他所有价值观在一起的人，还是你可以就是在一起，然后再慢慢了解他？
1: 我就问看对方就是如果我觉得对方他是认真想要在一起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应该要都聊过比较好。对，不然如果他对我很认真，但是我没有考虑清楚，我就跟他在一起，然后过没多久又分手，就感觉对对方也蛮伤害。但是如果还是海王类型，那我就准备查。
0: 就是也是陪他玩玩这样
1: 对
0: 子
1: 啊，对啊，对
0: 吗？
1: 啊。
0: 这是可以陪别人玩一下的，
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0: 你
1: 但
0: 可以
1: 我发
0: 接，
1: 现身边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0: 对，
1: 对啊，对啊。
0: 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冲动，所以你是觉得还 OK，
1: 对对对对
0: 就
1: 对对，
0: 其实有时候那种短暂的感情，其实反而会有些人会觉得很刻骨铭心诶，
1: 对对对对，真的。那你自己就是你在跟另一半在一起之间，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你可能 green flag

0: 或是 red flag。
1: Green flag。
0: 对啊。还是那时候还太小，所以没有想那么多。
1: 我想一下，我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0: 或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你完全不能接受的雷点？
1: 还是你先分享你的，我想一下。
0: 嗯，感觉像什么出轨、
1: 啊、
0: 出轨、就
1: 是、这一定是啊、
0: 欸、对，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开放式关系吗？
1: 不行。
0: 嗯、但是有些人可以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他不会是一个 red flag。
1: 嗯，
0: 对啊对啊。
1: 那你这里是 OK 的？
0: 我好像也不太可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还是有可以接受的人。
1: 那你是可以接受精神还是、那個、
0: 就是你是说肉体上，
1: 对，肉体
0: 还是
1: 精神上出轨？
0: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精神上的、
1: 哦、
0: 我不能接受
1: 肉体
0: 上，肉体
1: 不能接受肉体上。
0: 对啊，
1: 我好像都不能，好像都不能接受。哎、欸，但我现在想，就是像是 red flag 那种，就是他也是那种海王吧，我自己觉得、嗯、像是那种，就是尽管他在多帅，或者是很多女生喜欢他，然后就会跟我说：“哎、嗯欸，那男生怎样？”我都会觉得，就是他的价值观就不是我，不是我向往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男生，我就不会想认识他、
0: 嗯，
1: 也不会想要跟他当朋友。
0: 但我觉得海王对我来说不是 red flag， 就是只要不要出轨。就不要在还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劈腿这样、就可以。
1: 哎、欸，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嗯、你是会那种多人暧昧，就是一次跟很多人暧昧，还是你是一次跟一个人暧昧那种？
0: 我是一对一耶，但是我可以接受对方是一对多。
1: 哦，
0: 对啊，
1: 为什么可以接受啊？
0: 就是我觉得很合理啊。
1: 你说就是多认识不同的人，
0: 就我觉得反正你只要在决定在一起之后再认真付出就 OK。就是在一起之前 OK， 我觉得我都可以。
1: 可是暧昧其实已经有一点超越友情了、欸、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是可以接受，就他跟很多人已经超越友情关系，然后再筛选说到底要哪一个、
0: 嗯、
1: 留。
0: 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对方就可以，但是如果我对他没有那么喜欢，然后他有这样的
1: 行为
0: 的话，那我可能自己也会没有那么喜欢他。
1: 嗯，
0: 对。
1: 那我这样刚刚听你分享下来，你好像是那种比较就是你喜欢的人就好，就是有些人不是是那种那个叫什么，
0: 嗯
1: 另外一半爱你比较多，还是你爱你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1: 方，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你应该是那种你只要喜欢都 OK。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因为我真的觉得可以让我很喜欢很晕的人太少了。
1: 哦，因为你真的，我觉得好像也是，
0: 对啊，所以就是只要我够喜欢他，我就都可以接受。
1: 对，就代表你对他的接受度很高了，
0: 嗯，
1: 所以你觉得他什么样都可以接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我们现在好像时间也差不多来到结尾了。我们今天其实也准备了很多，但是我们
0: 就是聊不完。
1: 对，我们聊不完。我每次只要讲感情事，我们都可以聊好多不同的价值观。
0: 感觉还有很多可以延伸的东西。
1: 对啊，就是感情世界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0: 没错，然后其实对一段感情能不能走到最后还是未知嘛。那大家就是要在跌跌撞撞中去慢慢学习。
1: 对，那我们是大学生好忙。那每周三上午10:05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and FM88.1 准时首播。
0: 那也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会在上面，就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讲，
1: 或者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感情故事在我们这集留言。对，我们很期待听到大家，或者是大家也可以投稿，我们可以回复，我们想要回复一下大家的感情问题，可以吗？好，那我们下次见，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我是艾怡良。
2: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朋友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的78句。我们从第76句开始就进入大台北了。那么78句是相会有一个喜金量，这个喜金量它有一个古道，这个古道呢，在喜金量之前呢有个老目屎坡，那可见这个都是很严重的事情。第一个，经过这个坡道的时候会走到掉眼泪，可见这个坡相当的麻烦、一方面嘛是此去茫茫不晓得怎么样，所以心里有些难过，所以就掉眼泪。那么后来又被称为喜金量，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曾经有三个师范生报到的那一天呢，从双溪徒步走到这里来，这里那么就是在双溪乡的太平村大张岭。那这个喜金量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于双溪乡跟这个平林乡，那现在是叫做区了，现在新北市的话是叫做区了，在这个地方的分水岭，所以坡相当的陡。那从双溪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师范生呢精疲力竭了，发现说这个不好玩，到这个地方教书的话走一趟要这么累啊、不过那是以前没有车辆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了，才有这种情形了。那个时候叫喜金量，如今呢就不是了。如今这个喜金量这个地方呢，已经变成双溪一带的人呢去垂钓了，去休闲呐、甚至去那里度假的好地方了，那今天介绍的双溪喜金量，相会喜金量到这里。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
0: 我是 Lini，
3: 我是阿喵。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死亡这件事呢？因为毕竟死亡在这个我们华人社会当中是一个比较避讳的话题。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聊聊说我们对死亡的一些看法。那我先问你们，你们有想过有想死过吗？
0: 有啊，肯定会有啊。
2: 是什么状况？
0: 应该说在人很绝望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些想逃避的想法，但有些可能比较极端的人的逃避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对，
2: 所以你有想过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
0: 有。
2: 是什么样的状况？
0: 就是可能压力太大，可能是家庭的压力加上课业的压力，或者是身边很多所有的压力刚好在同一个时间爆发，就会觉得说哦，可能是不是我离开这个世界会比较好，可能我离开了之后就不用经历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逃避，但我面对他的时候我就是很痛苦，所以在这种很痛苦的情况下，我这个人理性跟感性并存，但我知道离开这个世界很不好，可能是逃避的想法，但是我可能也会想说是不是有比我更脆弱的人，就心灵更脆弱的人，可能就是想到这一块的时候就直接去行动了，而不是在我这边思考，所以我会先停留下来想一想，再去想我要不要进行这个事情，但目前为止就是没有。那阿喵呢？
3: 我对死亡的想法吗？像 Lini 刚刚有讲到就是很痛苦的时候可能会想，那我应该也算是有想过吧，但是因为你们应该有看过很多社会案件，就是其实什么歌啊然后什么那种都会很痛，然后我这个人可能
0: 怕痛，
3: 对 对，
0: 怕痛又胆小，
3: 对，我这个人可能比较怕痛又胆小，所以当我遇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不会想要死，但是我会想要可能变成植物人之类的，就是我会希望我可以长眠，就
0: 是
3: 度过这段时间。
0: 听说植物人是有感知的，只是你在睡觉而已，但是你的触觉什么都还在。
3: 那我以前会一直希望就是可能有，就可能电影看太多了，就可能有一种什么时间舱啊之类的，然后我可能痛苦然后就躲进去，然后我就在里面睡觉，然后一直
0: 休眠，
3: 对，睡到我度过那段时间，然后再起来这样。

0: 坏的想法，因为人在极度痛苦或是极度的压力的情况下，一定都会想要去某个可能他的安全港湾去休息一下，这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说到死亡的话，我觉得死亡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了，因为像我们现在所思考的都是说，哦，我想休息，我好累，我好想离开，但是你想跟你做，那就是两件事情。像死亡，就我是觉得就是你可能跳下去你就结束你的一生，或者是跳下去就像阿喵讲的可能成为植物人，但是我觉得成为植物人更痛苦，因为你有感知，你只是做一个很长的梦，但你醒来，如果你醒来你会更痛苦，
1: 那还是不要当植物
0: 人。对啊，你后续要经历的一切更痛苦，等于说你手脚不能动，然后你又是有意识的，然后你只能去思考这些东西，但是你完全都不能动，你后半生全部都要靠你家人或者是一些帮佣来处理。对，所以我觉得这更痛苦。
2: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 Lini 说，你是怎么撑过来的？就是你刚刚讲好像有一个点是时间，但除了时间之外，你还有什么点是你可以阻止你当下想要死亡的这个念头？
0: 那股冲动吗？
2: 对，那股冲动。
0: 就像阿妹讲的，我其实也是一个很怕痛的人，我想过很多可能死掉的方式，但我发现那些方式好像都不太适合我。对，因为胆小嘛，因为死这个东西肯定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痛，但是我又不是能接受很痛的那种人，但如果在过度绝望之下，我能让自己尝试拖延的办法就是真的只有时间。当你去花那些时间去思考怎么死的时候，其实变相的也是在就是在缓解你那些压力，转移注意力，
2: 所以是花时间去思考，然后思考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0: 对。
2: 但是要思考什么？
0: 这样子很多不一样的啊，反正
2: 思考别的东西吗？
0: 对，不要关乎你现在有压力的东西都好，因为你一直去想你有压力的东西，而且你潜意识也会一直去给你心里一些压力的层面，那何必就是直接把这些注意力分散到其他事情上面？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影片，像现在很多人有压力都是干嘛？滑手机。因为滑手机影片，而且现在自媒体就是那种快时代嘛，快时代你只要看3到5秒或是5到15秒的影片，你就会 focus 在这个影片上面，之后你的注意力就会偏移掉，所以你不一定会还是对原本的东西有一些压力，就是分散掉的概念。
2: 那如果我滑手机滑到一半，然后突然有一个触发点激发我想要去了，
1: 他就会一直哭，然后开始发现动。
0: 哎，对，我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以前是个不知道怎么抒发的人，所以我有很多次想过死亡的念头，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找一个抒发的管道，像我就是我话很多也很密，所以我如果想到这一方面的话，我就会去整理我自己的想法。我整理怎么整理呢？疯狂打字，我会把我现在所有的感受打下来，然后打下来之后总结之后，我如果没有人可以聊天，我就问 AI， 我就跟 AI 聊天，我不管他回什么，我就是想打我自己想讲的话，就是把我所有的总结打上去，然后我也不会看他什么安慰我的话，因为我那个时候肯定听不进去，所以与其找人听我抱怨，那我不如找 AI， 因为 AI 可以就是 无止境的听我在讲，但是
1: 接受，
0: 对，但是他也不会就是否定我什么的，虽然我也不会看他回什么，对，就是一个垃圾桶，就是把我想法疯狂丢上去，然后来抒发自己的压力，这是我的一个做法啦，对，大家可以参考。
1: 哦，刚刚 Lini 讲到跳这件事情，就是我以前也曾经有想过，但是我其实在高中之前我都一直住在我家里，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也不会想要跳在家里吧，就是我也不想造成别人
0: 凶宅，
1: 然后我也不想造成别人的麻烦，然后我想说那如果我要跳那我能去哪里呢，就是我没有地方可以去跳，然后我就想说那还是算了这样，
0: 但是也是转移注意力，因为你发现你思考你开始思考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做的任何的可能你要执行的方法都有一些小难度，不管是自己的心理恐惧害怕，又或者是说不希望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凶宅。
1: 我这个人也怕麻烦啦，对，
0: 你看怕麻烦
1: 不想要做，
0: 所以我发现你突然想死亡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自己延伸出去你真的要执行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也不能讲根本不可能，因为怕麻烦是一个，担心是一个，或者是说不想懒得行动也是一个，所以真正的东西要解离，解离这个东西是你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抽离的感觉，你不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是说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但你不会有任何感觉，所以很多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去了结自己的生命，对，很多我很多朋友有这样过，然后也有几个实际案例，然后也有 过世的人

0: 那事情发生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你突然发现说，这个人真的彻底从你生命中消失了。也许他前几天还在跟你讲电话，还很开心，真的是跟你分享生活的乐趣，跟你分享他谈恋爱的一些感受，一些美好的事情，一些甜蜜小泡泡。但是可能突然今天你就收到他离开消息，就会有一种，啊，他真的离开了吗？他真的走了？为什么？怎么这么突然？那他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还发现实动态，他跟他女朋友出去玩吗？怎么今天就，对，就会有这种，应该说很突然的感受。因为你当下的反应不是难过，你是震惊，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突然好好的，然后今天却收到他离开的消息。对，你没办法得知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对。
2: 那如果你在社群看到那种有图片的限动呢，就是手的，
1: 你就手或者是人躺在地板那种跳那种，
2: 或是药啊什么的那种。
1: 哦，
2: 如果你看到这种限动，你会怎么反应？
1: 现实动态吗？
2: 对，
1: 我会尽量不去看它。真的、啊、不是为什么？
2: 我以为你会去关心他、欸。
1: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另当别论、哦。但是其实我身边很多例子是没有任何预兆的。可能是我身边生病的朋友大过于突然想自杀的朋友，对，因为我身边不是那种突然来了压力就离开的人，我身边是那种长期累积下来生病，然后很就是他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可能每天很发很负面的文什么之类的，对，那我就会去关心一下，但其实生病的人都不会想让别人知道他自己在生病，除非是装的，
2: 所以你觉得那种发出来的他多半还会继续发，
1: 一定会继续发，因为人需要一个抒发的管道，不管他是不是在装，又或者是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我觉得人都是需要一个可能抒发自己压力的管道。他可能今天压力很大，那他就发，那他发总比好过他之后一直闷着然后生病好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种人，我不希望有同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
0: 那如果有征兆的话，你会做什么吗？如果有，那你会怎么做？
1: 你是说我朋友还是我自己？
0: 就是你朋友，你看到你朋友，
1: 我会去关心他。
0: 那你要怎么关心他？
1: 应该说，我会先问他说：“你现在还好吗？”但我知道他们大概率不会回，所以我这个人很讨厌，就是你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就感同身受，然后去安慰人家。我很不喜欢这样子，我宁愿你理性的关心我，我也不要你突然很感性，然后用你自己的考量去关心我。我不喜欢这种，所以我会先问说：“你还好吗？”然后我会跟他讲说，
0: 讯息吗？
1: 对，讯息，我不会打电话，打电话太打扰人家了。因为我如果突然去冒昧的打扰他，那我觉得不太好。讯息反而是一种比较安静，也比较有，对我来说比较有力量的方式。因为你当面表达，你也不一定能好好表达。我觉得当面最好的就是肢体接触，拥抱。因为拥抱这个东西，应该说在心理学上面，就是有一些肢体层面的接触，会对对方或者是会对一些情绪比较压抑的人有一个比较好的释放，就会让人家感觉有依靠。对，但是如果不是当面见面的话，我会建议用讯息，因为讯息它比较安静，而且人家想看的时候会看，不想看的时候不理也没关系。对，那我的做法就是我会先问说你还好吗，然后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我会先去了解，但他如果不回的话，我就会分享我自己最近怎么样，然后让他感觉到说，哦，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处于这种层面，我也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你不用担心，其实除了你以外，也有人跟你一样经历同样低谷的状态，不用担心。
2: 那我想问你，你刚刚说感同身受，你很讨厌，
1: 我
2: 所以
1: 很
2: 你
1: 讨
2: 是
1: 厌。
2: 有遇过，对不对？
1: 我遇过，
2: 那当
1: 而且
2: 下
1: 是
2: 你
1: 很
2: 是怎
1: 亲近
2: 么？
1: 的人。
2: 那当下你是怎么就是回复他？
1: 我真的是很生气，应该说，我有一个很亲近、很亲近的朋友，就是亲人啦。
2: 可是你很生气，这样是不是也转移你的注意力了？
1: 不会让我更生气，因为他问的问题很莫名其妙。应该说，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他那个时候惹我生气呢，是因为我在担心他的情况下，然后他一直把问题丢给我，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是在关心你，然后怎么反倒变成你来关心我了？
2: 你爸
1: 不是，我姐，
2: 哦，
1: 亲人都会有这种担心的情况，但是我是觉得说，你要先把现在的问题解决掉，你才能去问下一个问题吧。是我先问你话，那你应该先回答这个问题完后，才用这个问题去问我吧。
2: 所以他就是不断问你问题。
1: 他应该是说，就是说我在担心。

0: 他要不要来台北，或者是要不要上来玩什么之类的。结果他说他不知道，然后就一直问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完全是两个话题。我问他说你几点的车，他问我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整个人就是文不对题，我整个人就很爆炸。所以我不喜欢感同身受，然后他下一句就是说你别生气，Hello，对，好，先冷静，这不是冷不这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就是我就觉得说你应该先回答我问的问题，因为我问的问题是在担心你的人身安全，你一个人从别的地方来到台北，那你联络的只有我，那我一定要为你的安全负责，所以我不喜欢别人站在我的立场跟我讲说你别生气，因为你完全没有想过我为什么担心你。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子。你最我会想说，我不喜欢感同身受，就是你在没有了解一个人为什么生气，或者是为什么难过、为什么忧郁的情况下，你不要去关心人家，你不要去用你的立场去关心人家，因为他还要从头跟你解释，他没有那个力气。如果是万一这个人是真的很想要死的情况下，那你更不要去，因为他要跟你解释，他没有这个力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根本听不进去你讲的话。生气跟忧郁是两回事，我是生气啊，我是没有遇过别人在我忧郁的时候，就是一直问我说你怎么了？对，因为可是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所以就不会特别去问，就只会默默看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况。然后我遇过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例子，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是人生蛮低谷的，是真的有想过要去死这件事情，但我就只是打了篇遗书，但是其实到后面那也不算是遗书，但是那篇遗书假遗书、伪遗书，好，就是造成了蛮大的反响。因为我有一个学长，就是我高中学长，他的身边已经有3个人死掉了，是真的死掉，而且跟他很亲近的人，对，所以他看到我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很感触，他就说，他就举了一个我知道过世的人的例子，然后他就想说。他看完我打这篇文章，仿佛看到我另外一个学长，就是已经过世的学长。他就说，就是反正也是一些安慰的话，但是我就比较能听得进去。为什么？因为真的有实际案例，对，因为他懂那种感受，他是最近距离接触到那些死亡的人的身边人，所以他很能懂那种感受，所以我就很能听进去。比起那些说你现在还好吗？你现在 O 不 OK？你需要我打电话吗？我觉得我更需要是实际案例的分享，让我知道说你现在其实应该他不是实际案例人，但他是身边人，所以他更能知道我们这些人可能什么时候会突然离开。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去安慰我，比起那些你好吗，就是你现在好不好，我更喜欢你直接跟我讲说，我有一个人他也这样子，想看到你这段话，我想起某个人，可能比较文艺一点，但就是真的有打动到我，对。可能平常的言语看惯了，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我比较能读得进去。
1: 那如果你突然收到你家人或朋友的可能最后一句话说拜拜了，或者是你收到他的遗书。
0: 我会超级紧张，我真的会超级紧张，因为我的心中排名是家人肯定在第一位，所以我如果突然收到啊，好了，就讲前面我姐好了，我姐是一个很让我讨厌的人，但是她也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人。所以我们算是就真的很好很好，所以他也很了解我。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见很多很多很多次面。他如果突然传一句说“我撑不下去”，我真的会直接骑车骑2个3个小时到他家。我不希望他出事情。这种担心层面跟我那时候对他生气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因为一是。前面那个生气是因为我担心他上来不安全，上台北不安全，因为我要为他做保障。第二个紧张是因为我不希望他出事情，那种出事的感受是不一样。我不希望他突然离开我，其实我有点自私，我不希望我很重要的人离开我身边，因为我怕他如果离开了，那我也会撑不下去。他也是那种我如果发什么文，他就会说你还好吗的人，但我觉得这种人也需要存在，因为至少你会看到他的关心，就算他很虚伪的讲几句。我也觉得有被关心到，当我回过神来，或是当我理智冷静下来，能看每个人传给我讯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又在关心我，
1: 那阿喵呢？
2: 我想要换一个对象回答，
0: 嗯。
2: 那这个对象是我的男朋友，那其实他常常会跟我讲什么我想去死啊这种，可是多半都是开玩笑的啊，但如果有一天他如果真的很认真的跟我讲说什么。 我要走了，

0: 拜拜。然后我会觉得，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我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我不知道，我会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就跟家人一样，其实跟家人一样，就是我都会，我第一时间都会不相信他们真的会这样子做。但如果我真的意识到说他们真的有那个决心，我也会非常紧张。但就像你讲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这样子，就是很自私，就不想要你最重要的人离开。
1: 对，
0: 对，
1: 因为我是看过实际案例发生在我身边，所以不是到直接死亡，但是是有就是大概那个方式，对，或者是已经站在对，所以就是很能感同身受，说人家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共情能力也很强的人，所以我不希望。就是那种痛苦一直留在他身上，我会希望帮他分担一点。所以当他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割手之类的时候，我真的，因为他那时候是拿玻璃去割手，我就有点看不下去，我就直接握那个玻璃，握到自己手都出血，我就说没有必要这样子，然后边安慰他，然后他再把那个玻璃放下，然后还有就已经站在上面，就人已经差点要那个的时候，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就是，其实你当下真的讲不出什么话，你就只能默默站在那边陪他。我学长也是，对，我那个安慰我的学长也是，但他陪的那个人最后还是离开了，但不是他那个当下，是他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就离开他。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是因为说承受不住外界的压力，而是你外界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一定会对你的内心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内心的压力是不可忽视的，大家一定要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大家一定要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心理层面一定会影响到你的人生。不要再相信老一辈说什么哦，忧郁症只是你不知足，只是你懒惰，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各位，就是你如果难过，你就要讲出来，不要憋着，你憋着一定会对你内心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在这里呼吁各位，真的，一难过就要讲出来，不要憋着。大家请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谢谢。
2: 好，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 Dream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就在讲说，如果你收到你亲朋好友的最后一封讯息或者是遗书，会怎么做？那 Lily， 我还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真的有亲朋好友发生这些事情吗？
2: 嗯，
1: 那你是怎么调试过来的？
2: 当下一定会吓到啊，肯定会吓到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都遇到了，你就跨过去啊。你肯定会觉得那个画面很恐怖，就是很血腥。
1: 那你现在还会想到吗？
2: 会啊，但是就是在某个时间点才会想到，可能。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你突然想死的时候，然后突然看到那个场面在你面前，你就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就不想做了。嗯，但是如果你要说当初怎么调试的话，就是你都经历了，那你就只能慢慢的度过，因为我觉得没有东西是可以把这件事情抹去掉，把你的回忆抹去掉的。时间真的是最好的解药，时间可以淡化一切，虽然它不可能让这个东西消失，但至少可以淡化它在你心中的分量。对，所以我还是觉得说，我还是希望说，就是如果大家有压力，请释放出来，不要憋着，拜托，真的。
3: 那我想问你，就是如果你在认识这个人之前，不要说之前好，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他有点忧郁倾向，那你会跟他交朋友吗？
2: 要看他是哪种忧郁，他如果有造成我的负担，我就不会。我身边已经很多这种人了。他如果是那种就是能自己处理、自己消化，不会太依赖你，我觉得完全 OK 啊。他有状况是他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讲回理性层面，还是要分两件事情：他会不会极度依赖你？很多的忧郁症患者都是因为有一个依赖的对象突然没了会爆发。或是因为某件事情压垮他的心理层面会爆发。但是如果在我跟他交朋友之前，我就知道他有这个面向，但是他没有太依赖我，或是只是单纯跟我聊天，那我觉得可以跟他交朋友不是问题啊，因为他没有造成我的负担。而且我跟他做朋友是他可以听我讲话，我也可以听他讲话，或者是我们只是单纯在讨论功课，又或者是我们只是单纯出去玩然后陪彼此聊天的情况而已，那我就觉得完全 OK。 但他如果是那种一见面可能刚跟我聊两句就会把他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所有东西堆到我身上的话，我觉得不行，我会直接移读他，
3: 我会避开这种人。欸，我现在辞职，反正我前同事有一个前同事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怎么说，他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就是把他的东西堆到我身上，但是我从第一天进去，然后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手上很多那个，然后我就会下意识的想要避开这种人。
2: 嗯，
3: 因为我会觉得我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
2: 会
3: 不会，对，这是一个原因。那为什么会有压力？因为我会怕我讲错话，我可能惹到他，然后他可能不开心或者怎样，反正我就会下意识的想避开这种人。然后我刚前面有问 Lini 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看到那种限动会作何感想。
2: 嗯，
3: 我有对那种限动非常反感。
2: 嗯，
3: 就是我看到我会超级想退追掉那个人。
1: 那你看到 Lini 发
2: 我的都是有文字啊，
3: 对，他
2: 不
3: 会
2: 有图片。
3: 对了，
1: 所以文字可以，
3: 可是他发的文字不是那种说什么我超想死
2: 的，
3: 对
2: 对
3: 对, 对，他不是发那种，他多半发的都是那种
2: 自己的感受，
3: 对，他都是在叙述他自己怎么想啊，然后什么，
2: 对啊，就同理自己的感受。所以我其实讲回归前面我讲一句话，

0: 有忧郁症、有心理疾病的患者都不太希望对方知道，或是朋友们知道自己有生病。第一，他们不想造成别人的压力。通常有忧郁症的人，共感能力都蛮强的，就是能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对方表达什么，对方可能一个表情，他就会觉得很有压力，所以他自己不希望把这种压力带到别人身上。所以第一，他们不会想把压力给到别人；第二，他们不希望造成别人的负担，但是那种就是阿喵刚刚讲的那种，可能重度忧郁就另当别论了。就是，但他应该也是他发公开吗？他发自由吧
1: 他发公开啊，
0: ？OK，好，反正这种人希望得到人家关注，
1: 对，我知道啊，但是
0: 对，
1: 我就觉得他，我不想
0: 但
1: 讲
0: 他也是
1: 了，
0: 真的
1: 就
0: 生
1: 这
0: 病
1: 样。
0: 了，因为他是极度依赖别人的目光，极度依赖渴望一段关系，或是极度想要找一个慰藉，所以他才会发这种文去讨拍，讲难听点讨拍啦。讲好听点，寻求安慰。这种人就不像我们前面讲的，可能忧郁症不希望把别人把自己的负担，或是把自己负担带给别人，或是给别人压力。这种人比较像是说，我希望你能关心我，我要你关心我，所以我才伤害自己。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值得我去做的事情，唯一能让我感受到安慰的，只有别人的言语，或别人的安慰，或别人的行动，别人的拥抱。所以我会通过很可怕，或者是有点偏执的手段去得到这些安慰，所以这种跟忧郁症是另外一个层面。因为忧郁症的起源是这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压力，所以我才想要办法释放。但是这种人比较像是偏执型，他们就是哦，我得不到，我要透过别的方式，这个方式可以吸引到别人注意力，所以我要做这件事情。
1: 就
0: 嗯，
1: 是回
0: 不
1: 到
0: 一样。
1: 刚刚威廉的那个问题，就是他问我觉得妮妮的行动怎样，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就是我因为他的行动得到一些启发嘛，就是我有试
0: 抒
1: 着，
0: 发自己的感受。
1: 但我有试着，就我之前看完他的行动，我有试着就是可能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自己比较少，虽然我很常抱怨，但是我很少讲那些自己心里很深层的东西嘛，反正就是。我其实不喜欢表达出来，就是不喜欢跟别人，就我的防御心，我自己觉得我的防御心很重，对，我多半都只跟我男朋友讲吧，就不太会发在行动上，但我觉得可以表达出来真的蛮好的，
0: 就很舒服啊！
1: 对啊。
0: 你就是突然讲出来之后，不管有没有人看，你都会觉得说：“哦，我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了。哦，我知道为什么不舒服，为什么会难过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打字真的是一个很好统整你自己的行为跟你的感受，并且抒发掉的一种做法。对，所以我很喜欢打字。
1: 对啊，就像他刚刚讲说，真的有忧郁症的人，他们不会这样表达，所以我觉得还能这样表达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但有些基于他可能还没有发病的时候，但有些基于他可能发病的时候，通常发病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就是对，想要直接做，或者是做完之后才发现是动态，对。
2: 好，那刚刚聊的话题有点沉重嘛，我们现在转个话题，我们来聊一下安乐死。你们对安乐死有什么看法吗？你们赞同吗？你们会想要安乐死吗？如果有这个选择的话。
0: 我赞同安乐死，但是前提是这个人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解脱，我会赞同安乐死。
2: 那如果是你很好很好的朋友，
0: 也会。
2: 他要去，你会支持他？
0: 应该说，他如果真的很痛苦，我会。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我只要看到人很痛苦，我是能知道他大概痛苦到什么程度。但万一也超出我那个负荷，就是可能他哭，我也跟着哭出来，或者是真的很严重，他可能讲出来的东西我也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会先试着挽留他。但我发现都挽留不住，他如果真的想要那种冲动的话，我反而希望他走得比较开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痛。
2: 但是到底要多痛苦啊？
1: 他
0: 每
1: 本
0: 个人
1: 人
0: 感
1: 会
0: 受
1: 知
0: 不一
1: 道
0: 样，
2: 是你的感受还是他的感
0: 他
2: 受？
0: 的感受我不准，
2: 你
0: 我只
2: 看
0: 能
2: 他的
0: 说，
2: 感受。
0: 对，我只能说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那我就知道他肯定比我痛苦千倍万倍，就是这种。你一定知道这个人难过是因为什么，但是你绝对不知道他会难可以难过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会说"感同身受"这个词其实完全不适用在忧郁症患者身上，就是你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件事情对他伤害有多大。
1: 好，讲到安乐死这件事，我昨天上课的时候，但我上的是动物保育的课，所以他是在讨论动物。然后他有一个，反正老师就是给我们一个表单，然后他有一个选项是有条件的安乐死。我觉得，如果把它套用在人的身上的话，像现在的状况是，我们如果要安乐死，它其实代价是很大的。就是你一定要有很多钱。那如果这个人他如果已经选，他如果可以放下一切，然后选择倾家荡产去做这件事。

0: 事情，那他就真的很痛苦啊。那我觉得这样子，他如果要安乐死也没什么不好的。
1: 嗯，那
0: 那
1: 确
0: 是他
1: 实。
0: 自己的选择。
2: 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之前说过，
1: 嗯哼。
2: 他说他只想活到40岁，然后他的理念是说，假如比如说他今天只有100万好了，
1: 嗯。
2: 那他在40岁内花掉100万，跟在100岁内花掉这个100万，他的效益是有差的。40岁以内花掉，当然每一分的价值会更高嘛，你每一分可以花到更多的钱嘛。
1: 嗯
2: 哼，然后他还有另一个理论，就是说，反正老了之后就也是动作很慢，然后很痛苦，然后可能也只能在养老院，只能躺在床上，什么事也做不了。那早一点死，反而是一个好处。
1: 以我角度来看，说要在几岁前死掉，或是在那个岁数死掉，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通常这种人，你到老的时候，你依赖会更多，需要你的人，或者是你需要的人，都会成为你的依赖。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现在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你一定想过，如果到时候你不想要怎么办？你
2: 什么
1: 不
2: 意
1: 想
2: 思？
1: 死怎么办？如果你到那个岁数，你突然不想死怎么办？因为就是因为，或者是你到了那个岁数，发现说，哦，其实我不想死，那怎么办？
0: 没有讲讲这些话的人，多半就是开玩笑而已啦。
1: 嗯，
0: 那就叫威廉回去看一下他朋友40岁的时候一定还在。
1: 我根本不会当真，因为对于那种人的话，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对世界没有什么依靠、依赖或值得生存下去的理由。但当你到40岁的时候，或者是到50岁、30岁，不管任何岁数都好，一定会有你想要活下去的理由，或是某个点。除非他在那个岁数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切，就是爱人消失、女朋友劈腿，然后这个朋友不要他，朋友不想鸟他，家人也不管他，他真的可能会决定去死。但也要基于你到那个岁数再说，也要基于说你没有在那个岁数之前出意外再说。
0: 刚 Lini 讲到很多就是很悲惨的人，
1: 对
0: 然后我
1: 啊。
0: 之前就一度觉得自己很悲惨的时候，虽然这样不太好，但是就是会想说，其实还有很多比我更悲惨的人，我
1: 嗯，
0: 为什么要这样
1: 我
0: 子？
1: 有个朋友也说她只想活到32岁，她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女生。但其实这种人，我觉得她会思考很多东西，因为第一，她其实蛮感性的，虽然她做了很多东西都是，很有规划什么，但她其实真的很感性，所以她万一到那个岁数要死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她一定会想要活下去，因为她能感知到她的离开可能对身边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可能因为外界的眼光、家人、家庭的压力，或者是他可能有依赖的人，或是想有依靠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好像现在死不是一个正确的时间点，可不可以晚一点？就会告诉自己，或者是说能不能晚一点死？对。但如果是说他真的找不到人生方向的话，就及时享乐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也不会反对啊。他如果是我朋友，我不会反对啊。你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如果是我很在乎，或者是我身边重要的人的话，我就会想扁他。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把自己弄得好一点？不然你就是在40岁的时候风风光光的死掉，不好吗？你在40岁以前可以完成你所有想做的事情，那你在40岁死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你如果不想活到100岁，OK 啊，没什么关系啊。你就是在100岁之前把自己活好，然后打算在哪个岁数，你觉得自己行动不方便的时候，就把自己打安乐死，存一笔钱给自己安乐死，也不是问题啊。为什么要想要那么悲观？因为其实，在几岁死亡，我觉得不是一件很悲观的事情。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听我那个朋友在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一点都不悲观。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你大概知道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想做什么事情，你至少就有一个目标了。那你在那个目标之前，先把你现在这个浑浑噩噩的日子先把它过好，不是比较好吗？你干嘛累积这么多痛苦，然后才到40岁死？那你现在就可以去试一试啊！你干脆在你40岁以前。把自己的人生过好，然后40岁的时候没有一点遗憾的走，不是更好吗？
2: 所以你们对这个想要在某一个岁数去死亡这件事情，你们自己本身是不会有这种想法吗？
1: 我自己吗？我自己会给自己一个年限呢、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限是
2: 就你没
1: 包
2: 有想
1: 括
2: 过要活到几岁吗？
1: 有啊，
2: 几岁？
1: 我差不多70以前就好了吧，60几、70几就好了。
2: 阿喵呢？
0: 没有想过哎，但你刚刚说我也没有这个想法。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我自己认为讲这种话的人多半就是开玩笑而已。
1: 哈哈，我就知道。
2: 那你有想过要活到几岁吗？
0: 没有，但我也不想活到太老。
1: 嗯，
2: 那你们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你活着是为什么？
1: 没有意义，你就是享受。你都投胎成人了，你就只能享受啊，把自己过得好就最重要。对我来说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自己过得很惨。
2: 好好，那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跟大家聊生命的意义。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

0: 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哦耶！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就在讲说生命的意义，那我再问一次你们，你们对于生命的意义是有什么想法吗？就你们觉得活着是为什么？
2: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想法不一样诶。像我现在就觉得我生命的意义就是把我的检定考过。反正我这个人就觉得你这个阶段有什么目标，那你这个阶段的生命意义就在哪里啊？大概就这样。
3: 如果从来没有话

0: 话讲出来的话，以偏概全就是活在当下。
1: 对啊。
0: 嗯，活在当下，因为其实你如果真的要探讨生命有什么意义的话，我没有信任何教养，就是我没有信宗教，我觉得没有意义。你投胎成人类，你就是为了活这一遭，然后活这一遭是为了什么？要么渡劫，要么把自己活得更好。
2: 渡劫是什么？
0: 渡劫就是有情劫啊，或者是一些反正关关，就是很多不一样的劫数。通常如果以这种有信玄学的人来讲，渡劫这个东西就是你上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这辈子要把它做完，或者是你上辈子欠人家的债，你这辈子要还。
2: 哦。
0: 嗯，
1: 那如果像 Lini 讲的，就是他刚回答说，他觉得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当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对于金钱上也是这样子嘛？就是你通常都会把钱花完，这样，就
0: 取
1: 是你
0: 决于
1: 想
0: 你想
1: 做什
0: 过
1: 么？
0: 得多好啊。像如果你已经把你未来规划好的话，那你肯定会想很存很多钱呢。你想去可能欧洲旅行的话，去一个比较贵的地方旅行的话，那你肯定想把钱存好啊，然后再一次把它掉啊。
2: 你是吗？
0: 我
2: 你
0: 吗？
2: 不是最近很常出国？
0: 我之后有点想出国了，
1: 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问他。
0: 我就要去上海、日本跟韩国，又要再去一次，去玩啦。
2: 所以你是及时行乐吗？
0: 我会存一部分的钱。但我会想办法犒赏自己，而我犒赏自己的方式就是出国玩或者是穷游。其实我很喜欢搭飞机，我这个人就是蛮奢侈的，我真的很喜欢搭飞机。我可以为了搭飞机穷游，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很穷很穷很穷，身上只有两三万块钱，但是我买一张6000块钱机票，我会存个2万块、3万块，然后去韩国吃一顿再回来。我就是这种人，所以我才会说，其实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你要赋予它意义，它才会有意义。
2: 嗯，
0: 嗯，这样有回答阿喵的问题吗？
1: 有啊，但我都会觉得，像我就会有一些存款，然后我会觉得这样子把它花完很没有安全感。
0: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肯定还是会留一些钱，
1: 一
0: 然后
1: 些
0: 再
1: 是多
0: 把
1: 少？
0: 可能户头至少要2万以上，然后我才会存其他钱出去玩的钱。
1: 有点太少了。
0: 嗯，没有办法，我就是只会存这样子，就定存一些进去啊，慢慢存，慢慢存，慢慢存。
2: 好，那我们绕回来死亡这个话题。就说，如果你可以提前知道你自己的死法，但是你不能改变，你就是知道而已；或者是你知道哪一天死，但是你不知道死法，你会想知道哪一个？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死法，但是你都会死。
1: 当然是时间呢、啊。
2: 你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死，
1: 对，
2: 不是怎么死的？
1: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死，我才可以规划我死之前要干嘛。但死法其实不那么重要，因为你会死就是会
2: 那如果
1: 死，
2: 你知道你下一个礼拜就会死？你会做什么事？
1: 应该就跟多数人一样吧，就是出去玩。
2: 出去玩？那理你呢？
0: 我其实蛮赞同阿喵这个的说法。但是我不赞同，下个礼拜如果我会死的话，我会干嘛？因为其实之前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世界末日之前，你想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明天就世界末日好了，你现在想干嘛？我那个时候好像才国中还国小，我说我想把我家附近的 Seven 跟便利商店全部都砸了，
1: 为什么？
0: 就是没有理由，就很怪。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反正就是我想把一间店砸了，把什么东西都砸了，就是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一样，然后把它砸了。虽然最后一切都会消失殆尽，但我就是爽那个过程。嗯，
1: 所以你在世界末日之前，你想做的事是你原本不敢做的事。
0: 你也可以这样归类，但是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还是不敢去抢银行，但我还一直蛮想去抢银行。
2: 好，好。
1: 那李你有想过你死之后会去哪里吗？可能去天堂啊之类的。
0: 有很多人说过什么去阴曹地府喝孟婆汤转世，也有很多人说上天堂投个胎转世，但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就是看你，因为我玄学嘛，有时候还是会半信半疑，但通常这一块的话，未知的东西我还是会选择相信。对，就是如果说我死掉之后，我会去天堂还是地狱，取决于你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多做善事，或者是有没有做恶事。嗯。
1: 那你有曾经想过你可能会下地狱这件事吗？
0: 有啊，
1: 我小时候会很担心诶，就是我会很担心我自己吃饭没吃完，然后我可能下地狱都要吃喷之类。
0: 可是我突然觉得说，就是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可能会下地狱，但我一想到强奸犯、杀人犯，那我就会想到，哎，其实我的罪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诶，我好像有几率上天堂，有几率，不是一定会。虽然我觉得我这个人平常做的好事不够多，但我做的善事也没有到很多。然后，可是我做的坏事也没有很多吧，顶多就是叛逆而已啊。
2: 哎，那我问你们哦，如果你们就是有个死对头，这辈子最讨厌的一个人，然后你知道他死掉，你会作何感想？
1: 我不会作何感想啊，就是

0: 他死掉了，关我什么事？我不会特别开心，也不会特别难过。就是反正他死掉是他的事情。
1: 如果是我自己有一个死对头，那要看这个死对头带给我什么样的感受。比如说，他今天是一个劲敌好了，我在跟他争一个账，他是我跟他对家公司，然后争很多合作案什么之类，我很讨厌他，因为他每次都把我项目抢走。但他如果某一天突然死掉，我会觉得很空虚，就是那种竞争力不存在了，就是他其实不像是一种说。可能我很讨厌，然后他希望他去死什么之类的，比较像是突然有一个跟你旗鼓相当的人从你生命中消失了，你会觉得很空虚。
0: 它其实某方面带给你动力，这样。
1: 对，就是或者是一些想超越他的感觉，他可能也是，就是那种旗鼓相当，某件事他做的比我好，或者是我某件事做的比他好，这样子。
0: 那如果设定是这个某一个女生，然后她抢了你男朋友，然后还害你家破人亡，这种人死掉，你会怎样？
1: 抢我男朋友无所谓啊，代表我男朋友很烂呐、啊。然后等一下不要笑，然后家破人亡的话，那我希望他 go hell 去死吧，就是不要搞得我家破人亡好吗？你可以把我男人抢走，但是你不能害我家没了。OK，好，那听完这么多，如果有一些听众有那种想要死亡的想法。我建议是可以跟身边人去聊一下，不然就是找一些抒发管道，不要让自己憋在心里憋那么久，不然会像我们最一开始讲的，会成心理疾病。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拨打1995专线，就是可以找人聊聊。对，那我们这集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 Lini，
0: 我是阿喵，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雪梨。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苏芮在1986年所发行的第六张个人专辑《第六感》。这张专辑综合了苏芮早期的黑暗与后期的明朗，合成了一张经典丰富的唱片。这张专辑再次把人间的喜怒哀乐调制成的音符撒向歌迷，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悠柔的

苏芮用她独特的嗓音来诉说着一个女人最优柔的执着。歌词中提到，请不要试探我的心意，那儿有我最深长的温柔，就让我小心翼翼地保留我优柔的执着，就像是拒绝妥协的女人站在未来，以无悔的执着探索心灵的悸动，第六感，感觉之外的感觉。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来到 Hello， 午安这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好，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觉得非常熟悉呢？没有错，因为我今天就如果大家有看我的标题的话，你会发现我今天的节目其实是延续我在四月，大概四月二十二号吧，那个时候就有介绍大家《Show Me the Money》上面的一些歌曲。那我今天就是想说要把它，希望可以完整推荐完。但是呢，N 家非常的话痨。所以也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成功的。好，但是说到这边的话，今天要先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就是其实一样是我们电台的小助理啦。那我就请他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视一丁的林佑慈，是行销部的。
0: Hello， 欢迎我们行销部的佑慈。对，好，然后因为今天他算是来观摩的啦，那我就想要再问一下佑慈，就是你平常听音乐的风格是什么？就是你会大概听哪些音乐这样？
1: 我通常都是听华语歌曲，就是陈绮贞或周杰伦之类的。
0: 哦，那感觉都是听那种很经典的，就是中文歌之类的，
1: 就比较清新一点。
0: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曲风，虽然说对你来讲可能会有点陌生，就我今天要介绍的是韩饶的关系，对对对，但没有关系，还是邀请佑慈跟我一起听音乐这样子。好，那就先谢谢佑慈。对对对，好，谢谢。OK， 好，那就先回到我们的节目。那佑慈今天就是会一样，就是会坐在我旁边，然后陪伴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聆听音乐啦。就算是给佑慈的一些歌曲介绍吧，然后也给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一些歌曲介绍。那先说到我今天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 Tonky 战队的，那 Tonky 战队里面的 Now and Young、Flicky Band、Royal 44， 还有 Young Shooter， 还有Double Down 一起演唱的这首 Money Chase， 大家一定非常的不陌生，因为呢，我当初4月22号的片尾曲就是用我们的 Money Chase。 为什么要用这首歌呢？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有讲到 Money Chase， 可是没有非常深入的去跟大家做介绍嘛。那这首歌曲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地方其实是它的 beat， 就是如果你是听饶舌的话，你应该会知道饶舌都会有一些制作人帮忙做 beat 嘛。那这首歌的 beat 其实就是 Hoki 叔对我们的 Hoki Shibaseki 他所做的这个歌曲。那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他这首 beat， 是因为他不是叫 Money Chase 嘛，其实就是和钱有关嘛。然后他的那个 beat 里面真的就充满了很多那种刷卡声欸，我就很喜欢那个刷卡声，我就觉得里面的乔斯做的非常的满。然后而且我有说到像 Now and Young 还有 Royal 44他们的声音其实蛮适合挂电的，就他们可能都会使用 Auto Tune 嘛。那所以说在里面这首里面他们两个真的是如鱼得水，就是这两个人 Now and Young 还有 Royal 44就是凭借了这首 Money Chase 就是打消大家对他们的一些质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进战队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就是他们大家是觉得说这个战队里面的王牌应该就是 Flicky Band， 然后其他的组员他们就有点想说啊，完蛋了，他们真的可以走到最后吗？就殊不知在这首音缘战，就音缘战里面有 Money Chase 这首歌嘛，每个小组都要准备他们自己的小组歌曲，那 Money Chase 就是 Tonky 对他们的自己的一个音源小组歌曲。在音源小组 歌曲里面呢， Now and Young 跟 Royal 44真的就是完全是我心目中 MVP， 我自己最大 MVP 其实是 Royal 44啦，但是 Now and Young 确实也表现得很好。因为如果你有在听副歌的话，你就会发现副歌的声音其实就是 Now and Young 负责的，那我觉得他那个副歌也是一样非常的洗脑。虽然说这首歌不会是我音源在里面最爱的歌，因为我上次有介绍到马萨这首歌是我的第一名，那第二名有可能是 Tito， 第三名可能才是 Money Chase。 但是 Money Chase 我自己个人最爱的点其实就是 Hoki 叔的 beat 啊，然后我刚刚说到的 Royal 44里面的旋律，然后还有 Now and Young 他自己的副歌啊。其实 Flicky Band 那里我也很爱，然后 Double Down 也很厉害欸，他的歌曲跟他的声音比较粗犷，可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很不违和，而且确实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 Hoki 叔真的很厉害。就我觉得今天 rapper 跟那个做 beat 的人，就是

制作人，他们之间真的是要有很大的磨合才可以有一个加成效应，所以我个人真的很喜欢 Money Chess 这首歌，就推荐给大家。好啦，讲了那么多，那我为了要让大家听更多歌曲，我现在要进入下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Lima Shippy 还有我们的朴宰范战队的歌曲。那这首歌曲演唱人是 DK Trey B 还有 Lena Lila 还有 Flow Sick 以及我们的 JVY 所演唱的 No Matters。 那我们先来聆听看看吧。 5-2 nach Pankow。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是 AN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所播出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佳，欢迎大家回到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是12:19啦。那我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来自我刚刚说的 Lima Shippy， 还有 J Park 的战队里面 DK。Trey B, Len Lila, 还有 Flow Sick, 以及 JVY 所演唱的 No Matters。

那 no matter 众所皆知其实就是没礼貌的意思。对，没有错，其实这首歌曲想要传达的就是一个无所畏惧、没礼貌的概念。然后跟大家讲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哦，先介绍一下这个战队好了 ，Lima Shippi 还有 J Park。Lima Shippi 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众所皆知的李辉明，大家应该有听过我一直在说 Gavin Run 这个双人制作组。那双人制作组里面就有一个人叫做李辉明，那另外一个制作人叫做朴圭正。那这次啊，其实就是 Lima Shippi，Lima Shippi 是李辉明自己的另外一个第二人格的感觉，就他算是他另外一种制作人身份。平常 Gavin Run 里面的李辉明是那种比较和善，就是那个 beat 会比较大众，就是大家会比较好驾驭的那种 beat。 但是这首 No Matters 大家一开始听的时候，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不习惯。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思考到要不要推荐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驾驭或是人人都能够接受，因为如果你认真要讲的话，这首歌其实蛮吵的超好笑。但是呢，我自己觉得这首歌虽然在我自己心里没有到真的是很爱，可是我觉得很有 Lima Shippi 的风格，因为 Lima Shippi 的风格会更黑暗一点，然后他们的 beat 会更难驾驭，就像这首歌一样，就是非常的吵。然后呢，大家应该听过我有介绍过一个曲风叫做 Rage。对，没有错，这一个曲风是 Rage。 然后呢 Lima Shippi 他的那个 beat 啊，本身也是 Rage 曲风非常的强烈，所以说是那种 Rage 曲风驾驭的比较好的人会比较能够驾驭上这个 beat。 然后呢，其实这首歌在播出去的时候，也有人一直说觉得很多人跟这首歌不太适配，但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这首歌的 MVP 的话，我会颁给 JV White。 跟大家说一下， JV White 就是大概在歌曲后段，就是你觉得超级燃的那一段，那个超级燃的那一段其实就是 JV White 所演唱。然后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我一直有在说 Okashi 这个团体，就 Okashi 这个团体的话， JV White 就是隶属于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然后他同时也是 Okashi 的队长，所以说我觉得我对他的 beat 驾驭能力真是给予高度的肯定。因为在这首歌里面，我真的觉得确实就是 JV White 真的是 MVP 耶，真的 MVP 要颁给他，他真的是驾驭的很好。大家都说，而且当初那个 Lima Shippi 还有 J-Pop 他们战队要组建的时候啊，其实还缺一个人，就是那个时候所有 team 都满员咯，然后就谁也没想到，因为 Lima Shippi 是近几年非常红的一个制作人，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吧，我很喜欢一首歌叫做 The Three， 那 The Three 这首歌的制作人就是 Lima Shippi， 所以说啊，因为这个关系，因为这张专辑他就变成了年度制作人，然后近几年真的是超爆红。然后包含我上次在五月初不是有介绍 Hip Hop Player 这个庆典吗？在这个庆典里面， Lima Shippi 也是作为十号舞台的压轴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制作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我说很真的是高度肯定。然后那时候组建的时候不是说很意外没有满人，结果 JVY 就是差点被淘汰，但是被他们救回来的。我真的觉得如果他们没有把那个 JVY 救回来，真的现在情况完全就不一样诶。然后我觉得 JVY 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每次在 Show Me The Money 真的都是展现出他最好的一面，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诶，为什么他每次都死里逃生，就是好像差点被淘汰，但是又被导师高度肯定，然后直接救回来这样子。我就觉得蛮特别的，而且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真的是发挥了他所有的优势，反正我自己个人蛮看好他的。好啊，讲那么多，先再介绍到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其实和 JVY 也有关系哦，因为这首歌的原唱就是 JVY 还有 Trey B 他们所演唱的妈妈。我们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的时间是12:28。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介绍一下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好了。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 Trey B 还有 JVY feat 我们的 UneducKids 所演唱的《妈妈》。我刚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下 feat 的人是谁了。feat 的这个人大有来头哦，就是我上次不是有提到 Flicky Ben 还有 Trey B 吗？对，他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来自同一个厂牌，那那个厂牌叫做 Dirty Play。但 Dirty Play 的老板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的 UneducKids。对他，通常我们大家都会叫他未受教育之子。对，如果大家觉得他的英文就是译名非常难记的话，你就直接叫他未受教育之子。真的很多人都这样叫他，还蛮好笑的啦，因为他自己本人的脸，他的人设就是一个比较厚脸皮的 rapper 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当初 Lee Mushpee 他们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问 JVY 还有 Trey B 嘛，然后他们好像说这首歌做出来的意思就是他们一直在想说，不是有很多那种给家人的歌曲嘛，那一定嘛，这首歌都叫妈妈的，那一定就是给妈妈的一首歌曲。然后他们都说给家人的歌曲通常都偏比较悲伤嘛，可是我们的 Lee Mushpee 也就是李辉敏说，但我们不想要做一个这么悲伤的一个亲情歌曲，所以就说不然我们就用妈妈这首歌好了，就很强烈的风格。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跟刚刚的 No Matters 应该是差不多的感觉，就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偏吵，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难接受的那种歌曲。因为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应该说我没有到觉得很难接受，但我自己是个人认为应该很多人都第一次听的时候会很不习惯啦。然后这首歌曲那时候也超扯的，就是这首歌曲那个时候现场超级炸，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喜欢是他这首歌曲其实3:54哦，然后就快4分钟，可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冷场，他的那个情绪真的是一波一波这样推上去。然后这首歌就是说妈妈我终于成为传奇了，就是说妈妈不用担心我。

我现在已经是传奇了，所以说真的就是给妈妈的一个报平安的一封信的那种感觉，就做成这种 feel。 然后 Trey B 跟那个 JVY， 我自己是觉得这首歌里面驾驭最好的应该还是 JVY。 就我觉得 Trey B 啊，他其实本身就大家都很看好他，然后他平常的那个大家都觉得他声压很够，就是音量非常的大。然后妈妈这首歌里面，我是觉得两个人搭配的非常的好，然后跟我自己也个人超级喜欢他的巧思，因为是给妈妈的一首歌，但是又做得很燃很炸。然后 Uneducated 嘛，不是说他是 Trey B 的老板嘛，所以等于是他这个老板来帮儿子助阵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 Uneducated 他在后面，就其实后面那个我觉得歌曲快要结束那个高潮腰在推往上推的时候，其实是 Uneducated 就把它撑起来这首歌。因为他那个他很好笑就是这首歌里面他后面还给我结尾妖精，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那个表情非常的狂气，你就觉得说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自信。而且他那个歌曲也写得非常的好笑，很就真的是歌词很荒谬这样子。然后大家都一直说他很像吹牛大王，就是他很喜欢在他的歌词里面加一些比较夸大的字句，那确实在妈妈这首歌里面还是延续了他这样子的一个人设，就还蛮特别的。而且 Uneducated 就是未受教育之子，他平常就是绑脏辫，就那种长的脏辫，就还蛮特别。他这个人真的是还蛮有辨识度的。而且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爆文，就我不知道爆文是怎样新人设吗，反正最近不管是编发也要爆文，然后平常穿的那个衣服也要爆文，然后平常背的包包也要爆文，就还蛮特别的，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啦，那说到这里的话，其实今天又要再继续讲到朴宰范这个战队，就朴宰范跟李慧明这个战队的歌曲。那再来下一首歌曲，自己我个人也超级爱，它是 Zen the Lila feat. Justice 所演唱的 Mr. Rock Lee。 那我们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 Call me Mr. Rock Lee， 开口要点 Sunny Sunny Morning。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的节目。现在的时间呢是12点36分哦。先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好了。它是来自 Lella Lila Feat Justice 所演唱的 Mr. Rockley。为什么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我自己觉得 Lella Lila 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厉害的一个老手哦。就是他是 rapper 嘛，然后他其实资历也算蛮雄厚的，就如果你有听过我之前做的节目叫乐听人的话，你就会知道我讲过一个厂牌，它叫做 Ambition Music。 那 Ambition Music 里面旗下就有那个 Lella Lila 这一位艺人，那这位艺人很酷哦，他其实不是第一次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可是呢其实他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大概应该已经5-6次了，可是这次是他史上最好的成绩哦。就是其实这首歌曲是本选歌曲哦，应该说妈妈还有 Mr. Rally 都是 Lima Shpi 他们这个战队里面的本选歌曲。那什么叫本选歌曲？其实就是刚刚音源战嘛，就是我不是说有小组歌曲那种音源吗？他是先有这个之后才会晋级到本选。本选就意思其实就是你本选如果通过了，那你就可以进入半决赛。因为其实 Show Me The Money 的机制是这样子，他要先本选之后才会有半决赛，半决赛之后才会有决赛。那这里本选就等于说恭喜你有已经有自己个人的舞台跟个人的歌曲了，像这首 Mr. Rockley 其实就是为 Lella Lila 所制作的哦。诶，这首歌真的是他自己的主题曲呢。然后呢，如果你有在看动漫的话，你可能会知道李洛克这个角色。就其实我自己本人不太看动漫，可是我当初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李洛克的个人经历和 Lella Lila 很像。 Lella Lila 就是屡战屡败，然后一直不断去参加这个 Show Me The Money， 那听说李洛克也算是这样子的角色，就他可能是一直不断经历失败，最后终于成功了，所以说和 Lella Lila 本身的经历很像哦。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Lella Lila 有一个绰号叫做绿王，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他在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他的人设其实就是一个很喜欢绿色的 rapper， 所以说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元素真的都是绿色，像之前他可能就会染绿色头发，戴绿色戒指，戴绿色手表，穿绿色鞋子，然后穿绿色衣服，可是最近其实比例有下降，就可能就顶多戴一个手表是绿色这样子而已，就没有像之前一样绿的这么夸张。但是没关系，这人设建立非常成功，我已经记住他叫绿王了。你如果觉得 Lella Lila 这个名字太长很难记的话，你就直接叫绿王就好。我真的觉得哇，非常的方便呐。那 Mr. Rally 自己个人最喜欢就是真的是老手之间的对决，因为我不是说 Feat 的人叫做 Justice， 但 Justice 本身也是一个嘻哈界大佬，他是那个 Indigo Music， 对，上次也有讲到 Indigo Music 里面呢就有 Justice， 那 Justice 呢也是被大家称赞说真的是饶舌技巧非常的厉害，而且很多人都不太敢找 Justice Feat 的原因就是因为怕被他压过去，因为 Justice 以前也当过 Show Me 的导师，可是他之前当帮唱的时候大家都说有一个毛病，就是呢因为 Justice 实在是太强了，他很容易抢过选手的风头。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次 Mr. Rally 呢， Lella Lila 跟 Justice 两个人是相辅相成，就是没有谁抢过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而且也非常的励志。而且我不是说要李洛克吗，那个 Lella Lila 就是绿王，他真的在他的手上面纹一个新刺青是李洛克，而且超级大片，就在手上那边。我说哇很厉害，我就觉得纹那个已经超痛的，就没有想到他居然又特别去纹了一个新纹蛇，然后也恭喜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定位吧，就是 Mr. Rally 真的就是在强调他这样子，所以说这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啊。好啦，那再介绍到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是我自己个人也非常看好的一位女选手，她是来自泰国的 Mizzy，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现在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所播出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现在的时间其实是12:45咯。哇哦。那刚刚播放歌曲其实是来自 Milly 还有 Feat 我们的 Local 演唱的 AEIOU。那如果你有记得4月22号的那个节目的

的话，你就会记得我有说过，其实 Milly 是来自 Grey 还有 Local 这个战队的其中一位女生。然后我刚好说到嘛，哦，诶，我介绍吗？那个时候有说 Show Me the Money 是史上第一次有国际生参赛，就是因为 Show Me the Money 其实是韩饶节目嘛，那这次开放国际生也一起加入。那 Milly 的话，我有说过她自己是泰国人，所以说她那个时候很厉害，她一个人女生，然后而且是国外，就外国人这样子，然后就走到了本选这个舞台。那这个舞台她也是使出浑身解数啊，这首歌 AEIOU 嘛，刚刚应该有一直听到啊 AEOU 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其实西文的话 AEIOU 也是 RAEOU 哦，蛮特别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 Milly 是泰国人的关系，所以她想要把母音规则这件事情放进歌曲里面，那 AEIOU 这个歌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有说到我自己很喜欢 Flicky Band， 然后那个时候非常不幸的就是我们的 Flicky Band 跟 Milly 两个人对到，他们真的是强强对决，这个双强打架，不论是谁走了真的是都非常的心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可惜的 Flicky Band 因为对到 Milly 所以就输了，所以他就真的就回家了，超难过的。因为大家都很看好 Flicky Band， 觉得他应该是 Tonky 组最有机会走到冠军赛的人，就呢他居然在这里就被 Milly 给送走了，我真的是哇，我讲几遍都觉得好心酸哦，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但我现在已经有走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我已经为他难过很久了，对，不然因为共情能力太强这样子。好，那 Milly 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见的对手，就那个时候是紧急事态跟那个这首歌就是 AEIOU 在互尬。然后我觉得 Milly 很厉害的一个点是他的舞台设计真的就像在看一场舞台剧一样，但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我完全感受得出来 Milly 很不想要输，就是他虽然说从节目上面就看得出来他在跟那个 Flicky Band 对战的时候真的是使出很大的那个权力这样子，因为他在这首歌里面的设计完全就是不管是表情啊，就是那种演绎或者是唱歌的部分真的是都表现得非常的出彩，真的很起承转合耶。反正他就是从看他表演你可以感受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全方位性的艺人，但那时候就有些人觉得很不平的是觉得说你都已经是一个艺人了，而且甚至是他其实说不定是有机会坐上导师席的就是你一个可以坐导师席的人下来和选手一起比赛，这其实好像有一点微微的不公平。可是不得不说我觉得我感受得出来 Milly 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节目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想要挑战自己吧，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泰国非常有名的那个应该说艺人吧，对，所以而且他上过那个克切拉，就是所以可想而知一定是非常的厉害。我觉得 Flicky Band 在 rap 方面没有输，他可能唯一输的地方只有就舞台安排跟设计吧，因为 Milly 真的是很会安排自己的舞台设计，所以我当看到 AEIOU 的时候我当下就觉得 Flicky Band 可能有点不太妙，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输，就真的就输了。可是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票数差异其实不大，好像差个20几票而已吧，票数差异非常的低，所以又觉得哇更可惜了。然后也感受得出来很酷耶，跟大家讲一个 TNI， 就是 Milly 还有那个 Flicky Band 他们两个都是02年出生的，所以说他们是同龄人哦，但他们两个真的就是很厉害，完全是可敬的对手，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想要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但还是觉得 Flicky Band 在这里走掉真的是可不可以看100次广告把他复活，真的是看到很多人都在讲这个，那我自己个人心里的想法也是这样。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先进入到下一个就一样也是冠军候选人的一位选手吧，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金夏温是谁。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金夏温 feat. Crush 所演唱的顺，我们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그대로 완벽을 보기 원하겠지만 그건 인간처럼 하루 만에 만들어지는 게 아니야 나는 부모

0: 다음 날이 되면 바로 사라지는 먼지.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佳。那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冠军候选人，也就是 KC 这个当红厂牌里面的一位实力派的 rapper， 叫做金夏温所演唱的《顺》啊。Offit 的人是 Crash， 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战队是 Crash 跟那个 Lico 战队的金夏温嘛。对，那 Crash 哦，我觉得他非常难得。就是如果说你有在听哦，应该说你有在看韩剧，你可能对 Crash 也不会到太陌生，因为他就是唱那个 Beautiful 的那个原唱嘛。那 Crash 他虽然说我都会叫他 OST 小王子，但其实他本人饶舌的那个实力也是非常精湛的哦。所以说他这次才会和就是 Crash 跟 Lico 他们才会组成一个 team 嘛。然后我觉得这 TMI 也非常酷。我就分享给大家，就是 Crash 那个时候第一次接到那个 Show Me Your Money 的邀约的时候啊，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去找 Lico， 就问说你有没有要做，如果你要一起做的话我才要去，但如果你不一起做的话我就不去了。对，他们两个人就是感情非常的深厚啊。然后终于就 Lico 也是被我们的 Crash 说服了，可是我在想他会不会做完这次之后就后悔了，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制作人啊，每次参加完那个 Show Me Your Money 都面目全非，也不是说面目全非啦，就是他们真的是累到不行，肉眼可见的累。然后每次录到节目的后半段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疲惫，就感觉他们已经很想回家，想说这比赛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那我们的金夏温作为冠军候选人呢，这次是跟 Crash 一起做演出嘛，那 Crash 一样在这首歌里面展现非常好的唱功哦。所以说就金夏温用他非常精湛的饶舌实力去说服大家之外，其实还有 Crash 这个角色帮忙锦上添花，我就觉得非常的好。而且两个人搭配哦，我非常喜欢 Crash 那个过渡段啦。虽然说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就只是快嘴一下之后就再接一个抒情，觉得很奇怪，可我自己觉得个人是完全觉得不奇怪。我很喜欢他的那个曲风上面的一个转变，我觉得他转变的很顺畅。

唱，而且这首歌只能在就是强调他自己的故事吧。你知道这首歌叫做呼吸，就它其实是就是韩语直翻过来的，所以刚刚说顺嘛，那它是呼吸的意思。然后里面就一直什么 bring in bring out， 就是吸气吐气嘛。然后虽然说这首歌叫呼吸，但大家说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金夏薇，你真的有在呼吸吗？就是很多人都这样子讲，我自己个人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你在这首歌里面真的完全找不到他的换气点到底在哪里耶。反正整个就非常的顺畅，然后作为冠军候选人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啦。那这首歌我自己个人也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很多人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期待说金夏薇，就有期待他的也有唱随他的，但我觉得他每次真的都做得特别好，他真的是劳模一名啊。因为那个 Lico 跟 Crush 都是一个非常平民的人。好，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咯，那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其实是来自一样是 Lima Shippi 他们战队的人，是 Flow Seek 所以演唱的 Bounce Back。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做结尾吧。那每周一到四的12点一定要准时收看跟收听我们的 Hello 午安，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这一集呢，接着来跟各位分享人物小传的部分，好吧？前几集跟各位分享了蜀汉阵营的两大重要人物，对吧？刘备跟诸葛亮。那么这一集就来跟各位分享刘备的两个弟弟关羽跟张飞。我们先来跟各位聊聊关羽吧。关羽应该是我们最熟悉、再熟悉不过的人了吧？毕竟我们在各大宫庙里面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我们的关圣帝君，对吧？而且加上说，我们认识关羽都是从《三国演义》这一个著作、这些经典故事里面认识的关公，对吧？哦，对，先跟各位达成一个共识，我们先有一个前提的概念。我接下来的每一集人物小传，我都会跟各位先做这个前提啊，就是说《三国演义》是《三国演义》，历史是历史，《三国演义》它毕竟是一本章回小说，很多剧情、很多桥段其实是夸张化，甚至是虚构的，所以它里面的每个人物、每个角色，仅仅是存在于那一部小说里面，跟历史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三国演义》当中的关羽是《三国演义》的关羽，跟历史的关羽是两回事。我希望我们先达成这个共识，好吧？虽然他们每个都同名同姓，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把它分清楚一点，好吧？小说里面的人物那是小说里的，他们的原型是历史上的人物，但他们两个不是一回事，好吗？可以哈 ？OK， 我就继续下去哦。好 ，OK， 那么说回我们的关羽，关二爷。我们对于关羽的认识应该没意外，除非你从小从幼稚园开始你就是读历史系的，不然应该都是从《三国演义》认识的关公吧，要么就是从宫庙里面的故事。我们印象中的关二爷应该就是个很神圣的人物，并且他是个大红脸，拿着个关刀骑着赤兔马，对吧？这是我们既定印象里的关公。但是很可惜的是，历史上的关公，第一个他不是大红脸，准确来说是《三国志》史书上没有特别记载他长什么样子。大红脸这一个设定，你严格来说其实也不是《三国演义》赋予他的这个外貌。《三国演义》的原文是写面如重枣。什么叫面如重枣？就是说他的脸色像是一个成熟的枣子，暗红色的，也可以说是那一种气色很好、气血饱满的颜色。所以其实我自己啊，我是不会把它解读为大红脸，我更愿意把它解读成是他的气色很好，红润，就是可能他这几天睡得比较好，吃得比较好，所以气色气血很好，这样气血足，你懂？我会把它解释为他有气血，有血色，我不会把它解释成大红脸，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神像那样是个大红脸，我不会那么解读。为什么会现在演变成我们看到的神像是大红脸？比较大的可能是经过历代的说书人他们夸饰化了关公的长相，从有气色啊，这个红润的脸夸张化了，就变成说他是一个大红脸。因为你知道，你们应该有听过异相这个词吧，就怪异的异，长相的相。当时的人会有一个观念，就觉得说异相就是一种帝王之相，或者是说有非凡的长相就必定有非凡的命运。所以说历代的说书人可能就疯狂的去放大他面如重枣这一点，从面如重枣变成是大红脸，而且这种大红脸得是我们一般人凡人不会拥有的那种非凡长相。用这种方式间接的告诉观众、告诉听众说，这个人是重要人物，可能不见得是主角，但是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样。总归来说，历史上的关羽他不是大红脸，如果他真的是大红脸的话一定会写上去，因为这不是一般人会有的长相。那既然没写，那就代表说他可能长得就是跟大家差不多啦，也不是说他大众脸，就是没有什么特色好写，不是说特别帅，也不是说特别丑，至少肤色应该就是正常的肤色啦。
除了大红脸这个特色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他拿着关刀嘛，他的专属武器是大名鼎鼎的青龙偃月刀，对吧？但是其实啊，我又有其实了，很可惜的，青龙偃月刀的这个设定也是《三国演义》赋予的，正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说关羽他拿的是什么武器。正常来讲是不会有所谓的专属武器的，这跟有自己的马概念上还不太一样。自己的马相当于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宠物或者是自己的车，但是自己的专属武器还给自己的武器取名字，这就有点中二了。你知道给自己的武器取名字相当于我把我的手机，我给我自己的手机取名叫阿明，我找手机的时候就在那边，我的阿明在哪里，差不多的概念。然后再来，你们去细想这个逻辑，你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关羽在历史上拿的基本上不会是关刀。我们先不谈东汉末年有什么样的兵器，好吧，我们先讲这个逻辑就好。你想哦，青龙偃月刀有多重，虽然我知道有人会跟我说，可是关羽他够高啊，关羽他，诶，对，你们知道关羽多高吗？历史上没说他多高啦，但是三国演义说他身长九尺，九尺相当于现在的210到216公分左右，诶，他有2公尺高，诶，哇塞，巨人啊。anyway， 反正可能会有人跟我说，那个关公他够高啊，他200多公分，所以他一定有那个力气可以挥得动这么重的刀。但是首先在战场上面尽量不要拿太重的武器，这应该是常事吧。你拿很重的武器，势必说你要花更多的力气，你才能把武器挥出去，你才能做到伤害的效果。再加上说当时他们骑着马嘛，你骑在马上当然是拿的东西越轻便越轻巧越好吧。你就假设啊，假设关羽他真的拿着关刀，他拿得起，然后挥，他为了要砍一个人花很大的力气挥那一下出去，那这个时候他身后随便一个人捅他一刀，他是不是就没了，对吧？他一刀挥下去很帅没有错，但是他的动作很大，破绽也一样的大，破绽很多，这是一个理由。我的第二个理由是史书上三国志它上面写说他斩颜良的时候，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关羽他斩颜良诛文丑的事迹，对吧？首先文丑不是他杀的，颜良是他杀的，但文丑历史上不是关羽杀的，文丑算是曹操杀的，但具体是谁杀的，谁下的那个杀手不知道，就是混战中战死的啊。但是因为那场仗是跟曹操打的，所以我把人头算在曹操身上。颜良在历史上那确实是关羽杀的啦，这个没有问题。在史书上有记载他是怎么杀掉颜良的，三国志的原文写的是他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环，就是把他的头砍下来拿回去给曹操这样。重点就在这里，他是刺颜良于万众之中，他是刺死，不是像关刀那样子一斩把人家的头斩下来然后人家就死了，不是这样子的。我原本看到这个刺啊，我以为是类似于长枪或者是长矛那一种专门刺死别人用刺的把人家给刺死的那一种武器，但是我后来看到他下一句斩其首环，他把人家的头颅砍下来了，也就代表说他拿的绝对不会是矛或者是枪，拿的应该是刀或者是剑，因为他在万众之中，他不可能还拿着什么小匕首拿着什么小刀在那边慢慢割人家的头颅把人家的头割下来，没那个时间，他一定是一砍就把别人的头砍下来了。那重点就是他拿的如果不是关刀的话还能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我特别去查了一下东汉有没有什么盛行的武器，我看到了一个东西叫做环首刀。环首刀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种武士刀，但是它整体看起来是比较像剑，加上说它的剑柄的尾端有一个

我觉得不太现实。加上说，好，假设他真的拿关刀好了，假设关羽他当时真的拿的是青龙偃月刀，真的是那一类型的武器，那没道理其他人没有拿这种武器啊。这个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青龙偃月刀也好，丈八蛇矛也好，雌雄双股剑也好，在历史上都不会是他们的专属武器。应该说专属武器这件事情本身它就不存在。你要说天子的佩剑那也就算了，毕竟人家是天子，但是你算老几啊，你就专属武器。这句话有点凶，但是说白了就是这样啊，当然是发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啊，你还挑啊。如果假设历史上的关羽真的拿的是关刀，那没道理其他人不能用关刀，没道理就你一个人拿的是 SSR， 然后其他人都要拿 N 卡。所以我觉得说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也是啊，雌雄双股剑 anyway 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凸显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就是跟这些小兵不一样，暗示观众说他们几个在这个故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好，那么这个是关于青龙偃月刀的部分啊。总结来说，就是历史上的关羽极大概率拿的不是关刀，我个人是觉得不是拿关刀啦。再来最后啊，针对关公他还有一个代表物嘛，就是赤兔马，对吧？在演义里面，赤兔马原本是吕布的坐骑，然后后来吕布被曹操抓了嘛，这个赤兔马也就归了曹操。那曹操后来因为他非常喜欢关羽，关羽是他的男神，所以他在当舔狗的那段时间把赤兔马给了关羽，送给关羽，后来就跟着关羽了，对不对？一直到关羽死，他骑的都是赤兔马，这是演义上的剧情。但是在历史上，关羽骑的真的是赤兔马吗？很可惜的，也不是。哇，是不是有一种信念崩塌的感觉？我们认识的关公既不是大红脸，拿的又不是关刀，骑的也不是赤兔马，什么事情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其实准确来说是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啦，关羽骑的是什么马，那只马叫什么名字，这个是没有被记下来的。那你说曹操确实有活捉过吕布，关羽也确实有降曹过一段时间，那你说曹操有没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把赤兔马送给关羽，这个没有记载下来，说白了就是不好说。你要说有也可以，你要说没有也可以，反正这种历史空白，历史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就是请各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但是我们目前能知道的就是赤兔马它就是吕布的坐骑。关于赤兔马，我其实在我节目的第五集啊，史诗级恋爱脑吕布，我很早期的时候我有做过吕布的人物小传啊，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好吗？就是说关于赤兔马我们能知道的只有他曾经是吕布的坐骑，那吕布死后其实赤兔马就下落不明了，也不知道是活了还是被宰了，也不知道，更何况是有没有被转送给谁，转赠给谁，这个更不会知道。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 bug， 就是三国演义啊，我们的老罗罗贯中完全没有管过动物的年龄这回事。赤兔马在年轻的时候跟着吕布那段时间可以日行千里啊，这个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全盛时期嘛。可是等吕布死了过后，转赠到关羽手中，关羽就骑了他骑了二十几年，他还是一样可以日行千里。我去，哇，这只马是不会老是不是？这只马年轻的时候日行千里，老的时候还是可以日行千里，哇，什么叫老当益壮？这个就叫老当益壮。但是你说曹操有没有可能把赤兔马送给关羽，我假设他有可能好了，关羽也不太可能过了二十几年到他死的那一刻骑的还是原本的那一匹赤兔马吧。因为假设关羽他拿到赤兔马的那个 moment， 赤兔马大概十几二十岁好了，过了二十多年变三四十岁了，那也是一匹老马了，马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到三十岁左右，虽然说养到三十岁以上不罕见，但是他的能力一定有限，就算他身体健康，他也不见得能够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样健步如飞吧。啊，所以说总结来说，就是针对关羽，我们印象中的关羽跟历史有些许不一样的啊。第一个不是大红脸，大红脸是演义赋予的设定，严格来说也不是大红脸啊，他写的是面如重枣，就是暗红色，也不是大红色。第二，青龙偃月刀也是演义上的设定。历史上拿的是什么？我偏向是还手刀，就是一般的兵器。第三，历史上的关羽

骑的应该不会是赤兔马，至少史料没有记载他骑的是赤兔马，这个也是演绎加上的桥段。话说到这里，那既然历史上的关羽跟我们现在印象中的，或者是说跟演绎上的关羽差距这么大，好多事情跟要素都是虚构的，那为什么唯独关羽被奉为了我们现在的神明？明明就有比他更有名的，或者是贡献比他更多的，像是诸葛亮，为什么诸葛亮吸收的香火没有关羽来得多？虽然说也有人在供奉诸葛亮啊、刘备那一些的，但是我的理解啦，拜那一些比较像是在拜自己家祖先的感觉，跟关公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我不知道你们，但是我对于关公，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他是我知道的众神之中唯一一个有杀过人的神明。你当然会说啦，他正逢乱世，他又是个将军，他当然会杀人啊，这是很正常的，当时谁没杀过人？但重点就是众神之中你没有看过菩萨杀过人，你也没看过妈祖杀人吧，土地公也没杀过人啊，为什么唯独关羽杀过人，可是他却能够成神？就我会觉得很吊诡。诶，我要声明，就是我没有叫大家不要信关公，或者是叫大家一定要信关公，我没有任何传教的意思，我怕你们误会。我本身是有宗教信仰，但是你个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什么教的我不干涉，我也不在乎，我不太在乎，只是单纯的我有这个疑惑，加上说台湾大多数人对于关羽的认识就是从三国演义或者是我们的民间信仰关公，从关公这个层面去认识关羽的，这是单纯的巧合好吗？我没有任何传教的意思，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啊。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就是说关羽这个杀过人的人为什么他可以成神？我先说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啊，他成神这一点跟历史上他是什么样的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觉得单纯就是被演绎渲染成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了。即便是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口耳相传的民间小故事了，不要忘了三国演义也不是罗贯中原创的哦，他只是把历年来不管是说书人也好，不管是戏曲还是口耳相传的故事也好，他只是把它核定成一个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然后时间线流畅的这么一本章回小说而已。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关于三国的故事了，而且在这之前，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供奉关羽的情况出现了，那个时候所供奉的关羽我觉得就已经是大家想象中的关羽了，跟历史上的关羽我觉得没多大关系。我的理由是你们就想一下，我们供奉关羽是因为关羽有什么样的特质？第一个，关羽的忠诚，对吧？他的忠诚是从何而来？因为他跟曹操约法三章，说他就算降曹，他之后还是要回到刘备身边嘛，不惜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千辛万苦也要回到刘备身边，这是一种忠义，这是一种忠诚，对吧？再来就是他够有义气，华容道义释曹操，因为他看在曹操的面子上，他欠曹操一个人情，所以他放走了曹操，这是他义气的部分。再来，关羽的勇，他够勇，不管是刮骨疗伤也好，温酒斩华雄也好，他有这个实力，他也有这个战力，他够勇，并且他也不好色。不好色是从哪里看的？就是他降曹那段时间，曹操为了要陷害关羽，他为了要让关羽违背自己的伦理，这样，所以他故意把他跟刘备的两个老婆，也就是他两个嫂子，安排在同一个房间，故意设一个局，就是要他们三个睡在一起。也可能是故意要造关羽的黄谣之类的，但关羽他是一个很懂得避嫌的人，所以他宁愿在房门外坐一个晚上，他都不愿意进去跟他两位嫂嫂睡觉，这样子哪怕进去睡觉什么也不干他也不愿意。也包括说他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护送两位嫂嫂，也从来没有冒犯过两位嫂嫂，所以他够忠诚，又讲义气，又够勇，实力战力都高，又不好色，品性又好，而且他相传他夜读春秋，对吧？又有文化，等于说是各种美德的集大成者，你知道？除了他的傲气过剩啊，他对自己太自信以外，我们冲着他的这一些美德、这一些特质供奉他，但其实你认真去看，很多事情其实是历史上没发生过的。千里走单骑这件事情是虚构的，严格来说是千里走单骑跟过五关斩六将是虚构的，但是

他降曹过后又跑回去刘备身边，这个是真实发生过的，不过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千里走单骑，顶多就百里啊，再来也没有过五关斩六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虽然如此，也确实有展现出他忠诚的这一点，因为他最后还是有跑回去刘备身边嘛。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待在曹操阵营里面确实更有前途，但是关羽他愿意放弃功名利禄回到刘备身边，这个是历史上没有人做过的。所以你说你抓着他这一点，然后说他是一个相当忠诚的将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我认同，好吗？再来他有义气这一点，讲义气啊，华容道义是曹操这个故事也是三国演义虚构的，够有勇气，他够勇这件事情我认同啊，确实在三国志的这个评价里面，陈寿也评价关羽跟张飞说他们是万人之敌，他们的战力他们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这个我认同。刮骨疗伤有被记载下来，这个是真的，但温酒斩华雄这个是虚构的，历史上的华雄是孙坚杀的，不是关羽杀的。然后最后关羽好不好色，其实关羽他好不好色这一点我打算下一段再来跟各位分享，因为他有一个事件，有一个绯闻关羽有一个绯闻啊，只是就论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的曹操把关羽跟他两个嫂嫂关在一个房间内，还有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护送他两位嫂嫂没有冒犯他们，就论这两点历史上也没发生过。但我指的没有发生过不是指关羽他真的很正义真的很遵守伦理，也不是这个意思，是史书针对他两个嫂嫂根本就没有什么记载，他把墨水他把这些篇幅都给了关羽，只有短短的两句话，就是关羽降了曹操过后他又知道了刘备的去处又跑回去找刘备，就只有这几句话，没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他两个嫂子就跟消失了一样，具体是几个嫂子也不知道，他跑回去找刘备的时候有没有护送着他的嫂子一起回去也不知道，因为史书没有记载。所以说很难从这一些事件里面看出说关羽他到底好不好色，搞不好他好色只是他没机会或者是没写，对不对？好啦，关于他好不好色这一点我下一段会再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关于他的一个小绯闻啊，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所以说在历史上关羽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宏伟，我们现在供奉的关公其实很多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故事供奉他的，我们喜欢的是演义当中的关羽而不是历史上的关羽，这是有差别的。但你别看我们现在拜关公拜得很勤奋啊，然后把关公视为是跟妈祖啊跟土地公啊差不多的很正面的神明，其实以前在最一开始关羽是以鬼的形态烙印在人民的脑海里面的，最一开始在隋唐时期啊都称关羽为关三郎或者是关妖，都以妖去称呼他了，尤其是荆州的人民啊，荆州的人民之所以祭拜关羽，与其说是祈求他保佑他们，倒不如说是拜托他不要作怪，所以才供奉他的。隋朝的时候有一个僧人他在玉泉山盖庙宇，就是他声称他见到了关羽显灵，说关羽请天兵天将下来帮他一起盖庙宇，一天之内就盖好了。从此之后关羽的形象才慢慢从鬼变成稍微正面一点的神明的形象。再来随着时间的推进来到了宋朝嘛，宋朝才开始一个个的追封关羽的封号，到了明代才开始出现关帝或者是关圣帝君的称呼，清朝开始给他封了个武圣的称号。以上这一些可以听听就好，没记住没关系，反正我们不是在上历史课嘛。总结来说就是关羽他之所以会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关圣帝君，他其实是经历了几百年时间上的洗礼，不管是受到历代说书人的渲染也好，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也罢，就他不是说关羽一死历史上的关羽过世过后马上就变成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的关圣帝君，并不是，他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演变并且经过政府认可下的产物。那至于说为什么一定得是关羽，为什么不是诸葛亮或者是刘备这种人，关于这个吧，我跟我老师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我老师给出的答案是有可能是因为关

宇这个人物刚好符合各行各业的需求。怎么说呢？你们知道在拜关公的除了我们熟知的黑道跟军警以外，因为关羽他够勇嘛，他也讲义气嘛，所以军人、警察、黑道都会拜关羽。除了这三种以外，读书人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夜读春秋。铁匠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就是他自己锻造的。商人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是武财神，对吧？刀剪业，比如说理发师好了，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他拿的是关刀。我这些都可以理解，真的，我这些以上这些我都可以理解。我最无法理解的是什么？是运输业也会拜关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关公他骑的是赤兔马，因为赤兔马日行千里，所以拜的是关公。我最无法理解这个，我最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我本身虽然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我是有宗教信仰的，但是我最无法理解为什么运输业拜的是关公。你就算说他骑的是赤兔马，那不应该拜的是吕布吗？赤兔马原本的主人不是吕布吗？为什么后来改成关公了？因为人家骑赤兔马，所以运输业拜关羽。这个我没办法，我真的，我甚至惊讶到语无伦次。我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啊，我没有说不行啊。你要拜什么那是你的自由，你要怎么去解读人家那也是你的自由，我不干涉。只是对不起，我不是运输业的同胞，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反正就是世上职业百百种，因为关公跟很多职业都能够搭得上边，他符合各个行业的需求，所以关公的香火才会越发的旺盛，他才会变成我们现在大名鼎鼎的关圣帝君。但是其实我老实说，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现在的关圣帝君啊，跟历史上的关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现在拜的，我觉得啦，更像是演义上面的关羽，而不是历史上关羽本人。好啦，那么这个，对不起，我刚刚有点太激动了。我先冷静一下，我们先放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永夜跟诗岸跟赤羽还有星辰跟海一，总共五位歌手所合唱的桃源故人。好，那么一首歌过后呢，再跟各位接着分享关羽跟张飞的部分，还有就是这个关羽的小绯闻刚跟各位提到的。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这孤独的我
2: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关羽的大红脸，他的外貌，然后他的青龙偃月刀以及他的赤兔马，还有就是关羽为什么成神的这些问题，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刚刚提到的关羽的小绯闻。与其说绯闻吧，我觉得不如说来探讨一下关羽他到底好不好色的这个问题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啊，演义是有特别花了一些墨水去叙述这个关羽到底好不好色的问题，结论是他不好色啦。演义当中的结论是他不好色，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刚提到的关羽他在降曹的那一段期间，曹操有故意安排刘备的两个老婆跟关羽睡在同一个房间内，就是诱导他乱了伦理。一旦关羽冒犯他两位嫂嫂，他可能就没有脸去见刘备了，那他就有可能会一辈子都待在曹操麾下了，哈哈哈。原本曹操是这样子想的，结果没想到啊，关羽特别有原则，特别绅士，知道要避嫌，所以他干脆就直接不睡在房间里了，就坐在他们房门外面守一整夜。包括说关羽他千里走单骑回去找刘备的时候，他护送他两位嫂嫂嘛，在这很长的时间段里面，他也从来没有冒犯过他两位嫂嫂，也是跟之前一样坐守在他们的房门外，堪比24小时贴身保镖。但这是演义，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历史上的关羽其实不好说他好不好色，不过他跟曹操有为了一个女人起过争执，我称之为杜夫人事件。故事是这样子的啊，当时曹操跟刘备联手一起打吕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关羽有一次跟曹操说，诶，等到我们打败吕布的时候，我能不能娶秦宜禄的妻子？秦宜禄是谁你问？秦宜禄就是吕布的一个手下。那曹操当时也没多想啊，反正就一个女人而已，何足挂齿，你喜欢的就给你咯。答应得很爽快啊，但是就在他们快要打败吕布的时候，关羽又不知道为什么很急切的又好几次的跟曹操提起这件事情，这就不禁让曹操怀疑了，云长这么急着想要迎娶秦宜禄的妻子是为什么？难不成他老婆长得很好看吗？关羽这么急切的态度勾起了曹操的好奇心，曹操就在打败吕布之后先派人把秦宜禄的老婆接过来，先让曹操看一看啊，让我看看这样。见了面之后才发现，哇，秦宜禄老婆真的很好看啊，美若天仙啊。曹操众所周知他是个非常好色的人，全然不管他曾经答应过关羽什么承诺啊，为了一己私欲就把这个秦宜禄的老婆，也就是我们的杜夫人，把杜夫人纳为自己的小妾，那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关羽啊。而关羽也因为曹操做的这一件事，在心里埋下了一个不爽的种子。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啊，这个事件是记录在，不是记录在三国志的本文里面，是给三国志写备注的裴松之他引注蜀记写的内容。其实这一个事件啊，你其实在网络上的很多文章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网络上也有很多文章讲说，关羽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正面，这么正义的一个形象，他可

可能也是好色的，然后就会拿杜夫人的这个事件去佐证说，诶，关羽其实好人妻哦，或者是诶，关羽其实是一个很好色的人哦。网络上有很多这样子的文章啦，可能我不知道跟我一样八卦吧。也有人说因为这件事情啊，原本关羽对曹操是保持着一个还好的态度，但是就因为这件事导致关羽对曹操很不爽，以至于说后面曹操有一次，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桥段是许田围猎，许田围猎的时候关羽想要干掉曹操，有人就会把关羽想干掉曹操的这一个原因，这个缘由回推到这一个杜夫人身上，说因为他没有得到杜夫人，所以他想干掉曹操。Which is 很硬要，非常硬要，这个部分我觉得很硬要。其实包括拿这件事情去佐证关羽很好色，我也觉得很硬要，因为关羽这一辈子你也只能够拿这一件事情出来佐证了，但他这辈子也只出过这一起绯闻而已，他只出现过这一件事情，就说他这个人是好色的，我觉得多少有一点说不过去，有失公正啊。我觉得有失公正，你好歹需要多一点的论证吧。几乎是所有说关羽好色的文章啊，都是拿这个事件，而且是只拿这个事件来论证关羽好不好色。我就觉得说服力有一点低啦。然后再来，我也有看过一些文章，他是洗白关羽，就拿杜夫人事件这件事情还能洗白，说什么哦，关羽之所以这么在乎杜夫人，会这么急切的想要娶她为妻，是因为他怕杜夫人遭到曹操的染指，所以不惜搭上自己的名声，也要保护杜夫人的贞洁。哎，我很想说，会这么说的人，他对关羽，他是不是关羽的梦女啊？他是不是关羽的恋爱脑啊？他对关羽有一个很厚的滤镜，对关羽的滤镜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厚，大概就是一个宇宙的厚度吧。这个槽点应该很明显吧？你关羽什么身份？你关羽跟杜夫人有什么关系？凭什么你那么在乎他啊？你跟秦一路很熟吗？还是你跟吕布很熟？你跟这一些直接关系人也没有很深厚的感情，那你凭什么这么在乎人家老婆的贞洁？人家老婆的贞洁关他什么事？而且重点是他都已经是人家的老婆了，那你管人家什么贞洁呢？人家早就已经没有童贞了好吗？而且你知道，因为刚好这件事情的第二关系人，第二直接关系人就是曹操嘛，跟曹操有关系。而众所周知，曹操的一大最有名的标签就是他很喜欢人妻，他是人妻狂魔，对吧？所以你可能在同一篇网络文章，你也会看到他们说，诶，关羽其实也很好人妻哦，关羽不仅好色还好人妻这样。哦，心好累哦。每次看到这种文章，我心很累，你知道吗？我就想问，请问为什么每件事情都要跟人妻扯关系？为什么每次只要是这种文章，就一定要说人家是什么亡夫之妇，一定要说人家是谁谁谁谁的谁谁谁这样子？人家就不能只是单纯的好色吗？哎，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好色还要理由哎。OK，Anyway，反正这个就是杜夫人事件。OK。那回到我们这一开始那个问题，请问关羽他好色吗？我这边持一个怀疑态度，我这边打一个问号，你们自己决定。因为就这一个事件而已，你要用这一个事件直接去断定说历史上的关羽是个好色之徒，我觉得不太公正。哦，对，还有啊，你们知道关羽他其实，我们都说关羽姓关名羽字云长，对吧？但其实关羽他本字不是云长，他本来的字叫做长生，长生不老的那个长生啊，后来才改叫做云长。至于说为什么会改字，诶，有可能是因为他当时被通缉，他当时是一个逃亡的状态，所以他不得不改字。三国志的本文也是写说他是亡命奔波跑到涿郡这边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为了躲避追捕吧，我猜。然后针对关羽的职业，就是在他成名，在他投军之前他是干什么的，我发现好像蛮多人都以为他以前是卖绿豆的。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觉得他以前是卖绿豆的，一种是觉得他以前是做警卫的。大多数人好像都比较相信他以前是卖绿豆的，会有这种猜测的大多数都是受到老三国的影响。老三国是一部三国演义的电视剧啊，是我们称之为老三国，但他的电视剧的本名就叫做三国演义，是1994年上播那个很老的版本的那个三国演义电视剧啊。会有这种
关公以前是卖绿豆这种猜测这种说法

多数都是受那一部电视剧的影响，老实说，因为老三国的第一集就是拍他们桃园三结义嘛，就有一幕是拍说张飞是卖猪肉的，刘备是卖草鞋的，关羽是卖绿豆的，然后就有出现一幕是张飞跑去挑衅关公，去捏碎他的绿豆，然后说你明明卖的是豆粉，你怎么会说你卖的是绿豆之类的，就是故意挑衅啦，故意搞事就对了，就有拍到这么一幕，导致说好像很多人都以为关公以前是卖绿豆的，不是啊，这个不是啊。其实就算是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也没有写他以前是卖绿豆的。他卖绿豆的这个说法是老三国原创的。就以《三国志》来讲好了，《三国志》也没有特别说他以前是干什么的，这个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以前可能不知道犯了什么事情被通缉了，所以才逃亡到涿郡这边来。不过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倒是有补充了说关羽为什么会逃亡到涿郡。《三国演义》所给的设定是关羽原本在老家是待得好好的，可是他老家那里有豪强仗势欺人，那关羽因为气不过啊，一个冲动之下就把人家给杀掉了，他是因为杀了人所以被通缉，他才逃亡到涿郡这里来的。但是这个部分是虚构的，是《三国演义》原创的，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听听就好，当个娱乐就好。我觉得齁，罗贯中他之所以加这一个剧情，加这么个设定，就只是单纯的为了洗白关羽而已，他为了要把关羽塑造成一个正义的形象，所以给他一个很充分的理由说为什么他逃亡。不然你单纯的写说关羽他被通缉逃亡了，那第一印象应该就是关羽他不是什么好人吧，不然你正常人谁会无缘无故犯罪，对不对？除了卖绿豆这个说法，还有一个是说关羽以前是警卫，对不对？这个也只是猜测，这个是没有史料可以佐证的。其实他们以前是干什么的，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唯一知道的是刘备以前是卖草鞋的，知习犯履之徒嘛，这个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他从小就是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的，只跟他妈妈相依为命这样子，他就是跟他妈妈卖草鞋为生。那我说这三个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确定的是刘备的职业嘛，卖草鞋。那请问张飞勒，我们很常听到说张飞是屠猪卖酒之徒，对不对？所有的，真的是所有的三国作品都说张飞是卖猪肉为生的，在他投军之前他是卖猪肉的，或者是卖酒的，也是因为他家是卖猪肉的，所以他家很有钱。三国演义里面他们三个人桃园三结义的时候，那个桃园在哪里？就是在张飞家里的后花园。话虽如此，但其实历史上的张飞我们也无从得知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以前真的是卖猪肉的吗？他以前真的是屠猪卖酒吗？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会有很强烈的印象说张飞以前是卖猪肉的，极大概率就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因为《三国演义》里面张飞在跟刘备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家里颇有庄田啊，卖酒屠猪，而且他自己说他自己有点小钱啊，颇有资财，要招募当地的勇士一起平定黄巾军，这样就有带出这么个资讯。而且《三国演义》这个职业也不是乱定的，他给张飞设定成是杀猪的，就能够很完美的贴合张飞的性格。你知道什么样的性格？粗暴粗人又勇猛，有的时候还没什么耐心的这么个特质，人格特质。屠猪卖酒的这个职业就跟三国演义里的张飞性格上是蛮契合的，老实说很完美。所以为什么演义里面的张飞是屠猪卖酒，为什么他是杀猪的，他为什么不能是铁匠，不能是像关公一样卖绿豆的，为什么不能是警卫？就他这一个虽然说给张飞设定了一个职业，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是胡乱设定的，是有理由的。张飞他可能不是屠猪卖酒之辈，我说的是可能啊，因为历史上没有说他之前是什么职业，所以这个历史空白处就随便我们想象吧，你想要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反正是历史空白处嘛，对不对？张飞他可能不是屠猪卖酒之辈，但你们可能会有听过张飞的身世，就是说演义里面是有明确的说到张飞他家里有几个小钱，对吧？他是蛮有钱的人家。但历史上的张飞，有些听众可能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张飞确实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因为他会写书法，他很会写书法，也很会画画，像比如说新亭侯刀明或者是立马明之类的，对不对？都说那个是张飞亲笔写的。那你们想想，在当时东汉末

0: 年教育匮乏的年代，只有有钱人家才读得起书，而张飞会画画又会写书法，那不就代表说他家里其实还蛮有钱的吗？而且他甚至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鲁莽，他可能是个温文儒雅的读书人。现在有越来越多这一类的说法以及猜测，主打的就是一个跟我们的固有印象是反着来的。现在这种东西越来越多，尤其它很常出现在那些短片里面，可能如果你有在看那种历史的营销号的话，你会很容易在短片的圈子里面发现这些内容。那些营销号就是专门在做一些跟我们固有印象固有思想反着来的资讯，他会特别去宣传这一类的讯息。而我们这些乐听人人本来就是这样，大多数人都会比较愿意去相信那一些反套路的反逻辑的资讯，跟他们固有的印象是反着来的，越容易被大家推崇，因为那种资讯通常有很强大的冲击力。然而你在看短片的时候，不管是真的知识还是假的知识，它都会像水一样流过你的脑袋里面，又不会去查证。现在谁看短影片还会去查证？就是听过就没了嘛，然后你又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还假的，对吧？就像是我如果现在跟你们说张飞其实是小白脸，他其实长得不是抱头还眼，他的肤色其实是白白的，不是那种有黑有黑的，你们会相信吗？你别说，还真的会有人相信哦。我待会再跟各位分享这个话题，就是张飞的长相这一点啊，扯远了。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张飞到底是不是读书人这一点，我就讲结论，张飞他也蛮大概率不是读书人的，至少不是儒将，他就是武将。怎么说呢？首先史书上曾经有一位名士叫做刘巴，他姓刘，然后他的巴是盐巴的巴啊，不是你伤口刘巴的那个刘巴。刘巴曾经就有评价过张飞，说他是一介武夫，那就代表说他很可能不是儒将。儒将跟武夫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啊。会评价他一介武夫，那情况好一点的就是如果不是恶意抹黑的话，那张飞很明显就不会是儒将，他就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温文儒雅的读书人。然后再来刚刚提到的有什么立马铭嘛，新亭侯刀铭，对不对？说那个是张飞亲笔题字亲笔写的，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很遗憾的就是这一些能书善画的证据都经不起推敲。基本上张飞擅长书画这件事情，大多数不知道为什么都大量出现在明代这个时间段。明代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突然开始一直传说张飞很会写书法。你就想一个逻辑，明朝、明代跟东汉，他们两个朝代差的不是几年几十年，是一千多年呢。这个时间跨度太大了，你东汉的人物，明代才出现了什么张飞是读书人之类的，然后在这之前都一点风声都没有。我请问这么大的时间跨度，它的可信度能高到哪里去？虽然对啦，我知道有人会跟我说用这一个逻辑去剖析也不完全公正，因为你现在民国时期也有可能会开发到三星堆啊，那请问三星堆要怎么解释？难道三星堆就一定是百分之百假的吗？也不好说，只是说很莫名其妙的都出现在明朝那个时间段。主要最重要的是那一些主张是张飞写的那些铭文，其实都没有表明那个是张飞亲笔写的，有一些可能是别人写的，只是写来纪念张飞用的。然后还有一些是你光看里面的格式，光看里面的字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一点都不符合当时汉代的写作习惯。说穿了就是有一些是伪造的，还伪造的很明显，就明显不是汉代当时的人写的。不管怎么看怎么说，都没有办法证明那一些铭文或者是那一些话都是张飞亲笔写的，都是他亲笔画的，没有办法佐证。就这一些讯息，我觉得大家真的够看看就好。如果你们还有在什么营销号上面看到过这些讯息的话，看看就好。因为这些讯息啊，大多数都是乍看之下，诶，好像没什么问题，好像挺有道理的。直到你去深入探讨过后，你才会发现说，哦，根本就是胡扯嘛。包括张飞的长相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但是时间关系啊，我们先放一个台呼，小小的喘一口气。我们一个台呼过后呢，再来跟各位解答张飞的长相，他到底是抱头还眼呢，还是说他其实是小白脸？一个台呼过后再来跟各位解答。那么我们就先小小的喘一口气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我们是
2: IC BOW 冰球乐团。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

0: 九 FM 八八点一。
1: 摇啊摇，一起摇到外婆桥，一起不睡觉，一起。
2: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这个张飞的长相的部分啊。你们可能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张飞他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粗人的抱头环眼皮肤黝黑啊，长得很粗犷的那个模样，说他可能是个小白脸啊，说历史上的张飞很可能长得很好看很帅。他们的证据是这么来的，听好咯。因为张飞的女儿是刘禅的皇后，这个部分确实啊，刘禅的两任皇后都是张飞的女儿，这个部分是没错的。但是接下来就诡异咯，他们说都已经当了皇后了，那势必就代表着张飞的两个女儿都长得很好看吧，那女儿长得很好看，爸妈的基因肯定也不差，一定也有漂亮的基因对吧，由此可知张飞可能长得很好看。哎，等一下，你们有没有听懂这个逻辑？我不夸张的讲，这是我听过最流氓的推理方式，没有之一。什么东西啊？啊，我不知道你们啊，如果你们听了这个推理觉得说哦有点道理的话，那你这辈子有了。什么叫做张飞的女儿当了皇后，既然当了皇后那就必定很好看。我从来没有听过刘邦的老婆吕后长得很好看。什么流氓推理，真的是哎，我不夸张，我在看到这一个推理的时候，我真的我笑了有五分钟，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这种理论啊？好，以防有听众没有听出来那个推论的槽点在哪里啊，我还是解释一下比较好。没有人说当皇后就一定长得很好看啊，当皇后跟长相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好吗？总结来说，张飞的长相，你要说他小白脸，至少《三国志》史书是没有特别描述张飞长什么样子啦。那既然没有特别描述，我个人是觉得说没特别描述的话，那就代表说他长得不是特别帅，也不会是特别丑，不是说他就是大众脸啦，就是长得可能没什么特色。因为如果他长得真的很奇特，有帅的出众也好，丑的出众也罢，理论上是会被记录在史书上的，那既然没有记录到他的长相的话，那就代表说他可能就长得很平凡吧，应该就是长得很平凡吧。 anyway， 这个是张飞长相的部分啊。我们印象当中的长得满脸的胡子，然后抱头环眼的眼睛很大颗，跟甲亢一样，那个是受三国演义影响，因为三国演义里面的张飞他的性格就是一个粗人嘛，很鲁莽的，很莽撞的一个人。那我们老罗很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表现他性格之前，性格会先反映在那个角色的面相上，那个角色本身的人物性格长什么样子，他的脸就会先长成那个样子。所以三国演义里面写关羽长得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面如重枣，唇如涂脂，就是表现说这个人他相对张飞来说是一个沉稳的，稳重一点的人啊，还有一点正气凛然的那个感觉，气势凌人，很有威吓力。所以说不管是张飞还是关羽啊，长相上其实我们很大程度都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更何况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去制作的电视剧、电影、小说跟漫画，就是在选角上一定都是从三国演义描述的那一个长相去选角，前提是你请的演员不一定得是那种很大咖的演员啊，如果你请的一定要是大咖演员的话，那就另当别论。懂的都懂好吗？听得懂的就听得懂，听不懂没关系。 OK， 这个是长相的部分啊。我刚刚还有提到一个，就是张飞的性格，张飞的个性在三国演义里面算是挺鲜明的吧，不管是在三国演义里面还是在各个三国的作品都好，都是一个鲁莽的、粗鲁的、冲动的人对吧，而且可能还会把他塑造成一个超级酒鬼，好像他每天把酒当水喝，然后都从来不会酒精中毒。很多人印象中的张飞可能也是长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老实说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演义影响才会变成这样的。因为演义里面有不少桥段是张飞他饮酒误事，像比如说第一个最一开始的鞭打督邮，他也是喝了酒过后一个冲动之下才去鞭打的督邮。第二个是他 丢了徐州这件事情，他也是喝很多酒之后发了酒疯，发

酒疯之下，吕布来偷袭他们，他醉到来不及应战，所以才丢了徐州啊，丢掉了当时刘备唯一的根据地。第三个是他在关羽死后，因为他非常难过嘛，他那段时间借酒消愁，疯狂喝酒，那就疯狂发酒疯。发酒疯的时候杀了不少士卒啊，其中就有两个叫范疆、张达，是他的手下，觉得说与其他杀我，不如我杀他，就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死过去的时候暗杀张飞，把人家给杀掉了。这三个之中有两个引发的大事件都是因为张飞饮酒而误事，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或者是说历代的说书人过分夸大了他饮酒误事的这些事件，所以才导致说张飞变成我们口中的超级酒鬼。其实历史上的张飞是酒鬼吗？就从史书的描述来看，其实看不出来他是不是个酒鬼，我个人觉得其实不算是啦。因为就以刚刚三个那个事件来讲好了，第一个，鞭打督邮的不是他，是刘备。第二个，他确实在历史上是丢了徐州没有错，可是他丢徐州是怎么个丢法？真的是饮酒误事吗？这个我们不知道，史书没有讲，三国志只跟我们讲结果，就是他丢了徐州，就这样。至于说第三个，他确实是被范疆跟张达杀了没有错，可是他是因为发酒疯发多了，导致说范疆张达起了怨念，所以把他杀掉吗？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史书上没有讲。不过在三国志里面我们可以确定的资讯是说，张飞确实对他的手下很不好。三国志的本文里面有写到一段啊，就是说刘备有提醒张飞说，你不要一直在鞭打军士了，你把他们打了一顿之后又留在你身边，这会是一种祸害啊，这会是一个隐患啊。张飞他听是听了，但是他死性不改。张飞的态度是这样，他是看得起士大夫，他对于那些读书人或者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是看得起的，也很尊敬尊重他们，但对自己的手下却非常不好，待遇非常差，动不动就打骂军士。跟关羽是完全相反的，关羽是对自己手底下的人很好，反而看不起士大夫，所以才会出现很多说关羽他傲气过盛，对自己过于自信，太过骄傲，以至于他大意失荆州，对吧？但是其实这边我想要帮关羽平反，就是说大意失荆州，我们都说大意失荆州，但其实他其实丢了荆州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百分之百怪在他大意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人家当时吕蒙搞的是偷袭，偷袭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难防，所以我觉得大意当然是一个点啦，他太骄傲这是一个点，但我觉得不是百分之百输的原因。Anyway， 反正张飞他是否是个超级酒鬼，我不这么认为，因为那一些描述他饮酒误事的桥段都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剧情，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空白处可以让我们自行去想象，只不过《三国演义》是给了他一个理由啊，就是饮酒误事这样子。他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是酒鬼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也是一样，大概率是被演义所影响的。你说他在最后被范疆、张达暗杀，有没有除了发酒疯以外的其他可能？当然有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张飞对手下的人本来就不好嘛，他很常就是打骂军士嘛，所以范疆跟张达很有可能本身对张飞就有很强的怨念，就跟刘备说的一样，他们是一个隐患，他们只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他们受不了了，所以行动了，就这样。这也可以是一种可能啊，不见得一定要跟酒精有关系吧。好了，那么以上就是关羽跟张飞的人物小传了，时间关系我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星辰所唱的十二镇魂歌，不过也是我个人偏好原因，所以我会放三无翻唱的版本。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远离小人，远离纷争，拜拜。

0: 哇，这是什么地方啊？
1: 欢迎来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邀请你一起体验身临其境的美妙天地。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陈汉。今天要介绍的歌手呢是王墨君，他虽离开多年，但在民国70年代时参加了台视的歌唱名人排行榜的比赛，在节目中脱颖而出。王墨君自出道以来一直努力尝试与诠释指定曲，并且也都将曲风发挥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王墨君青春靓丽，在80年代是不可多得的自然美人。他曾在访问中说过，如果踏入演艺界，不管在感情或其他方面，即使会伤痕累累，他也绝对不会后悔。今天呢，要介绍这首歌曲呢，是在1984年由黄大钧作词作曲，是王墨君的首张同名专辑《历史重演》。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想知道千禧世代的心声吗？
2: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出门就能掌握校园大小事吗？
1: 那就千万别错过千禧新声，
2: 这是一档充满欢乐的直播谈话节目。
1: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 729 FM 88.1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3: 关于童年做过的傻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安。大家好久不见，我真的哦，好像有一个月没有坐上主持台，有点怀念的感觉。那不知道，因为我们母亲节刚过去嘛，不知道大家母亲节过得怎么样？因为可能大家有跟我看到不少人都有跟爸爸妈妈出去庆祝，但就是大家如果有一直看庆的行程都知道，其实就是我们境外生，然后我就去打工，然后我们店里超级多人的，然后大家就是。以后父亲节带爸爸妈妈吃点好的这样子。那关于这集的主题呢，我们之后也邀请到来宾，但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小秘密，我们待会再介绍。那首先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本周新闻。本周新闻呢是我们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哦？原来5月18又是国际博物馆日，然后各博物馆一律会推出门票优惠及格式活动。文化部也会于15至18日在国立台湾文学馆艺文大厅，集结了13个馆所，共同举办一系列的展览、动态体验及系列的讲座，邀全国的民众一起透过参观展览、参与活动，共同响应今年的主题“博物馆连结意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这是今年博物馆出来的主题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原来有这个国际博物馆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我知道。就是这个礼拜去查资料才发现，好酷哦，这个东西原来在这一天是很多的博物馆都会免费开放给我们去参观这样子。然后我们北部其实也有22个不同的馆所会开放给我们免费去参观哦，像什么台北市立美术馆啊、台湾博物馆啊、跟富班美术馆等等。那如果对，就是文青的同学也是可以去参观一下这样子。没错，那接下来就到我们世新大小事的部分啦。那世新大小事，如果大家这两天有经过我们课外组旁广场的话，可能有留意到我们学生会最近有在摆活动，童年不打烊的活动，那里面有可能弹珠台啊、套圈圈啊这类的活动，那就让大家一起回忆一下童年。今天还是会到4点哦，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听到节目，可以赶快去玩一下，或是可能有人在那边听831的演出，其实我们也在旁边摆摊，可以来参加一下哦。那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就是好像有点急速这样子。今天的主题其实还蛮特别的，我觉得，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第一集嘛，讲童年，不知道在童年过得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童年会看很多卡通，或是可能有些同学有跟我分享，可能他们就整天都在补习什么的。那这一集呢，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童年，可能就是还是。笨笨的时候可能做过的一些笨笨的事情这样子。那首先是先邀请我们这一集的来宾 Megan。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egan， 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沙拉越古晋。
3: 也是古晋人，跟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一样这样子。那今天邀请到 Megan 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其实这算是我跟 Megan 第一次很认真的聊天，就是我们是认识，但我们一直没有真的聊过天。对，有会觉得很紧张吗？就是我们一聊天就是上节目这样子，
4: 还蛮特别的经历吧，我觉得。
3: 你之前有上过，就是有参加过可能节目的录制啊，或是刚刚有录过 podcast 啊之类的东西吗？
4: 有录过，就是世新广播电台吗？
3: 你录过我们电台的东西哦。
4: 对，
3: 你是主持人吗？还是
4: 不是，我是来。

0: 可以算丰富吗？还可以吧。
1: 为什么会用丰富这个字啊？
0: 我感也不算，也不算。感觉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回想我的童年的话，我想到的几个大事件好像还蛮，就是
1: 蛮特别的，蛮特殊的，印象深刻这样子。好酷，我好想听你分享看看。那好，我们这个故事嘛，听起来就是要大分享的，我们就留到待会再讲。那那个你小时候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玩的游戏会跟可能台湾啊、香港不太一样吗？
0: 你们都会玩什么游戏？
1: 我们会玩什么？我想一下，就是我小时候有玩一个叫东南西北的东西，然后就是我们小
0: 是不是这样子，就是
1: 对对对对，一个折纸，然后对对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就是它有点像一个反过来的陀螺，但它可以开花这样子。
0: 它有点像那个好像我们会叫什么折青蛙之类的
1: 啊之类的，对对，有点像，有点像。
0: 它就是打开，你要丢，就是
1: 丢数字还是什么
0: 的，选个数字或者是。丢数字，然后够你就开几次这样子。
1: 对对对，一二三四，然后打开那个哦，然后可能打开就说哦，你是一个很笨的人这样子。
0: 对，
1: 我小时候超常被这种东西闹到，我觉得超糟的。然后但还有什么、啊？小时候其实会玩很多，就是现在也感觉不太会玩的东西了。
0: 我们小时候就是会有那个，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做一个橡，就是在橡皮擦后面，然后钉那个钉书机。然后把那个
1: 橡皮擦后面，哦，就是钉在它上面。
0: 对，钉了之后，然后就可以就是拿来做陀螺。
1: 哦，
0: 对，
1: 哦，好酷哦，好酷哦，原来可以这样。我、哦、没有这样玩。哎，等一下，这样子就是爸爸妈妈不会发现吗？橡皮擦、欸，
0: 橡皮擦其实还好啊，就是他们也不会知道，就他们我的父母是不会去翻我的文具那些。
1: 哦，所以就没擦这样子。
0: 对
1: ，OK， 了解。
0: 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群朋友，我们会买很多个。
1: 好好玩哦！
0: 就是在学校，就是我们自己的学生餐厅会有卖一些文具嘛。
1: 哦，你们小时候，哎、欸，那是什么？国中吗？还是什么时候会有学生餐厅？小学有学生餐厅？
0: 有啊有啊，
1: 好酷哦，好酷哦，是真的
0: 其他地方
1: 食堂的那种吗？
0: 对，食堂。
1: 好酷哦！所以你们都是在学校吃饭，但学校就会有食堂这样子。
0: 对，
1: 是可以自己出去选你要吃什么什么这样子。
0: 对啊，就是它会有几个品项，然后你就是给錢，
1: 有点像自助餐一样。
0: 他也不会到是自助餐，但是就是会有可能有糕点啊，或者是有鸡饭啊，或者是有什么汤面啊
1: 之类的。是好吃的吗？因为就是以我了解的，普遍大家对学校餐厅，就是或者是学校给的便当的印象，都是就是有点难吃的这样子。
0: 我个人觉得还蛮好吃的，
1: 啊、真的、哦。
0: 我印象中以前我特别会喜欢吃，就是。我们的叻沙
1: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很好吃。
0: 叻沙对，就是一个有点像它的汤汁是比较有点像咖喱这样子，
1: 浓浓的狗狗的那种。
0: 对，它也不会是狗狗的，它就是会比较水一点。
1: 哦，是这样子。
0: 然后还有粥，就是食堂吃的粥，
1: 那会有粥，
0: 会有粥，
1: 太健康了。
0: 它是肉粥。就是肉丝，
1: 你小时候是喜欢吃粥，所以
0: 对，到
1: 现
0: 在都还蛮喜欢
1: 的。我到现在都不喜欢吃，我才是小孩子这样子。然后结果就哎，那你小时候在学校好了，在学校我们困在学校，有发生过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0: 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哦，我来说一点，就是马来西亚会有的，就是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小，就是应该是教育部还是卫生，就是跟卫生部有合作，
1: 就政府的合作东西的、
0: 就是。对，然后他们会一定要，就是要我们就是有一个刷牙日，就是大家
1: 好好健康，
0: 对，就是大家会围在就是围在一起，然后一起刷牙这样子。
1: 但大家
0: 在小学的时候
1: 吐泡泡吗？
0: 会啊，就是我们会围在就是校园的一个花园这样、
1: 哦，
0: 然后那边会有水啊什么的，
1: 好可爱哦、
0: 然后我们就会接了一杯水，然后过后就带自己的牙刷，然后去刷牙，
1: 超级可爱的。
0: 而且就是他们会分就是马来西亚国民品牌的牙刷的、牙膏的牌子
1: 哦，
0: 叫 Raya
1: 哦 Raya
0: 对，
1: 好酷哦，好酷哦，就是小时候就开始就是陪。培养大家爱刷牙习惯这样子 ，OK。但就是你分享的故事还蛮就是温馨的嘛，应该说。但我跟你说，我小时候超级可怕。就是你问我印象最深刻在学校的话，是我有一个同桌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其实我学校

0: 是每两年就会换一次不同班的同学，结果我有四年都跟那个人同班。然后那个同学呢，他人没什么问题，但他很爱带蟑螂回来。
1: 蟑螂，
0: 蟑螂，
1: 真的活的蟑螂，
0: 活的蟑螂。然后我真的很害怕，就是我超怕蟑螂。然后他有次好像啊、他就是挑那个我们中文老师超怕蟑螂的也是、然后他永远那只蟑螂都出现在中文课，就是他有次打开他的那个笔袋还是笔盒吧，一打开就有只活的蟑螂跑出来，
1: 太可怕了，我会疯掉。
0: 他在我旁边跑出来，然后我真的吓烂。然后有一次，这个同学真的是蟑螂，他超爱带蟑螂，蟑螂大王。然后他就有一次他带那个手册吧，就是我们手册后面都会有那个课表，他打开那个课表。就是再看一下，然后他问我课还是我问他课的忘记，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去看，刚有一只蟑螂，有一只刚刚好就是有一只蟑螂，就是
1: 从他手册爬出来，
0: 对，就是从手册爬出来，我觉得超级可怕的，刚刚好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超级可怕的，然后我小时候充满了蟑螂的阴影。
1: 那你现在会对就是？会有点克服对蟑螂的恐惧吗？
0: 没有，我现在超怕，我现在还是超怕，而且我是越长大越怕，就小时候还觉得没那么怕，就是觉得是恶心的昆虫。
1: 但是我看到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很少、很少会有看到蟑螂的状况、然后我看台湾的蟑螂就是会有很多那种小小只的，
0: 对对对，圆圆的小小只宝宝蟑螂，
1: 对，太可怕了，
0: 超恶心的。
1: 然后我有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们我小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会有很多的那种树啊、植物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会在就是树上面会有那个 ladybug。就是那个
0: 甲虫，
1: 对，红色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黑色点点的那个甲虫，
0: 它是叫瓢虫啊，
1: 瓢虫，然后我们就一抓。然后把它关在一个小小的那个透明的盒子里面，然后插几个洞，然后给它呼吸。
0: 我小时候也抓过，小时候会抓蝴蝶这样，然后然后你知道蝴蝶很快会死掉，
1: 真的吗？
0: 就是我也是，就是因为我家里是住在偏就是靠山的位置，所以很多花花草草、树树木木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去抓蝴蝶，然后我就会给它一个小纸箱这样子，然后让它住在里面，我还给它喝水啊什么，我还放。花朵进去，
1: 可是蝴蝶很难抓
0: 我家里真的附近太多了，然后会有那种很小，就黄色的吧，小小一只的飞进来什么的，然后它很快死掉，我超伤心的。
1: 蝴蝶可能寿命应该
0: 对，就蛮短的。原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成虫那个时间蛮短的，但我不知道就是讲到就是我们还是回来今天嘛，就是童年做的傻事一定。脱不开父母跟长辈嘛，我跟你说，就是刚刚提到不是蟑螂嘛，我自己的阿公吧，我阿公超级无敌不怕蟑螂，他是可以徒手抓起来的那种，我觉得不可怕，这是
1: 太厉害了，
0: 这是一个年代的隔阂嘛，就是我发现，就是可能爷爷啊、阿嬷啊那一辈的人好像都比较不太怕昆虫，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抓起来，
1: 还是他们就是为了要就是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然后所以他才就是被迫要不怕，
0: 就是不要怕这样子。但
1: 对啊，
0: 我阿公是就是他知道我怕，然后他会拿过来给我看，然后他说：“你看我抓到一只蟑螂哦，我觉得超级可怕的。”就是他比我还小孩子，就他就是老顽童，老顽童，也是好事，就是很健康了这样子。那就是不知道就是。就是爸爸妈妈小时候都会说，可能什么，就是像我阿公嘛，就会可能很闹的，就是拿那些蟑螂，他很喜欢说一些害人的小故事，就是听起来很可怕。他小时候会说，像，就是我小时候很不爱睡觉，然后他就会说什么，你不睡觉啊，晚上就会有人把你吃掉，还怎样的？然后，就是你知道那时候真的很小嘛，所以就真的会觉得很可怕，而且就是好像特别是他特别喜欢，就是可能你知道。台风来的时候，第二天学校不是会放假嘛？然后知道学校放假，我就想要晚点睡，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知道吗？怎样怎样。”然后刚好因为台风，所以外面会就是有那些草啊、风啊的声音，蛮可怕的还。然后我就会吓到，然后就我睡觉，对不起。你小时候有经历过吗？就是可能爸爸妈妈我跟你讲过，或是长辈我跟你讲过什么，就是很可怕的小故事。
1: 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没有讲过这种 这种故事，但是

0: 我自己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看漫画，然
1: 嗯，
0: 后会看那种很恐怖的漫画。
1: 你说你晚上在看
0: 不
1: 漫
0: 是不是，
1: 画？
0: 就是白天看漫画，然后
1: 嗯，
0: 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想到，哇，会有那个画面，然后跟我就
1: 哦，我懂，我懂，
0: 快点
1: 超
0: 睡，
1: 级
0: 快
1: 可
0: 点
1: 怕
0: 睡，然后我
1: 的。
0: 就被子盖到头上那种。
1: 你就睡着了吗？
0: 对，我是很快入睡，所以不会有这种爸爸妈妈要叫我快点睡觉的这种
1: 哦，
0: 情形。
1: 我是一个坏小孩。
0: 但是我会就是打游戏打到就是半夜，然后我妈会就是叫我快点睡觉，快点睡觉这
1: 哦，
0: 样。
1: 他会抓到。
0: 对，然
1: 那
0: 后
1: 你爸爸妈妈也很晚睡耶，就是你妈妈。呀 ，OK，发现了，发现了，人家妈妈也很晚睡，这个
0: 没有
1: 可
0: 啊，
1: 能。
0: 就也11点多之类的吧，因为明隔天要上课，所以
1: 哦，确实确
0: 十一点
1: 实。
0: 多就最好是睡觉。但是就
1: 哦。
0: 是有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假装我已经睡了，就是我会习
1: 嗯。
0: 惯关灯玩手机，
1: 哦，
0: 然后我听
1: 我
0: 到
1: 到现
0: 脚
1: 在
0: 步
1: 也
0: 声，
1: 会了。
0: 对
1: 好好，
0: 听到脚步声上来的时候，我就会
1: 嗯，
0: 赶紧
1: 哦哦，
0: 装
1: 就
0: 死这样。
1: 装死哦，我在睡，我在睡，我也会，
0: 对。
1: 我超会装睡的，我觉得，就是因为
0: 我觉得这是我们小时候必备的一个
1: 对，
0: 技
1: 应该
0: 能，
1: 大家都会，
0: 小
1: 就是
0: 学。
1: 因为爸爸妈妈都一定会过来看一下你睡了没，还怎样的，
0: 对，
1: 然后我睡啦，我睡啦，
0: 我觉得我睡了，我
1: 哦，
0: 睡
1: 没事，没我的事这样子。但小时候其实还就是我不知道你啊，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蛮皮的人，我很活泼，然后我很就是我家楼下有一个公园，然后我就会跟那些小孩子玩，就是我会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就是其实我阿公有说，就是我那时候主要在我阿公那边，然后我阿公有说啊，你不用离开那个公园哦，你等我回来，我买完菜就会回来接你喽，还是怎样的。但那些小孩子是大我一点点的，可能两三岁这样子，他们就会跑去那个
0: 大你两三
1: 大
0: 岁
1: 我两三岁，
0: ，OK，
1: 不是只有两三岁，理解
0: 少说
1: 错
0: 两
1: 啦，不
0: 三
1: 是
0: 岁，
1: 这么小。那如果他们还比我大，我只有1岁在那里，超可怕。然后那反正就跟着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去那个附近一个商场去逛街，就他们会去逛逛啊，走走，就是走走而已。然后因为那个商场旁边有个再大一点的公园。那个公园超级大的，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就是只有
0: 就
1: 一
0: 像
1: 条滑
0: 大安
1: 梯。
0: 森林公园那种
1: 对对对
0: 大，
1: 对对对，有点太大了，又没有到这么大，就是
0: 小规模一点点，
1: 就是小规模一点点，但它里面的设施很多，就是可能有抽签啊，然后有很多很多滑梯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会喜欢跑去那里玩。可是因为那边离我家有点远，而且那些设施有点高，就是我那时候还蛮小，所以我阿公就不想要我过去，但我就会偷偷溜，我就会偷偷溜过去，然后。那小时候啊，我就被我阿公抓到，被打骂一顿。
0: 怎么办？
1: 没有啊，就被骂完就继续啊，就被 骂完
0: 就
1: 就
0: 过
1: 就算
0: 了。
1: 了，就算了这样子。我小时候
0: 你怎么会自己跑过去？
1: 没有，就因为他原本把我就是叫我楼下下面等他一下这样子，然后那些人一起去玩，然后啊你要不要一起去？好啊好啊，然后我就去了。
0: 也太容易被骗了吧？
1: 但那也是家里附近。其实长大之后，就是再去看条路，其实就是我楼下公园，可能就1分钟嘛。那公园只有3分钟路程而已，也没有
0: 那
1: 这么
0: 也
1: 远。
0: 很近。
1: 但对对，很近，只是
0: 但
1: 可能
0: 是
1: 就
0: 阿
1: 是怕
0: 公那，
1: 危险。
0: 就是阿公肯定吓烂
1: 对，他下来，因为他找不到我。
0: 呢，对啊，
1: 然后是因为你知道小时候也没有手机，然后我又没有回来，因为我也没有手机，我没有手表什么的，我没有看时间在玩。
0: Oh my
1: 然后
0: God！
1: 我动员全家去找我。
0: 带入阿公的视角真的很恐怖
1: 对，
0: 哎。
1: 然后我就不见掉这样子，然后我阿公吓死，然后所以我回去就被大骂一顿，但就是对不起，对不起，你小时候有发生过类似的事吗？
0: 我记得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妈妈就是去打牌，就是去朋友家打牌，然后我就就是她就跟我就跟着她一起去，因为那天是假日，然后我就跟一起去，然后她朋友家就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很有点像围栏这样吧，但是人家可以坐在上面那种，
1: 喂，哦，我
0: 就是
1: 懂
0: 它
1: 你意思。
0: 下面就是一个很。下面就是一个平台，
1: 下面
0: 然
1: 是一个
0: 后
1: 平
0: 过后，
1: 台。
0: 然后有一个围栏，然后大家可以坐在上面这样。
1: 哦，懂，我懂你意思，就
0: 对，
1: 是有个小靠背的感觉，是这样吗？
0: 它没有靠背，它就是你往后，你如果真的往后倒的话，那你就掉下
1: 哦，你
0: 去
1: 就
0: 这
1: 真
0: 样。
1: 的会掉下去了，
0: 对，
1: 但只是
0: 然
1: 因为那
0: 后
1: 个位置刚好可以坐着而已。
0: 对，然后我就站在上面走，我就是一个长长，有点像凳子这样，然后长长的凳子，然后我就站在上面，然后我就很像过独木桥那种感觉。
1: 好好玩
0: 然后
1: 哦。
0: 就是，反正他们就在里面，然后就在里面打牌，然后就在外面自己玩嘛。然后我就走走走，然后结果一个失衡，我就整个掉下去，从那个高高的平台掉下去，然后给我砸碎了他的花瓶。 砸碎
1: 怎么办？
0: 花盆花盆

0: 喷，然后过就割到我的嘴巴，那
1: 是
0: 个
1: 大
0: 喷
1: 喷
0: 的，
1: 血的那种吗？
0: 对，就是有，就是它的那个花
1: 碎
0: 盆的
1: 片，
0: 碎片就割到我的
1: 好
0: 嘴
1: 可
0: 巴，
1: 怕
0: 然后我
1: 哦！
0: 就那时候是一个礼拜不能吃东西，就只能
1: 你
0: 够
1: 就住
0: 吃，
1: 在医院里面住，
0: 没有到那么严重，但
1: 哦。
0: 是就是那时候就是脚受伤啊，然后嘴巴割到
1: 割
0: 这样
1: 到，
0: 而已，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啊。就大哭，然后我
1: 超
0: 妈就
1: 痛的
0: 冲出来，她
1: 啦！
0: 就讲：“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然后我就想：“ 你
1: 我完全想象得到那个画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为什么在这么皮？
0: 在
1: 怎
0: 吗？”
1: 么？
0: 对，
1: 你在这么皮啊？
0: 然后我就在那边疯狂哭哭哭哭，然后哭到最后，就我妈也不打牌，然后就带我回家，
1: 你
0: 这样
1: 就看看哦，幸好
0: 超好
1: 没事哎，
0: 笑。
1: 听起来超痛
0: 对，
1: 的。
0: 我就记得，就是类似的事情还有一次是晚上。我妈妈带我，还有我哥哥，还有就是他的朋友，还有他的小孩，就是一起去吃宵夜。然后过，他们就在跑嘛，就是一群小孩就在跑。然后我就那时候可能好像也，
1: 小时候，
0: 应该7岁左
1: 哦，
0: 右，
1: 7岁哦，也蛮小的哦，
0: 就是6、7岁这样。然后我们就大半夜在那边跑，然后我哥就追我，我就跑跑跑，然后跑一个不小心，啪掉到地上，又是割到我嘴
1: 你干嘛一直割到嘴巴？
0: 我
1: 你跟那
0: 就真
1: 个，
0: 是
1: 你
0: 受
1: 跟你
0: 伤，
1: 嘴巴有点不解
0: 对，
1: 之缘。
0: 我跟我嘴巴真的是可能真的有仇吧，然后就一直就是会割到嘴巴，然后那时候跌在马路上的时候
1: 是
0: 也
1: 那
0: 是
1: 种
0: 割
1: 很
0: 到嘴
1: 凹
0: 巴，
1: 凸不平的水泥地的那种吗？
0: 就是大马路，就
1: 超
0: 是那
1: 恶
0: 种
1: 的，好可
0: 马路上，
1: 怕！
0: 然后就啪，然后就。
1: 好可
0: 活该了，
1: 怕
0: 你
1: 哦！
0: 懂
1: 我
0: 吗？
1: 懂，我懂，好可
0: 然后就
1: 怕哦！
0: 流血，然后就也是大哭，然后就回家冲水什么的。
1: 哦，好可怕
0: 唉，
1: 哦！
0: 然后那个就是那第一个花盆的时候是割到下面，
1: 哦，就是不是里面的。
0: 对，割到下面，然后过那个第二次才割到里面。
1: 好可怕！你里里外外都是伤啊，你的嘴
0: 对，
1: 巴。那怎
0: 我
1: 么
0: 跟我
1: 办？
0: 嘴
1: 你
0: 巴
1: 那时候不会，就是因为其实伤到这边还蛮难
0: 吃东西，
1: 跟讲
0: 对啊。
1: 话吧。
0: 讲话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吃东西的话，我记得就是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就是吃那种很
1: 需
0: 硬的
1: 要
0: 东
1: 咬
0: 西，
1: 的，
0: 对，因为会磨到，
1: 好痛哦，就有点
0: 对
1: 像我们长那个叫什么啊？
0: ，ulcer
1: 哎，
0: 叫什
1: 对，
0: 么？
1: 它叫什么？就是里面
0: 口
1: 长，
0: 腔溃疡，
1: 对，就是有点像，然后严重版，
0: 对，
1: 超级可怕的啦！
0: 因为那个伤应该是一条一条这样子。但是好在里面，它好像还蛮快恢复的。
1: 幸好，那幸好，就是
0: 对，
1: 小时候可能身体恢复的比较快，
0: 是，
1: 对，就是幸好，就是大命哎，这样子，
0: 对。
1: 就是哦，好可
0: 我长
1: 怕哦！
0: 大过还有一次，就是又割到嘴巴，
1: 怎么又割到嘴巴
0: 就是
1: 了？
0: 去年12月的事情，然后骑 U bike 跌倒，然后还
1: 你
0: 就
1: 又割
0: 是
1: 到下巴了。
0: 下巴，就是对，
1: 又是那个位置 附近的，好可
0: 对。
1: 怕！你真的要小心啊，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福大命大，而且尤其是花盆那个，我觉得就是
0: 对，
1: 碎片，就是虽然说还是用到嘴巴了，但至少不是插到什么眼睛啊之
0: 是
1: 类
0: 真
1: 的，
0: 的，超吓
1: 好
0: 人。
1: 可怕哦！那你小时候妈妈有因为这样骂过你还怎样的吗？就是我听起来应该也不止这么简单的几件事情。
0: 反正就是会一直叫我不要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就
1: 就是
0: 是
1: 没听
0: 会比
1: 他
0: 较叛
1: 话，
0: 逆一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大半夜，我们在玩就是捉迷藏这样，然后就是晚上嘛，然后我哥就想到，哎，把我关在行李箱里面，然后
1: 啦？超级可怕的 啦！
0: 然后结果就是。我们有试过那个行李箱是可以打得开，完全 OK 的。然后我妈就在另外一个房间用电脑，然后我哥就说：“哎，妈咪，你去找一下，就是妹妹在哪里？”这样，然后我妈就想她在哪里，她在哪里。然后过后我就要尝试，就是我就是有点害怕了，因为就是那个空间很小，我就一直拍那个行李
1: 那个
0: 箱，
1: 行李箱，
0: 然后过后要打开的时候打不开。对，它不是那种拉链的，它是那种就是扣的那种，然后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
1: 它
0: 打
1: 突
0: 不
1: 然
0: 开，
1: 卡住，
0: 对，超可怕。然后我在里面大哭，然后我哥也是吓了，然后
1: 他就一个吓到，
0: 对，他就吓到，然后差点就是要就是打给那个消防
1: 开
0: 局，
1: 锁什么的，消防局 这么严
0: 对，
1: 重，
0: 就是我妈那时候就有吓我，就是他会这种吓，他会说。你再就再打不开，我就要打给 Bomba 的，就是 Bomba 就
1: 那
0: 是
1: 是
0: 我们
1: 消
0: 消
1: 防
0: 防
1: 组
0: 局，对，
1: 哦，
0: 超级可怕。然后我
1: 吓
0: 就记
1: 人
0: 得那个晚
1: 了，
0: 上，我就一直哭
1: 你就
0: 哭
1: 没有再第
0: 哭，哭
1: 二
0: 着
1: 次躲
0: 睡
1: 进
0: 着，
1: 去过了，
0: 没有， 之后长大

0: 那就躲不进去了。
1: 长大躲得确实，长大躲进去都很可怕了。那个实际上也是蛮大的这样子。哇、wow, 你的皮跟我的皮是不一样的皮、欸、就是听得出来都是很让人担心的那种，就是一个搞笑师，一个就是也是另类的搞笑师。
0: 生命危险
1: 是
0: 吗？
1: 生命危险是有点太危险了。
0: 哎呀，就其实也就是擦伤啊这样子而已、嗯、其实也还
1: 好。你刚才不是说嘛，你小时候也会打游戏什么的，嗯，那你小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可能妈妈也会说你什么吗？就是可能跟你说啊，你在玩啊，眼睛瞎掉啊，什么什么的。
0: 会啊，就是坐靠电视太近的时候也会说，就是你再靠一点，你眼睛就瞎了。
1: 你现在是近视是不是？靠这么近看什么的？
0: 哎、
1: 欸，
0: 后来真的是近视。
1: 我也是，而且小时候都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小时候狂看的时候我都没有。然后我每次都跟他说啊，你看我现在眼睛有问题嘛？然后我现在要近视了。
0: 嗯，你知道我以前就是其实眼睛是还 OK 的，嗯、就是虽然是电视儿童，但是。嗯，就是眼睛是 OK 的，然后直到就我哥就先给我戴眼镜了，嗯，然后我就看哇，好像很酷的样子，然后我就一直戴他的眼镜，
1: 哦、
0: 然后
1: 有度数的那种，
0: 对，他度数就、哦、那个时候应该是400多吧，
1: 哦，你也蛮深的哎、就是，
0: 没有他那时候大我4岁、哦，然后我那时候是小学2年级，就是8岁，
1: 那你小哦，他也是小6而已，
0: 对。然后他小6就他很早就开始戴眼镜了，然后我就狂戴他的眼镜，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我就真的
1: 也
0: 近视
1: 了，
0: 对，我就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
1: 小时候不要玩这种东西，超危
0: 险，真的
1: 不能，就是那个东西戴久了确实会真的会影响到。
0: 是，
1: 我小时候超常那个，就是刚刚不是说玩游戏嘛，嗯，就是嗯啊，其实到现在还是会啊，就是我家里的长辈们都会说，就可能我咳嗽啊、过敏啊。任何嗯，无论是大病还是小病，他们就说哦，玩手机玩的、啊，你去玩游戏玩的、
0: 啊。我会说啊，我头很痛，我不想去补习，玩多一点手机啊。
1: 对，再玩手机啊，你就玩手机玩成这样子、啊，
0: 对，
1: 超常这样子。然后我小时候就也没有在听啦，但是就是哦，对啊，怎样？对啊，我就玩手机啊。
0: 有时候我就是小时候玩累了，然后我就不想去补习嘛，然后我就会假装睡午觉。就是睡过那个补习的时间的时候，我妈就说：“啊、
1: 哦，
0: 不要吵，不要吵醒，不要吵醒。”然后我就，
1: 然后接着是
0: 美美的睡午觉。对，
1: 哦、好坏哦，抓到。然后如果你妈妈之后看这一集，她就知道了。然后小时候都做这种，
0: 她反正也就是无所谓，她就说：“哎，有去就去，
1: 算啦
0: 没有去
1: 算啦
0: 就没去。”
1: 哦，她也很好啦，这样子。那你小时候有就是因为毕竟是哈补习呢，嗯，就是可能你补习是那种很可怕那种，为什么会不想要去？还是纯粹就是懒惰？
0: 就懒惰吧，
1: 就懒惰哦，就只是
0: 懒
1: 惰，懒
0: 得去就啊，我好累哦，然后我就不想去了，就像现在这样，哈、啊，好累哦，不想上班这样。
1: 那你小时候就是，哎，小时候可能躺着的时候就悠闲的时候啊，就会可能想一些有的没的嘛，像我们现在可能也会想一些有的没的。小时候想的有的没的会比较天马行空一点呢。你小时候有过什么很就是哦，觉得自己？现在回想回来会觉得哦，我怎么会这样想啊的想法吗？
0: 嗯，可是我小时候我想的是很像我为什么会在这边，我现在为什么会是我那种
1: 学戏的人耶，我为什么会在这边，
0: 我现在为什么会
1: 这样子，你是下一个牛顿耶，你会想那个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这样子
0: 倒也没有到这
1: 么
0: 物理，
1: 我为什么会存在在这里。所以你小时候会问你妈妈说哎、欸，我是怎么出生的啊那种吗？
0: 会啊，
1: 哎、欸，真的哦，
0: 会。
1: 我从小到大都没问过这个问题
0: 啊，你不好奇吗？
1: 就是小时候可能小1、小2的时候、嗯，就是那个课本就会有教哦，就是这样，
0: 哦、你很快就有教了。
1: 哦、对、啊，
0: 我到我们的很好像很晚才有教
1: 哦，所以就不知道，所以就会好奇了解。
0: 对，但是我也忘记他怎么回答我了，因为就是小时候的记忆，我就。这里近
1: 哦，有点，那里有一点，这样子，我就忘了。嗯，因为很多小时候超多问题的，我会觉得说，
0: 你会问什么？
1: 我小时候是10万个为什么，就是我可能会看到，哎，为什么 7-Eleven 要叫 7-Eleven 啊、之类的，然后没有人回答出来。就是我问的那种问题，就是那种就是不知道问来干嘛，但问的就是喜欢问的问题。
0: 哎，但是以前因为我们就是小学的时候就可以订那种。杂志就是比如说科学的那种杂志、哦、然后我就以前对科学的问题还蛮有兴趣的，然后我就、嗯、就我有跟我妈说就哎、欸、我想要订那些杂志，她说好啊好啊，反正就是也是知识类的、嗯、然后我就看看看就很多漫画，然后

0: 我那时候就会跟我妈说，诶，这个里面它有说就是，比如说凤梨就是不是平时吃的时候会割舌头吗？它里面就有教，它里面就有教你说，就是诶，你用凤梨然后泡盐水，然后它就不会割舌头。然后我就是会带我妈一起做，
1: 就
0: 妈
1: 去
0: 咪，
1: 试试
0: 我
1: 看。
0: 要试这个，然后我们就一起试这样，
1: 好可爱
0: 对。
1: 哦！你有因为就是你小时候会因为很喜欢这种可能科学小实验什么的，然后就想说啊，我以后长大当个科学家什么的。
0: 科学家是没有想过，但是已经有想过，就是想要当医生之类的。
1: 医生吗？为什么是
0: 对，
1: 医生？
0: 因为我可能也有点受我哥哥的影响，就是我哥就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就说，诶，想要当医生这样。然后我就听久了，因为他大我4岁嘛，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就是诶，听他说就是当医生可以救人啊之类的，我就觉得哇，好那个，我
1: 就
0: 就。
1: 是好像很伟
0: 好，我
1: 大，很
0: 也
1: 酷
0: 要一起
1: 哦。
0: 救人，这样。
1: 好像很容易被就是家里的人影响到我觉得这个
0: 我
1: 确
0: 觉
1: 实，
0: 得我对啊，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基本
1: 梦
0: 上
1: 想
0: 都
1: 是很容易
0: 会
1: 被影响的。
0: 对。但是长大之后就，就你慢慢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你就知道，诶，梦想这个东西是什
1: 可以
0: 么？
1: 很明确的，
0: 对，可以很明确。然后你就是才会种下我现在心里面的那个梦想的种子，这样。
1: 我小时候啊，超级无敌想当警察，
0: 警察
1: 对，超级好笑，为什
0: 是
1: 么
0: 因
1: 呢？
0: 为有香港有很多那种警匪片
1: 对对，其
0: 吗？
1: 实香港超级无敌多警匪片，然后我就觉得警察都很帅，然后而且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就是枪，玩具枪，然后我会觉得我、哦、超酷的啦，当警察之后可以玩那种什么东西，然后长大之后发现哦，其实蛮辛苦的啦，算了，就是而且小时候是可能我、哦、因为
0: 而且
1: 我
0: 你
1: 会。
0: 体力要很好
1: 对，然后我小时候可能会跟我的阿公啊、外婆啊什么什么讲啊，就是我跟他们讲，然后每一次就是电视剧太常有警匪片了，就每一次看到我就说哦，好帅哦，好酷哦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你确定你有当吗？你知道这个很辛苦吗？这个你之后体
0: 真
1: 力啊什么什么，我说
0: 的，
1: 没关系，他有枪耶，哦就
0: 那你可以去一下美国。
1: 然后超危险，然后合法携带也没有啦，我想要就是然后后面就发现算了。就是算了，发现哦太难考了这种东西，而且我发现哦枪的话，现在台湾夜市也可以玩这样子啊，对对对对，所以
0: 是。
1: 就没关系了这样子。那诶，我问你哦，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滑，可能 Friends 就是最近有一个词汇出现了，就是一个低级大人跟高级大人，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我大概知
1: 你知道，
0: 道，
1: 你知道，你
0: 我
1: 是
0: 知
1: 有滑过，
0: 道有。
1: 就是，这个词汇是最近很新兴的，就是跟就是可能听众观众都科普一下，就是说，我们可能妈妈以上，就是我们以上的那
0: 高
1: 几
0: 级
1: 辈啊，
0: 大
1: 对，都
0: 人，
1: 是高级大人，因为他们
0: 对，
1: 会的东西很多，然后我们这种刚成年的，就是低级大人，因为我们好像我们是大人没错，但我们什么
0: 对，
1: 都不会。像我看到有人分享说什么亲戚来家里，可能新年的时候拜年还是怎样的，然后有些那种小孩嘛，可能。5、6岁，然后说姐姐姐姐，我可以玩这个吗？什么的，然后说你要去问大人呢，你不
0: 结
1: 是
0: 果自
1: 大
0: 己已
1: 人
0: 经是
1: 吗？
0: 大
1: 对，我
0: 人
1: 是大
0: 了。
1: 人啊，不行，你要问那种大人，低级大人跟高级大人，
0: 我
1: 那
0: 直到现
1: 你
0: 在，
1: 讲。
0: 就是我知道那个低级大人跟高级大人的那个坎，就是我直到现在就是还是会问我妈，因为我是现在最近就是来台湾之后才开始就是有下厨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打电话问我妈，妈妈这个要加什么？这个要 加
1: 加
0: 什
1: 盐还
0: 么？
1: 加糖
0: 对，
1: 这
0: 我觉
1: 样
0: 得就
1: 子
0: 是这个就是很像比较高级的大
1: 啊？
0: 人
1: 对对对对，看就
0: 才
1: 是
0: 会
1: 看
0: 的。
1: 看，他们煮饭都很喜欢加糖，然
0: 对，
1: 后我就觉得为什么都
0: 啊，
1: 要
0: 为
1: 加糖？
0: 在煮饭要加糖 吗？
1: 他们煮炒菜的时
0: 哦，
1: 候很
0: 炒
1: 常
0: 菜，炒
1: 炒
0: 菜。
1: 菜可能会炒一些有的没的，他们也喜欢加糖，或是什么那个叶哎。就是肉啊什么去用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加糖去吊那个
0: 对，
1: 提味什么的，然
0: 对。
1: 后我就会觉得哇酷，小时候都不知道啊，因为我小时候就会就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很长小时候都是在我阿公家嘛，然后我阿公很会煮饭，他真的超会煮，然后他其中一个很会的是炒饭，我不知道这个可能不要香港人，广东人可能都很多人都很会炒饭，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阿公就是小时候，可能我下午饿了，他就会炒饭给我吃，我就觉得超酷的，真的超酷的。我就是他就敲敲打打，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会很想要加入这个行为，然后我就说我也要炒，我也要炒。然后他小时候
0: 他
1: 会
0: 就
1: 让
0: 会可
1: 我
0: 能让
1: 对
0: 你
1: 对用个
0: 弄一
1: 蛋啊
0: 下，
1: 什么的。然后我小时候还会站在那个小小椅子上面，然后因为不够高嘛，
0: 好
1: 那
0: 可
1: 个炉它很
0: 爱。
1: 高，然后我就会站在那边拿着那个铲。

0: 子铲。
1: 我有画面，有画面，
0: 超级好笑。然后我阿公就快啊，好了好了，他煮好了，你出去等。然后他自己炒好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超级好笑。
1: 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是、也是我妈妈就是。有朋友来家里，然后我就很饿，我就想要，就我以前是会吃饭配汤的，然后我就想，就他也还没有煮好，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要自己就是拿饭来吃，我就跟他说我很饿，我很饿，但是他朋友就有在家里面，然后我就很难就是叫他去煮东西给我吃，然后我就自己想说，反正平时也是就是汤跟那个饭这样子，然后我就。拿了一碗饭，然后过后我就放在旁边，就是分两个碗，然后再倒水，就是普通的那个水，然后就倒水，然后这样子吃，我就好难吃，
0: 好可爱哟、哦，就以为是一样的东西、啊，加起来就好了，加起来就好吃，
1: 因为都是水嘛，都是液体嘛，然后就以为就是水就是会变成汤这样，
0: 好可爱哟、哦，真的超级可爱的，
1: 超级小的
0: 时候。啊，妈妈有发现吗？
1: 然后他就说那也是这样子吃的啦，
0: 超级好笑，哎、欸，完全想象到那个声音，因为我家里的人也会这样子，
1: 对，神经，
0: 神经、啊，确实真的会这样子。那个嘛，你有？觉得说可能妈妈或长辈什么都好，就是你突然觉得哦，他真的好厉害，小时候了觉得好厉害哦，我也想要做到的一个瞬间嘛，或某一件事情。
1: 我妈妈是裁缝师
0: 哦，
1: 然后她就是我小的时候就会很常放学之后我就会跟她去她店里面，然后就在那边看她缝衣服什么的、
0: 哦、
1: 就是踩那个缝纫机啊什么的、然后我小时候就有跟他说，哎、欸，妈妈，我也想学这样，然后他就教我，就是可能先从穿针线开始，然后就会跟我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哇觉得好难哦，只是穿针线而已，就他
0: 说把那条线穿过去，
1: 对，就是那个很小的洞，然后你要把那个很细的线就是
0: 穿过去，超难，这超难的，
1: 对，很难，然后。可是我那时候我就很耐心的就一直要穿一直要穿一直要穿、然后我妈妈是可以就是拿着那个车，因为她做衣服很多年
0: 了，
1: 对，她就是这样子，然后过去就这样穿过去了、
0: 哦、
1: 我就哇
0: 厉害的啦，
1: 很强，真的很强，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她说我以后也要就是想要学她做衣服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每一年的时候就是从小到大我每一年她都会做衣服给我，就是做旗袍、每一年的旗袍、
0: 哦、
1: 直到现在我的旗袍每一年的年初一的旗袍都是他做的，
0: 好厉害哦，
1: 对，然后以前就是还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都会做就是用一些就是剩下的布然后做睡衣给我，所以我的睡衣就是很花花的那种，
0: 哦哦，就是不同的拼接的布这样子，
1: 不是拼接的布，就是我有很多件不同的布料
0: 的睡衣，
1: 对，
0: 好酷哦，这超酷的，我想象得到，哎，好厉害哦，这真的超厉害，
1: 是，
0: 而且这个真的是就是没办法说我长大又突然学会的东西，
1: 真的，这个技能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
0: 才可以，就是这个真的是日积月累的，哎、那个我小时候就是喝酒不好，先跟大家说喝酒不好，大家满18才能喝酒，但是我小时候会看那个长辈们啊，他们不是可能新年啊什么，他们很开心的时候会喝酒。
1: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好酷，我真的会觉得很酷。对，然后我就有一次问我阿公，你可以给我喝一口吗？什么的。然后他原本是不要的，但我在那边闹，我就吵，我真的超吵，我就说、为什么不要给我？我只是想喝一口而已，你们可不开心之类的，我就一直 murmur。然后他觉得我很烦，他给我喝了很小很小很小一口，然后超苦。
1: 对，我就小时候也有这种经历，就是去我妈妈朋友家，然后过后他们也是就是一个 party 这样子，然后过后就我妈有喝酒，然后我哥那时候已经有喝酒了，就是、就是稍微喝一点点，
0: 小酌小酌，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我也要喝，我也要喝，然后我就喝一口，我就。我醉了这样子。
0: 好可爱哟、你就假装自己醉是不是，好可爱哦。
1: 然后就那时候也觉得酒好难喝哦，就超讨厌喝酒，
0: 就觉得可能长大就会喝得懂吧，但其实老实说我长大之后喝我还是觉得它很苦。
1: 对啊，可能我还是低级大人，就还是喝不懂。
0: 我就是小孩子，我是低级大人，就是这种东西是没办法突然习会的。
1: 有那种好喝的酒，就比如说、那种巧克力酒啊、咖啡酒啊、那种 Bailey 这样子、那种就 OK。就是那种啤酒的话，
0: 就是小孩子
1: 的
0: 酒，这听起来就是一堆要加一堆不同的味道进去才会喝的。
1: 对，
0: 完全是小孩子。那个，我想想，我小时候还有觉得什么？

0: 有一个就是觉得家电就是家里的电器，嗯，因为可能洗衣服好了，家里用洗衣机嘛，嗯，我觉得我长大就会学会了，嗯，因为我家里人就是自己用好，他也不会教你嘛，我觉得嗯，这个东西可能我长大就会了吧，
1: 真的。
0: 后来有一次我外婆跟他说，就是诶、欸，我那时候还在香港，他又跟我说，我想要睡觉还怎样怎样的，你可以晚点帮我洗衣服吗？我说好，然后我就发现我家里是用那个洗衣粉。嗯，我完全不知道要下多少。
1: 对，
0: 然后我满头都是问号，然后我就哈，那怎么开？
1: 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都是住家里嘛，嗯，然后我就算自己搬出来住之后，我也是直接去就是拿衣服回家洗。哦，然后直到现在真的来台湾生活了之后，我就因为现在
0: 自己用了，
1: 对，自己要自己用，然后。一开始我是买那个洗衣液，然后我也不知道洗衣液到底要倒多少，嗯，我就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洗衣液要倒多少。然后我就会问妈妈，就是哎要倒多少这样子，他就也跟你说的很笼统，他就说可能一个盖子啊什么什么的，或者是你看你的衣服的量多少，你就再倒多一点什么的。但是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就是这样，然后我
0: 就
1: 看差不多
0: 了
1: ，OK 好，然后我就收。
0: 我是到现在还是不太知道，就是其实都有讲，可能洗衣液是下一个盖子，还是半个盖子之类的。但因为我真的太懒惰，而且因为你只下洗衣液的话，它会就是会干干的、燥燥的那个衣服。
1: 我有下
0: 那
1: 个
0: 柔
1: 润柔顺剂，
0: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然后
1: 我柔顺剂也是这样。
0: 我觉得太难了，对我来说，我就买洗衣球，你进去。好，结束。
1: 但是洗衣球有个不好的点，就是如果你洗的衣服太大量的话，它就洗不干净。
0: 对，它会洗不干净。但没关系，我都三天的衣服左右就还好。但就是我真的觉得自己不懂，
1: 真的还是要大人来哎。可是感觉他们也是就是
0: 很随意的倒，我真
1: 的
0: 不知道他们就很随意的倒，但他们就说哦就这样啊。
1: 可是洗出来的衣服就是香香的。
0: 对啊，就是我出来的衣服就那个样子，
1: 对，
0: 而且就是可能像刚才不是提到煮饭嘛，不是你看那种食材，那个什么食谱，就是他们教你怎么做菜的时候，他不是有些东西会跟你说适量，适量到底是什么？
1: 适量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很难，
0: 我真的完全不懂
1: 的东西。
0: 然后我家里的人就说哦适量啊，他的就是我看他们的适量根本不是同一个量
1: 适量就是可能就这样
0: 子，对，就是随便一个勺子、两个勺子，然后就是。一小撮，
1: 或者是这样子，
0: 就对，一小撮，一小噔噔噔，这样就好了。这什么叫适量啦？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可能长大就会了吧，没有，
1: 真的没有，
0: 这真的是经验谈，可能是真的现在、就是。
1: 你可能吃到比较咸了，那下次就放少一点，對對對，但是下次的时候就忘记，
0: 对对对，
1: 到底要放多少
0: 下一样，
1: 这样
0: 子就是没下到什麼什麼，
1: 对，
0: 然后就算了，就是真的有差，就是、
1: 真的，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像他们煮饭的时候有，但是就是可能我们妈现在年龄大了，然后煮的东西可能有时候会偏咸或者是偏甜这样，然后就会跟他说这个好像有点太咸哦，他就可能年纪大了就脾气比较不好，他就说下次不煮了，你们自己外面吃
0: 哦。就在那样，我懂，家里的人都，
1: 但是他下次还会
0: 不要吃嘛，
1: 但是他下次还会再煮，然后过后他下次煮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淡一点点。
0: 他真的会做到，就是不像我们就忘记，他把就是父母其实
1: 他真的会记得，
0: 长辈都记得啦，就放在心上。
1: 对，真的就
0: 小时候会觉得说，就那样，就是长大之后回看就会哦，确实。
1: 对，
0: 就是一些自己没有发现的小萌萌这样子，
1: 是，
0: 对对对。那你小时候会有想过，可能就是刚才说嘛，可能我以后要当医生，我以后要当警察，或是会不会有小一点的，可能我以后要养一只狗狗，就是可能家里不让养，或是我以后想要去外国念书之类的，有吗？
1: 有，
0: 真的哦。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更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梦想的时候，就也不知道就是出国的概念是什么的时候，我想的是，以后要赚很多钱，然后不要让就是爸妈这么辛苦这样。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他是长期在国外工作的，就是都不在我们身边，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概念就是。他到底是在哪里啊什么的，我只知道他在外面工作这样。
0: 你不知道他在哪？
1: 对，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到长大之后就知道了啦，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除了我爸爸在国外工作之外，就是我妈妈也是，就是会出去工作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哇，我以后不想要让我爸爸妈妈这么辛苦，然后我想要赚多多钱，然后就养他们。但是
0: 好孝顺哦。

0: 但是就到现在都还没做到。
1: 我们现在还是学生，没事没事，我们还是有赚大钱的机会的这样子。
0: 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好像，就是时间越过越久，然后他们也会就是慢慢变老，就真的会看到他们从就现在回想以前小时候他们的头发是
1: 样，
0: 他们头发都是黑色的，
1: 对对对 对。
0: 但是现在真的全部白发了，
1: 哦、
0: 然后就会觉得还蛮难过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现在长大的速度赶不上他们老的速度，
1: 对对对，会有这种想法，
0: 然后不会就是很像我现在如果。再不快一点成功的话，那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享福这样子？
1: 哦，懂，就是好像他们一直在很辛苦的，就还在养大我们的感觉。
0: 是，甚至现在可能学费啊、生活费，他们现在还会想要就是一直要资助我这样子，哦、因为像我刚来台湾不久嘛，哦、我刚来差不多还没一年，然后我妈妈就是还是会很常打电话，打电话给我问我说，就是你钱够吗？第一句话一定是问我钱够吗？ Oh. 吃了没有？这样子，我就觉得哇，我现在都已经就是是一个就是二十多岁的大人了，
1: 对，我已经长大了，
0: 对我还要就是我妈妈还要担心我就是吃的够吗？ Oh. 钱够吗？这样子，我就跟她说，我现在有工作，不需要这些钱，
1: 但
0: 你
1: 也很好，我觉得就是你有这个想法，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讲的话。就是真的很难得，我觉得就是，但其实站在父母的角度下，就是小孩子一直都是小孩子嘛，就是你长大了，但你还是他的小孩子啊，就一样这样子。
0: 但是我就会觉得，自己心里面会有那个负担啊，对。
1: 那你小时候，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像我自己的话，其实小时候跟父母啊，跟我阿公啊、的相处方式跟现在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嗯，你也会这样子吗？就是让我可能小时候很快撒娇，很快就是在那边闹，但我现在其实很少，就是我可能会想说就算了这样子。
0: 我小时候可能因为我不是说还蛮叛逆的嘛，然后小时候就会顶嘴，然后跟我妈就是可能讲话会稍微比较大声一点这样。然后他就我们很常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很常就是会跟他就是发脾气，或者是说就是吵架，然后就会在就可能母亲节啊，或者是他生日的时候，就是写卡片给他就觉得哇很温暖这样子。但现在就长大之后就不会，但长大之后跟妈妈相处的模式比较多，像是朋友。我们会比较多是那种开玩笑的方式，
1: 就打闹式的，
0: 对，然后就会就是很像会逗他笑啊，
1: 哦、好可爱啊！但是我觉得，因为这边我一定要插播一个我们制作人的小故事，就是因为他真的写太长了，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让他分享一下。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他小时候有干过一件很厉害，但他觉得蛮笨的事情。
0: 是的。
1: 然后对对对，就是他家是有两层楼的这样子，就是有一楼跟二楼。然后他以前呢试过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偷偷玩电脑，然后爸爸突然回家了，他就在一分钟内完成关电脑，跑回二楼的房间，打开作业本之后跑下来帮爸爸开门，然后没有发现也不会穿。他这写得很长，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讲。然后他还说，他还没结束啊，就是这么长啊。他还说，但是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讲啊，我都吃到几十岁了，也当过小孩子，你觉得我骗得了我吗？这样子。哎、欸，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就是他的故事很有趣，就是像我小时候其实也很常做这种事情，就是偷偷以为爸爸妈妈都不会知道，
0: 对，
1: 他们都发现了。
0: 你知道，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就是我妈妈。有时候我会就是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一个人在家，然后他就打电话回来说，哎、欸，你等下几点间帮我收衣服哦，这样子。然后结果我就玩到忘记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他还没回到家，他一打开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买下的房子，就是你车子可以开进房子里面，然后你要把那个大门打开，这样。他一打开大门的瞬间，我一听到我就冲去后面，快点收衣服，快点收衣服那种。然后他就，我就是在他开进来还没有下车之前，我就把衣服收好，然后放在客厅，我就等他回来这样。
1: 我就做好了，
0: 我一直做好。
1: 其实你做的很快耶，那这样，因为我很常，我是很
0: 常就可能就是有时候那个衣吊还没拆下来的时候，
1: 就先拿拆，先拿拆，快点，快点，快点，超级可爱的啦！我小时候，我想一下，我小时候有干嘛过？我有一次就是没有到严重，因为就很早的发现，就是他叫我按一下那个煮饭的按钮
0: 结果。

0: 按到。
1: 对，我没按。就是他可能说什么，因为他可能我好像也是我阿公要出去一下，然后他跟我说，哎、欸，你也待会帮我好像六点的时候按一下那个煮饭按钮，还怎样怎样。然后我说，哦，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看电视嘛，就看到我阿公回来，
0: 忘记了。
1: 对，我忘记了，但我阿公可能也知道我很常会忘记东西，所以他很早就回来了，他提早回来了，然后
0: 他就
1: 有
0: 预备那个时间。
1: 干嘛没有按？我对不起，忘记了。就小时候超常这样子的，然后就一直被骂，一直被骂。
0: 还有那种就是，妈妈叫你把鱼拿下来解冻还是什么的，然后结果忘记这样，然后又要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又要等这样。
1: 就是忘记啊，但就是对不起啦这样子，对不起啦。他就，但我小时候是就是可能我刚不是说我可以能看到，现在你在煮饭，我会想要。硬插一脚去帮忙，就是明明什么都不会，但我就是要帮忙。然后小时候会包那个菜、
0: 哦、
1: 菜，对对，菜就是包开的包，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香港有个叫菜心的菜，嗯，然后它就是它有点像那个
0: 马来西亚也有，但是罐头版。
1: 对对对对对，但我们是一颗一颗的啦、嗯，但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类似的，反正它是一根一根的菜，然后我们要把
0: 应该是包菜吧。
1: 不是不是，它是一根一根的绿绿的，
0: oh, okay, okay.
1: 然后但就是，然后就小时候会帮忙采这样子、嗯，然后我阿公就会说上面有小花花，你要把那个小花花掰掉，不然会有
0: 虫子。什么是小花花？
1: 就是上面会有黄色的花花。
0: 哦、
1: oh, ，
0: 花花哦。
1: 对对对对对，他会跟我说你要把那个把它移掉啊，然后不然的话会有虫泡在我们的菜里还怎样、嗯，然后我就包了超级开心。我就弄了整张桌子都是花花，然后我阿公就气到，他真的气到，他就说好了算了不用，没关系，你回去坐着看电视吧。
0: 就是又把东西搞砸。
1: 对对对，我又把它弄得超混乱，然后就好对不起，然后走掉了。我小时候超爱这样子的，你小时候没有想要帮妈妈煮饭的经验吗？除了那个把水当成汤的故事以外。
0: 做饭没有，但是就是会在他就是折衣服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嗯欸，你要来。掺一脚这样、嗯，可是就每次就折得很丑，他就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来这样。
1: 嗯，小时候有跟，
0: 直到现在就折衣服还是很丑。嗯，
1: 那你好了，就是我们回想去小时候嘛，就是你会不会有一个可能说很想要跟父母啊道歉的事，或是让你觉得小时候很后悔的，你想要阻止你小时候的自己这样做的事情？像好，你不要再跳上那个花槽那边了。你就会撞到人家的花瓶之类的、
0: 嗯、我觉得就是会想要就是可能后悔吗，也不是后悔，就是想要跟就是妈妈道歉，或者是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
1: 觉得对不起，
0: 对，就觉得对不起，就小时候很叛逆，然后可能就是
1: 应该
0: 如果听话一点的话，可能他就不会这么累吧。
1: 哦，就是他们就看
0: 着他们
1: 想要高血压这样子。
0: 对，像之前就会，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嘛，然后过后就会跟哥哥吵架什么的，然后他就是会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很常掉眼泪。然后我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就是小时候那些吵的很没有必要的事情就。可是会让妈妈烦心这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应该要听话一点这样子。
1: 那我们也听到那个片尾曲的播放，就是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 Megan 嘛，就是我们这一集就聊了很多爸爸妈妈跟我们的故事，爸爸妈妈确实在我们的童年里面占了很大一部分，嗯，这个阶段性有回忆，也希望大家就是父亲节也快来了，就下个月嘛，那就是好好慰劳一下自己的爸爸这样子，
0: 对，
1: 妈妈也要啦，就是常常答谢自己的父母是很重要的，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自己的童年，就算可能童年怎么样的没关系，我们一起就是从现在开始，
0: 还有珍惜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对。
1: 好，那这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

0: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了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6集哦。上一集呢，第45集啊，来宾特辑，我们邀请到了跟我同样也是电台主持人的威廉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即将毕业的他究竟未来对自己的规划有哪十条路呢？而其实说真的哦，因为上来爸爸跟威廉聊聊嘛，然后我就对他在节目上讲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哦。他讲了一句叫做每个人定义的人生时间轴都不一样。我觉得跟他聊下来，我自己对他的想法是，其实他好像真的一点都不在乎那些社会定定的那个人生时间轴。就对于我们现在普遍的想法，也可能是比较传统一点的想法，会觉得说，可能我们人生到了第30岁就应该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工作，那40岁应该就要买房、要有车、要有家庭，60岁的话就要退休去环游世界。当然这一周都是一些很传统的观念啦，那现在也是会有很多人都跳脱这样的观念，然后呢去闯啊，去闯这个世界。但我觉得现在普遍来说还是有多多少少还是都有被这个传统的观念影响到，就是开始会进入几字头的时候就会开始在那里焦虑说，诶，我是不是还没完成这件事情，我是不是有点太慢了，类似这种的。但我认为威廉呢，他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就跟他讲的一样，就是每个人定义的人生时间轴都不一样这句话。他规划的十条路当中，他说他没有考上研究所的话，他可能就会先去打工度假，他可能也会先出社会赚钱，然后再回来读研究所，又或者说出国读书。就在他的人生时间轴当中啊，这些都没有一定，也没有时间的年龄限制，只有他现在想不想跟他可不可以这两点要考虑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这句话有点像吧。所以其实我很欣赏威廉这样的人生态度哦，因为我就是一个即使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但我还是会一直往旁边或者是看其他人的成就的一个人哦。我会很焦虑自己在某个年纪怎么还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达到什么样的成就等等的想法，或是羡慕的心情态出现。所以我真的蛮欣赏威廉的这种对于看待未来人生规划的这个人生观哦。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上一集来宾特辑的话，都可以回去先收听第45集哦。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经典歌曲跟现在流行歌曲的音乐总会啦。我会叫音乐总会是因为这题外话，因为我突然某天想到，我这档节目叫做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嘛，那流水席这个词它应该要跟一些食物有关，但是我好像到现在46集哦，是前面45集我没有任何一集的名称是有取到跟食物有关的。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既然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有些经典歌曲，然后也有一些最近蛮红讨论度很高的一些歌曲的话，那我当然就是要用一个跟食物有关的综合词嘛，因为是综合，就是近期跟以前，所以它的综合词就是总会。对，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叫做音乐总会哦。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好笑，这名字好像有点牵强。那在这集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现在讨论度很高的话题。那有些呢是在最近 Threads 上面这个平台上红起来的歌曲挑战，那也有

可能也有一些呢是因为电影啊，又或者是说某一场活动再次红起来的经典歌曲，都会在这集当中跟大家介绍哦。那当然呢，不能错过的就是老歌啊，这些超级经典十几年前的歌曲，今天也要来跟大家分享几首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的歌哦，来让大家在这集当中啊，不只是听到了流行最前线现在最火红的歌曲是什么，也要来重温一下那些小时候听的音乐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

在听到这个前奏有没有很熟悉呢？这首相信啊，如果跟我一样是现在二十几岁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在童年的时候有听过这首歌哦。这首呢是由 Bruno Mars 在15年前的超红歌曲《Just the Way You Are》。还记得我自己以前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超级喜欢看他的 MV， 因为他的 MV 很酷的是用了那个卡带来呈现这个画面 ，MV 的画面哦。那不知道各位听众还有没有印象？因为但是我小时候真的是超爱这首歌，我到现在都还是，现在听到这首歌，都那个回忆都会出来这样。而以前还不知道他是一个超红的歌手，我那时候就只是觉得，哎，他的歌很好听而已。现在长大呢，才发现，哇，原来我以前一直在听的这首歌就是 Bruno Mars 的歌哦。那我觉得，大家的回忆里面呢，肯定都有一首 Bruno Mars 的歌。或许有人跟我一样是记得他唱 Just the Way You Are。那或许也有些人是记得他唱 Locked Out of Heaven。那不管怎么样呢，不管是情歌啊、流行舞曲，还是带有一点饶舌的歌曲 ，Bruno Mars 啊，几乎都可以驾驭这种超厉害的曲风哦。那他其实也在最近啊，近期他发布了一张新专辑。那等一下呢，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

Bruno Mars 啊，在这几年啊，有跟女神 Lady Gaga 以及 Blackpink 的 Rosé 一起合作的歌曲，像是哎，刚跟 Lady Gaga 是 Die With A Smile， 那跟 Rosé 的是 APT 这一首歌，哇，是超级洗脑的，嗯，都是广为人知的歌曲哦。然后每次啊，其实只要发歌曲，总是会引起超多新粉丝变成他的听众。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一个，我好像是从哎从小那一首歌，我没有到很follow 他，但是我觉得他的歌会听。但最近呢，我开始会一直很长期的关注他，就是好像是 Die With A Smile， 就是跟 Lady Gaga 这一首歌，让我又重新再关注他一次，然后就开始喜欢上他咯。那这次呢，他在今年的二月底啊，他带来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 The Romantic， 这是暌违了十年才发行的新专辑哦。那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九首歌曲，而先行

0: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接下来呢，要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相当经典的歌曲，叫做《Flashlight》哦。这首歌啊是出自于《歌喉战》第二季的歌曲。哎，其实距离现在也是有11年之远咯。11年前的话，应该是我国小4、5年级的时候。这时候这首歌我真的在当时超爱听的，虽然我们那时候没有看过歌喉战，但我那时候小时候听到这一首歌的心态就是觉得啊，这首充满力量，我超爱，就不管什么时候起床的时候要出门前我要听一下，回家的时候也要听一下，我就觉得哇，就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充满了动力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2016是一个循环呢？这在社群媒体上面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哦，最近讨论度也很高，就是有许多人提出了2026是新的2016的这个观点。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指的就是流行文化与

与社会氛围似乎以十年为周期在轮回，那现在的2026年的氛围似乎正在重现2016年的某些特征呢，像是在服装方面呢、可能宽裤啊，或者是喇叭裤这种流行趋势，又或者是说明星歌手的重新复出，或者是说再次发的新单曲，似乎都在2026慢慢重现着、所以现在网络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讨论啊，2016年的自己当时在做什么啊，或者说在关注什么样的议题或者什么的艺人明星，那他们现在呢又在哪里等等的这些话题讨论呢。那不知道各位听众呢，你们也有觉得在2026是新的2016这个感觉吗？那又是在哪一部分让你们感受特别的深刻，感受到说真的2026真的好像在某些地方跟2016真的很像呢？欢迎跟我分享哦。那一起来听听我们刚刚提到在歌喉战2当中的歌曲 Flashlight 吧。

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2016年很红的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讲到这个歌名，大家应该就是脑海里都会有他那个副歌的旋律吧 ？We don't talk anymore。这首呢，一定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歌手 CP 查理的歌曲哦。那如果各位听众呢有听过第42集，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为什么大家长大越听不习惯现在的主流音乐”这个话题的话，应该会对于我今天分享的这几首歌很有感触吧？就是对于现在大家都比较常听流行歌曲或者

歌曲的时代来说，这些经典音乐啊，更能够一下子就唤起你那个以前的童年回忆。而如果听众朋友们没有听过我在第42集分享这个话题内容的话，我在这边还是小小提一下，为什么就是长大之后会越来越听不习惯这些主流音乐呢？其实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这样的现象出现，很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在自己青少年时期会大量收听时下的流行音乐，但是呢，越接近到30岁，流行音乐的比例就会逐渐下降。根据很多的平台的数据分析，呈现的是，直到30岁以后呢，人们可能会几乎停止听新的音乐，不再受到流行音乐的影响。反而呢，是在每个人青少年时期最流行的音乐呢，会一直在相同的年龄层中受到欢迎。那当然呢，没有这是没有绝对的。我现在身边也是有很多人喜欢回去听80年代、90年代的老歌。那这个就是只是一个数据分析，平台的数据分析，然后分析下来给大家参考的资料咯。那如果你也是因为听了这几首经典的音乐，然后感受到那种，哇，没错，经典的歌曲就是永垂不败的想法，或许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资料哦。

歌手 Justin Bieber， 欸，为什么会说他最近很红？他其实一直都很红，他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就都很红了。但为什么是说最近特别的红呢？就是因为他在近期的音乐季叫做 Coachella 这个音乐季上面呢，他用了一个不同的形式表演呈现给观众哦。他的不同形式表演就是他用 YouTube 一边随机点自己的歌，然后一边就这样唱给大家，就有别于其他的歌手啊，可能需要 full band 啊，或者是说要很多的舞台效果，他都没有，他只带了一台电脑上去，然后就打开 YouTube 平台，然后就开始唱歌给大家听。其实这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大家就看完他这个 Coachella 的表演之后呢，很多人就留言说，还好 Justin Bieber 有买那个 YouTube Premium， 不然就是会有一直有那他每点一首歌都会一大堆广告跳出来。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人会想要在 Coachella 的音乐季上面还要在那些等广告结束之后呢再听 Justin Bieber 唱歌。然后他们就说啊，还好他有买这个会员，不然这整个音乐的这个氛围变得会很解哦。那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Love Yourself， 一定也是大家听过歌曲哦。他就在 Coachella 上有演唱了好多他以前的歌曲，所以呢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全部的回忆又涌上了，因为他以前的歌曲有很多嘛，那 Love Yourself 也是其中一首，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哦。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提到 Justin Bieber 因为近期在音乐季的 Coachella 上面的表演引起好多粉丝的关注嘛，那其中有一首歌啊更是重新红起来了，因为他在那场音乐季的演唱真的是让人可能回忆很多吧，或者是说这一首歌很像是那种宝藏歌曲呢，又重新被拿回来的感觉。这首呢就是 Love Should Be Me 这一首哦。哦，这首已经是13年前的歌，这首歌的 MV 还是小贾斯汀超级 UK 的那个脸哦，应该就可以知道这首歌有多久以前了吧。而这首啊因为最近又被大家拿出来重新再重温一次嘛，又引来了另外一个话题的讨论哦，就是我最近啊在 Threads 这个平台上面又看到，又都是在 Threads， 我在 Threads 上面呢又看到了有些人在说啊这首 Let Should Be Me 不应该放在情侣的影片上，就是这一首歌啊它不能当作是情侣的背景音乐，就是他们的一个影片，一直里面可能是出游的影片，或者是说可能记录着这几年来的点点滴滴很甜蜜的时光的背景音乐不行。确实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它是讲述的是一个 Let should be me hold your hand 嘛，就代表说这是一个很遗憾的歌曲，因为现在能够陪在你身边的人现在不是我嘛，那应该是我。所以确实他现在如果放在情侣的影片上面当作背景音乐好像真的有点不适合，但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不用那么激动，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就只是喜欢那个旋律那就好了，到底歌曲传达的故事有没有配合到这部影片想要传达的感受，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这也是引发很多人的讨论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而在最近啊，网络上又有一个很红的情侣影片挑战，我已经滑到超多支了，都是情侣的跳舞影片挑战。好多情侣啊，他们就是一边跳着双人舞，然后整个非常甜蜜的画面，然后搭配着这首由黄小琥所演唱的《现在那边是几点》的副歌，欸。说真的，我没有看到如果没有这一个情侣影片的挑战，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欸。就是，现在好像很多在网络上，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网络很厉害的地方，他们总会利用很多的挑战，或者说很多的跳舞，把以前很老的歌再次拿回来重温，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这是很超厉害的哦。那因为这一个挑战呢，又整个再次带起了这首歌的潮流哦。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呢看过现在网络上很红的情侣挑战，他们应该叫做"请问你那边现在是几点"，他就直接是 copy 那个副歌的歌词来，就是"请问你"。那边现在是几点？然后呢，很甜蜜的这样跳舞。如果你们有看过这些影片的话，肯定会对这首歌又有再一次新的认识哦。因为呢，大家挑战的都是副歌，所以呢，前面呢应该大家都没都应该比较少人会知道它前面跟后面它的 verse 啊，跟它的 outro 啊是什么怎么进行的，应该很少人知道。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定是最近最红的话题哦，那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上映咯。我记得那时候我朋友在跟我预告说哎，要上映前就跟我告知说哎，现在有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好像是去年12月的事情哦。但没想到时间过很快，现在4月他就已经上映了哦。而大家刚刚听到这个前奏，是不是一听就知道这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这应该是他最红最经典的歌，在预告里面也是放这一首歌哦。在最近啊，4月22号不久前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已经在各大影城上映了哦。那好多人啊都有买他那个电影院的周边，因为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周边就是他的那个帽子造型的爆米花筒。其实前阵子如果你们是那种那个叫什么马里奥超级马里奥迷的话，前阵子的那个超级什么超级星际马里奥吗的那个电影啊，哦，银河超级银河马里奥电影的上映的时候，他的那个周边出了好多、哦、有那个耀西的爆米花筒啊，还有星星的爆米花筒啊，还有一些海报啊，什么限量海报，就是出了好多的好多的那个周边商品。然后呢也因为这些周边商品就很多人都想要抢嘛，就开始有黄牛欸。就是我那时候觉得很酷的是，就像这种周边呢也有黄牛可以卖到超贵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朋友想要买那个耀西的爆米花筒，因为耀西爆米花筒很可爱，然后他想要买，但是因为就现货都没了嘛，然后他就想说哎，看一下黄牛，哇超贵，本来一只好像只要899吧，然后黄牛可以卖到2000多，哇那涨价涨得超贵。后来呢威秀就有说，因为这是威秀的周边限量的周边，他们就说可以接受预购的订单，所以呢哎，这黄牛就没有办法卖了。因为就但如果大家就是可以接受等待的话，差不多等待到6月才可以拿到货的话，那大家预购就好了，而且你还可以直接用原价899、899对899就可以买到了，你就不用跟黄牛买那么贵，两三千买一支这个耀西爆米花筒哦。好，反正呢扯回来好了，就是这个呢，这首歌现在播的就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的电影哦。那这部电影啊，他很酷的地方就是在于饰演 Michael Jackson 的人物是他的侄子贾法杰克森哦。虽然不能说是到完全一模一样，但能够

就传奇人物用电影再次演出来，肯定也是引来超多粉丝的期待哦。那不知道各位听众呢，有没有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呢？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看 IMAX 版哦，因为它有出 4DX 版啊、IMAX 版啊，然后还有数位一般的影厅版啊。不知道你们是看哪一场的影厅？我很多朋友都跟我推荐说一定要看 IMAX 版，因为那个听觉跟那个视觉的那个双重享受，他们觉得真的是相当过瘾哦。那不知道你们看的是哪一种版本跟哪一种影厅呢？欢迎跟我分享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illie Jean。

前几周啊，我看了一个演唱会。哎，现在要来分享的就不是经典的配乐，或者是说现在流行的音乐，也不要，我就只是想跟大家单纯分享一下我最近看的一场演唱会以及他们的歌曲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Daft Punk 这个团体呢？这个团体他们其实现在已经解散了。但为什么我上礼拜还会看这个演唱会？就是因为有人在致敬他们。Daft Punk 这个团体呢，他们的音乐都是比较走电子一点的曲风。我等一下会放一首歌叫做 I Feel It Coming，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因为这是 The Weeknd 跟 Daft Punk 一起合作歌曲。这首呢就是 Daft Punk 的合作歌曲嘛。那他们呢这个乐团啊，他们就是比较走电子曲风一点的一个音乐团体。那他们很酷的是，他们都会戴着那个安全帽，他们握，然后还要穿皮衣、皮外套、皮裤。对，他们的演出风格就是这样子，他们会戴成安全帽，然后皮衣皮裤这样子来演出给大家。他们也有接过像是 Tron 战神的那个电影配乐，对，也是他们做的。但他们现在呢就是已经解散了，对，所以呢他们也没办法再出来演了，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致敬团队，他们叫做 Daft Punk。Daft Punk， 哦，我觉得也蛮有创意的，这个名字取得蛮有创意的。反正就是我上个礼拜呢，还是上个礼拜，对，上个礼拜看到的这一场演唱会呢，是 Daft Punk 来致敬他们哦。他们的服装真的都很还原哦，他们就是戴全罩的安全帽，然后穿皮衣，然后还有皮裤这样子，然后来演出他们的这个音乐哦。然后我觉得那个整场的氛围真的是相当的开心，然后呢，大家就真的很 enjoy 在那个氛围里面，因为很多都是忠实粉丝，大家就是一起跳舞。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 Daft Punk 跟 The Weeknd 一起合作的歌曲 I Feel It Coming。

0: 以上呢就是第46集的音乐分享啦。我们现在又放回来了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的这一首歌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许多首经典的歌曲，也分享了几首最近呢在网络上很红又再次爆红的老歌哦。那我也跟大家就是小小的分享一下我前几周去看的这个 Daft Punk 致敬 Daft Punk 的这个乐团的歌曲哦。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再次重温这些歌曲，或者是说还想要再听一次的话，欢迎呢到各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哦。那如果、啊、你对我今天分享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节目上号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点整。
2: 我是拉拉徐佳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 FM88.1 AM729最欧系的学生电台。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欢迎大家来到这座歌手梦工厂，
5: 快点跟上我们的脚步，
6: 看看这条音乐生产线的秘密。
7: 要小心哦，梦工厂的每个环节都是需要非常谨慎的，不然就会
5: 蹦。快跟上，
8: 这间工厂承载了许多歌手还在萌芽的梦，快加入我们的行列。

0: 一起制造完美的商品。
1: 本节目由世新广播电台与资深音乐厂牌经理 Angus 共同制作播出。歌手梦工厂
2: 开幕啦！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歌手梦工厂，我是员工 Egan，
3: 我是依琳。
1: 好的，那欢迎来到我们歌手梦工厂的最后一集哦，我们也是迎来音乐工厂的最后一里路啦。
3: 我们要迎来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就是歌手梦工厂要出货了。下一个完美的商品在哪里呢？
1: 没有错，那想问依琳先，就是你觉得这个十集里面，你学到最最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个环节？
3: 我觉得钱让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大家对音乐就是想说，可能学音乐或者是做音乐，最后都会就是没有饭吃，但是就是。在这十集里面，老师帮我们解析了很多关于钱，就是版税之类的版权部分的问题，就是让我们就是从一个听众，然后就是真的就是走到这个行业里面。
1: 没错，就是我们除了认识了歌手本身的在创作上面的动力以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背后他在版权面对版权，甚至面对是所有不管是行销啊，或者是企划这一方面的东西，我们都有重新的再次了解。
3: 好，那我们歌手梦工厂也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一季的时间了。然后在我们今天最后第十集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别的环节。
1: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一位特别大来宾，那我们马上邀请 Angus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我们今天歌手梦工厂的最后一集了，邀请到一个来宾叫做吕允。吕允其实是我目前任职的公司 Believe 数位发行非常早期就开始合作的音乐人哦。我记得是在疫情最严重的2021年吧，就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当时还没有发表的《空拍》这首歌的 demo， 那我就对这个小男生印象深刻，觉得他大有可为，所以就主动联系他。那后来吕允在我们公司 Believe 发行了四首歌，包括《小宇宙》等待你那天》《记得呼吸》还有《夏戏夏景》这些歌曲到现在都还是有非常好的流量。那歌手梦工厂最后一集我邀请吕允来上节目，就是认为他是从所谓的DIY 独立音乐人那发展成为厂牌旗下歌手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大家知道吕允也加入了天翼音乐嘛，现在是卢广仲的师弟，那这几年的发展心得绝对可以为有兴趣朝音乐产业幕后目前发展的听众朋友带来非常好的经验分享，我也非常期待。
1: 对，那今天的一大重点呢是，虽然属于歌手梦工厂的时间即将结束，但属于每个初出茅庐的创作者呢，又或是期待未知宝藏的乐听人探索的时间会继续下去。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单元，圆梦材料库。

0: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么多素材，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呀？哎，有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圆梦材料库。
1: 欢迎来到这一单元圆梦材料库。那在这一单元中呢，我们就要马上欢迎这位新生代创作歌手吕允来到我们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啦。
2: 嗨，大家好，我是吕允。
1: OK， 那我们刚刚就是有分请那个 Angus 跟我们聊到，就是说怎么样邀请到吕允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在今天开始的时候，就想要先请吕允就是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这个 Free Voice 发表作品的时候呢，当时你会有预期到就是会有这么多人听见或是看见吗？
2: 其实我一刚开始用 Free Voice 是因为就是有一些校际比赛，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然后很多校际比赛会跟 Free Voice 合作，就是要丢自己的 demo 到 Free Voice， 然后再投到那个就是报名的页面。那时候是因为这样的契机才开始用这个平台。后来就是高三那时候我比完 HOT 校际原创音乐大赛之后，我上大学之后发了就是空拍这首歌，算是一个比较也是 demo， 但是稍微完整。因为我在报名那个之前高中比赛那个，我是用那个 EarPods， 然后
3: 有线耳机
2: 接电脑，然后直接捅 3.5 这样直接录，因为那时候就只是要报名东西。然后后来那个就是空拍这首 demo 上去之后，是没有那么接地气的方式，就稍微好一点，但也是 demo， 对，然后就丢到这个平台上。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个产出，就是我刚经历一个我的低潮嘛，也不能说低潮，就是我刚开始想创作，可是我却创作不了，就我刚开始发现创作的美好，然后想要做认真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我做不出来，所以就写了这首歌。然后写完这首歌就想说那就丢到这个平台上面，所以算不是很有预期的做这件事情。对，
1: 那因为刚才有说到在独立制作，就是刚才说在写歌的时候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瓶颈，那你觉得最大的就是独立创作的自由或者是可以说压力来源，你觉得是哪些呢？
2: 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那时候大四，我大四了，然后我想要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大学毕业前要发独立制作六首歌，因为我想说我这样子毕业之后，假如未来我要寻求一些其他的资源，可能加入公司啊或是什么东西，就是其他的资源的话，我有一个作品集可以去上缴这样。所以那时候就给自己这样的设定，可是最后就只完成四首，但也没关系，反正就是陆陆续续就是往这个目标前进。然后遇到什么困难吗？我觉得独立制作的困难就是你资金有限，你总不可能一直烧你自己的存款啊存本这样子。
1: 是，
2: 其实发完四首也差不多，而且那时候做这些东西算是就是有身边的朋友很支持啊，或是一直去找一些可能学长在某个大学念音乐的学士学位，然后他们学校刚好有录音室，然后就去借他们录音室用，所以也省了很多录音费。然后跟我一起做音乐的伙伴，他那时候也没有跟我收钱这样子。
1: 等于说就是在想要把自己作品完成的时候，也是不断的搜寻那一些管道，然后努力的让自己的作品可以呈现得更完整一点。虽然最后离自己的目标可能还是有点差距，但是至少这些作品是你觉得哦，好像已经有一个看到某种成果的感觉。
2: 对，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能做到的最好了。哦，对，就也不能就是好高骛远太多，我就只能就是竭尽所能的把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好。
1: 非常的脚踏实地。
2: 对啊，
1: 对。那像刚才说到就是在 Three Voice 就是有发歌，然后不断就是在这个平台上面不断的累积自己的作品，然后像等待你那一天就有入选 Three Void 的年度十大单曲。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或者是一个里程碑，那一刻你会觉得是肯定还是一个压力的存在？
2: 其实肯定比较多，但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后来才有的奖项，就我也不是

0: 成杯这样子堆叠上去、嗯、
1: 当然对啊势必势必得要就是进步吧
0: 对那就是
1: 各式
0: 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又会觉得说碰到哪一个坎是哎、欸，跟你上一次面对到同一个问题或者是类似的问题的
2: 好像真的是下一个 level
0: 对就是 会有一个下一个 level 的感觉
1: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一路上的想法一直在转变、嗯、就是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比如说我对音乐上 的看法或是对一个 artist 的一路上成长的看法可能会每一个阶段都会一直跟一直在打破过往跟过往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现在可能觉得就还好这样嗯，对然后如果你说对现在自己目前你说什么遇到会遇到什么问题会让我很怎么样吗
0: 就是像刚才说到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那可能在高中大学
1: okay, okay.
0: 甚至到现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某一个阶段遇到的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嗯、
1: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比较多是就是要怎么写出更好听的歌因为其嗯怎么讲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音乐是我想要是分享的然后我对于我的音乐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共襄盛举我很喜欢听到大家在唱我的歌嗯对然后我一直我原本的自觉就自我意识是觉得我的歌应该已经很好唱了就是应该说就是是一个很好跟唱的一件事情可是事实上是他好像也没有到那么的好唱、這個、就是他有一个极端嘛、比如说你可以直接看现在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歌手们的歌曲、嗯、然后你会看到、欸、某些 artist 的歌曲就是好比如说每次演出每次笑唱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同学或是下面的观众的反应就是那么的热烈热情然后跟着可是我自己可能就没有就还差得很远、嗯、那我觉得应该要反过来检视我自己现在的作品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是不是就是我因为我觉得不能把责任放在观众身上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们做音乐的人应该可以其实可以很量化或是很知道自己现在的这个东西的欠缺到底是在哪里因为你也会分析说啊那些为什么台下观众很热情很热烈的这些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那我不能的点是什么就会比较客观分析这件事情后来就觉得事实上我觉得我的东西目前还算是有一点这样自己讲很怪但就有一种独立气息哦，
2: 大家比较想要认真听你唱歌
1: 或是他比较没有那么的通、嗯、
0: 通透吗就是对于歌词上面的
1: 也不能这样讲但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通俗这个词好像有点偏贬义但其实我想要讲的东西不是要往贬义的方向走、嗯、而是如果我要造成一个大家可以共襄盛举的程度的话我必须要再往通俗那边走一点但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心里我有自己的坎会过得去或过不去其实很多时候我在创作的时候都会觉得哦这怎么那么难听然后就不会做了或是说我只能做得出我觉得好听的旋律或是说我做完这首歌然后如果我们以结果论来看就是哎、欸，这首歌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可是当时我在写的时候就觉得哎、欸，好像还好你知道会跟自己的想象有落差、嗯、对
0: 那这些落差你是怎么样去算是平衡嘛因为像很多笑唱就是大家都会是听到某些歌曲的时候真的就是大合唱的等级
1: 我觉得因为以目前的歌曲来说我没有很违背自己的创作所以我
2: 是以自己喜欢的音乐为主
1: 对对对、嗯、但我所以我就比较不会要调试或是这件事情可是会觉得说啊那首歌我自己好像更喜欢怎么没有得到同等的回应、嗯、但我觉得反正问心无愧就好就是目前来讲是这样
0: 嗯好那在这一单元呢我们就是跟吕允聊到了很多就是像是刚才从一开始发行作品到在笑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欸，有些歌应该是可能在心血上面可能会更希望被大家
2: 听到一起唱出来
1: 但是我后来、嗯、对不起我插一个话题、嗯、就是我后来觉得说一首歌会不会跟大家听到或是大家可以传唱或什么我觉得它影响的条件影响的因素太多它不可能它不一定只是音乐、嗯、它可能跟我这个 artist 的
2: 流量本身
1: 不就 artist 的这个形象吗嗯我看待事情的想法跟我唱出来的歌到底契不契合这个是 一种另外一种可能是我怎么宣传这首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然后我觉得可能都是环环相扣、嗯、
0: 是
1: 而不是说哦，我现在真的把音乐做好我就可以

0: 达到我想要达到的，我觉得不一定，或是你自己觉得你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但其实可能事实就是现实上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觉得有太多影响最后结果的因素，所以不要迎合。我觉得就是先往自己内心，就是过得了比较重要，
1: 还是要做
2: 自己喜
1: 欢的
2: 比较重要，
1: 然后才可以满足自己。
0: 对对对，满足自己再满足其他人。我觉得比较感动自己，再感动其他人，因为我有听过先感动别人，感动别人就感动自己。其实我好像目前还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虽然我因为我不能把话讲得那么死，搞不好我未来我就觉得哦，搞不好就是要先感动别人，我才感动自己。
2: 先从自己去，再去共鸣别人。
0: 对，但我自己目前这个阶段会觉得，就是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
2: 那我们要来进入第二单元啦，也就是出场前哨站。
3: 听说这里的商品都已经准备上架。但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行测试。出场前哨站，你能顺利通关吗？
1: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是歌手梦工厂，马上来到这一单元出场前哨站。那我们在这一单元中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在最完美的状态，然后去面对到大众的视野？那我们想要先访问绿韵，就是从谐音奇思到青春的抒怀，你要怎么去看待自己创作主题的改变？
0: 创作就是生活，你生活阶段不一样，你的看的东西或是体验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所以势必就会改变。对，我原本是什么谐音什么，
1: 就是谐音梗比较多一点，
0: 但我现在也可能会有。然后到现在什么青，现在变什么，
2: 比较青春抒怀，
0: 青春抒怀，对吧？毕竟已经人已经到25岁，我要渐渐离青春要失去这件事情，所以对这件事情非常有感悟，所以我也只能写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就是看说，就是即将会面对到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出社会之后还真的是面对到很多事情，所以就是它就是体现你现在所处的生活的一些反应。对，
4: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吕允他的首张专辑里头有多少成分比例啊，是他当下的这些心情记录所写出来的歌，那有多少比例其实是以前的？这个当时在比如说跟俊刚制作人在讨论的时候，有决定说你的首张专辑大概它那个比例要怎么分配吗？因为不一定，其实专辑里头有一些可能是你以前，比如说举例好了，安普他的那个之前的那一首歌曲，其实是他以前是少女时候写的。那像这一次你的专辑，是不是有一些其实是可能你还是大学甚至更年轻的时候的作品？
0: 确实啊，因为这张专辑比较那个。离我比较可以离我现在的我比较远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它有一段时日，它累积在我的那个语音备忘录，就这件东西已经累积很久。我那时候有看说，我这几首歌的那个时间点好像是2019到2024，里面最贴近现在的我只有大概一首歌。
4: OK，
0: 我说如果以一个。就是现状来看，
4: 是
0: 现状来看
4: ，OK。
0: 当然有一首歌是旋律可能很早就有，可是填词是后，就是也是最近期才想到的，对。但
4: OK，
0: 综合整合起来，大概都是2001，就大概是我大学时期那时候的东西。
4: OK， 是，
0: 对，
4: 是很多的创作人也是这样，就是他累积了一段时日，然后他把他过去这五年的一个心情啊，很像是他的日记，然后集结成了一张用音乐完成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跟你的专辑名称也很符合啊，别着急，就是大家慢慢来，然后你回望说你过去的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不像现在很多网络热歌它其实只是记录当下，那别着急，就是我觉得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你慢慢慢慢的去看一些东西，你现在唱的感觉或许和当时是不同的。
0: 对，因为那时候公司就是势必我加入公司，公司它就会必须要有一个设定，对于专辑的设定，那时候有点像是，这有点后世，也不能说后世，因为这毕竟就是我以前的东西，然后我要把它集结在这张专辑，所以确实形式上来看，它比较像是一种记录日记的感觉，
4: 是
0: 杂记感比较重，比较不是说我有一个真的很一致性的主题或是一致性的想法要去向外说出，比较像是我那个时间点所观察到的事情的一个整集结这样。
4: 是。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

0: 面其实也有点像是在那段时间生活的缩影，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当时自己的思考，还有一些对生活的态度。
1: 没错。
0: 嗯，那在出场之前，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工厂嘛，那在一个歌手诞生呢，你觉得一个新人在现在的环境出道，或者是说在现在这样子自媒体或者是网络兴盛的时代，你觉得最重要的三个条件会是什么？
1: 啊，这个我记下来，
2: 三个
1: 我
2: 条
1: 就
2: 件，
1: 是有去想了一下这件事情。第一个，我觉得是自觉。
0: 自觉。
1: 我觉得这个自觉是指不只是你音乐上，你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的音乐要呈现什么样子，或是想说什么事情，要有一个自觉觉悟啦，可以这样讲。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一个 artist，你也要对你 artist 的这条路上有一个觉悟。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 artist？你想要做什么样的音乐？你想要给大家的东西是什么？还是对，比如说我想要，我觉得我的音乐是要分享的，想要让大家共享盛举的。那有些人可能是我觉得我的音乐只是想要，很帅气。然后我其实就是把我自己想讲的话就讲出来，我也没有想说你们要有什么样的投射或是反应，就是比较。自己，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都没有什么对或错了，就是看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像，包括我觉得有时候你在这个做这件事情越来越久，你也会看到其他的 artist，那你也会就是觉得，可能有点羡慕或是不知道比较这种心态，然后你开始有些人可能就会往一个奇怪的地方走。你懂吗？就是哦，我觉得他很做自己，我觉得他音乐做得很酷很帅。那如果我原本就是想要一个分享这种心态的人，看到被这种人影响，然后我会不会又想要变成哦，我也想要一个酷酷帅帅的感觉，然后背离了我原本当初想要的样子？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自觉很重要。对，当然我觉得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改变，但我觉得你要知道你自己，至少知道你此时此刻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对。
2: 是自觉，对。但是人要产生自觉，有的时候不是靠自己，对吧？他有的时候是不是会是靠别人提了你，或者是点了你之后，发现说，哦，原来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想说，这个自觉感觉啦，就是好像不一定会是从自己，心里面发现。他有的时候，我们人都有盲点在嘛。可能有那个盲区，gray 的地
1: 其实
2: 带。
1: 我对于这件事情蛮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因为我是新人，所以新人我觉得势必要有点，这是因为我跟公司开会，跟小五老板讨论，就是如果论我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我是不清楚的，我这个人可能是对于大众来讲，我不是很清楚的。那我们可能都一直在 figure out 说，那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质，或是有什么点是可以让大家对我有印象，或是对，认识我也认识我的音乐，这整件事情是整个是很契合的。然后每次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
2: 而且我之前
1: 就是有种当局者迷的感觉，
2: 是，
1: 旁观者清。可是
2: 对，
1: 又有一件事情很妙的是，那时候俊刚他就跟我分享一件事
2: 是。
1: 情，他说那时候他上大学，然后要给写那种推荐信嘛，还是反正就是写请一些师长写一些就是评语或什么，可能好可以写在你的那个什么
2: 对，就是 cover letter 吧，推荐信，
1: 推荐，
2: 对，
1: 书面审查，我不知道，反正就是那种东西。然后那时候他的校长，这是他跟我分享的故事。那时
2: 是
1: 候
2: 可以
1: 他
2: 说的吧？
1: 应该可以。他说
2: 好，
1: 校长就请他自己写完，他签名，
2: 对
1: 因为
2: 对，
1: 他后来思考这件事情，因为自己才
2: 更
1: 最
2: 了
1: 认
2: 解
1: 识
2: 自
1: 自
2: 己，
1: 己。
2: 确实。
1: 对。然后我听完就觉得确实也是这样，就是他很矛盾。
2: 他蛮奇妙的，而且刚刚吕云讲到的这些事情，就是当他变成了一个，我可以说商品嘛，就是当他其实是一个唱片公司这个音乐产业底下的一个人，叫做吕云，那他必须跳脱出，他有时候要跳到那个上面，然后去看说到底这个商品这个人设应该长什么样子。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到底我现在应该是站在这一边，还是站在这边去解释？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刚刚好像在前几集也有聊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闪光点，或者是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这个商品是值得被贩售、被贩卖的？ 我觉得那个

0: 在讨论自己发现跟别人提点这件事情，好像真的也是需要某种程度需要一些伯乐去帮我们认识自己。
1: 是，这个定位或许不是一开始是怎么样，后面就一定要是怎么样，它会是一个不断的重建、不断的优化的过程。那个定位形象，对，会不断的这样子演变。那你刚刚是不是还有两个没讲？
2: 哦，对，还有两个，这是第一个。
1: 对。
2: 第二个是我觉得是热情，
1: 热情 ，passion。叹了一口气呢。其实热情就是一直要，一直要不能够被燃烧殆尽，
3: 一定要有。
0: 对，
2: 因为我觉得就说。就像我刚才讲，我觉得每个阶段你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你的看法都会不一样。那你要怎么抵抗我，或是对抗？就是你遇到，你一路上遇到问题，可是你又还是很喜欢你做你这件事情。
1: 嗯嗯。
2: 那这个热情要从哪里找，或是这个成就感你要从哪里找到？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有个人对于某件事情有热情，但他感觉不是无中生有。
1: 嗯，
2: 就势必感觉是有东西回馈，让他延续这个热情。
1: 是，
2: 对。
0: 嗯，那对你来说，你的热情是从哪里慢慢的延伸？
1: 最近有热情的事情是什么？
3: 就让你最有反馈的，感到最有反馈的一件事情。
2: 其实我后来觉得我这个人是很无聊的。就是我对于生命的看法是很平淡跟无趣的人。
1: Okay.
2: 就是我很容易达到一个 high peak。就是我到一个高峰，我就直接那个能量是直接掉下来，我不会延续这种快乐。
1: 嗯，
2: 比如说我今天得到第一名，
0: 嗯，
2: 然后我可能原本朝思暮想这个第一名，可是当我得到这件事情，我的快乐只是直接到零，就是我不会延续这个第一名的感觉。
1: 嗯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生命是很平淡跟无趣的。那我要怎么让？所以我会觉得说，生命好无聊，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以？让这个生命精彩一点，或是我有点一部分又有点接受现状，就是对生命就是这么无聊。
1: 嗯，
2: 那我要怎么发掘这世界的美好，或是这个生命的美好？后来发现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真的可以算是一部分消弭一些这样的感受，无聊的感受。
1: OK，
2: 对，
1: 而且从不同的创作里头，你其实可以一直去。创造不同的角色吗？因为像最近吕允新歌乖的 MV， 我跟他提过说这是我专辑里最喜欢他的一首。其他的情歌其实也都非常好听，抒情歌，但这一首歌是我没有听过的吕允。
3: 嗯，
1: 那透过这样的创作，其实他好像把自己放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角色啊、那重新的去延续这样子的热情。
2: 对，所以我
1: 觉得是创作。
2: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跟我一个大学好朋友。大学同学是同学，就是一起在脑力激荡这个故事线或是要讲的内容。我觉得现在想，我会觉得其实当时真的是蛮有趣的。
1: 对啊，
2: 对，
1: 是，就是刚刚说乖这一首歌嘛，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对对对，
0: 感觉吕允在延续热情的状态，应该是在那个过程，
1: 是，
0: 就那个结果好像。没办法影响到他热情的延续，
2: 确实，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不断的发现新的东西，然后不断的让自己有持续在进步的感觉，
2: 或是我会忘记我其实现在很无聊，我没有其他就是闲下来的时间，觉得哦，我现在很无聊，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做事情，
1: 对
2: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有趣，
1: 嗯，
2: 可是我觉得得到一个你有一个结果，比如说你得到了一个大家的关注或者这些东西，我觉得这都是很。就是浮云。
1: 我觉得你怎么好像有一个你始终是慢灵魂，那你是老灵魂呢、欸？
2: 是这样吗？
1: 就是你好像虽然25岁，但是你已经觉得很多东西是看得蛮透的、然后心理状态好像是很平静，像水一样这样子。
2: 没有，我很容易暴躁
1: 啊。哦，
2: 对，就是
1: 转头看了一下宣传点头，
2: 就是因为我可能太迫切想要得到一些刺激或是快乐 的东西，我就会很躁。
1: OK，
2: 就也我不一定是能安稳存在这种很平静的状态、
1: 就是你的另外一边还是分成两半，另外一边你可能还是很想要去再找到一个新的你感受到刺激或者是觉得新鲜 的东西。
2: 我觉得一部分可能大家都
1: 也都是这样子，
2: 也都是这样，所以
1: 是是是，
2: 心里就觉得哎。我这样子对吗？这样，这其实也没什么对错，只是自己还是会沦落到就现。

0: 录到这样的情况，这样。
1: 是。那还有第三个呢？刚说的两个，
0: 第三个是自信，
1: 好，自觉、热情和自
0: 自
1: 信。
0: 信，对。
1: 自信，你要再多说一点吗？关于自信，还是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0: 其实就是很字面上的意 思，
1: ？OK，
0: 就
1: 但是
0: 是。
1: 你觉得自己哪一方面没有自信吗？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到舞台上，或者是所有的视影像的素材，甚至你常常直播。都会觉得吕允是一个对于自己音乐有想法，而且是很有自信的人。那这个我们没有看到的自信是来自于哪一方面吗？
0: 我觉得你对于很多事情都会有期待，可是这个期待没有想，没有到达你想象的状况时，就会很沮丧。但你说这个期待可能是永无止境的，就你可能觉在当下没有感觉，回过头觉得哎，好像还差很多，或者还差一点。可是事实上，啊，不然还可以追求多多。
1: OK，
0: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可以赚50万。可是，当你可以赚50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没办法赚100万？
1: 那是不是应该是知足啊？知足就是比较满 足，
0: 知
1: 就
0: 足
1: 是
0: 哦，也是哎，
1: 也有
0: 知
1: 一点
0: 足。
1: 点那
0: 但
1: 感
0: 我
1: 觉。
0: 这个哦，对啊，对，知足也蛮重要。
1: 对，就是觉得现在其实有的已经是很好的了，你拥有的已经是。哎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对。
1: 嘛。其实说穿了，你现在拥有的这些，已经是很多人可能没有的了。
0: 确实啊，确
1: 对
0: 实。
1: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知足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0: 好，那
1: 当
0: 帮我改成知足好了。
1: 被我改到了这个，也不一定要三个啦，就
2: 对啊，
1: 四个
2: 四
1: 也
2: 个
1: 可
2: 也
1: 以
2: 可以，但是这个自信好像也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得到更多，或是我觉得自己可以获得更多。这个自信好像也是在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现在这一个自媒体啊，或者是网络盛行的年代，真的是很需要的，因为大家都会安于现状。但是现在可能你如果我慢别人一点点，或是少别人一点点，可能真的就会缺很多，就是那个差距就会明显的跳出来。
1: 对，我有时候都觉得，在这个时代的创作人，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因为他的幸福是有很多新的音乐啊，这些探索的功能是非常快速的，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当你自己是创作人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冲击，这些一直来新的东西，你要怎么迎头赶上？那个是反而这个时代我觉得比较痛苦的事情。
2: 对，就是要怎么去面对时代，然后怎么去面对这个流量快速消逝或是产生的那个压力。
1: 而且做一首歌曲好快哦，现在，可以用 AI 也是马上就是生成音乐。
0: 其实我前阵子有想到说，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远大的梦想，比如说唱到什么样的地方。可是那一阵子可能就是比较偏，不能说痛苦，但是就是
1: 挣扎，
0: 平淡，
1: 平淡，
0: 或是想很多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一个同事讲说，其实我好像现在就这样，也可以，
1: 也可以，OK，
0: 就有点，但对，这样有点消极，这样讲有点消极，但我觉得这样一部分也算是知足的体现，
1: 知足常乐，
0: 对，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你没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感受的话。那我觉得会一直很痛苦。
3: 会一直陷在要，
0: 我要更强，
3: 对，要
0: 我
3: 一直
0: 要
3: 得
0: 做
1: 到
0: 到，
1: 更多，
0: 对。
2: 那算不算是某一种，就是让自己可以治愈自己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0: 我觉得是一种想法的改变吗？
1: 我会觉得就是可能沉淀吧，就你真的有时候真的要放慢点、放轻点、慢慢的，因为尤其像吕允在推出了专辑之后，好多好多的行程，你可能就是要一直一直一直追逐着那些宣传通告啊、流量啊、看这些数据啊、开会啊，那你有没有刚好一个时间，其实是它就是可以休息下来，你可以去沉淀，然后去看看你这一路走来，其实累积了很多的歌迷，然后有很多的成绩，这些其实是你拥有的，但你如果没有时间缓下来去看的话。好像把它视为是理所当然，我觉得那个是每一个音乐人都应该，有的时候放个假，当然不一定是你说放假就可以放假，然后有时候就是让你自己稍微沉淀啊，然后缓冲一下的一个时间点，
0: 对，没有，因为我自己内心都有一个自己就是想法，就是还有机会。我打球也是， 就是我现在一个极度

0: 会落后，但自己内心就觉得还有机会，还没结束，就是都还有机会。所以，而且又看到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我觉得有些音乐还没有发酵，真的可能时候未到。
1: 对啊，对
0: 就是
1: 啊，
0: 还有机会，就是内心可能还要这种迫切的希望。
1: 没错，有的时候是你走得太前面了，现在人听不懂，没有跟上。他可能放到了5年、10年之后，
2: 就会
1: 突然爆
2: 红回来的感
1: 觉。我们上次聊到那个心愿便利贴，
2: 心愿便利贴，我们上一集也有聊到，就是心愿便利贴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那种回忆杀是猝不及防，就是某一天他就突然
1: 对
2: 活跃在大众视野里面。
1: 老歌的部分啊，
2: 对
1: 对，
0: 但是你要成为现在人的回忆啊，
1: 先成为现代
0: 人
1: 的
0: 回
1: 忆，
0: 忆，
1: 才
0: 你
1: 有办
0: 才会
1: 法
0: 变回
1: 在。
0: 忆杀。
1: 是，不一定啦。有时候 B 面的第一首，以前那个卡带时代 B 面的第一首，在现在这个串流时代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透过演算法，可能有一些歌是以前没有被真的没有被发现的。那我现在听了，当时没有主打，那怎么这么好听？也有可能还是继续延续它的生命的。对，所以有时候还是乐观一点看这件事。
2: 是没有错。那在这一单元呢，我们就是聊到了从一个歌手的诞生到底需要具备哪些素材，像是我们刚才有说的自觉、热情、自信，还有刚才我们最后统整
1: 知
2: 出来
1: 足。
2: 是知足。那在下一单元中呢，我们就来更了解说，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路程中，有一些生命经验或者是在定位上面，其实会有一些茫然的状态。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逐步的去认识自己？马上来听这一首由刘宇带来的《乖》。那我们在下一单元《出货大作战》，我们就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刘宇。

0: 大家成功制造完美的商品，出货大作战最后一里路，更要邀请你一起加入喽！
1: 欢迎收听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歌手梦工厂。好，那我们在上一个单元呢，跟吕允聊到了很多关于音乐的部分，像是我们刚刚在讨论吕允的本身嘛。那我们现在想要问吕允说，在跟歌迷的互动，不论是校唱啊、签唱会或者是专场，有什么瞬间会让你觉得你的音乐跟你的歌迷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了共鸣吗？
2: 双向奔赴，
3: 就是在这个时候，
2: 很会撩哦。
3: 问题就是在问题本身，什么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

0: 就是在那个当下吧，反正就是在
1: 现场，对啊，因为他是最本体本人的现场的回馈嘛，是我看得到你，你看得到我，这种是最那个的，最当下最及时的。
0: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跟现在音乐产业一样吧，就算你在多么的喜欢歌曲，但是你还是想要听到这个人的现场演出，线下的演出，
1: 其实这很不容易耶。你自己就会想说，欸，有时候听到谁的歌好听，可是你会不会愿意真的想去看他，可能也不一定。那是什么样的差别会让，哦，你想要去见这个 artist， 可是他还好。对，
0: 跟电影也很像，有一些你想要在电影院看，或者是在 Netflix，
2: 要等串流啊，再去看。
0: 对对对对 对，所以可以创造那个现场的亲密时刻，或者是你和歌迷之间的那个交流，对，双向奔赴的那个频率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3: 那我想要问依琳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就是去到现场看到吕允的表演？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比较注重在歌手对歌迷，那我们以歌迷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怎么去认识自己这样子想要前进的动力？
0: 因为刚刚没有开麦的时候有知道依琳就曾经也以歌迷的身份，然后当时在这个台下看吕允的演出，所以吕允肯定是有什么样子的魅力让你想要看到就是本尊，对，有这样的冲动。
1: 对，
2: 我觉得跟刚刚讲到就是在人生阶段真的也蛮有关系的。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每天可能大家都是听那种一般的串流平台，但我这每天都一定会打开街声，就街声让我认识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创作者。尤其是这种就是在街声这种比较没有压力的环境，你可以听到那个创作者最纯粹当下，可能就甚至是 demo 的部分而已的那一种时候，就那时候就觉得
0: 哇，
2: 因为我很喜欢下戏下景，因为就是在就，
0: 所以下戏下景是你们初次见面的歌曲，
2: 也没有，就是他让我就是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好笑，就会想这种歌名。因为就是在一般亚洲家庭，就是还是会以不是鼓励为第一优先的那种教育方式，
0: 是
2: 就会让我觉得好，这好像真的蛮贴切我，就是有时候妈妈可能讲话就是会用反面的方式去讲，但是她可能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对，所以但我妈也很常就是这样子讲我，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个把这当歌名。
0: 刚刚说下戏下景这首歌，吕允可以介绍一下吗？因为其实虽然这首歌曲当时是透过我们公司 Believe 这边发行，但我其实也不太知道这个歌名是它背后的那个创作来源是什么。
1: 那时候我去，因为我大学时期就比很多比赛嘛，很多嘛，就一些些啦，
0: 奖金猎人，
1: 对，但我那时候不是要猎奖金，就是猎经验这样。
0: OK，
1: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北艺金选奖，然后那时候我不是报创作组，我报独唱组。
0: OK， 所以是唱别人的歌，
1: 对，然后我预兆被刷掉。
0: 还记得是谁刷掉你的吗？不用讲，没关系。台下的
1: 好像有，但现在有点，
0: 他们现在应该很后悔吧？
1: 不会啊，因为我很正常的，没有很好，可能还是比较会写歌这样。对，然后回去就觉得，哎，自己好烂啊
0: ，OK，
1: 下戏下景啊，这样。对哦，就有一种自我怀疑、自我毁灭的这样的心态，写一首。就是自己又看不起自己的感觉，然后全世界人都觉得你超烂，写这样的歌曲。
0: 你在写歌的时候，我很好奇，大部分会是比如说比较有负面情绪，伤心、难过、愤怒的时候，比较容易累积创作养分，还是开心、兴奋？就是是哪一种对你来说比较有机会发展成为一个创作？
1: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偏负面的创作系，创作系，行，
0: 是，
1: 我快乐的时候好像不太会写歌。
0: OK，
1: 对，
0: 所以有痛的感觉的时候比较容易酝酿出来，
1: 对
0: ，OK，
1: 比较有，好像还可以写出什么东西，快乐的话好像真的比较少，
0: 即便那个歌曲听起来是很快乐的，或者是它最终的那个编曲是一个明亮轻快的曲风。但他也不一定是创作的当下是有一个很开心的情绪。
1: 不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好像比较不会把自己的这一面挖出来。
0: OK。
1: 或者我比较负面的歌曲，我也不是挖我自己的，也有可能。但相对来讲，我觉得

0: 比较负面跟比较正面的话，我觉得负面给我的情绪比较好，舒服，好，就写下来。对。
1: 像现在有很多那种共创，对不对？就是跟别人一起写歌，
2: 对，
1: 说不定就有可能从这个歌手，大家互相合作，创作人互相合作，然后产出一个你意想不到，跟你原本风格不一样。你有曾经想尝试过共创吗？就是比如说那种写歌营啊，然后换一个可能很 K-pop 的或者是什
2: 或
1: 么
2: 是完
1: 的，
2: 全不认识的一个曲风歌手合作。
0: 那我自己心态要先给自己对的心态，因为我觉得
1: ，OK。
0: 创作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私人的事。如果我今天知道我是 co-write 的话，那我就是用 co-write 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也不喜欢别人来指使我的东西，或是因为其实那就不是我。但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了一个东西去做，那就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就自己内心已经很有个界定，那我觉得 OK。对，但我不会想要就是，而且因为我觉得如果要 co-write，起码对彼此要有点认识，不然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没生命力。那我其实叫 Gemini 写就好，我不用找一个人，
2: 没错，
0: 对啊。
1: 我现在也想到一个延伸题，就是比如说最近我们听到派伟君和动力火车帮那个麦当劳合作的，对。那如果有机会，比如说你帮某一个品牌去写一首歌，它可以更跳脱出李允这个原本的形象人设曲风的话，有没有哪一个是你想要尝试的？比如说为某一个品牌
2: 或
1: 啊，
2: 是
1: 或
2: 哪
1: 者
2: 个
1: 什
2: 类
1: 么
2: 型
1: 类型，
2: 的商品？
0: 我觉得都很好啊，
1: 都很
0: 因为
1: 好。
0: 其实我戏剧系那时候就是做，我不是在演戏，我都是在做配乐，所以就是有点像服务性质。对啊，我觉得做创作歌手比较像是自我的
2: 展
0: 表
2: 现。
0: 达。对，那服务性质的创作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啊，不是说没有经验，只是没有这种比较线上的服务性创作。对，但我自己不排斥。
1: 之后可能就有机会
0: 对啊，
1: 了。
0: 对啊。
2: 那想问，就是在这个创作的路上啊，你会把自己的定位、角色定位比喻成什么？或者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更像什么样的类型嘛？就是在这个创作途中。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想很多事情的人，
2: 想很多事情的
0: 然
2: 人。
0: 后我可能一直在追求某种答案，但我都找不到。一种这样的过程的，
1: 有时候听吕允在描述这些，我都觉得他蛮有一种玄学的感觉，就是诶，他确实是一个想蛮多的，然后
0: 我追根究底，但有时候我也不真的是我真的要知道，或者我真的其实也还是不知道，然后可能我还是会一直问，或者一直在想这样，我很求知若渴，
1: 求知若渴
0: 对。
1: ，OK，很好的成语。
2: 有点像打破砂锅就把砂锅打破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就是真的只是想要知道自己在问什么，那其实也不算知道自己在问什么，就是在问的过程中可以好像找到自己的存在的感觉。
0: 对，
1: 两位主持人，
0: 这有点哲学哦，哲学就是在提出问题的当中
1: 哎，你在大学的
0: 一
1: 时候
0: 种
1: 有
0: 过
1: 修
0: 程。
1: 过什么哲学课程吗？
0: 没有，但是我的老板叫我去看哲学的书。
1: 哦，对啊。就是我就是刚刚我们聊天起来，就感觉好像有蛮多东西可以从哲学的东西、哲学的书籍里头找到一些想法啊、方式
0: 确
1: 啊。
0: 实，确实，看了一些，就是现在看了一点点，
1: 有看了一点点，
0: 对，然后就觉得哦，
1: 但是那个也好难懂哦，对不对？
0: 确实
1: 有一
0: 蛮难
1: 些
0: 懂
1: 书籍就跟你自己一样，
0: 的，对，好像是哦。
1: 就是书和就是都是偏难懂这样子。
0: 因为有时候看你会觉得他在讲废话，
1: 哦，
0: 就是你在讲一个，
3: 有时候要意会一下，
0: 对，就是
2: 再
0: 我们
2: 讲一
0: 都
2: 个
0: 知道
2: 大家都
0: 事
2: 知
0: 情，
2: 道的事情。
0: 对。
2: 那想要再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你要怎么去诠释这样子你自己一路以来的创作，或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你觉得哪一些生命的经验，或者是某个时刻，是真的成就到现在的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 moment 是你觉得哦？有了这些经验，才变成现在的你。
0: 哪些 moment 哦？
1: 第一张专辑发表，第一
2: 有可
1: 场
2: 能，
1: 演唱会，
2: 对，或
1: 类
2: 者
1: 似
2: 是，
1: 这样子的一个里程碑。虽然说刚刚听下来，好像吕允他可能都是那种当下会觉得哇，非
2: 对，
1: 常很棒，但其实过了一天两天，其实就要 move on to 下一个章节了。可能那个时间会蛮快速的，但是 必定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milestone 里程碑，是你

0: 觉得在整个音乐生涯作为歌手当中，是你觉得哦，哇，我有做到这件事情很了不起。有没有你现在回想起来会特别觉得那个 moment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啦，哦，需要
1: 其
0: 想。
1: 实我自己觉得说，我不是一个还蛮容易陷入自我怀疑的人，就我确实是这样，但一部分又很神奇的是我又很有时候内心其实又好像是蛮相信自己，所以我可能对于很多事情的达成没有特别有成就感，是因为我相信我会去到更远的地方，
0: 是，它可能只是现在比较短暂的，但其
1: 就
0: 实
1: 比如
0: 长远
1: 说。
0: 来看，
1: 我可以唱，我其实现在可以唱 Zap，啊不，其实我觉得我唱得到 Zap，但我现在在 Legacy，然后我就会就比较不会那么对于这件事情感到就是觉得很猛这样，
0: 那如果这样问呢，就是你想要达到的下一个，你刚刚说到的，你希望去的地方会是哪边？就
1: 下一
0: 是
1: 个。
0: 对，就比如说现在其实发了第一张专辑，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巡回演出，
2: 对，海外的
0: 台
2: 巡
0: 外的巡回
2: 回，
0: 演出。那如果再放远一点点的话，你会希望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去达到的？
1: 因为接下来就是，其实我觉得唱什么场地可能不是现在的追求，我觉得现在的追求可能是写出更好听的歌，
0: 还是说更有流量的歌？哎。都是吗？
1: 流量吗？可是你
0: 也
1: 知道
0: 不一
1: 我
0: 定。
1: 就会觉得说这个流量好像很。倏忽即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对的想法。对，
0: 就是好听的歌曲，
1: 好听的歌可以让更多人唱的歌，
0: 传唱度。
1: 对，但这算流量，好像其实也是你这样讲。可是我好像没有那么，就比起得到流量，我还比较想要这首歌，是我真心也觉得哇，真写得很好。
0: 所以现在你的作品当中还没有出现让你自己觉得
1: 没有，就是
0: 已经非
1: 我已
0: 常
1: 经觉得有一些东西写得还不错啦，很好啊。可是它事实上就是好像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容易被传唱。对，
2: 还
1: 那
2: 在
1: 现在就是等待那个不可预设的事情发生。就我一直在做我可以控制的事情啊，就是我一直
0: 是。
1: 在做我可以写出更好听的歌，可是我没办法控制说大家会不会喜欢它，但我也不 care 大家。我不 care 吗？我一点点，就是一点点。但我的意思说，大家会不会喜欢他？大家如果这个基数变更大的话，那就好了嘛。对，是不是很难懂？
2: 真的很难，因
0: 就
2: 为
0: 是有时候也会叹一口气啊。就是我确实觉得很多的作品是好的，是不错的，但是在茫茫歌海之中，要怎么样子被发现，其实才是现在最难的事情。
2: 因为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真的也是在不断问自己说，我到底要写出怎么样，或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达到那个境界，真的是很难去选择。
1: 因为我不想要做一个就是很容易猜得到的事情。
0: 喜欢制造惊喜。
1: 虽然就是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预设说大家可能会喜欢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你做了那个大家会喜欢的东西，就很鸟。
0: 你是不是很叛逆啊？就想要往另外一个方向
1: 我就是想
0: 去。
1: 要做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可是大家又觉得不错，就有点想要冲撞的感觉。
2: 喜欢打破框架一点，对
1: 因
2: 啊，
1: 为这个是一部分想法
2: 没
1: 啊。为什么会有
2: 错。
1: 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原本其实觉得我的东西早明明就是很。就是很入门，很简单，我不知道怎么讲，很入门。可是
0: 是，
1: 事实反应就是没有，那我就觉得，那这代表什么？这样，我确实是还在从众这样。
0: 是，我们静观其变，因为有时候现在就像刚刚说的，现在它的结果不一定是最终的，
1: 确实。
0: 对，所以可以更长远的一起来看看说，这些内容或许未来还是有机会发酵的，
1: 对啊，但我觉得这都是其次啊，对吗？
0: 是，
1: 对啊，搞不好我很快就是去做别的事情也说不定啊。
0: 哦，可能就是往幕后嘛，说不定就可以多做一些歌曲给别人唱
1: 之类的啊，
0: 嗯，
1: 或是我直接来做广播啊，
0: 欢迎欢迎欢迎。

0: 现在有很多人也是在做，没错。
1: 没有啦，对啊，就是去干嘛？去
0: 就是斜杠一点嘛
1: 之类的。
0: 其实现在就是都不能只有一种能力。嗯，歌手就是要做好多好多事情，不是只有唱歌啊、上节目啊、演唱会啊，可以发展更多的能力这样子。嗯，而且你以前自己是念戏剧的，嗯，哎，很期待你演戏哦。
1: 我不会演戏，演电影，所以短期
0: 你都还是比较幕后的。
1: 对对 对,
0: 對 ，OK。
1: 我可能会去教皮克球，去考个教练证啊。
0: 好哦，
1: 有没有
0: 开班授课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家。哎，
1: 你们对啊，你
0: 們都要加入。
1: 你们的未来是无可限量的，请相信你们自己。
2: 非常正面的一个节日。
1: 你们还年轻啊，我也还年轻，我也还年轻。
0: 要唱那一首歌了吗？
1: 我还年轻吗？
2: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边也是准备要结束了。我们谢谢吕允今天在这边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从创作的路程一路到其实怎么样被发现，或是怎么样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可以有一个闪光点，或者是怎么样找到自己在这个自觉、热情、自信还有知足的这几个元素里面怎么样体现一个完整的你。好，那我们今天谢谢吕云，
1: 谢谢，
0: 谢谢吕云。
2: 好，那歌手梦工厂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陪我们走过这十集的内容，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音乐过程里面呢可以逐渐的找到自己，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认识到这些音乐产业背后的秘密。我是员工一根，
3: 我是依琳，
0: 我是严格，
1: 我是吕云。
2: 好，那歌手梦工厂我们就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怎么又要录广播了啊？
2: 啊？什么？今天吗？
3: 哈？我正准备要去吃晚餐呢。
4: 啊，我感冒哎。
1: 快快快快，这边。现场准备，三、二、一。
5: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
6: 在这里有笑声，有闹声，
2: 还有你熟悉的校园日常。
1: 准备好了吗？
5: 我们要开始喽！
2: 欢迎收听《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7: 我是这周主持人银如。
2: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会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社群新闻。

0: 那每周会跟大家分享几则跟社群或者是时事相关的新闻。那第二单元主题访谈呢，每周会邀请外界的校外的来宾跟大家分享，说对于现在业界的一些变化趋势。那我们在于口传系的角度来看，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优势？那第三个单元大学的奇幻旅程呢，则是两位主持人会分享最近在学校发生的有趣事情，还有自己观察到的有趣现象。
1: 那我们就开始这周的社群口传与社群新闻吧。然后第一则就是，大家如果最近在滑 Threads、IG 或 TikTok， 应该都有被 AI 水果短剧给洗版过吧？像是草莓黑袜复仇、香蕉劈腿，甚至还有水饺跟包子的八点档剧情，很多人都会边看边吐槽，就是说我到底看了什么东西？但还是手还是很不争气的点开下一集。但是听众朋友，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笑的而已，因为这些影片呢，画风鲜艳，角色可爱，看起来很像儿童动画，但内容却很常出现背叛、羞辱甚至暴力的情节，这让不少人就会联想到当年的爱沙门事件，就是利用卡通角色包装不当内容吸引孩童点阅。我们要提醒大家，演算法推给你的不代表它是真的适合你的，随着 AI 内容大量生成，我们越来越难分辨什么是纯娱乐，什么是恶搞，或者它正在默默扭曲我们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观众，我媒体试读的能力不再是课本上的名词，而是保护心理健康的防护罩。
0: 那像现在有很多 AI 资讯轰炸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产生疲劳。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稍微断线一下呢？那今天呢，就是一个国际请假日。那这个国际请假日呢，其实是源自于香港艺术圈的一个行动概念，希望人们可以暂时脱离高压的工作环境跟工作节奏，重新去思考人类到底要累到什么程度才有资格休息。尤其是今年刚好呢，还有台湾有新的劳工权益制度上线，但是呢，员工在一年内请的普通伤病假不超过10日者，雇主不得因为员工请病假而给予不当处分，像是可能影响到升迁啦，或者是排班。还有呢，企业如果要扣发全勤奖金，不再采用请一天就全扣或是全有全无的模式，要依照比例扣除。像是如果你只请一天假的话，只能扣除10%或者是1/30的比例薪水比例。那这个资讯焦虑的世代呢，就算没有生病，其实有时候也值得为自己请假在家休息。那学校也有相对应的东西，像是那个心理调适假，
1: 对，
0: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时间可以好好的去休息，让大家去审视自己的身心灵状况。那趁这个日子呢，我们也停下来关注另外两则社会新闻。
1: 对，然后接下来这则新闻呢，气氛就没那么轻松了。本月10号晚间，台北市信义区知名密室逃脱业者罗斯起子发生了一件严重的演出意外。一名29岁的无姓女员工在进行恐怖主题演出时，因为道具绳索操作异常，导致颈部被勒住，失去意识，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然后在社群的部分网友就会在还不清楚真相的时候，就开始用玩笑猎奇的方式留言，甚至把这场职场悲剧当成地狱梗在讨论，说出这效果太拟真等不负责任的冷血言论，这让当事人家属悲痛发声，希望大众停止消费。这对我们旁观者而言呢，那是真实崩塌的人生，我们必须反思。哦，不对，这对旁观者而言，可能这是一则划过去的新闻，但对家属而言，这是真实崩塌的人生。我们必须反思，现在媒体的环境是不是太习惯将悲剧娱乐化了？当点击与流量被无限放大时，我们是不是弄丢对人最基本的尊重与同理心呢？
0: 那最后呢，则是一则让许多女性不安的新闻，是近期延烧的医美诊所偷拍案件。那目前呢，有多所连锁的医美集团都被查出在整间装设伪装成烟雾侦测器的针孔设备。那卫福部呢，已经要求各地稽查。那如果是有违法行为呢，会重罚甚至停业。那这起事件呢，之所以引发恐慌，是因为它是在更衣室或者是一些私密检查的时候装设设备，那这样。那虽然我们也可以透过注意装置或者是询问用途录影用途来保护自己，但回归到根本呢，其实就是要，所以回归根本的话，就是呢，不是问说为什么要去医美诊所，而是为什么会有人去偷拍。那我们也希望呢，可以透过大家对于这事件的关注，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我们是谴责加害者，而不是去检讨受害者。那这周的新闻呢，都 相对于过去几周的新闻来说都比较偏向沉、比较沉重一点，那希望大家在这个网络快速滑动的时代呢，也不要忘了停下来思考，就是在文字或者在新闻背后到底是想要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这周主持人燕飞，
1: 我是这周主持人音露。然后我们这周邀请到了木木文化共同创办人郑湘慈，我们来跟镜头打个招呼。镜头，
2: 嗨，各位，应该是镜头前跟收看直播的，就是各位观众跟听众朋友好，我是木木文化的共同创办人湘慈，然后我的旗下有温蒂漫步、宫口绅士跟悠悠三组，就是台湾的新生代独立乐团，对，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上节目跟大家分享。
0: 那我们也是很高兴这个缘分可以跟湘慈姐
2: ，
0: 是因为我们是因为那个幼体老师的关系，对，我们就
1: 进入正题。
2: 对，
1: 我们真的很紧张。
2: 对，没事没事，要聊一下幼吉老师也可以。
0: 我也想再聊一下吧。
1: 可以，
2: 对，因为幼吉老师就是我的贵人，这样，对，所以其实就是听到他就是回来学校，就是跟同学们有蛮多就是教育上面互动，我就很替他开心，因为就真的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这样，对，所以很荣幸今天可以因为幼吉老师的关系就回来参加大家的节目。
0: 也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些，因为我们就是很难得。

0: 来现场给艺人用、wow. 对，就是整组忘记，那刚好因为我们是那一天唯一一组的乐团、嗯、所以就变成是他们得要现场赶快去调度就是其他的设备、嗯、可是因为可能真的已经入行太久了，所以就是很多就是鬼故事就是都有遇到过，
1: 见怪不怪了吧，怪不怪
0: 有一点真的、欸欸、
1: 有那种就是印象深刻的到就是可能其实有点历史悠久，还觉得说还是觉得很可怕，或者是
0: 可能哦蛮最近的，就是刚好带艺人去演出的时候有一场通告就真的是被放鸟欸，哇，就是对到现在都还有、哦、就觉得哇、啊、还活得不够久，就是真的还是有遇到这种欸就是整个被大放鸟、哦的这种状态，这样就是、欸，对，但我就不好说是谁了，
1: 反正就是这个不太适合，我们私下
2: 有公关的部分，对不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0: 對，不是世新，不是世新，对啊，某间学校，啊，
1: 学校吗？
0: 对，是学校，对啊，
1: 学校活动，
0: 学校的活动，
2: 好，不能再多问，
0: 不能再多问，
2: 对对
0: 对，
2: 好
1: 好，因为学姐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的经纪人工作也有十年之久了，
0: 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没有觉得说在现在回头去看会觉得自己跟在成为经纪人之前有什么样的变化或所谓的成长吗？会觉得感受到自己有什么能力好像因为做经纪人工作被放大的吗？
0: 因为我就是其实除了是就我同时是经纪人的身份、嗯、但我也是厂牌的共同创办人嘛，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说创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改变，然后当然经纪人也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完全不生气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好好小姐、嗯、就是即便是别人做有一点哦踩到我线的事情，我也会想说啊先不要生气，
1: 和气生财，
0: 就是对，和气生财。但是自从当了经纪人之后呢，坦白讲我觉得学会生气是一个就是必要的事情，因为你有时候生气不是为了自己生气，你是帮艺人生气，就是比如说有些主办方可能真的会提很奇怪的要求啦，或者是哎就是做了一些事情是没有维护艺人的利益的、嗯、那你为了维护艺人的利益你就得要跟人家吵架、嗯、或是就是要去生气，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对我来讲性格上就是最大的改变 对，那就是生气它当然也不是只是就是莫名的情绪的宣泄嘛、嗯、它其实某个程度也是为了要达到你保护艺人的就是这个目的这样、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创业跟做经纪人这件事情呢就是对我的整个个性上来讲是非常大的改变，
1: 因为生气真是一个对个性上面很大的变化。
0: 对，
1: 那如果除了这种个性上，可能在什么生活习惯啦、嗯，或者是在做事的风格上面，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因为等于其实我们是自由工作者嘛、嗯，那其实也没有什么打卡上下班的压力、嗯，所以就变成要蛮自律的、哦。就是比如说你每天要做哪些事情，然后什么时候跟艺人开会，因为你也要要求艺人是自律的、嗯、那你同理也要先自律自己，你才有办法就是带动艺人、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养成的好习惯应该算是自律应该是其中一种这样、嗯、对，但有一些比较不好习惯就是也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自由工作者，嗯，所以你要工作到很晚也 OK， 导致我的生活作息跟大家其实是不太一样、嗯、就
1: 没有下班，会没有下班的概
0: 念，对，没有下班时间，跟如果太早起来，其实大部分我工作的可能艺术家啦或者音乐工作者、嗯、他们可能也还在睡觉、嗯、所以你那么早起来也没有人可以跟你互动、嗯、这样、嗯、不如睡晚一点，
2: 创作者可能都是半夜夜猫，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没错、
1: 哦、而且刚好今天是那个国际病假日、
0: 哦、对，我就很有共感啊，想说国际病假日就是真的应该好好躺在床上睡觉，
1: 可是可能香子姐就是你没有放假概念，也没有放，所以没有，
0: 对，我觉得就是创业真的没有放假，然后跟、嗯、我觉得就算不是创业纯粹当一个经纪人来讲的话、嗯、有时候艺人真的也会有一些突发状况，所以其实好像你也很难分就是有没有假日、嗯、我觉得是责任制的一个工作、嗯、
1: 而且因为如果是艺人的话很常会是在大家的休息日或是你们的工作日、嗯、因为才会有演出，
0: 没错没错，
1: 所以你们的假期可能也会，
0: 我们跟大家就是完全反过来、哦、对，因为你们是六日的时候出去逛街嘛，那也是六日才会有一些商演跟音乐节、嗯、所以变成我们比较是平日休息或者平日处理一些行政的事情、嗯、然后六日就是去现场跑通告，嗯，
3: 哦，就像前面有讲到就是跑通告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于经纪人这个的印象、嗯、那除了这些印象中有没有在当经纪人中有更细节就是更不一样的事情，就是
0: 比如说遇到
3: 需要跟合作
1: 可能就是除了谈合约或者是说谈演出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工作内容吗？还是就是大家刻板印象中的样子？
0: 对，其实确实大部分是这些，那也有蛮大一部分，因为就我有提到我自己是厂牌的负责人嘛，所以其实艺人会需要很多就是资源，这个资源包括。

0: 比如说如果他要发唱片的话，那他需不需要有资金？嗯，对。那比如说如果他要做宣传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去跟比如说媒体沟通，就是类似这些东西。嗯，其实就是我觉得真的算是蛮五花八门的，因为我做的艺人大部分都是全经纪的艺人嘛。嗯，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包山包海，艺人要做的事情就是只有把演出跟把作品写好。
1: 嗯，
0: 对，其他事情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做。
1: 那感觉学姐是身兼多职，
0: 就是校长兼壮中就是我这样。真的，
1: 这个人不止两个，可能是各种职位的。
0: 对，但因为好险我有合伙人，所以其实就是刚好我们蛮互补的。嗯，工作上就是有蛮多可以就是互相 cover 的地方。嗯，这个很感恩啊，很感恩。对，
1: 趁机感谢
2: 合伙
1: 人。对，就是讲到的创作部分嘛。那在跟乐团合作的时候，就是像整体的企划风格你们会怎么进行讨论的，然后中间如果出现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是怎么协调的？
0: 因为我们签的艺人其实曲风也蛮多元的。嗯，那我觉得对厂牌的立场来讲，我们在签艺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喜欢他们的音乐风格。嗯，所以才签他们，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不太会在他们音乐上面就是做很大的调动或是变化。嗯，我觉得比较像是优化就是艺人他本身的状态。哦，比如说他本身就是玩一些可能跟比如 City Pop 比较有关的。嗯，那我们可能帮他们找更多跟 City Pop 有关的资料，是以前有一些 City Pop 的音乐人他们可能是做怎么样的包装。嗯，那我们可以学习什么东西。嗯，跟怎么样做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过程是有趣的。那当然我觉得有时候反而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厂牌的性格是蛮包容的。嗯，就是艺人如果自己很有想法，其实我们是很乐见就是一起找到一个就异中求同嘛。对。嗯，但反而其实有时候是团员跟团员之间会需要比较多时间就是去
1: 协调
0: 对焦。 对彼此。嗯，比如说其实不用讲包装上，光是音乐上面的风格，你玩这个曲风它也有很多不一样呈现的方式。嗯，所以其实我倒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跟他们一起就是 brainstorming 的这个过程之中发现，可能比如说一个乐团里面有四五个团员，他可能某个团员是他自己企划能力就很不错。嗯，有些团员是可能他对于打扮啊或者外形他自己也有一些想法。嗯，那有一些他可能是在音乐上面比较有他的坚持。嗯，所以其实就是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在团体里面就是比较要讲特别有天赋或者是特别有想法的地方。
1: 就跟很多时候可能有些团体里头也会有人说这个人是负责那个造型担当，有些人可能负责创作担当那种概念。那刚才是讲说是对内，就是对于公司跟团体之间的对话。那如果说是对外，像是公司出去接洽案子或者是去接洽一些企划的时候，会遇到的时候可能主办方有提出什么要求，或者是在预算上面对于你们来谈不拢的状况的话，学姐会是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吗？
0: 其实因为艺人演出的形式蛮多种的。嗯，比如说可能有些音乐节它预算可能不是很多。嗯，可是因为它自带很多的流量嘛。嗯，那我们为了艺人要去宣传，所以可能就是赔钱也得要去演。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跟比如说音乐节主办去沟通说，虽然我可能是贴一些钱去演，那他也希望我去嘛。嗯，但是我可能可以额外要到一些比如说是媒体的露出啦。嗯，或是怎么样比较好的演出的时段，
1: 对
0: 的条件，这些都是可以去就是跟演出厂商沟通的。嗯，那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演出价格比较好的可能商演啊之类的。他可能会期待你的艺人比如说唱一些大家就本身很
1: 喜欢的
0: 歌嘛。对，那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一直就觉得艺人本身其实就是在服务歌迷跟服务他们喜欢他们的粉丝。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觉得我们跟艺人的沟通都还蛮好的。他们其实也知道比如说大部分的听众最喜欢听他们哪些歌。那在你想要做你新的曲风跟你本来保有你喜欢的这些歌迷之间，我觉得就是要一起找到一个平衡。对，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刚刚有听见一个金句
2: 了，艺人是来服务歌迷，
1: 这个好喜欢，这句到时候可以捡起来做那个，
0: 对啊，
1: 我可以当标题，对，当节目标题这样。好，有点跳一个，不知道现在到哪边去。对，
0: 太开心了，
1: 对，有点开心。对，会出现说，可能像是节目或者是说企划单位，就是对于大家艺人的曲风、曲子或者是说外形造型上面需要做调整跟动，但是艺人会觉得有自己的团队会有团队的坚持吗？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不符合自己的风格这样吗？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整体的音乐市场，就是对于独立的音乐人或是乐团其实是蛮友善的。
1: 对，
0: 所以

0: 其实蛮多事前他们可能希望我们配合的东西、嗯、都是在事前就是会沟通到、嗯、那当然难免可能会有一些到现场去的时候的一些突发状况是让艺人不太舒服的、嗯、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经纪人就是重要的时候你要、嗯、因为坦白讲艺人不会他也不太能去 say no 嘛、嗯、那经纪人的工作就是去帮他们挡下就是不适合的要求、嗯、或是不合理的就是要呈现的状态、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工作、哦
1: 嗯、也是因为这样学姐才会养成刚才前面的时候会出现 要跟
0: 对啊
1: 要对外生气的
0: 对就是其实有时候也不是真的觉得多气但是就是要表现的状态是你是可能对于状况是不满意的那个情绪、嗯、对、嗯、
1: 因为我们开始是提到的都是对于公司或是团员之间的、嗯、那有可能会出现就是粉丝嘛因为有时候大家粉丝会有些粉丝会变成所谓的过激粉丝
0: 对
1: 出现一些不适当的行为
0: 哦哦有耶、欸、真的有就是而且是蛮惊人的那一种、嗯、就是那种突然从草丛里灌木丛里面跳出来、嗯、然后可能就是很亲密的拉了一下就是我们家艺人或者是他就可能要亲一下他的脸然后就可能有点在发酒疯吧就不小心喝多了、嗯、就但他真的是歌迷、嗯、只是可能就是有一点失态这样就是真的有遇到这种啊这样但是他就是像风一样突然冲出来然后亲一下人又跑走了这样、欸、对所以这就是中间的难处啦这样对那因为他酒醒了可能他也忘记了只是就是说确实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好艺人这样对但他真的从灌木丛里面跑出来
1: 这种突发状况就是完全无法控制
0: 真的是无法就只能说就是平常歌迷还在清醒的时候、嗯、我觉得跟他们的互动我觉得就是彼此因为我们其实是很喜欢跟歌迷有互动的、嗯、因为我觉得他们给予就是艺人的一些想法、嗯、或者是一些喜欢都是最直接的、嗯、这样那我们也不希望就是阻断掉他们跟歌迷之间的互动、嗯、只是确实有时候可能有点太超出这个、嗯、算是这个界限的话我们也要适度的就是去支持
1: 对希望我自己喜欢的乐团的经纪公司可以听一下这段话
0: 你喜欢的可能是那种很大咖的那可能就没办法了那一定得拦才行这样 对
1: 也没有到多大了嗯怎么了？那好好，因为刚才学姐其实有讲到说，可能有些团体的演出是在海外进行的、嗯嗯嗯嗯，那可能说学姐会去做，会去顺便去研究说海外的市场跟台湾市场的变化、嗯嗯嗯嗯，或是有什么不同点，然后会用这个去调整自己现在在行销这个乐团的策略吗？
0: 会耶，因为其实坦白说，每个国家的市场的状态都蛮不一样的、嗯。那就算都是讲华语地区的地方，比如说新加坡啊、马来西亚。都完全喜欢的风格可能都完全不一样、嗯、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个地方确实会需要一个比如说当地的 promoter 的角色、嗯、去帮我们找到比如说合适的媒体或者是比如说合适的演出场地然后去做宣传跟做演出、嗯、那可能像比如说我们过去很多艺人我们都会去比如说日本跟韩国嘛、嗯、那其实日本跟韩国的成本是很高的、嗯、但其实他们市场也很竞争，因为他们本地就有非常多很优秀的音乐人。
1: 对，
0: 那台湾的乐团或是音乐人要怎么样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面就是被看见？其实真的要花蛮多心力去耕耘，就是海外的市场。对，嗯，
2: 我觉得在就是可能在这是讲到出去巡演的嘛，然后我们回到在一开始选择艺人的时候，是会去看注意哪一些部分，可能是潜力啊，或者像之前有看过其他你的报道说，就是看都感觉就是有感觉对上，然后聊一下也好时候就会签下他们嘛。那如果在选择其他的艺人乐团的时候，会再注意哪些细节？
0: 哦，对，了解。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过去的经验，大部分都是做乐团嘛、嗯，所以其实以看乐团来讲，我们其实就是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当然就是他一定是要会全创作自己的乐团，那他编制要完整，嗯、就比如一定要有吉他手啊，一定要 keyboard 手啊，什么、嗯、就是人力要是充足的，然后跟vocal 就是主唱的声音要有辨识度、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嗯、那最后一个，坦白讲。年纪希望可以年轻一点这样、嗯、对那这个事情的原因并不是就是说 你年纪大没有办法就是追求你的梦想还是怎样，只是说因为其实坦白讲真的在年轻一点点的时候你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上面经济压力，比如说家人可能会希望你到30岁左右你就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啦，或是啊乐团的工作其实真的是就是蛮累的，然后有人要讲不稳定的时候。

0: 也很不稳定，这样、嗯、那家人有时候的期待跟你自己的职业发展，我觉得会产生冲突的时候的那个年纪啊、嗯、大概就是在30岁左右的时间嘛、
1: 会是一个门槛。
0: 对，那年轻一点的时候，比如说可能像我们签的一些新的乐团，像可能宫口胜士啊、嗯、或者悠悠，他们其实大概都是我们在18、19岁的时候就签进来的艺人、嗯、那他们其实就还比较有时间可以去试错，比如说他们尝试这样子的曲风或者写这样子的歌、嗯、那他们可以一直在试不一样的东西、嗯、去让他们更多的才华被就是
1: 发现
0: 、嗯、对，所以其实要讲会签年轻一点点的，所以算是一个筛选的目标。
1: 所以相对来说其实反而是因为有些公司其实在签人会先看的是这些人自带的粉丝流量、嗯嗯、那这些反而不会是像自己去考量的标准之一吗？还是其实也会在作为参考？
0: 简单来讲应该是完全过去经验是完全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嗯、对，就是零，然后把它做到哦越来越到下一个阶段、嗯、那它当然如果本身自带流量，当然对公司来讲一定是好事嘛，这样。那只是说它如果本身自带流量，代表它其实可能已经找到他自己艺人的定位，
1: 对，
0: 那他可能有没有需要经纪公司这么多的协助可能不一定、嗯、有些相对成熟或是有知名度的艺人，他可能可以自己开公司去运作他自己的品牌、嗯、这样。所以我们大部分比较多在做就是从零到一这个阶段、嗯、
1: 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会很有成就感，
0: 一定会很有成就感，因为你会看艺人从比如说开100人的舞台、嗯、然后到500人，然后1000人、嗯、2000人，甚至5000人、啊、更大的舞台、嗯、就是你会觉得哦跟他们一起成长的感觉就是很开心。然后艺人真的是会改变，就是他们的不管是演出的状态啦，或是真的是那种刚签进来看起来你知道就是有点怂怂的，对对对，哎、嗯、过几年之后真的会因为在舞台上的打磨跟演练、嗯、他的哎真的会变比较帅，这样，对，这变帅比较美，那种自信帅、自信美，这样，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很常看到什么艺人可能过几年后的变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来自于在舞台上打磨出来的。
0: 对，但有一些可能也是整形吧。但没有，
1: 啊、
0: 因为我
1: 直接吧，
0: 因为我家艺人绝对不会去整形，因为我们也没钱整形。这样。对，所以就是真的艺人的脸是会变的。
1: 嗯嗯嗯。哇，那好有成就感的感觉。我自己看到就是大部分感觉好像会是希望可以，因为我们之前有访问过一些学长姐的来宾、嗯、他们说很多时候是要有一定的数据、嗯、就是可能你在做创作干嘛、嗯、你要有一定的数据基础、嗯、你才有可能去签经纪公司、嗯、或是你才有可能去往公司、嗯、就是把你的作品变公司化这样。
0: 嗯嗯嗯，我这个我也同意，就是变说可能蛮多独立的创作者、嗯、他可能就是要写到有红的歌、嗯、才会可能有大的唱片公司对他们有兴趣、嗯、然后才会愿意投资更多钱去栽培他们嘛。
1: 对
0: 对，那就变成说我们的角色，这可能就是我们跟一般就是唱片公司比较大的差别、嗯、是唱片公司你一定要有流量我才会愿意投资你让你发片，这个是非常正常，因为他们是有相当规模化的，我投入在你身上会有相当规模的不管资源或资金、嗯、那我们的角色比较像是前期可能我们投资的资金或是资源可能没有大唱片公司这么多，
1: 对，
0: 但我们比较像是一个陪跑的状态、嗯、就是陪他们找到自己的定位。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这一个世代非常的分众、嗯、那资源也很流通跟扁平、嗯嗯、其实坦白讲有时候你反而真的花了很多的钱跟资源做出来的作品，其实有时候真的也不一定会被大众喜欢、嗯、这个就很难讲，所以有时候就是做这一行到后面可能就是这个科学尽头就是玄学，对对对，就是可能也是看艺人的命。
1: 对，红不红一些有时候
2: 也是。
1: 那我们团名会是算命吗？
0: 哎，团名倒不会，团名就是尊重本来的，
1: 大家本来的，
0: 对，对，本来的他们，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先成团了，我们才认识到嘛，所以就基本上都是尊重他们对于就是团名的坚持。对, 对, 对、哦，我们很喜欢拜拜啦，但是就是拜拜不有拜就好，就是保平安，不迷信这样。
1: 因为之前会听过有些乐团会是说，就是可能会把自己的团名拿去算，发现哎。原来这个名字好像并没有很好嘛、嗯嗯嗯，就会有这种想法。
0: 对，有可能也有一些会比较就是 focus 在这一块这样。嗯
1: 嗯、那如果这样子看过来的话，会觉得说，像子姐会在带一个独立乐团的过程中、嗯，会觉得最大的挑战或是觉得困难的点会在什么地方吗？
0: 哦、嗯。 其实好像目前感觉带起来没有觉得非常困难啦，因为我觉得我们蛮享受在这个跟就是团员一起长大这个过程这样。那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可能是要帮忙调节团员之间，就是反而其实大部分的可能意见比较不一致都是来自他们自己。

0: 己团内的部分，那这个也蛮正常，因为其实五个人要一起做一个乐团，大家对于音乐的理解啦，或是音乐的欣赏本来其实就蛮多元的，那协助他们怎么样在异中求同，我觉得其实就是经纪人跟厂牌的价值，所以当然过程之中会觉得哦还蛮辛苦的，就是很常花时间去调节这些东西，有时候可能是本来从作品上面的就是彼此的意见不合到讨论讨论变成对彼此的意见不合，就是也是大有状况在，可是就会觉得好像这就是一个过程，跟这也是厂牌跟经纪人他之所以会需要他们的原因，
1: 对，
0: 这样
1: 因为刚才学姐讲到一个是说可能需要在大家意见之中要从异中求和嘛，那这个东西会跟学姐之前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公关公司的身份会很像，就是需要聆听不同意见然后去做统整，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有点想问，是学姐会觉得说在做经纪人工作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说其实跟之前在做公关的时候很相似吗？
0: 我觉得会，而且因为其实坦白讲不管是做公安的工作或是经纪人工作，我们一直都是面对人嘛，
1: 对，
0: 然后跟一直不断的说话这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多东西它都是你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你公关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好用好的面向看到你，
1: 来
0: 坏的就尽量先不要这样，对对对，好的部分看到你，那艺人也是嘛，你想办法跟所有的听音乐的客群沟通，那为什么在这么多音乐人里面
1: 要选择
0: 你的乐团去做消费，或者他要把他时间花在你的艺人身上，我觉得是有蛮多就是相似就是共同性在这个工作上，
1: 那会有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地方是会把一些在公关公司使用到的技能移到经纪人这个身份上面做使用吗？
0: 要讲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当然它有一些谈判的性质在嘛，对，比如说你要怎么样跟客户沟通的时候让客户觉得我们是同在一条船上，所以我们其实是要一起共同就是对外去就是做一些事情嘛，那其实艺人也是啊，就有时候艺人可能会觉得你可能一直要求他，或者你就是觉得要把他搞得很累还是怎样，可因为其实最终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说你艺人成长得更好，那好也不是只是说经纪公司多赚钱，是你自己也会
1: 有成长，
0: 有所成长嘛？那这种东西，我觉得它会就会是一个平衡，就是你在跟艺人沟通之间，跟你跟要求艺人之间，然后或者是在奖励艺人之间，它其实就会有一个一直是滚动式的一个，对，我觉得是个循环，对。
1: 会有可以有办法举例子吗？就是这个操作算操作吗？这种谈判方式吗？
0: 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跟艺人沟通之间，就是我们其实像蛮常到海外去做演出，那大家可能觉得去海外演出就感觉很你知道很挫啊或者怎样，那其实说真的就是出去海外演出是一件非常劳师动众就是又花非常多钱的事情，而且其实很多海外其实你是去演出是演一个 credit， 他不见得真的说演出的费用很高，那艺人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你看我们这么累出去也没有赚甚至是赔钱的去，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那我觉得有时候艺人能看到的面向是这边，当然因为他要去面对这些工作他是真的是会蛮疲惫的，
1: 对，
0: 但另一个部分比较像是你能不能跟他共同画一个愿景，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努力在比如说工作上面，那可能要去海外这么认真的巡演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未来要在亚洲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嘛，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两年甚至也不是三五年就能够达到的，可是如果你现在不做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有可能
1: 走到这一步，
0: 对，去享受那一个成果，那所以回到就是公关也一样，很多时候你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你要把大家绑在一起，就说我们是为了未来
1: 格局跟视野，
0: 对对对，就是共同的那个愿景，然后现在可能有某些妥协或是努力这样，
1: 这部分听起来会觉得很耳熟吗？
2: 有耳熟，
1: 就是好像我们之前前几集可能有陈佑杰老师在讲关于公关谈判的部分，其实有些东西就可以感受得到，就是真的是
0: 对，因为我就是师承佑杰老师，对对对对，
1: 感受到就是这个部分有非常多的相高度相相似，是那种内容跟方法，其实是一种就是
2: 有种熟悉感，
1: 对，有种熟悉感，而且说话的节奏方式也是一种熟悉感，
0: 就是我就是对，因为老师教的好这样，对，
1: 有所学习有所收获，看写笔记的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没错。
1: 那到可能到这个单元的尾声会想要问学姐说，就是香慈姐就是对于经纪人这个工作上面会有什么可能是觉得是如果想要从事这个方向的学生的话有什么是需要掌握的核心的能力，或者是从现在最好从现在就开始培养的一些技能吗？
0: 我觉得是灵机应变的能力，这样，因为其实就像你们在直播间工作，有时候可能遇到很多 其实也无法解释，是比如说突然线路怎么样或者频道怎么样，这很难讲。那我觉得经纪人也是，

0: 就是你在现场工作的时候就会突然遇到很多啊，就是本来你没有预计会发生的事情，甚至其实你在行前已经规划好万无一失，但是也有可能在演出现场，哎，突然出现比如说哦，艺人身体有点出状况还是怎样的情形，那你怎么样在那个当下果断的决定，比如说要做出怎么样的决定是对艺人跟主办方都最好的决定，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仰赖你现场临机应变的能力，那这个事情也需要花蛮多时间，然后坦白讲他也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嘛，只能说你不要排斥或是不要害怕去做决定，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变成你身上的一个能力。
1: 嗯，然后还有可能要在紧急状况中可以快速冷静的去做判断。
0: 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学问，我也还在学。
1: 听起来学姐好像今天学姐好像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0: 我也在学。对，
1: 那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桑梓姐，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对听众朋友来说，可能也可以了解到说经纪人他的面，他可能需要面面俱到，然后可能也除了跟工作跟团队沟通之外，可能还需要跟对外跟公司沟通，那在这个部分就是都是人与人之间面对嘛。那跟最后像是有提到说，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工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养成一些技能，那可能就是像在紧急状况中可以保持冷静啦，然后还有跟学姐讲的一样，就是不要去害怕做判断。那非常感谢今天邀请到桑梓姐，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就是艺人关于艺人或者是关于经纪人的一些有趣的事。
0: 没问题，很开心，
1: 谢谢。那我们听个音乐休息一下，下个单元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口传心声，我是节目主持人燕飞，
1: 我是主持人银如。
0: 那我们到最后一个单元，大学奇幻旅程呢、那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在学校里头有一个乐团，听到吗？有听到乐团在唱歌这样子，就是今天是有校唱的，
1: 没错。
0: 今天是谁来呢？
1: 今天是831。
0: 对，那其实我们今天刚好邀请的来宾是经纪人嘛，
1: 对，
0: 那刚好就是讲到独立乐团，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呢，又刚好配合着今天有校唱活动，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自己参与过的校唱活动。那我们今天呢是有邀请到两位同学，
1: 也是刚听完的
0: 同学，要紧急抓进来做采访的。欢迎雅婷跟
1: 心仪，
0: 可以跟他们黑个手没关系。
1: 对，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雅婷。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心仪。
0: 看得出来，这两个人可能是刚被我们抓上
1: 线，没错。
0: 其实没有在状况内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是因为是那个831有校唱，那这两位就是今天跟着我们一起听完的。那因为我没有听到全程，你们有听到全程吗？
3: 当然有，我们很早就去了。
0: 因为我蛮好奇的，因为我知道是我在10点多下课的时候吗？10点多，对，那时候经过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
1: 排队了，
0: 野餐店在排队了。你们是几点过去？
3: 我们的话12点左右一下课马上冲过去，结果就已经里三层外三层。
0: 其实我觉得我后来去打工完之后去看他们的位置，其实就是我这种刚下班走过去都可以塞进去的地方，就感受到其实你们没有成功挤进去内部。
3: 其实我们有打入内部啦，我们已经慢慢的在缩圈
1: 了，我们有在慢慢往前排了，原本更后面。
3: 真的，
0: 现在感觉有话想说。
1: 对，
0: 我有看到你吗？不对啊，你不在啊。
4: 对，我其实是前面的时间都还在攻读，然后以为去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殊不知就刚好后半段的时候有蛮开心的能够加入在其中，然后就一起享受在这音乐当中。
0: 好官腔的回答、
1: 对啊，我们要真诚一点。
0: 真诚一点。你们平常有在听他们831的歌吗？
4: 我其实蛮喜欢听他们，就是蛮喜欢听他们的歌的。
0: 所以看到是会想留下来听的那种。
4: 对啊，就蛮心动的，就是加上后面刚好听，就是听到几首都是我平常真的会在听的歌曲、然后就哇，整个心
0: 很开心，
4: 超开心的。
0: 对，那雅婷呢？
3: 我的话比较偏路人粉，但是他们的想见你是真的真的很喜欢
0: 啊、就毕竟电视剧、你是因为电视剧的关系才去听这首歌的。
3: 对，
0: 所以你有看剧哇？
3: 但是我没看剧就是我喜欢看他们的那个 MV、想见你的那一支的 MV、对，然后就觉得很青春
0: 所以你喜欢那种校园青春类的。那真的很适合听校唱欸。
3: 对啊，
0: 银如，
1: 怎么了？我叫银如。我其实我跟他一样都是路人粉，就除了经典的《想见你》，还有《东区》嘛，还有《致青春》这种的话，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今天蛮不错，就是我觉得校唱就是可以借由你，就是你不认识嘛，然后就去听到他们歌，就觉得很喜欢他。然后加上今天有听到他们新专辑的歌
0: 啊，也
1: 觉得蛮赞的。
0: 对，因为我觉得校唱歌很大的地方，很大重点是因为它是免费的。
1: 对，
0: 然后你就觉得说，那我听起来不会有损失。那你可能就因为这样去认识一些乐团，或者是一些听走过路过觉得还不错，
1: 就是让你入坑的一个好的方式。
0: 对。那除了今天这一场之外，你们还有去？你们平常是会跑校园的那种校唱活动吗？就是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艺人有校唱，会跑活动吗？
1: 我会，就像我有去一场那个圣诞耶诞的、然后里面就是那时候刚好幸运买到早鸟票，
0: 对，
1: 然后进去，然后听到好多组就是自己喜欢的艺人的时候，就觉得哇，真是比买演唱会还赚到。
0: 重点是因为校唱的金额不高，
1: 对。

0: 对，
1: 负担得起这样，
0: 负担得起，
2: 对，蛮划算。那雅婷跟欣怡呢？
3: 我的话，我记得去年学校也有邀请一组，一个人啦，一个我认识的艺人，就是原子少年出来 Phoenix 这个团体，然后其中一个成员李成荣，
2: 哎，我们是不是有跟着你一起去？
3: 没错，
0: 想起了，
2: 听着听着就唤起了一点记忆，这样子，
3: 嗯，对，
2: 弹着吉他的那个吧，
3: 没有，人家是唱跳歌手，
2: 那是谁？等一下，那我
0: 吉他是另外咯，
2: 好吧，所以，哎。所以对你来说，就是你会，你就是如果刚好寻到你学校，就是就那种校唱刚好寻到你的学校来的，你才会去听，你不会为了听校唱跑去别人学校。
3: 嗯，对，我其实没有追的那么疯狂啦，在这部分。
2: 哦，那欣怡看起来是没有啦，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
4: 我其实大多时间其实都还茫茫的，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额外再去到其他学校，所以基本上我都是就是有幸能够听到的话，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不管认不认识，然后就觉得蛮兴奋的。
2: 对，
4: 然后刚才像刚才徐雅婷讲的李成龙吗，然后我虽然就是刚好那一天我也是有事情，然后但是还蛮开心的事就是我跟他擦肩而过，对，然后
2: 哇，
4: 但是我就是很多人经过他，然后就哎，为什么我突然有一个人，然后所有人都围在他旁边，然后哎，是谁啊，然后哎，结果就不小心啊，是徐雅婷喜欢的一个人。
2: 啊，这听起来像在粉丝面前炫耀。
0: 对啊，
4: 就虽然现在还是有点不记得他是谁，但还是可以拿出来跟徐雅婷炫耀一下。
2: 那你们刚才都说没有去特别跑校场，但是我们其实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是有演
0: 能算
2: 在
0: 演唱会吧，
2: 反正学校办的那个演唱会活动，那我们其实那天的艺人还蛮
0: 考试蛮大的，
2: 蛮大的，大家还有印象吗？
3: 我只记得压轴卢广仲
0: 啊，就对，
2: 确实。怎么样感受
0: 怎么样？
3: 嗯，果然还是现场听跟线上听是不一样的感觉。嗯，
2: 我那时候只觉得说，哎呦，还好我有今天有来，就哎呦，怎么是这个？怎么是卢广仲？
0: 我开始以为我是在其他天。
2: 对，我那时候看的，就是选唱会有他那天那时候是有公布吗？
0: 他没有公布哪一
2: 天
0: 是谁，
2: 就
0: 是
2: 对，我就哦，突然在我们这一天是卢广仲，
0: 好幸运，
2: 有种赚到的感觉，
0: 真的。
2: 欣怡呢？
4: 就很爽啊，
0: 这是简单概要
2: 答案。再回去再调回前几分钟，那时候给出一个非常官腔的答案。现在开始
0: 真心了，
2: 真心话了，真心话了。
4: 对啊，就是蛮开心的。
2: 一定要这么尴尬吗？你这些人，因为你刚才说你是会跑校唱的嘛？
0: 我会跑，
2: 但是是大学之后吗？还是你高中？因为有时候高中不是会有那种什么舞会、联合舞会，然后他们就会邀请一些。就是可能会邀请一些艺人，有可能是那些高中的校友，然后回来唱歌这样。
0: 我高中的时候没有跑，因为主要是因为那天抢不到票，一点开没了，
2: 这么
0: 什么都没了，就没跑了。但是呢，我是到大学之后才认真跑，我就会去关注每一场校园有什么，然后能时间够的话就会冲过去。
2: 哇哦，很所以算追得相对认真的，
0: 对对。当然了，总是要感受一下去现场那边大家一起跳的感觉吧。
2: 对，哦，就是会跟着大家一起嗨，像今天他们说举起你的手来，是跟着
0: 我
2: 就
0: 举起手，对
2: 对，跟着。我要说，我今天身上东西带的很多，所以他说举起你的手来挥的时候，我只剩下一只拿着豆浆的手，我就举着那杯豆浆，
0: 就是你要杯。
2: 而且，其实我觉得校上会有缺点，就是会遇到下雨天。
0: 哦、
2: 像
0: 今天
2: 就是要下雨天了，你们为什么没有撤退？我比较好奇这个部分。
0: 因为通常遇到下雨天，就很多人就会回去了。然后为什么我们还选择留在原地？什么想法呢？
3: 毕竟难得来一趟嘛，然后那个氛围又很热情如火，是不是？那个雨天也阻拦不了
0: 哦。
2: 好观想，
0: 对啊，根本真心一点嘛，
3: 真心的哎、欸。
0: 哦，
3: 对。而且再加上那时候是八声要唱完才
2: 下
3: 雨，
2: 就该下雨，后来下雨的时候就开始有大家陆续撤退啦、
3: 啊。那这样很好啊，这样我就可以站前排嘞。
0: 哇，好乐观，
2: 好乐观，好乐观。因为刚才讲校园校唱的话，就是刚才其实也提到说，有些是高中会办舞会，然后会有邀请艺人来嘛。
0: 对，
2: 那我自己因为颖如是到现在开始认真跑校唱的，那我其实人生中只跑过一场。但是我国中的时候，

0: 我在国中的时候跑过一场高中的校唱，那那个也是831的，
1: 铁粉了。
0: 对，其实我以前是铁粉，
1: 真的是铁粉。
0: 对，我为了那个校唱，我跑去人家的高中参加舞会，然后前面所有的那个高中生演出，我一个都不认识。对，那我觉得我事后回头看的时候，看发现那一天的活动里头还有另外一组乐团，迷先生。
1: 超大咖，
0: 对，
1: 大咖的，真的。
0: 我那天就哇，我其实我那张票，我还记得那张600块，
1: 600块已经买不到了。
0: 对，然后就看到两场艺人，这两个人完全不完全
1: 完全完全另外一个世界，
0: 在另外一个世界。我跟你聊就好
1: 了，
0: 是米先生跟831，他600块，而且重点是那个距离超近，就是现在跟镜头大概是跟镜头这样的距离，
1: 这相当于就是我。卤肉饭在彰化35块这种价格，
0: 对，然后在台北要65块，
1: 对对对，
0: 75块，
1: 75块了。
0: 对 ，OK， 所以大家其实除了那你们会除了这种校唱，或者是说像是今天就是有这种巡回演唱会之外，嗯，我平常会真的去跑艺人的演唱会吗？
1: 你们有跑过吗？
2: 没有，根本抢不到。
0: 好啦，大家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啦，根本抢不到，
1: 抢不到，
0: okay? 这个话题就结束这样子嘛？ Okay? 大家都抢不到啊，
2: 都抢不到，就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1: 哦，这也太悲伤
0: 了。我也悲伤，我不知道，我又不想说
1: 不蹲个清票吗？
0: 对啊，
2: 啊，他的清票也很难清啊，因为我那个是粉中国那一边的。哦，对，
1: 那你呢？
0: 他感觉在状况外，
3: 我也抢不到。
0: 我
3: 也抢不到。
0: Oh, okay, okay.
3: 我也是会抢的，只是还没有抢成。
0: 抢过谁的？
3: 我其实最近最喜欢的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
0: 选手。
3: 对，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哦，然后跟学妹一起抢，结果学妹抢到清票，结果我没有抢到。
0: 等一下，等一下，通常我们正在讲别人坏话的时候，才不把名字讲出来。在讲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时候，至少会说个是谁。
3: 哦，喜欢的歌手，他叫马来西亚的大影。
0: 谁？
1: 大影？
3: 大影？
0: 大影？影？
1: 应该说个知名的歌。
3: 他是
1: 哪一首歌比较大家都会知道的？
3: 那个。在加纳共和国
0: 哦，
3: 然后离婚，然
0: 后好像有听过这一首，
1: 哦，就是在 Reels 上蛮常滑到的，对对对，
0: 那一首。对，那银如呢？他感觉他已经眼睛在发光，等着要讲了。哎呀，
3: 他有很
1: 这就要说一下我的
0: 故事，
1: 我的辉煌战绩啦。就是我清票呢，我有两场嘛，就是都 Twice 的，然后呢我第一场呢，我先抢了十几天，抢到了。然后第二场台北场，这比较久了，抢了2个月，我蹲了2个月，整整2个月的清票，然后我就中了。但是呢，
0: 演出前了吗？这听起来已经
1: 啊，
0: 这听起来已经在演出前的时候了欸，两个月，
1: 没有两个月，但是他是3月底，然后我在2月11号的时候，我都还记得日期。但是呢，我最近有战败一场，就是高雄的，然后我是真的蹲到我现场，我人都在高雄了，我人甚至在高雄巨蛋外了，没抢到，真的抢不到，
0: 没蹲到，
1: 真的没蹲到。
0: 哦，那可是不是有人会说，可能你可以在现场蹲黄牛，卖不掉之后原价释出的？
1: 尴尬的点是他们实名制
0: 啊，
1: 因为是实名制，所以就是不太好，尽量不要，可以不要就不要。
0: 对，所以听起来是有辉煌战绩。
1: 哎呀，
0: 除了这两场之外，还有不少演唱会吧？记忆中
1: 有啊，就是有一场。也是在某一年的年底啦，然后也是就是很顺利的抢到第6排。
0: 对，哇哦，辉煌战绩，
1: 6排。
0: 对，
1: 但是他最近5月底也要抢票，是我抢到三排，第3排。我先许愿一下，
0: 现在许愿，
1: 我现在已经跳到许愿了。
0: 你们两个刚才说不看演唱会，没看过演唱会，那你们去看转播吗？就是买转播票。
1: 线上那一种
0: 线上的演唱会转播票
3: 会吗？
0: 还有这种东西？对，你现在是第一次听到，
1: 我们打开解锁新世界了吗？
0: 你是第一次听到这种东西吗？哇、
2: wow, 就是它是有转播的，但基本上我是不买转播票的，我是看粉丝转播。
0: 为什么
1: 不买
0: 票？
2: 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粉丝会帮忙转播，就是各种平台都有。
4: 那应该算盗版的吗？
2: 也不算吧。
0: 麦克风
3: 、哦。我说这样算盗版的吗？
0: 是粉丝贩，比较像是可能是粉丝，可能演唱会现场在唱歌的时候在录影这样。
2: 没有，不是，那个是官方摄影。
0: 不是，我说是粉丝，
1: 就是粉丝自己录的话。
2: 不是不是，官摄，然后一样是可以在其他平台看的。
0: 哦，
3: 可是电影院的时候，我们不是通常也会说禁止录影或是拍摄吗？你这样子的话，不就等于是违法的吗？
2: 那叫演唱会，谢谢。
3: 是，可是不是，就是他就。

0: 贱卖转播票。
1: 所以说他不，他即使有卖转播票，但他还是会有片段是官方拍摄出来截取片段，然后出来做宣传用的。然后你说你去看那个宣传用的跟粉丝拍摄的片段，
2: 这就可以串成
1: 片段，然后是官方拍摄的片段这样子。哦，所以你不会想去看完整的整场演唱会吗？
2: 如果时间够的话啦，主要是最近都很忙啦，
1: 也不是说
2: 最
1: 近，最
2: 近吧，其他时间点
1: 来追星的路上。嗯，好，
2: 是
1: 很高兴我们的节目可以邀请到两位，哇，强制收场，
2: 强制收场，
1: 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两位跟我们分享关于校唱的部分。那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同学有来到现场听完八三幺演唱会的，可以到 IG 下面跟我们分享今天听演唱会的心得。那还有希望哪些歌手或者什么可以来台湾，不来台湾，来试
2: 新演出的话，
1: 来试新演出的话，也可以到 IG 下方留言许愿。反正总之许愿有许愿有机会这样。
2: 对对对。
1: 那我们节目可以哪边收听呢？
2: 我们可以在 AM729。FM88.1 收听哦，
1: 然后也可以到 IG 上面搜寻口传心声，也找到我们的节目账号，从连接去收听也可以。那我是燕飞，
2: 我是尹璐，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凯宾。今天我呢就要带着大家回到香港鬼才，也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的年代。黄沾大家都喜欢称他为沾叔，是个真性情的汉子，开朗洒脱，放纵不羁。如果生在古代啊，一定是一个豪气干云的大侠。虽然他已经在2004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作品却还是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今天要带给大家听见的是沾叔在1990在台湾发行的国语专辑《笑傲江湖百无禁忌》黄沾作品集，这可是他的第一张以国语歌为主的专辑呢。里面收录了许多80-90年代香港老电影的主题曲和插曲。这张专辑的曲风呢，可以分成三类，有配合电影剧情诙谐幽默的搞笑作品，古典与现代曲风结合的流行曲，还有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属于古典乐风的《沧海一声笑》。这首歌呢是香港经典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沾叔啊，他也凭着这首歌就夺得了第27届台湾金马影展的最佳影片歌曲奖。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黄沾、徐克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早八起不来，报告，打工，社团，一拖拉苦的事情，你是不是也一样忙到没时间喘气，又忙到不知该往哪里去？欢迎收听《大学生好忙》，在这里陪你一起忙里偷闲，迷茫中找方向。
2: 欢迎来到大学生好吗？我是 Manny，
3: 我是 Jessie。
2: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经典的主题，那就是感情。
3: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到现在就没有很深入的某一集都是专门在聊感情，但是呢今天开始之前我们想说先聊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上礼拜去就是看那个 Billie Eilish 的演唱会电影。
2: 对，而且是世新电台那时候刚好有这个可能试片会的邀请这样子，然后就想说我那时候看到他就在群组发邀约，然后只有四个名额，然后我就是我完全没有看什么地点在哪里或者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要两张。
3: 对啊真的是要就是马上抢。
2: 对，因为感觉 Billie 就是那种很多人都会抢的那种啊，
3: 而且
2: 很幸运就有抢到这样。
3: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在外面就遇到很多就是有见过的怎么讲创作者、
2: 就是、对
3: 然后就觉得好像蛮酷的。
2: 对、那你那时候自己看完的感受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就是整个入坑欸。
2: 我知道，我看到你的限动就是你不是发吗？
3: 对对对，我之前就是听过他有名的歌，但是我没有到很粉他，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就是有被感动到。
2: 对
3: 对，
2: 然后他那张新专辑那叫什么 Soft and
3: 就是Hit me hard and soft。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之前我记得他刚出专辑的时候我就马上去听每一首，然后我现在就是又回去听、你知道就是还是很喜欢、就是看完演唱会之后。

0: 然后那个电影就是它是 3D 的，然后它就是会带我们看，就是可能 Billy 在演唱会的整个过程，就是包括还有前一天在准备的一个过程这样。
1: 我觉得 3D 真的是很推荐，就是因为你会感觉真的很有临场感，就是很像你前后左右都有人站着一直在跳或者在唱歌。然后我觉得他那个大合唱，就是他的大合唱也是很大声，就是很有临场感。对。
0: 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电影中哪个部分？
1: 有，我最喜欢的是，就是我忘记他的歌名是什么，但反正有一段是他在那个舞台上，然后他请全部的人都安静，然后就是他就自己用哼唱的方式先哼一段旋律，然后就是每一句每一句这样叠上去，就变成有一种就是在一个山谷里面，然后他是就是怎么讲，我觉得他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山谷里的回音，
0: 对对，回音的感觉，
1: 对，然后蛮酷的那一段设计，
0: 就感觉大家都会都沉浸在他那个很安静的那个当中，然后就被他情绪感染那种感觉。
1: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舞台蛮漂亮，就是因为他那个场地很大，然后就是可能观众他们在一些抒情歌会亮手机灯海，然后反正那个灯海就感觉很壮观。对
0: 对，然后还有我自己觉得很酷的地方是，就是他就是有点把它像是那种大型夜店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好像很少就是明星什么会这样，就是全部人全场一起嗨起来或跳起来那种感觉。
1: 对
0: 啊，他就是很会带动气氛，他一个人在台上就是这样一直疯狂乱跑乱跳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而且他还有一幕，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爆雷耶，还是你觉得就是
1: 你是说跟就是有关键字吗？
0: 有，对，可能有关键字，但是我就觉得整个下来就会非常的就是会觉得很惊喜，就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会觉得每一个设计嘛，演出设计都是他们有精心设计过什么，然后你就会
1: 等一下是哪一幕啊？
0: 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是他跳起来的那个部分，
1: 跳起来哦，我知道我知道，
0: 我觉得那部分会觉得我在现场我一定会超嗨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
1: 可以理解，
0: 对对对，
1: 完全可以感受到，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舞台跟灯光的设计，然后还有整个演唱会的概念，一定都是就是很认真的想过，
0: 对，
1: 因为他的灯光就是。好像大部分的歌都是就是可能红光或蓝光，然后他的那个专辑的海哎、欸、不是专辑，就是他那个电影的海报，因为我们入场有拿到一张海报，然后他的海报上面就是有分成红蓝两版，然后就是红色就是对应到 hard， 然后蓝色是对应到 soft， 所以就是在听到红色的歌就是代表说他是嗨歌。
0: 对， 对，但虽然说他这次就是 hit me hard and soft， 他这个专场哎、欸、就是围绕在这个主题，可是他就是也唱很多以前的歌，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所以就是听完之后这种回忆杀的感觉，
1: 真是经典。
0: 对，然后我最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昨天川普还前几天不是分那个公布了那个 UFO 的，就是很多档案，
1: 哦、对，
0: 对， 对，然后我就很想要，我就觉得啊，我好好奇，就是外星人的故事，就最近，然后我就滑测，然后就一直狂推，就是一些外星人的故事什么什么，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然后我就看到就是他们有一个好像忘记是哪一个影片原片，好像是忘2022年嘛还是什么时候，然后他就是可能有个棒状物，就是好像从地球上就是要这样飞进来的什么，然后他就是突然就消失了，就对，然后他就是我就觉得他好酷，我就是感觉他们是一个时间的，我不知道这怎么讲，但就是一个在什么时间跟空间里面没有办法受限制的，就是没有像我们人类一样在这个现实空间会被时间跟空间限制那种感觉。
1: 哦，懂意思，懂意思，感觉是人类的那个发展还太，
0: 对对，
1: 就是还没有进步到那个程度。
0: 然后我就觉得超酷的。
1: 对啊，而且我看到 Thread 上面有人分享说，就是其实外星人他们的文明跟科技是他们就是想要侵略地球很简单，但是他们就有一个共识是这个地球是一个文化保护地，所以我们是要保护地球不被就是大家什么星际大战打一打就不会打到地球上。
0: 对，那我就想说蛤，到底外星人他到底长什么样子还是什么，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形体，因为很多人不是会画那个两个眼睛然后手长长那种，然后但他们好像说其实他们好像是可能是某一个星体，就是他们就是一个白色圆点，但他们是有就是有意识的那种，就他没有
1: 想象，
0: 对，他没有办法跟你沟通还对话，但是他们就是可以传达他们想要传达的给你。
1: 你说他们比较没有像就是人类的那种有身体，他们是就是
0: 无形的那种，
1: 好难想象、喔、
0: 对啊，然后我最近想说哈，那我好想要好想要就是研究一下这些档案到底对，反正我就是对很好奇就一直看。
1: 而且不是听说他是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有，就好像是从第一次登陆月球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
0: 对对对，
1: 其实都没有公布。
0: 嗯，
1: 但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点
0: 我也
1: 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对对。

0: 小国中高中都是一起长大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就是我们完全在班上就是不会有交集的那种人就是他就是学霸然后我的话就是一个很爱玩的、嗯、就是一个女生然后就是都跟朋友一起玩然后有一次好像就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就跟我说传讯息跟我说什么他喜欢我这样、
1: 哦、
0: 他说哈怎么会有一个学霸喜欢我然后觉得我跟他完全没交集什么的、嗯、然后想说我就越想越奇怪然后我就去密他你知道我第一句密他什么
1: 什么什么
0: 你喜欢我
1: 你好直接哦
0: 就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因为国小可能就不会在意那么多小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吧
1: 哎、欸、真的對真的也是小孩才这样
0: 对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然后我男朋友就说我就知道就他就知道他被他好朋友背叛了因为他、
1: 哦、超好笑
0: 我们两个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他就说我就知道什么然后后来他就好像也有跟我承认什么然后我们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自己好像慢慢会关注他就以前就不太会去觉得就我们就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嗯、然后就慢慢关注他就觉得哎、欸、这个人好像还不错这样子、啊、然后就国小就到国中就一直有稳定的聊天这样
1: 嗯因为、欸、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也是觉得真的很像偶像剧情节
0: 对啊最重要的是我们中间就是因为我们三四年级同班、嗯、然后五六加上国中三年级都没有同班、嗯、然后我们就是这中间完全没有交集就是我们、嗯在学校遇到对方是不会打招呼的那种、嗯、就是你看到我然后我们是不会说嗨、
1: 啊、那怎么为什么后来又会再开始
0: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我心里还是喜欢他、
1: 哦
0: 但是我就会你知道我就是会一直想办法就是要找东西跟他聊天我会一直私讯他、嗯、就很怪
1: 那你们是现实世界不会打招呼但是私底下会聊天
0: 对
1: 好奇妙
0: 对他就很奇妙就很像网友
1: 很像网友
0: 对啊但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样子、嗯嗯、然后我就觉得啊、哦，好啦我的故事也是蛮酷蠻
1: 天
0: 啊对啊
1: 这真的是完全可以拍成一个偶像剧
0: 还是我到时候写一个剧本然后
1: 那种校园爱情
0: 对啊对啊好像可以、嗯、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1: 哦，刚刚讲到 Threads， 然后就想到，就是我有一个算是相关的经验嘛，因为我最近有一段时间是我想要去出国交换，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就想说我要考检定，嗯，考托福之类，然后我就在 Threads 上面发文说有没有人可以就是跟我一起练口说，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平常跟我一起练习，但是他那时候已经去交换了，所以我没有人可以跟我一起练，嗯，然后我就后来就有认识一个
0: 男生
1: 对然后他就是说可以一起练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真的是就是大为惊吓
0: 怎么说
1: 我本来觉得就是可能要一起练习的人他就是要一样要考检定所以他可能就是程度没有到很好、
0: 然后他说可以跟你一起练吗
1: 对对对对
0: 一开始我会想说如果是要一起练的话你是想要找就是他口说也还 OK 的那种
1: 没有我就是想说我们就可以就是开个题库然后两个人就是互相分享一下答案什么什么的、然后反正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就是一直在讲英文的那个
0: 互相学习的那种环境
1: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这样他的口说能力应该就是跟我一样、可能普普通通之类、然后结果我第一次去了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线上练然后就我真的是吓到因为他整个就是口音超级标准然后讲话很流利
0: 哇塞
1: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很少、就是我那时候大三然后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就是怎么讲我已经算是有稍微磨练过、所以就我觉得我很少遇到就是那种让我觉得很怎么讲很游刃有余对就是我感觉我虽然是大三但是我在他面前我像是一个什么国中生
0: 他也是大三吗
1: 没有没有他出社会
0: 哦他出社会了那他请问他这样为什么要找人一起练习？
1: 为什么？
0: 还是他想要透过这个可能一起交流，然后认识不同朋友这样子？
1: 我不知道，他好像说他本来有想要去国外，然后那时候有想要再练，但后来就是他也没有出国，
0: 哦、他也没有出国，
1: 对，
0: 但他就是在已经出社会工作了这样子。那你们后来就是除了交流，你们还有什么？会不会一起约出去吃饭啊？
1: 不会，
0: 哦，不会，
1: 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线上，然后。反正就是因为那时候他给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就想说就有点想要一方面是想见到这个人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我自己我觉得实体练习比较好就是线上的话有点就可能有时候设备会出意外然后就是可能在对话的时候会有一些 lag 之类的、然后反正就后来我就说我们可以实体练然后我就跟他见面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大概每个周末礼拜天就是早上都会在信义的某些咖
0: 啡
1: 厅练习这样子
0: 哇塞诶、欸、这蛮酷的诶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
0: 因为就是你会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就

0: 因为英文，然后就聚集在一起，
1: 对，
0: 然
1: 然后
0: 后，
1: 其实也是在 Thread 上面认识，所以就想到这个。
0: 那你们聊天的主题通常都是你们会选从网络上随便选一个，然后一起练习这
1: 哦，
0: 样
1: 就是
0: 子。
1: 那个托福网络上有题库，然后
0: 啊，
1: 就开题库这样练。
0: 所以他英文也很好，你就会像是一个老师这样教你
1: 他
0: 那
1: 真
0: 种
1: 的是
0: 感
1: 老
0: 觉。
1: 师，他是家教老师。
0: 所以你们这
1: 啊，
0: 样子维持多久了？
1: 好像大概半年，
0: 半
1: 然
0: 年。
1: 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们要去交换了，所以我也就是觉得每个礼拜这样练习有点小累，然后就跟他讲，然后他就说就是那可以不一定，对，然后后来就没有再联络。
0: 那你们是有加什么彼此联络方式那种吗？
1: 有是有，但是就是我也没有在，
0: 你有没有
1: 因为
0: 在？
1: 我觉得很尴尬，就是我有时候传讯息给他，他都不会看，然后也不会回，就感觉我们其实没有到那么熟，对。
0: 但是你就是会想说可以认识看看这个人这样子，好，有机会的话，感觉还是可以说，我现在英文变好了，你跟他说我现在托福几分这样。
1: 那你自己有没有印象？就是那时候你跟你男朋友在一起，你们有个心动，就是一开始心动的契机吗？
0: 心动的契机哦，
1: 对啊，不然怎么会？哦，就是因为你是因为他喜欢你，你才注意到他。
0: 但我发现是不是有两派不同的人？如果今天有一种就是他喜欢你，就是绝对不会喜欢他的那种人，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今天有一个男生喜欢你，那有一派就是他就完全不会喜欢上他的那个人，另外一种就是你可能就会默默关注到他，那你自己是哪一种？
1: 我应该是偏第一种。
0: 你说就是，如果有人喜欢你，就不会
1: 对，我不会因为对方喜欢我就改变。
0: 自己的想法吗？
1: 对，
0: 真的
1: 如果
0: 吗？
1: 我一开始就对他没有好感的话，
0: 为什么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我？你就会想要知道原因。
1: 但这个是好奇心吧，这个还不构成好
0: 对
1: 感。
0: 对对，
1: 对
0: 是还
1: 啊，
0: 不构成，没错。但如果
1: 对。
0: 你越认识这个人，你就发现他好像蛮不错，而且他追你蛮久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有点被他的那种就是感动到。
1: 哈，那就是我这个人比较怪，我就是不喜欢太喜欢我的，
0: 真的假
1: 对
0: 的？你是
1: 啊，
0: 不喜欢那种太黏的那种哦。
1: 对，所以，
0: 所以今天他主动追求，就主动可能丢一颗给你，你就
1: 丢
0: 不会接，
1: 一
0: 就你不会接，你不会接触的那种吗？
1: 我会闪，
0: 你会闪哦，你玩躲避球。
1: 我觉得不行，就是好尴尬。
0: 真的假的？
1: 但如果完全对方没有意思的话，就是你知道有一些网络上面文章就会说，就是你的喜欢其实很明显，然后他就会讲说，就是可能他发现某个人，某个不管是身边的朋友还是之类，然后就是可能会常看着他，或是就是买一些东西给他，
0: 对
1: 然
0: 对
1: 后放在
0: 对，
1: 桌上当礼物什么什么，他就觉得很尴尬。对，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属于这种。
0: 哦，你是会很 尴
1: 对
0: 尬型的
1: 啊，
0: 那种。可是我记得我刚交往前期，就是也都会觉得好尬，就是我没有想象过，两个人可以做这种事情，就是或者是这就是那种感觉很说不上来的那种尴尬感，就是因为可能刚开始都还没有接触过吧。
1: 是不是刚在一起都会有这个尴尬期
0: 对啊，感觉
1: 啊？对啊，
0: 是
1: 对啊，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就
0: 对，
1: 是。
0: 就是我现在想，可是我现在还在想到底有什么，哪次约会是那种很灾难，或者是让我觉得很想很尴尬吗？
1: 但如果跟这个人就是相处很尴尬，为什么想要在一起？
0: 对啊，你说我吗？
1: 对
0: 哦，
1: 啊。
0: 可是我跟他相处起来不尴尬，因为我们3、4年级是那种就是，
1: 哦，你说刚在一起的时候才会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我
1: 转
0: 们
1: 变，
0: 对转变那个朋友到恋人的身份那个尴尬期，对对对，那你自己嘞？
1: 我在一起之前我就觉得很尴尬，然后就觉得不行。
0: 你是说在跟这个男生暧昧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尴尬了？
1: 对啊。
0: 就是那个尴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境会让你觉得很尴
1: 就是其实也没有怎样就是我自己觉得很不习惯，
0: 尬？哦，
1: 对，
0: 那你觉得是不是只是你 不
1: 就
0: 习惯而已？
1: 我觉得我好像跟不管是跟谁，我都是就是以朋友身份相处最轻松，
0: 哦，所
1: 对，
0: 以现在就是完全没有想要谈恋爱的感
1: 完全
0: 觉，
1: 没有，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当朋友就好，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刚刚前期刚开始开会，不是开会，约会，约会的那个尴尬感好像是蛮正常
1: 你们
0: 的
1: 约
0: 啦。
1: 会要做一个简报。我今天要那个讲一下，我今天那个什么主题。
0: 但是我有看过蛮多不是那种就是远距离情侣，然后他们就是刚认识，然后他们就是在暧昧或者是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做一个简报，然后认识彼此这样。对，我觉得
1: 感
0: 这
1: 觉
0: 点，
1: 蛮可爱的。那你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刚在一起有远距离，就是可以长期维持下去吗？就是你们的感情。
0: 刚开始就远距离
1: 对啊。
0: 哦，我反而觉得距离产生美耶。
1: 哦，真的吗？但不会说，就是因为刚在一起就远距，所以那个尴尬感还没有过，然后就又没有再 互相

0: 紧，
1: 哦，
0: 所以就会更难维持。
1: 嗯，可是我觉得如果刚开始是这样子的话，你反而会更珍惜，
0: 哦，
1: 就是之后有见面的那个
0: 感觉，哦，确实啊，确实，对对对。
1: 这好难说，因为我也没有尝试过那种远距离恋爱的那种感觉。那你自己有没有遇过什么，就是可能很夸张的那种海王海后的行为？
0: 我好像我自己身边比较没有听到，但是我国小的，欸，不是国小，国中，
1: 好小，
0: 国中，没有，国中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个男生，然后他就是那种大家口中很有名的海王，然后他就是会每一节下课就是到不同的班上，然后他每一个班就是会有一个会有好几个女生朋友，然后他就去找他们玩，然后就是可能会搂搂抱抱，然后不然就是很
1: 就是
0: 亲
1: 摸来
0: 密，
1: 摸去这
0: 对
1: 样
0: 对对对
1: 子。
0: 对。然后反正那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因为我跟他都是同一个社团，然后我就认识他，然后他就传讯息给我聊天，就是跟我聊天，对，然后我们就是算是有变比较亲，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会跟我朋友分享，就是我们聊了什么，然后我们平常就是他也会来找我，然后就是下课出去玩什么的。然后我朋友就说，就是其实看我们两个互动很像情侣，但是他跟我就是普通朋友，而且他对每一个女生都是这样。
1: 都是这样
0: 对，
1: 哦，那你那时候有觉得喜欢他，或者是你觉得他喜欢你什么那种感觉吗？
0: 我那时候有小晕，
1: 小晕，可是你本身知道他自己是海王吗？
0: 我知道，但是我一开始没有在管。
1: 没有察觉，就觉得啊，反正我开心就好。
0: 没有没有，我知道，是因为他真的是很有名，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没差，我还是可以喜欢他这样。
1: 因为我刚刚听完，我就觉得哈，你是不是就是很像被抓进那种，就是他是一个海王，然后他就把你吊起来，然后你就
0: 对对对，
1: 就是在那一群鱼当中，就是被捕了这样子。
0: 而且其实后来长大看，发现他那个招数也没有到很高招，他就是小屁弟在耍帅啊。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很喜欢他。
1: 也没有，我跟你讲，小时候就常常都会喜欢这种痞痞帅帅的，你知道？对，就是感觉大家小时候都应该都会有这种就是经历。
0: 而且我后来真的是突然清醒了，因为他有一阵子是我们同一个补习班，然后他在补习班那个黑板上面写说他很喜欢某个女生，然后就突然醒过来。我想说你喜欢他，然后你还跟每一个女生都保持这种关系。
1: 对啊，
0: 对啊。
1: 那你那时候是不是很受伤啊？
0: 就是有一段时间，但是我后来清醒之后就觉得他蛮恶的，没有想要再跟他讲话。
1: 那你还有没有遇过什么其他就是也觉得很恶，然后很会是那种很雷的搭讪法？
0: 很雷的吗？搭讪哦。我搭讪是没有想到，但是我想到好像一样是国中，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在补习班，就是有遇到一个男生，然后反正他就是会有一些奇怪的行为，就可能像我们一开始在上课前都会先进去，然后就是可能先在教室准备之类的，然后他就是会，因为就是国高中都很累嘛，所以我在那个空堂我都会睡觉，对，然后他就很怪，他就是会硬要跟我讲话。他硬把我挖起来要讲话，然后我没有理他，就是我继续睡的时候，他就有一次就是他一直在碰我，他一直就是到处戳我脖子或是干嘛的，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理他，因为我理他的话，他就是算是目的达成了，所以我就是继续装睡，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停，但他完全没有停，他是一直戳戳戳戳了5分钟，
1: 就一直戳你脖子吗？还是戳你各种身体部位？
0: 就是到处戳，然后到处碰，然后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想干嘛，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班上还有其他人在，然后他们就是也看到，然后就一开始我都没有反应，所以他们就是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后来就是他们自己也看不下去，他们就说你干嘛一直要这样戳别人？对，
1: 然后你自己也没有就是生气这样子。
0: 我想到一个，
1: 好好突然呢、啊，好，那你先分享。
0: 好，OK，反正就是因为前面有讲到那个海王嘛，那个跟很多女生都暧昧海王，然后就想到他有一个恶男情境，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国中的补习班，然后就那阵子，因为外面有那种长桌，然后反正就是我们上课前都会在外面聊天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就是我跟我弟是同一个补习班，然后我们就跟我跟我弟，然后还有他的一些男生朋友，或是跟我同年级的一些他的学长之类，我们在外面聊天。然后那个海王朋友他也在，然后他就是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反正突然站起来，然后因为那个是我就是坐着嘛，然后他突然绕到我后面，然后就是用他就是他的身体那边前后前后，我想说，Hello，你
1: 这
0: 有
1: 样算
0: 事
1: 是一
0: 吗？
1: 种性骚扰
0: 对
1: 吧？就
0: 啊，
1: 是，那你那时候意识到吗？
0: 我那时候知道，
1: 知道。
0: 我就也就是我就觉得很傻眼，但是我也不想理他。 然后后来是就是其他同桌的一些就是有一些男生他们这是正常人、
1: 嗯、
0: 他们很赞，然后他们就主动说你干嘛要这样做、
1: 啊、
0: 就是你这样很恶、
1: 嗯、
0: 然后就制止他，然后觉得就是还不错，
1: 是国中的时候
0: 对、
1: 哦，那我觉得你们班男生还不错，就是有智商、
0: 嗯、
1: 因为很多男生都会觉得这样很好玩然后什么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或者他们就会一起可能一起欺负女生、
0: 欸、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是他在我弟面前，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他脑袋被撞到吗？
1: 挑衅吗？他在挑衅吗？
0: 不知道，我觉得超恶的。
1: 对啊，
0: 然后反正就是自从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没救。
1: 真的哎，但是小时候好像都会有一种很屁的，就是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的行为什么的。
0: 我觉得他长大有没有比较好？
1: 就是国中叛逆期这样。
0: 对，
1: 但我就觉得他这不促成就是你可以理所当然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个理由。
0: 嗯，真的，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到底是，
1: 所以你没跟老师
0: 讲，被雷打到，
1: 被雷打到，现在就是狂骂他，
0: 超级了。
1: 但我自己想到就是什么很雷的搭讪，
0: 嗯，
1: 我自己就觉得就是那种中山那种，就他们在上一些搭讪课程、
0: 哦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突然就很流行那种教人怎么搭讪嘛、
0: 嗯，
1: 怎么会有那种搭讪课？
0: 感觉就是有需求，然后就会有人开课。
1: 可是重点是，你知道人。就是在路上打随便搭讪女生，就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很雷的行为、
0: 嗯。
1: 你怎么会觉得还可以透过这个去认识其他女生？
0: 那你觉得有好的搭讪吗？
1: 好的搭讪吗？
0: 对、啊，
1: 就他可能不是很明显的要认识你这个人，
0: 嗯、
1: 他可能就会、嗯、他可能就会，譬如说看你在看书好了，
0: 嗯、
1: 那他就会可能跟你聊书。一开始他的话题就不是那种很功利性，就是。哦，我就是，哎、
0: 哦哦
1: 欸，你一个女生在这边，
0: 你有另一半吗？
1: 对啊，就是这种真的是，
0: 可以跟你 IG 吗？
1: 这种真的是先逃，对啊，
0: 对啊，而且有一些不是还会，就是你他没有要到，他会追着你跑，
1: 嗯，对，好恐怖哦。但我你知道我是那种就是在公车或者是捷运上就很常会遇到一些很。我就是会有一种怪人体质、
0: 嗯、
1: 我是那种很习怪人体质的人，因为像是我可以分享两个、
0: 嗯、
1: 就第一个是有一次好像就是公车上全空，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跟我朋友出去玩、
0: 嗯、
1: 然后就有一个阿伯就是走过来，然后车队全空他就是硬要坐在我旁边，而且我是坐在最后、
0: 哦、
1: 对，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
0: 嗯、
1: 然后他就坐在我
0: 超怪，
1: 超怪的，没有，他就是那时候就是感觉一直要摸我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赶快按下车，可是我没有去坐到其他座位、
0: 嗯，
1: 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慌张，我当下
0: 你要怎么出去，你还要绕过他、欸，
1: 对，我就说、嗯、不好意思，我要下车，我就按下车铃，然后我就下车，然后就发现公车还要等30分钟。嗯下一班，我想说，我想说，好，早上我就不下车了，我去坐其他位置就好。
0: 你被这个阿伯害到。
1: 对啊，然后就、哦、当下就觉得很烦。
0: 哎、欸，但我觉得如果你坐其他位置，他还会跟过来。
1: 对, 對、
0: 啊，
1: 所以我就很害怕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说好啦，那我就下车。然后、
0: 嗯、
1: 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我上捷运，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然后就是有一个、
0: 嗯、
1: 很像已经有一点年纪的阿公，他可能已经70岁，他走路都有点不稳，都会抖的那种、
0: 嗯。
1: 然后他就是看到我们吗？我跟我朋友，然后他就走过来，他就是我们换。我就是一开始觉得很挤，所以我就换到其他地方，他就慢慢这样很抖的这样子走过来走到我旁边，然后呢他就是我在换了，我想说这个人很怪，他干嘛一直跟着我、
0: 嗯、
1: 我就换了一个位置、
0: 嗯、
1: 他又这样子很抖的走过来，他就是这样
0: 这个形容很可爱，
1: 对对，他就是你可以知道，反正然后他就是跟着我，我就想说他到底要干嘛，然后他就是从口袋里拿出1000块，然后就说这个给你
0: 什么啊？
1: 对啊，
0: 超怪的，
1: 超怪的，对不对？然后我完全不敢抬头，我就
0: 一
1: 滑手机、嗯。然后我朋友就说：“怎么了吗？”然后他就说：“这个给他，就是拿这个钱给我这样。”
0: 为什么要给你、啊？
1: 然后我想说，哈，我不知道他到底对我是有什么意图。就是如果是长得很像他孙女什么的，我觉得还 OK。可是我就是不知道。然后我当下就也很，我就是那种很胆小的人、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完全不敢去处理任何事情。然后我就一直低头。然后我朋友说：“不用不用。”我朋友就拉着我走、
0: 哦。
1: 可是我当下是完全不敢抬头，我甚至不知道那个阿公长怎么样，但我就一直感觉到。
0: 嗯，
1: 不舒服的感觉，嗯，
0: 所以他还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他没有多说为什么，他就想
1: 要把那個錢給他就说给我拿去买东西，
0: 好怪哦、喔，
1: 就是很怪，
0: 对啊，
1: 我朋友说应该要拿他1000块一起走的，没有，他应该追不上来，
0: 对、啊，
1: 没有，这样太坏了，那我就很奇怪，
0: 对啊，对啊，
1: 对啊，那你自己呢？你还有什么想过？
0: 哦，刚刚讲到阿公，就是我有印象，就是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一个万圣趴，然后在那个 party 外面、
1: 嗯，
0: 反正就是我们在等入场，然后就有遇到一个也是拄着拐杖的阿公，然后他就是走路是一瘸一拐，对对对，就一直打结。好，反正就是他要经过我跟我朋友，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背对他的，所以他经过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就是有人从我们背后就是蹭了一下。 就是
1: 你就说他经过你，然后
0: 就是用手，

0: 然后去蹭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对，
1: 哈，
0: 但他因为很快就走过去，所以我们也没有来得及跟他讲什么。然后反正就是这
1: 嗯，
0: 样就过去。
1: 嗯，
0: 对，但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到底是，
1: 对啊，但我觉得女生在外面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
0: 对。
1: 嗯，就是不是有些女生就是会很怕穿很露，因为会觉得，可是我就觉得啊，我们女生自己的穿衣自由，为什么就是
0: 对
1: 没
0: 啊，
1: 有
0: 对
1: 办
0: 啊，对
1: 法？对
0: 啊，
1: 啊，但我就觉得女。
0: 就是穿很露，不是你可以对他做什么事情的
1: 对
0: 理
1: 对
0: 由，
1: 对对，
0: 就是你不能合理化他。
1: 嗯，
0: 对，
1: 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女生出去就是在外面好好保护自己这样
0: 而
1: 子。
0: 且我跟我朋友那时候完全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穿搭，我们就是很正常的上衣、牛仔裤。
1: 我觉得会不会是那
0: 对
1: 种惯
0: 啊，
1: 犯，就是不管是，
0: 我觉得
1: 对
0: 是，
1: 啊，
0: 就是如果想要这么做人，不管你穿怎样，他都可以，就是有一些想象。
1: 嗯，而且还看过很多就是可能都会偷拍裙底那
0: 对
1: 种，
0: 对
1: 那种
0: 对
1: 真的
0: 对对，
1: 也要小
0: 你知道最
1: 心。
0: 近有那个很有名的是有一间医美诊所，
1: 哦，我
0: 然
1: 知
0: 后他那
1: 道。
0: 个针孔摄影机，
1: 对，欸，他是
0: 对
1: 每一
0: 啊，
1: 间都有欸。后来去脸就是去看
0: 对
1: 之
0: 啊，
1: 后，
0: 超可怕
1: 我
0: 的。
1: 就是不知道那个幕后实则是有什么
0: 而且还有人说，就是他们会找那些网红来业配，是因为就是背后的人有人想要看那些网红，所以他们下订单了，然后那间医美诊所才去找他们来业配，
1: 啊，好
0: 就
1: 恐
0: 是
1: 怖哦！
0: 超
1: 那
0: 可
1: 所以他
0: 怕。
1: 们那些就是医美人员的那些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毫不知情吗？
0: 我是不太确
1: 对
0: 定啦，
1: 啊，
0: 对
1: 这
0: 啊。
1: 哇。这好恐怖哦！
0: 但如果是我发现我在那个环境工作，我会吓烂
1: 对
0: 欸。
1: 啊，我应该会
0: 对
1: 买，我
0: 啊，
1: 会觉得会想走了这样子。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回来。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蔡尔俊 Patrick Grasco。 我喜欢你，
1: 欢迎回来大学生好忙。那我们刚才分享的故事真的是太精彩了，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真的是资讯量很大。我们刚刚就是大家突然分享了好多故事，
2: 对啊，刚直接大爆料。
1: 对啊，
2: 然后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聊一个更经典的话题，那就是理想型。
1: 哇，理想型哦。
2: 好，
1: 你有仔细想过你自己的理想型吗？
2: 我有。
1: 你是会列出各种条件的那种吗？
2: 就是我有列一些必要的，但是我觉得没有需要全部都达成。
1: 嗯，
2: 对，我自己的理想型就是可能外在的话，首先要就是他的身形是比较瘦，
1: 那你喜欢纤细的那种？
2: 对啊，
1: 那你是很喜欢那种很瘦的那种吗？
2: 就我可能自己本身审美就是比较喜欢骨感一点，对，然后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别人，然后反正就是不能
1: 不能怕。
2: 不能胖，不能胖，
1: 哦，不能胖，哦，
2: 但壮的话，就是我可能也没有很喜欢壮，
1: 嗯，
2: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个性，我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有趣的，
1: 嗯嗯，
2: 对，就是讲话好笑，
1: 幽默，嗯，
2: 对对对对对，应该很多人都、就是、
1: 有这个，
2: 对，有壮，
1: 对对对，这个条件的，
2: 对
1: 那这就这样吗？
2: 我觉得必要就这两个，
1: 哦，真的假的？
2: 其他就看感觉
1: 哦。那
2: 但是很多人都会说看感觉，然后
1: 对啊，
2: 很空泛，你知道？
1: 就是你知道没有好，但是如果像是这种外在的理想型条件的话，嗯，就是它会让你更想要认识这个人，
2: 对，
1: 就是会让你更想要认识他个，就是你还没认识他之前就会更想要认识他。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外在的那种条件还是蛮重要的。
2: 嗯， 嗯，对啊对啊，
1: 但是我刚刚想说你刚刚说可能不能你喜欢骨感一点的，
2: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他今天可能是因为生病了，所以他后来就是可能身材比较没法控制的话，这样可以吗？
2: 不行
1: 我也人家都生病
2: 了等一下等一下你说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比较
1: 对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可以包容，对，但是如果是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我就会把他当朋友，就是我觉得，我就当朋友的话，不管你的身材，然后你的长相高矮胖瘦什么的，我都很 OK。但是，就是另一半的话，
1: 就会比较
2: 还是会有，就是怎么讲，就是你要对一个人心动，所以还是要有一个门槛。
1: 那如果他说我今天可以为了你减肥，你可以等他吗？
2: 那是可以
1: 啊，
2: 对啊。
1: 你说，等你减下来之后，我们再交往这样。
2: 哎，但感觉是很有动力耶。
1: 对啊，
2: 而且可以跟他一起见。
1: 对啊，其实还不错。嗯，但我自己理想型条件的话，我觉得，虽然说你像你刚刚说看感觉，但我觉得就是我喜欢鼻子挺，然后双眼皮，
2: 哦，
1: 嗯，

0: 然后干净，就是外表干净。
1: 哦，对对对，干净真的
0: 然
1: 是，
0: 后我喜欢那种不太一直笑的男生。
1: 这样不会觉得你讲话他都没有什么回应？
0: 对啊，但我就觉得很喜欢，就是没有，就是应该说，就是他会吸引我。就如果他今天就是在外面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他就是那种看起来就是很成熟，然后不会因为不会每件事情都有反应的那种。
1: 哦，懂意思，懂意
0: 对，
1: 思，
0: 但是你跟我在一起的
1: 比
0: 话，
1: 较高冷型。
0: 你还是要有那个反差啊，
1: 哦，我知道，对，反差，反
0: 反
1: 差，
0: 差的
1: 真
0: 太
1: 的
0: 重
1: 是。
0: 要
1: 我不太喜欢反差，你知道，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喜欢很久的对象，然后他就是非常搞笑，他就是那种超级搞笑男，然后就是刚好是我会喜欢那种类型，但是呢，他又是那种成绩很好，然后就是他在。就有时候我问他问题，然后他教我的时候，他就是整个人很认真，然后觉得就是
0: 就
1: 看
0: 是
1: 超
0: 超
1: 反
0: 反差，
1: 差的，
0: 对，我就觉得反差真的
1: 很
0: 太重
1: 重
0: 要
1: 欸，
0: 了，
1: 对
0: 真的真
1: 啊，
0: 的。那还有没有哪种个性？如果是个性上的话，
1: 个性嘛，我觉得我以前会喜欢就是可能比较讲话有趣的，但是我最近有点改变，就我可能会比较喜欢那种很成熟，然后就是做事很有条理，对对对。
0: 就是有点有逻辑的。你是那种算是引导型恋人吗？你自己会喜欢那种？
1: 引导型恋人吗？我觉得就是可能算是吧，就他有自己的步调，然后就是他比较懂得怎么表达他的想法，这样
0: 我觉
1: 子。
0: 得如果是这种的，然后再配上什么幽默啊，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就是
1: 对
0: 完
1: 啊，
0: 美
1: 对
0: 了
1: 啊，对
0: 吧？
1: 啊，对啊。
0: 就是好难遇到哦。
1: 我真的觉得是，就是自从我遇到那个口说学班之后，然后我的理想型有点改变。对啊，
0: 你
1: 对
0: 就说
1: 啊。
0: 希望可以是条件比他好这样子，你觉得？
1: 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讲话很有条理的人，然后所以反正就是遇到之后就突然可以 get 到那个魅力在哪里。
0: 对，我懂我懂那种感觉。那我自己的话嘛，个性上，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像是成熟稳重就
1: 但
0: 是，
1: 感觉你从就是之前就是这样
0: 对，
1: 吧？
0: 我从以
1: 对
0: 前
1: 啊，
0: 就
1: 对
0: 是
1: 啊，对
0: 这样，
1: 啊。
0: 然后我觉得情绪稳定非常重要，
1: 所以你男朋友也是，就是他是你的理想型吗？
0: 我觉得是可是刚开始可能。因为应该说，我跟我男朋友，我虽然那时候说他先喜欢我，然后我才默默关注他。可是他本来就是，在我印象当中，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对他的印象分数就很好。对，刚刚怎么突然卡痰？
1: 没事，
0: 然
1: 那我说，
0: 后好，我们继续。那就是有没有哪一种就是才华或行为会让你瞬间晕染的那种？
1: 跟我喜欢一样的乐团，
0: 那你的 TA 就是你要从你喜欢乐团里面去找
1: 对啊，
0: 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啊，但它不是必要条件，只是其实我觉得有的话就很加分 呢。
0: 我刚还用 TA，其实在选商品吗？
1: TA，对啊，直接有
0: 对啊，
1: 那你有吗？就是，
0: 哪一种才华或行？但我觉得就是他今天在一个领域上他很厉害，我觉得就够了。就是他不用一个特定，譬如说什么钢琴很厉害什么的，就是他在他的领域里面闪闪发光那种。就像我们之前不是实习生也聊，就是 Tini 他也是那种很需
1: 对
0: 要，
1: 啊，对啊，对
0: 对
1: 啊，
0: 对对，因为我们在讲的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实习生朋友这
1: 对，
0: 样。
1: 之前的前公司，
0: 对对对，
1: 对，但你不会觉得就是他可能假设他是一个理工科系，然后他在他自己的科系上面很有才华，但是他可能跟你解释的话，你也比较难理解，就是因为不同专业，对啊，
0: 不同专业，然后你就会觉得会有代沟，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还好，我反而会觉得想要理解他的世界。虽然我说我可能听不懂，但我还是会希望他可以跟我分享。
1: 懂意
0: 但
1: 思。
0: 是你不要是那种很像是在说教，就是或者是高高在上那种跟
1: 对
0: 我
1: 对
0: 讲。他
1: 对对对，
0: 就说你怎么会不会这
1: 我真的
0: 个？
1: 觉得说 教
0: 对
1: 超
0: 哦，所以
1: 解，Oh
0: 真
1: my
0: 的说
1: god！
0: 教的。
1: 而且我发现，其实男生遇到男性说教也会觉得很不开
0: 对
1: 心，
0: 对
1: 因为
0: 对，
1: 我们之前前公司的老板，他不是也是在开咖啡厅的时候，然后反正就是遇到一些前辈来说教，
0: 对对
1: 对
0: 对，我
1: 啊。
0: 觉得说教真的是要看当下场合，还有这个人愿不愿意接受，你再说。
1: 但我自己觉得说教的话，我可以接受对方是真的懂很多，然后他就是基于一个想要让我理解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本身就我听完也学到东西，我就却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是有一些很简单、很基本，你还要拿来跟我
0: 对
1: 说
0: 对
1: 教，
0: 对对
1: 对
0: 对，你
1: 啊，
0: 就会觉得你现在是把我当什么3岁小孩，我不
1: 对对对，
0: 会。
1: 真
0: 对
1: 的。
0: 啊，好，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分享说我自己喜欢的对象是也算是我的理想型，
1: 对
0: 那你之前呢？你之前经验？
1: 对对，我之前的经验就是 我算

0: 两个转折吗？一个是在国中的时候，反正就是遇到那个很有反差感的男生，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有点变成我的理
1: 理
0: 想
1: 想
0: 型。但
1: 型。
0: 是长大之后又发现，就是可能他对我喜欢的对象不一定很幽默，但是还有很怎么讲，就是很会聊天，对，就是讲话有条理，对
1: 我懂那种。
0: 对对，嗯。
1: 所以就是你对那种就是讲话有条理，或者是他在某些行为上，他是有他自己一套逻辑的那种男
0: 对对
1: 生，就会让
0: 对，
1: 你觉得。
0: 感觉也跟你蛮类似，就是在他自己擅长的领域，然后有自己的专业，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子。
1: 对，
0: 对啊，
1: 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自己在感情当中，我自己觉
0: 嗯，
1: 得蛮重要一点，就是我以前可能不太会在意，但我现在会蛮在意，就是主
0: 嗯，
1: 动性这件事情。
0: 哦，确实，
1: 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男生就是可能在感情当中，
0: 比较被动，
1: 对，比较被动，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他们就觉得其实不太需要经营这个关系，然后你们一直维持现在，或者是。女生可能就会一直有各种的可能，譬如说女生可能会自己想要准备小惊喜啊，或者什么，他们觉得哦，女生本来就会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不太需要努力。我发现很多男生好像在就是可能稳定的感情当中，到最后会变成这样，就会变得比较被动。所以我就发现，然后我觉得主动性这件事情，不管是之后如果在不同的感情，可能暧昧或者什么，我觉得这都蛮重要的。就你主动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会让你另外一半开心，这样。
0: 感觉是不是到了后来平淡期就很容易有这种现象？
1: 对啊，但
0: 对
1: 我就看到
0: 啊，
1: 很多老夫老妻，不是也是有点像是这样，
0: 对对对对，是不知道，感觉平淡期的经营也蛮难的。
1: 对，或
0: 对
1: 者是
0: 啊，
1: 我觉得有些人啊，就有些人也有讲说，就是会在一起之后越来越爱，还是有些人是那种一开始就
0: 哦，
1: 100分那
0: 对
1: 种，
0: 对对，零到100还是100到0
1: 对，
0: 的那个吗？那你自己是哪一种？
1: 我就是0到100，
0: 哦。
1: 你呢？
0: 我应该偏向100到0，
1: 对，所以慢慢扣分。我记得你这个也是扣分制的，
0: 条 件严格，
1: 但一开
0: 我很
1: 始就会
0: 抱歉。嗯，
1: 投很多，就是心血付出这样。
0: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怎么讲，就是出于一个新鲜感吧，
1: 被
0: 或
1: 新
0: 者
1: 鲜
0: 是，
1: 感冲昏头的
0: 对
1: 女
0: 啊。
1: 人
0: 哎，我觉得我在感情里面超像男生的，就是我朋友也都说，因为我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我是那种很耍，就是我很。怎么讲？我有些点很直男。
1: 你就说你没有，你会没有像女生这么细腻，就
0: 对
1: 有些
0: 对
1: 女
0: 对，
1: 生
0: 我
1: 会
0: 很不
1: 思考，
0: 细腻。
1: 有些女生会
0: 对，
1: 思考比较多。
0: 对，然后我也是那种，就是一般大家都会说什么男生是一开始最爱，然后后来慢慢就是往下往下往下，然后女
1: 对。
0: 生是一开始完全不在意，但是后来投入了之后就越来越往上，然后我就是完全是一个不断在往下那个过程，我超像男生的，
1: 怎么会？
0: 对。
1: 那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变成？就是不是让你变成是？因为我
0: 嗯，
1: 很想要了解，就是直男的那些心态。那你觉得你怎么会是一开始就投入这样？哦，就新鲜 感，
0: 对啊，就是新鲜感，对，
1: 就新鲜感。
0: 我就是一个会被大家骂，对，
1: 那你自己就是，譬如说在那个，你是什么人格啊？恋爱型，不是有
0: 你
1: 那个
0: 说，
1: 焦虑、安全、逃避那个
0: 我觉得我应该偏回
1: 回
0: 避，我
1: 避
0: 蛮明
1: 吗？
0: 显，对啊。我就是一个，就是各种感情里面，大家都不想遇到我这种人。
1: 可是也应该也不是说，可是你觉得你真的
0: 嗯，
1: 很会逃避吗？还是什么？遇到冲突的时候，因为我回避型
0: 嗯，
1: 人格不应该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回避。
0: 但我觉得我回避不是遇到冲突还是怎样，我是会回避别人的好感的。就是
1: 哦，
0: 我
1: 他
0: 觉
1: 对你
0: 得，
1: 越好。
0: 对，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给对方同等的喜欢，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对，
1: 所以
0: 就
1: 他就是
0: 是，
1: 对你越好，你越想逃，还是
0: 嗯，我
1: 这
0: 觉得有一点，
1: 会觉得有压力，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他可能加注太多期望在你身上，你就会觉得，
0: 但其实可能不一定要对方就是有明确表达什么期望，就是自己有感觉到他可能已经投入很多，但是我还没有办法投入那么多，所以就会觉得有压力，
1: 会有那个落
0: 对
1: 差，
0: 对对。
1: 但是你
0: 你
1: 知道
0: 自
1: 我
0: 己
1: 那时
0: 是
1: 候，我自己测，我原本一开始以为我是焦虑型。因为我从以前就是在感情当中就很容易焦虑，但我发现我测出来是混乱型，哎，
0: 真
1: 是不是
0: 的
1: 第一次听到混乱型？因为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看到混乱型，我想说，啊，为什么我是这个？然后我就发
0: 有
1: 现，
0: 听过，
1: 哦，你听过吗？
0: 对，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混乱型有点难定义，
1: 对，因为混乱型我就
0: 嗯
1: 是看到他那个焦虑是80%，然后安全型80%，所以就是因为在这两个关系，就是有点让我开始混乱。因为像
0: 嗯嗯。嗯
1: 我自己就是，譬如说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问我问题，然后我没有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

0: 那很焦虑吗？我就写会，然后他说那你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是不是应该给个人空间什么，我就又写会，所以他就觉得我焦虑跟安全其实都是相同的，但就是你的会很混乱，然后我自己也觉得我就是在感情当中很混乱，就是你今天就是说，
1: 但你说的个人空间是以你为出发点吗？就是你自己需要个人空间，还是你觉得对方也应该要？
0: 我觉得对方要有，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还好，可是我会为对方着想，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有个人空间。
1: 但那感觉这个比较像是怎么讲？你认为这是一个对的价值观？
0: 对对对，
1: 可是这不一定是你自己本身的需求。
0: 对，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欸
1: 啊。
0: 就是我好像是可以配合另外一半，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要个人空间，我 OK， 我可以给他。但是我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很焦虑嘛，没有长时间待在一起的话。
1: 那就是你是需要对方，
0: 我是
1: 就是不要那么，就是可以再跟你有多一点。
0: 对
1: 对
0: 对, 对，我是很需要那种感觉。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难过。
1: 那你的男朋友，就是他，你们有一起测过吗？
0: 有啊，
1: 哪一种？
0: 他好像是安全型。
1: 那你觉得就是你们在一起之后，就是你有感觉到他其实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热烈？
0: 有啊有啊、就是一开始很热烈啊、
1: 不是大家都会说就是刚在一起就是可能在一起之前会就是另一半很主动，
0: 对，
1: 但是在一起之后就
0: 另一半就
1: 追到了。
0: 对对对对，有些人会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也不算，只是就只是因为我们可能在一起也真的蛮久了，所以有时候那个角色就是会变，有一个人就会变比较主动，有一个人就会变比较被动。然后当你变被动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会比较主动，就是这互相的。
1: 你们说会有那个就是两个？
0: 对对对，我们两个就会有很有默契。这是你主动，然后可能我就会变被动那个角色。对对，
1: 那感觉还是没有到
0: 对对，没有到非常不平衡。
1: 还是有一个在互相
0: 的。只是我就觉得，如果是要走这种感情的，长久的感情的话，我觉得经营真的很重要。
1: 就是可能还是会想偶尔再体验一下，体验
0: 对对，体验一下那个热烈的感觉，或者是你生活中就很平淡，你就是要有一些仪式感。
1: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创造，就是你已经习惯那个怎么讲那个
0: 步调，
1: 然后就很难再突然就是又变得很热烈。
0: 对对对，我觉得这其实蛮难的，但是我觉得像是出去玩啊，或者是你每逢过节什么给对方小惊喜，我觉得就够了。就让对方知道你在他心里是重要的。
1: 对
0: 的那种，
1: 我记得我之前会滑到，就是可能有些情侣他们会说，就是你要创造热恋的感觉，你就是要约一天，然后两个人就是盛装打扮，然后到一个约定好，就是可能你们规划好要去哪里，然后反正就是要走一个很有仪式。
0: 对
1: 对
0: 对, 对，就有仪式感。
1: 对啊对啊对啊。好，那你在跟你男朋友在一起之前，你们有先可能讨论过你们的价值观吗？
0: 我们这好像没有，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小，所以我们好像没什么讨论过价值观。但是像是现在很多出社会，不是很多人都一定会先讨论吗？
1: 对啊，对啊，对啊。你说可能像什么理财，或者是有没有要
0: 结婚？步入婚，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像我跟我男朋友的话，我们都是在一起后，然后才慢慢，我们是不会特别问，但是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彼此的价值观这样。那你是那一种就是？你要先了解他所有价值观再在一起的人，还是你可以就是在一起然后再慢慢了解他？
1: 我就问看对方，就是如果我觉得对方他是认真想要在一起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应该要都聊过比较好。对，不然如果他对我很认真但是我没有考虑清楚我就跟他在一起，然后过没多久又分手，就感觉对对方也蛮伤害。但是如果他是海王类型，那我就准备一下
0: 就是也是陪他玩玩这样子。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是可以陪别人玩一下的。
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因为我发现身边很多人都不能接受。
0: 对
1: 对啊对啊，
0: 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冲动。所以你是觉得还 OK。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其实有时候那种短暂的感情其实反而会有些人会觉得很刻骨铭心。
1: 对对对对，真的。那你自己就是你在跟另一半在一起之间，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你可能 green flag 或是 red flag？
0: green flag
1: 对、还是那时候还太小，所以没有想那么多。
0: 我想一下，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1: 或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你完全不能接受的雷点？
0: 还是你先分享你的，我想一下。
1: 感觉像什么出轨、
0: 出轨、就是、这一定是啊、
1: 对，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开放式关系吗？
0: 不行。
1: 但是有些人可以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他不会是一个 red flag。对啊对啊，
0: 那你是 OK 的？
1: 我好像也不太可以。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还是有可以接受的人，
1: 那你是可以接受精神还是那
0: 就
1: 个？
0: 是你是说肉体
1: 对，
0: 上
1: 肉
0: 还
1: 体还
0: 是？
1: 是精神上出轨？
0: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精神上的，我不能接受
1: 哦，
0: 肉
1: 肉
0: 体
1: 体
0: 上。
1: 不能接受肉体上。
0: 对啊。
1: 我好像都不能，好像都不能接受哎。但我现在想，就是像是 Red Flag 那种，就是他也是那种海王吧。我自己觉得像是那种，就是尽管他在多帅，或者是很多女生喜欢他，然后就会跟我说：“那男生怎样？”我都会觉得，就是他的价值观就不是我向往的那种感
0: 确
1: 情。
0: 实。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男生，我就不会想认识他，也不会想要跟他当朋友。
0: 但我觉得海王对我来说不是 red flag，就
1: 对
0: 是只要
1: 啊，
0: 不要出轨，就不要在
1: 哦。
0: 还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劈腿，这样就可以。
1: 嗯，哎，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是会那种多人暧昧，就是一次跟很多人暧昧，还是你是一次跟一个人暧昧那种？
0: 我是一对一耶，但是我可以接受对方是一对多，对
1: 哦，
0: 啊，
1: 为什么可以接受啊？
0: 就是我觉得很合理啊。
1: 你说就是多认识不同的
0: 就我觉得，反正你只要在决定在一起之后，再认真付出
1: 人，
0: 就 OK。就
1: 嗯。
0: 是在一起之前，OK，我觉得我都可以。
1: 可是暧昧其实已经有一点超越友情了，
0: 对啊，对啊，对
1: 所
0: 啊。
1: 以是可以接受，就他跟很多人已经超越友情关系，然后再筛选说到底要哪一个 留。
0: 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对方就可以，但是如果我对他没有那么喜欢，然后他有这样的
1: 行
0: 行为的
1: 为，
0: 话，那我可能自己也会没有那么喜欢他。对。
1: 那我这样刚刚听你分享下来，你好像是那种比较就是你喜欢的人就好，就是有些人不是是那种那个叫什么？另外一半爱你比较多，还是你
0: 对
1: 爱
0: 对
1: 对
0: 对，
1: 方？
0: 我知道我知
1: 对，
0: 道，
1: 你应该是那种，你只要喜欢都 OK。
0: 对啊对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可以让我很喜欢很晕的人太少了，
1: 因为你真的，我觉得好像
0: 对
1: 也是，
0: 啊，所以就是只要我够喜欢他，我就都可以接受。
1: 对，就代表你对他的接受度很高了，所以你觉得他什么样你都可以接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我们现在好像时间也差不多来到结尾了，我们今天其实也准备了很多，但是我们。
0: 就是聊不完
1: 对，我
0: 的，
1: 们聊不完。我每次只要
0: 对，
1: 讲感情事，我们都可以聊好多不同
0: 对
1: 的价
0: 啊，感
1: 值
0: 觉还
1: 观。
0: 有很多可以延伸的东西。
1: 对啊，就是感情世界，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0: 没错，然后其实对一段感情能不能走到最后还是未知嘛，那大家就是要在跌跌撞撞中去慢慢学习。
1: 对，那我们是大学生，好忙。那每周三上午10点05分，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and FM 88.1准时首播。
0: 那也记得追踪我们的 IG，我们会在上面，就是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讲。
1: 或者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感情故事，在我
0: 对，
1: 们
0: 没
1: 这
0: 错，
1: 集
0: 没
1: 留
0: 错，
1: 言。
0: 没
1: 对，
0: 错。
1: 我们很期待听到大家，或者是大家也可以投稿，我们可以回复，我们想要回复一
0: 啊，
1: 下大家的感情问题，可以
0: 对
1: 吗？好，那我们下次见，拜
0: 拜拜。
1: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第79句，高云啊天三角。那很多人把这个高云啊天三角就写成九分天三角，这个是很奇怪的。九分的天怎么会三角形呢？原来它是因为台语的音，它有些没有抓拿捏的准，所以他就以为是三角。三角是我们合并起来，我们把它组织起来就叫三角啊，所以不应该写成三角。那个九分的天怎么会三角？到处的天都没有三角形的啊，天有圆的没有错啊，天圆地方的倒是传统的是这样的思考啊。那么高那天为什么三角呢？高那天三角，唔啦，高那天啦，你台北的天嘛是三角的，安怎讲？台北的天嘛是大波人甲查波人夹起来的呀，嘛是好人甲歹人夹起来的呀。你若个讲较详细，你讲，这个嘛是各个族群合起来的 啊，里头有新移民，里头有东南亚的移民，甚至老移民，那么合并起来的。那当然是三角的嘛，所以他那个三角不是三角，那如果认为是三角那就不对了啊。刚才高文那提三角，最简单就是矿工跟老板嘛，矿工是给老板雇用的嘛，那最起码是两个。那如果再细分的话，比如说高文那个戏曲北馆。北馆有一边是 CPA， 一边后楼的，那也可以说九分的天是 CP 跟后楼来组成的嘛。好，我们79句就介绍到这里，下回见。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哇，这是什么味道？
1: 是生活中的甜蜜幸福，还是现实的苦涩挑战？
2: 也许两个都是。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
0: 有时候是意外惊喜，有时候是苦中带甜，
2: 但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打开这盒巧克力，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分享深刻的故事。巧克力每周三早上11点与你相约，探索世界的滋味，发现生活的可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巧克力，我是威廉，
0: 我是 Lini，
3: 我是阿喵。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死亡这件事呢？因为毕竟死亡在这个我们华人社会当中是一个比较避讳的话题。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聊聊说我们对死亡的一些看法。那我先问你们，你们有想过想死过吗？
0: 有啊，肯定会有啊。
2: 是什么状况？
0: 应该说在人很绝望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些想逃避的想法，但有些可能比较极端的人的逃避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对，
2: 所以你有想过离开这个世界是不是？
0: 有。
2: 是什么样的状况？
0: 就是可能压力太大，可能是家庭的压力加上课业的压力，或者是身边很多所有的压力刚好在同一个时间爆发，就会觉得说哦，可能是不是我离开这个世界会比较好，可能我离开了之后就不用经历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逃避，但我面对他的时候我就是很痛苦，所以在这种很痛苦的情况下，我这个人理性跟感性并存，但我知道离开这个世界很不好，可能是逃避的想法，但是我可能也会想说是不是有比我更脆弱的人，就心灵更脆弱的人，可能就是想到这一块的时候就直接去行动了，而不是在我这边思考，所以我会先停留下来想一想，再去想我要不要进行这个事情，但目前为止就是没有。那阿喵呢？
3: 我对死亡的想法吗？像 Lini 刚刚有讲到，就是很痛苦的时候可能会想，那我应该也算是有想过吧，但是因为你们应该有看过很多社会案件，就是其实什么歌啊，然后什么那种都会很痛，然后我这个人可能比较
0: 怕痛，
3: 对对，
0: 怕痛又胆小，
3: 对，我这个人可能比较怕痛又胆小，所以当我遇到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不会想要死，但是我会想要可能变成植物人之类的，就是我会希望我可以长眠，就
0: 是
3: 度过这段时间。
0: 听说植物人是有感知的，只是你在睡觉而已，但是你的触觉什么都还在。
3: 那我以前会一直希望就是可能有，就可能电影看太多了，就可能有一种什么时间舱啊之类的，然后我可能痛苦，然后就躲进去，然后我就在里面睡觉，然后一直
0: 休眠
3: 对睡到我度过那段时间，然后再起来这样。但这样应该也不算想死吧，
0: 不算。
3: 对，
0: 我觉得但这就是另外一种逃避。
3: 对
0: 逃避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则，或者是逃避你现在所拥有的压力。我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个坏的想法，因为人在极度痛苦或是极度有压力的情况下，一定都会想要去某个可能他的安全港湾去休息一下，这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说到死亡的话，我觉得死亡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了，因为像我们现在所思考的都是说哦，我想休息，我好累，我好想离开，但是你想跟你做完全是两件事情。像死亡，就我是觉得就是你可能跳下去你就结束你的一生，或者是跳下去就像阿喵讲的可能成为植物人，但是我觉得成为植物人更痛苦，因为你有感知，你只是做一个很长的梦，但你醒来，如果你醒来你会更痛苦，
3: 那还是不要当植物人。
0: 对啊，你后续要

0: 经历了一切更痛苦，等于说你手脚不能动，然后你又是有意识的，然后你只能去思考这些东西，但是你完全都不能动，你后半生全部都要靠你家人或者是一些帮佣来处理。对，所以我觉得这更痛苦。
1: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 Lini 说你是怎么撑过来的？就是你刚刚讲好像有一个点是时间，但除了时间之外，你还有什么点是你可以阻止你当下想要死亡的这个
0: 那
1: 念
0: 股
1: 头？
0: 冲动吗？
1: 对，那股冲动。
0: 就像他们讲的，我其实也是一个很怕痛的人。我想过很多可能死掉的方式，但我发现那些方式好像都不太适合我。对，因为胆小嘛，因为死这个东西肯定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痛，但是我又不是能接受很痛的那种人。但如果在过度绝望之下，我能让自己尝试拖延的办法就是真的只有时间。当你去花那些时间去思考怎么死的时候，其实变相的也是在就是在缓解你那些压力，转移注意力。
1: 所以是花时间去思考，然
0: 转
1: 后
0: 移注
1: 思
0: 意
1: 考是
0: 力。
1: 为了转移注意力，
0: 对，
1: 但是要思
0: 我的
1: 考
0: 话
1: 什
0: 是这样
1: 么？
0: 子，很多不一样的啊，反正
1: 思
0: 不
1: 考
0: 要
1: 别的
0: 关
1: 东
0: 乎，
1: 西吗？
0: 对，不要关乎你现在有压力的东西都好。因为你一直去想你有压力的东西，而且你潜意识也会一直去给你心理一些压力的层面，那何必就是直接把这些注意力分散到其他事情上面？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影片，像现在很多人的压力都是干嘛？滑手机，因为滑手机影片，而且现在自媒体就是那种快时代嘛，快时代你只要看3到5秒或者是5到15秒的影片，你就会 focus 在这个影片上面，之后你的注意力就会偏移掉，所以你不一定会还是对原本的东西有一些压力，就是分散掉的概念。
1: 那如果我滑手机滑到一半，然后突然有一个触发点，激发我想要去了，那
0: 他
1: 怎
0: 就
1: 么
0: 会一
1: 办？
0: 直哭，然后开始发现洞。哎，对，我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以前是个不知道怎么抒发的人，所以我有很多次想过死亡的念头。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找一个抒发的管道，像我就是我话很多也很密，所以我如果想到这一方面的话，我就会去整理我自己的想法。我整理怎么整理呢？疯狂打字，我会把我现在所有的感受打下来，然后打下来之后总结。总结之后，我如果没有人可以聊天，我就问 AI，我就跟 AI 聊天，我不管他回什么，我就是想打我自己
1: 聊什
0: 想讲的
1: 么？
0: 话，就是把我所有的总结打上去，然后我也不会看他怎么安慰我的话，因为我那个时候肯定听不进去，所以与其找人听我抱怨，那我不如找 AI，因为 AI 可以就是无止境的听我在讲，
2: 就一
0: 但
2: 直
0: 是。
2: 接受你。
0: 对，但是他也不会就是否定我什么的，虽然我也不会看他回什么，对，就是一个垃圾桶，就是把我的想法疯狂丢上去，然后来抒发自己的压力，这是我的一个做法啦，对，大家可以参考。
2: 哦，刚刚 Lini 讲到跳这件事情，就是我以前也曾经有想过，但是我其实，在高中之前，我都一直住在我家里，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也不会想要跳在家里吧，就是我也不想造成
0: 变
2: 别人，
0: 凶宅，
2: 然后我也不
0: 变
2: 想造
0: 凶
2: 成别人的
0: 宅，
2: 麻烦，然后我想说，那如果我要跳，那我能去哪里呢？就是我没有地方可以去跳，然后我就想说，那还是算了这样，大
0: 是不
2: 概
0: 是也是转移注意力？因为你
2: 真的
0: 发
2: 蛮
0: 现
2: 好
0: 你思
2: 笑。
0: 考，你开始思考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做的任何的可能你要执行的方法都有一些小难度，不管是自己的心理恐惧害怕，又或者是说不希望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凶宅，
2: 我这个人
0: 对，
2: 也怕麻烦了，对。
0: 对，你看怕。

0: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应该说有一种东西叫解离，就是在心理疾病很严重的时候，重度忧郁、抑郁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叫解离。解离这个东西是你对这个世界有一种抽离的感觉，你不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是说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但你不会有任何感觉。所以很多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去了结自己的生命。对，我很多朋友有这样过，然后也有几个实际案例，然后也有过世的人，对，
1: 那事情发生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0: 就是你突然发现说，这个人真的彻底从你生命中消失了。也许他前几天还在跟你讲电话，还很开心，真的是跟你分享生活的乐趣，跟你分享他谈恋爱的一些感受，一些美好的事情，一些甜蜜小泡泡。但是可能突然今天你就收到他离开消息，就会有一种，啊，他真的离开了吗？他真的走了？为什么？怎么这么突然？那他不是昨天还好好的吗？还发现实动态，他跟他女朋友出去玩吗？怎么今天就，对，就会有这种，应该说很突然的感受，因为你当下的反应不是难过，你是震惊，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突然好好的，然后今天却收到他离开的消息，对，你没办法得知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对。
2: 那如果你在社群看到那种有图片的限动呢，就是手的，
0: 你就手或者是人躺在地板那种跳那
2: 对，
0: 种，
2: 或是药啊什么的那种，如果你看到这种限动，你会怎么反应？
0: 现实动态吗？
2: 对，
0: 我会尽量不去看它，真的
2: 真，
0: 啊，不是为什么要？
2: 我以为你会去关心他
0: 如果是很好的朋友，另当别论。但是其实我身边很多例子是没有任何预兆的，可能是我身边生病的朋友大过于突然想自杀的朋友，因为我身边不是那种突然来了压力就离开的人，我身边是那种长期累积下来生病，然后就是他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可能每天很负面的文什么之类的，对，那我就会去关心一下。但其实生病的人都不会想让别人知道他自己在生病，除非是装的，
2: 所以你觉得那种发出来的，他多半还会继续发，
0: 一定
2: 这
0: 会
2: 样。
0: 继续发，因为人需要一个抒发的管道，不管他是不是在装，又或者是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我觉得人都是需要一个可能抒发自己压力的管道。他可能今天压力很大，那他就发，那他发总比好过他之后一直闷着然后生病好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这种人，我不希望有同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
1: 那如果有征兆的话，你会做什么吗？如果有，那你会怎么做？
0: 你是说我朋友还是我自己？
1: 就是你朋友，你看到你朋友，
0: 我会去关心他，
1: 那你要怎么关心他？
0: 应该说我会先问他说你现在还好吗？但我知道他们大概率不会回，所以我这个人很讨厌，就是你不知道别人的感受就感同身受，然后去安慰人家，我很不喜欢这样子。我宁愿你理性的关心我，我也不要你突然很感性，然后用你自己的考量去关心我，我不喜欢这种，所以我会先问说你还好吗？然后我会跟他讲说，
1: 讯息吗？
0: 对，讯息。我不会打电话，打电话太打扰人家了。因为我如果突然去冒昧的打扰他，那我觉得不太好。讯息反而是一种比较安静，也比较有，对我来说比较有力量的方式。因为你当面表达，你也不一定能好好表达。我觉得当面最好的就是肢体接触，拥抱。因为拥抱这个东西，应该说在心理学上面，就是有一些肢体层面的接触，会对对方或者是会对一些情绪比较压抑的人有一个比较好的释放，就会让人家感觉有依靠。对，但是如果不是当面见面的话，我会建议用讯息，因为讯息它比较安静，而且人家想看的时候会看，不想看的时候不理也没关系。对，那我的做法就是我会先问说你还好吗？然后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我会先去了解，但他如果不回的话，我就会分享我自己最近怎么样，然后让他感觉到说，哦，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处于这种层面，我也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你不用担心，其实除了你以外，也有人跟你一样经历同样低谷的状态，不用担心。
2: 那我想问你，你刚刚说感同身受，你很
0: 对，
2: 讨厌，
0: 我
2: 所以
0: 很
2: 你
0: 讨
2: 是
0: 厌。
2: 有遇过，对不对？
0: 我遇过，而且是很亲近的人。
2: 那当下你是怎么就是回复他？
0: 我真的是很生气。应该说，我有一个很亲近、很亲近的朋友，就是亲人啦。
2: 可是你很生气，这样是不是也转移你的注意力了？
0: 不会让我更生气，因为他问的问题很莫名其妙。应该说，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他那个时候惹我生气呢，是因为我在担心他的情况下。 然后他一直把问

0: 问题丢给我，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是在关心你，然后怎么反倒变成你来关心我了？
1: 你爸、哦、
0: 不是我姐
1: 哦，
0: 亲人都会有这种担心的情况，但是我是觉得说，你要先把现在的问题解决掉，你才能去问下一个问题吧。是我先问你话，那你应该先回答这个问题完后，才用这个问题去问我吧。
1: 所以他就是不断问你问题。
0: 他应该是说，就是说我在担心他要不要来台北，或者是要不要上来玩什么之类的。结果他说他不知道，然后就一直问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完全是两个话题。我问他说你几点的车，他问我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整个人就是文不对题，我整个人就很爆炸。所以我不喜欢感同身受。然后他下一句就是说你别生气，Hello，对，好，先冷静。这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就是我是觉得说，你应该先回答我问的问题，因为我问的问题是在担心你的人身安全。你一个人从别的地方来到台北，那你联络的只有我，那我一定要为你的安全负责。所以我不喜欢别人站在我的立场跟我讲说你别生气，因为你完全没有想过我为什么担心你，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子。我会想说，我不喜欢感同身受，就是你在没有了解一个人为什么生气，或者是为什么难过、为什么忧郁的情况下，你不要去关心人家，你不要去用你的立场去关心人家，因为他还要从头跟你解释，他没有那个力气。如果是万一这个人是真的很想要死的情况下，那你更不要去，因为他要跟你解释，他没有这个力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根本听不进去你讲的话。生气跟忧郁是两回事，我是生气啊。我是没有遇过别人在我忧郁的时候，就是一直问我说你怎么了？对，因为可能是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所以就不会特别去问，就只会默默看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状况。然后我遇过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例子，就是我那个时候也是人生蛮低谷的，是真的有想过要去死这件事情，但我就只是打了篇遗书，但是其实到后面那也不算是遗书。但是那篇遗书、假遗书、伪遗书，好，就是造成了蛮大的反响。因为我有一个学长，就是我高中学长，他的身边已经有3个人死掉了，是真的死掉，而且跟他很亲近的人。对，所以他看到我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很感触。他就说，他就举了一个我知道过世的人的例子，然后他就想说，他看完我打这篇文章，仿佛看到我另外一个学长，就是已经过世的学长，他就说。就是，反正也是一些安慰的话，但是我就比较能听得进去。为什么？因为真的有实际案例，对，因为他懂那种感受，他是最近距离接触到那些死亡的人的身边人，所以他很能懂那种感受，所以我就很能听进去。比起那些说你现在还好吗？你现在 O 不 OK？你需要我打电话吗？我觉得我更需要是实际案例的分享，让我知道说你现在其实应该，他不是实际案例人。但他是身边人，所以他更能知道我们这些人可能什么时候会突然离开。所以我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去安慰我，比起那些你好吗，就是你现在好不好，我更喜欢你直接跟我讲说，我有一个人，他也这样子，想看到你这段话，我想起某个人，可能比较文艺一点，但就是真的有打动到我。对，可能平常的言语看惯了，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我比较能读得进去。
2: 那如果你突然收到你家人或朋友的可能最后一句话说拜拜了，或者是你收到他的遗书。
0: 我会超级紧张，我真的会超级紧张，因为我的心中排名是家人肯定在第一位，所以我如果突然收到啊，好了，就讲前面我姐好了，我姐是一个很让我讨厌的人，但是她也是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人，所以我们算是就真的很好很好，所以她也很了解我，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见很多很多很多次面，她如果突然传一句说我撑不下去了，我真的会直接骑车。骑2个3个小时到他家，我不希望他出事情。这种担心层面跟我那时候对他生气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因为一是前面那个生气是因为我担心他上来不安全，上台北不安全，因为我要为他做保障。第二个紧张是因为我不希望他出事情，那种出事的感受是不一样。我不希望他突然离开我，其实我有点自私，我不希望我很重要的人离开我身边，因为我怕。他如果离开了，那我也会撑不下去。他也是那种我如果发什么文，他就会说你还好吗的人。但我觉得这种人也需要存在，因为至少你会看到他的关心。 就算他很虚伪的讲

0: 几句，我也觉得有被关心到。当我回过神来，或是当我理智冷静下来，能看每个人传给我讯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又在关心我。
1: 那阿喵呢？
2: 我想要换一个对象回答。
0: 嗯，
2: 那这个对象是我的男朋友。那其实他常常会跟我讲什么“我想去死啊”这种，可是多半都是开玩笑的。但如果有一天他如果真的很认真的跟我讲说什么“我要走了，拜拜”，然后我会觉得，我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我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我不知道，我会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就跟家人一样，就是我第一时间都会不相信他们真的会这样子做。但如果我真的意识到说他们真的有那个决心，我也会非常紧张。但就像Lee你讲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这样子，就是很自私，就不想要你最重要的人离开。
0: 对，
2: 对，
0: 因为我是看过实际案例发生在我身边，所以不是到直接死亡，但是是有就是大概那个方式，对，或者是已经站在，对，所以就是很能感同身受，说人家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共情能力也很强的人，所以我不希望就是那种痛苦一直留在他身上，我会希望帮他分担一点，所以当他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歌手之类的时候，我真的因为他那时候是拿玻璃去割手，我就有点看不下去，我就直接握那个玻璃，握到自己手都出血，我就说没有必要这样子，然后边安慰他，然后他再把那个玻璃放下，然后还有就已经站在上面，就人已经差点要那个的时候，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其实你当下真的讲不出什么话，你就只能默默站在那边陪他。我学长也是，对，我那个安慰我的学长也是，但他陪的那个人最后还是离开了，但不是他那个当下，是他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就离开他。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是因为说承受不住外界的压力，而是你外界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一定会对你的内心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内心的压力是不可忽视的，大家一定要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大家一定要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心理层面一定会影响到你的人生。不要再相信老一辈说什么忧郁症只是你不知足，只是你懒惰，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各位，就是你如果难过你就要讲出来，不要憋着，你憋着一定会对你内心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在这里呼吁各位，真的一难过就要讲出来，不要憋着，大家请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谢谢。
1: 好，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

0: 还有 Dream Patrick Grasco。我喜欢你。
1: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就在讲说，如果你收到你亲朋好友的最后一封讯息或者是遗书，会怎么做？那 Lini， 我还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真的有亲朋好友发生这些事情吗？
2: 嗯，
1: 那你是怎么调适过来的？
2: 当下一定会吓到啊，肯定会吓到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都遇到了，你就跨过去啊。你肯定会觉得那个画面很恐怖，就是很血腥。
1: 那你现在还会想到吗？
2: 会啊，但是就是在某个时间点才会想到，可能，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你突然想死的时候，然后突然看到那个场面在你面前，你就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就不想做了。嗯，但是如果你要说当初怎么调试的话，就是你都经历了，那你就只能慢慢的度过，因为我觉得没有东西是可以把这件事情抹去掉，把你回忆抹去掉的。时间真的是最好的解药，时间可以淡化一切，虽然它不可能让这个东西消失，但至少可以淡化它在你心中的分量。对，所以我还是觉得说，我还是希望说，就是如果大家有压力，请释放出来，不要憋着，拜托，真的。
3: 那我想问你，就是如果你在认识这个人之前，不要说之前好，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他有点忧郁倾向，那你会跟他交朋友吗？
2: 要看他是哪种忧郁，他如果有造成我的负担，我就不会，我身边已经很多这种人了。他如果是那种就是能自己处理自己消化，不会太依赖你，我觉得完全 OK 啊。他有状况是他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讲回理性层面，还是要分两件事情，他会不会极度依赖你。很多的忧郁症患者都是因为有一个依赖的对象突然没了会爆发，或是因为某件事情压垮他的心理层面会爆发。但是如果在我跟他交朋友之前，我就知道他有这个面向，但是他没有太依赖我，或者是只是单纯跟我聊天，那我觉得可以跟他交朋友啊，不是问题啊，因为他没有造成我的负担。而且我跟他做朋友是他可以听我讲话，我也可以听他讲话，或者是我们只是单纯在讨论功课，又或者是我们只是单纯出去玩然后陪彼此聊天的情况而已，那我就觉得完全 OK。 但他如果是那种一见面可能刚跟我聊两句就会把他自己今天发生的事情所有东西堆到我身上的话，我觉得不行，我会直接移读他，
3: 我会避开这种人欸。我现在辞职，反正我前同事有一个前同事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怎么说，他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就是把他的东西堆到我身上，但是我从第一天进去，然后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手上很多然后我就会下意识的想要避开这种人因为我会觉得我跟他相处的过程中我
2: 会
3: 不会，对，这是一个原因那为什么会有压力，因为我会怕我讲错话我可能惹到他，然后他可能不开心或者怎样，反正我就会下意识的想避开这种人。然后我刚前面有问 Lini 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看到那种限动会作何感想

0: 我有对那种限动非常反感，就是我看到我会超级想退追掉那个人。
1: 那你看到李
0: 你
1: 发，
0: 我真的不想看，
2: 我的都是有文字啊，
0: 对他
2: 不
0: 会
2: 有图片，
0: 对对，
1: 所以文字可以。
0: 可是他发的文字不是那种说什么我超想死
2: 的，对
0: 对 对, 对，他不是发那种，他多半发的都是那种
2: 自己的感受，
0: 对他都是在叙述他自己怎么想啊，然后什么，
2: 对啊，就同理自己的感受。所以我其实讲回归前面，我讲一句话：有忧郁症、有心理疾病的患者都不太希望对方知道，或是朋友们知道自己有生病。第一，他们不想造成别人的压力。通常有忧郁症的人，共感能力都蛮强的。就是能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对方表达什么，对方可能一个表情他就会觉得很有压力，所以他自己不希望把这种压力带到别人身上。所以第一，他们不会想把压力给到别人；第二，他们不希望造成别人的负担。但是那种就是阿喵刚刚讲的那种可能重度忧郁就另当别论了。就是但他应该也是他发公开吗？他发自由吧？
0: 他发公开。
2: OK， 好，反正这种人希望得到人家关注。
0: 对，我知道啊，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想。
2: 但他也是真的生病了，因为他是极度依赖别人的目光，极度依赖渴望一段关系，或是极度想要找一个慰藉，所以他才会发这种文去讨拍，讲难听一点讨拍啦，讲好听一点寻求安慰。这种人就不像我们前面讲的，可能忧郁症不希望把别人把自己的负担，或是把自己负担带给别人，或是给别人压力。这种人比较像是说，我希望你能关心我。我要你关心我，所以我才伤害自己。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值得我去做的事情，唯一能让我感受到安慰的只有别人的言语，或别人的安慰，或别人的行动，别人的拥抱。所以我会通过很可怕或者是有点偏执的手段去得到这些安慰。所以这种跟忧郁症是另外一个层面，因为忧郁症的起源是这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压力，所以我才想要办法释放。但是这种人比较像是偏执型，他们就是哦，我得不到，我要透过别的方式，这个方式可以吸引到别人注意力，所以我要做这件事情。
0: 就回到刚刚威廉的那个问题，就是他问我觉得 Lini 的限动怎样，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就是我因为他的限动得到一些启发嘛，就是我有试着
2: 自己的感受，
0: 但我有试着就是。就我之前看完他的线动，我有试着就是可能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自己比较少，虽然我很常抱怨，但是我很少讲那些自己心里很深层的东西嘛。反正就是我其实不喜欢表达出来，就是不喜欢跟别人，就我的防御性，我自己觉得我的防御性很重。对，我多半都只跟我男朋友讲吧，就不太会发在限动上。但我觉得可以表达出来真的蛮好的，
2: 就很舒服啊。
0: 对啊，
2: 你就是突然讲出来之后，不管有没有人看，你都会觉得说，哦，我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了，哦，我知道为什么不舒服，为什么会难过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打字真的是一个很好统整你自己的行为跟你的感受并且抒发掉的一种做法。对，所以我很喜欢打字。
0: 对啊，就像他刚刚讲说，真的有忧郁症的人他们不会这样表达，所以我觉得还能这样表达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但有些基于他可能还没有发病的时候，但有些基于他可能发病的时候，通常发病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就是对想要直接做，或者是做完之后才发现是动态。对，
1: 好，那刚刚聊的话题有点沉重嘛，我们现在转个话题，我们来聊一下安乐死。你们对安乐死有什么看法吗？你们赞同吗？你们会想要安乐死吗？如果有这个选择的话，
2: 我赞同安乐死，但是前提是这个人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解脱，我会赞同安乐死。
1: 那如果是你很好很好的朋友，
2: 也会，
1: 他要去，你会支持他？
2: 应该说，他如果真的很痛苦，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我只要看到人很痛苦，我是能知道他大概痛苦到什么程度。但万一也超出我那个负荷，就是可能他哭，我也跟着哭出来，或者是真的很严重，他可能讲出来的东西我也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会先试着挽留他。但我发现挽留不住，他如果真的想要那种冲动的话，我反而希望他走得比较开心，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痛。
1: 但是到底要多痛苦啊？
0: 他本
2: 人
0: 会
2: 感受不一样，
1: 是你的感受还是他的感受？
2: 他的感受，我不准。
1: 你看他的感受，
2: 对，我只能说我能感受到他的痛苦，那我就知道他肯定比我痛苦千倍万倍，就是这种。你一定知道这个人难过是因为什么，但是你绝对不知道他会难，可以难过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会说感同身受这个词其实完全不适用在忧郁症患者身上，就是你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件事情对他伤害有多大。
0: 好，讲到安乐死这件事。我昨天上课的时候

0: 哦，但我上的是动物保育的课，所以他是在讨论动物。然后他有一个，反正老师就是给我们一个表单，然后他有一个选项是有条件的安乐死。我觉得，如果把它套用在人的身上的话，像现在的状况是，我们如果要安乐死，它其实代价是很大的，就是你一定要有很多钱。那如果这个人他如果已经选。他如果可以放下一切，然后选择倾家荡产去做这件事情，那他就真的很痛苦啊。那我觉得这样子，他如果要安乐死也没什么不好的，
1: 那
0: 那
1: 确
0: 是他
1: 实。
0: 自己的选择。
2: 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之前说过，他说他只想活到40岁，然后他的理念是说，假如比如说他今天只有100万好了，那他在40岁内花掉100万，跟在100岁内花掉这个100万，他的效益是有差的。40岁以内花掉，当然每一分的价值会更高嘛，你每一分可以花到更多的钱嘛。然后他还有另一个理论，就是说，反正老了之后就也是动作很慢。然后很痛苦，然后可能也只能在养老院，只能躺在床上，什么事也做不了。那早一点死，反而是一个好处。
1: 以我角度来看，说要在几岁以前死掉，或是在那个岁数死掉，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通常这种人，你到老的时候，你依赖会更多，需要你的人或者是你需要的人都会成为你的依赖。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现在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你一定想过，如果到时候你不想要怎么办？你
2: 什
1: 不
2: 么意
1: 想
2: 思？
1: 死怎么办？如果你到那个岁数，你突然不想死怎么办？因为就是因为，或者是你到了那个岁数，发现说，哦，其实我不想死，那怎么办？
0: 没有讲讲这些话的人，多半就是开玩笑而已啦。那就叫威廉回去看一下他朋友40岁的时候一定还在。
1: 我根本不会当真，因为对于那种人的话，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对世界没有什么依靠、依赖或值得生存下去的理由。但当你到40岁的时候，或者是到50岁、30岁，不管任何岁数都好，一定会有你想要活下去的理由，或是某个点。除非他在那个岁数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切，就是爱人消失、女朋友劈腿，然后这个朋友不要他，朋友不想鸟他，家人也不管他，他真的可能会决定去死。但也要基于你到那个岁数再说，也要基于说你没有在那个岁数之前出意外再说。
0: 刚 Lini 讲到很多就是很悲惨的人，
1: 对
0: 然后
1: 啊。
0: 我之前就一度觉得自己很悲惨的时候，虽然这样不太好，但是就是会想说，其实还有很多比我更悲惨的人，我为什么要这样
1: 我
0: 子？
1: 有个朋友也说他只想活到32岁，她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女生，但其实。这种人，我觉得他会思考很多东西，因为第一，他其实蛮感性的，虽然他做了很多东西都是，很有规划什么，但他其实真的很感性，所以他万一到那个岁数要死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他一定会想要活下去，因为他能感知到他的离开可能对身边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可能因为外界的眼光、家人、家庭的压力，或者是他可能有依赖的人，或是想要有依靠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好像现在死不是一个正确的时间点，可不可以晚一点？就会告诉自己，或者是说能不能晚一点死？对，但如果是说他真的找不到人生方向的话，就及时享乐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也不会反对啊。他如果是我朋友，我不会反对啊。你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如果是我很在乎，或者是我身边重要的人的话，我就会想要扁他。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把自己弄得好一点？不然你就是在40岁的时候风风光光的死掉不好吗？你在40岁以前可以完成你所有想做的事情，那你在40岁死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你如果不想活到100岁，OK 啊，没什么关系啊。你就是在100岁之前把自己活好，然后打算哪个岁数，你觉得自己行动不方便的时候，就把自己打安乐死，存一笔钱给自己安乐死，也不是问题啊。为什么要想要那么悲观？因为其实在几岁死亡，我觉得不是一件很悲观的事情。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听我那个朋友在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一点都不悲观，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你大概知道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想做什么事情，你至少就有一个目标了。但你在那个目标之前，先把你现在这个浑浑噩噩的日子先把它过好，不是比较好吗？你干嘛累积这么多痛苦，然后才到40岁死？那你现在就可以去试一试啊！你干脆在你40岁以前把自己的人生过好，然后40岁的时候没有一点遗憾的走，不是更好吗？
2: 所以你们对这个想要在某一个岁数去死亡这件事情，你们自己本身是不会有这种想法吗？
1: 我自己吗？我自己会给自己一个年限呢、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年限是
2: 就你没
1: 包
2: 有想过
1: 括
2: 要活到几岁吗？
1: 有啊，
2: 几岁？
1: 我差不多70以前就好了吧，60几、70几就好了。
2: 阿喵呢？
0: 没有想过，但你刚刚说我也没有这个想法。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就是 我自己认为讲这种话的人多半就是

0: 是开玩笑而已，
1: 哈哈，我就知道。
2: 那你有想过要活到几岁吗？
0: 没有，但我也不想活到太老。嗯，
2: 那你们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你活着是为什么？
3: 没有意义，你就是享受。你都投胎成人了，你就只能享受啊，把自己过得好就最重要。对我来说了，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自己过得很惨。
2: 好好，那我们先进一首歌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继续跟大家聊生命的意义。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说这首歌跟刚刚的话题有什么相关，我们等一下回来。

拜。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就在讲说生命的意义，那我再问一次你们对于生命的意义是有什么想法吗？就你们觉得活着是为什么？
1: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想法不一样耶。像我现在就觉得我生命的意义就是把我的检定考过。反正我这个人就觉得你这个阶段有什么目标，那你这个阶段的生命意义就在哪里啊？大概就这样。
2: 如果从阿喵的话讲出来的话，以偏概全就是活在当下。
1: 对啊，
2: 活在当下。因为其实你如果真的要探讨生命有什么意义的话，我没有信任何教养，就是我没有信宗教，我觉得没有意义。你投胎成人类，你就是为了活这一遭，然后活这一遭是为了什么？要么渡劫，要么把自己活得更好。
0: 渡劫是什么？
2: 渡劫就是有情劫啊，或者是一些反正就是很多不一样的劫数。通常如果以这种有信玄学的人来讲，渡劫这个东西就是你上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这辈子要把它做完，或者是你上辈子欠人家的债，你这辈子要还。
1: 那如果像 Lini 讲的，就是他刚回答说他觉得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当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对于金钱上也是这样子吗？就是你通常都会把钱花完这样、就是、
2: 取决于你想过得多好啊。像如果你已经把你未来规划好的话，那你肯定会想很存很多钱的。你想去可能欧洲旅行的话，去一个比较贵的地方旅行的话，那你肯定想把钱存好啊，然后再一次把花掉、啊、
0: 你是吗？
2: 我吗？
0: 你不是最近很常出国？
2: 我之后也很常出国。
1: 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问他。
2: 我就要去上海、日本跟韩国，又要再去一次，去玩啦。
0: 所以你是及时行乐吗？
2: 我会存一部分的钱，但我会想办法犒赏自己，而我犒赏自己的方式就是出国玩或者是穷游。其实我很喜欢搭飞机，我这个人就是蛮奢侈的，我真的很喜欢搭飞机。我可以为了搭飞机穷游，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很穷很穷很穷，身上只有两三万块钱，但是我买了一张6000块钱机票，我会存个2万块3万块，然后去韩国吃一顿再回来。我就是这种人，所以我才会说其实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你要赋予它意义它才会有意义。这样有回答阿喵的问题吗？
1: 有啊，但我都会觉得像我就会有一些存款，然后我会觉得这样子把它花完很没有安全感。
2: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我肯定还是会留一些钱，然后再把可能户头至少要2万以上，然后我才会存其他钱，出去玩的钱
1: 有点太少了。
2: 没有办法，我就是只会存这样子，就定存存一些进去啊，慢慢存慢慢存慢慢存。
0: 好，那我们绕回来死亡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提前知道你自己的死法，但是你不能改变，你就是知道而已，或者是你知道哪一天死但是你不知道死法，你会想知道哪一个？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死法，但是你都会死。
1: 当然是时间呢、啊、
0: 你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死？
1: 对，
0: 不是怎么死的。
1: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死，我才可以规划我死之前要干嘛，但死法其实不那么重要，因为你会死就是会死。
0: 那如果你知道你下一个礼拜就会死，你会做什么事？
1: 应该就跟多数人一样吧，就是出去玩。
0: 出去玩？那理你呢？
2: 我其实蛮赞同阿喵这个的说法，但是我不赞同下个礼拜如果我会死的话我会干嘛。因为其实之前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世界末日之前你想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明天就世界末日好了，你现在想干嘛？我那个时候好像才国中还国小，我说我想把我家附近的 Seven 跟便利商店全部都砸了。
1: 为什么？
2: 就是没有理由，就很怪。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反正就是我想把一间店砸了，把什么东西都砸了，就是所有东西都不存在一样，然后把它砸了，虽然最后一切都会消失殆尽，但我就是爽那个过程。
1: 所以你在世界末日之前你想做的事是你原本不敢做的事。
2: 你也可以这样归类，但是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在世界末日之前我还是不敢去抢银行，但我还一直蛮想去抢银行。
0: 好好。
1: 那Lini，你有想过你死之后会去哪里吗？可能去天堂啊之类的。
2: 有很多人说过什么去阴曹地府喝孟婆汤转世，也有很多人说上天堂投个胎转世，但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就是看你，因为我玄学嘛，有时候还是会半信半疑，但通常这一块的话，未知的东西我还是会选择相信。对，就是如果说我死掉之后我会去天堂还是地狱，取决于你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多做善事，或者是有没有做恶事。
1: 那你有曾经想过你可能会下地狱这件事吗？
2: 有啊，
1: 我小时候会很担心耶，就是我会很担心我自己吃饭没吃完，然后可能下地狱都要吃喷之类。
2: 可是我突然觉得说，就是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可能会下地狱，但

0: 我一想到强奸犯、杀人犯，那我就会想到，哎，其实我的罪好像也没有那么重，哎，我好像有几率上天堂，有几率，不是一定会。虽然我觉得我这个人平常做的好事不够多，但我做的善事也没有到很多，然后可是我做的坏事也没有很多吧，顶多就是叛逆而已啊。
1: 哎，那我问你们哦，如果你们就是有个死对头，这辈子最讨厌的一个人，然后你知道他死掉，你会作何感想？
2: 我不会作何感想啊，就是他死掉了，关我什么事？我不会特别开心，也不会特别难过，就是反正他死掉是他的事情。
0: 如果是我自己有一个死对头，那要看这个死对头带给我什么样的感受。比如说，他今天是一个劲敌好了，我在跟他争一个账，他是我跟他对家公司，然后争很多合作案什么之类，我很讨厌他，因为他每次都把我项目抢走。但他如果某一天突然死掉，我会觉得很空虚，就是那种竞争力不存在了，就是他其实不像是一种说，可能我很讨厌，然后他希望他去死什么之类的，比较像是突然有一个跟你旗鼓相当的人从你生命中消失了，你会觉得很空虚。
2: 他其实某方面带给你动力，这样。
0: 对，就是或者是一些想超越他的感觉，他可能也是，就是那种旗鼓相当，某件事他做的比我好，或者是我某件事做的比他好，这样子。
2: 那如果设定是这个某一个女生，然后她抢了你男朋友，然后还害你家破人亡，这种人死掉，你会怎样？
0: 抢我男朋友无所谓啊，代表我男朋友很烂呐、啊。然后等一下不要笑，然后家破人亡的话，那我希望他 go hell 去死吧，就是不要搞得我家破人亡好吗？你可以把我男人抢走，但是你不能害我家没了。OK，好，那听完这么多，如果有一些听众有那种想要死亡的想法。我建议是可以跟身边人去聊一下，不然就是找一些抒发管道，不要让自己憋在心里憋那么久，不然会像我们最一开始讲的，会成心理疾病。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拨打1995专线，就是可以找人聊聊。对，那我们这集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 Lini，
2: 我是阿喵，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安安。龙飘飘1977年在马来西亚出版个人第一张专辑《花飘飘水飘飘》，从此拉开了在以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歌坛发展的序幕。龙飘飘有一副被称为龙腔的歌喉，早在1975年出道的他已经发行过92张唱片，他是继邓丽君之后第二个在大陆发行唱片的台湾歌星。他从1993年到1998年六年之间唱片了35个国家，超过60个城市。今天要带大家来回忆的是龙飘飘的《请你别忘记》，收录在他198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

无论你走到天涯和海角，请你别忘记，有个人对你日夜关怀，默默祝福你。龙飘飘细腻醇厚的歌声，让歌曲变得韵味十足，勾人情怀，让人沉醉其中不可自拔。龙飘飘的独特魅力就是，听他的歌就好像是情窦初开时看爱情小说。龙腔雅韵的歌声，飘逸洒脱的嗓音，是市场公认的畅销歌后，更是1980年代大家共同的听歌回忆。谢谢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念某些人。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来到 Hello 午安这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好，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觉得非常熟悉呢？没有错，因为我今天就如果大家有看我的标题的话，你会发现我今天的节目其实是延续我在四月，大概四月二十二号吧，那个时候就有介绍大家《Show Me the Money》上面的一些歌曲。那我今天就是想说要把它，希望可以完整推荐完。但是呢，N 家非常的话痨，所以也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成功的。好，但是说到这边的话，今天要先介绍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就是其实一样是我们电台的小助理啦。那我就请他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视一丁的林佑慈，是行销部的。
0: 哦 ，Hello， 欢迎我们行销部的佑慈。对，哦，好，然后因为今天他算是来观摩的啦，那我就想要再问一下佑慈，就是你平常听音乐的风格是什么？就是你会大概听哪些音乐这样？
1: 我通常都是听华语歌曲，就是陈绮贞或周杰伦之类的。
0: 哦，那感觉你都是听那种很经典的，就是中文歌之类的，
1: 就比较清新一点。
0: 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曲风，虽然说对你来讲可能会有点陌生，就我今天要介绍的是韩饶的关系，对对对，但没有关系，还是邀请佑慈跟我一起听音乐这样子。好，那就先谢谢佑慈。对对对，好，谢谢。OK， 好，那就先回到我们的节目。那佑慈今天就是会一样，就是会坐在我旁边，然后陪伴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聆听音乐啦。就算是给佑慈的一些歌曲介绍吧，然后也给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一些歌曲介绍。那先说到我今天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 Tonky 战队的，那 Tonky 战队里面的 Now and Young、Flicky Band、Royal 44， 还有 Young Shooter， 还有Double Down 一起演唱的这首 Money Chase， 大家一定非常的不陌生，因为呢，我当初4月22号的片尾曲就是用我们的 Money Chase。 为什么要用这首歌呢？因为那个时候虽然有讲到 Money Chase， 可是没有非常深入的去跟大家做介绍嘛。那这首歌曲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地方其实是它的 beat， 就是如果你是听饶舌的话，你应该会知道饶舌都会有一些制作人帮忙做 beat 嘛。那这首歌的 beat 其实就是 Hoki 叔，对，我们的 Hoki Shibaseki 他所做的这个歌曲。那我自己个人超级喜欢他这首 beat， 是因为他不是叫 Money Chase 嘛，其实就是和钱有关嘛。然后他的那个 beat 里面真的就充满了很多那种刷卡声欸，我就很喜欢那个刷卡声，我就觉得里面的乔斯做的非常的满。然后而且我有说到像 Now and Young 还有 Royal 44他们的声音其实是蛮适合挂电的，就是他们可能都会使用 Auto-Tune 嘛。那所以说在里面这首歌里面他们两个真的是如鱼得水，就是这两个人 Now and Young 还有 Royal 44就是凭借了这首 Money Chase 就是打消大家对他们的一些质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进战队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就是他们大家是觉得说这个战队里面的王牌应该就是 Flicky Band， 然后其他

0: 自己个人最爱的点其实就是 Hokey 书的 beat 啊，然后我刚刚说到的 Royal 44里面的旋律，然后还有那晚样他自己的副歌啊，其实 Flicky Band 那里我也很爱，然后 Double Down 也很厉害耶，他的歌曲跟他的声音比较粗犷，可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很不违和，而且确实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 Hokey 书真的很厉害，就我觉得今天 rapper 跟那个做 beat 的人，就是制作人，他们之间真的是要有很大的磨合，才可以有一个加成效应。所以我个人真的很喜欢 Money Chess 这首歌，就推荐给大家。好啦，讲了那么多，那我为了要让大家听更多的歌曲，我现在要进入下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来自 Lima Shippy 还有我们的朴仔饭战队的歌曲。那这首歌曲演唱人是 DK Trey B， 还有 Lena Lila， 还有 Flow。Seek 以及我们的 JVY 所演唱的 No Matters， 那我们先来聆听看看吧。
1: 五 zwei nach Pankow。

让你不孤单，现在是 AN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所播出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佳，欢迎大家回到 Hello 午安。现在时间是12:19啦。那我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来自我刚刚说的 Lima Shippy 还有 J-Part 的战队里面 DK Trey B, Lena Lila, 还有 Flow Sick, 以及 JVY 所演唱的 No Matters。 那 No Matters 众所皆知其实就是没礼貌的意思，对，没有错，其实这首歌曲想要传达的就是一个无所畏惧、没礼貌的概念。然后跟大家讲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哦，先介绍一下这个战队好了 ，Lima Shippy 还有 J Park。Lima Shippy 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众所皆知的李辉敏，大家应该有听过。我一直在说 Gavin Run 这个双人制作组，那双人制作组里面就有一个人叫做李辉敏，那另外一个制作人叫做朴圭正。那这次啊，其实就是 Lima Shippy，Lima Shippy 是李辉敏自己的另外一个第二人格的感觉，就他算是他另外一种制作人身份。平常 Gavin Run 里面的李辉敏是那种比较和善，就是那个 beat 会比较大众，就是大家会比较好驾驭的那种 beat。 但是这首 No Matters 大家一开始听的时候，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不习惯。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思考到要不要推荐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驾驭或是人人都能够接受，因为如果你认真要讲的话，这首歌其实蛮吵的超好笑。但是呢，我自己觉得这首歌虽然在我自己心里没有到真的是很爱，可是我觉得很有 Lima Shippy 的风格，因为 Lima Shippy 的风格会更黑暗一点，然后他们的 beat 会更难驾驭，就像这首歌一样，就是非常的吵。然后呢，大家应该听过我有介绍过一个曲风叫做 Rage， 对，没有错，这一个曲风就是 Rage。然后呢 ，Lima Shippy 他的那个 beat 啊，本身也是 Rage 曲风非常的强烈，所以说是那种 Rage 曲风驾驭的比较好的人，会比较能够驾驭上这个 beat。然后呢？其实这首歌在播出去的时候，也有人一直说觉得很多人跟这首歌不太适配，但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这首歌的 MVP 的话，我会颁给 JV White。 跟大家说一下， JV White 就是大概在歌曲后段，就是你觉得超级燃的那一段，那个超级燃的那一段其实就是 JV White 所演唱。然后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我一直有在说 Okashi 这个团体，就 Okashi 这个团体的话， JV White 就是隶属于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然后他同时也是 Okashi 的队长，所以说我觉得我对他的 beat 驾驭能力真是给予高度的肯定。因为在这首歌里面，我真的觉得确实就是 JV White 真的是 MVP 耶，真的 MVP 要颁给他，他真的是驾驭的很好。大家都说，而且当初那个 Lima Shippy 还有 J-Part 他们战队要组建的时候啊，其实还缺了一个人，就是那个时候所有 team 都满员咯，然后就谁也没想到，因为 Lima Shippy 是近几年非常红的一个制作人，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吧，我很喜欢一首歌叫做 The Three， 那 The Three 这首歌的制作人就是 Lima Shippy， 所以说啊，因为这个关系，因为这张专辑他就变成了年度制作人，然后近几年真的是超爆红。然后包含我上次在五月初不是有介绍 Hip Hop Player 这一个庆典吗？在这个庆典里面， Lima Shippy 也是作为10号舞台的压轴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制作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我说很真的是高度肯定。然后那时候组建的时候不是说很意外没有满人，结果 JVY 就是差点被淘汰，但是被他们救回来的。我真的觉得如果他们没有把那个 JVY 救回来，真的现在情况完全就不一样诶。然后我觉得 JVY 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每次在 Show Me The Money 真的都是展现出他最好的一面，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诶，为什么他每次都死里逃生，就是好像差点被淘汰，但是又被导师高度肯定，然后直接救回来这样子。我就觉得蛮特别的，而且我觉得在这首歌里面真的是发挥了他所有的优势，反正我自己个人蛮看好他的。好啊，讲那么多，先再介绍到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其实和 JVY 也有关系哦，因为这首歌的原唱就是 JVY 还有 Trey B 他们所演唱的妈妈，我们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

0: 妈妈。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现在的时间是12:28，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N 家。先介绍一下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好了。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来自 Trey B 还有 JVY feat 我们的 Uneducated Kids 所演唱的《妈妈》。我刚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下 feat 的人是谁了。feat 的这个人大有来头哦，就是我上次不是有提到 Flicky Ben 还有 Trey B 吗？对，他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来自同一个厂牌，那个厂牌叫做 Dirty Play。但 Dirty Play 的老板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的 Uneducated。对他，通常我们大家都会叫他未受教育之子。对，如果大家觉得他的英文就是艺名非常难记的话，你就直接叫他未受教育之子。真的很多人都这样叫他，还蛮好笑的啦，因为他自己本人的脸，他的人设就是一个比较厚脸皮的 rapper 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当初 Lima Shpi 他们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问 JVY 还有 Trey B 嘛，然后他们好像说这首歌做出来的意思就是他们一直在想说，不是有很多那种给家人的歌曲嘛，那一定嘛，这首歌都叫妈妈了，那一定就是给妈妈的一首歌曲。然后他们都说给家人的歌曲通常都偏比较悲伤嘛，可是我们的 Lima Shpi 也就是李辉敏说，但我们不想要做一个这么悲伤的一个亲情歌曲，所以就说不然我们就妈妈这首歌好了，就很强烈的风格。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跟刚刚的 No Matters 应该是差不多的感觉，就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偏吵，你第一次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难接受的那种歌曲。因为我第一次

0: 听的时候，诶，应该说我没有到觉得很难接受，但我自己是个人认为，应该很多人都第一次听的时候会很不习惯啦。然后这首歌曲那时候也超扯的，就是这首歌曲那个时候现场超级炸，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喜欢是它这首歌曲其实3分54秒哦，然后就快4分钟，可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冷场诶，他的那个情绪真的是一波一波这样推上去。然后这首歌就是说，妈妈，我终于成为传奇了，就是说妈妈不用担心我，我现在已经是传奇了，所以说这就是给妈妈的一个报平安的一封信的那种感觉，就做成这种 feel。然后 Trey Big 跟那个 JVY，我自己是觉得这首歌里面讲最好的应该还是 JVY，就我觉得 Trey B 啊，他其实本身就大家都很看好他，然后他平常的那个，大家都觉得他声压很够，就是音量非常的大。然后妈妈这首歌里面，我是觉得两个人搭配得非常的好，然后跟我自己也个人超级喜欢他的巧思，因为是给妈妈的一首歌，但是又做得很燃很炸。然后 Uneducated 嘛。不是说他是 Trey B 的老板嘛，所以等于是他这个老板来帮儿子助阵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 Uneducated 他在后面，就其实后面那个，我觉得歌曲快要结束，那个高潮要再推往上推的时候，其实是 Uneducated 就把它撑起来这首歌，因为他那个他很好笑诶，就是这首歌里面他后面还给我结尾妖精，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那个表情非常的狂气，你就觉得说诶，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来自信，而且他那个歌曲也写得非常的好笑，就真的是歌词很荒谬这样子。然后大家都一直说他很像吹牛大王，就是他很喜欢在他的歌词里面加一些比较夸大的字句，那确实在《妈妈》这首歌里面还是延续了他这样子的一个人设，就还蛮特别的。而且 Uneducated 就是未受教育之子，他平常就是绑脏辫，就那种长的脏辫，就还蛮特别。他这个人真的是还蛮有辨识度的，而且他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爆文，就我不知道爆文是怎样新人设吗？反正最近不管是编发也要爆文，然后平常穿的那个衣服也要爆文，然后平常背的包包也要爆文，就还蛮特别的，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啦，那说到这里的话，其实今天又要再继续讲到朴宰范这个战队，就朴宰范跟李慧敏这个战队的歌曲。那再来下一首歌曲，自己我个人也超级爱，它是 Zen the Lila feat. Justice 所演唱的 Mr. Rock Lee。那我们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
1: Call me, Mr. Rockley，开口要点，say say morning。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回到 Hello One 节目。现在的时间呢是12点36分哦。先介绍一下刚刚所播放的那首歌曲好了。它是来自 Lena Lila Feat Justice 所演唱的 Mr. Rockley。为什么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我自己觉得 Lena Lila 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厉害的一个老手哦。就是他是 rapper 嘛，然后他其实资历也算蛮雄厚的，就如果你有听过我之前做的节目叫乐听人的话，你就会知道我讲过一个厂牌，它叫做 Ambition Music。 那 Ambition Music 里面旗下就有那个 Lena Lila 这一位艺人。那这位艺人很酷哦，他其实不是第一次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可是呢其实他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大概应该已经五六次了，可是这次是他史上最好的成绩哦。就是其实这首歌曲是本选歌曲哦，应该说妈妈还有 Mr. Rally 都是 Limashp 他们这个战队里面的本选歌曲。那什么叫本选歌曲？其实就是刚刚音源战嘛，就是我不是说有小组歌曲那种音源嘛，他是先有这个之后才会晋级到本选。本选就意思其实就是你本选如果通过了，那你就可以进入半决赛。因为其实 Show Me The Money 的机制是这样子，他要先本选之后才会有半决赛，半决赛之后才会有决赛。那这里本选就等于说恭喜你有已经有自己个人的舞台跟个人的歌曲了，像这首 Mr. Rockley 其实就是为 Lena Lila 所制作的哦。诶，这首歌真的是他自己的主题曲呢。然后呢，如果你有在看动漫的话，你可能会知道李洛克这个角色。就其实我自己本人不太看动漫，可是我当初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蛮感动的，因为李洛克的个人经历和 Lena Lila 很像。 Lena Lila 就是屡战屡败，然后一直不断去参加这个 Show Me The Money。 那听说李洛克也算是这样子的角色，就他可能是一直不断经历失败，最后终于成功了，所以说和 Lena Lila 本身的经历很像哦。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Lena Lila 有一个绰号叫做绿王。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他在参加 Show Me The Money， 他的人设其实就是一个很喜欢绿色的 rapper， 所以说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元素真的都是绿色。像之前他可能就会染绿色头发，戴绿色戒指，戴绿色手表，穿绿色鞋子，然后穿绿色衣服。可是最近其实比例有下降，就可能就顶多戴一个手表是绿色这样子而已，就没有像之前一样绿的这么夸张。但是没关系，这人设建立非常成功，我已经记住他叫绿王了。你如果觉得 Lena Lila 这个名字太长很难记的话，你就直接叫绿王就好。我真的觉得哇，非常的方便呐。那 Mr. Rally 自己个人最喜欢就是真的是老手之间的对决，因为我不是说 Feat 的人叫做 Justice， 但 Justice 本身也是一个嘻哈界大佬，他是那个 Indigo Music， 对，上次也有讲到 Indigo Music 里面呢就有 Justice。 那 Justice 呢也是被大家称赞说真的是饶舌技巧非常的厉害，而且很多人都不太敢找 Justice Feat 的原因就是因为怕被他压过去。因为 Justice 以前也当过 Show Me 的导师，可是他之前当帮唱的时候大家都说有一个毛病，就是呢因为 Justice 实在是太强了，他很容易抢过选手的风头。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次 Mr. Rally 呢， Lena Lila 跟 Justice 两个人是相辅相成，就是没有谁抢过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而且也非常的励志。而且我不是说李洛克吗，那个 Lena Lila 就是绿王，他真的在他的手上

旁边纹一个星刺其实是李洛克、欸、而且超级大片就在手上那边。我想说哇很厉害、欸、我就觉得纹那个已经超痛的，就没有想到他居然又特别去纹了一个新纹身，然后也恭喜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定位吧，就是 Mr. Riley 真的就是在强调他这样子，所以说这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那好啦，那再介绍到下一首歌曲吧。那下一首歌曲是我自己个人也非常看好的一位女选手，她是来自泰国的 Millie。 那这首歌呢是 Millie Feat Local 所演唱的 AEIOU， 我们现在聆听看看这首歌曲吧。

Hello One， 让你不孤单。现在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所播出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现在的时间其实是12:45喽。哇哦！那刚刚播放的歌曲其实是来自 Milly 还有 Fit 我们的 Local 演唱的 A E I O U。那如果你有记得4月22号的那个节目的话，你就会记得我有说过，其实 Milly 是来自 Grey 还有 Local 这个战队的其中一位女生。然后我刚好说到嘛，哦，哎，我介绍吗？那个时候有说 Show Me the Money 是史上第一次有国际生参赛，就是因为 Show Me the Money 其实是韩饶姐。嘛，那这次开放国际生也一起加入。那 Milly 的话，我有说过他自己是泰国人，所以说他那个时候很厉害，他一个人女生，然后而且是国外，就外国人这样子，然后就走到了本选这个舞台。那这个舞台他也是使出浑身解数啊，这首歌 A E I O U 嘛，刚刚应该有一直听到啊 A E O U 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哎，其实西文的话 A E I O U 也是 R A E O U 哦，蛮特别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 Milly 是泰国人的关系，所以他想要把母音规则这件事情放进歌曲里面。那 A E I O U 这个歌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有说到我自己很喜欢 Flicky Band， 然后那个时候非常不幸的就是我们的 Flicky Band 跟 Milly 两个人对到，他们真的是强强对决，这个双强打架，不论是谁走了真的是都非常的心痛。然后那时候就是非常可惜的 Flicky Band 因为对到 Milly 所以就输了，所以他就真的就回家了，超难过的。因为大家都很看好 Flicky Band， 觉得他应该是 Tonky 组最有机会走到冠军赛的人，就呢他居然在这里就被 Milly 给送走了。我真的是哇，我讲几遍都觉得好心酸哦，就是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但我现在已经有走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我已经为他难过很久了，对，不然因为共情能力太强这样子。好，那 Milly 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见的对手，就那个时候是紧急事态跟那个这首歌就是 AEIOU 在互尬。那我觉得 Milly 很厉害的一个点是他的舞台设计真的就像在看一场舞台剧一样。但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我完全感受得出来 Milly 很不想要输，就是他虽然说从节目上面就看得出来他在跟那个 Flicky Band 对战的时候真的是使出很大的那个权力这样子。因为他在这首歌里面的设计完全就是不管是表情啊，就是那种演绎或者是唱歌的部分，真的是都表现得非常的出彩，真的很起承转合耶。反正他就是从看他表演你可以感受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全方位性的艺人。但那时候就有些人觉得很不平的是觉得说你都已经是一个艺人了，而且甚至是他其实说不定是有机会坐上导师席的哦，就是你一个可以坐导师席的人下来和选手一起比赛，这其实好像有一点微微的不公平。可是不得不说，我觉得我感受得出来 Milly 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节目的原因应该是因为然后挑战自己吧，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泰国非常有名的那个，诶，应该说艺人吧，对，所以而且他上过那个克切拉，就是所以可想而知一定是非常的厉害。我觉得 Flicky Band 在 rap 方面没有输，他可能唯一输的地方只有就舞台安排跟设计吧，因为 Milly 真的是很会安排自己的舞台设计。所以我当看到 AEIOU 的时候，我当下就觉得 Flicky Band 可能有点不太妙，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输，就真的就输了。可是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票数差异其实不大，好像差个20几票而已吧，票数差异非常的低，所以又觉得哇更可惜了。然后也感受得出来诶很酷耶，跟大家讲一个 TNI， 就是 Milly 还有那个 Flicky Band 他们两个都是02年出生的，所以说他们是同龄人哦。但他们两个真的就是很厉害，完全是扯劲的对手，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想要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但还是觉得 Flicky Band 在这里走掉真的是可不可以看100次广告把他复活，真的是看到很多人都在讲这个，然后我自己个人心里的想法也是这样。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先进入到下一个就一样也是冠军候选人的一位选手吧。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金夏温是谁？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金夏温 feat. Crush 所演唱的《Soon》，我们先来聆听看看这首歌吧。그대로 완벽을 보기 원하겠지만 그건 인간처럼 하루 만에 만들어지는 게 아니야 나는 부모님 속을 썩이는 법을 알았점 그리고 외치 내 인생은 소년 많아 나도 알아 내가 변해버렸다는 건 내 패도 많잖아 이제 더 멀리 갈 수 있겠다고

0: 다음 날이 되면 바로 사라지는 먼지.
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佳。那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冠军候选人，也就是 KC 这个当红厂牌里面的一位实力派的 rapper， 叫做金夏温所演唱的《损》啊。Offit 的人是 Crash， 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战队是 Crash 跟那个 Lico 战队的金夏温嘛。对，那 Crash 哦，我觉得他非常难得。就是如果说你有在听哦，应该说你有在看韩剧，你可能对 Crash 也不会到太陌生，因为他就是唱那个 Beautiful 的那个原唱嘛。那 Crash 他虽然说我都会叫他 OST 小王子，但其实他本人饶舌的那个实力也是非常精湛的哦。所以说他这次才会和就是 Crash 跟 Lico 他们才会组成一个 team 嘛。然后我觉得这 TNI 也非常酷。我就分享给大家，就是 Crash 那个时候第一次接到那个 Show Me Your Money 的邀约的时候啊，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去找 Lico， 就问说你有没有做，如果你要一起做的话我才要去，但如果你不一起做的话我就不去了。对，他们两个人就是感情非常的深厚啊。然后终于就 Lico 也是被我们的 Crash 说服了，可是我在想他会不会做完这次之后就后悔了，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制作人啊，每次参加完那个 Show Me Your Money 都面目全非、欸、也不是说面目全非啦，就是他们真的是累到不行，肉眼可见的累。然后每次录到节目的后半段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疲惫，就感觉他们已经很想回家，想说这比赛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那我们的金夏温作为冠军候选人呢，这次是跟 Crash 一起做演出嘛，那 Crash 一样在这首歌里面展现非常

常好的唱功哦。所以说就金夏温用他非常精湛的饶舌实力去说服大家之外，其实还有 Crush 这个角色帮忙锦上添花，我就觉得非常的好。而且两个人搭配哦，我非常喜欢 Crush 那个过渡段啦，虽然说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就只是快嘴一下之后就再接一个抒情觉得很奇怪，可我自己觉得个人是完全觉得不奇怪，我很喜欢他的那个曲风上面的一个转变，我觉得他转变的很顺畅。而且这首歌只能在就是强调他自己的故事吧，你知道这首歌叫做呼吸，就他其实是就是韩语直翻过来的，所以刚刚说顺吧，那他是呼吸的意思，然后里面就一直什么 bring in bring out 就是吸气吐气嘛。然后虽然说这首歌叫呼吸，但大家说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金夏温你真的有在呼吸吗，就是很多人都这样子讲，我自己个人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你在这首歌里面真的完全找不到他的换气点到底在哪里耶，反正整个就非常的顺畅，然后作为冠军候选人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啦。啊，这首歌我自己个人也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很多人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期待说金夏温，就有期待他的也有唱随他的，但我觉得他每次真的都做得特别好，他真的是劳模一名啊，因为那个 Lico 跟 Crush 都是一个非常平民的人。好，其实时间也差不多咯，那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其实是来自一样是 Lima Shippi 他们战队的人，是 Flow Sick 所以演唱的 Bounce Back， 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来做结尾吧。那每周一到四的12点一定要准时收看跟收听我们的 Hello 午安，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历史总是和现实意外的相似，古人写出的故事跟现实又能差多少呢？你印象中的经典故事，超越时空的似曾相识。您现在收听的是《印象中的经典》，这次又是穿越到哪个故事的时空中呢？早安，你好，平安喜乐，欢迎收听《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今天这一集呢，接着来跟各位分享人物小传的部分，好吧？前几集跟各位分享了蜀汉阵营的两大重要人物，对吧？刘备跟诸葛亮。那么这一集就来跟各位分享刘备的两个弟弟关羽跟张飞。我们先来跟各位聊聊关羽吧。关羽应该是我们最熟悉、再熟悉不过的人了吧？毕竟我们在各大宫庙里面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我们的关圣帝君，对吧？而且加上说，我们认识关羽都是从《三国演义》这一个著作、这些经典故事里面认识的关公，对吧？哦，对，先跟各位达成一个共识，我们先有一个前提的概念。我接下来的每一集人物小传，我都会跟各位先做这个前提啊，就是说《三国演义》是《三国演义》，历史是历史，《三国演义》它毕竟是一本章回小说，很多剧情、很多桥段其实是夸张化，甚至是虚构的，所以它里面的每个人物、每个角色，仅仅是存在于那一部小说里面，跟历史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三国演义》当中的关羽是《三国演义》的关羽，跟历史的关羽是两回事。我希望我们先达成这个共识，好吧？虽然他们每个都同名同姓，但是，我们在这里就把它分清楚一点，好吧？小说里面的人物那是小说里的，他们的原型是历史上的人物，但他们两个不是一回事，好吗？可以哈 ？OK， 我就继续下去哦。好 ，OK， 那么说回我们的关羽，关二爷。我们对于关羽的认识应该没意外，除非你从小从幼稚园开始你就是读历史系的，不然应该都是从《三国演义》认识的关公吧，要么就是从宫庙里面的故事。我们印象中的关二爷应该就是个很神圣的人物，并且他是个大红脸，拿着个关刀骑着赤兔马，对吧？这是我们既定印象里的关公。但是很可惜的是，历史上的关公，第一个他不是大红脸，准确来说是《三国志》史书上没有特别记载他长什么样子。大红脸这一个设定，你严格来说其实也不是《三国演义》赋予他的这个外貌。《三国演义》的原文是写面如重枣。什么叫面如重枣？就是说他的脸色像是一个成熟的枣子，暗红色的，也可以说是那一种气色很好、气血饱满的颜色。所以其实我自己啊，我是不会把它解读为大红脸，我更愿意把它解读成是他的气色很好，红润，就是可能他这几天睡得比较好，吃得比较好，所以气色气血很好，这样气血足，你懂？我会把它解释为他有气血，有血色，我不会把它解释成大红脸，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的神像那样是个大红脸，我不会那么解读。为什么会现在演变成我们看到的神像是大红脸？比较大的可能是经过历代的说书人他们夸饰化了关公的长相，从有气色啊，这个红润的脸夸张化了，就变成说他是一个大红脸。因为你知道，你们应该有听过异相这个词吧，就怪异的异，长相的相。当时的人会有一个观念，就觉得说异相就是一种帝王之相，或者是说有非凡的长相就必定有非凡的命运。所以说，历代的说书人

可能就疯狂的去放大他面如重枣这一点，从面如重枣变成是大红脸，而且这种大红脸得是我们一般人凡人不会拥有的那种非凡长相，用这种方式间接的告诉观众、告诉听众说，这个人是重要人物，可能不见得是主角，但是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样。总归来说，历史上的关羽他不是大红脸，如果他真的是大红脸的话一定会写上去，因为这不是一般人会有的长相。那既然没写，那就代表说他可能长得就是跟大家差不多啦，也不是说他大众脸，就是没有什么特色好写，不是说特别帅，也不是说特别丑，至少肤色应该就是正常的肤色啦。除了大红脸这个特色以外，另外一个就是他拿着关刀嘛，他的专属武器是大名鼎鼎的青龙偃月刀，对吧？但是其实啊，我又有其实了，很可惜的，青龙偃月刀的这个设定也是《三国演义》赋予的，正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说关羽他拿的是什么武器。正常来讲是不会有所谓的专属武器的，这跟有自己的马概念上还不太一样，自己的马相当于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宠物或者是自己的车，但是自己的专属武器还给自己的武器取名字，这就有点中二了。你知道给自己的武器取名字相当于我把我的手机，我给我自己的手机取名叫阿明，我找手机的时候就在那边，我的阿明在哪里，差不多的概念。然后再来，你们去细想这个逻辑，你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关羽在历史上拿的基本上不会是关刀。我们先不谈东汉末年有什么样的兵器，好吧，我们先讲这个逻辑就好。你想哦，青龙偃月刀有多重，虽然我知道有人会跟我说，可是关羽他够高啊，关羽他对，你们知道关羽多高吗？历史上没说他多高啦，但是三国演义说他身长九尺，九尺相当于现在的210到216公分左右，哎，他有2公尺高，哎，哇塞，巨人啊！Anyway， 反正可能会有人跟我说，那个关公他够高啊，他200多公分，所以他一定有那个力气可以挥得动这么重的刀。但是首先，在战场上面尽量不要拿太重的武器，这应该是常事吧。你拿很重的武器，势必说你要花更多的力气，你才能把武器挥出去，你才能做到伤害的效果。再加上说当时他们骑着马嘛，你骑在马上当然是拿的东西越轻便越轻巧越好吧。你就假设啊，假设关羽他真的拿着关刀，他拿得起，然后挥，他为了要砍一个人花很大的力气挥那一下出去，那这个时候他身后随便一个人捅他一刀，他是不是就没了，对吧？他一刀挥下去很帅没有错，但是他的动作很大，破绽也一样的大，破绽很多，这是一个理由。我的第二个理由是史书上三国志它上面写说他斩颜良的时候，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关羽他斩颜良诛文丑的事迹，对吧？首先文丑不是他杀的，颜良是他杀的，但文丑历史上不是关羽杀的，文丑算是曹操杀的，但具体是谁杀的，谁下的那个杀手不知道，就是混战中战死的啦。但是因为那场仗是跟曹操打的，所以我把人头算在曹操身上。颜良在历史上那确实是关羽杀的啦，这个没有问题。在史书上有记载他是怎么杀掉颜良的，三国志的原文写的是他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环，就是把他的头砍下来拿回去给曹操这样。重点就在这里，他是刺颜良于万众之中，他是刺死，不是像关刀那样子一斩把人家的头斩下来然后人家就死了，不是这样子的。我原本看到这个刺啊，我以为是类似于长枪或者是长矛那一种专门刺死别人用刺的把人家给刺死的那一种武器，但是我后来看到他下一句斩其首环，他把人家的头颅砍下来了，也就代表说他拿的绝对不会是矛或者是枪，拿的应该是刀或者是剑，因为他在万众之中，他不可能还拿着什么小匕首拿着什么小刀在那边慢慢割人家的头颅把人家的头割下来，没那个时间，他一定是一砍就把别人的头砍下来了。那重点就是他拿的如果不是关刀的话还能是其他的什么东西。我特别去查了一下东汉有没有什么盛行的武器，我看到了一个东西叫做环首刀。环首刀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种武士刀，但是它整体看起来是比较像剑，加上说它的剑柄的尾端有一个圆圈，像是我们现在的钥匙圈，
所以叫做还手

刀，但是他的剑身很像是武士刀啦，所以我就想说还是他当时拿的是还手刀，那就符合原文讲的他刺死别人过后把人家的头颅砍下来，因为这是可以做到的，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个人猜测啊，他拿的应该啦，当下拿的应该是还手刀，拿关刀我觉得不太现实，加上说好，假设他真的拿关刀好了，假设关羽他当时真的拿的是青龙偃月刀，真的是那一类型的武器，那没道理其他人没有拿这种武器啊。这个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青龙偃月刀也好，丈八蛇矛也好，雌雄双股剑也好，在历史上都不会是他们的专属武器，应该说专属武器这件事情本身它就不存在。你要说天子的佩剑那也就算了，毕竟人家是天子，但是你算老几啊，你就专属武器。这句话有点凶，但是说白了就是这样啊，当然是发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啊，你还挑啊。如果假设历史上的关羽真的拿的是关刀，那没道理其他人不能用关刀，没道理就你一个人拿的是 SSR， 然后其他人都要拿 N 卡。所以我觉得说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也是啊，雌雄双股剑 anyway，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凸显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就是跟这些小兵不一样，暗示观众说他们几个在这个故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好，那么这个是关于青龙偃月刀的部分啊。总结来说就是历史上的关羽极大概率拿的不是关刀，我个人是觉得不是拿关刀啦。再来最后啊，针对关公他还有一个代表物嘛，就是赤兔马，对吧？在演义里面赤兔马原本是吕布的坐骑，然后后来吕布被曹操抓了嘛，这个赤兔马也就归了曹操。那曹操后来因为他非常喜欢关羽，关羽是他的男神，所以他在当舔狗的那段时间把赤兔马给了关羽，送给关羽，后来就跟着关羽了，对不对？一直到关羽死他骑的都是赤兔马，这是演义上的剧情。但是在历史上关羽骑的真的是赤兔马吗？很可惜的也不是。哇，是不是有一种信念崩塌的感觉？我们认识的关公既不是大红脸，拿的又不是关刀，骑的也不是赤兔马，什么事情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其实准确来说是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啦，关羽骑的是什么马，那只马叫什么名字，这个是没有被记下来的。那你说曹操确实有活捉过吕布，关羽也确实有降曹过一段时间，那你说曹操有没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把赤兔马送给关羽？这个没有记载下来，说白了就是不好说。你要说有也可以，你要说没有也可以，反正这种历史空白，历史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就是请各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但是我们目前能知道的就是赤兔马他就是吕布的坐骑。关于赤兔马，我其实在我节目的第五集啊，史诗级恋爱脑吕布，我很早期的时候我有做过吕布的人物小传啊，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再去听那一集节目好吗？就是说关于赤兔马我们能知道的只有他曾经是吕布的坐骑，那吕布死后其实赤兔马就下落不明了，也不知道是活了还是被宰了，也不知道，更何况是有没有被转送给谁，转赠给谁，这个更不会知道。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看《三国演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 bug， 就是《三国演义》啊，我们的老罗罗贯中完全没有管过动物的年龄这回事。赤兔马在年轻的时候跟着吕布那段时间可以日行千里啊，这个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全盛时期嘛。可是等吕布死了过后，转赠到关羽手中，关羽就骑了他骑了二十几年，他还是一样可以日行千里。我去，哇，这只马是不会老是不是？这只马年轻的时候日行千里，老的时候还是可以日行千里，哇，什么叫老当益壮？这个就叫老当益壮。但是你说曹操有没有可能把赤兔马送给关羽？我假设他有可能好了，关羽也不太可能过了二十几年到他死的那一刻骑的还是原本的那一匹赤兔马吧。因为假设关羽他拿到赤兔马的那个 moment， 赤兔马大概十几二十岁好了，过了二十多年变三四十岁了，那也是一匹老马了马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到三十岁左右，虽然说养到三十岁以上不罕见，但是他的能力一定有限，就算他身体健康他也不见得能够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样健步如飞吧。好，所以说总结来说就是针对关羽，我们印象中的关羽跟历史有些许不一样的啊，第一个

吴关羽被奉为了我们现在的神明。明明就有比他更有名的，或者是贡献比他更多的，像是诸葛亮，为什么诸葛亮吸收的香火没有关羽来的多？虽然说也有人在供奉诸葛亮啊、刘备那一些的，但是我的理解啦，拜那一些比较像是在拜自己家祖先的感觉，跟关公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我不知道你们，但是我对于关公，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他是我知道的众神之中唯一一个有杀过人的神明。你当然会说啦，他正逢乱世，他又是个将军，他当然会杀人啊，这是很正常的，当时谁没杀过人？但重点就是众神之中你没有看过菩萨杀过人，你也没看过妈祖杀人吧，土地公也没杀过人啊，为什么唯独关羽杀过人，可是他却能够成神？就我会觉得很吊诡。诶，我要声明，就是我没有叫大家不要信关公，或者是叫大家一定要信关公，我没有任何传教的意思，我怕你们误会。我本身是有宗教信仰，但是你个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什么教的我不干涉，我也不在乎，我不太在乎，只是单纯的我有这个疑惑，加上说台湾大多数人对于关羽的认识就是从三国演义或者是我们的民间信仰关公，从关公这个层面去认识关羽的，这是单纯的巧合好吗？我没有任何传教的意思，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啊。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就是说关羽这个杀过人的人为什么他可以成神？我先说我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啊，他成神这一点跟历史上他是什么样的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觉得单纯就是被演绎渲染成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了。即便是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口耳相传的民间小故事了，不要忘了三国演义也不是罗贯中原创的哦，他只是把历年来不管是说书人也好，不管是戏曲还是口耳相传的故事也好，他只是把它核定成一个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然后时间线流畅的这么一本章回小说而已。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关于三国的故事了，而且在这之前，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供奉关羽的情况出现了。那个时候所供奉的关羽，我觉得就已经是大家想象中的关羽了，跟历史上的关羽我觉得没多大关系。我的理由是你们就想一下，我们供奉关羽是因为关羽有什么样的特质？第一个，关羽的忠诚，对吧？他的忠诚是从何而来？因为他跟曹操约法三章，说他就算降曹，他之后还是要回到刘备身边嘛，不惜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千辛万苦也要回到刘备身边，这是一种忠义，这是一种忠诚，对吧？再来就是他够有义气，华容道义释曹操，因为他看在曹操的面子上，他欠曹操一个人情，所以他放走了曹操，这是他义气的部分。再来，关羽的勇，他够勇，不管是刮骨疗伤也好，温酒斩华雄也好，他有这个实力，他也有这个战力，他够勇，并且他也不好色。不好色是从哪里看的？就是他降曹那段时间，曹操为了要陷害关羽，他为了要让关羽违背自己的伦理，这样，所以他故意把他跟刘备的两个老婆，也就是他两个嫂子，安排在同一个房间，故意设一个局，就是要他们三个睡在一起。也可能是故意要造关羽的黄谣之类的，但关羽他是一个很懂得避嫌的人，所以他宁愿在房门外坐一个晚上，他都不愿意进去跟他两位嫂嫂睡觉，这样子哪怕进去睡觉什么也不干他也不愿意。也包括说他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护送两位嫂嫂，也从来没有冒犯过两位嫂嫂，所以他够忠诚，又讲义气，又够勇，实力战力都高，又不好色，品性又好，而且他相传他夜读春秋，对吧？又有文化，等于说是各种美德的集大成者，你知道？除了他的傲气过剩啊，他对自己太自信以外，我们冲着他的这一些美德、这一些特质供奉他，但其实你认真去看，很多事情其实是历史上没发生过的。千里走单骑这件事情是虚构的，严格来说是千里走单骑跟过五关斩六将是虚构的，但是他降曹过后又跑回去刘备身边，这个是真实发生过的，不过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千里走单骑，顶多就百里
啊，再来也没有过五关斩六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虽然如此，也确实有展现出他忠诚的这一点，因为他最后还是。

有跑回去刘备身边嘛。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待在曹操阵营里面确实更有前途，但是关羽他愿意放弃功名利禄回到刘备身边，这个是历史上没有人做过的。所以你说你抓着他这一点，然后说他是一个相当忠诚的将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我认同，好吗？再来，他有义气这一点，讲义气啊，华容道义是曹操这个故事也是《三国演义》虚构的，够有勇气，他够勇这件事情，我认同啊，确实在《三国志》的这个评价里面，陈寿也评价关羽跟张飞说他们是万人之敌，他们的战力、他们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这个我认同。刮骨疗伤有被记载下来，这个是真的，但温酒斩华雄这个是虚构的，历史上的华雄是孙坚杀的，不是关羽杀的。然后最后关羽好不好色，其实关羽他好不好色这一点我打算下一段再来跟各位分享，因为他有一个事件，有一个绯闻关羽有一个绯闻啊，只是就论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的曹操把关羽跟他两个嫂嫂关在一个房间内，还有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时候护送他两位嫂嫂没有冒犯他们，就论这两点历史上也没发生过。但我指的没有发生过不是指关羽他真的很正义，真的很遵守伦理，也不是这个意思，是史书针对他两个嫂嫂根本就没有什么记载，他把墨水他把这些篇幅都给了关羽，只有短短的两句话，就是关羽降了曹操过后他又知道了刘备的去处，又跑回去找刘备，就只有这几句话，没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他两个嫂子就跟消失了一样，具体是几个嫂子也不知道，他跑回去找刘备的时候有没有护送着他的嫂子一起回去也不知道，因为史书没有记载。所以说很难从这一些事件里面看出说关羽他到底好不好色，搞不好他好色只是他没机会或者是没写，对不对？好啦，关于他好不好色这一点我下一段会再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关于他的一个小绯闻啊，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所以说在历史上关羽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宏伟，我们现在供奉的关公其实很多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故事供奉他的，我们喜欢的是演义当中的关羽而不是历史上的关羽，这是有差别的。但你别看我们现在拜关公拜得很勤奋啊，然后把关公视为是跟妈祖啊跟土地公啊差不多的很正面的神明，其实以前在最一开始关羽是以鬼的形态烙印在人民的脑海里面的，最一开始在隋唐时期啊都称关羽为关三郎或者是关妖，都以妖去称呼他了，尤其是荆州的人民啊，荆州的人民之所以祭拜关羽，与其说是祈求他保佑他们，倒不如说是拜托他不要作怪，所以才供奉他的。隋朝的时候有一个僧人，他在玉泉山盖庙宇，就是他声称他见到了关羽显灵，说关羽请天兵天将下来帮他一起盖庙宇，一天之内就盖好了。从此之后关羽的形象才慢慢从鬼变成稍微正面一点的神明的形象。再来随着时间的推进来到了宋朝嘛，宋朝才开始一个个的追封关羽的封号，到了明代才开始出现关帝或者是关圣帝君的称呼，清朝开始给他封了个武圣的称号。以上这一些可以听听就好，没记住没关系，反正我们不是在上历史课嘛。总结来说就是关羽他之所以会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关圣帝君，他其实是经历了几百年时间上的洗礼，不管是受到历代说书人的渲染也好，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也罢，就他不是说关羽一死历史上的关羽过世过后马上就变成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的关圣帝君，并不是，他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演变并且经过政府认可下的产物。那至于说为什么一定得是关羽，为什么不是诸葛亮或者是刘备这种人，关于这个吧，我跟我老师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我老师给出的答案是有可能是因为关羽这个人物刚好符合各行各业的需求。怎么说呢？你们知道在拜关公的除了我们熟知的黑道跟军警以外，因为关羽他够勇嘛，他也讲义气嘛，所以军人、警察、黑道都会拜关羽，除了这三种以外，
读书人。

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夜读春秋。铁匠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就是他自己锻造的。商人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是武财神，对吧？刀剪业，比如说理发师好了，也会拜关羽，因为关羽他拿的是关刀。我这些都可以理解，真的，我这些以上这些我都可以理解。我最无法理解的是什么？是运输业也会拜关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关公他骑的是赤兔马，因为赤兔马日行千里，所以拜的是关公。我最无法理解这个，我最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我本身虽然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我是有宗教信仰的，但是我最无法理解为什么运输业拜的是关公。你就算说他骑的是赤兔马，那不应该拜的是吕布吗？赤兔马原本的主人不是吕布吗？为什么后来改成关公了？因为人家骑赤兔马，所以运输业拜关羽。这个我没办法，我真的我甚至惊讶到语无伦次。我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啊，我没有说不行啊，你要拜什么那是你的自由，你要怎么去解读人家那也是你的自由，我不干涉。只是对不起，我不是运输业的同胞，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反正就是世上职业百百种，因为关公跟很多职业都能够搭得上边，它符合各个行业的需求，所以关公的香火才会越发的旺盛，它才会变成我们现在大名鼎鼎的关圣帝君。但是其实我老实说，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现在的关圣帝君啊，跟历史上的关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现在拜的，我觉得啦，更像是演义上面的关羽，而不是历史上关羽本人。好啦，那么这个，对不起，我刚刚有点太激动了。我先冷静一下，我们先放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永夜跟诗岸跟赤羽还有星辰跟海一，总共五位歌手所合唱的桃源故人。好，那么一首歌过后呢，再跟各位接着分享关羽跟张飞的部分，还有就是这个关羽的小绯闻啊，刚跟各位提到的。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欢迎回到印象中的经典，我是主持人咖啡。刚刚跟各位分享了关羽的大红脸，他的外貌，然后他的青龙偃月刀以及他的赤兔马，还有就是关羽为什么成神的这些问题，对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刚刚提到的关羽的小绯闻。与其说绯闻吧，我觉得不如说来探讨一下关羽他到底好不好色的这个问题好了。关于这个问题呀，演义是有特别花了一些墨水去叙述这个关羽到底好不好色的问题，结论是他不好色啦。演义当中的结论是他不好色，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刚提到的关羽他在降曹的那一段期间，曹操有故意安排刘备的两个老婆跟关羽睡在同一个房间内，就是诱导他乱了伦理。一旦关羽冒犯他两位嫂嫂，他可能就没有脸去见刘备了，那他就有可能会一辈子都待在曹操麾下了，哈哈哈。原本曹操是这样子想的，结果没想到啊，关羽特别有原则，特别绅士，知道要避嫌，所以他干脆就直接不睡在房间里了，就坐在他们房门外面守一整夜。包括说关羽他千里走单骑回去找刘备的时候，他护送他两位嫂嫂嘛，在这很长的时间段里面，他也从来没有冒犯过他两位嫂嫂，也是跟之前一样坐守在他们的房门外，堪比24小时贴身保镖。但这是演义，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历史上的关羽其实不好说他好不好色，不过他跟曹操有为了一个女人起过争执，我称之为杜夫人事件。故事是这样子的啊，当时曹操跟刘备联手一起打吕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关羽有一次跟曹操说，诶，等到我们打败吕布的时候，我能不能娶秦宜禄的妻子？秦宜禄是谁你问？秦宜禄就是吕布的一个手下。那曹操当时也没多想啊，反正就一个女人而已，何足挂齿，你喜欢的就给你咯。答应得很爽快啊，但是就在他们快要打败吕布的时候，关羽又不知道为什么很急切的又好几次的跟曹操提起这件事情，这就不禁让曹操怀疑了，云长这么急着想要迎娶秦宜禄的妻子是为什么？难不成他老婆长得很好看吗？关羽这么急切的态度勾起了曹操的好奇心，曹操就在打败吕布之后先派人把秦宜禄的老婆接过来，先让曹操看一看啊，让我看看这样。见了面之后才发现，哇，秦宜禄老婆真的很好看啊，美若天仙啊。曹操众所周知他是个非常好色的人，全然不管他曾经答应过关羽什么承诺啊，为了一己私欲就把这个秦宜禄的老婆，也就是我们的杜夫人，把杜夫人纳为自己的小妾，那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关羽啊。而关羽也因为曹操做的这一件事，在心里埋下了一个不爽的种子。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啊，这个事件是记录在，不是记录在三国志的本文里面，是给三国志写备注的裴松之他引注蜀记写的内容。其实这一个事件啊，你其实在网络上的很多文章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网络上也有很多文章讲说，诶，关羽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正面，这么正义的一个形象，他可能也是好色的，然后就会拿杜夫人的这个事件去佐证说，诶，关羽其实好人妻哦，或者是诶，关羽其实是一个很好色的人哦。网络上有很多这样子的文章啦，可能我不知道跟我一样八卦吧。也有人说因为这件事情啊，原本关羽对曹操是保持着一个还好的态度，但是就

因为这件事导致关羽对曹操很不爽，以至于说后面曹操有一次，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桥段是许田围猎，许田围猎的时候关羽想要干掉曹操，有人就会把关羽想干掉曹操的这一个原因，这个缘由回推到这一个杜夫人身上，说因为他没有得到杜夫人，所以他想干掉曹操， which is 很硬要，非常硬要，这个部分我觉得很硬要。其实包括拿这件事情去佐证关羽很好色，我也觉得很硬要，因为关羽这一辈子你也只能够拿这一件事情出来佐证了，但他这辈子也只出过这一起绯闻而已，他只出现过这一件事情，就说他这个人是好色的，我觉得多少有一点说不过去，有失公正啊，我觉得有失公正，你好歹需要多一点的论证吧。几乎是所有说关羽好色的文章啊，都是拿这个事件，而且是只拿这个事件来论证关羽好不好色。我就觉得说服力有一点低啦。然后再来，我也有看过一些文章，他是洗白关羽，就拿杜夫人事件这件事情还能洗白，说什么哦，关羽之所以这么在乎杜夫人，会这么急切的想要娶她为妻，是因为他怕杜夫人遭到曹操的染指，所以不惜搭上自己的名声，也要保护杜夫人的贞洁。欸，我很想说，会这么说的人，他对关羽，他是不是关羽的梦女啊？他是不是关羽的恋爱脑啊？他对关羽有一个很厚的滤镜，对关羽的滤镜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厚，大概就是一个宇宙的厚度吧。这个槽点应该很明显吧？你关羽什么身份？你关羽跟杜夫人有什么关系？凭什么你那么在乎他啊？你跟秦一路很熟吗？还是你跟吕布很熟？你跟这一些直接关系人也没有很深厚的感情，那你凭什么这么在乎人家老婆的贞洁？人家老婆的贞洁关他什么事？而且重点是，他都已经是人家的老婆了，那你管人家什么贞洁呢？人家早就已经没有童贞了，好吗？而且你知道，因为刚好这件事情的第二关系人，第二直接关系人就是曹操嘛，跟曹操有关系。而众所周知，曹操的一大最有名的标签就是他很喜欢人妻，他是人妻狂魔，对吧？所以你可能在同一篇网络文章，你也会看到他们说，诶，关羽其实也很好人妻哦，关羽不仅好色还好人妻这样。哦，心好累哦。每次看到这种文章，我心很累，你知道吗？我就想问，请问为什么每件事情都要跟人妻扯关系？为什么每次只要是这种文章，就一定要说人家是什么亡夫之妇，一定要说人家是谁谁谁谁的谁谁谁这样子？人家就不能只是单纯的好色吗？欸，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好色还要理由欸。OK，Anyway，反正这个就是杜夫人事件。OK。那回到我们最一开始那个问题，请问关羽他好色吗？我这边持一个怀疑态度，我这边打一个问号，你们自己决定。因为就这一个事件而已，你要用这一个事件直接去断定说历史上的关羽是个好色之徒，我觉得不太公正。哦，对，还有啊，你们知道关羽他其实，我们都说关羽姓关名羽字云长，对吧？但其实关羽他本字不是云长，他本来的字叫做长生，长生不老的那个长生啊，后来才改叫做云长。至于说为什么会改字，有可能是因为他当时被通缉，他当时是一个逃亡的状态，所以他不得不改字。三国志的本文也是写说他是亡命奔波跑到涿郡这边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为了躲避追捕吧，我猜。然后针对关羽的职业，就是在他成名在他投军之前他是干什么的，我发现好像蛮多人都以为他以前是卖绿豆的。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觉得他以前是卖绿豆的，一种是觉得他以前是做警卫的。大多数人好像都比较相信他以前是卖绿豆的，会有这种猜测的大多数都是受到老三国的影响。老三国是一部三国演义的电视剧啊，是我们称之为老三国，但他的电视剧的本名就叫做三国演义，是1994年上播那个很老的版本的那个三国演义电视剧啊。会有这种关公以前是卖绿豆的这种猜测，这种说法大多数都是受那一部电视剧的影响。老实说，因为老三国的第一集就是拍他们桃园三结义嘛，就有一幕是拍说张飞是卖猪肉的，刘备是卖草鞋的，关羽是卖绿豆的，然后就有出现一幕是张飞跑去挑衅关公，去捏碎他的绿豆，
然后说你明明卖的是豆

粉，你怎么会说你卖的是绿豆之类的，就是故意挑衅啦，故意搞事就对了。就有拍到这么一幕，导致说好像很多人都以为关公以前是卖绿豆的，不是啊，这个不是啊。其实就算是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也没有写他以前是卖绿豆的。他卖绿豆的这个说法是老三国原创的。就以《三国志》来讲好了，《三国志》也没有特别说他以前是干什么的，这个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他以前可能不知道犯了什么事情被通缉了，所以才逃亡到涿郡这边来。不过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倒是有补充了说关羽为什么会逃亡到涿郡。《三国演义》所给的设定是关羽原本在老家是待得好好的，可是他老家那里有豪强仗势欺人，那关羽因为气不过啊，一个冲动之下就把人家给杀掉了。他是因为杀了人所以被通缉，他才逃亡到涿郡这里来的。但是这个部分是虚构的，是《三国演义》原创的，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听听就好，当个娱乐就好。我觉得齁，罗贯中他之所以加这一个剧情，加这么个设定，就只是单纯的为了洗白关羽而已。他为了要把关羽塑造成一个正义的形象，所以给他一个很充分的理由说为什么他逃亡。不然你单纯的写说关羽他被通缉逃亡了，那第一印象应该就是关羽他不是什么好人吧，不然你正常人谁会无缘无故犯罪，对不对？除了卖绿豆这个说法，还有一个是说关羽以前是警卫，对不对？这个也只是猜测，这个是没有史料可以佐证的。其实他们以前是干什么的，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唯一知道的是刘备以前是卖草鞋的，知习犯吕之徒嘛，这个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他从小就是在单亲家庭里面长大的，只跟他妈妈相依为命这样子，他就是跟他妈妈卖草鞋为生。那我说这三个里面唯一一个可以确定的是刘备的职业嘛，卖草鞋。那请问张飞勒，我们很常听到说张飞是屠猪卖酒之徒，对不对？所有的，真的是所有的三国作品都说张飞是卖猪肉为生的。在他投军之前他是卖猪肉的，或者是卖酒的，也是因为他家是卖猪肉的，所以他家很有钱。三国演义里面他们三个人桃园三结义的时候，那个桃园在哪里？就是在张飞家里的后花园。话虽如此，但其实历史上的张飞我们也无从得知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以前真的是卖猪肉的吗？他以前真的是屠猪卖酒吗？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会有很强烈的印象说张飞以前是卖猪肉的，极大概率就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因为《三国演义》里面张飞在跟刘备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家里颇有庄田啊，卖酒屠猪，而且他自己说他自己有点小钱啊，颇有资财，要招募当地的勇士一起平定黄巾军，这样就有带出这么个资讯。而且《三国演义》这个职业也不是乱定的，他给张飞设定成是杀猪的，就能够很完美的贴合张飞的性格。你知道什么样的性格？粗暴粗人又勇猛，有的时候还没什么耐心的这么个特质，人格特质。屠猪卖酒的这个职业就跟三国演义里的张飞性格上是蛮契合的，老实说很完美。所以为什么演义里面的张飞是屠猪卖酒，为什么他是杀猪的，他为什么不能是铁匠，不能是像关公一样卖绿豆的，为什么不能是警卫？就他这一个虽然说给张飞设定了一个职业，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是胡乱设定的，是有理由的。张飞他可能不是屠猪卖酒之辈，我说的是可能啊，因为历史上没有说他之前是什么职业，所以这个历史空白处就随便我们想象吧，你想要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反正是历史空白处嘛，对不对？张飞他可能不是屠猪卖酒之辈，但你们可能会有听过张飞的身世，就是说演义里面是有明确的说到张飞他家里有几个小钱，对吧？他是蛮有钱的人家。但历史上的张飞，有些听众可能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张飞确实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因为他会写书法，他很会写书法，也很会画画。像比如说新亭侯刀明或者是立马明之类的，对不对？都说那个是张飞亲笔写的。那你们想想，在当时东汉末年教育匮乏的年代，只有有钱人家才读得起书，而张飞会画画又会写书法，那不就代表说他家里其实还蛮有钱的吗？而且他甚至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鲁莽，他可能是个温文儒雅的读书人。
现在有越来越多这一类的说法以及

0: 猜测，主打的就是一个跟我们的固有印象是反着来的。现在这种东西越来越多，尤其它很常出现在那些短片里面。可能如果你有在看那种历史的营销号的话，你会很容易在短片的圈子里面发现这些内容。那些营销号就是专门在做一些跟我们固有印象、固有思想反着来的资讯，他会特别去宣传这一类的讯息。而我们这些乐听人，人本来就是这样，大多数人都会比较愿意去相信那一些反套路的、反逻辑的资讯，跟他们固有的印象是反着来的，越容易被大家推崇。因为那种资讯通常有很强大的冲击力。然而你在看短片的时候，不管是真的知识还是假的知识，它都会像水一样流过你的脑袋里面，又不会去查证。现在谁看短影片还会去查证？就是听过就没了嘛，然后你又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还假的，对吧？就像是我如果现在跟你们说张飞其实是小白脸，他其实长得不是抱头环眼，他的肤色其实是白白的，不是那种有黑有黑的，你们会相信吗？你别说，还真的会有人相信哦。我待会再跟各位分享这个话题，就是张飞的长相这一点啊，扯远了。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那个张飞到底是不是读书人这一点，我就讲结论，张飞他也蛮大概率不是读书人的，至少不是儒将，他就是武将。怎么说呢？首先史书上曾经有一位名士叫做刘巴，他姓刘，然后他的巴是盐巴的巴啊，不是你伤口刘巴的那个刘巴。刘巴曾经就有评价过张飞，说他是一介武夫，那就代表说他很可能不是儒将。儒将跟武夫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的啊。会评价他一介武夫，那情况好一点的就是，如果不是恶意抹黑的话，那张飞很明显就不会是儒将，他就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温文儒雅的读书人。然后再来刚刚提到的有什么立马铭嘛，新亭侯刀铭，对不对？说那个是张飞亲笔题字、亲笔写的，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很遗憾的就是这一些能书善画的证据都经不起推敲。基本上张飞擅长书画这件事情，大多数不知道为什么都大量出现在明代这个时间段。明代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大家突然开始一直传说张飞很会写书法。你就想一个逻辑，明朝、明代跟东汉，他们两个朝代差的不是几年几十年，是一千多年呢。这个时间跨度太大了，你东汉的人物，明代才出现了什么张飞是读书人之类的，然后在这之前都一点风声都没有。我请问这么大的时间跨度，它的可信度能高到哪里去？虽然对啦，我知道有人会跟我说用这一个逻辑去剖析也不完全公正，因为你现在民国时期也有可能会开发到三星堆啊，那请问三星堆要怎么解释？难道三星堆就一定是100%假的吗？也不好说，只是说很莫名其妙的都出现在明朝那个时间段。主要最重要的是那一些主张是张飞写的那些铭文，其实都没有表明那个是张飞亲笔写的，有一些可能是别人写的，只是写来纪念张飞用的。然后还有一些是你光看里面的格式，光看里面的字词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一点都不符合当时汉代的写作习惯。说穿了就是有一些是伪造的，还伪造的很明显，就明显不是汉代当时的人写的。不管怎么看怎么说，都没有办法证明那一些铭文或者是那一些话都是张飞亲笔写的，都是他亲笔画的，没有办法佐证。就这一些讯息，我觉得大家真的给我看看就好。如果你们还有在什么营销号上面看到过这些讯息的话，看看就好。因为这些讯息啊，大多数都是乍看之下，哎，好像没什么问题，好像挺有道理的。直到你去深入探讨过后，你才会发现说，哦，根本就是胡扯嘛。包括张飞的长相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但是时间关系啊，我们先放一个台呼，小小的喘一口气。哎，我们一个台呼过后呢，再来跟各位解答张飞的长相，他到底是抱头还眼呢，还是说他其实是小白脸？一个台呼过后再来跟各位解答。那么我们就先小小的喘一口气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象的部分啊。你们可能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张飞他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粗人的抱头环眼皮肤黝黑啊，长得很粗犷的那个模样，说他可能是个小白脸啊，说历史上的张飞很可能长得很好看很帅。他们的证据是这么来的，听好咯。因为张飞的女儿是刘禅的皇后，这个部分确实啊，刘禅的两任皇后都是张飞的女儿，这个部分是没错的。但是接下来就诡异咯，他们说都已经当了皇后了，那势必就代表着张飞的两个女儿都长得很好看吧，那女儿长得很好看，爸妈的基因肯定也不差，一定也有漂亮的基因对吧，由此可知张飞可能长得很好看。哎，等一下，你们有没有听懂这个逻辑？我不夸张的讲，这是我听过最流氓的推理方式，没有之一。什么东西啊？啊，我不知道你们啊，如果你们听了这个推理觉得说哦有点道理的话，那你这辈子有了。什么叫做张飞的女儿当了皇后，既然当了皇后那就必定很好看。我从来没有听过刘邦的老婆吕后长得很好看。什么流氓推理，真的是。我不夸张，我在看到这一个推理的时候，我笑了有五分钟，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这种理论啊？好，以防有听众没有听出来那个推论的槽点在哪里啊，我还是解释一下比较好。没有人说当皇后就一定长得很好看啊，当皇后跟长相没有任何直接关联好吗？总结来说，张飞的长相，你要说他小白脸，至少《三国志》史书是没有特别描述张飞长什么样子啦。那既然没有特别描述，我个人是觉得说没特别描述的话，那就代表说他长得不是特别帅，也不会是特别丑，不是说他就是大众脸啦，就是长得可能没什么特色。因为如果他长得真的很奇特，有帅的出众也好，丑的出众也罢，理论上是会被记录在史书上的，那既然没有记录到他的长相的话，那就代表说他可能就长得很平凡吧，应该就是长得很平凡吧。 Anyway， 这个是张飞长相的部分啊。我们印象当中的长得满脸的胡子，然后抱头环眼的眼睛很大颗，跟甲亢一样，那个是受三国演义影响，因为三国演义里面的张飞他的性格就是一个粗人嘛，很鲁莽的，很莽撞的一个人。那我们老罗很常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表现他性格之前，性格会先反映在那个角色的面相上，那个角色本身的人物性格长什么样子，他的脸就会先长成那个样子。所以《三国演义》里面写关羽长得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面如重枣、唇如涂脂，就是表现说这个人他相对张飞来说是一个沉稳的、稳重一点的人啊，还有一点正气凛然的那个感觉，气势凌人，很有威慑力。所以说不管是张飞还是关羽啊，长相上其实我们很大程度都是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更何况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去制作的电视剧、电影、小说跟漫画，就是在选角上一定都是从三国演义描述的那一个长相去选角，前提是你请的演员不一定得是那种很大咖的演员啊，如果你请的一定要是大咖演员的话，那就另当别论。懂的都懂好吗？听得懂的就听得懂，听不懂没关系。 OK， 这个是长相的部分啊。我刚刚还有提到一个，就是张飞的性格，张飞的个性在三国演义里面算是挺鲜明的吧，不管是在三国演义里面还是在各个三国的作品都好，都是一个鲁莽的、粗鲁的、冲动的人对吧，而且可能还会把他塑造成一个超级酒鬼，好像他每天把酒当水喝，然后都从来不会酒精中毒。很多人印象中的张飞可能也是长这个样子的，但是这个老实说也是很大程度的受到演义影响才会变成这样的，因为演义里面有不少桥段是张飞他饮酒误事，像比如说第一个最一开始的鞭打督邮，他也是喝了酒过后一个冲动之下才去鞭打的督邮，第二个是他丢了徐州这件事情，他也是喝很多酒之后发了酒疯，发酒疯之下吕布来偷袭他们，他醉到来不及应战，所以才丢了徐州啊，丢掉了当时刘备唯一的根据地。
第三个是他在关羽死后，因为他非常难过嘛，他那段时间借酒消愁，疯狂喝酒，那就疯狂发酒疯，发酒疯的时候杀了不少士

族啊，其中就有两个叫范江张达，是他的手下，觉得说与其他杀我，不如我杀他，就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死过去的时候暗杀张飞，把人家给杀掉了。这三个之中有两个引发的大事件都是因为张飞饮酒而误事，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或者是说历代的说书人过分夸大了他饮酒误事的这些事件，所以才导致说张飞变成我们口中的超级酒鬼。其实历史上的张飞是酒鬼吗？就从史书的描述来看，其实看不出来他是不是个酒鬼，我个人觉得其实不算是啦。因为就以刚刚三个那个事件来讲好了，第一个鞭打督邮的不是他，是刘备。第二个，他确实在历史上是丢了徐州没有错，可是他丢徐州是怎么个丢法？真的是饮酒误事吗？这个我们不知道，史书没有讲，三国志只跟我们讲结果，就是他丢了徐州，就这样。至于说第三个，他确实是被范江跟张达杀了没有错，可是他是因为发酒疯发多了，导致说范江张达起了怨念，所以把他杀掉吗？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史书上没有讲。不过在《三国志》里面，我们可以确定的资讯是说，张飞确实对他的手下很不好。《三国志》的本文里面有写到一段啊，就是说刘备有提醒张飞说，你不要一直在鞭打军士了，你把他们打了一顿之后又留在你身边，这会是一种祸害啊，这会是一个隐患啊。张飞他听是听了，但是他死性不改。张飞的态度是这样，他是看得起士大夫，他对于那些读书人或者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是看得起的，也很尊敬尊重他们，但对自己的手下却非常不好，待遇非常差，动不动就打骂军士。跟关羽是完全相反的，关羽是对自己手底下的人很好，反而看不起士大夫，所以才会出现很多说关羽他傲气过盛，对自己过于自信，太过骄傲，以至于他大意失荆州，对吧？但是其实这边我想要帮关羽平反，就是说大意失荆州，我们都说大意失荆州，但其实他其实丢了荆州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百分之百怪在他大意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人家当时吕蒙搞的是偷袭，偷袭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难防，所以我觉得大意当然是一个点啦，他太骄傲这是一个点，但我觉得不是百分之百输的原因。Anyway, 反正张飞他是否是个超级酒鬼，我不这么认为，因为那一些描述他饮酒误事的桥段都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剧情，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空白处可以让我们自行去想象，只不过《三国演义》是给了他一个理由啊，就是饮酒误事这样子。他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是酒鬼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也是一样，大概率是被演义所影响的。你说他在最后被范江张达暗杀，有没有除了发酒疯以外的其他可能？当然有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张飞对手下的人本来就不好嘛，他很常就是打骂军士嘛，所以范江跟张达很有可能本身对张飞就有很强的怨念，就跟刘备说的一样，他们是一个隐患，他们只是到了一个临界点，他们受不了了，所以行动了，就这样。这也可以是一种可能啊，不见得一定要跟酒精有关系吧。好了，那么以上就是关羽跟张飞的人物小传了，时间关系我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各位有想要听我分享其他经典的人物或者是故事，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的粉丝团私讯我，搜寻印象中的经典就找得到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星辰所唱的十二镇魂歌，不过也是我个人偏好原因，所以我会放三无翻唱的版本。那么我是主持人咖啡，印象中的经典，我们下集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远离小人，远离纷争，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 Wendy。音乐平台的流行让听音乐变成了随耳能听的一件娱乐。今天透过黑胶唱片的播出，带您深刻体验黑胶所带来的感动，带领听众朋友们一起回味台湾歌手李雅明。

1983年，李亚明以主唱的身份和李国超、刘伟仁一起组成了蓝天使乐团，和薛岳的幻野合唱团共同演出。1984年，他在拍普唱片公司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正面冲突》，之后陆续发行了《透明人》《音族》和《魅力十足》这三张专辑。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魅力十足》，让我们一起回到1985年由李亚明所演唱的《魅力十足》。

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魅力十足，以节奏感强烈的曲风，歌词写的是很新颖的观念，不要为你的容貌烦恼，不需要刻意去学别人，只要散发你的热情和真诚，做自己就可以散发光彩。那不知道黑胶时代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听得不够过瘾啊？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0: 的心声吗？
1: 想了解本周重大新闻，或是不出门就能掌握校园大小事吗？
0: 那就千万别错过千禧新生，
1: 这是一档充满欢乐的直播谈话节目，
0: 每周三下午2:05在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AM729 FM88.1 及 YouTube 频道同步播出，欢迎您的加入。
2: 关于童年做过的傻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童安。大家好久不见，我真的哦，好像有一个月没有坐上主持台，有点怀念的感觉。那不知道，因为我们母亲节刚过去嘛，不知道大家母亲节过得怎么样？因为可能大家有跟我看到不少人都有跟爸爸妈妈出去庆祝，但就是大家如果有一起看庆的行程都知道，其实就是我们境外生，然后我就去打工，然后我们店里超级多人的，然后大家就是。以后父亲节带爸爸妈妈吃点好的这样子。那关于这集的主题呢，我们之后也邀请到来宾，但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小秘密，我们待会再介绍。那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本周新闻。本周新闻呢是我们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哦？原来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然后各博物馆一例会推出门票优惠及格式活动。文化部也会于15至18日在国立台湾文学馆艺文大厅集结了13个馆所，共同举办一系列的展览、动态体验及系列的讲座，邀全国的民众一起透过参观展览、参与活动，共同响应今年的主题“博物馆连结义奇异的世界，对话、谅解、包容、和平”。这是今年博物馆出来的主题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原来有这个国际博物馆日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我知道。就是这个礼拜去查资料才发现，好酷哦，这个东西原来在这一天是很多的博物馆都会免费开放给我们去参观这样子。然后我们北部其实也有22个不同的馆所会开放给我们免费去参观哦，像什么台北市立美术馆啊、台湾博物馆啊、跟富班美术馆等等。那如果对，就是文青的同学也是可以去参观一下这样子。没错，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私心大小事的部分啦。那私心大小事，如果大家这两天有经过我们课外组旁广场的话，可能有留意到我们学生会最近有在摆活动，童年不打烊的活动，那里面有可能弹珠台啊、套圈圈啊之类的活动，那就让大家一起回忆一下童年。今天还是会到4点哦，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听到节目，可以赶快去玩一下，或是可能有人在那边听831的演出，其实我们也在旁边摆摊，可以来参加一下哦。那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就是好像有点急速这样子。今天的主题其实还蛮特别的，我觉得，因为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第一集嘛，讲童年，不知道在童年过得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童年会看很多卡通，或是可能有些同学有跟我分享，可能他们就整天都在补习什么的。那这一集呢，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童年，可能就是还是。笨笨的时候可能做过的一些笨笨的事情这样子。那首先是先邀请我们这一集的来宾 Megan。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egan， 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夏威夷古晋。
2: 也是古晋人，跟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一样这样子。那今天邀请到 Megan 其实还蛮特别的，因为其实这算是我跟 Megan 第一次很认真的聊天，就是我们是认识，但我们一直没有真的聊过天。对，有会觉得很紧张吗？就是我们一聊天就是上节目这样子，
3: 还蛮特别的经历吧，我觉得。
2: 你之前有上过，就是有参加过可能节目的录制啊，或是刚刚有录过 podcast 啊之类的东西吗？
3: 有录过，就是世新广播电台吗？
2: 哦，你录过我们电台的东西哦？
3: 对，
2: 你是主持人吗？还是
3: 不是，我是来宾。
2: 哦，你是来宾，好酷哦！原来那这是第二次了，因为我们千禧也是在新广播电台底下的其中一档节目这样子。然后好，那我们还是

0: 回到今天的主题嘛，童年。那我问你，Omega，你觉得童年对你来说，如果要几个形容词去形容的话，你会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童年呢？
1: 童年哦，我觉得就是还蛮丰富吗？
0: 丰富，
1: 对，可以算丰富吗？还可以吧。
0: 为什么会用丰富这个字啊？
1: 我感也不算，也不算。感觉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回想我的童年的话，我想到的几个大事件好像还蛮，就是
0: 蛮特别的，蛮特殊的，印象深刻这样子。好酷，我好想听你分享看看。那好，我们这个故事嘛，听起来就是要大分享的，我们就留到待会再讲。那那个你小时候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嘛，马来西亚玩的游戏会跟可能台湾啊、香港不太一样吗？
1: 你们都会玩什么游戏？
0: 我们会玩什么？我想一下，就是我小时候有玩一个叫东南西北的东西，然后就是我们小
1: 是不是这样子，就是
0: 对一个折纸，然后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就是它有点像一个反过来的陀螺，但它可以开花这样子。
1: 它有点像那个好像我们会叫什么折青蛙之类的
0: 啊之类的，对，有点像，有点像。
1: 它就是打开，你要丢，就是
0: 丢数字还是什么的，
1: 选个数字或者是。丢数字，然后你就开几次这样子。
0: 对，1234，然后打开那个，然后可能打开就说，你是一个很笨的人这样子。
1: 对，
0: 我小时候超常被这种东西闹到，我觉得超早的。然后，还有什么啊？小时候其实会玩很多，就是现在也感觉不太会玩的东西了。
1: 我们小时候就是会有那个，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做一个橡，就是在橡皮擦后面，然后钉那个钉书机。然后把那个
0: 橡皮擦后面，哦，就是钉在它上面。
1: 对，钉了之后，然后就可以就是拿来做陀螺。
0: 好酷哦！原来可以这样，我没有这样玩。等一下，这样子就是爸爸妈妈不会发现吗？橡皮擦、
1: 橡皮擦其实还好啊，就是他们也不会知道，就他们我的父母是不会去翻我的文具那些，
0: 所以就没擦这样子。OK， 了解。
1: 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群朋友，我们会买很多个。
0: 好玩哦！
1: 就是在学校，就是我们自己的学生餐厅会有卖一些文具嘛。
0: 你们小时候，那是什么国中吗？还是什么时候会有学生餐厅？小学有学生餐厅？
1: 有啊，
0: 好酷哦，好酷哦，是真的。
1: 其他地方
0: 食堂的那种吗？
1: 对，食堂。
0: 好酷哦！所以你们都是在学校吃饭，但学校就会有食堂这样子。
1: 对，
0: 是可以自己出去选你要吃什么什么这样子。
1: 对啊，就是它会有几个品项，然后你就是给
0: 钱，有点像自助餐一样。
1: 他也不会到是自助餐，但是就是会有可能有糕点啊，或者是有鸡饭啊，或者是有什么汤面啊
0: 之类的。是好吃的吗？因为就是以我了解的，普遍大家对学校餐厅就是或是学校给的便当的印象都是就是有点难吃的这样子。
1: 我个人觉得还蛮好吃的，
0: 真的哦。
1: 我印象中以前我特别会喜欢吃就是。我们的辣沙
0: 我知道那个很好吃。
1: 乐沙，对，就是一个有点像它的汤汁是比较有点像咖喱这样子，
0: 浓浓的狗狗的那种。
1: 对，
0: 它
1: 也不会是狗狗的，它就是会比较水一点。
0: 是这样子。
1: 然后还有粥，就是食堂吃的粥，
0: 那是粥，
1: 会有粥，
0: 太健康了
1: 吧。它是肉粥。就是肉丝，
0: 你小时候是喜欢吃粥，所以
1: 对，到现在都还蛮喜欢
0: 吃。我到现在都不喜欢吃，我才是小孩子这样子。然后结果那你小时候在学校好了，在学校我们困在学校，有发生过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1: 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对。
1: 我来说一点，就是马来西亚会有的，就是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我们小，就是应该是教育部还是卫生，就是跟卫生部有合作，
0: 就是政府的合作东西的、
1: 对，然后他们会一定要，就是要我们就是有一个刷牙日，就是大家
0: 好健康，
1: 对，就是大家会围在就是围在一起，然后一起刷牙这样子，
0: 但。大家不会吐泡泡吗？
1: 会啊，就是我们会围在就是校园的一个花园这样，然后那边会有水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会接了一杯水，然后过后就带自己的牙刷，然后去刷牙，
0: 超级可爱的。
1: 而且就是他们会分就是马来西亚国民品牌的牙刷的牙膏的牌子，叫 Raya。
0: Raya，
1: 对，
0: 好酷哦，好酷哦。

0: 他就是挑那个我们中文老师超怕蟑螂的也是，嗯，然后他永远那只蟑螂都出现在中文课，就是他有时打开他的那个笔袋还是笔盒吧，一打开就有只活的蟑螂跑出来，
1: 太可怕了，我会疯掉。
0: 他在我旁边跑出来，然后我真的吓烂。然后有一次，这个同学真的是蟑螂，他超爱带蟑螂，蟑螂大王。然后他就有一次他带那个手册吧，就是我们手册后面都会有那个课表，嗯，他打开那个课表。就是再看一下，然后他问我课还是我问他课的忘记，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去看，刚有一只蟑螂，有一只刚刚好就是有一只蟑螂，就是
1: 从手册爬出来，
0: 对，就是从手册跑出来，我觉得超级可怕的，刚刚好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超级可怕的，然后我小时候充满了蟑螂的阴影。
1: 那你现在会对就是会有点克服对蟑螂的恐惧吗？
0: 欸，没有，我现在超怕，我现在还是超怕，而且我是越长大越怕，就小时候还觉得没那么怕，就是觉得是恶心的昆虫。
1: 欸，但是我看到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很少，很少会有看到蟑螂的状况，然后我看到台湾的蟑螂就是会有很多那种小小只的，
0: 对对对，
1: 圆圆的
0: 小小只宝宝蟑螂，
1: 对，太可怕了，
0: 超恶心的。
1: 然后我有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们我小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就是会有很多的那种树啊、植物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就会在就是树上面会有那个 ladybug。
0: 哦，
1: 就是那个
0: 甲虫，
1: 对，红色啦，
0: 对，
1: 然后黑色点点那个甲虫，
0: 它是叫瓢虫啊，
1: 瓢虫
0: 啊，瓢虫，
1: 然后我们就一抓。然后把它关在一个小小的那个透明的盒子里面，然后插几个洞，然后给它
0: 呼吸。
1: 哎，
0: 我小时候也抓过，我小时候会抓蝴蝶这样，然后你知道蝴蝶很快会死掉，
1: 真的吗？
0: 就是我也是，就是因为我家里是住在偏就是靠山的位置，所以很多花花草草、树树木木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去抓蝴蝶，然后我就会给它一个小纸箱这样子，然后让它住在里面。哦，还给它喝水啊什么，我还放。花朵进去，
1: 欸，可是蝴蝶很难抓哎，欸。
0: 我家里真的附近太多了，然后会有那种很小，就黄色的吧，小小一只的飞进来什么的，哦，然后它很快死掉，我超伤心的。
1: 蝴蝶可能寿命应该
0: 对，就蛮短的。原来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成虫那个时间蛮短的。但我不知道哎，欸，就是讲到就是我们还是回来今天嘛，就是童年做的傻事一定脱不开父母跟长辈嘛。我跟你说，就是刚刚提到不是蟑螂嘛，我自己的阿公吧，我阿公。超级无敌不怕蟑螂，他是可以徒手抓起来的那种，我觉得好可怕，这是
1: 太厉害了，
0: 这是一个年代的隔阂嘛。就是我发现，就是可能爷爷啊、阿嬷啊，那一辈的人好像都比较不太怕昆虫，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抓起来，
1: 还是他们就是为了要就是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然后所以他才就是被迫要不怕。
0: 就是不要怕这样子，但
1: 对啊，
0: 我阿公是就是他知道我怕，然后他会拿过来给我看，然后他说：“哎，你看我抓到一只蟑螂哦，我觉得超级可怕的。”就是他比我还小孩子，就他就是老顽童，也是好事，就是很健康了这样子。那就是也不知道哎，就是爸爸妈妈小时候都会说可能什么，就是像我阿公嘛，就会可能很闹的，就是拿那些蟑螂，他很喜欢说一些。害人的小故事，就是听起来很可怕。他小时候会说，像，就是我小时候很不爱睡觉，然后他就会说什么，哦，你不睡觉啊，晚上就会有人把你吃掉，还怎样的。然后，就是你知道那时候真的很小嘛，所以就真的会觉得很可怕。而且就是好像特别是他特别喜欢，就是可能你知道台风来的时候，第二天学校不是会放假嘛，然后知道学校放假，我就想要晚点睡，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知道吗？怎样然后刚好因为台风，所以外面会就是有那些草啊、风啊的声音，蛮可怕的还。然后我就会吓到，然后就我睡觉，对不起。你小时候有经历过吗？就是可能爸爸妈妈我跟你讲过，或是长辈我跟你讲过什么，就是很可怕的小故事。
1: 小时候我爸妈妈是没有讲过
0: 这种
1: 故事，但是。我自己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看漫画，然后会看那种很恐怖的漫画。
0: 你说你晚上在看漫画？
1: 不是，就是白天看漫画，然后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想到，哇，会有那个画面，然后跟我就、
0: 我懂我懂，超级可怕的，
1: 然后就被子盖到头上那种。
0: 你就睡着了吗？
1: 对，我是很快入睡，所以不会有。

0: 有这种爸妈要叫我快点睡觉的这种
1: 哦，
0: 情形，
1: 我是一个坏小孩。
0: 但是我会就是打游戏打到就是半夜，然后我妈会就是叫我快点睡觉，快点睡觉，这
1: 样哦，她会抓到。
0: 对，
1: 那你爸爸妈妈也很晚睡耶，就是你妈妈。
0: Yeah，OK，
1: 发现了，发现了，原来妈妈也很晚睡，这个
0: 没有啊，就也十一点多之类的吧，因为隔天要上课，所以
1: 哦，确实确
0: 十一点
1: 实。
0: 多就最好是睡觉。但是
1: 哦。
0: 就是有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假装我已经睡了，就是我会习
1: 嗯。
0: 惯关灯玩手机，
1: 哦，
0: 然后过
1: 我
0: 听
1: 到
0: 到
1: 现
0: 脚
1: 在
0: 步
1: 也
0: 声，
1: 会了。好好。
0: 听到脚步声上来的时候，我就会
1: 嗯。
0: 赶紧
1: 哦，
0: 装
1: 就
0: 死这样。
1: 装死哦！我在睡，我在睡了。我也会，我
0: 对，
1: 超会装睡的。我觉得，就是因为，
0: 我觉得这是我们小时候必备的一个
1: 对，
0: 技
1: 应该
0: 能。
1: 大家都会，
0: 小
1: 就
0: 时
1: 是
0: 候，
1: 因为爸爸妈妈都一定会过来看一下你睡了没，还怎样的。
0: 对，
1: 然后我睡啦，我睡啦，
0: 我觉得我睡了，
1: 哦，没事，没我的事这样子。但小时候其实还就是我不知道你啊，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蛮皮的人，我很活泼，然后我很就是我家楼下有一个公园，然后我就会跟那些小孩子。玩就是我会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就是其实我阿公有说，就是我那时候主要在我阿公那边，然后我阿公有说啊，你不用离开那个公园哦，你等我回来，我买完菜就会回来接你了，还是怎样的？但那些小孩子是大我一点点的，可能两三岁这样子，他们就会跑去那个
0: 大你两三
1: 大我
0: 岁
1: 两三岁，
0: ，OK，
1: 不是只有两三岁，理解错
0: 两
1: 啦，不
0: 三
1: 是这
0: 岁。
1: 么小。那如果他们还比我大，我只有一岁在那，超可怕。然后那反正就跟着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去那个附近一个商场去逛街，就他们会。去逛逛啊，走走就是走走而已。然后因为那个商场旁边有个再大一点的公园，那个公园超级大的，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就是只有
0: 就
1: 一
0: 像
1: 条滑
0: 大安
1: 梯。
0: 森林公园那种
1: 对对
0: 大，
1: 对对对对对，有点太大了，就没有到这么大，就是
0: 小规模一点点。
1: 小就是小规模一点点，但它里面的设施很多，就是可能有抽签啊，然后有很多很多滑梯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会喜欢跑去那里玩。可是因为那边离我家有点远。而且那些设施有点高，就是我那时候还蛮小，所以我阿公就不想要我过去，但我就会偷偷溜，我就会偷偷溜过去。然后那小时候啊，我就被我阿公抓到，被打骂一顿。
0: 怎么办？
1: 没有啊，就被骂完就继续啊，就被骂完
0: 就过
1: 就
0: 了。
1: 算了就算了这样子。我小时候
0: 你怎么会自己跑过去？
1: 没有，就因为他原本把我就是叫我楼下下面等他一下这样子，然后那些人一起去玩，然后啊你要不要一起去？好啊好啊，然后我就去了。
0: 也太容易被骗了吧！
1: 那也是家里附近。其实长大之后，就是再去看条路，其实就是楼下公园可能就1分钟嘛，那公园只有3分钟路程而已，也没有
0: 那
1: 这么
0: 也
1: 远。
0: 很近。
1: 但对对，很近，只是可
0: 但
1: 能
0: 是
1: 就
0: 阿
1: 是怕
0: 公
1: 危
0: 那，
1: 险。
0: 就是阿公肯定吓烂
1: 对，他吓烂，因为他找不到我。
0: 欸。对
1: 然后是因为你知道小时候也没有手机，
0: 啊。
1: 然后我又没有回来，因为我也没有手机，我没有手表什么的，然后我没有看时间在玩。
0: Oh my
1: 然
0: god！
1: 后我动员全家就找我。
0: 带入阿公的视角真的很恐怖
1: 对，
0: 欸。
1: 然后我就不见掉这样子，然后我阿公吓死，然后所以我回去了被大骂一顿，但就是对不起，对不起，你小时候有发生过类似的事吗？
0: 我记得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妈妈就是去打牌，就去朋友家打牌，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去，因为那天是假日，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然后他朋友家就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很有点像围栏这样吧，但是人家可以坐在上面那种，
1: 哦，我懂
0: 就是
1: 你意
0: 它
1: 思。
0: 下面就是一个很。下面就是一个平台，
1: 下面是一个平台。
0: 然后有一个围栏，然后大家可以坐在上面这样。
1: 我懂你意思，就
0: 对，
1: 是有个小靠背的感觉，是这样吗？
0: 它没有靠背，它就是你往后，你如果真的往后倒的话，那你就掉下
1: 你就
0: 去
1: 真
0: 这
1: 的会掉下去了，
0: 样。对，
1: 但只是
0: 然
1: 因为那
0: 后，
1: 个位置刚好可以坐着而已。
0: 对，然后我就站在上面走，我就是一个长长，有点像凳子这样，然后长长的凳子，然后我就。站在上面，然后我就很像过独木桥那种感觉。
1: 好好玩
0: 然
1: 哦！
0: 后就是，反正他们就在里面，然后就在里面打牌，然后就在外面自己玩嘛。然后我就走走走，然后结果一个失衡，我就整个掉下去，从那个高高的平台掉下去，然后给我砸碎了他的花瓶，砸碎了
1: 这怎
0: 他的
1: 么办？
0: 花盆，然后给我就割到我的嘴巴，那
1: 是
0: 个花盆
1: 喷
0: 的，
1: 血的那种吗？
0: 对，就是有，就是他的那个。花
1: 碎
0: 盆的
1: 片，
0: 碎片就割到我的
1: 好
0: 嘴
1: 可
0: 巴，
1: 怕
0: 然后我
1: 哦！
0: 就那时候是1个礼拜不能吃东西，就只能
1: 你
0: 够
1: 就住
0: 吃，
1: 在医院里面，
0: 没有到那么严重，但是就是 那时候就是脚受

0: 受伤啊，然后嘴巴割到
1: 割
0: 这样
1: 到
0: 而已。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啊，我就大哭，然后我
1: 超
0: 妈就
1: 痛的
0: 冲出来，她就
1: 啦！
0: 讲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我完全想象得到那个画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为什么在这么皮？
0: 对，
1: 你在这么皮啊！
0: 然后我就在那边疯狂哭哭哭哭，然后哭到最后，就我妈也不打牌，然后就带我回家，这样。
1: 就看看，哦，幸好没事哎，听起来超痛
0: 对，
1: 的。
0: 我就记得。就是类似的事情，还有一次是晚上，我妈妈带我还有我哥哥，还有就是他的朋友，还有他的小孩，就是一起去吃宵夜，然后就在跑嘛，就是一群小孩就在跑，然后我就那时候可能好像也
1: 小时候，
0: 应该7岁左
1: 哦，
0: 右，
1: 7岁哦，也蛮小的哦，
0: 就是6、7岁这样，然后我们就大半夜在那边跑，然后我哥就追我，我就跑跑跑，然后跑一个不小心啪。掉到地上，又是割到嘴
1: 你干嘛一直割到嘴巴？你跟那个，
0: 真的是
1: 你
0: 受
1: 跟你
0: 伤。
1: 嘴巴有点不
0: 对，
1: 解之缘。
0: 我跟我嘴巴真的是，可能真的有仇吧。然后就一直就是会割到嘴巴，然后那时候跌在马路上的时候
1: 是
0: 也
1: 那
0: 是
1: 种很
0: 割到嘴
1: 凹
0: 巴，
1: 凸不平的水泥地的那种吗？
0: 就是大马路，就是
1: 超
0: 那
1: 恶
0: 种
1: 的，好可
0: 马路上，
1: 怕！
0: 然后就啪，然后就
1: 好可
0: 扑街了，你
1: 怕哦！
0: 懂吗？
1: 我懂，我懂，好可
0: 然后就
1: 怕哦！
0: 流血，然后我就也是大哭，然后就回家冲水什么的。
1: 哦，好可怕
0: 哎，
1: 哦！
0: 然后那个就是那第一个花盆的时候是割到下面，
1: 哦，就是不是里面的，
0: 对，割到下面，然后过那个第二次才割到里面。
1: 好可怕！你里里外外都伤了你的嘴
0: 对，
1: 巴，那怎
0: 我
1: 么
0: 跟我
1: 办？
0: 嘴
1: 你
0: 巴
1: 那时候不会，就是因为其实伤到这边还蛮难
0: 吃东西，
1: 跟讲
0: 对啊。
1: 话吧。
0: 讲话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吃东西的话，我记得就是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就是吃那种很
1: 需
0: 硬的
1: 要
0: 东
1: 咬
0: 西，
1: 的，
0: 对，因为会磨到，
1: 好痛哦，就有点
0: 对
1: 像我们长那个叫什么？
0: ulcer，
1: 哎，对
0: 叫
1: 对
0: 什
1: 对对，
0: 么？
1: 它叫什么？就是里面
0: 口
1: 长
0: 腔溃疡，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就
0: 对
1: 是有点像，然后严重版，
0: 对，
1: 超级可怕的
0: 他
1: 啦！
0: 因为那个伤应该是一条一条这样子。但是好在里面，它好像还蛮快恢复的。
1: 幸好，那幸好，就是
0: 对，
1: 小时候可能身体恢复的比较快，
0: 就是
1: 对对对，就是幸好，就是大命哎，这样子，
0: 对。
1: 就是哦，好可
0: 我
1: 怕
0: 长
1: 哦！
0: 大过，还有一次就是又割到嘴巴，
1: 怎么又割到嘴巴
0: 就是
1: 了？
0: 去年12月的事情，然后骑油白跌倒，然后还
1: 你
0: 就
1: 又割
0: 是
1: 到下巴了，
0: 下巴就是对，
1: 又是那个位置 附近的，好
0: 对。
1: 可怕！你真的要小心啊，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福大命大，而且尤其是花盆那个，我觉得就
0: 对，
1: 是碎片，就是虽然说还是用到嘴巴了，但至少不是插到什么眼睛啊之
0: 是，
1: 类
0: 真
1: 的，
0: 的超吓
1: 好
0: 人。
1: 可怕哦！那你小时候妈妈有因为这样骂过你还是怎样的吗？就是我听起来应该也不止 这么简单的几件事情。
0: 反正就是会一直叫我不要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就
1: 就是
0: 是
1: 没听
0: 会比
1: 他
0: 较叛
1: 话。
0: 逆一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大半夜，我们在玩就是捉迷藏这样，然后就是晚上嘛，然后我哥就想到，哎，把我关在行李箱里面，
1: 什么啦？超级可怕的啦！
0: 然后结果就是我们有试过那个行李箱是可以打得开，完全 OK 的。然后我妈就在另外一个房间用电脑，然后我哥就说，哎，妈咪，你去找一下，就是妹妹在哪里这样，然后我妈就讲她在哪里，她在哪里。然后过后我就要尝试，就是有点害怕了，因为就是那个空间很小，我就一直拍那
1: 那
0: 个行
1: 个
0: 李箱，
1: 行李箱，
0: 然后过后要打开的时候打不开。
1: 哥，
0: 对，
1: 这
0: 它不
1: 好
0: 是那
1: 可
0: 种
1: 怕
0: 拉链
1: 的，
0: 的，它
1: 这
0: 是那
1: 超
0: 种
1: 可
0: 就
1: 怕
0: 是
1: 的
0: 扣的那种。
1: 啊！
0: 然后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
1: 它
0: 打不
1: 突然
0: 开，
1: 卡住。
0: 对，超可怕。然后我在里面大哭，然后我哥也是吓了，
1: 他
0: 然
1: 就
0: 后
1: 在一个吓到，
0: 对他就吓到，然后差点就是要就是打给那个消防
1: 派
0: 局。
1: 出所什么的，消防局这么严
0: 对，
1: 重？
0: 就是我妈那时候就有吓我，就是他会这种吓，他会说。你再就再打不开，我就要打给 Bomba 了，就是 Bomba 就是
1: 就是
0: 我们
1: 消
0: 消
1: 防
0: 防
1: 组
0: 局，对，
1: 哦，
0: 超级可怕。然后我
1: 吓
0: 就
1: 死
0: 记得那个晚
1: 了！
0: 上，我就我就一直哭
1: 你就没有在第
0: 哭
1: 二
0: 着
1: 次躲
0: 睡
1: 进
0: 着。
1: 去过了？
0: 没有，之后长大就躲不进去了。
1: 长大躲得确实是，长大躲进去都很可怕了。那个行李箱也是蛮大的，这样子。哇，你的皮跟我的皮是不一样的皮，就是听得出来都是很让人担心的那种，就是一个搞笑师，一个。就是也是另类 的
0: 生
1: 搞
0: 命
1: 笑
0: 危
1: 事，
0: 险
1: 可是
0: 是
1: 生命
0: 吗？
1: 危险是有点太危险了。

0: 就其实也就是擦伤啊，这样子而已，
1: 嗯，
0: 其
1: 那
0: 实也还
1: 你刚才不是说嘛，你小时候也会打游戏什么的？
0: 好。嗯。
1: 那你小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可能妈妈也会说你什么吗？就是可能跟你说啊，你在玩啊，眼睛瞎掉啊，什么什么的，
0: 会啊，
1: 真的。
0: 就是坐靠电视太近的时候也会说，就是你再靠一点，你眼睛就瞎了
1: 你
0: 什
1: 现
0: 么
1: 在是近视是不是？靠这么近看什么的？
0: 的。哎，
1: 我超
0: 后来
1: 常
0: 真的
1: 被
0: 是
1: 骂，
0: 近视。
1: 我也是，我也是。而且小时候都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小时候狂看的时候我都没有。然后我每次都跟他说啊，你看我现在眼睛有问题嘛？然后我现在要近视
0: 嗯，你知道我以前就是其实眼睛是还 OK
1: 了。
0: 的，就是虽然是电视儿童，但是就是眼睛是 OK 的。然后直到就我哥就先给我戴眼镜了，然后我就看哇，好像很酷的样子，然后我就一直戴，一直就戴他的眼镜。然
1: 哦，
0: 后他
1: 有
0: 的，
1: 度数的那种
0: 对，他度数就那个时候应该是400多吧，
1: 哦，你也蛮深的哎，就
0: 没有没有，
1: 是，哦，
0: 他
1: 他
0: 那
1: 的，
0: 时候大我4岁，然后我那时候是小学2年级，就是
1: 那
0: 八
1: 像
0: 岁。
1: 你小，哦，他也是小六而已，
0: 对，然后
1: 好小，
0: 他小六就他很早就开始戴眼镜了，然后我就狂戴他的眼镜，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我就 真的
1: 你
0: 也近
1: 也
0: 视
1: 出
0: 了，
1: 事了。
0: 对，我就2年级的时候就开始
1: 小时候不要
0: 戴
1: 玩这种
0: 眼
1: 东西，
0: 镜，
1: 超危险，
0: 真
1: 真的不能，
0: 的，
1: 就是那个东西戴久了，确实会真的会影响到。
0: 是，
1: 欸，我小时候超常那个，就是刚刚不是说玩游戏嘛，
0: 嗯。
1: 就是其实到现在还是会啊，就是我家里的长辈们都会说，就可能我咳嗽啊、过敏啊，任何
0: 嗯，
1: 不论是大病还是小病，他们就说哦，玩手机玩的啊，你去玩游 戏玩的
0: 头，我会说啊，迷我头很痛，我不想去补习，玩多一点手机啊，一下
1: 对，
0: 重，
1: 再玩手机啊，你就玩手机玩成这样子啊，
0: 对，
1: 超常这样子。然后我小时候就也没有在听啦，但是就是 哦，对啊，怎样？对啊，我
0: 对，
1: 就玩手机啊。
0: 有时候我就是小时候玩累了，然后我就不想去补习嘛，然后我就会假装睡午觉。就是睡过那个
1: 假装
0: 补
1: 睡
0: 习的
1: 不着，
0: 时间的时候，我妈
1: 好
0: 就说：“
1: 坏
0: 不
1: 哦。
0: 要吵，不要吵醒，不要吵醒。”然后我就
1: 然后接着是
0: 美美
1: 装
0: 的睡午
1: 睡。
0: 觉。
1: 哦，
0: 对，
1: 好坏哦，抓到。然后，如果你妈妈之后看这一集，她就知道了。然后小时候都做这种事，
0: 她反正也就是无所谓，她就说：“哎，有去就
1: 算
0: 去，
1: 啦
0: 没有
1: 算
0: 去就
1: 啦，
0: 没
1: 这样子。
0: 去。”
1: 哦，
0: 对。
1: 她也很好啦，这样子。那你小时候有，就是因为毕竟是啊补习呢，就是可能你补习是那种很可怕的那种，为什么会不想要去？还是纯粹就是懒惰？
0: 就懒惰吧，
1: 就懒惰哦，就 只是懒
0: 懒得
1: 惰。
0: 去，就啊，我好累哦，然后我就不想去了，就像现在这样，哈，好累哦，不想上班这样，
1: 那你小时
0: 那种
1: 候
0: 概
1: 就
0: 念。
1: 是，小时候可能躺着的时候就悠闲的时候啊，就会可能想一些有的没的嘛。像我们现在可能也会想一些有的没的。小时候想的有的没的会比较天马行空一点呢。你小时候有过什么很就是哦，就是自己现在回想回来会觉得哦，我怎么会这样想啊的想法吗？
0: 可是我小时候我想的是，很像我为什么会在这边？我现在为
1: 哇，
0: 什么
1: 你
0: 会
1: 是
0: 是我那种？
1: 学系的人呢？我为什么会在这 边呢？
0: 我现在为
1: 你是
0: 什么
1: 下一
0: 会
1: 个
0: 这
1: 牛
0: 样
1: 顿
0: 子？
1: 呢？你会想那个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这样子？
0: 倒也没有到
1: 我
0: 这
1: 为
0: 么
1: 什么会
0: 物理。
1: 存在在这里？所以
0: 对，
1: 你
0: 我
1: 小时
0: 是
1: 候会问你妈妈说："我是怎么出生的啊？"那种吗？
0: 会啊，
1: 真的哦，
0: 会。
1: 我从小到大都没问过这个问题。
0: 啊，你不好奇吗？
1: 就是小时候可能小一、小二的时候，
0: 嗯，
1: 就是那个课本就会有教哦，就
0: 哦，
1: 是这
0: 你
1: 样
0: 们很
1: 哦
0: 快
1: ，OK
0: 就
1: 就
0: 有教了。
1: 对
0: 我
1: 啊。
0: 到我们的很好像很晚才有教
1: 哦，
0: 这
1: 所以
0: 些，
1: 就不知道，所以就会好奇了解。
0: 对，但是我也忘记他怎么回答我了，因为就是小时候的记忆，我就这里进一
1: 哦，
0: 下，那里
1: 有一
0: 这
1: 点，
0: 样，
1: 那里有一点，这样子，
0: 对，
1: 我就忘了。因为很多小时候超多问题的，我会觉得说，
0: 你会问什么？
1: 我小
0: 什
1: 时
0: 么
1: 候
0: 样的问题？
1: 是10万个为什么，就是我可能会看到，为什么 Seven Eleven 要叫 Seven Eleven 啊之类的，然后没有人回答出来。就是我问的那种问题，就是那种就是不知道问来干嘛，但问的就是喜欢问的问 题。
0: 但是以前因为我们就是小学的时候就可以订那种杂志，就是比如说科学的那种杂志，然后我就以前对科学的问题还蛮有兴趣的，然后我有跟我妈说，就我想要订那些杂志，她说好啊好啊，反正就是也是知识类的，然后我就看，就很多漫画。然后，我那时候就会跟我妈说："诶，这个里面它有说，就是，比如说凤梨就是不是平时吃的时候会割舌头吗？它里面就有教，它里面就有教你说，就是，诶，你用凤梨然后泡盐水， 然后他就不会割舌头。哦、然后我就是会带我妈一起做，
1: 就是试试看，
0: 我要

0: 是这个，然后我们就一起试，这样，
1: 好可爱
0: 对，
1: 哦！你有因为就是你小时候会因为、啊、很喜欢这种可能科学小实验什么的，然后又想说啊，我以后长大当个科学家什么的。
0: 科学家是没有想过，但是已经有想过，就是想要当医生之类的，
1: 医生吗？为什么是
0: 对，
1: 医生？
0: 因为我可能也有点受我哥哥的影响，就是我哥就以前小时候的梦想就说，诶，想要当医生这样，然后我就听久了，因为他大我4岁嘛。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就是听他说就是当医生可以救人啊之类，我就觉得哇好那个，我
1: 就
0: 就
1: 是好像很伟
0: 好我
1: 大、欸、很
0: 也要
1: 酷
0: 一起
1: 哦，
0: 救人这样。
1: 哎、欸，好像很容易被就是家里的人影响到哎、欸，我觉得这个 确
0: 我觉
1: 实，
0: 得我对啊，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基本
1: 梦
0: 上
1: 想
0: 都
1: 是很容易
0: 会
1: 被影响的。
0: 对，但是长大之后就你慢慢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你就知道梦想这个东西是什
1: 可以
0: 么，
1: 很明确的，
0: 对，可以很明确，然后你就是。才会种下我现在心里面的那个梦想的种子，这样。
1: 我小时候啊，超级无敌想当警察，
0: 警察，
1: 对，超级好笑，为什
0: 是
1: 么
0: 因
1: 呢？
0: 为有香港有很多那种警匪片
1: 对，
0: 吗？
1: 现在香港超级无敌多警匪片，然后我就觉得警察都很帅，然后而且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就是枪。玩具枪，然后我会觉得我、哦、超酷的啦！当警察之后可以玩那种什么东西，然后长大之后发现，哦，其实蛮辛苦的啦。算了，就是而且小时候是可能，因为
0: 而且
1: 我
0: 你
1: 会，
0: 体力要很好
1: 对，然后我小时候可能会跟我的阿公啊、外婆啊什么什么讲啊，就是我跟他们讲，然后每一次就是电视剧太常有警匪片了，就每一次看到我就说，哦，好帅哦，好酷哦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你确定你有要当吗？你知道这个很辛苦吗？这个你之后体力。
0: 真
1: 力啊，什么什么？我说
0: 的，
1: 没关系，他有枪耶、欸，哦，就
0: 那你
1: 然后，
0: 可以去一下美国。
1: 哦，超危险，然后合法携带，也、欸、没有啦，我想要就是，然后后面就发现算了，就是算了，发现哦太难考了这种东西，而且我发现哦枪的话，现在台湾夜市也可以玩这样子啊，对，所以
0: 是，
1: 就没关系了这样子。那哎、欸，我问你哦，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滑，可能 Friends，就是最近有一个词汇出现了，就是一个低级大人跟高级大人。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我大概知
1: 你知道，
0: 道，
1: 你知道，你
0: 我
1: 是有
0: 知
1: 滑过，
0: 道有。
1: 就是，哎、欸，这个词汇是这已经很新兴的，就是跟就是可能听众观众都科普一下，就是说，我们可能妈妈以上，就是我们以上的那
0: 高
1: 几
0: 级
1: 辈啊，
0: 大
1: 对，
0: 人，
1: 都是高级大人，因为他们
0: 对，
1: 会的东西很多。然后我们这种刚成年的，就是低级大人，因为我们好像我们是大人没错，但我们什么
0: 对，
1: 都不会。像我看到有人分享说什么亲戚来家里，可能新年的时候拜年还是怎样的，然后有些那种小小孩嘛，可能。5、6岁，然后说姐姐，我可以玩这个吗？什么的，然后说你要去问大人呢，你不
0: 结果
1: 是
0: 自己
1: 大
0: 已
1: 人
0: 经是
1: 吗？
0: 大
1: 对，我
0: 人
1: 是大
0: 了。
1: 人啊，不行，你要问那种大人，低级大人跟高级大人，
0: 我
1: 这样
0: 直到现
1: 你
0: 在，
1: 讲，
0: 就是我知道那个低级大人跟高级大人的那个坎，就是我直到现在就是还是会问我妈，因为我是现在最近就是来台湾之后才开
1: 嘿，
0: 始就是有下厨这件事情，然后
1: 哦。
0: 我就会打电话问妈妈，妈妈这个要加什么？这个要加
1: 加
0: 什
1: 盐还
0: 么？
1: 加糖
0: 对，
1: 这
0: 我觉
1: 样
0: 得就
1: 子
0: 是这个就是很像比较高级的大
1: 啊，
0: 人。
1: 对，看就
0: 才
1: 是
0: 会
1: 看
0: 的，
1: 看，他们煮饭都很喜欢加糖，然
0: 对，
1: 后我就觉得为什么都
0: 啊，
1: 要
0: 不
1: 加
0: 会
1: 糖？
0: 加煮饭要加糖吗？
1: 他们煮炒菜的时
0: 哦，
1: 候很
0: 炒
1: 常，
0: 菜，炒
1: 炒
0: 菜，
1: 菜可能会炒一些有的没的，他们也喜欢加糖，或是什么那个叶哎、欸，就是肉啊什么去用它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加糖去吊那个
0: 对，
1: 提味什么的。然
0: 对。
1: 后我就会觉得哇酷，小时候都不知道啊，因为我小时候就会就是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很常小时候都是在我阿公家嘛，然后我阿公很会煮饭，他真的超会煮。然后他其中一个很会的是炒饭，我不知道这个可能不要香港人，广东人可能都很多人都很会炒饭，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阿公就是小时候可能我下午饿了，他就会炒饭给我吃，我就觉得超酷的。真的超酷的，就是他就敲敲打打，然后就好了。然后我就会很想要加入这个行为，然后我就说我也要炒，我也要炒。然后他小时候
0: 他
1: 会
0: 就
1: 让
0: 会可
1: 我，
0: 能让
1: 对，用
0: 你
1: 个
0: 弄一
1: 蛋啊
0: 下，
1: 什么的。然后我小时候还会站在那个小小椅子上面，然后因为不够高嘛，
0: 好
1: 那
0: 可
1: 个炉台很
0: 爱，
1: 高，然后我就会站在那边拿着那个铲子铲，
0: 我有画面，有画
1: 超级
0: 面，
1: 好笑。然后我阿公就会啊，好了，他煮好了，你出去等。然后他自己炒好这样子，我觉得超级好笑。
0: 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是也是我妈妈，就是有朋友来家里，然后我就很饿，我就想要，就我以前是会吃饭配汤的。然后我就想， 就他。

0: 也还没有煮好，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要自己就是拿饭来吃，我就跟他说我很饿，我很饿，但是他朋友就有在家里面，然后我就很难就是叫他去煮东西给我吃，然后我就自己想说，反正平时也是
1: 就是
0: 汤跟那个饭这样子，然后我就拿了一碗饭，然后过后我就放在旁边，就是分两个碗，然后再倒水，就是普通的那个水。然后就倒水，然后这样子吃，我就好难吃，
1: 好可爱哟、哦！就以为是一样的东西、啊，加起来就好了，加起来就好吃。
0: 因为都是水嘛，都是液体嘛，然后我就以为就是水，就是会变成汤
1: 这样。好可爱、哦，这超级可爱的，
0: 超级小的时
1: 候。啊，妈妈有发现吗？
0: 然后他就说那也是这样子吃的啦，
1: 超级好笑。哎、欸，完全想象到那个声音，因为我家里的人也会这样吃，
0: 对，神经，
1: 神经、啊，确实真的会这样子。那个嘛，你有？觉得说可能妈妈或长辈什么都好，就是你们你突然觉得哦，他真的好厉害，小时候了觉得好厉害哦，我也想要做到的一个瞬间嘛，或某一件事情。
0: 嗯，我妈妈是裁缝师
1: 哦，
0: 然后她就是我小时候就会很常放学之后我就会跟她去她店里面，然后就在那边看她缝衣服什么的、
1: 哦、
0: 就是踩那个缝纫机啊什么的、然后我小时候就有跟他说，哎、欸，妈妈，我也想学这样，然后他就教我，就是可能先从穿针线开始，然后就会跟我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可是我那时候就哇觉得好难哦，只是穿针线而已，就他
1: 可以你说把那个线穿过去，
0: 对，就是那个很小的洞，然后你要把那个很细的线就是
1: 穿过去，超难，这超难的，
0: 对，很难，然后。可是我那时候我就很耐心的就一直要穿，一直要穿，一直要穿。然后我妈妈是可以就是拿着那个车，因为她做衣服很多年
1: 了，
0: 对，她就是这样子，然后过就这样穿过去了、
1: 哦，
0: 我就哇，
1: 厉害的啦，
0: 很强，真的很强。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她说，我以后也要就是想要学她做衣服这样。然后后来就是每一年的时候，就是从小到大，我每一年她都会做衣服给我，就是做旗袍。每一年的旗袍、
1: 哦、
0: 直到现在我的旗袍每一年的年初一的旗袍都是他做的，
1: 好厉害哦。
0: 对，然后以前就是还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都会做，就是用一些就是剩下的布然后做睡衣给我，所以我的睡衣就是很花花的那种。
1: 哦哦，就是不同的拼接的布这样子。
0: 不是拼接的布，就是我有很多件不同的布料的
1: 睡衣。
0: 对，
1: 好酷哦，这超酷的。我想象得到耶，好厉害哦，这真的超厉害。
0: 是，
1: 而且这个真的是就是没办法说我长大就突然学会的东西。
0: 真的，这个技能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
1: 才可以，就是这个真的是日积月累的。哎、那个我小时候就是喝酒不好，先跟大家说喝酒不好，大家满十八才能喝酒。但是我小时候会看那个长辈们啊，他们不是可能新年啊什么，他们很开心的时候会喝酒。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好酷，我真的会觉得很酷。对，然后我就有一次问我阿公，你可以给我喝一口吗？什么的。然后他原本是不要的，但我在那边闹，我就吵，我真的超吵，我就说、为什么不要给我？我只是想喝一口而已，你们可不开心之类的，我就一直 murmur。然后他觉得我很烦，他给我喝了很小很小很小一口，然后超苦。
0: 对，我就小时候也有这种经历，就是去我妈妈朋友家，然后过后他们也是就是一个 party 这样子，然后过后就我妈有喝酒，然后我哥那时候已经有喝酒了，就是、就是稍微喝一点点，
1: 小酌。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我也要喝，我也要喝，然后我就喝一口，我就我醉了这样子，
1: 好可爱、哦，你是假装自己醉，是好可爱哦。
0: 然后就那时候也觉得，哎，酒好难喝哦，就超讨厌喝酒，
1: 就觉得可能长大就会喝得懂吧。但其实老实说，我长大之后喝，我还是觉得它很苦。
0: 对啊，可能我还是低级大人，就还是喝不懂。
1: 我就是小孩子，我是低级大人，就是这种东西是没办法突然习会的。
0: 有那种好喝的酒，就比如说那种巧克力酒啊、咖啡酒啊、那种 Bailey 这样子、
1: 我懂，
0: 那种就 OK。就是那种啤酒的话，
1: 就是小孩子
0: 的
1: 酒，这听起来就是一堆要加一堆不同的味道进去才会喝的。
0: 对，
1: 完全是小孩子。那个，哎，我想想，我小时候。还有觉得什么？那有一个就是觉得家电，就是家里的电器，因为可能洗衣服好了，家里用洗衣机嘛，我觉得我长大就会学会了，因为我家里人就是自己用好，他也不会教你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我长大就会了吧，
0: 真的。
1: 后来有一次我外婆跟他说，就是我那时候还在香港，他就跟我说，我想要睡觉还怎样怎样的，你可以晚点帮我。

0: 洗衣服吗？我说好，然后我就发现我家里是用那个洗衣粉，嗯，我完全不知道要下多少，
1: 对，
0: 然后我满头都是问号，然后我就哈，那怎么开？
1: 我之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都是住家里嘛，嗯，然后我就算自己搬出来住之后，我也是直接去就是拿衣服回家洗，哦，然后直到现在真的来台湾生活了之后，我就因为现在
0: 自己用了，
1: 对，自己 要自己用，然后。一开始我是买那个洗衣液，然后我也不知道洗衣液到底要倒多少，嗯，我就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洗衣液要倒多少。然后我就会问我妈妈，就是哎要倒多少这样子，她就也跟你说的很笼统，她就说可能一个盖子啊什么什么的，或者是你看你的衣服的量多少，你就再倒多一点什么的。但是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就是这样，然后我看差不多 了 ，OK 好，然后我就收。
0: 我是到现在还是不太知道，就是其实都有讲，可能洗衣液是下一个盖子还是半个盖子之类的，嗯。但因为我真的太懒惰，而且因为你只下洗衣液的话，它会就是会干干的、燥燥的那个衣服。
1: 我有下那个柔顺剂，
0: 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然后
1: 我柔顺剂也是这样。
0: 我觉得太难了，对我来说，我去买洗衣球，你进去，好结束。
1: 但是洗衣球有个不好的点，就是如果你洗的衣服太大量的话，它就洗不干净。
0: 对，它会洗不干净。但没关系，我都三天的衣服左右就还好。但就是我真的觉得自己不懂。
1: 真的还是要大人来哎，可是感觉他们也是就是
0: 很随意的，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就很随意的倒，但他们就说哦就这样啊，欸。
1: 可是洗出来的衣服就是香香的。
0: 对啊，就是我出来的衣服就那个样子。
1: 对，
0: 而且就是可能像刚才不是提到煮饭嘛，嗯，不是你看那种食材，那个什么食谱，就是他们教你怎么做菜的时候，他不是有些东西会跟你说适量。适量到底是什么？
1: 适量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很难，
0: 我真的完全不懂
1: 的东西。
0: 然后我家里的人就说：“哦，适量啊，他的哎，就是我看他们的适量根本不是同一个量哎，
1: 适量就是可能就这样，
0: 对，就是随便一个勺子、两个勺子，然后或是一小撮，
1: 或者是这样子，
0: 就对，一小撮、一小噔噔这样子就好了。这什么叫适量啦？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可能长大就会了吧，没有。”
1: 真的没有，
0: 这真的是经验谈，可能是真的现在，就是。哎，
1: 你可能吃到比较咸的，哎，那下次就放少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是下次的时候就忘记，
0: 对对对，
1: 到底
0: 要
1: 放多少，这样
0: 子就是没下到什么什么，对，然后就算了，就是真的有差，就是，
1: 真的，我就觉得就是可能像他们煮饭的时候有，但是就是可能我们妈现在年龄大了。然后煮的东西可能有时候会偏咸或者是偏甜这样，嗯，然后就会跟他说哎，这个好像有点太咸哦，他就可能年纪大了就脾气比较不好，他就说下次不煮了，你们自己外面吃
0: 哦。就在那里，我懂，家里的人都，
1: 但是他下次还会，
0: 哦，不要吃嘛，
1: 但是他下次还会再煮，然后过后他下次煮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淡一点点。
0: 哦，他真的会做到，就是不像我们就忘记他吧，就是父母其实
1: 他真的会记得，
0: 长辈都记得啦，就放在心上。
1: 对，真的
0: 就小时候会觉得说，就那样，就是长大之后回看就会哦，确实。
1: 对，
0: 就是一些自己没有发现的小萌萌这样子，
1: 是，
0: 对对对。那你小时候会有想过，可能就是刚才说嘛，可能我以后要当医生，我以后要当警察，或是会不会有小一点的，可能我以后要养一只狗狗，就是可能家里不让养，或是我以后想要去外国念书之类的，有吗？
1: 有，
0: 真的哦。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更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梦想的时候，就也不知道就是出国的概念是什么的时候，我想的是，以后要赚很多钱，然后不要让就是爸妈这么辛苦这样。哦，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他是长期在国外工作的，
0: 哦，
1: 就是都不在我们身边。哦，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概念，就是，他到底是在哪里啊什么的，我只知道他在外面工作这样。
0: 嗯，你不知道他在哪？
1: 对，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到长大之后就知道了啦。嗯，然后。我就想说，因为除了我爸爸在国外工作之外，就是我妈妈也是，就是会出去工作这样。嗯，然后我就想说，哇，我以后不想要让我爸爸妈妈这么辛苦，然后我想要赚多多钱，哦，然后就养他们。但是
0: 好孝顺哦，
1: 但是就到现在都还没做到。
0: 哦哦，我们现在还是学生，没事没事，我们还是有赚大钱的机会的这样子。
1: 就是你会感觉到，就是好像，就是时间越过越久，然后他们也会就是慢慢变老，嗯，就真的会看到他们从就现在回想以前小时候他们的头发是

0: 们头发都是黑色的。
1: 对对对 对。
0: 但是现在真的全部白发了。
1: 哦，
0: 然后就会觉得还蛮难过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现在长大的速度赶不上他们老的速度，
1: 对对对，会有这种想法。
0: 然后不会，就是很像，我现在如果再不快一点成功的话，那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享福这样子？
1: 哦，懂，就是好像他们一直在很辛苦的，就还在养大我们的感觉。
0: 是，甚至现在可能学费啊、生活费，他们现在还会想要就是一直要资助我这样子，因为像我刚来台湾不久嘛，我刚来差不多还没一年，然后我妈妈就是还是会很常打电话，打电话给我问我说，就是你钱够吗？第一句话一定是问我钱够吗？吃了没有？这样子，我就觉得哇，我现在都已经就是是一个就是二十多岁的大人了，
1: 对，我已经长大了，
0: 对，我还要就是我妈妈还要担心我就是吃的够吗？钱够吗？这样子，我就跟她说，我现在有工作，不需要这些钱，
1: 但
0: 你
1: 也很好，我觉得。就是你有这个想法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讲的话，其实这个真的很难得，我觉得就是但其实站在父母的角度下，就是小孩子一直都是小孩子嘛，就是你长大了但你还是他的小孩子啊，就一样这样子。
0: 但是我就会觉得自己心里面会有那个负担啊。对，
1: 那你小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像我自己的话，其实小时候跟父母啊，跟阿公啊的相处方式跟现在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你也会这样子吗？就是让我可能小时候很快撒娇，很快就是在那边闹，但我现在其实很少，就是我可能会想说就算了这样子。
0: 我小时候可能因为我不是说还蛮叛逆的嘛，然后小时候就会顶嘴，然后跟我妈就是可能讲话会稍微比较大声一点这样。然后他就我们很常，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很常就是会跟他就是发脾气，或者是说就是吵架，然后就会在就是可能母亲节啊，或者是他生日的时候，就是写卡片给他，他就觉得哇很温暖这样子。但现在就长大之后就不会，但长大之后跟妈妈相处的模式比较多，像是朋友。我们会比较多是那种开玩笑的方式，
1: 就打闹式的，
0: 对，然后就会就是很像会逗他笑啊，
1: 好可爱啊。但是我觉得因为这边我一定要插播一个我们制作人的小故事，就是因为他真的写太长了，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让他分享一下。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他小时候有干过一件很厉害但他觉得蛮笨的事情。
0: 是吧？
1: 然后对对对，就是他家是有两层楼的这样子，就是有一楼跟二楼，然后他以前呢试过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偷偷玩电脑，然后爸爸突然回家了，他就在一分钟内完成关电脑，跑回二楼的房间，打开作业本之后跑下来帮爸爸开门，然后没有发现也不会穿。他真的写得很长，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讲。然后他还说，他还没结束，就是这么长了。他还说，但是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讲啊，我都吃到几十岁了，也当过小孩子，你觉得我骗得了我吗？这样子。欸，我跟你说，这种东西就是他的故事很有趣，就是像我小时候其实也很常做这种事情，就是偷偷以为爸爸妈妈都不会知道，
0: 对，
1: 他们都发现了。
0: 你知道，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就是我妈妈。有时候我会就是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一个人在家，然后他就会打电话回来说，你等下几点几点帮我收衣服哦，这样子。然后过后结果我就玩到
1: 忘记了。
0: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他还没回到家，他一打开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买下的房子，就是你车子可以开进房子里面，然后你要把那个大门打开，这样。他一打开大门的瞬间，我一听到我就冲去后面，快点收衣服，快点收衣服那种。然后他就，我就是在他开进来还没有下车之前，我就把衣服收好，然后放在客厅，我就等他回来这样。
1: 我就做好了，
0: 对，我一直做好。
1: 其实你做的很快耶，那这样，因为我很长，我是
0: 就可能就是有时候那个衣吊还没拆下来的时候，
1: 你就先拿下来，快点，超级可爱的啦！我小时候，想一下，我小时候有干嘛过？我有一次就是没有到严重，因为就很早的发现，就是他叫我按一下那个煮饭的按钮
0: 哦，结果没按到，
1: 对，我没按。就是他可能说什么，因为他可能我好像也是我阿公要出去一下，然后他跟我说，你也待会帮我好像六点的时候按一下那个煮饭按钮，还是怎样怎样。然后我说，好啊，然后就看电视嘛。就看到我阿公回来，
0: 忘记了。
1: 对，我忘记了，但我阿公可能也知道我很常会忘记东西，所以他很早就回来了，他提早回来了。

0: 他就
1: 预备那个时间，
0: 干嘛没有按？我对不起，忘记了。就小时候超常这样子的，然后就一直被骂，一直被骂。
1: 还有那种就是妈妈叫你把鱼拿下来解冻还是什么的，然后结果忘记这样，然后又要等。他回到家的时候又要等，这样
0: 就是忘记啊。但就是对不起啦，这样子的，对不起啦。还是但我小时候是就是可能我刚不是说我可以能看到家人在煮饭，我会想要硬插一脚去帮忙，就是明明什么都不会，但我就是要帮忙。然后小时候会包那个菜，菜对对菜，就是包开的包，对。然后我们香港有个叫菜心的菜，嗯，然后它就是它有点像那个
1: 马来西亚也有，但是罐头版。
0: 对，但我们是一颗一颗的啦，但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类似的，反正它是一根一根的菜，然后我们要把
1: 应该是包菜吧。
0: 不是，它是一根一根的，绿绿的。
1: Oh, okay, okay.
0: 然后，但就是，然后就小时候会帮忙采这样子。然后我阿公就会说，上面有小花花，你要把那个小花花掰掉，不然
1: 什么是小花花？
0: 就是上面会有黄色的花
1: 花。
0: 哦、
1: oh, ，花花哦。Oh.
0: 对，他就跟我说，你要把那个把它移掉啊，然后不然的话会有虫泡在我们的菜里，还怎样？然后我就包的超级开心。我就弄了整张桌子都是花花，然后我阿公就气到，他真的气到，他就说好了算了不用，没关系，你回去坐着看电视吧。
1: 就是又把东西搞砸。
0: 对，我又把他弄得超混乱，然后好对不起，然后走掉了。我小时候超爱这样子的。你小时候没有想要帮妈妈煮饭的经验吗？除了那个把水当成汤的故事以外。
1: 做饭没有，但是就是会在他就是折衣服的时候，我就想说你要来掺一脚这样，可是就每次就折得很丑，他就说啊算了，我自己来这样。
0: 嗯，小时候有跟，
1: 直到现在就折衣服还是很丑。
0: 那你好了，就是我们回想去小时候嘛，就是你会不会有一个可能说很想要跟父母啊道歉的事，或是让你觉得小时候很后悔的，你想要阻止你小时候的自己这样做的事情？像好，你不要再跳上那个花槽那边了。你就会撞到人家的花瓶之类的。
1: 我觉得就是会想要就是可能后悔吗？也不是后悔，就是想要跟就是妈妈道歉，或者是的事情，就是可能就是
0: 觉得对不起，
1: 对，就觉得对不起，就小时候很叛逆，然后可能就是
0: 应该
1: 如果听话一点的话，可能他就不会这么累吧。
0: 哦，就是他们就看
1: 着他们
0: 起了高血压这样子。
1: 对，像之前就会，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嘛，然后过后就会跟哥哥吵架什么的，然后他就是会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很常掉眼泪。然后我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就是小时候那些吵的很没有必要的事情就。可是会让妈妈烦心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应该要听话一点这样。
0: 了解。那我们也听到那个片尾曲的播放，就是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 Megan 嘛，就是我们这一集就聊了很多爸爸妈妈跟我们的故事。爸爸妈妈确实在我们的童年里面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个阶段性有回忆，也希望大家就是父亲节也快来了，就下个月嘛，那就是好好慰劳一下自己的爸爸这样子。
1: 对，
0: 妈妈也要啦，就是常常答谢自己的父母是很重要的，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自己的童年，就算可能童年怎么样的没关系，我们一起对，从现在开始，
1: 还有珍惜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光。对，
0: 好，那这一集千禧新生就到这边啦。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5: 今天的故事和配乐加了点什么样的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又或者是辣的？

0: 又或许是难以言喻的味道。无论如何，今天由你负责自己的一道菜，而我就把这些故事和音乐一样样端上来。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你要一起来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C， 欢迎收听了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的第46集哦。上一集呢，第45集啊，来宾特辑，我们邀请到了跟我同样也是电台主持人的威廉来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即将毕业的他究竟未来对自己的规划有哪十条路呢？而其实说真的哦，因为上来爸爸跟威廉聊聊嘛，然后我就对他在节目上讲的一句话印象很深刻哦。他讲了一句叫做每个人定义的人生时间轴都不一样哦。我觉得跟他聊下来，我自己对他的想法是，其实他好像真的一点都不在乎那些社会定定的那个人生时间轴。就对于我们现在普遍的想法，也可能是比较传统一点的想法，会觉得说可能我们人生到了第30岁就应该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工作啊，40岁应该就要买房，要有车，要有家庭，60岁的话就要退休去环游世界。当然，这一周都是一些很传统的观念啦。那现在也是会有很多人都跳脱这样的观念，然后呢去闯啊，去闯这个世界。但我觉得现在普遍来说，还是有多多少少还是都有被这个传统的观念影响到，就是开始会进入几字头的时候，就会开始在那里焦虑说，哎，我是不是还没完成这件事情？我是不是有点太慢了？类似这种的。但我认为威廉呢，他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就跟他讲的一样，就是每个人定义的人生时间轴都不一样这句话，他规划的十条路当中，他说他没有考上研究所的话，他可能就会先去打工度假，他可能也会先出社会赚钱，然后再回来读研究所，又或者说出国读书。就在他的人生时间轴当中啊，这些都没有一定，也没有时间的年龄限制，只有他现在想不想跟他可不可以这两点要考虑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这句话有点像吧。所以其实我很欣赏威廉这样的人生态度哦，因为我就是一个即使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但我还是会一直往旁边或者是看其他人的成就的一个人哦。我会很焦虑自己在某个年纪怎么还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达到什么样的成就等等的想法，或是羡慕的心态出现。所以我真的蛮欣赏威廉的这种对于看待未来人生规划的这个人生观哦。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过上一集来宾特辑的话，都可以回去先收听第45集哦。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经典歌曲跟现在流行歌曲的音乐总会啦。我会叫音乐总会是因为这题外话，因为我突然某天想到，我这档节目叫做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嘛。那流水席这个词它应该要跟一些食物有关，但是我好像到现在46集哦，是前面45集，我没有任何一集的名称是有取到跟食物有关的。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既然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有些经典歌曲，然后也有一些最近蛮红讨论度很高的一些歌曲的话，那我当然就是要用一个跟食物有关的综合词嘛，因为是综合，意思是近期跟以前，所以它的综合词就是总会。对，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叫做音乐总会哦。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好笑，这名字好像有点牵强。好，那在这集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现在讨论度很高的话题。那有些呢是在最近 Threads 上面这个平台上红起来的歌曲挑战，那也有可能也有一些呢是因为电影啊，又或者是说某一场活动再次红起来的经典歌曲，都会在这集当中跟大家介绍哦。那当然呢不能错过的就是老歌啊，这些超级经典十几年前的歌曲，今天也要来跟大家分享几首我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的歌哦，来让大家在这集当中啊，不只是听到了流行最前线现在最火红的歌曲是什么，也要来重温一下那些小时候听的音乐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始吧。

年的时候有听过这首歌哦，这首呢是由 Bruno Mars 在15年前的超红歌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还记得我自己以前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超级喜欢看他的 MV， 因为他的 MV 很酷的是用了那个卡带来呈现这个画面 MV 的画面哦。那不知道各位听众还有没有印象，因为但是我小时候真的是超爱这首歌，我到现在都还是现在听到这首歌都那个回忆都会出来这样，而以前还不知道他是一个超红的歌手，我那时候就只是觉得哎他的歌很好听而已，现在长大了才发现哇原来我以前一直在听的这首歌就是 Bruno Mars 的歌哦。那我觉得大家的回忆里面呢肯定都有一首 Bruno Mars 的歌，或许有人跟我一样是记得他唱 Just the way you are， 那或许也有些人是记得他唱Locked Out of Heaven。 那不管怎么样呢，不管是情歌啊流行舞曲还是带有一点饶舌的歌曲， Bruno Mars 啊几乎都可以驾驭这种超厉害的曲风哦。那他其实也在最近啊近期他发布了一张新专辑，那等一下呢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再跟

Bruno Mars 啊，在这几年啊，有跟女神 Lady Gaga 以及 Blackpink 的 Rosé 一起合作的歌曲，像是刚跟 Lady Gaga 是 Die With A Smile， 那跟 Rosé 的是 APT 这一首歌，哇，是超级洗脑的，都是广为人知的歌曲哦。然后每次他其实只要发歌曲，总是会引起超多新粉丝变成他的听众。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一个，我好像是从从小那一首歌，我没有到很follow 他，但是我觉得他的歌会听。但最近呢，我开始会一直很长期的关注他，就是好像是 Die With A Smile， 就是跟 Lady Gaga 这一首歌，让我又重新再关注他一次，然后就开始喜欢上他咯。那这次呢，他在今年的二月底啊，他带来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 The Romantic， 这是暌违了十年才发行的新专辑哦。那这张专辑呢，收录了九首歌曲，而先行曲的 I Just Might 和主打歌的 Resign Though 更是在他发行专辑后被大家深受喜爱的两首歌曲哦。我记得呢，我当时也是在他公布说他要发这个专辑的时候，我就开始在那里关注了。然后当他一发行这个专辑的时候，我就一直重复的播放，我记得我通勤的时候都在听，然后听了好几天，可能一周吧，一周都在听他的这个专辑哦。那一起来听听刚刚提到的歌曲，他的先行曲 I Just Might 吧。

0: 多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接下来呢，要来分享歌曲呢，也是相当经典的歌曲，叫做《Flashlight》哦。这首歌啊是出自于《歌喉战》第二季的歌曲。其实距离现在也是有11年之远咯。11年前的话，应该是我国小四五年级的时候。这时候我这首歌我真的在当时超爱听的。虽然我们那时候没有看过歌喉战，但我那时候小时候听到这一首歌的心态就是觉得啊，这首充满力量，我超爱。就不管什么时候起床的时候要出门前我要听一下，回家的时候也要听一下，我就觉得哇，这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充满了动力这样子。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2016是一个循环呢？这在社群媒体上面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哦，最近讨论度也很高，就是有许多人提出了2026是新的2016的这个观点。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指的就是流行文化与社会氛围似乎以十年为周期在轮回，那现在的2026年的氛围似乎正在重现2016年的某些特征呢，像是在服装方面呢，可能宽裤啊，或者是喇叭裤，

的这个感觉吗？那又是在哪一部分让你们感受特别的深刻，感受到说诶，真的2026真的好像在某些地方跟2016真的很像呢？欢迎跟我分享哦。那一起来听听我们刚刚提到在歌喉战2当中的歌曲 Flashlight 吧。

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2016年很红的歌曲 We Don't Talk Anymore。讲到这个歌名，大家应该就是脑海里都会有他那个副歌的旋律吧 ？We don't talk anymore。这首呢，一定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歌手 CP 查理的歌曲哦。那如果各位听众呢有听过第42集，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为什么大家长大越听不习惯现在的主流音乐”这个话题的话，应该会对于我今天分享的这几首歌很有感触吧？就是对于现在大家都比较常听流行歌曲或者现代歌曲的时代来说，这些经典音乐啊，更能够一下子就唤起你那个以前的童年回忆。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没有听过我在第42集分享这个话题内容的话，我在这边还是小小提一下，为什么就是长大之后会越来越听不习惯这些主流音乐呢？其实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这样的现象出现，很有可能是因为人们在自己青少年时期会大量收听时下的流行音乐，但是呢越接近到30岁，流行音乐的比例就会逐渐下降。根据很多的平台的数据分析，呈现的是直到30岁以后呢，人们可能会几乎停止听新的音乐，不再受到流行音乐的影响，反而呢是在每个人青少年时期最流行的音乐呢会一直在相同的年龄层中受到欢迎。那当然呢没有这是没有绝对的，我现在身边也是有很多人喜欢回去听80年代90年代的老歌，那这个就是只是一个数据分析，平台的数据分析，然后分析下来给大家参考的资料咯。那如果你也是因为听了这几首经典的音乐，然后感受到那种，哇，没错，经典的歌曲就是永垂不败的想法，或许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资料哦。

跟大家介绍了三首经典的歌曲嘛，那现在呢要来分享的可是最近最红的歌手 Justin Bieber 哦。诶，为什么会说他最近很红？他其实一直都很红，他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就都很红了。但为什么是说最近特别的红呢？就是因为他在近期的音乐季叫做 Coachella 这个音乐季上面呢，他用了一个不同的形式表演呈现给观众哦。他的不同形式表演就是他用 YouTube 一边随机点自己的歌，然后一边就这样唱给大家，就有别于其他的歌手啊，可能需要 full band 啊，或者是说要很多的舞台效果，他都没有，他只带了一台电脑上去，然后就打开 YouTube 平台，然后就开始唱歌给大家听。其实这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就是大家就看完他这个 Coachella 的表演之后呢，很多人就留言说还好 Justin Bieber 有买那个 YouTube Premium， 不然就是会有一直有那他每点一首歌都会一大堆广告跳出来。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人会想要在 Coachella 的音乐季上面还要在那些等广告结束之后呢再听 Justin Bieber 唱歌。然后他们就说啊，还好他有买这个会员，不然这整个音乐的这个氛围变得会很解哦。那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Love Yourself， 一定也是大家听过歌曲哦。他就在 Coachella 上有演唱了好多他以前的歌曲，所以呢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全部的回忆又涌上了，因为他以前的歌曲有很多嘛，那 Love Yourself 也是其中一首，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哦。

提到 Justin Bieber 因为近期在音乐季的 Coachella 上面的表演引起好多粉丝的关注嘛，那其中有一首歌啊更是重新红起来了，因为他在那场音乐季的演唱真的是让人可能回忆很多吧，或者是说这一首歌很像是那种宝藏歌曲呢又重新被拿回来的感觉。这首呢就是 Love Should Be Me 这一首哦，这首已经是13年前的歌，这首歌的 MV 还是小贾斯汀超级 UK 的那个脸哦，应该就可以知道这首歌有多久以前了吧。而这首啊因为最近又被大家拿出来重新再重温一次嘛，又引来了另外一个话题的讨论哦，就我最近啊在 Threads 这个平台上面又看到，又都是在 Threads， 我在 Threads 上面呢又看到了有些人在说啊这首 Love Should Be Me 不应该放在情侣的影片上，就是这一首歌啊它不能当作是情侣的背景音乐，就他们的一个影片，一集里面可能是出游的影片，或者是说可能记录着这几年来的点点滴滴很甜蜜的时光的背景音乐不行。确实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它是讲述的是一个 Let should be me hold your hand 嘛，就代表说这是一个很遗憾的歌曲，因为现在能够陪在你身边的人现在不是我嘛，那应该是我。所以确实他现在如果放在情侣的影片上面当作背景音乐好像真的有点不适合，但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不用那么激动，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就只是喜欢那个旋律那就好了，到底歌曲传达的故事有没有配合到这部影片想要传达的感受，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这也是引发很多人的讨论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而在最近啊，网络上有一个很红的情侣影片挑战，我已经滑到超多支了，都是情侣的跳舞影片挑战。好多情侣啊，他们就是一边跳着双人舞，然后整个非常甜蜜的画面，然后搭配着这首由黄小琥所演唱的《现在那边是几点》的副歌。欸，说真的，我没有看到这一，如果没有这一个情侣影片的挑战，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欸，就是现在好像很多在网络上，我觉得这就是现在网络很厉害的地方，他们总会利用很多的挑战或者说很多的跳舞，把以前很老的歌再次拿回来重温，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这是很超厉害的。那因为这一个挑战呢，又整个再次带起了这首歌的潮流哦。那如果呢有听众朋友们呢看过现在网络上很红的情侣挑战，他们应该叫做请问你那边现在是几点，他就直接是 copy 那个副歌的歌词来，就是请问你那边现在是几点，然后呢很甜蜜的这样跳舞。如果你们有看过这些影片的话，肯定会对这首歌又有再一次新的认识哦。因为呢大家挑战的都是副歌，所以呢前面呢应该大家都应该比较少人会知道他前面跟后面他的 verse 啊，跟他的 outro 啊是什么怎么进行的，应该很少人知道，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定是最近最红的话题哦，那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上映咯。我记得那时候我朋友在跟我预告说，哎呀，

上映前就跟我告知说，哎，现在有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好像是去年12月的事情哦。但没想到时间过很快，现在4月它就已经上映了哦。而大家刚刚听到这个前奏，是不是一听就知道这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这应该是他最红最经典的歌，在预告里面也是放这一首歌哦。在最近啊，4月22号不久前，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已经在各大影城上映了，那好多人啊都买他那个电影院的周边，因为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周边就是他的那个帽子造型的爆米花筒。其实前阵子如果你们是那种那个叫什么马里奥超级马里奥迷的话，前阵子的那个超级什么超级星际马里奥吗的那个电影啊，哦，银河超级银河马里奥电影的上映的时候，他的那个周边出了好多、哦、有那个耀西的爆米花筒啊，还有星星的爆米花筒啊，还有一些海报啊，什么限量海报，就是出了好多的那个周边商品。然后呢，也因为这些周边商品，就很多人都想要抢嘛，就开始有黄牛哎、欸。就是我那时候觉得很酷的是，这样这种周边呢也有黄牛可以卖到超贵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朋友想要买那个耀西的爆米花筒，因为耀西爆米花筒很可爱，然后他想要买，但是因为就现货都没了嘛，然后他就想说，哎，看一下黄牛，哇，超贵，本来一只好像只要899吧，然后黄牛可以卖到2000多，哇，那涨价涨得超贵。后来呢，威秀就有说，因为这是威秀的周边，限量的周边，他们就是说可以接受预购的订单，所以呢，哎，这黄牛就没有办法卖了，因为就，但如果大家就是可以接受等待的话，差不多等待到六月才可以拿到货的话，那大家预购就好了，而且你还可以直接用原价899啊，899对，899就可以买到了，你就不用跟黄牛买那么贵，2-3千买一支这个耀西爆米花筒哦。好，反正呢，扯回来好了，就是这个呢，这首歌现在播的就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他的电影哦。那这部电影啊，他很酷的地方就是在于饰演 Michael Jackson 的人物是他的侄子贾法杰克森哦。啊，虽然不能说是到完全一模一样，但能够把这位传奇人物用电影再次演出来，肯定也是引来超多粉丝的期待哦。那不知道各位听众呢，有没有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呢？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看 IMAX 版哦，因为它有出 4DX 版啊、IMAX 版啊，然后还有数位一般的影厅版啊。不知道你们是看哪一场的影厅？我很多朋友都跟我推荐说一定要看 IMAX 版，因为那个听觉跟那个视觉的那个双重享受，他们觉得真的是相当过瘾哦。那不知道你们看的是哪一种版本跟哪一种影厅呢？欢迎跟我分享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illie Jean。

前几周啊，我看了一个演唱会。哎，现在要来分享的就不是经典的配乐，或者是说现在流行的音乐，也不要，我就只是想跟大家单纯分享一下我最近看的一场演唱会以及他们的歌曲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Daft Punk 这个团体呢？这个团体他们其实现在已经解散了。但为什么我上礼拜还会看这个演唱会？就是因为有人在致敬他们。Daft Punk 这个团体呢，他们的音乐都是比较走电子一点的曲风。我等下会放一首歌叫做 I Feel It Coming，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因为这是 The Weeknd 跟 Daft Punk 一起合作歌曲。这首呢就是 Daft Punk 的合作歌曲嘛。那他们呢这个乐团呢，他们就是比较走电子曲风一点的一个音乐团体。那他们很酷的是，他们都会戴着那个安全帽，他们握，然后还要穿皮衣、皮外套、皮裤。对，他们的演出风格就是这样子，他们会戴成安全帽，然后皮衣皮裤这样子来演出给大家。他们也有接过像是 Tron 战神的那个电影配乐，对，也是他们做的。但他们现在呢就是已经解散了，对，所以呢他们也没办法再出来演了，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个致敬团队，他们叫做 Daft Punk。Daft Punk，我觉得也蛮有创意的，这个名字取得蛮有创意的。反正就是我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看到的这一场演唱会呢，是 Daft Punk 来致敬他们哦。他们的服装真的都很还原哦，他们就是戴全罩的安全帽，然后穿皮衣，然后还有皮裤这样子，然后来演出他们的这个音乐哦。然后我觉得那个整场的氛围真的是相当的开心，然后呢，大家就真的很 enjoy 在那个氛围里面。因为很多都是忠实粉丝，大家就是一起跳舞。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 Daft Punk 跟 The Weeknd。

以上呢就是第46集的音乐分享啦。我们现在又放回来了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的这一首歌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许多首经典的歌曲，也分享了几首

最近呢在网络上很红又再次爆红的老歌哦。那我也跟大家就是小小的分享一下，我前几周去看了这个 Daft Punk 致敬 Daft Punk 的这个乐团的歌曲哦。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再次重温这些歌曲，或者是说哎还想要再听一次的话，欢迎呢到各个大串流平台上收听哦。那如果、啊、你对我今天分享任何的心得又或者是说想法的话，欢迎私讯我的 IG 我办了一场音乐流水席哦。那我节目上号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录制节目的小花絮啊，又或者是说生活片段这样，也会在每周播出之后呢发这周节目的精华片段哦。如果你想要分享故事，又或者是说你对哪一部的电影配乐印象很深刻，非常想要我在节目上分享的话，欢迎多多点击我的主页表单连结哦。我的节目每周三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上首播，也可以同时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之后呢就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各大平台上哦。最后的最后，我是主持人 CC， 我们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欢迎大家来到这座歌手梦工厂。
3: 快点跟上我们的脚步，
4: 看看这条音乐生产线的秘密。
5: 要小心哦，梦工厂的每个环节都是需要非常谨慎的，不然就会
3: 蹦。快跟上，
6: 这间工厂承载了许多歌手还在萌芽的梦，快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制造完美的商品。
1: 本节目由世新广播电台与资深音乐厂牌经理 Angus 共同制作播出，歌手梦工厂
7: 开幕啦。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歌手梦工厂，我是员工 Egan，
3: 我是依琳。
1: 好的，那欢迎来到我们歌手梦工厂的最后一集哦，我们也是迎来音乐工厂的最后一里路啦。
3: 我们要迎来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就是歌手梦工厂要出货了，下一个完美的商品在哪里呢？
1: 没有错，那想问依琳先，就是你觉得这个十集里面你学到最最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个环节？
3: 我觉得钱让我很印象深刻，就是大家对音乐就是想说可能学音乐或者是做音乐最后都会就是没有饭吃，但是就是在这十集里面老师帮我们解析了很多关于钱就是版税之类的版权部分的问题，就是让我们就是从一个听众然后就是真的就是走到这个行业里面。
1: 没错，就是我们除了认识了歌手本身的在创作上面的动力以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背后他在版权面对版权甚至面对是所有不管是行销啊或者是企划这一方面的东西，我们都有重新的再次了解。
3: 好，那我们歌手梦工厂也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一季的时间了，然后在我们今天最后第十集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别的环节。
1: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一位特别大来宾，那我们马上邀请 Angus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我们今天歌手梦工厂的最后一集了，邀请到一个来宾叫做吕允。吕允其实是我目前任职的公司 Believe 数位发行非常早期就开始合作的音乐人哦。我记得是在疫情最严重的2021年吧，就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当时还没有发表的空拍这首歌的 demo， 那我就对这个小男生印象深刻，就是他